哦，咱需要补充两百斤呢。这医生来讲吼，因为咱年纪愈来愈大嘛，啊，身体合成肌肉的效率就愈来愈低嘛，所以这个现象呢，医学叫做合成代谢阻抗啊。所以简单来讲，少年人啦，食一撮撮两百斤，伊就会当合成肌肉。但是咱有岁人啊，就爱食较济，才会当达到同款的效果。啊，如果你两百斤啊食无够，就很容易导致肌少症，肌少症会增加着摔倒的风险，体力是会打折扣的哦，就是会大打折扣。大体力就是讲咱的体力就是大不如前呐、啊。这就亲像我讲，咱少年爬去五楼，爬五楼，甚至爬只牛爬五楼，数一日就去了啊。即马你免爬只牛哈，你干那要爬一楼，你迄个手手的。花甲不了六撮啊，安尼有差无？差足多，所以专家建议啊，60岁以上的老人家，每一天每公斤的体重应该就是要摄取到1.2到1.6克的蛋白质，1.2到1.6克的蛋白质。举个例来讲好了啦哈，比如讲。一位70公斤的长辈，一天就大概需要84到112克的蛋白质。如果那是食水煮蛋补充，食大概等于你一天爱食12粒到16粒的鸡卵。啊，唔是讲鸡卵唔当食伤多，蛋白质是迄个胆固醇的伤高吗？其实加食几粒拢不要紧啦。重点你能吃多吼，像这水煮蛋吃多，你会减肥啦，对不对？啊，你讲我多一天吃个12粒至16粒，对不对？是啊，所以你看咱70岁呢，70岁一天啊吃个12粒至16粒的卵，才有够呢，对不对？哟，啊你吃啊多嘛，唔知有吸收去无嘛，唔知呢，有咧吃都不一定有吸收啊。所以关医生咧讲。平均分配也很重要啦，就是讲不要集中伫暗顿大吃啦，大概爱分3顿到4顿啦，每一顿摄取大概25至40克啦。比如讲一粒卵啊，半杯豆，半杯豆腐，半碗豆腐，哦啊一块芹香肉或者是鲑鱼，这东西非常优质的来源啦哈。啊来，拄只咱所讲的只是对正常的老人，就是下届老人来讲的哦。那如果这个老人，伊胃口较小，或者是伊胃口了较无好，你敢那讲要靠3顿来食这么济肉，或者是蛋白质，你想，敢有可能？都无可能。所以来神队友登场了哈，神队友登场了，那是什么呢？就是低基金呐、啊，就是吃低基金最省时又最省力了，效果。这是上好的就对了哈，这个低基金它就是属于一种优质小分子的氨基酸，它就是一分子很小，所以它是很好吸收的。基金跟低基金是不相像哦，低基金它的整个 SOP、就是它的制作过程，它的手续啦是比低基金更多好几道啦、所以呢伊的迄个分子就更小了，基金甲低基金吸收的效果是无同哦，无同哦。所以低基金伊就是经过的长时间萃取，将200亿分解成分子上小分子的这个氨基酸甲生态，哦，这生态也是很重要哦，足好的物件哈。所以咱是大人，那啉落去了后，就会当迅速。从紧的速度就对，会当迅速吸收，所以特别适合着消化较慢，或者是咱嘴道较无好的时阵。所以老人家牙口歹，嘴道无好，食这就是上赞的。你讲别你食吼，实在是痛苦。所以你若讲真正，咱食偌济算偌济，那是无够的部分，咱用低基金来补充，安尼就可以啊。啊，所以低基金，伊除了当啉。你如果要加一入菜也是可以的、哦、比如讲你会当炊卵，有人用低基金炊卵哦，真的哦，咱山上都有人用安尼啊哈。
低脂精粹两煮汤控脉拢解好。好、哦，所以咱中辈你就知影讲，伊就牙口较无好，伫三顿内底，你就加即个一会当较软个物件，好、哦，爱会当去加即个低脂精，伊就会当轻轻松松伫每一顿食着优质蛋白质的营养。好、哦，每一顿诶25到40克的目标，足简单，伊就达成啊。所以讲，低脂精伊除了讲适合着咱消化较慢、啊食欲无好的老人家，伊如啊，伊对提振精神呐、啊，就是咱的精神方面，甲咱的食欲，伊足有帮助。丰富的必需氨基酸会当帮助长辈逐步强身、补足体力、精神会变好，精神变好，胃口自然就会对咧变好。安尼知吼？再来，佮教恁一招吼，叫做防肌流失黄金公式啦，啊，就是讲，你若咧食即个蛋白质，佮加上一个阻力训练吼，诶，就是 perfect， 好，就是讲完美的组合的点。啊，什么叫阻力训练呢？比如讲，哦，咱伫厝，你就是练习着坐姿站立。坐姿站立是什么意思啊？我即几工拢有咧看这呢，因为我感觉有当时咱安尼。伫厝，唔免讲，着强迫透早去学足早的。哎呀，因为像阮这种，用足早的出门啊，是要安那去运动。好，所以讲，你如果在家有时间，你着甲做一寡安尼运动，着足好。就是拄只咱讲练习坐姿站立，就是你的脚趾片靠壁，甲靠壁哈，安那类似像半蹲，安那咧讲叫做深蹲呐，好深蹲，这就是阻力训练了。哦，啊，那再来呢？你买单客单的迄个保特瓶哦，爱有水的迄、那个哦，面康的哦，安尼动作哑铃，安尼改一落，安那一落上下左右举高安就对了哈，嘿啦对了，就是类似像哑铃的练哑铃安尼赶快哦，做手部的训练，安尼会当刺激的咱肌脉反应，好、哦，所以讲你若搁再搭配着即、這个低脂精。就会当发挥着上好的合成效果啦，安尼了解吗？哦，所以讲你老咧食，佮加上你有咧做这阻力训练，有咧做这个锻炼，是足好的一要洗咱的肌肉，臃肿咱的肌肉，嘿，不是问题的。唔通弄说啊，我有血啊，有血啊，你定拢用有血要讲迄囝伊啊，有血啊，这是大事，这大事爱好啊，照顾自己，吼、哦，要安怎来疼惜自己，把家己的身体顾起来、强起来。虽然讲咱拢会老，阿君常讲咱拢会老，无迄个老，食袂老，死袂臭，哦，这是也正讲的话嘛，吼、哦。无迄个咱拢食袂老，死袂臭的啦。啊，就是因为爱家己知影讲咱会老，啊，要咱如何让咱家己老较慢呢？哦，这就是一个重点，唔是无办法啦，有办法啦，啊，只是话唔知啦。哦，啊！你若知讲，我甲你提供遮济，你搁要咧甲我信道，爱、你的代志啊！我尽着我该讲哦，就是医生因所讲的话，好、哦，我尽着我各地的义务念念啦。啊，要做唔做，迄真正是靠恁家己啦，好唔好？啊，健康大家做伙来啦，恁有重要资讯，咪当提供给我呢。啊，我老好的资讯，我咪当提供给恁呢。好、哦、啊，所以讲大家拢做伙来健康，好不好哈？好，谢谢，感谢所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君的哦，来听歌认识你真好哦，这足久的歌啊，呢孙耀威唱的，这主少年的孙耀威小帅哥一个，甲今妈妈都差不多有岁啊，应该是无外岁啦，但是吼、哦，迄、那个年过40，年差年过50的月差，阿、啊、娘人来咧老迄、那个。断崖式的衰老很快呢，你嘛我50岁，面皮拢摇摇摇啊呢，臭老血拢造出来呢。听歌啦，认识你真好。

0: 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来给伊进广告啊哦。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阿帕兹，嗯。啊，你那迄个要买 D 基金的卡手卡咩哈？因为我这回有跟恁讲啦 ，D 基金的。就是卖五天而已啦，吼，卖五天而已，啊，我就不管啦，非得我就卖五天，第五天卖完，哦，我就不卖了啦，吼，我就不卖了。啊，你若是讲，这个订购速度，搁超过我所按算的，安尼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好，这我拢跟恁讲赞的哦哈。若无提早卖完，就是卖五天啊。啊，若提早卖完，就是提早结束啊。啊，这品无甲我顿卡地哈，系啊，啊，我已经差不多要甲两单无卖低基金啊啦，啊，所以咱老食低基金习惯的乡亲了，比如你在趁即马，我拄啊当咧优惠的时阵来买，就是上会好啦，一克十包，1980，然后恁是不是要问一包几 CC 吼？咱一包是60CC， 外面拢啊搁做50尔，阮得加人10CC 啊。啊，这不用本钱呢，这不是钱呢，对不？所以我们就是比人家，咱的吸吸数比人家多。啊，一盒十包，咱为阿哥做无个十包嘞哈。哎，咱就一盒十包，啊，一包60毛，1980块，1980块。啊，这个时阵的快闪优惠，咱就是买两盒，我哥送你三盒，叫你讲买两盒。嘛爱两3800几吼，1980啊两盒嘛爱3980的呢，两盒呢，两盒我买两，你买两盒我送你一盒对无？嘛啊个3980块呢，啊即摆你买两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卡3680块呢，阁俗300呢。所以你这时阵唔要要等什么时阵？所以那个算算哈，算算好好的，一盒阁俗700块呢。啊，你安尼三盒就俗2100啦呢。啊，莫怪人啊买5组10组拢买甲痛乖乖呢。为什么？因为伊减开足侪钱的呢。哦，像伊讲一个大哥，伊甲买10组，哦，甲买10组，10组3680块。三万六千八百块，啊！你也是我那波特价的时候，伊这个十组是爱将近要到6万呢，嘿，将近要到6万呢。啊！你看伊36800块，就搞要十组啊！哦，迄俗有够多呢。啊！你讲厝内要食，囡仔要食。啊，甚至就是讲，啊，可能人话要互查某囝做月来，啊，新妇做月来，要养胎，要做月来，订十组有啥物？有啥物好好生囝的嘛？哈，订十组有啥物好生囝的嘛？你若说你订十组凡事，你讲订十组凡事，还佫无在调动，到我下一栋佫推出来啦。因为你像我低基金的两单无卖啊。迄十组你加加只半单尔啦，老认真认真只半单啦，吼、哦！你只一单，你讲我勒一礼拜食一包好唔好？吼、哦，像安尼嘛食无甲一单呢，啊，我已经两单无卖啊呢，吼、哦，两单无卖，所以你出事不卖，你要等何时啊？啊，你咧走车，又加走长途的，你精神也无好。拄只咧讲食低基金，精神就是特别好。啊，你若精神无好，哪去哦？安尼小看。出一个问题，那是要怎么快快乐乐出门，平平安安回家呢？是不是啊？给批了的时候，你就给来一包啊！哦，那你恢复是最快的，真正有快的呢，因为低基金也分子非常的小啦，非常的小。啊，你说来做月来，来养胎的，哦，一人吃两人补，低基金的最好呢。因为低基金内底伊迄个必需氨基酸分子小波大型生态，迄是拢对囡仔诶脑诶即个脑诶发育是拢足好诶呢。你比如头好壮壮，得爱先左胎右胎啊呢。好啊，所以一人吃两人补呢。啊，那是迄、那个诶做回来，好诶，即卖了讲啊，我地鸡汤啦，我炖鸡啦，吼啊麻油鸡或少年啦，吼，真拢唔甲你食呢。 油通通的，尤其你讲我弟这鸡汤，互你食上，即马要甲你食鸡汤啦，油通通啦，落去吸啦，要食着搁甜皮仔啦，啊，食物件食甲痛苦是要创哈，对不对？是啊，吼，那较早阮母也讲啦，那弟鸡汤要我食，我实在是唔知道要安怎要拒绝，想讲人伊才用心计较哦，啊，不过真正要食要啉我鸡汤，我真正是偏啊甜的咧，有够臭臊现的，无多，较早无这种技术，啊，所以人讲。有这行吃你搁嫌，属实啦，真正。啊，即卖啦，这讲搁客出来，真正人搁你弄哦，你敢知？人即卖拢嘛咧食低脂精，对不对？所以讲，甲迄落，即个啉落去吸收快速，唔免搁底下咧咧母母底母教啊啦，真正有影吼。所以，三前要补胎，三后要做回来，这有够好啊！啊，那孙咧吼，哇，考试啦，无眠无去看，拢熬夜底下咧读册啦。啊，你这得好啉一包啊，迄精神无较好，迄无力。对不对？迄精神就足好个咧，啊，精神也好，咱是毋是会即、这个思考会集中？是毋是？无干干要计考一个好成绩出来，体力透支也不行啦。啊，读册读个烂烂啦，低基金吸收上好个啦，对不对？你真啊，甲我买贵州啊，到过年时恁是要大清啊，清家吼，真正咧过年拢足无用个啦，真正的啦，毋是干那清尔啦，迄拢面拢无够啦。无够，你着低脂精，甲啉一包啊啦！你甲感受看卖，无同就是无同啦。迄精神咧提升恢复是瞬间的，有够紧的紧的。做好个，做好个，做一个啦！啊，阿爸阿母讲，啊，伊着透早出门要害手哥也袂当食物件啦吼。啊，你低脂精先甲啉落去，吼，低脂精先甲啉一包啊落去，透一包甲啉啉咧，吼，啊，迄着开来害手哥，等下害食早顿。你咧害手哥，你都免惊讲我头壳我会挠挠。我的那个血糖太低，买你就是先甲啉一包落去，赞有够赞！你的胃条不是，就是爱做做会插冷胃的人，你要暖胃，要顾胃低脂精上好。吼、哦，伊内底佫有迄个胶原蛋白，所以伊这氨基酸对修复黏膜都做好啊。你佮有胶原蛋白，佮再加加强落去更好。所以咱若要，咱若是会冷胃的插插做做的，定有这种情形的。你低脂精甲高脂站嘛，吼，甲高脂站嘛，差足多个啦。好啊，所以来，得咱的这个金石低脂精吼，今嘛咧优惠，我搁复一摆哈，一盒十包，一包六十 CC， 1980。你今嘛买两盒，我搁送你一盒，3680块。所以和和带带一盒存1200几块，等于是乎你一盒的6700。所以说三盒俗起是2100，平时你甲我买是无即落计数哦，三盒是要甲6000的哦，要三盒要甲6000的哦，所以你进三盒3680块你就买着啊，你进唔紧买，无要等到啥物顺通买啊，好，来，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赶紧的哦，电话紧敲，因为这快闪的数量无介济哈，啊，人抢着人会啦。诶、欸，卡手尾人都已经会去配啊！啊，你也要说说，你就食无啦，吼！来，空吧，空2799，3680块，娘娘要订购要注文，空吧，空2799，紧的哦！迄个租数愈来愈少啊、哦！你要考虑两工去啊咧，我已经卖两工啊，考虑两工，你真要阁算袂好势哦，对家己较好诶，再买回去大家吃。啊，咱嘞阿孙嘞也食一呢，较会袂食一，这加种这也不是药，也是爱袂食一，对不对？阿孙嘞，你若加淋一包淡汤啉吼，啊，互伊去食，恁若煮一鸡汤，啥物汤拢可以啦吼，淋一包啊。迄阿孙嘞，伫个你安尼精心照顾之下，迄伫遐咧大尿尿大只大到大到你唔知影都有吼，啊，到伊若拄啊伫当前发育需要一鸡巴吼，鸡巴就是爱食出来哦，肉爱生出来哦，伊才量会悬哦。伊即马当拄啊咧当请即个，你加种甲站落去，吼、哦，大家那奔放的，足水的水，查甫的108，查某的无吧107，有哦，吓啦，吓人着量会起，着大个水啦，对不对？晓啦，一世人较一摆当请的机会，连通唔通甲囡仔误着哈？这都唔，这当咧俗，你买着拢你赚着的，吼、哦。啊，我无定有即种，呛死，我无定。办这个优惠，我已经两档无卖啊！拄只恁来听清楚，两档无卖啊！所以，迄个出事不卖要等何时啊？来，空八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 2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最近啊，咱的大家大官，啊，这老爸老母因为老衰老，胃口无好，食袂落，你真正用这个赞，有够好的好啦，真正正当咧上爱买啦。买迄个梅花，咱大家梅花节，梅花节你要几组？
1: 我本来订几组，要个大家做个订
0: 单。好，好，好，来来，你刷个接袂哈。来，喂，你好啊，君来坐，你好。嘿，我阿君你好，要几组？
2: 我跟你讲我是新朋友。
0: 嘿，欢迎。
2: 我跟你讲，我的电话03。
0: 好，你等一下哈，来，咱刷个接呗。咱刷接了。啊，若撞到嘟嘟嘟吼，迄个塞车人咧撞啦。啊，实在是良心讲，也无接触的家政，品质较好的家政啦吼。喂，你好，我阿君来坐，你好，来琼怡。
3: 我
0: 你等我哈，一线甲接的哈。啊，唔是讲咱卖火讲火，也卖酒讲酒芳啦，因为咱的这个鸡啊是神农鸡啦。什么叫神农鸡？因为咱的鸡是得神农奖的啦，所以你免烦恼，迄个鸡是注射的啦。我的鸡吼是拢食益生菌的啦，拼无咧注射。啊，佮有迄个兽医伫咧照顾的，鸡舍拢迄个鸡舍吼。3000多万的豪宅，迄内底空气湿度、温度有诶无诶，拢电脑伫咧控制。迄鸡条入面，人话鸡条入面讲臭毛毛，你去伊你甲一撮鸡条真正，你看到人迄个说鼻惊着，你才惊着。用即个苦心伫咧饲鸡，滴出鸡汤嘛是一刀斩诶。好，搁再来，阮诶迄个滴诶过程，搁比人较高工。干那迄个我讲离迄个。迄、那个油加迄个杂质，迄、那个蘸帮一工得爱特价2500，耗材叫耗材，所以你才会当食到即个无杂质，像迄金迄落金马粉吼、哦，黄金液体金马粉，佮无臭臊痕的诶，即、這个基金透开就挺好食。一般伫你食塔牌的基金，拢会叫你隔水加热，对不对？因为你若无隔水加热，伊很足重诶。干那阮家的基金，甲佮你拼讲，你唔免隔水加热透开才食。无味的，无现的，无现的啦，就是安尼啦。啊，你若讲像寒人吼，你要食烧烧，你若唔隔水加热，你就甲透开倒咧碗里，微波15秒就停好你妈啦。迄就是寒人足骨寒时饮一鸡汤。我甲你讲，你讲规日身体烧，迄落烧落甲拢袂惊寒。哦，差足多呢。啊，你趁钱嘛拄啊有咧。有咧，迄落优惠你唔紧买，啊，阮啊若加买几组，会当囥偌久？会当囥到2冬咧啦，囥到2冬咧。啥物？赶紧看要几组？一组就是3盒。来，我去广告一下哈，进广告，一组就是3盒，3680元。啊，迄落两组就是6盒7000几。7360尔呢？哦吼吼，赶紧，这若外面六阿要红万几块去啊吼！来，老尾甲咱订购，要甲咱注文的，用记得别电话金卡，0800279279，0800279279。今日哦，大家小唱哦，真正你说说下尾无的哦。唔通等我迄落卖完啦，啊，打收起来，你才搁咧问家长哦，知无？你时阵甲问家长，一盒是1980哈，3盒是。5900啊！3盒是5940啊，哦，唔是3680，好，你来了解哦。来，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要几组？好，你等我哈，你线个接未？你落素兰，咱先着素兰姐啊，你要几组？
4: 我长五九，阿九嘿。
0: 哦，来来，哦，咱叫万几块的，来来，三双，咱叫过来收的。来，咱他妈见卢太太。
5: 喂，我一组。
0: 好，你等我哈，来接电话。苏妈，咱南边区苏妈。
6: 哎，你好。
0: 苏妈，你要几组？哈，苏妈要2组，我来四双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你好，我君。喂，你要几组？喂喂，敢有听？ 两组好啦，一线甲接的哈，一线要两组来甲接去，甲接去，甲留的，甲留的哈。我看今日哦吼，安尼在留在吹，在吹哈。迄真正即个物件，就是好的物件。迄对咱身体吼，实在帮助足大。你唔通趁真个俗，怎啊怎啊个放好去哈？喂，你好，碧霞。碧霞诶，啊，你要几组诶？碧霞。
3: 真黑，我要问。
0: 来来问一个三双号门。就看哈。你要问啥都会当问下，昨天过来咧，互你问的嘿。呛死呛死啦，啊无是无调，这种计较骂人啦。咱讲坦白话，你好啊，君来坐，你好。
3: 我要两组。
0: 两组好来五线哈。一组三十包，两组嘛六十包。啊，你若三工，你三工吃一包啊，啊是一礼拜吃一包啊。啊，有当时啊，咱买回去嘛无，唔是讲干那咱咧吃。有当迄落买回去，阿公婆做伙食嘛有，阿孙仔也要搁食掺落，惊要搁食掺落诶。其实两盒三，两盒六十包，一礼拜最多食一包好唔好？你若要算算嘛，我都食过三个月咧。真诶啊，好来，所以即卖等咧俗家买几组啊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咱汤圆，
5: 对，继续买两组。
0: 哦，两组，你等我一下哈，我来。啊，无你讲讲，我要家己食嘛好啊，老的，恁买两组啊，家己食，俺有货啊哦，食少哦，啊体力拢较无像较早好啊。你阁有想要捧一只牛背五老无？哈，你阁有想要遐命无？无想较起码，咱体力较高的，肉较生出来，体力较高的，哦，咱那阁会当对人去游览要佚佗嘛好啊，对不对？叫哦，我游览拢爱步步坐车，步步行呢。你若安尼无？无，咱无呢，看你要在佚佗，对不对啊？要啦，即若有当说讲爱出国的人嘛是较早出去啦，会早出去啊。你若要早几下，你就是拢甲囥喺咱的迄个托运行李啊。你若要伫飞机顶，你要甲囥一包淡淡的卡棒哩、背包哩，迄也无人会叫你倒掉啊。六十 CC 尔，无甲一百 CC， 袂叫你脱角啦，嘿啦。去你飞机顶，甲啉一包啊！哦，安尼话，迄有当时坐飞机坐几啊点钟，忝甲要死，你也无感觉。一路大家安尼从酸甲歪腰，他妈讲哪酸哪滑，哦，忝，干来你酸甲上欢喜，你上轻松。来，阿咪赶紧要出国，就甲扎出去，会使哩，哦。要排去飞机顶的，会当扛一包，卡棒扛一包，迄无人叫你倒掉哈。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三盒3680而已哈，三盒三十包，3680而已。要定岗主文也就发声啦，来空吧空空2799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以上广告。喂你好，嘿，
6: 可以啊。
0: 好，来来，你等我哈，一刷个接的哈。喂你好，咱住台南吼。
6: 对。
0: 嘿，来要几啊？一组好，来个老二线。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要几组？喂，你好，来要几组？
7: 来，今日一组啊。
0: 好，你等我来三线甲楼。恁家有阿孙的无？啊，恁阿囝的无？哦，即马拄啊咧等车哦。嗯，今都等咧大咧啊。哦，啉啦，一定要即个加强落，伊唔只会肉色会水色会出来。吼、哦，阿哥有咧量，下咱鸡巴拢有神经，有发光，你唔知呢啊？所以讲，这就是。其实，这个生态加氨基酸对咱稳定神经也是非常好的东西哦。好、哦，所以讲来，肌肉来生，好、哦，阿咱迄个这个站起来也这个肌肉的神经发育嘞，哈、哦，迄拢足好诶。唔只会大大起，唔只大水，对不对？唔只袂种啊扭下来，哦，你唔猜呢呀，哈、哦。所以来赶紧的哦，咱若是讲厝内在等请阿孙呢，无论祖孙查甫孙呐。做一臂之力啦，站一个开心风的好唔好？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来要几组？要几组哈？喂，你好，我君来要几组？
8: 喂，
0: 来要几组？嘿，
8: 我来请朋友啊，几组？
0: 好，你等我，我给你留三

0: 喂啊，乡亲啊，比如讲，我知影家境介好啊，但是我唔敢啉嘛，又有限啊。哦，这就是你家己想的啊，哦。哎、欸，这你家己想的啊、哦！那阮德利公司的基金，诶，基金吼，阮真正是足高品质的哦。恁较早食的遐缺点，伫阮的低基金内底是无的哦。透开挺好食，哈，迄拢唔免隔水加热哦。啊，你透开得哩吗？假讲诶！啊，为虾米隔水加热？伊无隔水加热都危险呐！啊，伊隔水加热，你甲透，你甲透开，伊的色水都无阮这那水啊。完全金仔粉的，像金仔粉来做的咧，嘿，黄金一体，话拢啊，迄些看像焦糖色安尼无，嘿啦，替身色，焦糖色的，那嘿你无隔水加热，当然一定危险的，还有个晒光，对不对啊？一分我一分钱嘛，而且我今嘛在等咧烧，品质比人家好，价钱搁比人家俗，啊，你这时阵唔抢无咧，等下什么时阵啊？啊，我若无咧优惠时阵，你再要搞买？我是一盒1980哦。吼、哦，啊，两盒就是，3800几，两盒偌济啊？我这都爱提个手机，啊，2盒3960哦，2盒3960呢？啊，3盒5940呢？啊，无优惠，我有优惠的时阵，你得赶紧来订，有优惠你唔订，无优惠你才哭门，这问题不在我哦，哈。所以来，当你优惠，你就是，人厂商就是一个时间咧做活动优惠。你这时间你唔把握，你平常时还跟人问，啥物人要插你啊？对不对？是啊，你优惠你唔买，无你优惠扣门，你唔咧糟蹋人。真的啊，哦，所以来赶紧相亲啊，要订的电话紧卡，0800279279，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来要几组？嘿，你好，高仔。
1: 走，
0: 一组好来。我是唔知你这做啥货，阿凯今仔特别忝啦。我意思就是，你也感觉今仔特别忝，一包套落甲粘落去，你也感觉今仔日咧做工课足闷啦，袂忝足闷啦，吼、哦！来赶紧，看2799279，喂，你好，来，咱住伫屏东吼。
1: 嘿，你好。
0: 嘿，你好。
1: 我嫁去民族路。
0: 来民族路甲嫁来二线哈，来慧琪。阿吉，阿吉，你要几组？你老主角，嘿嘿。啊，你要几组？
1: 一组。
0: 好，你等我，我改楼哈，视线哈。阿伯个，阿伯啊，咱东山哦。阿伯个，拍摄哈，你拨落去个看哈。来，阿伯哥啊，伯哥啊，你要爱几组啊？
2: 哎，知道。
0: 好，你等我来东山。

0: 哦，啊啦，即马拄啊当咧游回恁厝的，拄啊老迄个阿孙的啦，嘛拄啊迄个祖囝啦，是新妇的吼，哦，迄、那个要做妈妈，啊，恁祖囝新妇还做妈妈，你得要做阿公啊，哦，你介尾伊是来讲外公，晓啦，要做阿公啊哦，十组甲订落去。迄搭无优惠十组，爱要到6万，你进十组订了，才3万，36,800块呢。好，迄一工一只，你先食。迄一工哦，你若讲做下来，一工一只鸡，来咧订，一只偌济啊？一只爱600哇，我进只鸡只爱600上无啊咧，哟。我干那买，你敢知啊？我干那买半只，两只就退安尼，都拢6,700块啊咧。真的哦，嘿啊！我无俗呢，吼、哦、啊！一天订一只鸡，啊无好订半只鸡好唔好？我想想诶，嘛比我这较上本诶，我这一包卡，一包等于一只鸡诶营养啊咧。我嘛较120块尔，你真买是120块啦，啊啦无优惠一包要到200对啦，嘿啊！哦，安尼我得买这较会好啊，啊你搁免伫遐无地无够啊，咱都加迄落温暖温迄落。微波一个15秒，就听好，让咱囝新，让咱新妇做回来啊！一天哦，饮一杯，还袂两杯嘛，无要紧，饮一包两包，无要紧啊！哦，加足俗的咧，晓啦！啊，所以来赶紧，此时不等等何时？晓哦，要做阿公阿妈，这条钱阿公开，阿妈开，哦，安尼迄落，你落唔嘛要做阿公阿妈，看你忙偌久啊？嗯，听着新妇有心，听着左囝有心，欢喜哦，欢喜，你着甲展现出来，来。迄、那、落、個、阿爸阿母啊，要加低基金啊，过来到低基金，互你报，互你听哈。安尼赞呐！我这想要洗都袂洗啊！你稍等下哦，等下我来干两下，阿过来你个金阿妹。啊，我着停金了5000阿妹，无我嘛最想要洗，对无？我煞要给他做回来，我那天也跟说，我还要十组，给他做回来。我那这若也不是嘛，拢安尼讲，我真甘呐，啊，啊，你当然咧给你交代，你这两个也说，我要十组给你做回来，我靠腰哦，我那讲的有影，我都未说啊，嗯，啊，无恁要来给他做回来咧，喂，你好，我过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哎、欸，你好，来要几组？
1: 几组？
0: 哦，你等我一下哈，来一双个接咪。哦，来，恁老爸订的电话就甲卡哈，啊，我先来播首歌嘞，吼。稍等下，我要过来讲一个嘞，互恁听。来，迄、那个听什么歌？海底来得啥？花衣花裙。今仔顶拜六休哦，今仔顶拜六休呢吼，有听下吧？讲今仔顶拜六休啦哈。

0: 好，就安尼啦。哦，这故事吼，这是真正新闻的啦。啊，咱来讲这个故事的主角啦，吼，是一位来自美国维珍尼亚州62岁的男子，伊叫做罗伯特。五当前，伊就看这个哥们讲要去拉斯维加斯度假，按这几个拢足好足捌字的。虽然讲拢60几岁啊，吼，年纪加起来超过200岁啊，但是吼，囡仔想搁带动。其实良心讲，囡仔想带动，应该是捌结做伙的囡仔想带动啦，吼。比如讲，像我若看阮遐结拜姊妹，就足好姊妹啊，吼。嘿，若好不容易有啥物机会吼，拢会当6个都到齐聚在一起，阮就开始迄个打骂啦，就起笑啊，你知影无吼？哎呀，主要起笑啊，无啥成人哦，就像小孩子一样，真的是这样。好了，所以讲这有几个大男人加起来拢超过200几岁啊呢，哦，拢50岁啊，嘛几个迄个好朋友啦，哈，朋友，小酒杯拉斯维加斯度假。好了，啊，伫滴半途中吼，安尼哪讲哪笑哪拍打，人讲打闹嬉戏就对啦。好，其中一个朋友熊熊同我伸出着伊个咸猪手，对这个罗伯特的胸部，从我甲一直念，一直念，一直念。啊，所以讲哦，这就是一定足好的朋友啦，较会靠小靠这动作啦，无咱也无小靠可能会安尼啦，对无？好啊，大家啊，笑甲咧规块笑甲起狗叫。好啊，咱个计是讲啊，迄落念甲会听吼，迄落。骂两句啊，迄落脏话啦吼，毋是园林啦吼，哦 shit 一种的，类似像安尼的对吼，啊无的，迄落头八鬼安尼尔，但是人这都好兄弟啊，好朋友嘛，好兄弟啊，安尼算者，那我见那我讲安尼的变面啊，即马是情况无啥相像，要来甲念你啊，念到吼来，即个罗伯特伊感觉吼。这胸部吼、哦，较会感觉会疼啦。哦，这个疼感应该是伫当下念的疼嘛。准吼，你讲念到大粒乌青嘛，就2-3天啊，是毋是都无感觉啊？对无吼？毋是咧，乌青阁疼过6天啊咧。整个旅程吼，整个那个去佚佗的旅程，都拢已经结束啊咧。脚也阁是疼到这种型的咧。不对哦，所以讲一般啦，我做铁器的，家家就是啊，我揢一个什么药膏啦、酸痛药包打打，你咪得过啊，对不对？这个罗伯特吼，伊无眼睛，伊感觉讲这个疼，较疼袂好，疼遐久，伊感觉这伤反常。所以假期结束之后，赶紧伊就怎啊乖乖去病医看医生啊。然后医生一个听。想讲这可能朋友念的嘛，这可能单纯的肌肉发炎啦吼，但是你的意思你就来医院了啊、应该马上去检查一下啊吼，啊所以医生就先给伊摸嘛，唔对嘞，啊靠，刚刚有一粒钉钉吼，明显的肿块呢，吼、哦，就甲讲你这安排做进一步的乳房 X 光造影检查，沙飞，我是一个男人。你叫我去乳房，去照 X 光的，乳房 X 光的造影哦，造影检查哦，哈，敢会伤寒？袂伤寒，我甲你讲，检查报告出来，真正的咧，要求不是发炎，不是挫伤，真真正正是泥癌呐。所以根据着这个医学资料咧统计啦，男性得着乳癌的发病率大概只有10%，这个几率简直比赌城吃脚趾老虎中奖的机会还要低啦！你讲吃脚趾老虎，你钓的几率足低，啊，这个较低。所以包括着你年纪哈，年纪增长的年纪大啦，肥胖啦，基因突变啦，有家族病史啦，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有接受过这个荷尔蒙的治疗，拢是诱发风险的因素哦。所以主治医师看报告了后，原本强烈建议罗伯特直接就是进行这个双侧乳房切除手术。哈，你也给切起来哦，哎呀，因为这个东西玩笑开不得啊。但是哈、哦。 伊个罗伯特最后嘛是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像我就是局部的肿瘤切除啊。因为医生嘛讲，今日你规个拢甲请开得着，想想的唔好啦。虽然讲哦，啊难是介大吼，啊不哩个，对啦，你更加坐当啊，有感情啦啊。哎、欸，经验话过啦，哎、欸，我经验快死啊！我经验就我今年啦，重点是因为我细个裂半年啦，一可全部切也可以不全部切，局部切除啦，是安尼啦。你若讲真正足大了严重，你嘛是爱全部切开呢？开玩笑对不对？是因为我的局，我的是一细个裂啊，像伊个土豆仁只大颗尔尔，所以你就是局部切除可以。啊，唔只讲当当局部切除，毕竟迄个，对，咱坐当啊看嘛，已经看了咧，惯习啊，老朋友永远不见了，我嘛是会唔甘啦，说真的啦，那么老朋友的点吼，那所以即个罗伯特伊是最后我选择局部肿瘤切除啦，啊好，你家在呢，伊手术了后的病理检查哈，又是带来了好消息。因为伊个肿瘤边缘相当的清楚，也得讲伊只有单独一粒尔尔，伊无参像蜘蛛网啊向外扩散，那安尼就真正爱规个切开，迄毋是得会到你局部切除。所以医生讲好，安尼得只局部切除，你嘛爱接受着一个月放射治疗 ，OK 的啦。哦，所以讲来放射治疗做了之后，才能够把这十万分之一的夺命危机给斩草除根。像我嘛有做放射治疗啊，吓！所以其实呢，医学报告哈是有医学数据是有警告的。男性罹癌的死亡率大概，你讲查甫人治疗罹癌的几率是比咧吃食住老虎较低，对不对？但是一旦那治疗哈，伊死亡率是比查甫人较悬哦。好，男性乳癌的死亡率。大概是比女生高出了 19% 的哦，啊，为什么呢？原因很简单啊，因为查甫人根本伊袂甲你讲家己会得这种病啊，所以一阵懵的伊嘛讲迄无啥哦，对不对？啊，阵伊嘛袂像咱查某人会去重视着，有当时咱讲啊，咱咧洗身躯啦，啊是困倒平平顺，嘛是看懵一下吼。查甫人靠去给你想这嘞，对不对？所以，因为男人对这个乳癌没有警觉心呐、啊，吼、哦，会疏忽着这风险呐、啊，拢是等到真正痛到受不了，甚至你讲摸着一条，伊嘛袂感觉讲啊，这是鳞癌吗？哦，一定要痛到受不了的时阵才检查啊。啊，有当时啊，你讲迄个痛到受不了去检查，拢是错过黄金的治疗期啊。所以，因误着这个治疗时间，有当啊，就是安尼去的嘞。你不要以为那个男人得乳癌不会死呢、欸，真的哈。所以我等下回头想一想，这罗伯特哈，伊个应该感谢这个手贱呐哈，哈，干两年啊，这个好兄弟应该请伊吃一顿啊大餐呢，真正。那不是哈，安尼干两迄个哈，伊真正更唔知讲有敏感呢，啊，更唔知要伫体内安尼点点啊，安安静静的长到多大才发现的哈。对不对？是啊，所以这个应该是损友啦啊，但是也是恩人呐。啊，对，我觉得抓奶龙抓手，竟然抓出了万分之一的乳癌，哎，这个是怪怪龙叮咚的，真正有影哈。谢谢刚才来的一点钟是进行到这，先到电台刚上好不？第一刚上好不？当时用青岛比武老三拼要做询问，还是讲阿公我嘛要低基金电话金卡刷卡来给做登记，空吧空空27992790800279279进刚上。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格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格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6: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即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5: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6: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5: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我还要
3: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9: 不要的废手机该怎么办呢？
10: 快去回收啦！手机内电路板上的贵金属可以回收再利用哦。
11: 哇，原来不要的废手机可以拿去回收啊！快跟我一起加入废手机回收的行列，行政院环保署提醒您。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5: 包括台中经销有房、东区英转有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有房、进德路进德国小边啊，后轮有房在金武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边啊，西区国良有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有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后轮有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是转有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有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有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业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车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哎，谢谢，感谢好听日本歌曲哈，一路拉阿诺托起优酷妈妈，你感谢咱乡亲的收听，继续。今摆节目现场所进行是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大家来约会，我是阿姑娘哦。好，准备来甲伊

是你无感觉人倒人倒倒倒咧无拄好，当然先生袂食啊。你搁煮较青草，伊嘛无胃口啊。哦，破病人够倒一个胃口好诶。啊，你讲无食，伊是要哪恢复？啊，免强迫伊食啦，你着低脂精互啉就好啊。嘿，低脂精互啉着，反正一两点钟啊，过甲伊讲，伊要下床去买炸鸡翅了。加食过伊买，加整啉了吼，就切另外好啊。我讲买买炸鸡啊。啊，你说伊精神好起来，胃口就会对你好啊，这一定的啊。啊，所以讲咱若搁迄个病中不要调理哈，啊，食袂吸收，食袂西吧，牙口无好，牙口歹的，咱阿爸阿母啊更加需要加精啊。哦，你三天啉一包啊，一天一礼拜甲啉一包啊，爸母啊，就安尼抢起来。哦，袂安尼讲食老，安尼无肉无吞，安尼补补补，捏捏捏，安尼就对啊。无肉无吞啊，真正迄个跋倒吼，佮骨子肉你就袂得咯，真正吼。啊，都真多长咧俗，迄拢呛死呛死呢。你当作我三不五时都有加正常卖你呢啊？啊，我着两单无卖啊，哥，我改用呛死呛死，啊，所以呛死唔只有通俗无咧吼。啊，一盒十包。一包60cc 啦，60ml 啦，吼，啊，一盒十包1980嘛，哇，咱即晚买两盒，佮送你一盒嘛，才一个3680，啊，等于一盒就想要到700的点呢，一盒小700嘞呢，啊，三盒你就那无即个优惠，互你三盒原价爱5980，60-40啊，吼呢，诶，5960的款，吼，是啊，哦。你今仔日都3680，哦，安尼你着一盒俗700，三盒着俗要2100啊，都点咧搞咧。啊，这时阵你唔买，无要等到什么时阵啊？真的啦，安只兄弟姊妹啊，阿爸母啊，吼，你听过来接我吼，阿咪阿咪，紧手爱落肚哦，这呛死呛死的哦，卖完就无啊。啊，阵做有吼，手上遐有，我嘛无法度甲伊争取这个优惠介绍，偌济钱就是偌济钱，哦，三盒是爱5940的哦，嗯。啊，无优惠哦，无，所以我跟你讲哦，有咧优惠你唔买，无咧优惠扣扣门。你即马是安怎样？好啊，来，赶紧来要订购要注文咧。三盒哈，买两盒三只盒哈，三盒3680尔尔，对，3680尔尔。然后要订购要注文的电话金卡，啊，顺来咧登车哈，赞哦，水起来哦，食鸡精咧抽上紧的哦，上水的哦，吼，来，0800279279以上广告。

0: 喂，你好，我姑奶仔，你好，来杯贵州，
1: 嘿，
0: 你好哦，搞咋嘞？叫我姑呐、
1: 欸，
0: 你叫我小姐，你叫我小姐，我算歹势啦，你叫我姑就好啦。
1: 哎、欸，我最爱听你讲话。
0: 真的假的？我那小哥哥，你拢会干嘛？袂干嘛？剧情效应。
1: 安尼吼，哎，刺激阮这些老人吼、喔，迄个心灵的拢无同款。
0: 哎、欸，我当初无正经，你蛮假的。
1: 好好，谢谢你，拢听你的节目哦、喔。刚刚还干嘛讲？哎、喔，啊，蛮袂晓，就有一种不会说的感觉。
0: 不会说的感觉。啊，这阿、啊、你今日要做啊？
1: 哈、啊欸，阿你讲伊迄个是安怎样？因为我拢有咧买物件。我今仔看啦，你接袂啦？是我
0: 看。啊，都昨天都拢无用，真，大家手拢有电话，唔得我爱到接。
1: 啊，你讲一组是？一组总30包嘛？
0: 嘿，30包，对、
1: 哦，
0: 嘿，你等下我交做助理，你甲迄落一算甲交一算哈，一线哦，一线。喂，你好，我滚来坐，你好，我拨落去，啊，来拍一线哈，电话吼，拄只接走袂离的，去拨落尾，对不起，都接袂去的啦，唔是，我爱甲你接啦。哇干，我无个呀，听小大哥，你上大呢？哎呀，来，阿斌。那我讲一句诶，客人如我千百遍，我爱客人如初恋。听众如我千百遍，我爱听众，如初恋，对啦。所以呵呵电话不是家己拨落的啦，不是我不爱接的啦。刚好那好来电话甲卡，看嘛看看2799，秀兰，咱是的秀兰姐，你要几组？
2: 一组。
0: 哦，一组好，给你留哈，来一

0: 快一点啦，嘿啦，对家己较好诶啦。你准则无为家己无嘛，讲为着咱兜看有是大人啊，拢嘴斗无好，毋使遮为口歹。啊，咱咧惊吼啊，是孙咧，来惊咧无面无囡来加班加遐暗，你煞免甲赚一包安尼啦。哎呀，孙咧钱拄啊长咧大，免赚一包，互伊大好水啊，对无？啊，足惊！啊，咱新妇会讲有心啊，免甲赚伊啦。哦，左胎右胎都上好，佮兼会当做回来咧，你佮轻松佮俗咧。哦，你买一只鸡嘛要500-600啦，600-700咧啦，袂好啊！啊，食鸡精啦，你得要母笼啦，佮会当佮一只鸡精华全部拢食入去，吼、哦，这都上赞的吼。哟、哦，啊，咱即摆都拢佮靠简单的方法来，恁看要佮比母地母狗啦，要只地鸡汤啦，哈、啊，哟啦，阮来紧来紧来，迄、那个看麦空空2792799进来佮卡哈。0800-279-279，来，一个老要定岗要做文呢，0800-279-279，一个建筑，来咱北港哈、哦，嘿，郭大哥你要爱几组？一组一啊，两组，好，我给你留哈，你算。哎喂哈，生理拢做几工的？有无啊？哇、哦！我来就讲对啊，我拢天未光抱未肥，我就起床啊呢。啊，我拢做早起啦，啊，我拢足早就起床要做生理啊，对啦。啊，规工诶，规工诶，规工诶，你做未忝，我唔相信啦。怎么替人搁做未忝？为着趁钱啦，你也讲一句啊，忝嘛是为着趁钱，我知啦。啊，趁钱有所心命免顾呢。即摆都得基低基金、金石低基金，等咧俗你唔免咱一个个赚一包呢，都对唔咧？趁钱有所怎么性命爱过哟？啊，做会晓买物，我买电话看伊爱做工课，进来买就是上俗的，你唔买无？你买等下得手面趁钱，才是咱买物件爱看时阵。我呛死呛死，搁唔落手，我来紧手落肚哈。看嘛看看，2799，3盒3680块尔尔，3盒30包，3680块尔尔。电工主文专线，0800-279-279，谢谢阿廖导。喂，你好，来阿和，我要挂落去啊。喂，你好。来高雄哈、
1: 哦，喂，
0: 好、啊、来要几组？
1: 小二阿君，
0: 嘿，喂，你、
1: 这、的、个这个、一组是几？
0: 一组得3680里，
1: 一组是几罐啊？
0: 你几罐几包？
1: 哦，几包？
0: 嘿，一组得是30包3盒，嘿，
1: 一组是3盒，
0: 有
1: 啊，3盒3000几块，
0: 3680，啊，一盒10包嘞。
1: 3680，
0: 哎，无你加整是无上呢，一盒是爱1980的。
1: 对啦，我即卖啊买两组咧，
0: 买两组佫较俗啊，买两组嘛同款啦，嘿啦，对啦。
1: 麻烦你甲我订两组。
0: 好好好。

0: 槟榔熊越买越便宜哦。那你们如果越买越便宜，买到十组的时候，我就阿伯都差不多那个吹贵的，要越买越便宜的啦。这老人这这这搞那个真落去的时阵，都规气拢送你啦，要三百只，手上会使的嘞吼，就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啦，送你一盒，因就真正拢足薄利啊啦。啊，我得迄落。人因人本地人就要趁钱啊，对不对？啊，但是吼，你就是久久啊爱甲我犹太一下，我听从的啦，嘿啦，嘿啦，袂当拢要趁的啦。久久啊爱犹太一下，我听从的，趁较少的勿紧啦。生理要做久久长长的，要合作久久长长的，嘿啦，减趁一撮也袂要紧啦。所以咱有当时扛阿手把，咱因为销量销大，就是还佫会当扛手上阿手把，对不对？啊，所以人嘛是拢一站一站咧优惠，然后较有特不时咧办活动的啦，嘿啦，来赶紧，然后要赶紧定岗主们来电话，看嘛看看2799279，阿咪哦，赶紧哦，哼，做俗的啊，你外面拢听个比价，迄塔牌的无，过差的无，哎，佮一阿九包尔呢，一包较52毛尔呢，佮无阮遮大包咧，嘿啊，啊佮一阿九包尔呢，哦。所以你比，所以你比，哦，我都唔惊你会比会，我惊你唔捌会了，你啊咧，来看嘛，看看2799279，进来，进来要上个号的哈。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哦，这个一线吼，敢那几百几足万的吼，吼、哦。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
1: 你好。
0: 好，来要去走，好，来我给你留哈，一线接的。好啦，阿姐讲的，食体力足好个啦。喂，你好，我睏来坐，你好，来要几组？你等我哈，好来，二三接的。喂，你好，我睏来坐，来要几组？来要几组？来要几组？喂，你好，搞炸嘞！
1: 搞炸！
0: 啊，要几组？
1: 三组。
0: 好，你等我三组，甲留好，来三线甲接的。咱咧线上吼有一个阿姐讲伊吼过年吼大无闲，为虾米？伊咧做生意诶，啊，所以过年吼，过年伊就是迄落袂使无出来谈。伊讲伊真正吼，迄过年咧谈，平常时啊都拢有谈，也是过年唔敢叫啦。伊讲哦，伊个生意就是好伫过年啦，会搁较好安尼就对啊啦。哦，所以讲伊讲唔过吼，几工啊无落来，伊真正会添歪歪呢，啊。啊，伊在咧做迄落个啊，咧做人过年算年货大街迄种个啦，嘿啦，啊，人迄有当时拢办只活动拢几啊工嘛，要不三工四工嘛，啊，所以伊几工拢总做甲足忝个忝啦，啊，但是吼，即爱钱个你啊咧，阿君啦，啊，你着那么爱钱，嘿，我嘛足爱钱个啊，我嘛生活足爱钱，所以有个人吼，伊过年才是大爱做呢，伊讲哦好，我拢订你个家境，当然伊恁家境是准第一。但是伊个要赚迄个给低基金落去，伊讲好，伊安尼规日咧做差足多，结果呢，阿玲哥进来啦，泡泡准点咧，啉咧，进广告哈，那啉咧，阿伯嘴焦，阿基金甲赚一包啊，哦要出门就甲赚一包啊，玲哥进雪地方来啦，泡泡炸出来，人伊讲伊规工安尼咧整吼，真正咧谈咧整哦，伊讲才差足多呢，无伊讲炸到恁卡呢。哎，唔通讲，讲一句讲爱情四好呢？我是甲因讲坦白的，讲哎呦，我做甲安怎啦？他咧哎，你真正有乱说人啊？人爱话吹过吹过，讲爱情四好呢？到底爱情会当四好嘞？对不对？爱情足好诶，啊，但是袂当四好。嘿，钱爱赚会到，食会到，钱才有赚钱才有意思。啊，说爱顾，哦，念一寡出来投资咱的健康嘞，知不知道啊？好来，迄、那个咱的给基金低基金，大概哪里买，我一定爱订诶。一定爱订的，因为当下我拢会想着讲，我有带朋友吼，有会朋友咧做生意哦，作秀吼，好，我拢摕这一双啦，欢喜个，足好看呀，足体面的呀咧，哟，阿哥再来，迄落那人忝忝的时阵吼，我都拢会甲赚一包啊，阿小弟小妹当下我，因那个那算讲艰苦过吼，但人拢大食大细长个啦。啊，拢啊神仙啦！我讲嘴拢泡泡无滋无味安尼啦，我拢讲吼，赚一包啊嘛好啦，要听迄个体力个精神足好个。迄当然，低基金咧只当然对咱抵抗力是一定有帮助个嘛，对不对？嘿呀、啊，啊，咱买当加南地个啥物鸡汤啦，吼，啊是啊炊卵啦， 啥物人讲吹两招好食呀、啊？啊？哦，咱的乡亲都别讲。啊，那过来你来甲伊讲哦，你的地基金吹两招好食呢。哦，所以你不要吹两嘛是可以呀、啊。哎，囡仔拢爱食迄种啥？食迄种茶碗蒸，对不对？你要做茶碗蒸，我告诉你，那个茶碗蒸我不会做。啊，跟你这个做。茶碗蒸哦，迄个个鬼你一泡吼，啊哎呦，我感觉做茶碗蒸足搞工诶，我拢甘愿鸡卵炒炒，啊要炒鸡卵嘛是，等下咱们鸡卵来炒，啊但是你要做茶碗蒸哦，厝内囡仔吼，边节啦，啊用茶碗蒸吼，哦够好食，好食真正，好，阿咪赶紧买当入材料啊，哦啊来，要订工要煮饭的电话紧卡，我、要做月来的啦。哦，咱病中病后、要调理、要生肉、要恢复体力的啦，吼、哦！啊，咱人婿吼、是吼、咱阿囝，啊，咱走车啦，啊，无就加班怎啊三更面半这啦，哦，这拢啊听一下。啊，孙女嘛是拢读册读到三更面半哩啊，哟，真一个真一个，啊，这囡仔食一，哦，这鸡精灵，迄一只鸡的精华拢伫内底呢，啊，毋是偷懒啥货啊，迄是甲鸡的精华拢总家挤出来，安尼尔尔呢，甲滴出来就对啦、哦。所以来，伊就食低脂精上紧哈，啊，佮有啥？啊，牙口无好啊，爸母啊，食袂生肉，你着爱用这低脂精互生肉，这食会生肉，会顾精神啊，会增强咱的体力啦、啊，对啊，抵抗咱嘛是啊，吼，来，迄、那个，咱老要定岗要出门的吼，电话空白空空，2799 0800-279-279，微信哦，我来讲，迄、那个，啥？少年的哪里登请哈？啊，你像讲伊本身恁家老迄囡仔，伊是运动选手的哈。我跟你讲，这爱赞，爱赞，哎，赞真正无同的，会生吧，精神可好哈？啊，头好又壮壮，哦，头好又壮壮，因为咱精神无好哦，懦懦啦。啊，你精神也好哦，效效率拢足好个啦，真的。好来，哎，办公坐办公桌嘛，同款啦。坐规日啊，懦懦迄工，你又讲哎呀，今仔日太奇怪，拢精神不集中，低基金该赞落去。像咧本方的无共，就是无共。好来，啊，要定岗要做文的来，啊，阮进广告哈。来，咱的这低基金吼，一盒啦吼，一盒是10包，啊，一包偌济啊？60CC， 60毫升，一包60毫升，一盒10包，1980。啊，咱迄、那个即马咧买是2盒，我阁送你一盒，安尼3盒，3200。3680，第二盒就收你300块啦，啊，要送你一盒嘞呢，你爱想呢，安尼三盒6000，3680，安尼好歹代一盒，毋是1200几块尔呢，啊，是毋是一盒收700啦，对不对？啊，我若无收三盒偌济，5960呢，啊，40啊，好，啊，所以一是毋是一盒收要700？啊，搞嘞！你真唔要买台湾什么时阵啊？卖讲恁啊，我家己嘛拢咧等呢，我嘛机会呛死呛死呢。唔是我，今仔咧介绍我平时要买豆汤优惠呢，食较歹的，吼，拢同款，大家拢是用灯的。来，看吧，看看，27990800-279-279，3盒3680块，要订购要注文，看吧，看看，279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呢？安子说。来听歌，人客的要求。我听，我听。秀珍，秀珍，秀珍，
2: 喂，
0: 啊，你要几招啊？
2: 迄个，3K 啊，偌济啊？
0: 3680啊。
2: 啊。
0: 3680。
2: 是3280吗？
0: 36啦，3680呐。
2: 啊！我打算听你讲一组1980，啊，两组300，两组
0: 都爱3680啦，我去送你一盒呢。
2: 多少啊？
0: 两盒都爱3980啦。我送你3680呢，啊，去送你一盒呢。
2: 没有上
0: 车啊，嘿啦！对啦，对啦，就三组啦，三组3680就对啦，嘿啦，你等一下哈，来一双。

0: 哎，谢谢，感谢。好，来，恁有啥听无？要问的拢会使甲问哈。啊，因为咧优惠啦，吼，咱的地震今嘛都优惠，啊，所以讲拢抢数抢数。我都拄则讲，我也毋是干那恁咧等，恁咧等啊，我嘛是爱等。嗯啊，你家己咧卖煞，无较俗，够啦。恁卖够较俗，那无优惠够较俗，你无占足你嘛海头。恁公司无较俗，无啦，这都阮是代理商尔，阮都你厂商咧搞诶，嘿啦，所以讲阮也是拢用长诶呢，拢机会机会，啊，拄啊个厂商吼有争取厂商愿意要优惠，阮毋才会当买着俗诶，嘿啊，啊食这钙好啊，大家嘛知食这钙好，较早我食这鸡汤都啊滴啰嗦，搁一个咸味又淡淡，啰咳咳又痛痛，吼，嘿嘿，真正怎么食拢甜平啊？食一鸡汤是安那卡，哎呀，像我袂想要甲你，你袂爱掠去刣安尼啦。都安那无迄个现真正惊人嘞，我绝对去叫我陪真正。搁你早早迄落白叉式的迄种，我嘛唔食，较歹食无人，因为我嘛无爱，吼、哦。啊，你看我啊，但是啊，咱呐啊去要共探病一下吼，啊，咱的好朋友呐说生病住院呐，探病一下。你不要再拿那个白叉式的啦，那个都没有人要吃啊，都送来送去了啦。真的哦，真的啦，哎啦，咱送你爱送到心肝底，你得送咱的这个，来，我正接广告，送咱的得这个金石低基金呐、啊，这个价无限，我甲你讲，阮的低基金真正是好食哦，品质比人较好哦，阿哥再来口感嘛，要比人较好哦，好，无比人较好，是安那变变叫，对唔对？是啊，咱品质好，咱是神农鸡呢，鸡也是得神农奖的呢，看饲鸡饲到偌用心的。哦啊，无咧注射，咱隔片无咧注射。你有注射，加去起咧地鸡精，你个地个地会多爱你啦。这食都无健康，你搞啦，嘿啦。所以种品质保证，敢甲你讲，就敢甲你大声。咱就通过着 HACCP 的食品危害管制系统的验证，咱有这张哦。HACCP 哦，这是食品危害，就是你的这个。物件没有任何危害哦，才会当有这张的哦，哦，这就是爱有验证开会过才有这张哦。好，那个通过的 ISO 22000食品安全管理系统验证，好、哦，啊个通过的 ISO 9001的国际，这张就是国际的，这张还佫较难哦，国际品保系统的验证哦。你看有三个证明，佮着迄个神农鸡。哦，所以讲这无来食，那会得过。哦，所以咱是100%，哦，100%全家落去滴的，无咧加一点水的。所以咱迄个色是像个金仔色的，好、哦、金仔色的，就像黄金液体，无臭青味的。所以我就甲恁讲，这个日本上新的机器去萃取的，所以12小时的萃取制成。高温高压杀菌保存技术造就了出来，而这个鸡汤而且那顺喉，无这个鸡啊现的低脂筋，就是安尼。所以咱就是透肥得当食，因为咱就是品无现的，才叫恁透肥会当食。一般滴个鸡精，一般滴个低脂筋，要搁咧叫恁哦隔水加热，看当食为什么？你无隔水加热，迄、个现就是要搁滴个。所以你隔水加热烧的就卡袂出来，是安尼。安尼知吼？啊，我偏讲你免隔水加热套回来当食。当然，你讲你要隔水加热嘛是会使吼，隔水加热也搁较好啉。那阮隔水加热也搁较好啉。吼，你若是讲要家己食润润啊，吼，你得倒个碗里微泡一下15秒就可以啊，20秒会使啦，吼，15秒、20秒拢会使啦。啊，无你就是烧水甲烫一下就好啊啦。嘿啊，啊，你若讲我要出门，可以啊。咱那保特瓶无吼，底烧水，总啊甲滚滚的，甲蒸落去，迄包就烧的啊，吼，真多寒，敢那讲后礼拜要寒来啊嘞吼，又敢那有迄、那、落、個、有迄、那、落、個、迄、那、落、個东北季风啊，有咧甲咱讲过，我唔知我怎看到的啦，无甲看足清楚啦，到几度我唔知，但是已经有这个低温特报啊，所以讲后礼拜会较寒，较明显啦。啊，这时阵都爱来啉低脂精有够好，对。 无唔对，佮有通过着多项的 SGS 的检验哈，好，咱咧食鸡精会当安心，佮会当达到即营养补给的效果。所以你若是有心咧，申请要补胎三号做过来的，吼，咱的白中白后调理也要洗吧，要洗体内，要顾精神的，要紧落床的，吼，咱会当上班族食坐几个，就甲腰酸背疼的，即阿爸阿母也食少，牙口少，安尼行路无吧，无咱无呢，吼，啊，怎么肚肚无力去，啊，今仔日咱神神安尼。哦，你就是迄个低低脂精，甲冲落去。少年的吼，第一顿吃本方，哦，你就是甲沾落去，好洗肉。哦，大家拢有看的吼。咱的红菜，哦，啊，走车的啦，哦，也是咧做工课，拢爱无眠无日的啦，足忝的，足疲劳的啦，做迄真正拢苦力的啦。来，三天嘛，我吃一包。我讲天天出当然可以啦。啊，你讲我三天哦，甲沾一包，一礼拜甲沾一包，甲体力补充下顿来。啊，无送咧趁钱给你，我个趁钱有所性命爱国，性命爱国就是安尼啊。来，食低脂精吸收最好的啦，哈。好，来，咱有这个小分子的生态跟氨基酸哦，真的是高浓度、高营养啊，又好吸收的，这金石低脂精。来，今嘛哈，来买当个何当上哈，来一盒是十包，一包六十 CC 哈。咱比人比较低咯，咱大包的比人加十 CC 嘞嘞，吼、哦，好来，啊，咱一盒就是十包哦，1980元，即马咱就是买两盒送你一盒哈，安尼三盒哈，安尼三盒哈，三盒3680元尔哈，一盒小700哦，阿咪赶紧，后尾订购要注文嘞，电话紧卡，0800279279。我讲完这些，我卖五工啦，啊，若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啦，恁家己算好好啦，要无对我也无法度啊啦，来看嘛，0800279279，0800279279，要279卡两遍，279对，这三个卡两遍啦，0800279279，以上广告，谢谢，感谢，什么你样子说，喂你好，我君来姐你好，来买几组。
1: 我
0: 一来，你等我哈，三刷个接袂哦哈。阿帕出阿帕出，人大家拢在顶啊变变叫啊，你是在想啥货啦？在想啥啦？你想啥？甲我讲一下啦。那我来甲你解脱啦。搁想啥？我拢等个呢，拢找无这个机会，等着搁唔紧买，想啥？两单无买啊呢？恁是一直啊咻咻咻咻叫，咻要咻足久个久啊啦。哦，所以我嘛无多卖哩，就尽量争取啦，厂商若要配合就来个优惠啦，若无是拢无的啦，嘿啦，喂你好，我过来坐，曹敏，曹敏你要几招？
2: 几招？
0: 好，我甲你留来连线接的哈，喂你好，我过来坐，玉焕，两只玉焕。啊，不接呀吼，来空吧空空，2790279，今仔顶拜六会收到哦嘿，对，来空吧空空2790279，啊，你若要后礼拜较收嘛，无要紧啊，你甲我讲啊，喂，你好，来，迄、那个咱住台南吼，要几组？
2: 要一组，
0: 哦，一组好来。喂，你好，我本来在，你好，来新朋友哦，来，哦，一组甲来留甲留。那位哦，当地人讲嘟嘟好哦，阮家的老的拢啊计食啥，唔啦去倒搭倒摆个啦。啊，拄啊这来个补充，吼生肉生精神，足好个真正。啊，你想要和恁老的吼，真正去加食过，看啊，伫足衰咯，啊，都拢唔最近啊，哪块拢讲伊袂食啥物话？啊，你着好赶紧嘞。迄个低脂精精用好食一个，真正你听精神足紧嘞，啊会生肉，你等于好食会生肉。你茫看阮老母个，阮老母虽然讲。伊个真正药剂同我雄雄，唔知啥那崩败，那无食吼。阿母个药剂出问题，你看，阮阿母爸菜是无输人嘞，你茫看白人一定消散落吧嘞。阮阿母个爸菜个介好个介水个嘞，而且唔那雄雄看，总个药剂总个崩拢歹去嘞，啊唔是讲三个月吼爱去药医生检查一摆，医生拢甲你讲无问题呢。真，我原来想着这，我会生气，就是安尼呢。唔是无咧，你讲定期回诊，我带去咧，互你回诊。你拢讲报告拢无问题，卡雄雄安尼呢？你敢知？真啊未平衡是伫遮，你敢知影？无我老母怕菜做好，真啊无输迄落生病的人。对啊，阮顾家真好呢。讲啥？这嘛，哦，你讲迄落啥？迄落你若讲咱药剂无问题的人，你卡要当我食这個？啊，话是真正是食袂落，都个牙口都无好啊，拢安连补补， 吼，你得爱好肉菜，我讲老人得爱有肉菜较会水呢，实在拢心讲诶，食这是有够好诶好呢。好来，看吧，看看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

0: 真的啦，真的啊！这找这个友好时代人足好个啦，嘿啦，拄仔哇，最近时代人可能地无爽快吼，啊，拄仔大伊拄仔出院尔，拄仔好好，拄仔赶上火车，啊，今仔拄仔优惠，我拄想要买尔，拄仔赶上火车，昨昏就起来姐讲我拄仔赶上火车，好来，迄、那个啊，你看着一定要赶上火车啦，啊，无你嘛到尾一抓两抓坑个，啊，要接着有啊，啊，我甲你讲阿孙个吼，进恁个阿孙个是毋是小朋友吼？哎、欸，读幼稚园哦，哎、啊，食茶碗蒸你袂晓甲吹一碗。人用鸡精来吹哦，你看恁的阿孙肉菜是毋是比人较好？是毋是底看了比人较好？人爱规摆咧讲啥物一两个啊咧插病毒啊！我恁阿孙也袂得，你讲哦哟，你阿公你讲安尼有影？阮孙仔底看了真好呢，嘿啊！啊，所以人迄阿母啊吼，阿妈疼孙嘞，拢有当下安尼，迄落三两工啊，变成我变一下茶碗蒸哦，阿孙嘞食介好啦，啊，这会当入菜底啦，啊，要煮鸡汤嘛，甲剁一包啊啦，佮较营养，会种滴滴精华呢，种野滴出来呢，来看吧，看27990800279279。好啦，我去进一个广告，因为我一定要把介绍讲清楚，迄无注意无细意听到，小妹妹都唔知影介绍。好来，阿咱嘞低基金哈，一盒是10包，一包60cc， 1980，阿咱买三盒，后买两盒送你一盒，安尼拢总三盒，3680呢，嗯，啊，这够有用用啊，介好呢，嘿呀，你会怎样怎样咧围肚肚啊，擦擦吼，啊，领围啦。你就用你的低基金加高级站嘛，吼、哦，你就这个问题就消失了。这高级呢，另外的高级呢，吼、哦，啊，像咱呢，啊，这讲体态就好起来呢，顾规身体呢，顾咱身躯的呢，来进广告哈。安、啊、怎好？
1: 袂歹啦，顾规身躯的
0: 。嗯，我正听你讲话，但电接有咱呢。
1: 我拢食早时间透早。
0: 水，就是这个时阵食上赞。我跟你讲，真正透早吼，就是空白。你吃鸡精的时间上对，哦，上好吸收上紧哈。
2: 你是感觉你精神体力加较好，还是脚骨较好啦？
1: 精神较好啦，精神阮阵咧读册，我咧食，我有较好。
2: 哦，囡仔当当啦，咧食较袂感冒。是安尼吼，谢谢你咧。阮家的鸡精你有吃过无？
1: 嗯，好喝，精神很好，
2: 喝了精神很好。谢谢，
3: 地基金很好用，脚会酸，喝得很好，
2: 脚会酸，
3: 比较强壮。
2: 哦，喝了比较有力气吗？
3: 对对对。
2: 哦，很棒很棒。
4: 吃了，伊会安尼油腻的无？
3: 袂啦。
4: 爱、啊、有臭臊味无？
3: 袂
4: 吼，啊，你们家是不是口感足好诶？
3: 嘿。
4: 啊，唔免放喺冰箱，是不是足方便呢？
3: 对啊。
4: 我拢你讲的吼，好来三组来，你电话加好哦。
0: 啊，所以拄只咧讲唔免放冰箱，恁知吼？嘿，因为咱这真空包的啊，你唔免放冰箱，透开就会当食。啊，你若要食润润啊，就加微波15秒，啊无隔水加热。你参像咱一个阿姊讲，因先生咧走游览车的，伊讲伊有叫我安尼做，伊就是改用保特瓶吼，烧、哦、水啊，滚滚的拢落落去，吼、哦、总甲落落去安尼，啊说起啊，从因先生炸出去，伊拢用安尼啦。伊讲因先生咧走游览车解忝啦，伊拢用安尼隔水加热咧混安啉啦。你看，迄安得去包透开。咱咧休困，人客落去佚佗的时阵，哈，伊啊安尼去包透开咧啉的时阵，啊免熬啊，透开就是安尼个啉着啊，嘿啊，伊真正吼，我咧想，这个先生吼，会想讲，哦，我哪会这福气咧，才会去娶到这贤惠某咧？你看，翁仔某之间的感情，伫个一包低基金安尼同我甲顾起来呢，嘿，对不对？恩爱的养分啊，幸福的滋味啦，来看吧，看2799，赶紧买低基金的哈，3盒3680呢，一盒是1980，10包60毛，啊进3盒3680，所以一盒就700，啊三盒嘞，就2100。你今买要等到什么时阵啊？来看嘛，看27990800279279以上广告。喂，你好，我君来坐，你好。喂，来江雅欣，阿梅，江梅，来咱林阿区阿梅，你要几组？
5: 哎呦，一组偌济？
0: 一组3盒30包，3680。
5: 3000几嘞哦？
0: 3680。
5: 啊，无他会讲三组3000几。
0: 无啦，3盒1组啦。
5: 3盒1组。
0: 这是3盒的份哦，3680是3盒的哦。
5: 3盒是几包啊？
0: 30包啊，1盒10包啊。
5: 哦，
0: 嘿，
5: 1盒10包啊。
0: 哟，来，拿手来接。你买一只鸡来，值得地无只？ 你买一只鸡来，猪都无只好食，一只鸡啊，得爱五六百块啦，六七百块啦，对不对？啊，咧，给你正多优惠一包，剩百二块尔。哎，本地鸡精得介贵啊，无咧优惠一包是爱两百嘞。你准做去别人买嘛是安尼计数呢？嘿啊，啊我今日优惠一包剩百二嘞，所以我甲你讲，两个顿就是安尼啊。哈、哦、啊，阿妹个家底下滴啊啦，阿滴也无那么该食啦，炒鱼鱼，啊油嘞嘞，啥物该你食啊？对不？好，来，看嘛，空空二七九二七九零八零零二七九二七九，老诶，恁奶奶听我节目听啊，那久啊？嘿，阿你要回走？唔难过，我该念嘛。来，我来先讲，你奶奶我家己老爸老母哦，唔好我讲我该念哦。迄只对咱家己身体好个哦，你若食了在破病落个时阵吼，啊，着爱招待人个时阵，只个今摆认人，着去共看人面色，再讲啊破病真正吼无自尊哦，哈，啊做人真唔得咯。迄时阵人着讲你喙齿疼你呐，对唔对？家己身体唔家己顾，爱白叫你咧时阵，较来受些坏邪乎呢，吼、哦，来，来、欸。较真讲的啦，来看吧，空空二七九二七九，来苏金姐，咱记得苏金姐。哎
6: 对。
0: 来要几组？
6: 怀恩组。
0: 好，你等我哈，来一算哈。古怪啊，我老的今仔日唔知安那咧，起来拢讲遐神仙啊，啊地无拄好，地安那，袂晓讲啊，哎，无温柔，袂晓讲啊，你得一包得甲得。好啉就对啊！你要安尼啉也是要烧落，啉拢可以。咱啉一包啊，小等下老公讲，买来伊袂靠吐机器啊啦，嘿，买啊加机啊啦，会无？哦，好啦，紧来紧来紧，查某人嘛同款啦，嘿啦，啊，我着去带孙，着去育孙，啊，顺便体力，啊，电视机毋免赚落去，一工就一包啊，啊，无三工一包嘛无要紧，啊，无你嘛一礼拜一包。有照有报数呢，这个真介好，吸收介紧哦。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精神也好，生肉紧啦，嘿啦，囡仔拄啊，那咧吼，好，就好，即马当咧量，因为运动量偌大呢，是讲啊，本身的选手啊，好，天津选手，哎，逐天咧运动，迄肉吼，足肉有结实无结实足重要呢，肉生出来，结实无结实足重要呢，嘿啦，啊，我伊啊量会起，量袂起，迄嘛拢关键呢。来，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要订购要出门的，赶紧的电话紧卡，看八看看二七九二七九，吼，二七九卡两遍，要订购要出门卡一支，来三盒三千六百八十块呢哈，三盒三十包三千六百八十块，要订购要出门，看嘛看看二七九二七九，以上广告。

0: 那你看这老阿一句话讲唔对啦，阿娘话一句话讲唔对，安尼你看总善哉呢？一句话讲唔对，你哪会善哉哦？哎，高雄一个七十八岁阿伯吼，去病院领药啊。啊，今嘛是安那领药啊，得领药啊，领到会可能冤家啦。啊，伊讲伊去五下遐啦，吼、哦，去遐领自费药物，搁是自费药啊啦。啊，是毋是小结结的啦？吼、哦，无想到讲伊这病院，迄病院人员发现讲啊，算唔对啦。啊，总叫阿伯爱补缴啦，讲阿伯啊，你拄只药费吼，阮算唔对去啦，吼、哦，你爱去补缴啦。阿伯啊，都唔知安那。啊，他们讲啊，算唔对，你是咧安怎算诶？对咧，唔对，哈、啊，你骗我老人哦，哈、啊。难怪补缴伊都讲人咧骗你哩啊咧，系啦。啊，总安尼唔知吼，啊性，该有食了，唔通性地遐歹啦。真的年纪一大把吼，那个脾气不要大过年纪呢。真正呢，哦，你唔知可能迄个小妹呢，伊讲
1: 3680，
0: 伊又咩啦？伊讲咁骂人，迄个柜台人员讲人笑的啦，你哎无嘛唔笑，几个字一二三四五，不，有你发神经了啦，安尼啦，敢讲你发神经了啦。啊，即马吼，人迄落病院家总算唔放伊刷啦。啊，保全讲啊，无你甲药师道个歉啦，哦啊，伊甲道歉，药师无要接受呢，不买单呢，讲要甲阿伯告啦。哇，这下子真的代志大条啊！即马拢甲告去吼，高雄市卫生局同啊，伊叫医疗犯哦，甲罚30000啦。哈！你发神经了哦！哦，这五个字要30000哦！哎，我想讲怎么那么贵？啊，就是很贵啊！阿伯有心锁啊！阿伯讲吼，啊，阮一家三代拢直接看病啊！我当日也无甲动手，也无恐吓，也无甲迄落占柜台哦，要甲咪冤，要甲拍话无的？哎，你处分书甲我的话转述成神经病？安尼有算公然侮辱甲妨害医疗哦、喔，啊，所以伊质疑嘛，伊讲哦，恁这都官相护啦，安尼啦，啊，卫生局这态度嘛真硬呢，官方答辩是咧讲哦，当时人药师咧执行业务啦，所以你讲安尼插遐乱遐骂吼，人爱听落来应付你嘛，这都已经对药师作业甲病院现场的秩序造成干扰啊。所以综合评估下来呢，采取法定最低金额30000元，人工可以叫做合理合法啦，合理合法啦。所以啊，无法度啦，到尾阿伯嘛是乖乖超生，甲30000块领出来交掉去就对啦吼。你也想看去病院安尼一撮，啊无因无故，啊骂你，敢骂你发神经哦、喔，安尼记得了30000块。阿伯，你就是安尼啦，脾气也歹啦，算唔对就算唔对，你看好清楚，该人补缴就补缴，你就无该无代，可能伫遐冤家啦，吓啦！啊，受气是咪很无话？你看啦，迄30000块来食便当，我食几个呀？食到你开卡药都有咧，都有影唔？吓啊！啊，来可能小妹较会使。啊，你讲啊，这个有执法过当，啊，我要来知咧，啊，人要来罚咱咧。是讲哦，即马即个新闻吼，即故事咧，甲咱讲哦，食老脾气歹遐大啦，吓啦，袂讲倚老卖老呢。啊，你个东西年纪那个脾气，你年纪呐一大把，那脾气不要比你年纪还要大，迄个是安尼，吓啦，心平气和讲袂使的，可能冤家。那30000块啊，真正食些食恁得有啊，你个狗。好啦，嘛讲啦，修心养性啦，嘛定下发脾气对身体唔好啦，哈，啊好嘅物件甲食开空安得着。我诶低脂精有要进来买无啊？我靠哟，你30000块啦，一买啊过来低脂精哦，我啦买10组啊咧，假讲诶，唔讲叫恁来顾身体就是咧。啊来，看吧，看2799来甲听歌啊，啊要来听什么歌呢 ？OK， 来咱来听，我做你个老点好啊。来听那个波特漫步。

0: 来，谢谢，感谢，好，来，阿君要过来给伊进广告啊，哦。
1: 我阮做孙仔，拢爱讲伊头发黄啦，啊，无就咖啡酸啦，对安那啦。
0: 哦，啊，即摆食食，袂安尼干呀呢啊？
1: 加好真济，较袂。
0: 较袂安尼喙齿疼，慢啊地疼，慢啊地疼，安尼哦。
1: 对对对对。哇、
0: 哦，啊，你看，人这早起那要调身体的呢，哎呀、啊，迄咩事来啊？那嘛是咧日节咧调身体啊。啊，这哥哥讲六十岁啊，哦，讲只体力介好呢。啊，你做啥主要精神高嘞？哦，六十啊，那无高了了啊，退化速度足紧嘿，你老话那介紧嘞吼。好，啊，你食了真好啦吼。食了真好。即使低基金你有感觉好点得几
2: 啊？那个做好个啊。
0: 安怎好？
2: 精神就做好啦。
0: 哦，我感觉精神特别好啊吼。
2: 诶、
0: 欸，啊，你做什么工课嘞？
2: 我咧开车，开游览车。
0: 哦，所以我唔知你问讲你做什么工课，需要这个精神啦吼。开游览车吼、欸
2: 啊，
0: 真正大必要。为什么？你的手握着的是一车子人的安全呐吼。
2: 诶、欸、啊，电脑头嘛是开车的担当。
0: 对啊，这人重大呢，精神还够好。啊，食了真正有差吼，随食随有感觉的。
2: 我等一年
0: 啊
2: 呢。
0: 安尼呀。
2: 啊、
0: 你有感觉讲咧，啉了水马上吸收哈，冻几日你有感觉无？
2: 好，
0: 这个走起来啦，你们走起来就知影有差无差啦，吼、哦，这拢抽烟车七早八早就爱去等人客的啦，对啊，啊无车，伊车无到尾安那，你要哪上车？对无？哎啊，几日咧载呢？精神无好，危险哦！不过伊讲拢真正低基金拢高嘞，我啊等一等啊吼。这个买两单没买了，好来，咱的得力基金，咱的金石低基金哈，金石低基金，咱是迄个一盒十包，一包六十毛，1980。啊，所以你即马甲买两盒，买两盒唔得2960，买两盒唔得3960，一盒1960，啊买两盒唔得3960。无啊，3680尔，哦，啊，阮安尼佫较省呢，怎唔知？搁小三百给你吼，安尼无够吼，无够要紧啦，我去送你一盒就好啊啦，一盒诶，搁送你一盒咧，1980呢，呼呼，所以咱的乡亲足好算诶，安尼好好带带诶，一盒1200几块尔呢，安尼小七八咧，一盒小七八咧，加讲诶。会晓算就好，表示你老囡仔个做清楚。哎、你阿当嘛还袂恐惧你？哦，哈，赶紧来，咱三阿就是一组啦。啊，你讲一组就是三阿啦。啊，你阿讲两组就是六阿啦。啊，三组就是九阿啦。啊，你知无哈？嘿啦，啊，一组就3680，安尼就对啦。这个时阵来买上会好个啦。我有咧送，有咧优惠，你唔买啦？无咧优惠，莫来甲我敲敲门啦。
3: 没有啦，
0: 使那也无效啦。诶，手上人唔熟，你是来我要创啥啦？所以人个姑姑啊，才做一摆尔啦，别你就赶紧啦，0800-0800-2799-2799，0800-2799-2799，来李湘，轮陪哈，李湘要几组？嘿。
4: 哎、
0: 欸，嘿，要几组？好，来，啊，你阿公要几组？
4: 我唔是要寄轮背啊。
0: 哦，马进，马进，你甲小小姐讲三线哈。好，来，0800-2799-2799以上广告。好，来，咱的乡亲啊，要订的赶紧的啊，这个量一天一天少啊，你唔通哦，迄、那个等伤久啊，你也等伤久吼、哦。我若袂晚啊，才开来订，我也是没有办法替你追啦。啊，我原则上就是卖五工尔啦，尔啦。诶，卖五工我就无卖啊哈，五工人厂商讲价格就是，若要以工数来讲，价格就犹太五工。啊，若要以组数来讲，提早卖完，提早结束，安尼就对了哈。喂，你好，我今来坐，你好，来要几组？
5: 好，
0: 你等我哈，来一线接的。啊，今日节目进行到这，啊，明仔再要去休困啊，明天又要放假了。啊，今年有冇做节目啊？有啦。我嘛天天做节目，我只有放礼拜天呐。哎、欸，阿明阿仔哈，你若无出去佚佗，才陪我哈。来，0800-2799-2799，0800-2799-2799，再见，拜拜。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哎，三餐老师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3: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2: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3: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6: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咱即马介绍大中市经销药房宏源区东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宏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红灯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狗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就来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

0: 好嘞，咱的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在特别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哦，哦
0: 台咱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内底有友台哈，得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真的是哈，代表友台哈。丁丁总共二十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啊、哦，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哦，诶，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国语老歌，很老的老歌，五里五里
1: 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叫做《绿岛小夜曲》哈、哦，意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哦，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嗯，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哦嗯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哈，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啊，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哦，都来参加。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哈，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啊，声乐家哈，旅渔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嗯。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哦，目前华荣哎，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啊，意大利嘛哈，好、哦。啊、那根据这一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吼，伊一个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甲文化各方面吼，即马诶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厚啊。

你制造啊，够材料设计、能源哈，好顶顶的领域呢啊，因为有深厚的实力哈。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哈、面对的这么全球供应链顶足啊，够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会当个进一步的。半导体 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应该了解了哈，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哈也是哦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哈，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哈。然后呢，也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哈差不多三倍左右。咱张共轨嘛，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哦，名目 GDP 哦，但是那那人均 GDP 哈，哎，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哈，人均 PPP 哈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8快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咱想讲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共点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齁，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齁，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齁，也期待未来齁，我们的意大利卖他们听点东西跟中国齁，中国这样子齁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他回来这边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嗯哼。

0: 啊，咱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哦，好，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啊。哦，外国人唱哎、欸，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嗯，我们是听不到啦、哦、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哦、是知名的歌手
1: ，Joe Bon Jovi 哈、哦，邦乔维的主唱、
0: 哎哎，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Bon Jovi 的歌齁。
1: 嘿，虽然对啊，虽然是啊，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齁，但是哦，看伊唱歌足陶醉齁，这一定是啊，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齁。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齁，就是这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齁，这个给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着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你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你伊是底下咧标示讲，这边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啊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哦，有唱出来。我一阵我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底来做笔记哈，好做笔记啊，就是很认真的做笔记啊，所以说啊就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不外久哈，最近啊我就只能我感觉说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远嘛，
1: 更远，对。好，来另外呢哦。十一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美
0: 国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十一月初三，啊，咱台湾是十一月二八，对吧？啊，近前呢，哈，美国在跟伊朗哈，这美以伊哈，在那边打的时候呢，哦，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啊，川普哈，伊都是惊这个其中选举哈，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川普的这个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啊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吼。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生登人是安尼啦，不希望这个
0: 小看的伊朗了啦。
1: 对对对，
0: 简单就是小看伊朗。
1: 对啊，没想到讲哇，真正在伊朗伊朗真的是实在这些神权统治者哈，这些革命卫队哈，因都无咧惊咧，因都无咧惊你，你爱考虑，你这民主国家，你看爱考虑的人民的意见，恁都爱去考虑到恁个。自己的经济，甚至都爱个吼，惊去影响到全球的石油什么，你们考虑的比较多。像他们这样的，他们这考虑的不多啊，只为了求胜吼。我家己，我家牺牲，我经济个安怎摆，我拢无要紧，无人会甲我靠听，靠听，我得甲扣起来，抓起来，消失掉，安尼都无代志啊吼。但是恁这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无吼？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住。你的但是呢，好来根据美国官员的套路，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吼，今嘛哦，听讲在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但是我想想十一月初三，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吼，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吼，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吼，准备啦，吼，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哈，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的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哈。那么发动攻击的哈，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这个有曝光了哈，所以剩不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剩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好，咱都讲了要轰炸的哈，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哈，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哈，忍无可忍哈。 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近前不愿意做的哈、哦。嗯，近前不爱去跟你讲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哈、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讲，这嘛是一个人道安尼的对啊。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讲啊、像基础设施是讲讲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呢，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吼，能源啊，这短缺嘛，所以讲，哎，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尽可能的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是讲哦。现在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哦、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哦、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啊，再刷来 这件事情、哦、这美伊 这一件事情可能会用两个方向发展、哦、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哈。那川普手握筹码哈，川普有这个筹码，好，所以也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金科林的情形就是讲，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内底，届时攻击呢，吼，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哈，咱都讲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哈，核子建设哈，所以讲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哈。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哦？今毛出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尽可能就是在11月13，好，美国诶，其中大选诶，这个啊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在11月13，好，进前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哦的大规模，规个拢甲你当啷啷的硬碰硬哎，对吧？哦，拢扫扫好安尼结束哦啊，大选
0: 要选举的、
1: 啊，哎、欸、对吧？
0: 放个烟火，
1: 对，
0: 说我有在关键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1: 要不然
0: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1: 啊，你得讲轻松，要么就轻松搞定，要么就硬碰硬，嘿。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打算进行一礼拜，
0: 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啊，那就人就跟你拖得好啊，对，拖你得好
1: 啊，拖不紧啊，所以伊就讲，
0: 你
1: 我嘛知，我美国的一定讲，我嘛知你咧挑地咧甲拖啊，啊，但是伊嘛知讲，伊人即嘛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好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0: 以拖代变
1: 啊，对啊，所以讲美国伊不被。好，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而且会选择好、哦、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吼、哦，给你喊喊炸炸的，吼吼，对。
0: 这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公，哎、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哈，哎、欸，搞不好啦，哈，这伊朗啊，你看近前，美国伊唔是有足侪迄个什么啊，这停放在英国的啊，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哦、啊，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哈，海外的在英国，因一定是有得的情报，哈，要好，特别是有传出公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哈，啊，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伊袂跟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哎，都做这个呀，对啊，
1: 啊，
0: 不，都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军事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搞飞行机哈，驻英国的那些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轻炸弹的等级的啦。
0: 哎、欸，
1: 对啊，这
0: 所以反正伊的大家，我都明的，我无法度，我暗的嘛，吼，我都该用恁家民主自由的吼，这国家都是惊这招嘛，恐怖攻击嘛，那军机呢，吼，根据以色列啦，吼，咱往听以色列诶官员官员这边的讲法，吼，以色列官员你是讲吼，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吼，佮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吼，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吼，好，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吼。
1: 所以其实我们要等美国集中选举的结果了，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因为最直接啦，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 UK 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都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瑞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感觉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你也看没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
1: 的。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以色列这个拍下丁阿里 call it 的给他哄，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啊，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国因为说冰冰冰冰的跟你画北极亚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在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在美国工作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
0: 对，
1: 变就贵了。
0: 来吼，咱先进公告了，再来讲吼，美的领先。
1: 来，咱进公告，德力公司盖混盖 U 维拉干苏鹏啊，各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今天是24节气里面就是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哈、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寒，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败。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量吼啊，当然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看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听哦，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吼，阿哥配上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的这个杯子来对吼，哎，加了两匙钙粉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 ，white 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欸，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让身体循环代谢，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天的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嗯，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嗯。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人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感觉，感觉真的，这一定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啊、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嗯？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干嘛？产生讲能够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啊、然后呢，你也干嘛讲？哎、欸，人嘛靠有迄个活动的意愿。意愿哦，整个的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些问题，拢感觉讲，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好、就是感觉较早小讲，或者是说包括你食饭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食一顿就度几工哦，他现在不会，你吃酸乳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暗到咧腰啊，哎、都是安尼，这才正常哦。好、哦，所以讲，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乳钙粉，咱的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巴库个倒转来，
1: 没有错，
0: 就巴库差不多一厘十年，我感觉身体方面的状况了哈，会在巴库一厘十年，真的要吃哈、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哈，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粉，以上广告 ，B 的。

0: 不过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第第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的玄关正立立的哦，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迄个。一家因家的门口就看了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上面挖个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哈、哦，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哈、哦嗯，哦，不要让它堆到哈、哦，一挂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哈，坏、哦嗯、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哈、哦，每天回家啊、哦，要入要出来得得哎呀那安尼哦，排除哈、哦，好很多障碍啊。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哦嗯嗯、这是第一点，第二把账目跟单据整理好清楚、
1: 啊、对，哎呦，
0: 跟你的笑吧，跟你的一些、这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哦、整理好清楚、嗯嗯哦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嗯哦好、哦，听众不要按你了解哈，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哦，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好、哦，寒露到了，很快，没话顾的，也是要过年、嗯，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哈、哦嗯。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嗯，拖延症哈、
0: 哦。对对，有拖延症呢。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哦，你有啥物代志？你拖延足久，一直想要做无做？你今仔日寒露，你家己处理你诶、嗯，处理你诶，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来刚刚还有第四，
0: 就三招。嗯，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嗯、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拢有做哈。嗯，等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哈那个桌子，好、哦，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就怕。跟玄关一样嘛、嗯、门一打开然后那桌子你就是不自觉的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米家啦
1: 啊没米家啦是我靠 K 这个信件啦都会随手往那個、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嗯、然后你就会放上去、嗯
0: 啊、开门就看见、
1: 啊、时间久了因为那個桌子多少点通到了这个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嗯、你可能觉得哇啦而且香滴啦有的没有慢慢那個桌子就变多米家就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干嘛？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哈，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把这堆啊电物件哈，都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啊，可能就、啊、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都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哈，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吼，规个桌啊顶压杯。嗯，但是我感觉这本修炼后，我就要求自己带着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嗯，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嗯，哇、哦，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哎、欸，我感觉这嘛怕开门看到那张桌啊，我心情就好诶。吼、哦，较早的干嘛讲哇，那桌啊弄一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干嘛就是要亏，真的很顺。嗯，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咱们讲拖是当冷淡的代志啊，拖是当冷淡代志没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就想，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的嘛？啊，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尼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你要，但是你这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 所以你若感觉你有拖延症的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找一个吼，你马上做吼，不用花很多时间。像我整理桌子二十分钟代志，去检车吼，嘛是可能用一点钟、两点钟的代志来当处理起来。咱人就感觉讲，吼，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成就，我也不拖延、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尤其到下半年嘛。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经历一挂有诶无诶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然后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无法度做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哦，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所以讲吼，其实喏，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都接单接单安尼方便。久了，你家己看拢无感觉啊。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你对，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啊。不平时的用钱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
0: 不要乱囤积。
1: 你那今嘛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阿哥的哈，物件过了今天来打，衫嘛同款啦。一寡吼你唔敢打的物件，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尤其是我们有些去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啊觉得磁铁啦，啥，哇唔敢打这些，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你拢就欢喜耶。哇！你背等的时阵，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哇！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呢、欸，这个很有意思呢、欸。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对啊，你把贵冰箱
0: 打满面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即马出国大概就普遍呢。我当下你讲啊，那买回去送谁送谁哈、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
0: 真的，真的，我感觉唔免啊，出国唔免讲啊，要来送冰又送啥？
1: 我就送哈、你可以送一点哈、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吃吃的哈，
0: 一束一束啊，
1: 一束一束的喝啊。哎，即马上面打完，我来看一下哈，磁铁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了，但是其实现在哈、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对不对？
0: 好有哈，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
1: 整理一下了哈。
0: 这嘛是讲是说哈，这是一个开运啦哈。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开运就是讲你该处理你的，你家的贵的，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阿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对啊，阿个整理文件，我想特雅的是哈，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嘛，但除了电子发票，好像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物件，
1: 纸本的哈、但是你等啊，特别那边对发票的时阵哦、啊，个贵的拖啊，你该去整理哦、所以我干嘛卡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没有，我没有做，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啊，涨纸本的抓本。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哈，这个抽屉里面。今嘛我讲吼，我用这个夹板夹起，我改更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发票，把它夹起来。你下一次有真的要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等到时候要兑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狼的呗，叫阿仔吧，因为阿仔永远不是对奖，对奖其实是很开心的。你阿仔光阴是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这类发票？而且哈、里面可能哦，
0: 这几个、那几的，有两集，
1: 你要分开、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都共估那个很火大。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你不能，你看人大的空间拢无大、但是呢，为什么？都够。他们都够用、所以有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做这个动作时，你多一点点的功夫，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安尼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
1: 哈。
0: 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
0: 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我当下那不敢一滴背一滴背哈。
1: 啊，整理起来。
0: 对。
1: 啊，咱哪讲，我咧上班咧哈。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阿脑说没有在上班的齁、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齁。
1: 一点一点啦、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啦。
0: 说干就干齁。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哎，这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就是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哦，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伊讲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
1: 啊，
0: 哦，因讲的说的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哈，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就要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若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就要阁支付$30,000安尼哦。哇，
1: 哦，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呐，吼，基本这政策嘛无改进，就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杀你啊，$500，今嘛要变做$70,000。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能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还先爱马吉工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我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啊，是工人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欸，除非对我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
1: 啦，能这这。
0: 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哦，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哦，所以说科技业所以说现在他如果是愿意这间公司，他如果说觉得你是真正人才，他要给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给你付出，但是如果给你录用之后，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啊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他给你签一个合约说，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哦，要由你 来支付，嗯，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嗯，很顶尖的人才
0: 他才会给你用啦，他才会替你付这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我百公比金说，啊，成本很低，我给你个蒙气矿嘛，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
0: 嗯，
1: 一棍头的带$70,000去政府呀，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
0: 嗯，
1: 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哈，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
0: 嗯，
1: 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看，要大科技公司，但是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完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找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嗯，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
0: 嗯，
1: 那刚才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要按照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啦，啊，
1: 对啊对 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到可能去这个日本，嗯，啊去，嗯，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万，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个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有可能一个月五十。嗯，所以起码也弄不来啊。嗯，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愈、来愈多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嗯。精英啊，只欢迎富豪、哎、啊，富裕层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像他连中产阶级门都关起来、但是问题很大，是讲在国家拢是欠人，嗯，美国欠人，嗯，日本嘛欠人，啊，嗯，这就两难啊、哦嗯，这个真的是哦。
0: 好，来公格量哈、哦、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哈。有一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哦，最近来给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哦，安那，嗯，我上一次来给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三天就好啊。哦，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哦，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给他开较强的哦，我明仔我得当去上班啊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跟你的讲了，他说我不开给他哦，好、哦，不是你要求啊，结果这个病人阿诺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哈、哦，就随便就开抗生素，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的哈、哦，结果这个患者也都不爱看。嗯嗯，他就跑，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啊，如果你那边当亏空线收获啊，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讲哦，抗生素这个物件哈，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愈吃愈不好，
0: 越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顶边吃你讲讲足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哦，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哈、哦。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哈、哦、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哈、哦。哦，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你这身体的这个哈、
0: 哦，啊，你利用刚你来都了重大疾病
1: 的时候，你卖杂，你。愈食愈强
0: 诶！你抗生素都拢治不了，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都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哦，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哦，所以讲伊讲哦，像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吼，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吼的季节，所以讲。改一定要吃，你早时起来吼，早时起来，尤其咱你若要阁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烧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对
0: 啊，哦，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得煮一个梅，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哦，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得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哦，好，迄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后，这样子你吃哈，你同时你咧食饭、食米、哦、食糜、哦、啊、啉烧茶的时阵，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吸收会更快、更好哈、哦。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掺咧饭煮的。
1: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嘿，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锅、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拉拉嘞，拉拉，
1: 人
0: 是
1: 安尼，
0: 人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迄、那个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内底、三顿饭，唔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还嘛唔是药啊吼，迄、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就好，你看日本人那么长寿吼。然后全世界嘛，跟咱日本有尔，算了解，日本尔
1: 吼。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2000度的高温去提炼的。所以咱听种，比如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啦哈、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嗯、也很棒哈、嗯，因为咱高盖温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嗯。
0: 对啊，啊是你早时啊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
1: 嗯嗯嗯，像我早起感官了。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这个医生吼，咱都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工，伊顶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嗯、啊，这边一感冒，伊就叫医生去给他开抗生素。好、嗯，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讲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吼，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哦，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嗯，哦，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哦，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患者讲，可是顶面我教我都真正的好啊，吼。讲到核心啦，吼，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几天了也康复了，吼。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哦、嗯嗯嗯？吃药好了，吼，那是因为那颗药，吼，与那一颗药，吼。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对啊，
0: 家己会好一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加药啊，后期是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哦、嗯，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哦，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安尼哦，所以讲，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哈、那万一是鼻窦炎呢？那这样子哦，鼻窦炎这个问题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 PT 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好、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伊就讲，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了，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好我假呢，抗生素哈，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哈，好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啊。
0: 对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啊。
1: 对啊，对啊。
0: 阿伯，你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哦，对啊，说公司在去买，去买一箱。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对吧、啊？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药给你哦。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一共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阵敏感的细菌，你吃抗生素，你是把它压下来的，
1: 对啊，对啊，
0: 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且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记录的细菌哈、造成的感染，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
1: 不好、啊。
0: 再有效了，哦啊，产生抗药性的细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哎，好，一共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有吃过啊，这個、抗生素啊，它就产生抗药性了，哈、是某些细菌哈、不是你的身体哈、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抗生素，不是这样哈、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啊，吃一遍抗生素。都一定会啊、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好、必然无药可救哈、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哈，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就啊，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我当下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哈，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次就是要三天嘛，哇、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我的干嘛压力很大，毒掉要吃完之外，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说抗生素在加时候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颗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尿尿，所以我会干嘛吃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
0: 对，
1: 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讲，那又是那句话嘛，有啊，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上咱节目的时阵，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
1: 对对对，
0: 对啊，所以
1: 对啊，哈，
0: 哎，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兼避兼避轻眼嘛，好的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人我拢定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甲将食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的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也好，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啊，到尾啊，那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就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美丽人生。
2: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3: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4: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3: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4: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皇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龄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秀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是转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8: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9: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霍建，
1: 我是小君。全台首创吼，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吼，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吼，哦，未歹哦，
1: 阿伯，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块，一天巡逻3遍，吼。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藏的哦，藏的人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10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哎，好起来哈，
1: 好起来！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薪水偌济？
1: 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哎，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啊。
0: 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说那光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有没有不行啊？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哦，或者是说喂食啊，好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啊呢，啊，就去巡哦，啊，万一闹肚的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找起来，
0: 没办法，
1: 招募，哦，英雄好汉，赶快报名，好，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郭 ，OK。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你好，你好。
2: 你好，你好。哎，我就问一下哦，哇，刚刚公主你回头。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嘿，阿姨啊，吼，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侬来被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3剂大档的
0: 嘿哦。哦，
2: 嗯，啊，你就是无好对不？
0: 嗯，
2: 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
1: 哦，
2: 嗯，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嗯，对，的确，的确哦，会相当有帮助，嘿，对吧？嗯，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传奇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啊，对啊，好，人咧流行，拢跟你无关。
1: 对对对，啊，哎呀，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了。对啊，对啊，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嗯，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因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定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一共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呐、啊。啊，伊迄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哈、哦，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你的林先生，来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哎那无声吼，来来来来来来，咱这个0984哎吼，0984222，你那无声，你个定卡吼，0800775599，0800775599。

0: 难免。
1: 来，你好，嘿，哈喽。
2: 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好？
1: 直接讲得，嘿。哎，
3: 请说。
2: 请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重吸又爱戒偌久？
3: 来，算卡甲你讲哦。
2: 哎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零零咱可以。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我咧请问你讲，我电话给我挂掉，我
0: 想
2: 西区到位了，
1: 西区哦，刷卡跟你讲哈，好，刷卡。哎，要卡电话机来，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起来吼。咱节目两点钟，干那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定岗注文买啥哩吼？定岗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定岗注文，规工拢会啥哩吼？好，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一支吼。好、哦，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好、哦，
0: 我嘛讲讲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一支吼、哦，谢谢。
3: 发钱，
1: 本来都没发钱啦、
0: 啊。那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安呢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切高，新年一轨切高进行，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不是发
1: 了。1月26号，哎，嘛，迄阵嘛要，
0: 哎，对啊，哦，对啊，所以，啊，但还要立法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个听友啦，要大组个吼，去三号区个三号药房。
1: 哦，高雄区个朋友，
2: 大组个拢有。
1: 啊，有。
2: 三毛哥，你过来坐。
1: 哦，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嘞，你好，
4: 嗨，小君。
1: 嗯。
4: 我问你哦，我昨拢九点困对吧？
1: 嘿。
4: 啊，拢差不多一点、两点个精神。
1: 啊，都困未起啊。
4: 去无去上厕所，
1: 嗯，
4: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关内解粉，啊，我拢卡一汤匙一尖尖尖甲接落去哦。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解粉就对啦，哎。
4: 上好啊，解酒啊，都解好都
1: 开，一时啊开。哦，你肯定吼，哎，
4: 啊，唔过天光吼，那感觉足脆大个哈。
1: 哦，你因为你含咧嘴炎，
4: 无我拢会食。就是做白
1: 喉、硬皮喉，
4: 哎，
1: 哦哦哦哦，因为你可能有嘴唇话，那有割割，一加减会割到钙粉嘛，吼，啊，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嗯，所以你得爱配地，你得配地，甲落落个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掉安尼，吼，啊，我那家己做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有当时啊，我甲你摘丝啊，我那有干钙粉摘丝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壳壳啊，系啊，吼。
4: 哎、
1: 欸，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哈。哦，
4: 啊，食钙粉哦，啊，注疫苗啊，做流感，拢装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
4: 啊，我拢爱，拢爱食小地东西。
1: 嗯，对，好啊，食小地
4: 吼。很少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吼。啊，真正有差，我在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4: 钙粉好诶。
1: 嗯，好，谢谢吼。以上功德。
0: 几班哦？吼，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
1: 几班呐、啊？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的。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0: 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个哈、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上紧啦哈，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嗯，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0: 然后在明年的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你好！
5: 我问你啦，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南长这么被 get 手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那个传那个简讯给我嘛哈，问了一个就是说哈，我们这种算是灵魂考验啊，是讲哦，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接不通通的。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人国民党的讲要换两班呢。
0: 好吧，好啦，好啦，好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怕他看的哈，啊，记就几班，呵呵呵呵，
1: 这挑底的，你这挑底的，
0: 不是咧话家人拢讲话拢讲
1: 清楚，
0: 啊，想发几班，啊，我来这礼物，我嘛讲话发一千，一两一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那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一万元，保底一万是有，呵，我的讲想了。咱漳州宝贝 get 熟悉村吼，即我就听兄弟用传简讯啊，脏话我还记得说啊，兄们，我冷诶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哦一直在大涨吼 ，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白天正跌，啊无，我相信嘛，真正很多人呐、啊，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一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无，
1: 来先接啦吼，来你哦 ，Hello，
2: 哎、欸、你好，哎、欸，不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普讲那个普发一万五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哦，哎、欸，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啦，哎、欸，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
1: 啦好
0: 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哦，欸、我蛮想的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的，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股票无赚到钱，阿龙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啊，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对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一万块这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2300万人发一万的，按2300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买好几艘航空母舰，做好几艘航空母舰。我的意思是说哈，第一个哈，让政府可以有这种税收的盈余，因为 AI 半导体有税收的盈余，所以可以给国民普发哈。一万块的这个哈，包括这个回馈金就对了哈。那去年嘛，过年去办啊，今年哦，像在明年可能也还会再一次啊，金额还不定，至少保底一万。所以我跟你讲嘛，韩国哦，韩国看到咱台湾过年普发一万，韩国人是目睭吼，安尼金金金，猛这李在明政府。我们韩国这三宋齁这个海力士也是赚得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齁有要普发一万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齁，得把人嘛有探及，但是把人一生韩国一生都没发。所以第一个齁，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再来哦，你们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吼啊，2万点、3万点、4万点、5万点，跟你无关系。那脑袋拉是什么？我们的所谓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哦、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讲来讲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偌济吼啊，你是金嘛无领到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些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是有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欸、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哈、欸？对，就有点
1: 把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哈、今年大家这样分，就是你、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十几万、10几万。
0: 对啊，对啊，
1: 这得投资的，投资赚的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开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 建户在帮你导出股票的时候也回馈到你的基金，这个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说，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齁，其实你俩呵呵自己打拼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啊，怎么说呢？那卖公钱啦，那张公的是现在美国哈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哈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卖公钱，美国啦，包括跨边这个代志哈，看病这件事情，就是哈，你没有钱哦，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不敢啊。咱台湾呢，会让招去北医工，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哦，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3: 我跟你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2万2，就大概2万3。老板，我对这个，
0: 对啊，还是有
3: 啦。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了，所以。不是讲吼，你干嘛不离这个跟你无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呢。
1: 喂，你好，你好，嘿，
2: 你好，你好，我改讲，咱的政府会安话，爱安听病，这是大福气，
1: 可能
0: 要听一半
2: 的，
0: 对吧？
1: 好，
0: 没有，对啊，就是说，其实。政府能够帮给的哈，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了。
1: 对啦，
0: 都在做啦。
4: 哎，这个你好，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的啦。嘿，那
4: 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对啦，对
4: 啦，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呐，
1: 对啊，十几万嘛，
0: 有
1: 啦，嘿啦，嘿啦，那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给你哦，今年哦，哎，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二万块。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着哈。化北打击的欢乐，美国要、哦、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哦、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一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打完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哦、吃啦住啦、啊，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吼，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哦，啊去喝啊，去定期定额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就问健身教练，哎、欸、呀、啊，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哦，我没有时间啦、啊，因为一假课就无用。伊就安怎呢？人就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他是扣款的、啊，固定可能3000-5000，哦，3000-5000慢慢扣，哎、欸，让的各位啊，那3000-5000慢慢的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好啥，伊我无遮多时间啦、啊，我特刚加先，我得时间那么慢啊，我哪有个人可以跨高别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块、5000块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有参与到啊。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
1: 好、哦，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没有人剥夺你，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有没有那么咱可以电话靠你要卡进来卡0800-7755-99。好嘞，包括一人贵姓的人都有感到齁，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齁这个上涨齁，都贵一根贵心的人哦，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了哈、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哈、才会得到这个好处哈、我跟听众朋友讲哈、这个是一别哪讲，有一对兄弟啦哈，伫妈妈贵心了哈，妈妈贵心留给因两间厝，啊，加20张的台积电。 20张哦，哦，20张台积电哦。就是这样哈，诶，股票哈，台积电的股票20张，阿个能进出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诶，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算算诶，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哈，哥哥本身伊咧做迄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哈，哥哈遇到上游跳票，哈，也顶油跳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啊，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当然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不，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
1: 他本来想说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了。
1: 对，股票抵税
0: 啊。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无现金吗？无变啊。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何？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啊，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好，伫咧甲你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了一年，查一年，哈，啊，所以最后呢，哈，他们最后是靠着舅舅呢，哈，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留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啊，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遐，我投期款吼，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哦。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都家己阿姑先讲好，这都那唔知啦。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会叫法规处理啦、哦、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投期款，好、哦、就。付头期款，而且头期款咱提哦，因去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可能阿姑哈，趁机落给哦，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万没有啊？趁你病要你命。
1: 但是
0: 阿伯就直接阿姑借你200万就好啊，对，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因的
0: 看这久啊。
1: 对啊，
0: 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有困难吼，啊，千里万背我得喝。
1: 你看，那个阿姑弄家嘿，
0: 不是，那直接借他200万就好了。
1: 阿姑钱我哪知你我都还我无啦，系啊，阿姑借你那干哩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系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道法。阿姑希望是用这样交易比较清楚，
0: 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呐、啊！我就学滚蛋，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兄弟就
1: 哦，你讲
0: 你去买厝，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
0: 啊！对啊，
1: 股票无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对不？
0: 股票
1: 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正不是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我就是去听起来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啊。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啊，报税时继承。
0: 阿姑公，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啦。
0: 啊，你但是你
1: 过、啊、这间厝我买
0: 啊，你过好了吼，啊，剩我担心吼，啊，剩阿姑吼，啊，他说阿姑自这细人就听你对不吼？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啊，起给啊，你剩我较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1300就好，啊！但是我那少年，我要不要 要啊，
1: 要啊，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七百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好好，好啦，我还没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5: 我要叫物件。
1: 我要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去吧哈，卡0800 7755 99嘿，0800 77

0: 接过来，接过来，有继承吗？
1: 有，但是伊就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吼核定吼，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吼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0: 哦，
1: 嘿，一年，
0: 啊、
1: 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吼、才核定落来，吼、核定落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0: 哦，
1: 253万齁、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齁、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当个伊核定落来爱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称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哦，所以讲哦，就是因为安尼哦，所以当初呢哦，伊讲鲁哥那讲啊，很快就核定哈、核定那个、
0: 啊，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1: 啊。
0: 不，
1: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给坑一年，
0: 这个
1: 坑一年，
0: 这个掉一
1: 台积电起一波呀、啊，起一波起来。
0: 真的，看在咱台湾的股市、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听众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我是这样觉得。
1: 对啊，所以以股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但是呢，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好，是不是安呢？或者是说可以卖？
0: 不行啊！你没有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名不是你的话，我都
1: 笑。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啊，阿姑主动的跟人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人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
0: 整并你看、
1: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吼、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迄落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你看，
0: 不是、这两件事
1: 啊，但是
0: 你到时候
1: 哦，伊讲顺利哈、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哈、随后阁办理房屋。贵好哈，安尼，
0: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1: 感谢阿姑，
0: 因为阿姑伊可能整病起来，迄块地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伊打通对你来讲，阿姑来讲，嘛较好啊吼、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了，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吼，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的事，因为我猜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1: 对，
0: 可能都还蛮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听起来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出头家屋，但是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和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呐、还是讲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1: 哎呀，
0: 1200万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1: 什么阿姑买贵了、
0: 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那要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姑我在
1: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阿姑阿姑做人，
0: 阿姑讲我讲我们这鸡也买来，我这块地挣起来就本来卖10亿哈、开玩笑的，
1: 这大地嘛，
0: 对啦，所以你
1: 刚刚讲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 的巧妙安排啦。
0: 没有啦，那囡仔啦，买台火，当然都告诉都不是啊。那讲二十张的台火，刚好买到。
1: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买出了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交遗产税。
0: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重头奖啦。啊，讲其他去，因妈妈是买
1: 妈妈二十张的台积电，
0: 因那边台风，被台火哈，吓死人！这个
1: 虽然妈妈英明，
0: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了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1: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张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今嘛算
0: 如果是2500的话，二十张就1亿啊，
1: 几亿哦？
0: 对啊，
1: 哦，
0: 没一万，
1: 2500乘以20几亿？你是安怎算的？2500乘20呢？二十张呢？5000？
0: 哦，5000万啦，五千万，嘿，五千万。
1: 哇，这对兄妹啊，今嘛又细细啊呢。
0: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祝福哦，
1: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啊，
0: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来你好，
2: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1: 卫生食母菇啊，那
2: 食豆腐啊，
1: 什么食豆腐？
2: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1: 哦吼。母菇是安来听卫生，对，哎，敢那听起来拢安尼嘞吼，阿姑拢是听卫生，哎，对呢，卫生就是家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对不？母菇听卫生，嗯，对啦，阿姑，我想话我阿姑，无，我阿姑无，我无，我无加好阿姑。

0: 好诶、欸，
1: 刷！你的全台直播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育，我在干苏朋友购护理元素。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哈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哟。
3: 我现在吃蘑菇，现在吃豆腐啦，啊，蘑菇吃过，先前的拔铁钉啦。
1: 什么拔铁钉什么的？
2: 蘑菇吃过，蘑菇啥？伊讲你讲过，卫生吃蘑菇，敢那亲像咧吃豆腐。阿姑阿啥？阿姑吃卫生，敢那亲像咧吃铁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铁钉下，
1: 那就是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
2: 哦！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刀，你还在空在眼？
2: 是鬼星，顶干那铁钉好一
1: 包。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2: 阿姑，阿姑心嫩吃袂到，
1: 而且、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啦，但是、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吃鬼星，
2: 鬼星脑熟啦，你要吃个鬼星脑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
2: 是不？
3: 嘿，我卫生吃蘑菇啦，阿母吞豆腐啦。
1: 啊不，这什么意思啊？
3: 蘑菇要吃卫生，就是讲阿母在春天顶啦，无法度啦，吃袂落，
2: 吃袂落是像吃袂落啦。
3: 这卫生啦，卫生吃蘑菇是阿母。
1: 知啦，
2: 好啦，我今嘛是要讲吃袂落是阿姑吃袂落，啊是卫生好伊吃袂落，是到底嘿对，来了 ，Hello。哈喽，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2: 哎、欸、呐，你好。
1: Who is？
2: 小
4: 工作
1: 比
4: 你好，我想要听到。我现在是
1: 啥
4: 物？
2: 啊
1: 啊？
4: 你讲魔神啊？
2: 魔神啊？喏，
1: 魔神啊，妖魔鬼怪啊？妖魔
2: 魔神啊是啥物？
1: 妖魔鬼怪啦哈、
2: 叫听众来讲，魔神啊是啥物？
1: 你那困无好。哦，大刚你对吼，跟那魔神那同款，
2: 底下
1: 底下咧笑。
2: 对啊，哎，有人吼都唔知喏，啊，都去用魔神那个看起啊，
1: 个个拢干嘛讲啊？一看啊，困眠就上济啊。
2: 哎，不是，啊，有的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然后人讲啊，迄个叫魔神那看起的吼。的意思讲，袂输有歹物啊，改因有怪因有去的安尼吼，魔神啊，心魔。魔神啊，有做个有形的魔神，还是心魔无形的哈？来，你好，嗨了，
5: 嘿，我来吃二十万年解粉解油啦，
2: 嗯，
5: 啊，这位是啦吼，唔知安怎四五天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爽个，咧困啊，咧当困，
2: 啊，
5: 咧落来当来，迄敢会好？
2: 你最近有人无食吗？哟？干母，
5: 就想食较鲜嘢啦。
2: 小花，啊你，
5: 会知啊？加一只盖又食嘛了吧？
2: 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
5: 啊这，
2: 哎，啊无紧，你油你盖油加食就好啊，你盖油
5: 加食。我盖油加食三粒呢。
2: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无紧。
5: 再问啊，加。
2: 嗯，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哎啦，吼。
5: 啊，你抽烟呢？
2: 哎，
5: 小姐，
2: 好，啊，你这暗时啊，先去是小我泡澡一个啦，吼，嘿，泡澡进小准，
5: 我八十啊嘞，
2: 啊，吼，八十未使泡澡哦，
1: 八十那未当泡澡，
5: 好地所在哦，
2: 哦，
1: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2: 泡卡撑，
1: 泡卡啦，你的脚，
2: 泡卡个泡卡撑，伊袂水咧疼，嘿，
5: 卡你啊，
2: 哎呐，哎呐，拢会使，
5: 卡唔
2: 啊，卡车买晒，吼，二谢谢，以上来你好 ，Hello。
1: 好，谢谢。
3: 到啊，你食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1: 请讲麦给搞，咱讨论这个冰冻羊煲的这个吼。杨先生，伊就开始讲吼，我的伊咧个是，就是咱头那些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吼，可能细汉时阵吼，伊对外甥啊，吼，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吼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怕金牌，哦，怕金牌可以吼，然后。一尊那当然，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尊金给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记得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能力扛亏啊，哦，趁钱啊，阿 包给阿哥啊，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卖咧比啦，哈、
2: 啊，这袂歹呀。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啊。包，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2: 有诶包是大人都无甲五千块咧。
1: 诶、欸，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妈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对啊，你对，你来知。
2: 诶、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2: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咧诶，想那讲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他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若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找爸妈，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吼、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吼、哦。如果那是阿兄，就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替小妹啊出气。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在外口过了无有啥物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姊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安怎，吼、哦，婚姻过了无，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哦，即个兄弟啊，查，吼、哦，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气。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还是讲啊，这个小孩，好、哦，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好、哦，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哦。来，李贺，等一下我们再说。来，李贺，嘿。
0: 喂，大家好哈！哎、hey. ，我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你、hey. 股市、你、那个股票的价值，跟他是讲，第一、你、那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
1: 阿都那有可能？
2: 伊是咧核定伊的资，伊咧核定伊的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好、哦，是伊伫咧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啊。
2: 当伊无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要
1: 缴税，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2: 六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的，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啦。
2: 哎，阿你唔知当时。
0: 要结算要
1: 卖，
0: 敢那是1500000
2: 而算。无
1: 啦，
2: 唔
1: 是啦。
2: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安怎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算你要多少缴、多少税？
2: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一架车，这个车已经嘛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的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啊，或者是说要
1: 课多少？
2: 课几趴？吼、哦，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几张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价是多少？
1: 就是
2: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2: 哎，
1: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啊，那其实啊，那合理啦，
2: 嗯，
1: 哎呀，
2: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转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差不多要一倍起来。啊，伊算遗产的时阵，那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股价。
1: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你新的继承人那边买卖，当时以当然当时候的市价。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对不？你的圈圈渣渣，因为你叫的时阵，你若讲好。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啊，刚好他妈妈就不幸往生、你就是用国巨1200来 大
2: 帅啊，多多
1: 啊，但是你继承的时阵，哎，都存500块，你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2: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啦，
2: 当下的台积电的股价、啊
1: 欸，不是锁定那个时候，欸啊、不是你知道买卖锁定，安尼安尼，然后你今晚拢讲起，安那拨嘞，对不、欸？
2: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起，啊你那不是照起的计算，起是一年了后啊，伊、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核一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了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呀。
1: 啊，冇可能拔一倍啊！这、哎、对啊，你看你买只啥咪咪，干咩股票啊？所以，这种我讲这种代志，刚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嗯，对吧？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嗯。他、啊、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嗯，不是都衰？好、哦，那种看看点好，冇看点坏啊？对吧？伊妈那种哦，都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当然继承的是真，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 get 的，冇可怜啊、嗯！但是你税是落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啊嗯。这个就跟，
2: 伊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没继承啊，就没有办法抵押，嘛、哎，除非国税局同意说
2: 同意
1: 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买。
2: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嗯，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阿姑，这样阿姑阿姑。
1: 你说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2: 不知道啦，嘿啦，不知道。
1: 哦，用遗产金的，
2: 有诶，
1: 不，
2: 土地足济啊，对
1: 不？不，我干嘛？
2: 啊，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1: 这种几千万的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几百有甚至几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就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的东西让我春秋诶，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
2: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定咧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哦，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还给起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给起阿姊哦，袂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啦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啊，你查甫你来惊啊，对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惊，你加减咩？啊，姑啊，拳头舞地啊，地接地接接大粒，你袂惊。真的，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吼，婚姻中有委屈哦。哦，阿姊要讲哦，阿兄听哦，阿兄都找替小妹啊出气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吼，所以像那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让个一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好、哦，以前老一辈人不是这样说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哈。等于阿姑的是边那讲嘛是等于，干那等于男性长辈啦，哈，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哈。啊来，你来看啊，较精壮的姑啊啦，迄有的姑啊，恢复姑啊，吼，哎，还无精壮的吼，哎，嘛无好啦，吼。

0: 我等下看完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啥物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啥物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吼，我今嘛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嘞，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也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啊，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
1: 我讲一句。死老爸跟去带，死老母就带阿姑来了。
0: 死老爸跟去带，死老母就带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好、哦，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单阿姑来安尼哈，这古代啦吼，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哦，可能是安尼。

0: Hello，
1: 关达拉米达拉，你好。
2: 托家小姑娘，
0: 嘿，
1: 你好。
2: 较早有人咧等无久来，今嘛无啊啦。
0: 今嘛是啦，时代无同
2: 啊。哎呀，今嘛时代无同，啊，人讲无久咧坐大位吼。我嫁所囝娶新妇，阮小弟来，叫伊去兼职，拢讲伊食袂饱，讲无自然。
0: 坐大位，坐主都无自然。
2: 那当怪人聪明诶。讲起啊，只爱食扁豆脆啊。啊，伊那家己。叫做把你叫在客家讲一家做
0: 在，无恙，对啊，哎呀，好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君，
0: 嗯，
3: 老母死就是无辜，爱来放定啦，
0: 嗯，哦，
3: 系啦，啊，那是老爸死，是老爸兄弟啊啦，
0: 哦，职工啊，遐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吼，
3: 哎，啊，老母死就是爱无辜来放定
0: 啦，嗯哼，是，好好，
3: 啊，如果无辜，就是个无辜的囝，还佫贴一只椅啊，会卡卡，
0: 哦吼吼吼。哎呀，即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习俗行吼，好来，你好好你好嘿 ，Hello，
1: 你好，
4: 哎，小姑娘，
0: 嘿，
4: 小姑
1: 娘
4: 哟，
1: 嘿，你好你好，嘿，小姑婆给，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先未问完啦，啊我吼早一时吼，看伊足早就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讲阿姑阿未来的，唔使收。
0: 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迄
5: 个死老母哈，是因为这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0: 哦，
5: 啊，所以不逼啦，啊，所以吼，
0: 阿姑来红阿姑来红灯哦，哈。
5: 哎，啊，那真的因为吼，那王星你剪掉的来看嘛，
0: 嗯，
5: 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0: 嗯，
5: 哎，是安尼嘛，爱交代啊，
0: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
0: 确认，
5: 啊，看，嗯，啊，哪死的，有当时你甲怕死的，伊就甲你去
0: 了，哦，来，哦，来你好，嘿，
6: 啊，
0: 这边
6: 大家你好哈，
0: 嘿，
6: 我妈妈电影贵翁啊，哈，
1: 嗯。
6: 啊，朋友人讲吼，我妈那边个新进店，那甲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阿姑讲。
0: 嗯，
6: 啊，殡仪馆
0: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的对呢。
6: 嗯，一定要叫阮阿姑来
0: 帮
6: 忙。阮阿姑讲吼，伊看到伤心，伊无爱来。
0: 阿姑无爱，吼，哦。
6: 我讲阿姑一定要去奉天，阿姨两个人无办法。
0: 嗯，
6: 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阮阿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叫阮阿姑。
0: 是，通常你刚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了嘛。哎呀，啊，就是阿兄
1: 的家中的男性，
0: 对啊，长辈啊，
1: 长兄嘛，
0: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1: 这决定的啦。
0: 是，对，
1: 但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
0: 所以
1: 生命事业很重要，这样来修炼哦，真的就是
0: 啊，
1: 对。
0: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优，为了干苏鹏阿哥互联素富二代，微服部广告字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格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4: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3: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4: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5: 网红课税规范上路，凡符合应办税籍登记条件者，需办理税籍登记并缴纳营业税。无需办理税籍登记的网红，仍应申报综合所得税。纳税义务人于未经检举及未经稽征机关调查前，自动补报补缴税款，仅需加计利息，免予处罚。详情请上财政部网红课税专区，或拨免付费专线0800-000-321咨询。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6: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7: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8: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0: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9: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1: 来报告彰化的经销友榜：彰化市红星友榜在民族路民权路角，立功堂友榜在和平路旧公路局总站边，正安友榜在中山路三段中正啊加油站边。园林工程药房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三角窗，立新药房中山路一段台塑加油站对面，溪州公安东药房建中路菜市场内，宝岛工程药房大湾路马祖经的车对面，林信安药房在大湾路马祖经边小市场口，田中林村药房原一路马祖经口，社头好心药房社头路一段社头国小对面。

0: 整点新闻。各位午安，欢迎收听午间新闻。首先来关心台北股市最新行情，在中上是49,368.93点，下跌437.44点，成交量是6,226.78亿元。电投市场是426.40点，下跌4.06点，成交量是1,987.09亿元。台股今天是开低震荡，在盘中滑落到49,189.77点，不过随着买盘涌入，跌势也因而收敛，指数回到49,500点附近，下跌大约300点，电子跟金融类股指数下挫超过1%，表现相对疲弱。116年中央政府总预算案编列普发现金预算新台币2357亿元。根据财政部今天在行政院会报告指出，如果立法院能在明年1月5号之前三读通过总预算案，总统在1月20号之前公布预算案，普发10,000元首批入账时间将会落在1月26号，早于农历年前。内政部统计，截至今年9月底，台湾人口数23,213,251人，总人口数比8月减少11,470人，人口连续33个月负成长，9月份的新生儿是7,704人，比8月增加212人，今年1到9月新生儿总共只有69,446人。国庆连假即将到了，国道车潮恐怕会增加。根据交通部高工局的统计，今年中秋连假的一个国道事故618件，日均155件，比去年同期增加大约 28%， 影响国道疏运，也呼吁用路人开车上路前一定要养足精神。根据统计，亚洲跟太平洋地区开发中的经济体2026年实质的经济成长率将会达到 5%， 其中台湾表现尤其亮眼，经济成长率预估高达 11%， 在18个亚洲经济体当中是排名第一，甚至比第二名高出 2.1 个百分点。新闻最后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因为东北季风减弱，早晚还是各地稍微偏凉，低温22到25度，空旷地区或河谷会再低个1到2度，夜晚清晨要适度调整衣着，避免着凉，白天高温略微回升，西半部高温29到32度，东半部28到30度。天气部分，各地大多是多云到晴，只有在迎风面大台北东半部恒春半岛零星降雨，中午过后在南部地区跟山区会有局部短暂阵雨，而目前位在威克岛北方的27号中度台风诺洛，未来将会偏西移动之后逐渐转北，另外呢，位在这个28号的轻度台风小熊，未来也会往西北移动，这两个台风目前对台湾都没有直接影响。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1: 每天让您放松心情，拥有愉快的生活，
2: 给你好听的音乐，
1: 分享全世界。
2: 跟着旋律大声唱歌，跟着节奏用力呼吸，
1: 所有的活力就在佩玲主持，天天快乐。

好，大家平安，我是佩玲，欢迎佩玲，跟大家一起来守护。今天是10月8号礼拜四的节目了哈。相信这几天呢天气一会儿冷一会儿热，不过呢在周休二日甚至于包括我们的双十连假里面呢，天气好像没有像之前冷和到底又给八波嘎打波波得哭。我有时候在想说老天爷是不是知道大家要放假，所以呢对那个雨势给它稍稍收敛一下了哈。这两天的话呢，包括在北部跟东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迎风面呢都有东北季风，休刮凉令，早上真的有感觉。所以在东北季风这两天稍稍减弱之后，迎风面呢感觉比较舒适，偶尔会飘雨，不过蝶中蓝波得哭，因为它是处在背风面，就是晴朗炎热，相信蝶中蓝波边又让我感感冒，所以呢不要忘记要补水哈，这件事情很重要。那至于说你国庆日爱去爬爬照哈，在交通部的高工局也好，或是像在高铁跟台铁，他们都有所因应哈。然后，所以基本上，高工局还是提醒大家，今天下午开始，可能就会在国道涌现车潮，尤其是国五，就是从台北一直到宜兰的国道五号，那一定不要疲劳驾驶，这件事情很重要，请大家要配合。因为他们就发现在中秋连假啊，因为疲劳驾驶啊，车祸的状况就多了，所以也请大家爱保重。好，那时序进入到秋高气爽的深秋，今天也是24节气里面的寒露，代表说呢更深露重了哈。所以中医师特别提醒大家，寒露开始的话，早晚温差真的大，再加上秋季比较干燥，对，佩玲前两天跟大家说，我们身体里面的精液哈，就是我们的一些那种人工一种让大家舒服的精液，就会慢慢的减少，包括你皮肤的打扫，你的嘴巴拿好垮，甚至有时候会干咳、排便不顺，这一些都是属于秋燥的症状。那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就少吃一些辛辣、生冷，适度的吃一些可以润喉生津的食物。其中呢，像白色的食物都比较容易生津，比如说像莱亚、像一种山药，然后你就可以来补你的脾、你的肺、你的肾。那一旦把它补好之后呢，对你身体就会感觉比较舒服。这时候我觉得人说吃在地食当季吧，这个时候刚好来呀，每一颗都这么大粒，只是盖贵而已不然你就吃一些像莲藕，莲藕我感觉也不错，还有银耳，就是白木耳，因为里面富含有胶质跟膳食纤维，都可以来滋阴润肺，或是像山药，那这些都不错了。也希望呢在季节转换的时候，每一年都赶快，然后大家都可以把自己保护好。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德理公司陪你过往联合赞助，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0800-603-603。

好，这是由江美丽搜 Anyway 秋风都零星。我那天看到这个报道的时候，哎，忍不住为他给他鼓掌。他是谁呢？就是阿根廷的球星梅西。他6号在一场国际友谊赛上面踢进了12码罚球之后呢，他就跟大家 say bye bye。啊，什么？怎么会这样子呢？哦，有啦，诶，他在今年的世足赛的时候就已经有宣布啊，说我在这一届，因为阿根廷那时候就败给了西班牙嘛，然后他就在八月宣布说，好，我今年就准备要退役。大家还在想说，真的还假的？真的诶。梅西在这一场国际友谊赛里面，他在71分钟的时候踢进了12码的罚球，那这也代表他在阿根廷208次出赛所攻进126个进球，刷新他自己个人保持队史的一个进球记录。可是你知道吗？因为大家都知道说梅西今天踢完之后，就6号踢完的时候呢，哇，他就要退役了嘛，齁，所以你知道他当时哦，从那个就整个巴西队啦，齁，就以他为名的一个训练中心出来的时候，成千上万的球迷沿途夹道相送。诶，梅西自己都忍不住落泪啊！我真的觉得梅西是一个可敬的对手，所以在两队踏上球场的时候，那个贝南队长在赛前他就向梅西送上了礼物跟信件，可是他的神情也难掩落寞，真的。事实上呢，像童话般谢幕之后呢，这个梅西操刀12码罚球就命中了嘛，齁。那在他们的友谊赛里面呢，他就改写3-0，那进账自己的126颗的国际赛事的球。那当然现场所有的观众都再度高呼梅西梅西。嗯，好。所以梅西自己讲了，齁，他说现在诶，你知道他自己，我觉得他是个很感性的人，然后他自己就在讲说现在要开口讲话真的很难，因为除了他自己参加那场比赛之外，然后还包括他的家人也在看台上面，然后在那个现场还有很多是他的战友们都到现场去为他加油。因为梅西为什么选择今年退，因为他当时就在讲说他爸爸不久前过世，他心中有很多的情绪，脑海里面有很多的事情，可是不管他自己在赢球输球，他自己第一个想到一定是他爸爸，所以他说长达20多年来，他穿上那个阿根廷的战袍，他说这件战袍对他而言真的是无比的骄傲，不再回来他自己会非常痛苦，但他发誓我愿一辈子为国家征战，因为为阿根廷效力是他一生中最美好的一战啊！我今天也特别安排这首由凤飞飞所演唱的《掌声响起》。我觉得对于任何呢曾经为不管国家也好，或是为自己而战的人，甚至于为运动而战的人，我们真的要为他们好好的掌声鼓励。

0: 当兄好不时间。
1: 好，这个月我们的优惠一直到14号之前呢，是不限金额打88折。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是要来补充金石力钙叶黄素冻鱼油、B 群、维他命 C， 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好好给它补起来。接上陪你勾网，不会省网络，0800-603-603。我先来接电话。喂，你好，我
2: 喂，佩玲你好，嘿，钙哈，我是感觉恁的钙袂歹，因为阮先生哦，以为牙周病，我感觉伊过火过了吼，再下起来，我觉得比较不会有口臭那么严重。
1: 你有甲扎遐？
2: 哇、哦，都好用，我唔知一直持续一直买，我已经买几啊周起来。
1: 你是受益者，所以你要多买一点。
2: 本来是我自己要用的，因为我缺钙缺很大，因为我全身都会酸痛啊。
1: 啊，你没有买我们那个 D 一起跟钙？
2: 有
3: 哦，真的哈、哦。
2: 上次有买啊，啊就是欠欠啊加还有啊啊，那我就拜托你先去88折的好了。
1: 好，没问题。所以里面冷粥嘛哈，冷粥我们打完折之后3485哦。
2: 好，谢谢你啊！
1: 喂，安尼我传好给你寄。
2: 好，
1: 谢谢，
2: 好，感恩感恩，好，拜拜。
1: 哎，你好，我佩玲。
4: 我要订那个珊瑚钙。
1: 好啊，你要几组嘞？
4: 两组。
1: 你要两组哈？
4: 哎，两组。都那个 Q10 Q10
1: Q10 嘛爱哈。
4: 一组几罐？
1: 一组有三罐。你是什么样的情况想要来吃 Q10？
4: 我感觉一毛血液循环较好一点嘛。
1: 我们这里面有维生素 C， 然后维生素 E， 因为通常 Q10 它是有参与我们身体里面很多的一些的运作，所以包括它可以参与我们能量的生成，对抗自由基，干拿咱身体来等敌。
4: 因为迄阵，我同学有在讲 Q10 嘛，问题也是很多啦，说试看看，
1: 一组三罐，2380块。那我们现在是不限金额打88折，好，啊，传后给你给他过哦，
4: 可以，
1: 感谢你，谢谢，好，拜拜，
4: 拜拜。
1: 人若你回大了后吼，规身躯干哈吼拢怪怪了吼，除了呢可能缺钙、骨质疏松以外哦，连心脏都非常的没力。刚刚有个听友特别来订购我们的 Q10 吼，这一项我比较少介绍到吼。其实 Q10 吼是我们人体呢很多的器官所需要的一种辅酶，它分布在人体细胞粒线体里面的内层膜上面。那粒线体呢又是负责供应体内的一个细胞的能量，所以我们常说 Q10 就好像我们体内的一个电池一样，那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参与能量的生成跟对抗自由基。尤其我们年过40之后呢，其实我们的 Q10 都会慢慢的流失，所以像一些熟龄族、银发族、心肌力点点高、疲劳的人，还有呢你时常作息不正常，甚至于时常饮食不正常的话，都可以利用 Q10 把我们体内的电池把它补起来，尤其有很多人心中你挑拨拉的时候，你都可以利用 Q10 来帮忙。那尤其我们的金石 Q10 辅酶，它里面呢有这种促进神经系统的维生素 B6、 抗氧化的维生素 E， 还有能量续航的 Q10 跟正常代谢的镁及维持骨骼发展的钙。那如果大家要吃的话呢，一天一颗就好了，也不要吃太多。那金石力钙的话呢，我相信听众朋友就不用我多说了，很多人齁阿伯吃老黑卡腿都没烂啦，都可以利用我们打88折的机会，快紧给报起来啦齁。这个月想要来享受88折优惠，我们是一直到10月14号，可以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物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说网络0800-603-603，佩玲赶快帮大家抢下来。你好，我佩玲，
5: 准备叫会盖啊，你是讲有打折是吧？
1: 我们两组的话，它原本3960打了88折，变成3485。
5: 我变两组啊。
1: 那我准备好把你送过去
5: 哈。好，谢谢，谢谢，
1: 好，拜拜。
5: 谢谢，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6: 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我刚听到那首可爱的歌曲，来自萧煌奇，我们家那两个孩子现在出来如果是有一个你就要偷笑啊，有两个相相对对吧，你有鬼给你恭喜哦。在最近呢，对内政部有统计哦，到九月底，我们现在十月了嘛，齁，台湾人口数23213251人，总人口数比八月减少11470人，这个人口的成长已经是连续33个月的负成长。那以九月份的新生儿啦，齁，就是7704，有啦，有比八月份增加212人。那今年一到九月的新生儿只有69446，齁，真的。人数负成长的话呢，真的头很肿啊。为什么呢？因为呢对以后找工作的话，是不是一个人可以做10个工作呢？没有。那不过呢，除了人口负成长之外，这项却是往上噗往上升。什么东西啊？九月份的通货膨胀31个月的新高。我们最近的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是 2.73%。这也是从去年前年哦，2024年3月以来31个月的最高涨幅，已经连续5个月破 2% 的通膨警戒线。佩玲常跟大家讲嘛，通常我们讲说全世界都赶快，然后你只要通货膨胀超过 2% 啊，你就要特别小心啦齁。那主计总处也特别提到了齁，目前我们整体的物价是属于温和上涨，并没有通膨的现象，但是物价压力有升高，有最近大家去买东西都有感觉。我不晓得大家最近有没有去买一些 AI 相关的产品，大家最近如果在买股票都说哦，我买的那只很好呢，因为扩厂的关系，然后呢他们也调升国外的卖价，结果呢我跟你讲，他的回马枪回到自己。为什么？因为主计总处有发现说，因为在国内最近哦，大家如果去买那种 PC， 就是我们讲个人电脑，或是买一些随身碟啊，去年才买多少钱，现在怎么这么贵呢？他说九月份以来，因为我们新台币计价的进口货物上涨 29.59%。 为什么？因为美元开始涨了嘛，所以我们兑换美元就会稍微贬值一些些，那这也创下从1977年以来半世纪最大的涨幅。影响所及包括什么？你买电脑随身碟，或是你买一些那种教养设备的用具，它都上涨 9.75%。 所以这也是连续10个月上涨。所以最近如果刚开学要帮小朋友买一些这种电脑，你就觉得哈，去年或前年才买多少钱，现在怎么涨了5000块啊，都进口税上涨没。那至于说这种国内是不是因为 AI 通膨造成输入性的通货膨胀，主计处他不这么认为，然后他有可能认为说是普遍持续的上涨，所以这个后续还要再观察。不过至于说国内在九月份呢 CPI 上升 0.6%，到底是什么原因呢？主计处有分析3个原因，来看你有没有感觉。第一个，蔬菜价格八月份跌幅高达 21.6%， 可是呢因为在八月下旬开始落雨打底，所以造成九月份的菜价它就整个都清起来，就是没有收成，市场的供货量就变得比较少，所以自然椰菜给都开始起嘛。那除了来自菜价以外，第二个原因是因为去年的汽机车货物税征收上路效应八月就变弱了，那拉升了九月指数的上升。所以最近大家去买那个汽机车，你都明显感觉怎么那么贵，一台机车居然要89000，那是你买什么呢？没去给吗？好，以前大家还记不记得买那种50或是还没有买到100 50cc， 大概一台3万多4万多吧，现在8万
就问妹妹都来嗯妹都来、哦、好。第三个是对个人照顾的服务费，因为有一些照福机构它有增加一些中秋礼金上涨的效应，所以相对也会比较贵一点点。那至于呢每个人都很有感觉的是什么，九月份的外食费年增 3.04%， 哎呦，虽然比起八月了稍稍有下降，可是我觉得整体你如果去到各家的店家那种小店哦，那种一人店两人店那种赶快啦，有的就红不能的人在那帮住没对吧、啊欸、他们也给你贴一个小小的公告，温吼因为人事成本啊够物价调整，所以温为归为归后开始没来起给吼起个扣吼，你有没有发现那种小小的纸都贴在你看不到地方，没有认真看还真是看不到呢。对，大部分外食费啦齁都是因为人事跟材料的成本上涨。你不觉得它就是一个循环？如果我们是经营店家的人，我们也不很害怕涨了之后客人会跑掉，但是不涨又不行，因为物价的定在那里，它就铁板一块呀。那通常除非你不要买这个东西，要不然的话通常我们都讲那个是刚需，刚需的工打刚啥等龙爱讲没办法就是这样子齁。所以佩玲今天第二小时要跟大家告诉一个我们这个礼拜另外一档快闪，我是认为啦他平常可以把它准备在家里有备无患。有时候三餐我们这么辛苦赚钱不是为了就是三餐吗，南公啥等罢啦齁，有时候真的不用太苛刻自己，然后所以到时候第二小时大家当呵呵来了解一下，好，安排这首歌曲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好哦，这首歌曲很好听哦。最近哦，在劳动部吧，为了要促进薪资透明化，他们除了呢讲在明年最低薪资会增加到30900以外呢，劳动部也预告修正就业服务法。那这是什么概念？就是你薪资要揭露的门槛，以目前然后把薪资揭露门槛改为最低工资 1.75 倍，然后用千位数四舍五入，换言之，如果明年的工资调整为30900来计算的话，你若薪水不到50000块啊，你要把它写出来。我举例好了，可能啊，你要来应征一个 DJ 啊，你的薪水可能只有35000或40000块或50000块啊，50000就不用了，45000，你要把它写出来哦。那在业界他们就去注意到说，如果这样的一个状况的话，可能会对很多餐饮业者会有很大的影响，因为如果你提前揭示薪资的话，会增加招聘跟议价的一个难度，那对于找工作来讲呢，也比较不会那么友善了哈。我在想啦，很多的老板应该很聪明，他们最后可能会怎么做？他们想说，好啊，我也不要招那种 full time 的，不要，我招那种 part time 的就好了。对，你两个或三个 part time 的一样可以 cover 我一整天的工作，那我就不用这么麻烦哈。啊，时薪就时薪，时薪就不用揭露了嘛，反正就是这样子啊，一块铁板。我可怜我这块的经营啦哈。啊，我那天看到一个工作还蛮有趣的哦，真的很有趣。他这个工作是干嘛？你知道吗？就是他们在那个台中市乌日的西南拍到有工人，他就在高空上面一直移动，然后手边还推着作业设备，然后大家就想说，哦，这工作应该很辛苦吧，那到底薪水多少呢？哎，没想到本人出来回应呢，他说几缸哦，5000块，还有500块的伙食经费，但是他形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糙。为什么？因为你光在高空上哦，然后你的所有的就是要作业，就是要往前推。他们这种呢，就是有点像高压输电线的架线相关工作，台电外包商了。他们叫做拉线班，主要是负责输电线的架设。可是呢，你知道光上上下下就很麻烦，那怎么办呢？那大家就问他说：“欸，你这个工作那么辛苦。”对啊，一天才5000块，安内干美和他说 OK 啦，如果你认真赚的话。然后你知道就有那个网友很可爱，就问他说啊，你要上厕所怎么上厕所？因为你要上上下下没那么方便啊。本人亲自回应哦，小便的话有人直接处理，也有人会用宝特瓶啊。如果你要大号的话，哇，你只好选择下塔之后再解决。所以你看，人家说行行都有行行的辛苦在啦齁，没探及有哦，但是齁，有时候真的愿不愿意做这么辛苦的工作，如果真的是想找那种轻便的话啦齁，有时候对啦就要等时机啦齁。

0: 最近有好多人想要去外面爬爬照齁，佩妮特别建议听众朋友可以到我们的陪你勾啊，每个月都有不同的优惠齁，不管是要买我们的金石力钙高纤包叶黄素冻或是芬多精造雪莉旺齁，大家都可以去超级搭一搭。尤其我们的金石低基金齁，最近呢哦很多人来回购啦齁，熊盖猪咬尴尬季节在转换休夸甜甜。那我建议听众朋友都可以呢自己喝或是买给长辈，相信呢他们喝完之后真的是 OK想要来省钱，想要来享优惠，直接上陪你勾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陪你一旦有听众朋友来好不？哎，电话来了，我先接一下哦。
1: 喂，哎，你好，请问一下，人家给我围的精油香皂不？我之前有叫一次啊，
0: 是，
1: 我现在你再给我叫两组好不？
0: 你说过那个芬多精香皂，感觉袂歹呀？
1: 没办啊，我因为我短头发啦，我拢平头啊，我拢一地啊，当洗面、洗头、洗面膏啊，不会干干涩涩的啦。因为进前哦，我这一挂沐浴露拢很轻嘛，现在都洗你们那这个精油香皂嘛，就是皮肤哈、哦、不会痒，所以皮肤很好啦。
0: 好用就继续把它保持下去。
1: 欸、好用啦，其实好用啦，还会好用才会再叫啊。
0: 呵，那我准备好帮你寄过去。感谢你，好，
1: 好，
0: 拜拜，
1: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佩林。
2: 啊，佩林好。
0: 嘿，你好。
2: 啊，我想买订那个金石力那个 B 基金。
0: 哦，可以啊，我给你订记。
2: 你那个是三组啊，三组比较优惠哦。
0: 对，我们现在就是说，你如果买一组，一组它就是一盒十包，十包1980，三盒的话它就是3680块，然后一包这样除下来大概100多块，这是最好的盒耶，嘿。
2: 哦，3680啊，哈、哦，
0: 对
2: 啊，那个 B 基金是一天吃一包，
0: 一天一包就好了。
2: 糖尿病可以吃吗？哈，
0: 可以
2: 啊，没关系哈、
0: 哦，没关系，嘿，
2: 好，这样我了解了。
0: 安、哦、尼我传后再给你寄去哈，感谢你哦，谢谢，
2: 再见，
0: 拜。喂，你好，我是佩林。
3: 基金啊，
0: 你要订我们的基金嘛，哈。
3: 对。
0: 我们基金现在比较优惠组，它就三盒，三盒的话，它就3680。
3: 打开挤出来就可以喝了吗？
0: 对，它直接把它像撕开来之后呢，你就可以喝。那如果说家人想要喝比较温的话，你可以隔水加热，这样子比较 OK、嗯、因为它那个支链氨基酸让它身体比较有体能。然后如果说它的胃口比较好的话呢，你还可以用鸡精直接去蒸蛋，这样也 OK 里面、欸、这样就可以喝了、
3: 哦、
0: 就不烫嘴就好了、
3: 欸、
0: 对
3: OK谢谢，好好
0: OK，
3: 很感谢，
0: 拜拜。好，最近来回购我们芬多精皂的听众朋友很多啦齁，我觉得一年四季一块好皂可以帮助大家呵护裂皮肤啦齁，熊盖猪咬一色料北大北下。基本上呢它是由初榨橄榄油再加上我们的柳杉精油蓖麻油齁，另外呢还有呢我们的肥皂草下去做，跟一般我们用皂碱做的不太一样。所以佩林建议大家如果平常要使用的话呢，你就用黑臭麦豆胆，就是把它沾湿之后呢磨一下让它起泡，因为呢我们那个肥皂泡沫呢它有一个酸碱中和的功能，就可以帮助大家呢皮肤做好清洁，又可以呢保护呢它的角质层，非常舒服。想要订购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到陪你购物网。那另外最近回购呢我们这个低基金的人很多啊，因为低基金里面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质跟支链氨基酸，还有高浓度的胶原蛋白，那因为它的分子是比较小，所以我们的身体较好吸收。低基金里面呢还有肌肉里面的锌、钙、铁、维生素 A、 维生素 B 群，所以身体的疲劳时候呢它可以来补足我们身体所需要的一些微量矿物质跟氨基酸，更能帮助身体正常代谢。身体若是会当呢正常运作的话，相信就不会常常感觉亚神还是疲劳。所以听众朋友如果想要来订购我们的低基金，不管是要自己用还是要送人都非常的实惠，尤其如果要给长辈吃的话，佩林常建议说你最好呢基金再加上蛋， 好，用那个鸡精去催能，那这样的话就可以补充它的优质蛋白质，又可以呢让它呢元气满满。而且我们这一款鸡精非常方便哦，它是不用冰的，它是常温保存就可以了，所以加烘焙。而且它现在的价格很优惠，它如果是一盒的话十包1980，我建议听众朋友可以订我们的优惠组，三盒的话3680，这一组比较优惠。想要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物网，不会使用网络0800-603-603，66大顺寿比南山，空不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林可以为大家来服务。以上广告。节奏音乐好心情，天天快乐开始发酵。 OK， 好，谢谢，拜拜。好好，听众朋友，我是佩林，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然后好，在十月份呢，我们的优惠就是要帮大家省钱，所以听众朋友，如果呢，管理是被顶给金或顶其他我们在陪你购的商品，都可以上网先看一下，不会使用网络打电话来哈啊，因为佩林时间到就要开麦，所以不好意思，谢谢大家啊，0800-603-603。好，好，最近哦，有这个旅游的季节，大家都南来北往，招来招去哈，那有一些外国客，他们也很喜欢来到台湾。像日本客来到台湾的时候呢，对，之前佩妮有跟大家讲啊，以前黑盘秋类欧米亚给东西 online 搜阿伯都是得币对不哈，结果呢没想到现在呢啊，日本人也很入境随俗呢，他们呢都会买我们一些日常小废物取代那个五金杂货什么东西啊。有一个网友他就回到日本之后就晒出哦，他送给好朋友的特色伴手礼，你知道上面是什么呢？整桌都是台湾小学作业簿，各种什么推拉那种东西。还有呢，我们不是在家里面或是办公室都会有那种请勿停车公用的告示牌，结果你这个画面一公开之后呢，哇，大家就掀起讨论，然后台湾的网友就说完全看不懂日本人的审美标准。我看了之后我也觉得噗嗤一声笑出来。以前都讲说他们来到台湾啊，很多那种东西都买，连那种嘎吉有没有，我们买菜那种嘎吉都被，还有塑胶袋也买。然后这一次呢，包括我们在台湾学校国小常见国语数学作业本、计算纸，然后还有呢像我们各种的告示牌。那当然有很多人看完之后就说这个可能叫做异国滤镜，什么意思？有时候我们看了很日常的东西，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所以大家齁，诶，真的去到那边，或许我们买的东西他们也觉得啊，你把这个买回去，我们在日本大家都不会用到这个呢，结果没想到他们就很爱逛啊，对不对？传统五金小北百货现在变成他们的最爱，就像我们现在很喜欢去 Donkey 一样，真的。所以呢，有时候当我们上那个翠去看一些有的没的时候，你会发现啊，真的很有趣啦。好咯，第二小时继续开杠咯，谁要配您好不？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
4: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4: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5: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4: 购票请洽0734875666。
6: 你在笑谁？
7: 开动咯！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8: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9: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10: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帅气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1: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0: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1: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0: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2: 阿嬷，我帮你把饭菜冰起来。咦，这台冰箱好像不太冷耶，阿公没有帮你换新的吗？
13: 唉，冰箱又没有坏，不用换啦。
12: 阿嬷，换新冰箱可以省电费，选一级能效产品，有政府补助，还可退货物税，最高省5000块哦。
13: 真的吗？我赶快去跟阿公说。
14: 家电选一级，换新省更多。以上为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15: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16: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5: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16: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分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7: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8: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7: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8: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7: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9: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0: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1: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

如果有需要都不用客气好不好啊？不过我如果在讲话的话可能就晚一点点接电话，也请大家多多体谅，谢谢大家咯。秋天到了，你有没有觉得自己的胃口开始变得大开？人家说天气如果刮高地啊，就你敢想啊，就天冷就嘴馋，这是真的还假的？是哦，在国外有研究，他们就讲说呢，食欲之秋真的有这件事情。那一般来讲天气转凉之后呢，很多人都觉得胃口大开，包括呢你这个时候就想去吃火锅烧肉甜食，撸加撸刷嘴，正餐才刚刚吃完，哎，想说我刚刚是吃咸的，现在来吃个甜的哦。所以在国内外就讲说食欲之秋，它不是只有一个心理作用，研究也发现人的饮食跟体重确实会随着这种季节的变化开始变得不一样。在美国他们有一项是追踪将近600人的成年人做一个研究，秋天每天摄取的热量是比春天高出86大卡，那摄取量会在11月份达到高峰，体重的话会在冬天达到最高。所以就有医师特别讲到说，秋天特别想吃东西不一定是因为你的意志力不够，可能是跟气温、日照时间、生理时钟还有生活形态这种多重因素有关。尤其来到下半年的话，你会发现连续假期变多，所以那种聚餐烤肉的活动也增加。那如果你长时间暴露在那种吃东西的氛围里面的话呢，啊，体重就跟着上升了。最近有一份国际期刊，它就特别讲到那种季节性的代谢震荡，它是一个假说。它是什么样的假说？就秋冬白昼缩短之后，因为我们过了秋分之后嘛，哈，南东宫秋分、春分、金梅对奔，那过了秋分之后呢，就夜慢慢变长，日头愈来愈短，所以日照跟褪黑激素讯号也随着季节改变。那一旦呢，我们的褪黑激素或日照变少的话，它也会牵动我们的生理时钟，还有我们的食欲、想吃东西的欲望，甚至于能量代谢跟体重。过去呢，他们特别针对冬季型季节情绪障碍做研究，就是有些人到了冬天，他会特别感觉很忧郁啊，因为日照很少。但他们也观察到哦，有些患者他在冬天他的食欲会增加，而且特别偏爱碳水化合物的食物，米包、鸡蛋糕、饼啊、粿啊，哈，这些，然后就让你的体重慢慢的上升。另外一个被忽略的因素是睡眠，因为日照改变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到睡眠跟我们的食欲调节。如果再加上你因为连假熬夜，作息日夜颠倒，你的食欲更可能会受到干扰。所以你有没有明显感觉到了秋天甚至冬天哦，那胃口有够好的啦，尤其是这种季节生理生活环境共同作用的结果。所以如果你要避免自己一路从秋天吃到冬天体重跟着上升的话怎么办呢？医师有建议大家三个原则，因为我们的早中晚要吃三餐嘛，对不对？他建议大家早餐你一定要吃足够的蛋白质，包括你可以选择鸡蛋、无糖豆浆、豆腐，那比如说像两颗蛋，然后再加上无糖豆浆，既有饱足感，也可以降低你嘴馋的机会。第二呢，一定要维持规律的睡眠，每天尽量都要固定睡满7到9个小时。那你要固定时间睡觉，固定时间起床，就算你连假日也都一样，不要打乱你的作息时间。因为很多人他很习惯然后呢，一旦你睡比较晚的话，哇，你真的就只有 早午餐，可是你到了宵夜又想吃，最害怕就是这种。第三，一定要规律的运动，成年人每个礼拜最起码要累积150分钟中强度的有氧活动，当然你要搭配
最起码一个礼拜两次哦，他的肌力训练，因为秋天天气比较舒适，可以安排快走、慢跑、骑单车或是重量训练。那聚餐的话也不必吃太多啊，你不要因为说啊吃很多啊，对，疯狂运动，饭后散步20到30分钟，那这样的话呢，对身体就慢慢感觉舒服。所以呢，提醒大家了哈，就是秋天偶尔胃口变好，或是你在连假的时候跟亲友聚餐，不需要因此过度焦虑。很多人呢吃完之后就觉得啊，我够吃多啊。啊，我够大口啊！如果说呢，你的食欲明显增加，持续几个礼拜，比如说你从九月份开始吃，一直吃到十月，哦，愈吃愈贼，愈来愈大口，嘿，口头愈来愈暗，嗯，对，这个时候呢，你就要去意识到我是不是要来调整我的饮食、睡眠跟运动。如果你调整完之后，一碗赶快哦，那个腰围一路上升，血糖血脂都异常，开进去看医生。为什么？就害怕你有代谢方面或荷尔蒙其他因素的影响。所以今天特别佩玲跟大家聊到哈，在秋天真正天气冷到底啊，咱都敢想想要吃东西，那基本上也没有关系，偶一为之，我觉得都还 OK。最害怕呢，一路吃不停，吃到你有意识的时候呢，啊，已经肥了。不是一圈是三圈，那样就比较糟糕了啦。好，那我们希望用好的方法让自己体重可以控制，又可以享受呢跟亲朋好友大家团聚的欢乐。

0: 刚想好不习惯。
1: 加一干杯的加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呢，佩妮要为大家介绍这是鸭心哦，但是呢我们已经煮熟熟食级的干贝，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好。
2: 嘿、hey, 你好，所有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讲到挑干贝呢，蒋哥是专家，你告诉大家怎么挑干贝才可以吃到新鲜又美味的干贝呢？
2: 简单来讲哦，其实台湾已经迈入超高龄社会，其实有很多人去吃的话，其实对身体也补充很多的营养，例如说鸡肉也很好，鱼肉也很好。很多的年长者的话，他喜欢爱讲嫩诶，其实是干贝最适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干贝是嫩诶。那其实市场上的话，干贝其实有很多种，不过我会建议所有的听众朋友，他虽然是讲生食级，不过你还是不要生吃，因为所有的运送过程放到厂商那边到底是怎么保存的，保存多久你都不知道。我会建议哦，只要是干贝这种生食级的话，我建议你都还是给它煮熟来吃。
1: 所以蒋哥是因为这个原因，所以你不做生食级干贝，你做熟的吗？
2: 我当初为什么会去研发出一个熟冻干贝啊，我有三个女儿，她们都很喜欢吃干贝，然后去火锅店的话，因为她干贝一定是单点的，她都算颗的。如果说是生肉，你煮熟之后颜色会不会变？看得出来，对不对？如果生的虾煮熟之后会变红的，问题是生干贝是白色，煮熟完还是白色。所以我女儿每次他们都吃火锅的时候，她就会放下去，然后就会捞起来，然后就问说：“哎、欸，爸爸，这熟了没？可不可以吃？”那我就说你煮多久？你知道真的干贝的话，你煮越久也一直丢。所以到后面的话，我就说你到底有没有熟的话，你说，因为他们有些人他不敢吃生，我就说你就先搓看。
1: 蒋哥，你的经验哦，真干贝跟假干贝是被安怎来分呢？
2: 假的干贝它就一起成型，只要真的干贝的话，它一定会有干贝丝。每到年节的话，外面市场都会很多都是假干贝，甚至有些叫做原干贝，它后面的成分叫做鱼浆，它是用鱼浆来去做的啦。如果他们是组合干贝，也是假的。为什么叫组合干贝？就是边角肉，以前不是有组合牛肉吗？它就是边角肉之后，然后弄了一些化学的粘着剂，做成组合的干贝。不管假干贝或组合干贝的话，他们不会有干贝丝。第二个的话，他们放到里面去煮哦，它大小都不会变小。爸爸妈妈，你全部都买过真的干贝来吃，干贝你煮越久越一滴也丢。
1: 所以好干贝的判断标准是什么？
2: 好的干贝的话，第一个的话，你煮越久越 Q。第二个，拜托大家一定要去煮熟。第三个的话，真正的干贝的话，你放心，你要吃的时候你可以去撕，它一定会有干贝丝。所以在外面的话，不是有很多的干贝 SO 酱，还有些就是一丝一丝的嘛，只是它一定会有干贝丝。
1: 所以蒋哥是为了家人，然后也为了呢要让这个干贝本身它的鲜甜度被保留，你后来是怎么做呢？
2: 我后来就是说想说啊，我家人都那么喜欢吃干贝。我后来那时候我找到一台日本 CAS 的熟冻技术，这台机器的话将近3000万，它真的是很厉害。因为干贝你不能用去高压去煮，你高温去煮的话，它所有的营养鲜度会流失。它是用什么低温的熟成，这个机器让你低温熟成，慢慢流程跑过之后啊，熟了之后，然后-60度到100度把你营养锁住。一般家庭的冰箱冷冻的温度是在几度你知道吗？是-18 到-20度哦。我这台机器可以到多少？-60 度到-100度，它几乎把你所有的干贝的里面的细胞分子所有的营养全部都锁住，完全不会破坏。所以我说这日本 CS 的日本顶级熟冻技术，这个机器真的很厉害。那当你熟冻锁住了之后的话，干贝熟了对不对？你可以安心吃了，冷冻可以啃啥当，可以放3年。
1: 可听众朋友在吃的时候要怎么样处理才可以吃到一些完足完美的干贝？
2: 你在吃的时候，因为它已经熟了，在吃的时候你不要去用热的饮用水去解冻，买一般的常温的矿泉水，或在家里的饮用水可以喝的时候去解。为什么要用饮用水？你只要解冻完之后你就可以直接吃了，所以你不要用自来水哦。
1: 所以用冷水解冻是比较好。不过哦，长辈会想啊，我都想要吃烧烧的啊，啊我如果用开水解冻它会怎样？
2: 你用开水去解冻的话，我告诉你30秒就好了，很快。问题是它会把你啊，原本我干贝我-60 度到-100 度的营养锁住之后，你又把它的热水一冲下去的话，它又甜味什么又流失掉，对不？所以你就是要用冷的饮用水哦，或一般外面的矿泉水可以饮用的话，就给它解冻。放碗里面，你要吃几颗的话，放到里面的话，给它解冻完之后，你就可以吃了。
1: 尤其我们这次快闪非常优惠，一般像这种海关备注呢，我们讲说是熟食级干贝呢，一包300公克，40粒，够够十粒，安尼伫外口一包。 包爱北几千块。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听好了，一二三四，总共四包哦，200颗，只要1280，几千能发倍的扣，相当于是打了35折。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六空三六空三，佩玲赶快为大家抢起来。
3: 佩玲你好，我要跟你订那个，你说干贝是不是？
1: 对，干贝。
3: 那、啊、请问它是几颗一箱？
1: 它一包里面大概有40到50颗啊，那公鸡盖是细胞一组嘛，所以大概200颗。
3: 那、啊、如果你价钱呢？
1: 1280。
3: 啊嘞，那就给我一组好了。好 ，OK， 好
1: 好 好, 好，拜拜，
3: 谢谢，拜拜。拜拜。
1: 喂，你好，我是佩玲。
4: 哎，干贝，干贝，
1: 大哥，你买几组？
4: 2组啊。
1: 传统给你寄过，谢谢。你好，我佩玲。
5: 哎，不是干贝吗？
1: 哦，对，我们这个礼拜快闪是干贝。啊，你买几组嘞？
5: 一组就好。
1: 传统后礼拜给你收哦，谢谢，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
6: 佩玲你好，
1: 哎，
6: 我要买一组那个
1: 干贝，
6: 价钱呢？
1: 一组细胞差不多200粒，安尼1280块。
6: 好，谢谢喽，
1: 谢谢你哦，
6: 拜拜，
1: 拜拜。喂，你好，我是佩玲，
5: 我要一组干贝，
1: 安尼我传后都给你寄过，谢谢了，好，拜拜，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7: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8: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健康专卖店。
1: 我是佩林，今天空中跟听众朋友做回来够健康哈。最近大家谈到养生的概念，很多人都很关心自己的身体。张武杰的听又特别问到佩林哈，他刚刚开完刀，可不可以补充维他命 C？ 一定要补充，好不好？其实佩林之前有特别提到哈，如果说呢你本身是那种压力大啦，或蔬菜水果吃很少的人，心肌呢可能在手术前或后，心肌你点点。干磨的人你都要多多补充维生素 C。 维生素 C 是怎么被发明的呢？它是在15世纪，我们讲说是大航海时代呢，当时就有这个远程航行的水手很容易生病，心肌呢脆气筋，牙龈会浮肿流血甚至死亡。后来才发现是因为长时间缺乏主要的新鲜水果，所谓的维生素 C 导致的坏血病，齁。所以后来补充完之后呢，这些问题都改善了。所以听众朋友会发觉到，你若是讲齁，青菜水果吃不够，除了必给以外啦，齁。因为缺乏维生素 C 嘛，就很容易疲劳，肌肉没有力量，很容易感染，甚至于呢跟这种缺血性的心脏病或高血压的风险都有关系，甚至导致坏血病。那饮食当中少吃蔬菜水果的人齁，不是跟他多人囡仔嘛赶快。今嘛囡仔齁，我当中我们都说一起嘴，为什么呢？就是有些时候他们不爱吃蔬菜水果，他说我不喜欢那个味道。那肉的味道呢，对，肉的味道他觉得蛮好吃的啊，尤其油炸的。那酒的话呢，他就会缺乏维生素 C。那大人更不用讲，因为三餐老师在外，蔬菜水果量就会不足。我要提一下齁，其实在国民健康署营收建议，听众朋友平常时如果要补充到每天足够的维生素 C 的话呢，大概是100到2000毫克嘛，对吗齁。三盘青菜，两样水果，安内都有够啦齁。可是青菜是这样，当你呢是高温烹煮，不管你用筛还是用菜，太高温的话也会破坏它的维生素 C。 那通常呢像国外他们都吃什么生菜沙拉，对不对？我时常讲说哦，在国内你叫那个长辈吃生菜沙拉哈练诶呢齁，跟他你不臭咧吃拍吃。那为什么在国外他们都吃这样的一个生菜沙拉，都没去炒，没有大火快炒，就是保留完整的营养素。可是在国内不可能齁，所以虽然你有补充到三碗拳头大的青菜，可是呢高温之后有可能维生素 C 也被破坏了，所以自己要多加的改变料理的方式。那第二个呢是生活压力很大的人，我跟你讲，因为压力大会消耗我们的维生素 C。 维生素 C 如果缺乏的话呢，你会觉得自己的压力会更大。如果说呢你长期不去注意这样问题的话呢，久了你就会有情绪障碍，有可能会有忧郁症或是躁郁症。所以你如果说出来对人，包括爸爸啦齁，妈妈嘛齁，啊是说那小朋友他时常情绪很不好，时常说你要不你是不是说什么啦齁，两个就要吵起来的话，给他多补充一些维生素 C， 安内好不好齁。那当然如果你的生活压力很大的话呢，维生素 C 更是要把它吃够吃好吃满。第三个呢就是手术前后有伤口的人，熊盖猪咬呢维生素 C 它是可以促进我们胶原蛋白的增生，还有呢稳定组织的结构。所以最近不是有很多医美吗齁，都很流行，对不对？如果你去做完医美之后呢，你会发现医生都会叫你哎呦要多多吃水果来，没有时间的话没关系，我们补充维生素 C。 那一包很贵，100多块好不好？不用，我跟你讲，现在市场上有很多品质好价格实在的，多比较就好了。啊，还有你若是常常吃荤，还是说你出来对有人吃荤的人，就是你会吸到二手烟。因为呢吸烟者他体内的白血球维生素 C 浓度就会偏低。那如果说呢像你是吸二手烟或三手烟的话，它体内氧化的压力会比较高，它会消耗更多的维生素 C， 所以呢你要常常补充。那最后一个是什么，就是你胃肠道不够多好的人，然后你的肠胃道不好的人，因为严重肠胃道吸收不良的人呢， 癌症恶性的一些肾脏病啦或血液透析的病患呢，它就会让我们吸收状况不好，使我们体内的维生素 C 消耗的更快，这时候怎么办？赶快补充。我跟你讲，每天维生素 C 都会流失，但是你每天补充，补充够了，安内的喝啊。冰箱洗涤，让你假心哈，要怎么样来补充足量的维生素 C 呢？其实一般来讲了哈，大概是100公克的水果，它的维生素 C 就已经差不多到了。比如说像半颗的芭乐，一颗的奇异果，就可以达到这样的个维生素的需求量。可是你要每天吃哦，哈。那我刚刚有特别提到，你那洗工呢，用这种煎煮、炒炸、微波这些方式水煮。你如果去烫青菜的话，有没有维生素 C？ 有，可是呢它也很快就流失齁、哦、所以为什么佩林常讲说如果你平常是靠蔬菜去补充的话呢，你要小心，你可能一大盘的蔬菜你可能没有办法补到100毫克，顶多大概50-60。那如果是一盘的水果的话呢，有可能补到足量的维生素 C， 但是呢你要小心它的甜分太高，你如果有汤油的人你要特别较注意。市场上有很多不同品牌的维他命 C 或维生素 C， 那到底我们要怎么选呢？稍等佩林给大家来讲。
2: 刚上好不时间，
1: 喝起来干杯的家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要为大家来推荐，咱写给熟的干贝，就是我们的海湾贝柱。其实很多人很喜欢吃干贝，最主要呢，我们干贝的营养价值非常高，里面还有优质蛋白质、磷、铁等多种的矿物质，那这些营养素都可以维持我们身体正常的机能，尤其现在很多长辈都肌少症了，所以一粒干贝啊，可以补充你满满的营养。那我们今天要为大家介绍这个是真干贝，而且是熟食级的干贝哦。为什么？因为它是从世界独有的海域黄海跟渤海交汇，这边就是有洋流，所以他们那个贝柱生长起来啊，真的很有韧性。为了要锁住这份大海的原始鲜美，特别呢，我们是引进了日本顶级的熟冻技术，就是把这个扇贝捕捞上岸之后，立刻用-100°C 超低温进行急速的熟冻，瞬间就把它那样的美味给它锁住。所以我们都是冷冻宅配到家，听众朋友要吃的话也很简单，你直接用冷开水把它解冻就可以了。那这样反而可以锁住干贝的鲜味，不要用热开水，用冷开水。平常如果要煮的话也很方便，因为它本身就是熟的，所以不管你是要用炒的，或是说呢你煮面要放几颗，我都建议最后才放下去。那这样的话既可以保持呢它的鲜味，又可以吃到干贝本身呢它那个丝的感觉，所以你可以用来香煎、炙烧、煲汤，甚至于做成海鲜粥都就喝起来。那尤其这个礼拜我们的快闪很优惠，每一包300公克，大概有40-50颗，叠瓦靠北几包差不多爱几千块。那我们这一次呢1234总共4包只要1280，几千能怕配着扣，相当于是打了 3.5 折。听众朋友要订购的话，直接上我们的陪你购网，不会使用网路，0800-603-603，空不空空603-603，让我们赶快把好吃的干贝带回家。以上广告。
2: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3: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伴你。
1: 我那天在下了节目之后呢，跟一个听友在聊天，他就特别跟我提到说，哦，他很喜欢吃水果，也很喜欢吃青菜，所以呢，他虽然年纪有点长，可是皮肤还端端，而且很白皙。我觉得真是令人羡慕呢。有人说吼，天然的上盖好，天然嘛是上盖水啦吼。营养师都要提醒大家，从平常的三餐里面、饮食里面去补充到足够的维他命 B、维他命 C， 甚至于锌或是维生素，这些我们身体需要的一些营养素的话，你的身体免疫力就会来提升啦齁。不过市场上有很多呢这个维他命 C， 我以前呢也常常买，后来我就发现诶真的差很多呢。为什么呢？因为有的是以那种柑橘类的为主，那有的是以莓果类的为主。莓果的话呢，比如说像蔓越莓、西印度樱桃之类的，那这种叫莓果类。 我就去比较两个差别在哪里。后来我就发现，诶，莓果好像呢，它的维他命 C 的营养素是比较高一点点。因为如果呢，像以西印度樱桃，或是像蔓越莓，或是像蓝莓呢，它里面就有花青素、鞣花酸、维生素 A、 维生素 C、 维生素 K 还有叶黄素，不但是可以提升我们的免疫力，而且可以避免病毒粘附黏膜细胞上，这样呢就可以呢来把这个病毒隔绝在外面啦齁。所以像我刚提到这个莓果里面的其中一个营养素就鞣花酸，其实鞣花酸如果你去 Google 的话，诶，它会给你一个注解叫做天然的抗生素。你有没有发现很多西医都很喜欢用抗生素类固醇去杀病毒，对吗齁？啊不过齁，那药啊吃久齁，身体也是会败坏啦齁。啊，那用天然呢？因为像这个鞣花酸，它本身就是抑制幽门螺旋杆菌，它比抗生素更强大。尤其呢，当人体缺乏维生素 C 的时候，就很容易感冒。那当人感冒的时候呢，或是有这种慢性的口腔溃疡的话呢，平常时医生特别提醒你都要给一些维生素 A、C， 比如说像莓果类、十字花科，这样可以让我们的黏膜，黏膜是在哪里呢？比如说我们的眼睛，然后我们的鼻腔、我们的嘴里面都会有黏膜，对不对？会更健康。啊，如果是说他那有破坑的时候，就会加速他这些黏膜的修复，就降低呢这个感染的几率。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说，是不是维生素 C 只有在感染的时候才可以吃？不是哦，你要预防哦。我记得之前我们在打疫苗的时候，医生也多多的提醒说呢，你要多吃一些维生素 C 就可以减缓自己不舒服的感觉。最主要呢，是因为人如果压力大的时候呢，其实他就开始晚上会睡不好。人一旦睡眠不好的话呢，身体就很容易疲劳齁，或是你工作压力很大的话呢，工作家庭两头烧，你也很容易疲劳。那这个时候呢，你的身体就会很不舒服，免疫力自然会下降了齁。所以如果你的身体缺乏维他命 C 的话呢，其实你自己都会有感觉。那建议听众朋友平常饮食上面要做一些调整。那如果说你没有办法三餐一整天吃到三份蔬菜两份水果的话，我们就补充一些天然的这些维他命 C， 我觉得对自己的身体也很好。不过在选择的话呢，自己就要有智慧，这样好不好？补充起来让自己的身体健康，相信面对各种的病毒呢，我们都可以从容的应付。

0: 刚兄好不时间
1: 喝起来干杯的家啦，这个礼拜我们另外一档快闪要为大家来推荐咱写给熟的干贝，就是我们的海湾贝柱，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我们的美食达人蒋哥。蒋哥好。
2: 嘿、hey, 你好，说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蒋哥，听友在问说我们的干贝啊，一干洗七耶呢，还是一洗压心耶呢？
2: 那我们一般的干贝的话，其实有很多，大家讲说有些日本北海道干贝啊，哪边干贝，其实很多都是养殖的。我们这干贝的话，专门拢洗压心呢，所以它大小不一样。
1: 我们这是哪里的干贝？
2: 它是来自什么黄海跟渤海之间的界限，一深一蓝哦。就是简单来讲哦，这个环境的话，就跟那个鸳鸯火锅一样哦，一深一蓝。而且、哦、我们每个干贝的话，它当初在海里面的话，大概都要一到两年才有办法去捕捞。那它吃的都是一些什么浮游生物啊，那个像那种紫菜啊，非常非常的营养。干贝有一个很特殊的一件事情哦，在海里面之中生长的时候的话，你温度不能太高，海中温度太高的话它会死掉，那海中温度太低的话它会停止生长。海水的温度要适中，大概差不多18度左右的适中的环境最适合干贝的生长。
1: 所以太热也不行，太寒也不行，要刚刚好18度最好。那这么好的环境养出来的干贝，它的营养价值应该也很高吧？
2: 干贝其实真的很多的营养。第一个的话，它蛋白质很高，它每100公克的话大概有 50%到60% 的蛋白质。很多很多的爸爸妈妈卡布拉撸来撸塞基，亚洲人是肌少症第一名的。很多现在医生营养师都告诉你哦，很多慢慢的年长者的话，你不要想要去减肥，你反而要多吃，增加你的蛋白质，你脚才会有力。你要补充蛋白质，水产之类的话里面吃干贝是最好，它有牛磺酸，牛磺酸可以调节身体机能，它有多种的氨基酸，多种的矿物质，有锌，大家都知道锌不管是对男孩子对女孩子骨骼头发什么都很好，它有丰富的钙，还有丰富的磷，还有丰富的铁，还有维生素 B12、维生素 D、维生素 A， 对于什么神经系统啊、骨骼啊、视力都很好。最重要，它的热量非常非常的低，而且它的脂肪也非常非常的低，几乎没有什么胆固醇。其实干贝是所有不管从小孩子到年长者，其实最好的选择。
1: 而且你们还通过了检验，让大家吃得安心。
2: 对，我们所有的检验报告都有，你都可以非常安心。我们所有东西都有送到 SGS 去检验。最重要最重要，我再跟你说，我们今天你可以放到冷冻，冷冻可以放三年。所以你现在的话，你要囤货的话，你真的要赶快囤。
1: 大家都也知道它很好吃，但是我感觉它很贵耶。所以这次蒋哥是不是要给我们一些比较特别的优惠？
2: 因为这东西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你只要市场上流通越少的话，所有东西都会涨价。
1: 尤其我们这次快闪非常优惠，一般像这种海湾贝柱呢，我们讲说是熟食级干贝呢，一包300公克，细在边，高狗在边，安内底瓜靠不起。包爱贝几千块，那我们这个礼拜的快闪，大家听好了，1234，总共四包哦，200颗，只要1280，几千能发贝的扣，相当于是打了35折。当然要非常谢谢蒋哥呢，大力的支持。
2: 你再换上一颗干贝才多少钱？6.4块，外面先冷冻运费280，你等于这样四包才1000块。我跟你说，真的这几年的话，我不瞒你讲，从去年到今年到现在的话，这干贝已经涨了4波了，真的很优惠。然后给大家保证都是真干贝，我里面有如果有一颗假干贝的话，不是退货，我是赔100倍给大家，你可以很放心，好不好？不是在外面看到那种假的干贝，那哇，那吃起来后面是什么鱼浆？我里面只要有一颗是假的干贝的话，我赔100倍给大家。
1: 所以蒋哥是大型看挂包，请听众朋友这个礼拜如果想买我们这种海湾贝柱的话，利用这个机会赶快买起来，四包将近200颗，1280。几千能发倍的 call， 想订购直接上陪你购网，网络订购勾选佩玲主持，谢谢大家的支持，不会选网络0800-603-603，空白空空603-603，佩玲赶快为大家抢起来。喂，你好，我是佩玲。
3: 嗯，我想订那个干贝。
1: 好啊，你要订几组？
3: 一组。
1: 好，我帮你登记。
3: 好了，
1: 谢谢你了哈，啊，准备好送过去哈，好，拜拜，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4: 我们爱干杯，
1: 大哥杯贵州呢？
4: 你错了，我到护管了。
1: 对对对，谢谢，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5: 你好，我订一组
1: 干杯哈，后礼拜给你收，谢谢你了哈。OK， 好，拜拜。
6: 佩玲，你好，我买几桌？
1: 安尼我转头给你寄过哦。好，谢谢了，拜拜，
6: 拜拜。
5: 喂，
1: 你好，我是佩玲。
5: 啊，你帮我订一组那个干贝。
1: 那我准备好就把你送过去了。
5: 好啊，好啊，好啊。
1: OK，
5: 谢谢
1: 你了。OK，
5: 拜拜，拜拜。好，
7: 喂，你好，你那个干贝多少钱？
1: 一组四包，1280。你要订一组吗？对，准备好帮你送过去咯。谢谢你了，
7: okay, okay,
1: 好，拜拜，
7: 好，
1: 拜拜。
7: 谢谢你，
1: 哎，
7: 今天快闪的位置走啊。
1: 哦，谢谢啦，好，拜拜，
7: 谢谢。
1: 赶快订起来，以上广告。
8: 就是爱吃，就是爱玩，就是爱听歌，音乐绝对放不完，天天快乐。
9: All day, all night， 24小时陪。

0: 喂 ，Hello， 你好。
1: 我要订那个叶黄素。
0: 哦，好，您的眼睛有什么状况吗？
1: 没有，保养而已。
0: 好哦，那我等一下跟你联络，谢谢。好，拜拜。喂，你好，我佩玲。
2: 佩玲，两桌。
0: 你是要我的干杯吗？
2: 干杯，嘿。
0: 好哦，大哥，安尼后礼拜才会当互你收哦。
2: 好好
0: 好、okay、谢谢你了、嗯、好 OK 好拜拜好哎、欸、今天还有人在问那个叶黄素好没关系听众朋友如果哎嘿嘿人家火车过啊你叫你吹鼻啊好没关系啦你如果有需要你就打 0800-603-603 啊至于我们的干杯是这个礼拜的第二档啦齁大家加油齁希望大家都可以订到哦有时候我在讲说齁吃美食的季节,O 不 OK, 我觉得很 OK, 但是我当真就是有吃到然后又不要让自己身体负担太大安内是较重要的啦齁好我是佩玲每天两小时都会在幸福广播网天天快乐陪伴大家好节目由得力公司陪你勾网联合赞助然后好听众朋友如果想跟佩玲也来分享您的好心情 0800-603-603 0800-603-603 最近、哦、我觉得秋天好多地方都有相关的活动哦这一场我要介绍一下就是每一年到了十月份这个档期、哦、在南投县他们都会举办那个茶博会哇今年已经办到第16届了我记得我有一年去采访吧哦，真的感觉那种河水流觞的感觉很舒服为什么因为他就仿照那种古代有没有大家品茶的 feel 然后呢他就会设一个水道嗯，然后呢让那个茶慢慢的流过流到你的面前拿起来喝对这一次呢他们的这种茶博会呢也从3号就开始一直会到11号所以如果您在刚好双十连假想要去体会的话其实我觉得还蛮好逛的为什么因为那边有很多的农特产品啊有时候我都会去那边走走然后有那种千人茶宴然后还有一些那种故乡的这种怎么讲就是故乡味所以有一据他们今年的 slogan 就叫做一席茶香千人归乡什么意思就是说为了要喝好茶可能很多的人在这个时候就会回到家乡然后就可以感受那种凤还巢最近不是有那种百鸟归巢吗对、欸、他们就是那种凤还巢的感觉大家、欸、喝茶聊是非就在那边蒙破岛了我觉得也蛮不错的所以听众朋友最近如果您在地的地方有一些的活动的话大家不妨都可以来参加相信会让大家呢对感受不一样的那种秋天的氛围不过我要特别提醒虽然说在中南部的天气相对是比较稳定可是因为沉降的关系我觉得那个空气没有很干净所以听众朋友如果你最近呢、啊、我看大手一档你都要自己把自己保护好了然后所到之处你就戴个口罩因为我发现最近在我周遭有些人真的在酷酷扫了你也不知道他是到底是感冒还是因为喉咙干所以先把自己保护好比较重要至于说你这个礼拜想要来买干贝0800-603-603明天再会咯拜拜
3: 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脯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脯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我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4: 耶、yeah, ，阿嬷100分，
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啊！
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33。
8: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百分百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9: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9: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1: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2: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11: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2: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3: 关键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三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三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乡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管制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所以烦恼好急脱诸恶法，来世做定明诸天世人师。人伫即个娑婆世界，咱啊爱食真济苦，那亲像渡过一条烦恼的深河。做人做事要如何会当超越烦恼的苦海，来到安乐的彼岸？这啊，是咱心心念念的代志。人世间啊，其实有的人有金钱、有事业、有子女、有家庭，不过伊嘛是未快乐、未自在。因为人生啊，其实有真济无常。俗语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间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如果人贪心贪欲，烦恼就会对你来。做人做事啊，咱来先去除着心中的贪念，是咱下。别人早未走，不是咱下，咱心心念念追求，嘛求未来。人生啊，其实爱净化咱的心，让心未妄想，心未散乱，心才会安定。做人做事，如果会当将自己心放下清净，人才会平安。人生上可贵的代志，就是做人，咱啊会当啊平平安安、自自在在。千万莫想讲家己是一名凡夫，所以都无烦恼，甚至都无痛苦。人生啊，要将自己的烦恼去除。先爱将自私

五国七头的感受啊，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这部就起头啊，先对着丹尼尔书来听一个北欧风格的这个西洋歌曲，感受一下北欧的氛围。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今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阿杜啊，陈药师放的是较属于北欧风格的这个西洋歌曲哈。听众朋友，大家早起听了时阵，你有感觉有一种无同款的轻松自然，敢有？有哈。陈药师其实伫进前都一直足想要去北欧，唔过咧，因为因缘际会的关系哦，一直咧拢即个无机会来到北欧吼，所以一次难得的机会，找时间吼，甲北欧有关吼，简单做一个浏览。这当中的时阵吼，心中有真侪感受、感想。陈老师吼，今仔日伫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北欧五国是对五国，就是咱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那呢，这五个国家当中，因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精神，像丹麦，因的注重的是福格，哦，福格的意思吼，就是讲。家己自过又好。丹麦人因伫生活当中，因尽量想办法，互因的日子会当过又好，过又快乐，过又自在，过又舒适。所以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因会坐坐脚踏车，平常时吼会骨力踏脚踏车来，即个伫生活当中，我家己叮当活动以外，因伫丹麦吼，阁有真侪丹麦设计。有丹麦风格的一些特殊，这个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包括到在丹麦当中，他们追求的就是要如何把日子过得好，所以对到生活当中可以增加生活当中的幸福，生活的快乐，这就是他们追求的目标，这也是丹麦最有代表性的人文精神。如果在瑞典呢，瑞典呢，他注重的呢是平衡生活，所以来到瑞典的当中，你会发现到，因在生活当中，因每当没有大自然，因为各种生活当中，因为融入到很多大自然的元素，甚至生活当中，因感觉简单就好，卖想虚花，较实用的，较耐用的，诶，当中物件，诶，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爱好用、实用、耐用就好，唔免注重一挂虚有其表的虚花的表现。所以你看，迄大卖场伊起啊有无？伊起啊的家具，是不是都足符合着瑞典的风格？吼、哦，在当中的时阵，听众朋友大个大只，可能你有去家具大卖场的时阵，你来发现讲，北欧风格咧，就是简单、素朴、自然，吼、哦，唔免开。足侪钱来做着足金贵嘅物件，吼、哦！啊，物件就是尽量跟大自然融合、配合，会当咧，会使用好用、耐用就好。这伫瑞典吼，你会当真深去感受着。今仔只要说，伊拢要跟听众朋友分享吼，我想简单哦，听众朋友一个概念。那咧，挪威最近听众朋友大个大细看足球嘅时阵，吼、哦，挪威足球选手真出名，对不？挪威注重的就是户外生活，因会鼓励家己走出门，去接触大自然，甚至伫大自然当中生活活动。所以你去挪威时阵，你会发现着有一种维京人的霸气。不单单吼，因咧安尼感觉起来吼，真粗犷无大劲吼，来到挪威时阵咧，你会发现着讲，因真爱伫大自然当中。在自然当中活动，所以挪威人因足注重户外生活活动的，吼、哦，因会鼓励家己尽量行出门，吼、哦。啊，挪威阁有真水、真漂亮的峡湾啊，甚至咧真侪咧，真赞、真即个特别的大自然，吼、哦。啊，来到芬兰吼、哦，你会发现着哇，芬兰是一个会当感受安静、安静。宁静的一个所在，所以来到芬兰的当中吼，你会发现到伊的森林、
伊个湖泊，包括因做爱做桑拿，吼、哦，因个吹做安静、做舒服个，那像咱个冥想感官安尼吼，还有家己安尼清净，诶，自在、安静，吼、哦，来安宁、安静来过生活，哎，啊，来个冰岛非常个特别吼。冰岛的地形伊非常的特别，冰岛的气候变化较济，而且较冷，所以冰岛当中有火山、有冰川、有地热，吼、哦。伫极端的环境当中，因呢会不单单的想办法，吼、哦，要有家己利用大自然气候变化当中的这个冰岛，咱因为咱知影伊这所在伊的地形，包括着伊火山啊、熔岩喷发。有的所在咧，火山喷发了后，得规个火山大概消灭去啊，伊得去重新搁来定做啊，非常特别。所以真济所在吼，会可能咧火山会喷发，火山喷发时阵，即个所有草木不生啊，啊重新搁生出来变成苔藓，重新搁生出来变成苔藓，啊你嘛无法度底下起厝，所以你去到冰岛时阵，你发现着哇，大自然吼，足宽足大，毋过人真少。啊，这所在爱利用着伊个火山、冰川、地热，因来过生活哦。啊，伫冰岛当中，因呢，就是伫极端环境，要如何呢？来挑战着这个困难，吼、哦，要来如何呢？来应付大自然的变化，非常的特别哈、哦。所以，真济人讲，只要是拿呢对一个较好算，其实唔是对一个较好算，吼、哦，幸福的方向吼、哦，每一个人追求的无同款。来到丹麦就是把生活过得舒服舒适、哦、来到瑞典就是爱生活跟大自然平衡，来到挪威咧，咱咧多多亲近大自然、哦、是大自然来的活动，来到芬兰宁静安静是一种的幸福，来到冰岛咧，生活充满了挑战，人爱保持乐观，所以在北欧当中其实你会发现就说因看到咱这个亚洲地带有无同款的一种生活态度？啊，难得的机会，今仔乔治要利用这部时间，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着乔治去北欧旅游吼、哦，有这种无同款的心得。先去听一条无同款的北欧风格的歌曲，好、哦，卡个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敢有一种让你心情放轻松、放慢下来的感觉？陈老师伫北欧吼，我找机会，我就会找一间咖啡店来啉咖啡吼。所以这种感觉跟心情吼，就那亲像你正听歌、啉咖啡的心情同款。因为其实咱台湾人吼，足认真、足拍拼啊、足骨力，唔过咧，其实生活当中会当讲，互家己逐工训练家吼，真赶紧。真赶工，甚至感觉安尼，逐天安尼足无闲，放袂轻松。啊，伫北欧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因不但因足注重着生活跟大自然的配合，而且因足注重着身心灵的平衡。所以北欧人当中，你会发现着讲，你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减少了一种咱台湾迄种赶紧赶工的感觉，所以今仔日第一个国家吼，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丹麦。丹麦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国家。丹麦人有一个最有名的生活概念叫做胡格。胡格这个物件呢，伊呢就是舒服、自在、享受当下。简单来讲，来到丹麦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足有意思的代志。因的舒服，不是讲我一定爱豪华享受。因的舒服，可能我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而且呢，点一趴暖黄色的小蜡烛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只要是无骗你吼，你到北欧的时阵，几乎不管是伫饭店。凊彩你找到一个桌垫、桌子，这桌垫可能呢，你什么代志拢无做，你只只看一个册，还是你呢来这啉一杯咖啡，甚至你什么代志拢无做，你单看一下窗外的风景，还是听一下音乐，伊的桌垫拢有一趴小小的蜡烛灯，真有诶拢用 LED 灯啊吼，系啊，啊不过 LED 灯吼，用到一个这个氛围，赶快呢有这种蜡烛的感受吼。啊！你会发现着讲，真正呢，啊，是安那要伫桌顶点一趴这种蜡烛灯，其实你伫生活当中，你会当个试看卖，这种暖黄色的灯吼，蜡烛灯光哦，伫遮时阵安尼叮当活动的时阵，和你那亲像重新一个来到一个无同款的境界，和你生活当中学会向放慢落来。有当时啊，陈老师，逐天甲你讲啊，健康爱哪做？健康你爱叮当爱活动，不过健康你嘛有淡薄仔时间，互家己轻松自在。啊，对着丹麦人来讲，这件事的真重要。所以生活当中，因可能用这趴电话来提醒家己吼，不管你对一个桌顶，你常常看会到一趴小小的垃圾灰，提醒家己放慢脚步，放轻松。啊，伫。丹麦吼，伊个官方旅游资料当中，伊个胡格，吼胡格嘛叫胡格吼，哎呀，变作是因足重要的丹麦生活文化。所以来个丹麦哥本哈根啊，伊个饮食啦，伊个城市生活啊，当中的时阵吼，真水真漂亮吼，坐着游船吼，去游览着哥本哈根的当中，你也发现着是舒服、舒适，而且有品质的。大哥啊，大姐啊。你咪发现到大家即个诶，当讲北欧的时阵，因咧讲话啊，拢是慢慢啊讲，一句一句讲。你敢无发现到伫台湾吼，咱的人咱做代志真有效率吼，唔过真赶紧，真赶讲，有人讲话足急的，足急性的，甚至讲未停，甚至无法度安静听别人讲。啊，这种的。生活就会导致到家己容易急、急、急、急到尾啊，身体就出问题。所以丹麦人因注重享受，伊毋是讲我爱豪华享受，因注重的享受是一种舒服舒适。我可能找一个桌顶看册、听音乐、啉咖啡，我用一把小小的蜡烛灰来提醒家己放轻我的脚步，莫赶紧。卖瓜讲，所以
丹麦人因注重享受，唔是炫耀，嘛唔是豪华享受，因是追求着生活的品质。简单来讲，咱拢知影北欧风格是真简洁吼，伫北欧五国拢看得到。陈老师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去五国的原因，就是讲，其实有一个足重要的吼，哎呀，足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简洁的感受。啊，相关陈老师旅游的相片吼，感感受我拢会写伫脸书哦，吼，你上网去找找陈老师的脸书专业，啊，你来点击伊个人专业，脸书专业置顶，吼，第一篇的贴文，还有一个个人专业有无？个人专业点击加入陈老师的个人好友，因为我七头旅游的资讯拢分享伫个人好友当中，吼，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会当入去内底看，吼，陈老师甲。所有我去北欧五国，我的感受经历，吼，拢即个包括相片、影片，我拢分享伫脸书当中。吼，去脸书找有哈，脸书专业拍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啊，然后迄个置顶吼，置顶的贴文当中，吼点入去，吼加入陈老师的脸书好友，系对，吼，脸书好友了后，你就当看到陈老师，吼为头前看。一开始坐飞机，吼、哦、去到杜拜，然后来到这个瑞典，吼、哦、当中的时阵，吼、哦、每一个感受你拢看得到，好不好？哈、哦，要分享到陈老师的这个陈老师的旅游心得的话，当去脸书看，哈、哦。后来，咱继续吼，看陈老师来了解到丹麦人的生活哲学，因呢就是经商主人，吼、哦、生活舒适，所以因追求的不是豪华享受。因追求的是生活品质。简单来讲，因家具很简洁，好，因房子一定重视采光通风，因所有的桌顶一定有一排垃圾灰，好，而且呢，因的衣服不是华丽，重视的是实用，含舒服舒适。所以，要是去北欧吼，我买几样领衫，我买几样领衫吼，因为我觉得。那边的衣服穿起来哈，不虚华，暗哥嘞，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就是感觉有这种轻松舒服的感觉，好，所以丹麦的设计哈，是按那世界闻名，因为丹麦的设计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实用，好，你来到丹麦哈，伊也不是讲我要你好看咧。好、哦，我要你坐了舒服。伊电费唔免做甲真奢华，唔过光线爱充足。所以来到丹麦时阵，你也发现了丹麦设计，这个物件丹麦做的，它就会很注重它的实用跟功能。那咧伫生活当中，丹麦人因骑脚踏车，脚踏车真济。啊，这脚踏车吼、哦，当中的时阵上班、上学。买菜甚至接囡啊，拢会用脚踏车。真正讲哈，啊真忝呢。因吼，迄脚踏车吼，你敢知影？真趣味。头前吼，咱台湾吼，有较早脚踏车是毋是一个菜篮啊式的对无？伊个脚踏车头前一个四角的推车，四角的哦，系啊，大推车哦，系啊，头前有一台四角的大推车。啊，所以因拉起来时阵，迄个推车。有会当载物件，吼、哦、推车吼、哦，诶当中的时阵内底当堆物件真古锥，那真就一台小火车，啊用脚踏车来运动，这都是因的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当初丹麦城市规划理念的讲，城市不是单单搭要予汽车行的，城市是要予人行的。啊，为着要鼓励你人行，有诶所在较远，所以你会当配合脚踏车。来到丹麦都有真侪脚踏车，吼、哦。那呢，佫进一步讲到丹麦，你佫爱想到一个物件，就是维京人。你讲像是维京人，毋是含挪威吗？挪威有相关吗？真侪你想到维京人，是毋是递着钢盔、拿着斧头打仗，对无？吼、哦，其实维京人毋是即个概念哦。真正的维京人，伊毋是单单拿战士尔，
也斧头地钢盔吼，当中的时阵呢，哦，作用的、作粗用的要烧煎，你看起来那就真粗鲁对不？其实不是，真正维京人呢，因是航海家，因是商人。维京人有农夫，有工匠，有探险家。丹麦和维京的历史非常的深厚，有机会陈老师在节目当中和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来到哥本哈根附近有一个维京船博物馆，吼、哦，这当中的时阵，为尊驾当中，你就当看到讲几千万年前北欧人是如何诶坐船横跨海洋的，吼、哦。那咧丹麦吼、哦、有一个物件做。值得你亲身去体验的，就是开放式三明治。下面叫做开放式三明治。丹麦开放式三明治不是吐司夹肉哈，伊可能给你一个面包，哦，即全麦面包、黑麦面包，哦，顶管呢有鱼、有虾、有肉、有起司、有蔬菜、有酱料，看起来是不是先简单？对不？啊，就是简单。所以伊无阁加其他物件。你要吃肉，要吃鱼，要吃虾，还是要加一些起司、蔬菜、酱料？不过吼、哦，足舒服的呢。大家北欧五国吼、哦，像是吼、哦，吃甲真欢喜，因为伊的面包，伊就是足单纯的面包，皮脆心软，伊也很脆嘛。伊面包规条行好，啊，你要吃就甲切一片，要吃就甲切一片。切起来就是皮脆心软哦，当中的时阵无任何你感觉人工的负担。啊，要食鱼啊，就是鱼啊，鱼就是鱼，虾就是虾，肉就是肉，足简单的料理，无加啥物货。如果然后咧配一下起司，配一下蔬菜，吼、哦，诶，当中的时阵有一挂优格酱，安尼加落的做好食，非常的天然简单。哦，简单来讲吼、哦，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着丹麦吼。哦哎呀、啊，当中的时阵最迷人的，就是让生活变成一种舒服的享受。哦，这个就是陈老师对着丹麦吼、哦、的感受。好、哦，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他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这真重要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有影，陈老师去世界各国，因拢食好菌，优格啦、起司啦，每一样食好菌，独独伫咱台湾当中，咱的食物内底好菌其实无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问你吼，你食足健康诶，毋过你逐天敢有食着好菌、益生菌？你看台湾人遮尔济人过敏。这么多人肚子肚子肚子这么多人大便不顺，大哥大姐啊，我去到丹麦的时候，我问当地的导游有北欧有过，我说你们这些人敢会胃肠消化很坏还是很好便秘？他说没啊，我们这每天吃天然蔬果，天然蔬果他们吃的就是比较天然的东西，啊，不然一些加工再多的东西他们吃的像陈老师说的因每天吃的全麦面包、哦、鱼肉、虾肉、哦、起司、蔬菜要如何会便秘，人生就是这样嘛。所以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天一定有一大碗的优格，这些优格里面有好菌，不过我们台湾、哦、你要吃优格、哦、不俗是不是？哇，陈老师，我逐天要食一大碗优格，我内底咧，就去买淋一寡咧，一寡即个麦片啦、啊，一寡即个坚果啦、啊，甚至咧一寡即个就是果干啦、啊。哦，当中时阵感觉对咱台湾人来讲，那就较袂习惯，嘛较麻烦。唔过伫北欧国家饮食做习惯，所以台湾人普遍做侪人胃肠歹、消化歹、排便袂顺、体质过敏。啊，这相关的问题，你需要一罐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但有书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会当讲，得足符合着这种北欧风的理念。伊得用天然的酵素、蔬菜水果低温萃取的酵素，加上着专业21种的益生菌来调配调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会发现着讲，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有你这款善利德酵素吼，伫咱台湾当地的时阵吼，阮食了吼，腹肚袂肚袂胀，足好消化，逐天排便顺时笑眯眯，体质嘛加足健康。因为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咧，足符合着咱台湾人饮食的健康概念。甲你生活当中，咱生活当中咱食无够的酵素、益生菌融合伫生活当中。会记像陈老师今仔日甲听众朋友提醒的，生活要过着舒服、享受。享受不是爱虚华豪华，享受就是让身体健康，让生活舒适。如果你每天一直过敏、拍卡上脑皮水、皮肤上皮肤痒，你连睡都睡不好。如果你每天在遐腹肚肚肚胀胀未消化、大便未顺时，你心情未欢喜。所以伫生活当中，好食好放，未肚未胀，体质健康。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真正正一天开几十块啊，轻轻松松来帮助你把身体顾好。那呢，这款善利德酵素外口买不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打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好，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咱的助理嘿，0800-77-3355。后来以上广告。好来听一条这个轻松的北欧风格的西洋音乐，好、哦，这个刷卡助理，这个给你服务当中，电话给杨志坤啊，嘿，0800-77-3355。

0: 有当时啊，音乐伫生活当中真重要。小时候，其实我逐工做注重音乐吼，所以我会听。其实有真济类型无同款的音乐，只是咱的节目形态，小时候可能会就是较偏向着一寡即个咱台语老歌吼，也是国语老歌，跟大家没有分享。啊，毋过其实无同款的音乐有。会当制作无同款的氛围，看面相、脸相啊。所以今仔日吼，像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的时阵有无？我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这种北欧风格音乐，就是大个大去恁听起来感受安怎？伊就是一种互你慢慢啊心灵沉浸落来感受，敢有？有吼，嘿。你听到这种音乐，你也可能你也想要啉一杯咖啡，来看一本册，还是看看窗外的景色。有人讲陈老师，爱有啥物好看？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有当时啊，真济代志，唔是一定都爱注重着讲伊有啥物价值。比如讲啊，这有啥物好看？这有啥物精彩的？还是这有啥物特别的？你是一种主人。自然就是讲，让我心情较轻松的，莫规工拢一直足紧张、足紧绷的。让我所有头壳想的，我身体做的，我拢会当放慢落来。啊，这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如果你逐天身体肌肉拢很紧绷，血液循环拢真紧，甚至人拢足紧张，人拢足焦虑，一坐落来你就用袂掉，你就想要做代志做。身体也受不了，身体会受不了，所以我第一个选择国家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丹麦，因注重享受生活，享受不是豪华享受，而是让身体舒服的享受。舒服的定义，就是在生活当中，让自己心灵能够平安平静、舒服自在。所以丹麦因的旅游节目当中，因要做注重呼格，就是一种舒服的享受。哦，那你来个瑞典哈，哎呀，瑞典做者咱伫台湾，你去 IKEA 家具大卖场，你得看你得讲瑞典的家具风格，这得瑞典做者包括着瑞典的汽车有无哈？哎呀，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着，因的是实用、简单、自然。是不是？阿鲁哥，丹麦伊注重的是享受生活，那呢？瑞典人注重的是平衡，生活的平衡。来看瑞典，你该重视一个生活的跷跷板。瑞典是北欧五国当中面积上大的国家，吼、哦，伊的景观差异真大。所以来看瑞典吼，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时阵，吼、哦。你也发现着讲，哦，斯德哥尔摩伊有真济岛，岛跟岛之间有桥，伊也当讲是北欧的威尼斯吼，哎呀，啊，当中瑞典的城市风格吼，就是简洁、清爽、安静。那个伊的街区街道当中吼，有新城、老城嘛，哎呀，伊新老共存。好、哦，那个瑞典吼，你也发现着一件事。唔是单单坐落来啉咖啡呢。如果我讲来个丹麦吼，你可能会安静，吼点一趴垃圾会，你来啉咖啡，看待主人，来相处一个人的生活。那呢，瑞典人伊重视的是平衡，所以伊注重的是平衡的。你有社交生活，你可能两个朋友做回来开讲啉咖啡，两个人做回去散步佚佗。会招朋友做伙去，注重平衡。大家咧啉一杯咖啡，因咧不单单是啉咖啡尔，因咧佫加一个肉桂卷。好、哦，麦单单拿咖啡，佫加一个肉桂卷，好、哦、来平衡。好、哦，看朋友坐做伙来开讲，是不是无同款？哦，就是哦，分解有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说，哎呦。 生活一个人生活有当时还孤单小莫无聊对吧？瑞典人重视那是平衡，哦，包括瑞典因咧工作的时阵，因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嘛真重要。哦，我讲过啊，你家具大卖场恁去的时阵，恁就发现着，因为家具就是注重简单、实用、自然、平价，价钱爱这个公德，好、哦、啊，物件爱实用。简单来讲，瑞典因注重的不是虚幻的物件，好、哦、是一种呢。欸、平衡、哦、的生活美学，所以大家瑞典、哦、你会发现到瑞典有大量的森林、湖泊、群岛。简单来讲、哦、在瑞典当中，他们很尊重土地、自然和人之间的平衡，土地、自然还有人的平衡。欸、在这个瑞典的当中、哦，有一个物件，伫北极圈的萨米人。不过陈老师这道无去到北极，瑞典的北部吼，系啊，所以真无菜。伫萨米人当中，因咧注重的就是传统生活跟驯鹿。好，不过有机会我会去看卖。好，有机会我会去。好，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来到瑞典的时阵，好，伊唔是喝一杯咖啡而已，他注重的就是说。除了喝一杯咖啡，我加一点肉桂卷，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这就是瑞典人的生活。哦，这当中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感觉讲，哎呦，陈老师真古锥呢？哇，啊来到北欧的时阵吼，当中每一个国家因有无同款的人文风格，吼、哦，唔过咧，和陈老师真深刻的东西啊呐，真舒服舒适的享受，吼、哦，而且咧。感觉咧，非常诶，这个啊呐，轻松自然哈，哎呀，那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吼，但有说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的就是讲，台湾人吼，咱台湾人做认真做打拼，对吧？不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但有说请问您的吼，有真侪人歹困吼，对吧？真侪人。胃肠肚肚胀胀便秘，足侪人过敏，吼、哦，足侪人有心血管疾病，对无？甚至咧，台湾人咧，伫生活当中，其实咱嘛真注重健康啊。唔过是安那身体遮尼侪病啊？因为恁注重身体，你无注重着心灵啊，心灵。啊，心灵的享受，也带予咱身体的。舒服、舒适、很平稳。简单来讲，一个人健康是爱身心灵都爱得到一个平衡 （balance）。好，我单单今仔日这部开头，甲大哥大姐介绍丹麦和瑞典，对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熟客一下吼。我讲丹麦人，他们注重一个人的时候舒服过日子。所以你等下有一个自己舒服，吼、哦，家己一个人会当啊啦，舒服舒适的空间，吼、哦、啊，瑞典人因重视的是平衡，所以他们的生活家具当中，因一定会，比如讲有做些绿色植物啊，跟大自然结合以外，因呢甚至连啉一杯咖啡，因都希望讲会当跟朋友开讲，吼、哦，甚至配一个啊点心。这就是瑞典人的生活。不过你有发现到一件事吗？来到北欧的时候呢，因呢都是简单、舒服、舒适。陈老师，其实我足早之前我都就是一直在规划吼，要去北欧。所以要去北欧的时候，我就开始找行程嘛，吼，一开始我想讲，啊，无就一国一国去啊。北欧五国吼、哦，哎呀、啊，不过坐车劳顿啊，讲实在，咱为咱台湾要去到北欧吼、哦，哎呀、啊，打坐飞机要坐十几点钟，坐十几点钟无大劲哦，得啊专机无大劲啊。啊，北欧五国当中呢，你来来回回爱坐船啦、啊，爱坐飞机啦、啊，哦，当地火车啦、啊，其实是真辛苦的代志，很辛苦的事情。啊，不过吼、哦，我这倒是对旅行团嘛。旅行团出去吼，对旅行团的时阵吼，哎、欸，大哥啊，大姐啊， 阮同团吼、哦、有几啊队，吼、哦、几啊队大哥大姐，七十几岁啊呢，七十几岁啊呢，身体阁真硬朗，甚至咧，即个安尼，但讲身体吼袂输少年家。当中有一个大哥吼、哦，带着太太，看起来足朴实的，足朴实的。做破事的吼，系啊！我咧食饭开讲的时阵吼，系啊！我刚知影讲，大哥大嫂吼，因无简单。这对人阿婆吼，因即一次阮去旅游嘛吼，阮参加旅游团，伊是阮集团要甲三十个人来底吼，要甲三十个人来底，唯一坐商务舱来，唯一坐商务舱的，大哥大姐你嘛知影吼。如果去到欧洲，你坐商务舱，你可能要加十几万嘛，对不？要加十几万，系啊。唔过你看因的穿衫吼，足朴实的哦。你看袂出来讲，因去出国旅游，因会当阁加开十几万吼，一个人开十几万，两个人得二三十万啊，加开二三十万去坐商务舱，因胸口穿起来都是足普通的物件。啊，行路的时阵，两个阿公阿婆手牵手，吼、哦，啊，身体拢真健康，吼、哦，啊，生活真朴实，啊，真侪游客去到外国啊，买啥物物件，买欧米亚个啦，啥物货啦，是翕相，伊两个拢真简单，伊也袂对人讲啊，人讲啥货爱买啥就买啦，吼、哦，因嘞，有当时啊，伊也感觉袂歹，买一束啊，啊，毋过袂对人一窝蜂吼，一直买物件以外。两个阿公阿婆吼，安尼慢慢啊行啊，慢慢啊看啊，做破事的。所以我就真好奇啦吼，我就真好奇，我坐咧食饭的时候，我就看大哥大嫂吼，坐社会跟面开讲。哎，我大哥，哇，我看恁吼阿公阿婆感情真好呢。恁两个吼安尼行路安尼手牵手啊，慢慢啊看风景，足舒服足自在呢。伊就笑笑啊，伊讲，无啦，哎呀，阿都生活都简单啦，吼阿真。吃老有话吼，阿德珍惜这个缘分哦，阿两个会动的话吼，阿德安尼出来佚佗、散步、行路安尼就对啊，系啊。啊，当掉时我讲大哥啊，我请问你吼，恁阿公阿婆感情遮尼好吼，系啊。啊，连真食到七十几岁，行路个手牵手吼，有啥物？这个就是这个就是撇步的哲学吼。这个大哥笑笑讲，贴某嘴大富贵啦。大嫂的笑笑啊，讲老婆永远是对的，可是老婆会有分寸。哇！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突然间我心中有真大的感受。好，咱时间先交我吼，电台工商的，电台工商了，陈律师哥哥讲我的听。
1: 玲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2: 是啊，因为哦，我拢饮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老公，你一直摸冰箱的门边干嘛？
6: 我在检查冰箱有没有漏财。
5: 冰箱也会漏财？
6: 会啊，冰箱胶条老化或太脏，冷气会偷漏出来，压缩机得拼命运转，电费就飙高了。
5: 那怎么检查啊？
6: 拿张纸夹冰箱门缝，如果轻拉就掉，代表该清洁或换新漏。
5: 哦，
6: 别让电费从门缝溜走，定期检查冰箱胶条，节能省电省荷包。
7: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7: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8: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乌日区专程药局有两间，一间是溪南路溪心巴龙会边啊，另外一间是中山路一段麦当劳斜对面。福伦药局伫中山路两段112号，莲子区新庄药局伫永丰南路甲新营路口，清水区是老晋安药局伫顶北街市场口，沙鹿区有两间，一间是永富药局伫中山路三甲公园边啊，另外一间信辉药局伫沙田路火车站前12路口。大甲区是信昌药局，伫蒋公夜市 7-11 的边啊。大雅区是苗昌药局，伫学府路菜市啊边啊。后里区有两间安民药局，伫甲后路下后里车牌啊对面。另外，福美药局是伫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啊。苗栗县万里信和药局伫彰化银行正对面。
3: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啊，吼，伫生活当中，像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拢有因的生活哲学。伫台湾吼，咱台湾是宝岛啊，生活非常方便，生活嘛真富足。哦，甚至咧，咱台湾阁有真难得个健保，哦，予咱破病免烦恼，哦，啊，阁工厂伫咱台湾咧，阁真温暖，真有乡土人文，吼、哦。啊，毋过，陈老师深深个感受到，就是台湾人认真拍拼，骨力生活，吼、哦。逐工吼，伫生活当中，可能你诶一个月吼赚五万块，啊，毋过咧。你可能呢，你要欠2万、欠3万多个，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呢，省吃俭用嘛。你要把钱欠落来，你就是爱一个伫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会可能呢爱省嘛，是不是？啊，伫澳洲人吼，尤其是北欧人吼，因呢注重的呢，就是要安那个生活过好好，所以因可能无啥物存款吼。因可能无啥物存款，毋过因确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的生活、因的心灵，因得到的是一种另外一种境界的满足。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去北欧吼，咱拢知影北欧的消费吼真悬的。你可能买一袋三明治，咱像一般的三明治有无？嘿啊，一个三明治。的四五百块，哟哈，一袋三明治四五百块，我去买一个便利超商的优格，优格的像你吃布丁安尼有无？布丁的优格安尼，这么大一个优格，和你要偌济？200几块，一个那布丁安尼优格了，布丁的优格200几块，哦，所以伫欧洲伊的生活。这个就是消费吼，其实是无俗。啊，不过咧，因可能因伫生活当中，因将因收入吼，因的收入大部分投资伫因的生活诶，这个样啦品质当中。啊，另外啊，无欠我钱，啊，连讲啊，拄着艰苦病痛啦，拄着啥，当然啦，爱配合因的社会福利啊。不过，陈律师感觉讲，每一个国家。无啥物对啊，唔对。上重要是你要安怎过生活。像咱台湾人，拢会想讲啊，我欠钱要用得有，这嘛是一个当讲储蓄的概念哦，真好。不过陈老师会感觉讲时代无同款啊。真个尤其台湾人的生育率遮尼低，你食老了后，你老老的，老老一大堆。吼、哦，你留一大堆后厝啦，后钱啦，吼、哦，留一大堆到底要有啥物人？吼、哦，倒不如咧，伫生活当中拨淡薄啊。你不一定爱像欧洲人安尼，因可能咧会将大部分的金钱拢开伫生活享受吼。不过陈老师感觉，大哥大姐会当加投资寡心灵的，所谓心灵的，比如讲你去旅游啊，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哦，去投资一寡你心灵的享受。像我吼，阿多阿是毋是甲大哥大姐分享讲，我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的旅行团有一对大哥大姐，因70几岁啊，因阿公某因坐商务舱嘛吼。啊，你也知影去欧洲旅行，你要坐商务舱，你阁加钱加10几万哦。哦，一个人哦，一个人可能爱加10几万，两个人加起来都20、30万啊。不大紧，因生活做破事嘞。我看明日食饭的时阵，我看大哥开讲嘛吼，大哥讲吼，伊讲阿阿婆吼，阿阿婆难免有意见未合的时阵呐，对一对阿阿婆未冤家，是不是？啊，不过伊感觉讲上重要就是爱有人让嘛，对不？系啊。啊，每一次特别想讲是你要让我，还是我要让你？伊讲

这句话吼，陈老师搞进吼，一直记心内吼。伊讲太太会有分寸，所以这太太啦嘛，知影讲阿阮先生让我，所以我爱有分寸，我爱有斩斩，吼，袂当得寸进尺。所以因阿公阿婆先啊感情会遮尔好吼，但有时候感觉讲，因就是拿捏到吼一种真平衡的生活模式。这嘛是我看到个大姊听众朋友一直想要分享的，就是讲我这一次去北欧，讲实在我是真正收获满满，收获满满，因为北欧一直就是我想要去的一个所在。这一次去北欧吼，我发现到最近去北欧的人那就无济，那就无济，真少拄到旅行团。吼，我唔知影是出国旅游的人变少还是安怎。唔过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去两礼拜，两礼拜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台湾啦，吼，包括外国的游客拢真少，无济啦，吼，系啊，拢无济，吼。唔知道是时间的问题，还是世界环境的问题，唔知呀。唔过咧，当中的时阵，我感觉到，哦，游客少吼，颠倒，佚倒起来吼，诶，一种品质颠倒好，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要是把握时间，我要来跟你分享到第三个国家，就是挪威。嘿，挪威最近恁看足球，可能有看到嘛？哈，嘿啊，挪威你就想到啥？维京人，哈，维京人的海洋精神，看到维京人因亲近自然的生活哲学，是不是？那呢，挪威伊的自然景观非常的强烈，单单挪威你就当佚佗几国。所以，这一次要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本来有考虑讲是不是挪威，吼、哦，只玩一个国家，因为超市较袂爱安尼，一届佚佗几啊国啊，所以我有当时啊佚佗时阵，我较介意选择一国，啊，不过去到北欧吼，我会当讲是突破吼，哎、哦、呀、啊，第一次参加就讲一次去五个国家，吼、哦，去五个国家，啊，挪威吼、哦，伊的自然景观非常的强烈，因为伊的峡湾真有名，伊的雪山、伊的冰河、瀑布、森林、海洋。好、哦，不过挪威真正有艺术的所在，不是伊的自然景观，因为挪威人不是将自然当作风景，因将自然变作是生活，伊那亲像就是生活的大自然的一种人，所以挪威人因看大自然吼、哦，你敢知影？大哥啊，大姐啊，我无骗你吼，哎、哦、呀、啊，你敢知影挪威人吼、哦？因咧穿着迄个运动服吼，运动服，我四界特不时要看到因咧跑步啦、慢跑啦，咧爬山啦、咧健身啦、咧行路啦，四界拢是四界足侪挪威人做爱户外活动诶，非常喜欢。所以我拄好坐即个缆车去你家即个山顶看风景，结果你敢知影呐？我看到。真侪挪威人因是爬山慢慢啊爬起哩，因呾当作生活一部分，伊着逐工当中因着爬山起哩，佮爬山落来，爬山起哩，佮爬山落来。啊，阮是坐缆车起哩，游客坐缆车起哩，对无？啊，因着爬山起哩。吼、哦，因着当中挪威人因其实因注重生活活动。伫挪威西部吼、哦，咱知影即一处只要是去挪威西部尔，吼、哦，其他所在无去嘛。啊，挪威西部伊大量著名的就是峡湾，吼、哦，冰河伫即个岁月当中吼侵蚀山谷，啊，所以海水流入来即个山谷当中，就变成着海湾，吼、哦，他就没有大个大基地也看到哦，哎，这峡湾吼两边吼，是真悬的山壁、哦，瀑布为山顶直接冲落来哦，吼、哦，啊，这景观吼非常的震撼。对啊，啊，其实吼、哦，来到挪威当中的时阵吼、哦，因足注重户外生活，亲近大自然，对不？简单来讲，挪威当中因健身、爬山、滑雪、露营、钓鱼，唔是因特别去运动，是因生活的一部分，嘛是因生活的态度。所以挪威人的健身房唔是去健身房。挪威人的健身房是走进山林、爬山、滑雪、亲近大自然，

钓鱼、露营、健行，你会发现到因的身材、身体拢真健美，哦，拢非常的健美。啊，讲到挪威，挪威和维京人的关系吼，大概受到维京人嘛，对不？维京时代是大约伫西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啊，大家想到维京人是不是就是因拿着斧头要修正，对不？其实挪威人上重要的贡献啊，不是打仗。挪威人是造船兼航海。大哥大姐啊，你敢知影挪威人因做着真好的船，航行北大西洋。所以伫古早当中，为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因做的船竟然航行到英国、爱尔兰、冰岛、格陵兰和北美。简单来讲，维京人吼，维京人因不单单是战士，因呢是农民、是商人、是工匠、是航海家。如果要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为挪威人吼，就是探索、冒险。啊，挪威人因有一个足可爱的生活概念，吼、哦，伊等于 course， 吼、哦，这当中呢。什么叫 course？ 愉快的，愉快的，带着一个好心情，哦，带着一个好心情。每一个国家拢无同吼，只要是今仔要分享给你听，就讲，即个生活哲学吼、哦，我去北欧吼、哦，一个一个去体验，体验吼，只要是有写伫脸书啦吼、哦，我有甲听众朋友讲过，你也当上网吼去脸书吼、哦，你怕健康免开钱，迄是粉丝专业。迄、那个健康免开钱，健康免避免的免，健康免开钱。你找到陈药师了，首页顶管有一个陈药师的个人专业连结，有无？点入去加入好友，会晓未？点入去加入好友，嘿对。因为我粉丝专业无啦，我粉丝专业足久无更新啦。不过顶管有一个连结，好、哦，有个人专业，啊，你个人专业加入好友，你等当看到陈药师去旅行。的心得，吼，我每一次去旅行的，我拢记录伫脸书当中，吼。啊，哈多啊，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讲着讲挪威人的 course， 吼，系啊，当中的时阵，吼，真趣味，吼，伊就是愉快的，带着一个好心情。来，简单来讲，比如讲，带因的幸福哲学，吼，咱讲丹麦是胡格嘛，对吧？吼，胡格等于讲。诶，享受生活，哪个挪威人呢？因注重的呢是好心情，好心情。所以带一个好心情来吃饭，带一个好心情来运动，带一个好心情来体验生活，这就是心灵的感受。你也真心去感受到挪威人吼，因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他们呢那种。带着好心情的笑笑微笑舒服的跟你打招呼，这种的感受、啊、在挪威、哦、北部，因为陈老师没去北部、哦、挪威北部有一个萨米人、哦、有机会我会去、哦啊、当中的时候呢，这是一种古老的一个原住民民族、哦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来到挪威当中，你看到不是在峡湾大自然的，其实挪威人将大自然跟自己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应该嘛讲，我如果一干无亲近大自然，我都那亲像咧未自然同款。你有发现到伫台湾吼，伫台湾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感受到？真侪人未爱出门，对吧？嘿，用乔说啊，我未爱出门有啥物关系？大哥大姐啊！如果一个人你无亲近大自然的时阵，也发生着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就是你的身体容易破病。中消是啊，我未爱出门是安那，我身体容易破病。我食足好呢，我食足营养呢，哎呀、啊，我可以破病哦，因为大自然有一种心灵的疗愈。大哥大姐，我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常常跟您分享吼？我讲，大哥大姐，如果身体歹，咱就去山顶待几天；心情歹，就去海边啊打海沙啉咖啡。
对吧？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吼，照着去做的时阵，你讲，哎，陈老师，真正进行一个大解开来。有哎，陈老师，真的呢，我听你的话吼，我在山顶吼待三天，吼、哦，伊去啊山顶啊亲近农场啊待三天哦，哎呀，啊，一个大姐伊去武林农场，哎呀，待三天，哎呀，有哎。安尼哦，平常去去吼，未介济人。啊哦，去山顶也无做啥物代志，顶悬都有通食嘛。结果三工落来，感觉身体几撮好。大哥大姐啊，你爱去试看未？好、哦，啊，咱台湾尤其方便，你无一定爱千山万水的对人的出国去佚佗啊。台湾你都佚佗未了啊。台湾你要去阿里山啊，是不是？你要武林农场啊？你要去澳湾大，你要去亲近农场啊，北部、东部、南部、西部，吼、哦，拢足侪所在人去的。大哥大姐，高铁坐咧，公车坐咧，都一定到。啊，去接近大自然当中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背包派的，派背包有一个好处吼，大哥大姐派背包，背背包有一个好处，互你较袂驼背。嘿，对，互你较袂多，啊，较袂骨质疏松。因为超市拢安讲过啊，人适度的抵挡负重啊，负重量是就是你身躯担会去重量啊，担会去重量时，对你的骨头关节是好的。所以适量的担一束啊重量吼，背背包，有当时啊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颠倒是，互你食老肥了后，较袂骨质疏松，骨头关节退化驼背，吼、哦。一个足好的一个负重练习，这嘛是健康的一部分啊。好、哦，阿背包背着，试过去，好、哦，带较轻松的。你也要出门佚佗吼，有当时啊，伫台湾对无？哎呀、啊，你啊，这个当中其实就是去嘿运动用品店有无？哎呀、啊，运动用品大卖场买一挂，这个就是运动装备就好啊。运动的吼、哦，运动的。像这一道去到北欧对无？北欧所在，因为因嘞气候变化真多啊。啊，只要是出门吼，我拢扎迄种啥羊毛袜，因为大哥大姐你拢知影嘛？迄羊毛袜有无？好、哦，羊毛袜有薄的嘛？哦啊，透气舒服的，而且袂臭，袂臭等于讲你也无时间，无时间洗袜啊，还是洗袜啊袂干的时阵，你扎个羊毛袜会当穿几日工？爬山的人拢知影嘛？是不是？啊，第二，陈老师甲伊讲过啊，吼、哦，去冷的所在吼，足侪人会扎发热衣对无？有吼，陈老师建议恁扎啥？扎迄个羊毛衣，羊毛的薄的，薄的吼。啊，你讲陈老师，啊，我羊毛杂厂的，像较好的羊毛，美利诺羊毛有无？吼、哦，啊是克什米尔羊毛伊都袂臭啊，吼、哦，买薄的，吼、哦。羊毛混纱的当啊，不一定爱全羊毛，全羊毛真贵啊，一件贵啊千块吼，系啊，混纱的当啊，混纱就是看化纤染色灰，也排汗透气，还佫袂臭。哦，你也无时间洗，也当穿几日工，爬山的人拢知影。所以出门佚佗的时阵，你内底就是一件保暖的嘛，羊毛，羊毛的保暖啊，吼、哦、啊，来咧，佫一个羽绒衣做内底。啊，搁一个防风外套，安尼都够，吼、哦，安尼都够啊，三件都够啊，足烧个，吼、哦，连几个冰岛都同款，吼、哦。啊，所以来到挪威当中吼，因、哦、个就是亲近大自然，是生活目标的一部分，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即个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个节目。好来吼，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人足侪人骨质疏松对无？有吼，哎呀，中超市医生讲吼，阮骨质疏松吼爱补充钙质，爱补充维生素 D， 是不是？不过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除了钙质、维生素 D 以外，其实骨头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一个需要一个足重要的胶质、钙质。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超市，是安那得个补充胶质、胶原蛋白，
咱人咧老吼，因为身体五十岁过，咱的 Q10 的大量减少。Q10 这个物件真神奇吼，规身躯每一个细胞伊拢需要 Q10。我无骗你吼，规身躯每一个细胞伊拢需要 Q10。啊 ，Q10 这个物件，伊就是咱细胞立腺体的电力。简单来讲，如果身体 Q10 愈少，你身躯老愈紧，老化愈紧。如果女孩子、男女性朋友，你想要有家己老较慢的，你惊老？用巧是，我无想要老，人一定会老，无可能袂老。只是你只是会当家保养，互伊老较慢的。啊，要老较慢的，你就是有细胞立腺体的电力较充足的。那亲像讲一支手机啊，你好好啊，甲保养爱惜，伊手机啊电池用较久。电池用较久，较袂老化较紧，所以有的人会向保养的一支手机啊，伊可能用四五年，哦，三四年唔免换电池。不过有的人一两年都爱换电池，吼、哦，这都是同款的道理。啊 ，Q10 这个物件，伊就代表着咱细胞老化的程度。Q10 愈少，身躯老化愈紧，老化愈紧。Q10 一无够，身躯第一个警讯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做这样讲，超市胶原蛋白流失的位置表现出来，你的面皮、皮肤的开始，你的鱼尾纹、法令纹、细纹、抬头纹、皮肤的纹路开始的老化，来第二皮肤的变乌 ，Q10 的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真侪女孩子惊乌、惊曝日，但你说来讲，惊乌、惊曝日的，你颠倒唔是防晒乳一点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哎呀、啊，其实伫生活当中啊，真侪人吼、哦，女孩子逐工要做些防晒乳咧抹，真正上好的天然防晒就是身体的抗氧化。所以身体 Q10 有够，伊咧得抑制黑色素的形成，防止细胞的老化，皮肤较袂老化，而且胶原蛋白较袂流失。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聪明的人。你会当做一个健康的选择，就是 Q10 胶原蛋白、钙质、B 群加好有够。用超市，那安尼我 Q10 胶原蛋白、B 群、钙质加有够，对身体有啥物帮助？你老较慢，老化较慢，老化较慢会当位置看出来，皮肤较袂老人斑，皮肤较袂有皱纹、细纹。第三呢，你呢？生活当中咧，你的骨头胶原蛋白较袂流失，骨头内底有三成的钙质，你就较袂骨质疏松，你的钙质就较袂流失。第四，你的关节较袂退化，关节磨损，关节较袂痛。第五，你 Q10 有够，心脏较有力，因为 Q10 心脏需要大量的 Q10， 尤其心脏歹的人 ，Q10 如果无够，心脏咧就愈无力。因为心脏是全身躯消耗上侪 Q10 的所在，所以人生只要你有心脏病，心脏无好，你的 Q10 流失真紧，皮肤容易摇，骨头容易受伤，关节容易退化，连腰椎都容易歹，是安那？因为心脏甲 Q10 拢扣的，你甲心脏 Q10 拢扣的。生活当中，如果你 Q10 较高，心脏会好，腰椎也好。做这样讲，只要是我要顾腰椎。我要吃下来当过油脂，油脂损害去，心脏损害去，无法度恢复。所以要有心脏油脂会当用较久的，较袂歹去的，咱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减少伊的老化退化。要减少心脏油脂老化退化 ，Q10 就是一个足重要，因为 Q10 就是让你的心脏、让你的油脂较袂继续歹。比如讲，有的人注重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另外，我油脂功能剩三十几趴，剩五十几趴，我无想要我油脂愈来愈歹，那呢，请你 Q10 一定爱有够。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有 Q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专好的配方，陈老师介绍的心钙球。这款心钙球拍破铁也无得找，因为你要去找到一罐配方才能完整。品质这么可口的真正真少。阿陈老师介绍心钙球，伊四效合一，价钱非常公道。一个月开你千外块，一天开你几十块啊？尔。如果要找一款会当补充钙质、
钙质完整，心钙球的钙质每一粒有200毫克，所以早上两颗，晚上两颗，补充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有够无？一天800毫克，有够无？足少的吼，伊佫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心钙球的 B 群 B1、B6、B2、B12、B3、B5、B7 有够无？非常充足。心钙球的 Q10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充足无？充足。心钙球的胶原蛋白是 UC2 上好的胶原蛋白，安尼有赞无？有赞。一个月千外块呢。心钙球伊大罐装的，食较久，一罐180粒，早时啊2粒，暗时啊2粒，饭前、饭后拢会当做使用，吼、哦。外口买袂到，吼、哦，只有一支电话，一罐2800块，食45天，一个半月，大罐的食较久，吼、哦，所以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配方非常优秀，品质人人好了，吼、哦，对这罐心钙球，请你会记哩，外口买袂到，卡这支电话唯一专线，甲助理做点讲，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今天吼，拢轻松对陈老师听一下无同款的歌曲哦哈，来听一挂北欧风格的舒服音乐，吼，你感受一下北欧的风味，然后。

0: 好来，跟第二习惯，陈老师吼，其实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我私底下其实我听歌吼做多元化，我买听古典的，哦，我买听一挂西洋歌曲，吼，啊甚至咧，各种的，包括什么嘻哈歌曲吼，陈老师咧拢会涉猎去听一挂，吼，得增加生活的丰富性呐，吼，啊，看到有当时啊物件听古典的声呐。按我这个风格，所以今天你难得的机会啦吼，就是特别放这个北欧风格的西洋音乐，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种。你伫北欧的咖啡厅，你听到的歌就是这歌。你去北欧吼，因的咖啡厅啊，因放的歌就是这北欧风格的歌，就是坐上一点一盏小蜡烛，提醒你放慢脚步。你生活当中。但有时候拢会建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试看麦，好，进小蜡烛吼，我教听众朋友哈，大哥大姐你试看，迄种像迄种家具大卖场，因咧内底拢会卖迄种 LED 灯，咱蜡烛是毋是爱点火，对无？啊，进去北欧看到因拢用 LED 灯，啊 LED 灯伊做成着，含你个细个小蜡烛同款嘞，啊伊吼会细个细个做成个哦，嘿。啊！你下底吼一个杯啊内底，你凊彩找一个玻璃杯啊，你把这个 LED 灯的蜡烛下落，哦，做有气氛。你找一个较水的杯啊，有无？玻璃杯啊，有无？较水的玻璃杯啊，啊，你个落一个，嘿，落一个这个小蜡烛落，做有气氛的。乔斯甲你提醒，你试看卖，生活给一个，有时候给一个多一个气氛。咱台湾人吼对这个气氛的氛围吼，气氛的铺陈吼。有当时啊，咧较少，啊，即个咱伫生活当中可能咧，咱咧较舒服的部分，好吧？好、哦，所以咧，陈老师吼、哦、提醒听众朋友，我先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好啊，吼、哦，莫有恁等伤久，好不好？哦、因为陈老师今仔要甲你分享北欧的行程呐、啊，所以恁的问题，我拢叫助理收集起来吼、哦，我会伫节目甲你回答，啊，我先互今仔日咧。今仔日咧，来我先甲恁回答一下来。新北新店的刘太太咧问吼，伊讲有子宫肿瘤，吼、哦，目前咧化疗、免疫疗法，睏眠嘛无好，会当食蜂蜜含肉桂未？蜂蜜本身，吼、哦，蜂蜜本身，咱看蜂蜜是不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袂当食？是不是是安那？因为惊讲蜂蜜内底伊是真健康、真好，啊唔过咧，惊讲吼有当时啊一寡抵抗力较歹。好、哦，免疫力较弱的、较弱的，有当时啊咧，会惊讲是毋是有感染的风险？了解意思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蜂蜜是真健康的。好、哦，如果你咧接受着，就是化疗的期间，医生啊讲你白血球伤低，那咧蜂蜜可能都要暂停一下。好、哦，刘太太陈律师讲了解吼、哦。如果你的免疫力就是你的这个白血球伤低，那咧蜂蜜就暂停一下。吼、哦，你用啊，你的白血球无甲三千，可能你要暂停一下。吼、哦，我讲了解吼、哦。啊，如果抵抗力还可以，那呢适量的蜂蜜是无问题啦。吼、哦，本身是介健康的，了解意思啊，吼、哦。所以你看咱囡仔有诶，一岁以下囡仔无建议食蜂蜜的囡，诶，原因嘛伫遮。吼、哦，免疫力伤低就袂当。吼、哦，啊，如果免疫力正常，吼、哦，差不多伫四千以上，那呢应该拢无啥物问题啦。哦，四千以上应该无啥，四五千以上个无啥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肉桂加一杯，肉桂伊会促进循环嘛。好、哦，所以适量一撮啦。咱像啊，我食咖啡，我卡手零几几加一撮肉桂是无问题，一撮也无问题。啊，不过比如讲你特别食足济特别重，好、哦、了解哈、哦。因为咱进刘太太你咧做化疗嘛，是不是？啊，可能你有血小板凝血功能较弱，好、哦。啊，落过时阵，有当时啊出血，可能会增加你出血风险。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啦，吼、哦。简单来讲，蜂蜜跟落过适量、少量价拢是会当的，好、哦，都是可以的。好、哦，啊，如果抵抗力歹，蜂蜜就暂停。好、哦，啊，如果吼、哦，比如讲最近啦、啊，吼、哦，最近比如讲身体啦，吼、哦，身体较虚弱啊，吼、哦，身体较虚弱，那呢，即、這个比如卡手阿点几几。肉桂要吃一撮啦，不要紧，卖一捆吃伤济，都袂影响。吼、哦，所以啊，卡手冷，自己吃寡肉桂是好的，循环较好。吼、哦，啊，而且卡手较袂冷。 好吧，好，安尼简单甲刘太太报告吼。我今天赶紧来简单甲你回答吧，因为我搁要讲北欧行程，我听众没有听。后来三重的周小姐咧问吼，伊讲嘴唇干，包括外阴唇干摩擦会痛，八十岁啊，吼，周大姐吼，八十岁啊，伊讲陈老师，那女孩子难免的拄着这个问题，就是外阴唇、嘴唇拢较大，吼，啊像咱来黏膜较大，胃肠脉，所以陈老师拢甲因讲的。就这种嘴唇干、外阴唇干，咱的黏膜干，吼、哦，一挂干燥症，吼、哦，类似着阴道啦、尿道啦、外阴唇啦、嘴唇啦，这拢会打打的。嘴唇袂当用嘴暖加钱哦，嘴唇用嘴暖加钱会愈大哦。所以嘴唇干不要用口水，了解吼、哦？嘴唇干要用什么？凡士林，好、哦，凡士林。嘴唇干的时阵，咱先用水，水甲切切的，水甲切切落清气。嘴甲温润落淡，然后抹一层凡士林，吼、哦、就可以改善嘴唇干的问题。好、哦、了解吼、哦，啊外阴唇干的同款，用清水甲洗洗，吼、哦，轻轻啊伫外口，外阴唇嘛，伫外口，吼、哦，你感觉大大的所在，小块甲抹一撮啊凡士林，吼、哦，小块啊抹一撮啊凡士林就会当，吼、哦，安尼了解吼，莫抹入去内底，吼、哦，吓，抹伫外口，吼、哦，避免着伊伤大。好、哦，安尼了解吼、哦，因为摩擦会痛嘛，所以小夸凡士林就会当解决啦，好不好？周、哦、大姐放心哈，无啥问题。啊，你本身黏膜会干，拢代表着你的皮肤较干，可能你的胃肠较歹，所以等下补充一寡益生菌酵素，对你来讲会改善着你皮肤干的问题。吼、哦，根本的治疗。啊，进急性的就是讲，即当下你嘴唇还是外阴唇的部分，会记先用清水洗洗。然后抹一撮啊薄薄的凡士林，哦，伊就会当马上改善，好不好？哦，简单甲周大姐报告一下哦，哈、哦。后来林大姐咧问台中的林大姐，哈、哦，两支小腿伊拢会肌肉紧绷，脚底定定麻，这是一定的。肌肉紧绷就是你要肌少症的开始。先来平平，钉钉，有无？钉钉平平，就是你肌肉要流失去啊。啊，用消失啊，先来安尼，所以咧。咱的肌肉，吼、哦，咱的肌肉咧，紧绷的时阵要哪做处理？肌肉紧绷的时阵咧，就是咧，咱咧爱家疗嫩，肌肉顶顶硬硬时阵爱家疗嫩，啊疗嫩要哪做？咱就是个按摩，吼、哦，你看外口种筋膜枪有无？系啊，啊咱免用迄、那個，吼、哦，咱免用迄超市家己来，比如讲肌肉拢会紧绷硬硬顶顶，就是这个肌肉伊顶顶伊循环较歹，啊伊怎变顶顶？一变硬的，吼、哦！啊，简单来讲，你得为小腿这所在，小腿用双手，双手，嘿，咱家捏撩软，钉钉得个撩软，撩软了，小腿就袂麻，因为你小腿麻，就因为这肌肉紧绷了，一变硬变硬，你循环变慢，脚都会麻，嘿，对。啊，所以咱就是爱用手，手，手得上好的按摩器，吼、哦，咱得个撩软，得钉钉钉哦软，硬硬啊得个钉钉哦软。吼、哦，按摩好软，按软了伊就较好，循环较好了，你就当叮当活动，啊，就较袂定定平平硬硬。好、哦、了解吼、哦，啊，紧绷时阵买当做些运动，就是坐着，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较接着诶，促进你的循环，肌肉就较袂紧绷。好、哦，安尼林大姐了解吼，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后来吼、哦，我继续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去芬兰。我今天是不是跟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说我去这个丹麦，丹麦注重舒服享受，对吧？瑞典人注重平衡、哦、所以生活当中人生活的平衡跟大自然平衡跟人与人之间的平衡，那挪威引起大自然的一部分、哦、因为根本的生活跟大自然就结合在一起、哦、那呢芬兰呢，芬兰人注重安静宁静，这个注意吼，是不是北欧五国感觉都无同？是吼、哦，所以芬兰人有一个名叫桑拿，有啊，吼、哦，桑拿咧，是芬兰人的一部分。我甲大哥大姐报告，芬兰人假期的时阵吼，伊会去采梅果、采蘑菇，去湖边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去钓鱼，去划船。去桑拿，吼、哦，生活节奏吼、哦，当中的时阵，你找一个宁静的所在，什么都不做，就是休息， 好、哦，啊，讲到桑拿哈、哦，我讲给你听，咱桑拿是不是？咱得讲啊，我做SPA做桑拿，这芬兰肯定行为无同款。桑拿在芬兰当中是非常亲密一个生活文化，在因的家庭、社区、湖边拢有桑拿。好、哦，进入桑拿房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暖和起来。啊，身躯烧起来，然后搁去湖中降温，啊，搁回来桑拿。啊，所以冷热交替，冷热交替，冷热交替，这种的方式，来帮助因促进身体的循环。因是用这种桑拿，或者来烧、冷、烧、冷，就是咱三分钟的感想吼，系啊，对啊。来咧当中的时阵咧，和因身躯循环吼、哦、加强。好、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哦，在因家庭当中，好、哦，在因社区当中，诶，四界都有桑拿，好、哦，真趣味哈。啊，芬兰人哈、哦，因注重安静，安静不是讲因做冷漠、哦，因注重个人的空间。所以你去芬兰的时阵哈，系、哦、啊，当中的时阵你会发现讲，诶，大家吼、哦、都无咧开讲呢，坐车，还是咖啡馆，住两年，因为伊未爱相差。你也去芬兰吼、哦，你去瑞典可能会听到大家咖啡厅，大家在那开讲对不？哦，啊，你芬兰你会的咖啡厅点几几？啊，你哎呦，这要是经过追嘞，经过追，好、哦，这是生活的节奏哈，哎、哦、呀、啊，所以芬兰人吼、哦，因真特别，吼、哦，爱因的饮食特色哈，哎、哦、呀、啊，因为较早芬兰因经过艰苦的时代，啊，伊时阵艰苦的时阵，因为着艰苦，咱台湾艰苦的时阵，物件拢生起来。对不？所以芬兰人嘛，同款，因做到四物件。在芬兰当中，因做到四物件，因来试下梅果、蘑菇、香草。好、哦，所以来到芬兰的时阵，因有足侪发酵的物件。系啊，有这足特别哈，足特别哈。啊，其实咧，芬兰哈、哦、来到这所在哈，因的生活哈，因足注重的。好、哦，因的生活哲学的、就是，因注重因，比如讲光线。含着空气，因注重宁静嘛，所以感觉讲我的厝，我住的所在，吼，我住的空间，我住的所在空气爱好，光线爱好，含大自然爱清净，袂相差。安尼，我讲的是听众朋友，你来了解。如果你要找一个做宁静的所在，那呢，你去芬兰，你也感觉就是宁静舒服。不是宁静的，感觉足孤单、足寂寞有无？不会，因遐因就是看大自然之间的宁静，看大自然之间的宁静，这得芬兰人因的生活哲学。哦、所以芬兰当中，这几处主要是因为无去北部啦，哦，北部无去啦，哦，北极圈无去，吼、哦，所以咧，在芬兰当中咧，吼、哦，我北极圈我拿去过冰岛咧，我等下要讲给你听。这个芬兰吼、哦，系啊，伊有一个北部的普拉兰，拉普兰地区，吼、哦，阿拉伯人地区有看到雪地啦、圣诞老人啦、啊，有无？吼、哦，狗拉雪橇巡路北极光啊，吼、哦，有的人去芬兰看北极光嘛，吼、哦，啊，只要是这几处嘛，看到北极光哦，系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哦，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这个啊那难点哦，吼、哦，啊，不过在芬兰当中，其实就是注重宁静，吼、哦，宁静。自己的享受的生活空间，有一个好的空气，好的气氛，好的自然环境，好的采光，让自己放轻松，种舒服宁静的感受。好、哦，后来啊，第五个国家呢，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冰岛哈、哦。冰岛这个所在哈，真正是真神奇的这个所在哈，伊是火与冰共同打造的一个地区。所以冰岛跟头前这四国真无同款，伊就是一个地球实验室。安那讲，我有去迄个番茄农场哦，看到迄番茄吼、哦，你敢知呐？番茄佮泡温泉呢，伊用迄地热锅、迄热管啊，互伊烧，互伊温室，因为冰岛的气候对着番茄，番茄一年四季拢会当采收嘛。啊，毋过咧，伊的温度爱温暖嘛。啊，温暖里的用地热来增加掉伊的温度， 吼、哦、来种番茄，是不是真趣味？好、哦，简单来讲，来个冰岛，你会有火山，会有冰川，会有地热，会有瀑布，各有温泉。哎呦，哎，啊，大自然变化真紧，化得好得好，嘿，啊，而且咧，哎，看口风得口风，啊，冰岛的风是足恐怖的，风真强，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你徛袂掉，吼、哦，啊，冰岛的火山哦，哎，常常火山爆发，啊，可能咧，这规个停车场，这规个所在，规个草地，规个所在的火山的溶解去，啊，佮做后地动。做好地道，哎呦哎呦，啊，这是什么所在呀？哦，这是一个吼、哦、不容易生活的地方啊！哦，啊，这种不容易生活的地方，冰岛人吼、哦，因呢拄着因就是爱克服，啊，无法度啊，你火山要爆发，你就是爱爆发，你嘛无法度甲控制啊，是不是？所以吼、哦，诶，当中的时阵，第一个吼、哦，去享受冰岛的生活当中，就是蓝湖。吼、哦，诶，蓝湖哦，那神景诶，你敢知影？大哥大姐啊，要泡过温泉吼、哦，你伫台湾泡温泉对无？哎呀、啊，你感觉泡过温泉是哪色诶？啊，你话超出来哪色诶？更爽诶变化吼，哎呀、啊，温泉是哪色诶？那像即种安尼，蓝牛奶色诶，蓝牛奶色诶，我讲你就听话吼，哎呀、啊，相关旅游资讯超市拢有脸书。你若入去脸书交好友，我拢会甲恁加入好友啊，恁就拢看得到啊。好了解，先去超市脸书专业粉丝专业健康免开钱，脸书怕健康免开钱，你也看到超市粉丝专业，粉丝专业置顶有一篇贴文，贴文当中，嘿，粉丝健康免开钱的贴文吼，一篇当中你也刺激，嘿，刺激了伊的连接去我的个人粉丝专业，嘿对。个人粉丝专业来对你啊加入好友，嘿，陈药师加入好友，我个人我个人粉丝专业是写英语，陈药师写英语，吼、哦，你咧佮加入好友了，你得当看到我规个旅游行程啦，好不好、哦？了解吼，哎、哦、呀，我个人粉丝专业是写英语，陈药师英语，哦，陈药师英语，哦，啊，你来加入，哦，加入了对当看到哈，我拢会佮你加入好友哈，后来。我要赶紧来讲给你听，我时间有限吼，系啊，去冰岛第一个泡蓝湖，地热蓝湖啊，吼、哦，温迄、那个冰岛泡温泉哦，是非常舒服舒适的代志。好、哦，伫热水池当中啉咖啡，啉诶，啉啉迄个啥可乐，系对，啉可乐，吼、哦，啉饮料，是不是真赞？真赞哦，啉啤酒，呵呵呵呵这哦，诶，这当中的时阵，足侪。冰岛人伊咧利用泡温泉来社交生活，如果瑞典人伊咧社交生活是啉咖啡开杠，那咧瑞典人因的是泡汤聊天，吼、哦，做对面哈，做对面。啊，冰岛人很爱阅读，很爱说故事，因为冰岛人口不多，吼、哦，阿姆哥伊咧文学传统真强，文学强传统真强，伊有真侪故事是记录着冰岛人的生活、家族，吼、哦，当中因冒险、看到航海的故事。哦、所以来到冰岛当中呢，其实有很多故事通听、哦、有机会我会讲给您听。来到冰岛、哦、你会发现就说、欸、一座山一片龙岩一个瀑布都有故事，都有故事哦，很特别、哦啊、冰岛有一种马很特别叫做冰岛马、欸啊、就是、啊、冰岛马就马而已有什么特别、欸、大哥大姐、啊、这种冰岛马、哦、你敢不知道它很稀罕哦，哎呀、啊，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到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哎呀、啊，这当中真侪人吼，你会发现就讲，哎呦，这冰岛嘛吼真古锥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一般的马有无？哎呀、啊，一般的马你可能就讲啊，马啊就是会互人骑嘛，吼啊，甚至呢当中的时阵呢，会看起来模样拢同款嘛。冰岛嘛吼，其实一做出边的，一看起来无悬无大。嘿，啊，唔过咧，伊差不多像咱看的马啊，比一般的马啊，佫较矮，啊，佫较勇，身体非常结实，非常耐寒。吼、哦，啊，冰岛马吼、哦，你敢知啊？东西北欧人移到冰区的时阵，甲马啊带来着北大西洋的岛屿。嘿，啊，这种冰岛长期以对外隔离嘛，所以这马啊怎变成着一个作用？啊，而且作结实， 很耐寒的一种的动物，哦，所以，哦，冰岛也是这样特别，我跟大哥大姐问过，冰岛风很大，啊，很容易风，这个天气很冷寒，啊，有火山，有熔岩，有河流，有崎岖地形，所以冰岛也耐寒，不怕寒，哦，耐力，哦，适应力好，不喘，哦，甚至的温驯，温驯，所以在生活当中，冰岛人用来运输农牧、放牧、旅行。那冰岛马哦，甚至会当做成牛同款啊。啊，上神奇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马啊，会向五种步伐：走、快走、慢跑、奔跑。冰岛马伊拢会当应付，非常特别吼。所以咧，各种的步伐吼，诶，冰岛马咧，诶，当中非常的特别。所以冰岛人非常保护冰岛马哦。因是冰岛马的纯种，因真保护。如果冰岛马离开冰岛去到国外，伊就袂当阁登来冰岛，就是惊去用探南疆偷掉，吼、哦。所以冰岛马是冰岛的文化遗产哦，吼、哦，非常特别吼、哦，非常特别对吧？吼、哦。后来时间有限啊，我赶紧来要阁甲恁即个报告着冰岛。冰岛吼、哦，其实大哥大姊，阮伊也有看到极光呢，系啊。极光，我找机会较好讲给您听啊，因为时间无啥够啊，吼。像是吼，简单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来讲，北欧一直是我想要去的一个所在，哦。啊，难得来到北欧了，我发现着讲，哇，真正的吼，哎，这个不但嘞超越我的期待，而且嘞给我很多的惊喜，好啊，很多惊喜。你像冰岛伊的一个生活条件真歹的所在，不过大自然风景真水。所以海洋就是冰岛人的冰箱，地热就是因的温室和因种植蔬菜，吼、哦。所以一个寒冷的火山岛，竟然当用地热来种番茄、种蔬菜，非常的不简单吼、哦。所以呢，城市呢，嘛主人呢，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生活哲学都无同。刚刚啊，大哥大姐做一个结论吼、哦，丹麦他们呢，就是胡格幸福过日子，生活舒适舒服。好好过日子，好、哦。瑞典呢，因重视的就是平衡生活，好、哦，生活要平衡，跟大自然、跟人群平衡。挪威人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好、哦。芬兰人注重宁静，冰岛人呢，因呢要在困难的生活中活得精彩，好、哦，这都是北欧五国的特色，好、哦。趁这机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哈。恁的问题，昨日拢有整理哦，陈老师，好、哦，陈老师哈、哦，我找机会。甲恁这段时间感谢恁的体谅啊，好像是当旅行去的吼，哎呀，增加生活一些经历吼，所以像是非常的感谢。生活旅行的部分，吼，我去出国旅行的部分，拢记录伫脸书，吼，怕健康免开前找到我的粉丝专业，粉丝专业置顶，吼，有一个这个贴文置顶的贴文，吼，按下去加入好友。哦，会去我的个人专业，个人专业是英语的陈药师，好不好？啊，今天怎么？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3: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2: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1: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2: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5: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6: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6: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7: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6: 购票请洽0734875666。
8: 透过台中经销药房、东区永泉药房、台地路和平街口、信和药房、进德路进德国小旁、福伦药房在政府东路太平中友加油站旁、西区国良药房在民权路西屯路口、中信药房在南屯路五权路口、福伦药房在中山路五权路口、南区石泉药房在复兴路国光路口、华兴药房在工学路靠外美村南路口、南屯区明星药房南屯路二段南郡旧街啊，北区仁忠药房五权路大叶福山科的隔壁，北屯区庆昌药房在北屯路消防队的斜对面，上安药房在大溪口青阳顶卡，安顺药房是在大鹏路水南市啊。

0: 全国新闻电影现场主持，德利梁国清，德利雪莉旺，德利的进行，德利维他跟美国进口起源 B， 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德利进行卫署要知道10807007号，德利维他跟卫署要知道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德利声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德利声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新历十月初八，过了的八月礼拜哈，今天拜四，哇，这礼拜哈上班的上卡，今天下晡的私人工商啊，虽然安尼哈，我讲要看烟火啦哈，要休卡三天哦，我要吃大餐哈，我讲要困三天啦。我伫喺边啊，一寡做工课，迄、那个那较无闲，讲吼，我要连续困三工嘛是有影哩吼。迄、那个等下休困休加紧吼，就舒在人啦，未歹吼。天气听讲小寡搁较温差吼，就即几工个连假，双十节连假吼，可能早温差搁较凉淡薄吼，爱保重下。那休加紧，看我等下伫外口边一定较满啦，即马拢外口拢爱塔山吼。啊，我是丁莹。那我不敢欢呼，现场一个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正多多使用。

三年外前伫嘉义吼，有一个我那算新名庙会活动吼，叫做虎爷啦吼，虎爷这个庙会活动吼，当时活动拄单大家庙会。啊，暗会暗时啊，吼，当然，人放炮啦，吼，这虎爷嘛，虎爷活动，就叫人放炮啦，有无？吼，有人做炸弹啦，就这个啊，细雕，叫做雕威震，吼，这个伊做炸弹用遥控哦，就探炮啊，多等咧变，伊就做咧变炸弹，吼，讲互人唔知，就伤着人嘛，一定伤着啊，炸弹内面放一挂有诶无啦，铁钉啊，吼，变出来吼，好，这个案件你也着，细雕这个。在今年八月底啊，最高法院第三审嘛，甲判决28年定案。这当然严重啊！你做炸弹病人，身躯边有囡仔去病掉呢，欠啊病死呢。这囡仔幼面面生囡仔吼，都大家够看劳力啦吼。结果伊做炸弹共病啊，伫庙个所在，甲判28年定案吼。好，伊一直伫对呢，伊一直伫台南，感觉受压啦。收啊！伫台湾感觉吼好，那么底下等判决第三审，到今年八月28年定案嘛，吼好。无想到讲，伊个另外案件，即个人做歹弄当，歹规矩。伊个另外案件，先定为一个家属也是罚金啦，

拜二嘛，初六啊，哎、欸、不不，到这个一直、这个初二啦，初二，到这个月初二哈，到顶礼拜五啦，顶礼拜五哈好，诶、欸，干嘛讲啊？都无需要管啊呢，伊个罚金诶案件都交了啊哈，诶、欸，都无什么案件哈，啊家己唔知啦，总甲放出去，我讲诶。罚金是另外一条细条，伊是去用判28年呢。你在为大人感觉直接加依感，依感加伊去收，就是唔知好加伊地检署检察官知影讲这已经定案，28年吼，伊要找这個人哦，原来这個人是暂时先收伫大人感觉这个所在吼，加伊地检署要。知影讲啊，这个人要甲刷回来啦，这一定袂当过一直讲用伫台南，爱过来家己嘛，好好。结果要差三无人啦，啊，才伫这个拜日找他赶紧诶发动去甲联络等下有来有咧着啦，哦。我讲啊，较唔走，这个无对走的啦，诶，走就走就走去。我好不容易，哦，你唬唔到伊，无代无就甲绑着，我怀疑家己我加一条呢。伊可能家己我加一条，讲诶，我唔是叫我判了8年吗？是到要判无罪，我较唔知吼，啊，佮伊无罪，甲我放出来吼，结果放唔着人啦，哇，即个都输啊出包啦，乌龙事件啦，家己地检署长他们承认，因为这是看久嘛，家己到台南这所在吼，有一个一个时间差啦吼，我讲吼，你去解释比较紧啦吼，无咧时间差啦，即个代志后咧时间差，甚物台南高雄市横甲像美国遮远伊无得。我讲你个讲讲呀，要找你麻烦咯、哦。咱这就讲过啦，这本来就是家己个人出包啦，吼、哦。这个地检署吼未来对着跨股的案件吼、哦，绝对有一个随时的连线，这炸得连线嘛，太起码个得检讨的。这外早以前炸得咱的，你看咱的这个火警系统什么样？这个连线啊，你今人一堆什么都火警都绝对知嘛。什么物件连线上紧呢？就警报这本连线，你人伫对走一对，你绝对无对象，绝对警报伊搞这个电脑连线嘛。你这不还我的代志，讲到今麦个咧检讨讲，我家己台南这边应该都要随时连线吼，啊，都要相变吼，控管吼，啊，真好。个是浙江加大江啦，司法的出发。那经过了解，先一条啊，叫做地位置啊，是已经三审定案，伫今年八月底，28年定案吼。但是伊人是收伫台南感觉这所在，伊有另外案件，所以讲加上吼，伫顶礼拜五就即过初二吧，就该另外一个案件需要罚金的啦吼。准甲交流啦吼，伊当时迄案件是婚姻嘛，婚姻诶，唔知虾米案件唔知吼，啊准甲交流好，交流了吼，人有甲通知讲即个人伊即、這个一颗黄金唔知几十万啦、几万块啦吼，家族甲交流好，但人们感觉这边唔知啊，讲即个人要甲通知，到底是三审甲判28年定啦吼，干那知影讲伊关伫遮收押是因为。伊有一个罚金无交，既然交了吼，到昨日啦，啊，到顶礼拜六啦，无顶礼拜五嘛，初二嘛吼，总甲放掉啦。啊，放掉家己地检署是这个拜一，开始上班，开始吼，讲这个啥，这个我甲你通知一下吼，我会给你有这个人吼，就关伫台南港北收啊，伫个所在吼，但是到八月底已经正式去用破。28年吼，在定案了啦吼，阮要查倒转来哦，较知影讲，哈，顶礼拜五就放出去啊啦，叫做我，我顶礼拜五就个打细条这个，我当作伊个啦，一颗罚金罚金这个案件俩吼，所以罚金都罚了吼，交了吼，准甲放水吼，哦，啊这。家己在做，伫这个拜通知要甲刷过来，家己这边个执行了吼。讲放水好，隔两天的拜二、初六的发布啊，通知其实免通知啦，也无对走啦，伊都无走啊，完全无走。拜六的水了掉，啊了掉啊，不是拜六啦，初六啦，拜二啦吼，都水了掉，好做去嘛吼。开始执行好。那么
伊当时做这个代志，就家己是叫做金虎爷会啦，吼、哦，就虎爷吼，这个这个庙会吼、哦，好，当时都哦闹得顶嘛吼，啊庙会啦吼，啊虎爷啦吼，包括对，好，准一直三年前啊嘛，当时是三年前的七月啦，七月吼、哦，当时伊就做炸弹啦，伊做炸弹吼、哦，就带那个棒炮啊，好、哦、诶。虎爷庙会就伫装鞭炮，哎，放炮啊有无了吼？以前做伙甲这个炸弹做平常遥控的吼，当时伤着29个人呢，惊得人铁钉啊啦、玻璃啊、砰一下吼，包括一个两岁囡仔，有那掉几头几面呢，血塞塞，惊死！哎，有个囡仔吼，佮妈妈抓咧吼，躲伫个炸弹边啊啦，啊砰一下哇呢！几头几面吼，代志发生了，原本大家当作讲，哇，这变化变个无细意啦，变着粪扫人啦，变着塑胶袋啊，变着什么物件吼，也是变着家属啦吼，准变较大人吼，变化吼，后盖大家意外嘞吼，但是人开始去感染一个，你发生这个代志，已经二十九个受伤嘛，人嘛在研究到底是咪真正变化啊？准病着什么什么其他物件，准引起爆炸，结果鉴定转小说来看吼，唔对，这真正唔是炮啊所引起的，迄炮啊所引起白安尼啦吼，准进一步查出讲，这是有人做炸弹，雕工起个炸弹吼，到这个现场所在，伊探工拄到做庙会，大家咧变炮变炮咧变变起嘛，变炮我准做位形状变我的。炸弹吼，和你唔知了啲吼，以后开几粒炸弹吼，都坑地，唔知什么所在，唔知啦吼，都去行啦吼，伊就开咧吼，关咧吼，总个坑地条边啦，伊坑地对条边咧，伫个庙会会场头前，拢会搭台啊嘛，迄庙啊，迄个所在上落去啦，庙会会场头前人上侪所在啦吼，伊个坑地所在吼，多一个粪扫人边嘛吼，啊，我那算条边啦吼，家己退出去三十公尺外呢，伊嘛知讲这炸弹威力吼，是不是三十公尺都弹袂掉哈？准用遥控呢，可能我咧想，伊我那想讲要试看卖，是毋是做炸弹做个成吼？伊准真正甲试，迄个遥控甲试，真正变啦，准变嘛，一个变来到底吼，内面吼，你甲看安尼，玻璃啦、铁钉啊，有无全部变翻出来？炸弹是安尼啊？唔在身躯边，伫个即个会场嘛，或者闹热场诶，即个舞台吼边啊，29个全部冻掉，包括囡仔嘛，惊死人！你看到即个人吼，即会病死足侪人呢，是好个，但全部受伤拢无死呢，是拢无死，拢受伤，大家送病院啦吼，嘛有囡仔病到规头规面全血嘛吼，好个，但送病院全部拢救倒来啦。好，即个人啦，你甲看，即个人开始查掉以后，身上空炸弹你掉了出来嘛？调监视调查，到底生着吼好，准过一家抓着，要经过三个月追踪抓着，这个生着吼，到因家好转转枪机啦，拢专门咧讲该做长枪短枪，该做枪机后做手榴弹后做炸弹，伊在专门咧卖啦。我咧讲，所以讲伊可能吼，就是准备试看卖啦，要试看我这炸弹咧遥控，用遥控方式吼，唔免着现场点火嘛，因为一般。炸弹来要做遥控，我也无好做啦。拢讲首先吼，你要做个准准，伊就调工咧做炸弹，要甲试看卖。啊，什么时间上好？袂去用听到，就伫庙会时间呐。大家闹热天啦，乒乒乓乓啦，放炮，伊阵做探放炮的时间，从这个病，结果唔知讲一个病来靠，就讲伤身躯边29个人啦，看挂空暗得啦。迄是无人死，哪人死了？无几多人，无他死刑有可能啦。做炸弹病死人吼，绝对死刑啦吼。结果。这件代志好个，再去后边补救，都是放唔着人啦。伊伫今年八月底，差不多一个月前啦。八月底，最高法院第三审，甲这个人做炸弹伤人的案件吼，甲判28年定刑吼。要为台南这边，伊原本是收我伫台南，感觉要甲刷去嘉义嘛，这个所在伊个嘉义的案件吼，结果唔知讲一个要带人伫顶礼拜五，才知讲，阮。这个拜一啦，这个拜一开始上班吼，阮拜五吼都甲放出来呢。检察官，伊毋是一条一颗罚金会当罚金吗？啊，伊既然当罚金，伊的罚金交了吼，阮都要甲放出来，袂当甲关啊，讲罚你的黑了，罚金。这等于杀人罪28年吼，定案，我要甲杀来关，伊讲哈，无咧，这等于拜五就出来，哇，好个，再开始个定力，伫做日拜二。
好交代这块袂走，我咧想可能我走无路啦吼，伊都都无走啊，那无得走就走去啊啦。你甲我控制，我伫咧走，佮即块即马外口边去用即个判刑啦吼，要甲杀咧，看走看走了偌济人啦，看走偌济，迄度有通去走啦，有在条走的啦，啊，这个无在条啦，这个无在条走啊，啊那无伊走就走啊，哎、欸，你放唔掉，放唔掉的，我能出来外口咧。顶礼拜我甲放出来，看怎看唔对唔对，赶紧。一直即个拜二，要个开始要刷上来，家己讲找无人啦吼。啊，甲为拜二迄、那个甲查找着讲，我那无走啦吼，我那着啊，你也着吼，都报求转来啦。这都二十八年定案啦，哇！你看偌乌龙事件啦，一个二十八年的重刑犯呢，会当判到二十八年是上。相当当然吼，结果安尼为着一个一颗罚金也无下面吼，安尼钱交过来讲，哎呀帮忙注意，啊都人都钱都交了，一颗罚金特别上个人怪，够假个代志，真好吼。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以前甲进食半个月进行吼，
1: 好好，
0: 阮姐姐伊开刀嘛，开两骨啦，
1: 好安尼哦，
0: 哦，讲偌好用诶，
1: 安尼啊，以前呐，本来先呐。
0: 伊本来吼拢会酸啊，吼啊，佫会行路足重的，脚拢行袂起啊。
1: 对对对。
0: 啊，结果食你的进行了吼，现在行路足轻松的
1: 啊。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啊，佫再迄酸啊，较无，啊头壳啊，较袂别别叫
1: 啊。哦，好加载，好加
0: 载。安尼暗顿会当佫叫一组送。
2: 胃吼，都要通通通，胃若无通吼，人吼，会喘，无大劲吼，人吼，佮像规身躯。派骨啊，十公斤，骨啊，百公斤都有可能吼。行一步，行两步都无在跳。有诶讲，连行嘛无在跳，都酸痛痛吼，按动动就是安尼。咱诶讲来，就是血咧流迄个讲来吼，有一挂龟丸、龟甲即个石头甲红糖啊讲吼，迄个都血地、血角啦吼。那受伤过人，搁如何安尼呢？都对伊摔着，对伊哪，对伊开刀过啦吼。好迄造成吼，你都要进行落去甲伊通啦。到遐伊啊，早啦有诶无甲通通了吼，通过吼，安尼规个全部过，就会吼会碰破啊爬出来，会当一直到上尾溜，叫做磨砂嘛。上尾溜的所在，出细条的所在吼，痛痛痛吼，人吼也袂得叫紧啦吼，嘛无得咁酸啦、抽啦、按啦吼，啊坐袂调咧、酸啦吼，啊对咧硬硬平平，白弯咧、活白滚咧，吼啊落袂溜啊，出袂出哩吼，那不就丢丢断，电管迄条吼，一边相边安尼丢丢断吼，就得你真香。加比尔钓，指定房子名，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幸运的幸。那无上地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加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台中外埔土城路啊，就为您介绍。这有若算较高挂偏僻的所在吼，从半暝啊火烧，一棍头烧死一队人阿婆吼，这咱从新闻快报报道嘛。但是家属有出面啦，家属出面，这有较新的一挂消息吼，都小另外个火爆了，才发现讲内面哇两个吼。到台湾做囡仔，台湾太太生弟嘛吼，甲嫁一个泰国翁婿吼，泰国翁吼，两个人小甲变火，变火团啦，臭火团吼。家属是咧讲，有一个所在足奇怪，你无感觉？就是伊迄个火烧的现场吼，迄大铁铁门应该早着爱开开的，迄有一片大铁铁门啦吼，大铁铁门吼，为什么看到外头就还走无路啦？所以因是咧讲，绝对有人家做家手啦。是安尼吼，好，但是消防员是咧解说大地铁门吼，有可能火烧烧甲真严重嘛，伊只火烧甲咧规个红拍吧吼，有可能吼，到火烧的时吼，家己就主动落来，有可能，当然有可能啊。你无看咧火烧现场吼，足侪大地铁门家己拢陷落来，就火烧烧到电线电到什么，然后都飘起来都。本来这个所在是无压着电嘛吼，啊你火烧烧到什么所在时吼，伊个所在电筒对啊烧，电动电门通放落来吼，有可能吼。那当然家属怀疑这个警方有来调出路口监视器，包括身躯边厝吼，是不是可以车辆完全无啦，完全无吼。我讲奇怪咧，个烧到安尼吼，哇！这嘛，相当奇怪吼。但是气候恁会当烧到这么严重吼，迄种啊焚化炉啦，惊到人，红怕嘛吼。安尼，而且人佫有在条烧到臭火大吼，真害。啊，即马检察官我来确定，都要验 DNA 啦，因为这已经袂当认啦。到底是毋是真正这对红阿婆嘛袂当认呢？嘛无在条吼，我讲这当做家长呢，所以为什么真侪人做这种家长的时阵，我今仔日应该死也无死，我调工做着死的来只烧臭的打，就是啊，唔只人讲一定要验 DNA 吼，就安尼吼，确定身份，这就烧甲伤过臭的打啦，爱验 DNA 吼。时间是发生伫昨个早起迄个半暝三点通啊吼，台中的消防局接到报案到现场，伫台中外埔啊，叫做土城路啊。就为您介绍，随派外地分队吼，哇，开始抢救烧甲红拍白啦哈。现场是二楼尔啦，但是顶管阁监视处吼，感觉白啾啾，因为火烧了伤火严重啦。阮烧去边个店啦，伊只有较边啊有店啦吼。啊，这个所在嘛较高外啦，较高外吼。安尼烧位店啦过了吼，消防队开始转水拍火吼，火嘛差不多爱拍个过。几点钟以上呢？惊得人到差不多四点外，四点半左右，他会当讲算拍完吼，内面全部都烧啊啦。结果清查火场的时阵，发现讲哇，有两具尸体烧到超会大啦，有可能，即马敢来讲有可能，因为即马在检 DNA， 到底是毋是有可能就住这个所在，就一对翁阿婆吼，姓李，即马入住啊，加泰国的翁，泰国翁吼，五十几岁啦吼。这里好，那么因阿姐从到到现场吼，才发现讲，嘿，这片大地铁门吼，这若无像咧关卡把救救，那这个火烧安尼，迄人阁安那样，都阿个四十几岁尔，绝对走出来吼，所以讲我绝对有古怪啦。这大地铁门该砰一下吼，陷来都袂叮当啊嘛。啊，你若火烧所引起的铁门陷来吼，是。你无在台去个起开关，你无在台在烧歹去啊嘛，烧歹去吼，他造成两个人走无路啦吼，一度怀疑讲火烧现场到底无单纯啦。不过年龄员过，甲这阿姐解释吼，这大片铁门吼，伫火烧，那真正会烧到迄个电路吼，是有可能主动落来，这毋是无可能吼。警察按照家属怀疑，家调附近路口啦、监视器吼，并无可疑的。火烧这个时间前后啦，并无可疑的人才到现场吼，而且起火点是厝内啦，是厝内这个小家都有可能上侪就是电线烧破电啦，电线绝对烧破电。我跟你讲吼，瓦斯爆炸，那无伫身躯边的瓦斯爆炸，是不直接给你冰掉啦吼。瓦斯爆炸电都好，我讲五爷你要修，要修我是个逼的啦，咱都拜都拜啊。
都已经要发生火烧啊！亚速爆炸砰一大声嘛，伫灶卡伫底好好，咱那安尼电到人会救会到啦，因为你有声，上惊就是电线烧拍电，完全无声无息，三更半暝上高安尼啊！所以电线烧拍电上高烧死人，你困觉唔知影人啊！你困觉唔知影人，等叫互你输掉，因个输较严重时，喏，你人也袂叮当啊啦，就目睭紧紧看，家己叫火烧死呢。恐怖，就是安尼，而且，有可能就电线烧肉电，八卦内面也有插板吼、杂物有诶无诶吼，我来想过者吼，准小事，伊即有头一门，就一片大铁门嘛，后壁阁有一片门，但后壁一片门完全无咧处理，就是伊所藏诶遐一寡杂物、插板有诶无诶物件，全部拢蹲伫后壁门，都完全拆掉了吼，加上厝内有一寡。茶美丽的结晶啦，这样吼，火一个手，唔正讲哇，像焚化炉，两个人看头前门无多，后边门也无多吼，准改成要围队呢，围个汤，伊这有一个汤，叫做外口家己安替汤。虽然是无好无盖好的厝，但是有安替汤啦，我来惊到石头啦吼，结果我来走袂出来啦，无多啦，就是安尼啦，所以吼过擦。有当时啊，都变作家己火烧都困难啦。啊，为着要过擦啦，无啊，都要装地灯啦吼，啊，铁门啦，对啦吼，结果唔知讲全部下设架设啦吼，啊，设架无啊多吼，安尼大地铁门，佮因为火烧的关系，可能烧了电线，规片大地铁门落来嘛，完全袂叮当吼，准消失伫内面，而且是烧个超伟大啦，哇，恐怖吼。那厝边，这毛厝边呢，这可能较高啊，摸唔到，但是毛厝边吼。因伫只结婚二十几年啦，我啦足少年就结婚啦，二十几年吼，都台湾做那生意啊，嫁即个泰国翁嘛吼，二十几年吼无生啦。啊，两个人吼是伫工厂上班，伫咧做脚踏车工厂上班，生活单纯，两个翁某关系感情真好，完全无任何问题，这是纯粹火烧啦，所以讲真正足注意啦。哎，迄个一场火烧吼。人生全部改观啦，无使咧拍拼，无使咧欠钱吼，无使咧认真做工过吼，生活单纯，啊，都钱俭俭咧吼，啊，都休困紧吼，两个人吼烧酒吃得吼，两个阿婆感情好，佮佫无生，无生就上自由啊吼，就是安尼，啊，佫四十桶岁尔，嘛四十外岁吼，差不多五十桶嘛吼，我算还佫少年少年，佮佮呾火烧吼，哇，你佮看一罐头两个钟烧咧，都大中外婆一件，长什么看无着，是今仔日。家属特别怀疑讲，敢有可能安尼？有可能啦！你火烧现场，虽然一片大地片门吼是开开，因阿姐意思是讲，伊咧困关咧无唔对，但是问题你若发现火烧第一时间，无可能一个烧干呢？因两个阿婆绝对会要开铁门，才为什么铁门开袂开，就是烧歹去啊啦！意思讲，咱教育先，迄铁门阁砍条条，较有可能安尼，因一定想要走，较会走无咯吼，啊，就烧歹去啊！大火烧的时吼，会烧歹电线，就是安尼，哇，真好哎！就注意这水火无情啦。台中，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我真正唔知道，我下早睏醒起来，甲讲啊娘话，迄手的斑哦，淡斑拢淡了。
1: 哦，
0: 啊，我拄仔食两罐尔，啊，我嘛无食侪粒，下早时啊透早睏醒空腹，听你的话食两粒安尼尔。
1: 哦，
0: 啊，拄仔食两罐，啊，我嘛拢无迄个感觉呢。
1: 啊，迄个斑斑嘛那无样呢啦。
0: 嘿，拢淡化掉。
1: 哎呦，好佳哉，哦。
0: 哎，真正是有厉害的啦。我嘛唔知影，我讲妈，安全国的迄个呐爱水的小姐吼，真正手有斑呢。哦，你来食看卖啊。
1: 维他干吼。
0: 我唔知影，我讲下早睏醒我在洗脸，我哎呦，我的手上的。怎么这样子啊？
1: 嘿，淡很多哈、
0: 哦。啊，本来是哦，我的手拢有斑，家己拢有感觉呀、啊。
1: 嗯嗯嗯。
0: 啊，家己我感觉讲，哎呦，我的手什么那个斑都没有了。
1: 哎呦，好
0: 感觉。都淡化掉了啦。
1: 哎、
0: 真正这个关我干那安尼，我的感觉是和我安尼尔。
1: 维他干哈、
0: 哦？维他干。
1: 嗯。
0: 啊，我多食两罐。
1: 一点打赏。
0: 啊，我那捏捏洗一皮。
1: 安尼哈。
0: 啊，我今晚都食两罐。啊，我再去讲哥第三天过来咧，两罐大罐的，一罐小罐的，啊，
1: 搁
0: 个进行安尼。
1: 好安尼。
0: 啊，都当捏洗一皮。所以讲，那安全哥在听。你电影的电话堂，诶，伫线上的朋友，真正你若手有斑的话，这个维他干真的，真正不同凡响。
1: 真正爱食吼，
0: 我真正爱食，迄手拢淡落来，我真正唔知讲斑的淡落来。
1: 嗯，非常好，
0: 嘿。无迄阵那是两双手吼，拢斑呐。
1: 安尼哈。
0: 我想讲，哎呦，我才几岁？我才65岁啊。
1: 安尼吼。
0: 啊，我想讲，我的手卡拢斑。
1: 嗯。
0: 结果，今仔日一只困醒起来，我讲，哎呦，我的手。迄班卡拢无看呀，啊，真正真正阁有一丝仔明显的，一丝仔明显唔过来看，哎呦，拢淡化掉
1: 了。
0: 啊，我拄啊食两罐尔。
1: 好加载，好加载。
0: 我真正做好，我甲讲，真正线上的太太下面，哪讲真正去有班有啥，维他干真正的好。
2: 这个叫代谢，代谢吼，讲大家听话话，叫做甲体内吼不好排出的阿渣啦，变出来叫做代谢啦，哦。啊，医生定来讲代谢代谢，啊，大家拢对医生讲吼，迄个代谢营养素啦吼，啊，有一寡即个药，即个知识，拢会讲啊，迄个代谢，我讲大家听话话，叫做你甲体内无爱遐垃圾阿渣变水，即个所在伫什么时候？即个所在伫肝啦，规身躯上界大，即个粪扫单位吼，迄个解毒工厂都伫肝上大吼，肝哪底咧解袂离，身躯无爱只阿渣吼。出嚟吼，唔是干那斑斑点点，是白啦、焦啦、摇啦吼，步步安尼跪了跪了吼，啊，摇来到底吼，有诶一个五个安尼跪大吼，那无就斑斑点点吼，啊渣那真正个变白水哦，大刚的目屎个，大刚的嘴巴干，大刚吼都脑袋打打打吼，规身躯转转啊渣，人讲啊，你也是会迄会个的毒。就拢伫肝这个所在，上高到下到就到咱个维他干，维他干搞不了掉，咱外加写一个沙。这两三个三吼，叫做维他干，跟你买维他干，甲讲好听吼。那无上侪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加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你电话那接不完哦，稍等咱第二点钟开放时间，较好接了哈。第二点钟，咱来开放一个电话时间，尽量迄个时间，咱调工要开一个时间，哦，大家等甲卡电话时间，咱来较好接哈。0800-8689999甲抄起，0800-8689999哈。好，今日透早，就算半暝时间。有一件死亡车祸啊！看到吼，看我唔甘吼。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两个拢是做囡仔同学，伫台中咧读迄个科技大学吼。下课以后，甲朋友烧酒，唔知几台学倒来，去对叫做望高寮啦，望高寮吼，去看夜景吼，实在有那解水掉啦吼。但是吼，那桥倒来出门，我上惊济啦。嘿，有当时啊吼，咱家己嘛有囡仔吼，啊，这个时间你甲讲唔当，伊也要甲你听，未啦，我会说伊对啊，说伊先生嘛生上细，就是安尼讲，都无共年岁，无共天多多，有当时啊吼啊，无共款少年气人，尻川三头的，准甲朋友小组伫昨个暗时啊下过伊啊吼，准徛倒摆来遮看夜景嘛吼，啊两个小仔，就这两个组个小仔吼，已经看煞要倒来。这个时间都上危险，你看煞要等下就是三更半夜，就人当忝的时，当爱困的时间，迄、那个时间就你咧困的时间啊。就今仔早起迄个半夜吼，好，伊今要落来吼，伊这都顶悬望高了的一个山坡嘛，悬悬吼，你要落来就去落去啊，一落去啊，落去佫当咧弯山路吼，佫袂过，速度上紧，总会顶一条钱来两个钟死呢。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今仔早起安尼。差不多要到一点，迄、那个时间半暝时间两个钟时，哇！当然发生迄、那个代志了吼，身躯边个朋友原来知嘛，就赶紧报啦，报消防队救护车都袂赴嘛。差不多一点要到点半到位吼，这个消防队即落即个报案的时吼，到这个所在发现讲哇，这个所在拄是望高了要落来吼，一、這个路架嘛，路架个弯呐，路架个弯过，啊你路架。迄、那个速度，家己真正无感觉。你一个弯袂过，就直直为迄、那个另一条钱过吼。结果徛都袂收台，这两个科技大学大学生，两个做囡仔，一个十八，一个十九岁吼，两个为另一条龙，然后头壳破高高啦。安尼上北中西，即马宣布不敌死亡了，你甲看。安尼一个十八岁，一个十九岁，拄拄啊当咧读大学，看偌好个大前程。桥都卖烧在，安尼阵弄弄事吼，你甲看哇，真正真爱注意啊，爱注意。大人咧讲哦，小可听一下啦，真正小可听一下，莫安尼，大概都安尼耳仔啪啪，别哪讲，迄条耳仔啪啪落地唔好。我讲，那正经，真正当修理吼，我修理一下吼，都真系吼啊。台中保重下，这两天今仔暗时开始吼，就开始有个大休假日连续三天啦，少年家上个烧酒底啦，哦，连续三天吼，爱知影安全危险就对啦吼。啊，咱稍等，下个继续，这个电话抄起来，0800-8689999，咱稍等，这个继续。

0: 广播公司人点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五点新闻。台股在今天是开低走低，盘中最低是来到了49,189.77点，中场跌势收敛，下跌492.93点，收在49,313.44点，成交值是新台币8,696.96亿元，台积电收在2,550元，下跌35元，市值滑落到66.12兆元，影响大盘大约是277点。在15号即将要召开法说会之前，台积电今天公布自节9月营收新台币5,118.57亿元，是历年同期新高，比8月创下5,148.06亿元历史新高的记录小幅下滑 0.6%， 不过还是比去年同期增加 54.6%。 台积电第三季的营收达到1兆4,942.43亿元，也创下历史新高。为了提升廉价医疗服务的量能，卫福部今天说将会参考今年春节假期加成奖励政策经验，挹注新台币2.5亿元，鼓励10月到12月在国定连续假期开诊的医疗院所，包含廉价期间周日门诊的门诊诊查费跟医事服务费加成 50%， 廉价期间急诊跟住院案件的诊查费还有护理费以及药事服务费也加成 50%。台北市长蒋万安今天抛出迁移松山机场的议题，对此交通部强调，松山机场是具有重要的空运服务功能，任何攸关国家中长期发展的公共政策，需要就国家整体的角度来审慎评估。今年中秋连假高铁自由座人潮拥挤，引发议论。国庆连假即将到了，交通部次长陈彦博今天说，已经精进自由座等做法，包含今天将会有8个班次全自由座疏运人潮，同时会透过列车月台快速折返来加速疏运，也首度推出跨日班次到左营鼓励离峰搭乘。双十节三天连假，南投县的日月潭、清境农场还有合欢山等景点将会出现旅游潮，公路局建议前往日月潭可以提早到11点前抵达，清境等地则是10点之前，以免交通尖峰载塞车地雷影响后续旅游行程。台中市天气超热，水南经贸园区腹地广阔，有中央公园绿美图，而台中水南转运中心8月已经启用，逢台中国际会展中心开展，人潮就会涌入。为了让游客或者是转乘者、步行民众在停等时间不会晒太阳太久，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同步在转运中心周边的人行道设置行人遮阳伞，为市民打造更舒适友善的步行还有候车环境。新闻最后关心天气，今天东北季风减弱，各地早晚偏凉，明天开始三天国庆连假，迎风面地区包括大台北、基隆北海岸、宜兰花莲还有恒春半岛都会有局部短暂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中南部山区午后有局部短暂阵雨，民众前往山区活动要留意午后天气变化。温度部分包括在桃园以北、宜兰花莲一带呢，三天连假白天高温是28到31度，竹苗跟台东高温30到32度，夜晚清晨偏凉。各地低温的部分，嘉义以北到东半部地区呢是22到25度，南部地区是25到27度，日夜温差大，早出晚归民众记得添加衣物。以上新闻由何佩玲编辑播报。

0: 好嘞，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那有一挂产品就帮无详细要吩咐吼，啊是有啥物买干的吩咐所在吼，拢会当多多使用。咱这个时间有一个时间吼，就这个接电话吼，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好，来，咱来听下电话来喂。
1: 经理
0: 哦。你好，
1: 我再问你哦。
0: 好。
1: 哎，维特干哪边等来是安那食？
0: 你会当一顿一粒叫三顿，啊嘛当食两顿，都有个人较无闲吼，中昼时间较无都食早暗顿安尼吼，啊拢食空白。比如讲你若真正中昼时间较无闲吼，都早暗吼，一边该食两粒食空白，啊拢迄、那个食饭前迄个时间就好吼。我今日当看 Q 当只食，是较唔好呢。着 Q 起了食饭较好呢。迄、那个吸收量啦吼，那伊个产品的特性就安尼较好。好吧，好。Q 个只脂溶性就爱食饭饱安尼较好安尼哈，好不？好。在唔在？听无你的声，好唔？
1: 好。
0: 老师都讲话，囡仔拢无印象。老师也唔知，讲咱讲错啊吼！啊来，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0: 好，来那部哈，我来讲一件高雄地方呢，但是是一个简历话题啦，哇，哎、欸，先接一个无哈，哎、欸，这个等正过来喂，哎、欸、喂，
1: 喂，来先叫嘛哈，
0: 好好，哎、欸，
1: 我是要安尼哎，削削削削，安尼不要，我没可能，我都安那处理了，
0: 安那削，你讲头壳安尼削削削安尼哦，哦，拢削削叫安尼就对了。
1: 哎，下下下边拢袂困嘞。
0: 食真香呢，阿上食真香，迄个血路底下无啥拄好呢，伫脑内迄个循环无拄好呢。你甲食一个真香看卖，食一罐仔看卖，你就知影，加足稳定，人吼就较好困眠，好不好？
1: 那边拢袂困嘞，暗头困嘞，过三点半两点拢袂困嘞。
0: 安尼吼，足侪安尼啦，其实老大人啊，足侪拢困困。对对啊，吼，啊，都活起来就袂困起来吼。啊，咱尽量是互你较沉啦，就是讲困了较沉，就困较长啊，好唔吼？
1: 唔是啊，就卖头壳门削削削的，一困就是安削削削。
0: 阿妈，我甲你讲，鼓励食真香，好不？食真香。
1: 哦，啊，你讲迄药房买到？
0: 药房买到有啊，药房你甲讲真真假的真幸运的用到有，好不？啊哦。
1: 秀水秀水的经营的有咩样的？一间药局。
0: 诶，有秀水一间，我甲你看一下哈。我给你看一间叫什么名哈？因为我今麦在揢一个簿，我给你，中华秀水嘛哈，你也是中华嘛哈，中华一间叫做泰安啦，阿尚泰安，
1: 泰安
0: 哦，泰安药房好吧哈，幺五幺五
1: 哦，幺
0: 幺五哈哈，啊一顿吃一粒吃三顿哦，好不好？
1: 啊一罐偌济？
0: 一罐两千，那无你就专门吃暗时，阿尚我给你讲，你若真正要吃歹困哈，你暗时要买困进个吃两粒，买困进前个半点钟个吃两粒安尼哈，吃两粒哦。好吧，一天吃几遍？一天吃这
1: 便当，便
0: 当哦。你一天吃这边迄个暗时啊，嘿，暗时啊，你到专门咧对付歹菌，到到暗时啊买菌精个，吃两粒安尼，哈哈。
1: 我未削削就好啦，削未困，他个削削削安尼啊。
0: 我知影削削叫，我知影啦，吼，迄个血路电脑啦，好啊哈，哦。

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2800，

0: 好来回。
1: 喂，点名哦。
0: 哎、欸，你好，嘿。
1: 哎、欸，我可以问一下迄、那个，但是迄个做经营哦。
0: 哎、欸。
1: 你搞讲抗凝血剂加，我紧让
0: 抗。让一等，让一等，嘿，让一等，
1: 嘿。让一等，
0: 嘿嘿。
1: 啊，我今嘛拢食，拢食迄个。我希望佮用较细声的。
0: 好，不要紧，嘿嘿。
1: 我只用食暗时尔啦。
0: 好啊，不要紧啊，不要紧啊，嘿，不要紧。
1: 哎，当哎当，一盖食两粒。
0: 会使，暗时安尼加早困，啊，但是唔好想早食尾困，进前个半点才食得。
1: 哦，安尼啊，食两一盖食。一天吃一次而已，啊，一次吃两粒没关
0: 系。可以，这样可以，好，这样可以，好，对对对，好，
1: 谢谢，
0: 好，好，好，好，咱真正要停起来，时间的关系，咱的电话先停一下，不要紧，如果有事情要反馈的，咱就，我保管时间，就给你接了，0800-8689999，好，来，再来听一首歌，咱稍等，再来开讲新闻。

来，咱等下现场来，不要紧，电话好先定一下来。那稍等一下，我报看的时间，这个接电话啦哈。啊，来谢谢。最近高雄的这个桥头啦，电话呢哈有判决，这是上帝的简易法庭，就是讲唔是讲真严重的代志啦。唔叫上帝的简易法庭哈，什么代志呢？都兄哥的过小妹啦，妈妈过身，哥哥的小妹。完全无甲通知遐个，厝内面住唯一个查甫个嘛吼。我讲今物无咧讲查甫啊啦，哎，卖电台讲个厝内唯一个查甫个啦吼。啊，当然台湾人今物个有真济即个观念嘛吼，本来就是安尼吼，到厝内住剩即个后生，即个查甫个吼。即个后生是为别位，开听来讲哈，妈妈过身啊，而且过身三礼拜啊，二十一天啊，才为外口知影好。就碰碰起来啦，就这个做牙膏的吼，不满小妹伫老老母当时破病上严重要过身进前吼，甲温麻啦啊也无甲讲吼，而且连办丧事也无甲讲，丧事办完啦，伊嘛无甲讲，啊是因为因为别人诶身躯病哈，你唔知恁老母过身啊哇，伊个知影，已经经过三礼拜吼，伊阵过这个小妹，唔是过刑事，这刑事过未成啊，这搞什么刑事？无刑事的代志，伊是要要求法官讲，我唔甘愿小妹做这个代志吼，要甲讨赔啦，要甲讨赔27万啊30万啦吼，人法官讲袂当安尼讨啦吼，恁小妹无甲你通知，恁老母。过身的代志，就是我这判别严重啊，可能就纯上尾一个月过身啊，无甲你讲吼，这吼并无歹意啦，唔是调岗，唔是并无歹意吼，我人讲啊，这应该是调岗对啦，调岗，我都问的问题，我也无歹意啊，啊，我讲啊，你做后生的人，你真正家己袂当当，所以我咧讲啊，这代志绝对有原因啦，你无原因，一个家庭够可能无家呢啦。对不对？好，那么，这个妈妈是去年十一月了哈，过身了哈。那么做查囝哈，完全拢对伫身躯边啦哈，啊妈妈伫病院啦，那有什么弄这查囝咧？伊拢无通知这个兄哥，啊这兄哥伫厝内围咧查甫的嘛，像这个查甫的，这个兄哥完全无参加妈妈过身啦哈，啊那办丧事啦哈，啊那个告别式我拢无，到这个兄哥。经过三礼拜后，伫过年十一月25啦，才为别人，佫毋是因小妹家讲，佫为别人，佮讲啊，你毋知恁老母过身咯，哇，伊气一下吼，险死，准赶紧转过找因小妹吼，你是刁工甲伊骂啦，安尼啦吼，啊，伊逐工都安尼足痛苦吼，安尼无见着妈妈上尾一面，而且上尾这个时间也无来甲等于甲送吼，我是人个后生啦，好，那么我感动了。法官在咧戆过，伊较唔知，厝内有这个代志，嘛甲恁两个兄妹啊尔，啊靠，可能小妹知你唔知，绝对必然过嘛。小妹甲法官讲，因兄哥伫三年前，就是甲老母相骂啦，甲老母相骂，骂者有够严重，落尾现厝挂啦，伊就要搬出外口住，搬出外口住，甲老母相骂，准某又娶某嘛，兄哥有娶某的兄嫂嘛吼，就。追外口，我都哦，甲老母恁冤家，甲有够严重吼。平常那厝内面有啥物代志，拢兄嫂咧甲老母联络，真正足济安尼。我无甲你骗，做后生吼，甲老爸老母拢差不多，我像万寿人啦吼，拢迄个太太拢咧甲老母联络啦，都甲大家啊联络啊，啊无安尼，无都厝内嘛都爱有联络吼。伊讲因妈妈本来身体无介好吼。无原来有会啊啦吼，伊甲因兄哥关系实在恶质，甲实在有够歹，是因妈妈交代，因妈妈要死进前，甲交代讲一些后事简单得，佮甲家就讲唔免通知啦，安尼好。当然有人讲，若较会晓头壳会晓转转的吼，你有哪会通知啦，对唔对？你茫完全拢听时代人，还有当些人身躯有病到，伊咧讲这是有当些嘴，人讲嘴咧硬啦。我甲这个后生，其实伊心肝内，我若足想讲后生会当来想，看我上尾一面是安尼啦。所以我咧讲这有当些人都头壳袂转，袂转。你妈妈甲你交代讲，后事一切
简单就好，啊，唔免通知啦，安尼，这是咧讲气话。对一个做老母的，你讲真正有影兄哥会为这个后生，伊会来甲看上尾一遍，所以讲这有的卡要做的啦，那有的卡要做的吼，伊就真正我来甲通知啦，袂讲像妈妈妈就甲我讲袂通知，熟悉的妈妈讲的啊，妈妈就讲唔爱甲通知。就是咧讲这个后生，这个兄哥吼，妹妹诶，佮提出着妈妈阿姐嘛，就是佮算大姨啦，吼，妈妈阿姐大姨吼，伊咧讲吼，伊讲这吼是大姨冇伫现场啦，所以讲吼，这下当这个情况，我欢迎兄哥要甲我告这谢无理，法官斟酌以后，所有事情啦吼，包括人情啦，冇人讲真正有影是安尼吼，你。袂当讲小妹无甲你通知，是调岗，是咪咧恶意啦吼？调岗是恁老母有交代无大件，人别人你的大姨啊有做证嘛吼？无大件吼，你甲恁妈妈进前就是关系真歹啦吼。所以讲，你要求讲老母过身，是小妹留伫身躯边，这个小妹嘛无第一时间甲伊通知，连老母已经出山，个别是办了啊吼，经过三礼拜啊吼，我搁倒来为别人的嘴来甲知影讲。哈，我家己老母过身我都唔知，伊是唔感觉呢，足痛苦。所以我咧讲啊，后生仔囝甲爸母之间，你阁安那冤，到上尾都无咧冤家呢。所以有人都头壳都定个讲吼，老母讲免甲通知啦，哦，这什么什么后生这吼，迄那卡会晓的吼，就讲讲甲你讲啦，伊嘛是会甲通知啦。啊，生气就生气，但是问题是你真正。到这个时阵啊，后生来当白灯啊，甲伊见上尾一面吼，起码是算一个圆满啦，人讲属性啦。啊，但是有的都唔知，有的唔知啊，老母甲讲唔免通知，袂当通知。我真正无甲通知，你甲想看这个做兄哥人、做后生的人，伊就足受气嘛。就是安，所以讲，伊较无这靠咧过这，伊嘛知讲这过袂成啦。伊甲过讲，我要讨。甲阮小妹讨一个30万、20几万啦吼，就是要甲讨这个钱吼，就是要互伊即个知影讲吼做唔对代志，连老母过身都要甲讲啦吼，哇！但是咱法官不准啦，长判决前日话定吼，所以我咧讲吼，这有当时啊厝内有诶代志吼啊，那话那讲透气啦，目屎都飞袂离啦，真正。唔通常常发生迄个冤家娘仔吼，尤其是家己上亲诶人啦吼，迄到尾。后悔都来不及了，属实有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8-999，来听众讲要爱听这首歌的《香港恋情》。

咱两人亲像火一般的热情。你有讲过，只要我若是离开香港，你随后就会来。谁知影？谁知影我在东港的海边，亲像望穿秋水。

0: 林的树哈、
1: 哦。啊，火林民宿哈。
0: 哎、欸，我毕业40年啊。
1: 啊，你喂。
0: 啊，我拿是电锁，拢爱用那个铜的。
1: 哦，安尼
0: 好。长啦，
1: 对，嘿，
0: 嘿，嘿。啊，我都听你节目听真久啊，我听你个观众咧做见证哦。
1: 嘿。
0: 啊，主要去甲买，啊，要食看嘛。
1: 嘿。
0: 加三分之二尔哦。
1: 哦。
0: 哦，就解决啦。
1: 哦，有够舒服哈，有够舒
0: 服咧。嘿。
1: 活力民宿，嘿，体内哈都不变胃病哈。我甲你讲，胃病这个物件啦，食来好。好困就变成胃病吼，拢带哩对，伊是规身躯啦，拢会出来甲你补，但是平常时咧困，咧军中嘛有军爷吼，那是当着歹人就出来战争嘛吼，胃军爷出来吼，但是平常个军爷就带哩肠啊嘛，咱上个平个肠啊，从肠啊都是上侪歹人啊，肠啊都是歹人上侪，啊那好人有够侪是，有那肠啊肠有那好人，所以讲最近人美国一个大学个组织团体吼，伊要求足侪。研究几十年了吼，咱人吼快老慢老，快老慢老的奇怪变变哩话，你家看家比伊较济话较老，迄个肠啊，这个所在是毋是好困歹困？好困愈济，就好人愈济吼，人吼愈袂快老，愈袂快老就表示你愈袂损失啦。咱身躯的退化什么样较慢啊？就先说肠啊多，迄、那个好困都爱欠好济吼，搁在活力民宿啦，人吼都好排便。改变电甲三更五更用电吼，歹排便吼，那无着咱的火力民宿有一个电管道，着定定唱台湾人足侪啊，台湾人迄个唱囡仔大人吼，那出房间门都哦，大概着唱买几包诶，啊卫生纸唱几包吼，着火力民宿爱食，大概固定个食，胃病一直生大愈侪了吼，着一直减食着就好排便啦，是自然的排便。唔免得靠食物件来排便哦，食什么药啊药啊排便唔是安尼吼，在咱的活力民宿哈，指定个房指名，伊是益生菌是全世界有足侪国家认定会当生大做胃病的益生菌，在咱活力民宿哈，生活的话有咱的咱贵面的面食素的素哈，那无上台看你们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请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高雄哈，听讲有一个相当生意真好有名，卖海产呐，卖海产哈。我来少年呢，这个李大头家哈，四十通会姓过哈，伫这个前沙的顶礼拜六去用计程车去准弄掉，绝对唔知落车要看卖就刣啊啦，加刣颔棍加刣头杆吼，得要有死呢。迄颔棍上阵阵好加在伊人小无力呢，那无颔棍落差不多规个头拢断呢，咱个叫迄个监视器嘛，加快加顶礼拜人好好。结果因为足细力无大力，病一些我高血，唔只刣人个嫌烦交保呢。结果交保上惊呢，你今日刣人个嫌烦，但是刣一个无掉嘛，无大力吼，啊就走嘛，结果抓到。三个嘛，你也着以后才知讲原来，这个姓郭这个海山人的头家吼，无什么大代志吼，小寡着赔赔啊啦吼，安尼也无代志吼，总交保吧，交保了倒过来啊呢，但是长啦，长吼来吼，当面甲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啦，我倒过台啊啦，啊，开车甲弄啦，哇，这已经好加这个无着关照吼，准开始报警察，即马来抓。这三个人吼，又过过来吼，你看这偌凶的吼，姓郭男子到这个卖海产的这个李台啊，伫顶礼拜来报开车，伫高雄林内路啦、成功路口吼，去一个姓所开车，总甲弄掉啦，弄掉绝对动到车，一个落车，讲要理论，就去用精无打紧。过落来两个多三个人嘛，吼，骑到家台，手骨啦、颔棍哦，好加在颔棍迄刀吼。真正小寡皮皮，若无伊是要落去呢，就是大力颔棍都要你断下来吼。好加在人个心寡小有哩，小寡皮皮啊皮着吼。啊，见着到现场，当场了着嘛，先说这个吼，无大件，两个要走去，全部掠三个嘛，掠三个。按照杀人未遂啦吼，有诶无扣较侪吼，加上班，结果加上班吼，你甲看，加收啊，几啊工，到尾问我问清楚了，讲应该无什么大代志吼，准甲交保啦。交保出来吼，就涨啊，涨下波两点外吼，交保出来了吼，又过三个来到县会卖海产这个李大爷头家，外口下咧等伊啦，好好。啊，这个县会人家讲话，外口可能够人伫咧上头上耳吼，你绝对知啊。伫领导探头探耳啦吼，可能咧探耳吼，这县会可能有啦。我那有一部门吼，你甲人搬落啊吼，我那无咧惊伊呢。姓郭家己厝边，家己三个讲，恁是要创啥啦？你家伫阮兜咧创啥？结果这三个都嫌你无厝边吼，讲有人开钱买你的命啦。哦，我一个官员开山刀就弄过来啦。安尼姓郭好个关心啦吼啊，这个有诶无吼，准拖家人啦吼，啊扑无着，就是因老母有听到。到姓郭老母有听到伫厝内，唔则无顾危险，看到对方骑倒出来吼，准出来讲你创啥？这三个人开车走，你甲看，所以我咧讲这吼人哇，真正恐怖呢。伊去用掠过啊，结果去用交保税出来，税阁找啦，阁找你甲看告状吼。姓郭林玉光到这个李大头家啦，伊林玉光伊无可能开玩笑啦，调监视器发现讲，伫顶礼拜六第一遍。吊工车号甲抬这个吼，这个已经听讲伫工厂外口边吼，等三点钟啦。伊则想讲奇怪，该遮久啦，伫遐等三点钟，你若无吊唔知啊，无吊监视器唔知吼，都吊工开只甲弄，骑到甲抬这线索的，伫工厂伊个海产工厂头前外口等三点钟啦，开车一路甲对到路口的所在，甲吊工弄吼，就是要弄好上个车号落车。靠同个台啊吼，结果好个台台者无大力啦吼，靠尾掠着了吼，结果你个看掠着都掠着嘞，掠着都以为你无大代志，小寡皮鞋掠着了吼，唔知检察官问来问去啊吼，检察官个起诉啥呢？杀人未遂呢？强奸呢？安尼嘛有交保呢？结果给交保出来吼，经过四天吼。长得个过来抬啊！呢，哇！你甲看吼，我讲真正恐怖，这吼，做生意吼，唔知是不是做生意做生意吼，得势人啊，真啦，唔知啦吼。
啊，家己含慢也无代做生意，吼，做到安尼呢，用这个歹步，我做生意做修理吼，啊，我特别甲你安怎安怎啦，啊，你着无当做生意，着换我做啦，着变做安尼啦，恐怖吼，你甲看，高雄啦，高雄吼，所以我咧讲有一挂刑事案件吼，这为什么人到尾修法叫做预防性的收押啦？你今仔日抬无着，是因为我好运啦。哦，伊抬无到，抬无死吼。你无甲收，我就讲啊，可能伊是这个无细意，我回着尔啥话，这应该是袂讲大代志啦吼。你总该得向主交保，交保伊就过来催啊呢。你甲看，哇，这个预防性也无收也着惨呢。各用即件，现场电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

咱来讲过一个哈，最近大家买较济哈，在咱公司有咧大俗买哈，都一年一遍迄个 QMB 美国进口 QMB 哈，伊上个主要咧搞这个碰布啊哈，真正搞了真好，人伫美国差不多排第一名啦，那个算个卖上济，大家上爱买哈，就是效果真好啊。咱咧美国进口个 QMB 哈，人哈也咧头壳晕晕啦哈，形下白板吼，我讲，迄无一定着安尼。我即摆咧讲这竞争吼，大家拢会想讲，我是头壳小怪型，阿袂白白个，你忙得大项着爱对较高啦，毋是安尼。咱人身躯的竞争是其中有一项，着爱注意吼。那这个碰布啊，迄叫做退化啦。阿伯啊，阿公阿妈，你啊人情熟悉，较早三十几岁、四十几岁安尼，但是即摆已经六七十七。七八十啊，吼，绝对也安尼吼，唔免到个七八十，差不多六七十啊，你就讲奇怪咧吼，我看安尼人吼，佮像安尼，头壳安尼小怪晕晕吼，都安尼，行路过安尼，小怪也算吼，啊，形象吼，不是都，安尼，小怪绝对这是退化，到这个碰布啊，这就是你佮伊通知啦吼，啊，会当我你安尼知影，就是。唔是讲盖大条啦，迄个真正大条，那这个碰破大条，都人个火花倒就碎倒啊啦，吼、哦，都袂当互你讲感觉讲改成安尼，那小瓜个感觉都爱赶紧食，迄都已经知影讲我知影要遐过倒转来吼，唔通甲放外我啦，人会软搞搞呢，人会无人呢，有人讲丁英啊，我咧规个形啊吼，安尼白家咧足疼，迄个赶紧看穿医生啊啦。嘿，唔忙个在问，还得赶紧看医生。一规个胸啊，就石头底个，真严重，就要早早来看医生吼。人若小怪，硬讲啊，晕晕啦吼啊，走路上高这步都喘，唔是走路尔。这个所在哪体话到这个碰布啊，哪体话吼，人吼，个凊彩叮当走三步都喘啦啦，这个都退化吼。美国进口 QMB 足好用。既然有买，咱咧在奖赏品啦吼，你都爱顾来吃，忙买等于抬底下看，看是袂好呢。产品咧看是袂在吃，顾来吃吼，咱咧美国进口个的 QMB， 那如果我甲你鼓励一点啦吼，那如果有买咱的 QMB 吼，你个有买真型啦，就会咯。统个真型，两个座位是上好个心血管啦，等两个的座位价，两个的到顶座位。安尼个个心血管是医生上爱鼓励，个个心肺更人有会在做会高一点吼。指定房子名，那不上在看来问，0800-8689999，0800-8689999，这多多使用哈。好，谢谢医生广告。

啦，咱这个电话加抄起啦，阿伯啊，那唔知吼、哦、有啥物问题吼、哦，咱都产品咧加咧卖吼好。啊，那向阳，喂、欸，有一挂问题要找吼，啊，拄拄啊，唔是节目嘅时间吼，咱就来甲咱规工规工吼，咱嘅服务小姐拢伫现场吼，看药房啥物所在啊，产品嘅名吼，不要讲吼，咱就问有啦，较白买唔对啦，上惊你买唔到产品吼，0800-868-9999，0800-868-9999，加多多甲咱使用哈，好，谢谢。

好，来咱时间到讲吼，那这部了要去跟咱欢呼吼，这个电话要抄起，0800-8688-9999，0800-8688-9999，拢会当得到咱使用。哈，大家平安啊！明仔才开始吼，都连续三天的迄个双十节假期吼，都要安全啦，安全吼第一吼。好，咱不要困，赶快明天见。

0: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1: 得力环保卫生纸，
2: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啦、
7: 啊。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0: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9: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0: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9: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2: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4: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100.7。

咱所有亲爱听众好朋友，大家安安平安、健康、快乐，欢迎收听咱的咪咪阿秋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阿秋，我是安吉，谢谢你。咱的节目由得力、连国精、得力、雪力旺、关友、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兴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B。活力民宿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益人生，健康美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0: 无时差哦，爱有时差吼，哎、哦欸，大家阿妈大家好，我是安琪哦，现场服务，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素兰的素兰小姐哈，素兰小姐要出嫁吼，谢谢哈，哟谢谢，哎、欸、啊阿彪嘞都阿彪嘞，迄、那个素兰对你走听昨听你讲，伊讲唔敢，哎、欸，伊要送一组家证给你，后礼拜叫你收哦哈，阿彪嘞，然后听了甲起来哈。哦，阿素兰，谢谢你，哦，落来你哈，哦，谢谢嘿，哎，微微笑有爱，听众有情，你看偌赞吼，来哦，这个政府要发10000块啊，上紧明年1月26，明年1月26，因为明年2月7日吼，都将会初一啊哩，吼、哦，过年前好难收，哦，迄落啊10000块的这普发现金，哦，这个10000块政府要发10000块变成。即希望等明年哦，过年前进前就入校安尼。今仔日哦，行政院哦啊提出到即个发放的规划哦，那是立法院哦，伫咧明年1月7日进前三读通过。明年就116年度吼、哦，中央政府哦总预算案哦，由总统伫咧1月20日吼、哦、进前公布哦，差不多伫1月25日开始登记入校安尼。好、哦、啊，头一批诶，即个钱哦，上个紧诶，1月26日吼、哦、就入校啊。行政院诶发言人咧在咧讲，实际上啊，啊，共发放诶时间，啊，共款爱看总预算吼，即、哦這个审议诶进度来讲啦吼，伊若三读都通过，安尼就无问题啦。三读若通过了后，伊就伫咧吼，即、這个农历过年吼、哦，诶，大月2月7日进行1月26日就互咱收啊，安尼吼。嘿，安尼嘛袂歹，嗯，安尼就通去收啊吼。后来啊，即、這个桃园区啊，桃园啊，表扬170名吼，中青个敬老个楷模，97岁基诺吼，变成焦点吼。哎、欸，97岁吼，嘿啊，吼，阿彼个吼，彼个，彼个呀，
1: 对啊，
0: 迄个树兰小姐讲听你啦，
1: 嘿，
0: 知影你无伴唔甘啦，
1: 嘿，
0: 今日敲电话客服啦。
1: 哦，
0: 伊讲安怎阿彪要订一组安尼，伊讲马紧，我要听，我要甲收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哦，
0: 嘿，啊伊佫送一组互你，互你即后礼拜二收的啦，
1: 后礼拜二
0: 啊，嘿啦，哎，这树兰小姐你甲落来一个啦，
1: 好啦，啊你啊我甲你烦恼个感情明仔，
0: 嘿对，
1: 我甲你明仔，
0: 好对，啊人我有甲讲人阿彪要订啊，人讲马紧，人我即组要送，我要甲听一个安尼啦，
1: 安尼啊，好啦，谢谢啦，
0: 啊这树兰小姐你甲落来一个啦，
1: 树兰小姐
0: 嘿啦。
1: 后日要上来
0: 呀！哎呦，拜二的，
1: 拜二的，
0: 嘿，后日拜。

0: 这个啊，迄落重阳节哦，礼金就有济啊，吼，那一包拢领几万块啊啦，有够赞。搁领怎个一万，啊，搁领重阳节一万，啊，搁恁囝过年搁三万四万，安尼叠叠几啊万，哎呦，这囡仔都安尼，那有钱哦，好在时段啊叠咧啊，叠啊烧落啊烧落，伊就欢喜嘴笑目笑。啊，万无万少，阿姨你讲啊，我都歹势转去啊，我即马都做无够食咧，我有通摕南山钱转去，吼，啊，都无要紧啦，有通转行行看看。吼，阿公阿嬷老爸老母看你平安顺遂，安尼就好啊，是毋是吼？看到你吼有转去，安尼嘴笑目笑，因就足欢喜，较好咧送钱啦。啊，就是啊，因真正关心你，是爱你勇行，毋是啊，讲你一个月摕偌济钱转来，吼，哎呦，啊，所以这桃园市吼，这桃园区的这个中青哦，而且敬老楷模表扬伫个今仔日下早桃园的区公所吼。安尼来颁奖哦，来活动170个吼、哦，接受这個表扬。上爱坐位97位吼、哦，王耀家阿公啊，哦，伊展现着这健康个活力吼，家庭和谐哦，而且中介风范，互人钦佩讲，老个呐活足久就是啊，家庭和谐，诶、欸，啊，操烦的代志少，啊，无啦，操烦代志济哦，迄兄弟姊妹当老爸面头前啊相拍，吼、哦，迄个心肝上倒咧刮，好无？啊，两兄弟啊。啊，感情做，啊，若酒啉能变小人，大爱拍细，唔认输，细个拍大呢。啊，伫老爸老母面头前咧拍，笑到有草面咧，笑到有春节。啊，这老爸老母咧，免啦，对不对？嘿啊，好兄弟啦，同心啦，点招人生金啦。哦，啊，那这个囡仔是啥好孩子啦？是大未要求讲哦，你逐个月赚偌济钱给我，较少啦，有诶有啦，嘿，有诶要求骨咧，哎，想讲哦，那真真叫真真叫。但大多数是大人拢是安那，希望恁平安健康得啊啦，是不是？吼、哦，安尼啦。所以啊，这个吼、哦、是这个97岁吼、哦，王水家阿公啊，对嘛？97岁哦，来，我甲恁讲，98岁，98岁吼、哦，含这长寿的专家，都专工来因兜个拜访。这另外白片啊，哈，白片来。98岁，这阿公啊，伊如何保持吼、哦？身心健康，甚至个人逐天上班呢，还佫会拍网球呢。这将近要100岁，98岁吼，这周新莹、周神荣吼，诶，医生，伊至今吼，伊甲我姐姐问哦，去诊所上班，伊在做医生，嘿，伊即马赶快姐姐问吼，啊，去这诊所上班，啊，这个一个吼外国的这个期刊哦，学老志啦吼，学老志吼。伊这长寿的纪录片的研究者，嘛曾经专程哦来个拜访伊呢，想要知影，这个高龄的医生98岁，阁会人看诊呐？有当去互看70、80岁，身体里里拉拉个吼，哎咧，安尼，伊究竟是安那保持伊健康，啊，阁伊活力？所以这本期哦，这学老志啊，吼，这个专访吼，周医师98岁，周医生。伊对南投吼，诶，山头一路吼，讲啊，新加坡行医，安尼超过半世纪吼，诶，人生诶过程，为虾米甲98岁，伊阁赶快选择继续做工课咧？对工作、饮食、甲运动，吼，咱来甲听即个行医数十年医生是如何看待健康、退休，阁有家己食老了后，伊要安怎做安排安尼啦？嘿啊！伊伫南投开始行医，去啊新加坡，所以即马是伫新加坡。伫新加坡吼，啊一个头毛白叔叔的吼，啊眼神足清澈的哦，吼眼两眼有神的长辈时代，吼足骹手足美丽，咧拍网球，98岁咧拍网球，吼、哦。所以讲，我们讲啊，我70岁老啊，袂当70岁啊，偌水的，70岁哪会装啊偌水的呢？即马人无咧老，吼安尼。啊，所以甲讲，哎呦，足精准吼、哦！你摕这球拍、网球拍，足准的准。你若毋是目睭亲眼所看，你做无多相信眼前即个吼，脚步遮美丽，而且网球健将已经98岁啊，嘿，98岁哦。咱毋好叫年龄打败，年龄只是一个数字，甲咱无关的。才才几岁，我心内少年勇敢得，安尼就对吼。伊就是这周神荣啊，吼、哦， 周公的周啦吼，新明的行啦，啊迎的迎啦吼，周新迎吼，伊一个吼南洋神医吼，超过半世纪台湾传奇的外科的医生，伊身为台湾哦大学的医学士，澳洲皇家外科医学院的院士，加是新加坡医学专科研究院的院士的伊。哦，堪称以生命实践成功老化的典范安尼。哦，当当全球社会即马要面临超高龄社会挑战，咱台湾甲新加坡平均的寿命哦，落去大概83岁左右啊哦。哦，那么呢，伫即个吼骄傲的数月背后，人家温总的吼无健康啊，不健康余命的残酷的现实，咱台湾人吼。平均的这生命最后差不多有在8天的时间、啊、是在病床当中，啊不就失灵当中度过哦，8天哦，倒在门床袂顶袂动啊，西游袂落啊，或者吼失灵的过程当中过哦，然后这8天内底吼，会甲你医生的西卡全部拢开完去吼、哦，啊那新加坡差不多8年，哦，所以漫长倒在门床的这食牢的时间呢、哦，唔嘛讲是剥夺了生命的尊严。这更加对家庭、够社会、医疗吼，诶网络、诶网络吼，造成这重、足沉重的负担。面对不可逆的岁月吼，大多数人究竟是要安那如何老去啦吼？啊，这个周神荣医师，伊这用将近一世纪的人生，哦，跨过了证明，耳老、血老，哦，唔嘛讲是推动吼地面。对衰老的消磨的时间，地心引力嘛，当然会该水拢水嘛，对不对？嘿啦，啊，而是一种吼，即使你行到年纪的巅峰，你赶快愿意对世界保持奉献，对他人保持奉献，对生活保持热情，而且生命的态度、心态改变一切嘛，就是安尼，对不对？吼、哦，啊，所以要理解这将近98岁、要100岁这通透的智慧，这是大人，所以必须从时间哦。而且指针啊，甲拨当啊，顶一世纪，等于甲迄个充满了震慧动荡吼、哦，物质极度匮乏的年代。这周神荣阿公啊吼，伊的生命起点，伊本身就是一部吼、哦、活生生的这个近代史的缩影安尼。伊伫出世哦，1929年，迄是人类历史顶管哦著名的大萧条的年代啊，美国华尔街股市崩盘。连带着引发吼席卷全球的经济大恐慌，迄、那个动荡不安的年份吼，周神荣一出世伫台湾南投就外潭附近一个偏远的山区，伊就表示，迄少年时阵家己其实身体无好，吼体弱多病，安尼臭头膏药，足容易破病，并唔是啥物天生吼体质足勇健的人哦，唔是，伫迄个艰苦的年代，小学的时间的时阵。这个周神荣阿公因为吼，因家住深山大地，每一工下早天也正拍埔，伊就爱要蹬车卡，哦，啊，家己吼，啊，坎坎徛徛吼，而且土山路、山头有石头啊啦吼，啊，有坎坎徛徛，安尼行行偌久，行3.5公里的山路去读册哦，行3.5公里哦，我安尼话，啊，伊来回吼，都是7公里嘛。一天过一天，风雨无阻。迄个时阵，哪有啥物救鞋？对咩？98岁、98年前都在救鞋，迄阵都还袂中国强嘞，讲中国强求谁啊？我恁知影？迄阵还无中国强嘞啊？对不对？对啊。大家拢嘛腾车卡走山路，啊，行一一个半小时去好，啊，那放学佫行1.5点钟倒来厝，吼、哦，爱就安尼讲嘛。所以用即摆回头甲看哦。迄段童年的时间，看那像足艰苦的吼，足艰难的山路。但你逐天安尼行安尼行吼，你的肌肉磨练甲你的关节，吼，竟然意外吼，在无形当中，伊囡仔开始行，都练出了伊的脚力。那么为伊的一生吼，伊骨架发展、心肺功能，啊，佮有足惊人的这脚力啊，吼、哦，所以佮拍了足基础吼，诶，健康的一本啊，欠健康的本就伫囡仔时代安尼行吼。哦，变成伊一生上界宝贵的资产。我讲啊，应该行过吼，诶，这个艰苦啊，拢变成即马食老，你回忆当中的甘露啦，有影无？有影。所以伊伫咧成长的岁月吼，这嘛是台湾历史上的政治、甲文化、甲语言， 哦，上个得意哦，最为剧烈的时阵啊，伊细汉伫日本时代，伫台湾大汉，伊接受日本教育，啊，一直到这青少年时间，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吼、哦，战火蔓延，全台湾拢笼罩伫轰隆隆咧烧战啊，吼、哦，炸弹啊，啊个物资配置的阴影之下，所以伫1945年吼、哦，政权交替。交替吼，啊，政体更迭吼，政体更迭啊吼，所以伊吼必须啊，伫咧短时间内底，从原本熟悉的日语吼，我达克斯的吼，啊变台语吼安尼，来切换变成一个吼专心的这个国语，所以大时代的磨难吼，无几岁这三年来少年家求学忙啊，大汉了啊吼，这周神龙阿公啊，伊决定要对伊的老爸卡步。哦，立志啊！哦，投身杏林，杏林就是医生哦，安尼哦啊，凭借着一家人的毅力个聪慧，伊成功考入台湾哦，最具指标性，嘛是录取哦难度上盖管的台湾大学医学院，好安尼喂，做搞的吼，因那个时阵我都记不起，伫咧台湾大学医学院日子，伊个面临着新的言语的调整，迄个时阵伊还权威哦的术语，啊个教科书。正多全面哦，对家己学习日语，专门英语，啊，这个世代的医学士啊，含教育吼、哦，这个语言都经历了台语、日语、国语、英语，一路专门要英语哦，这四种的转换，哎，足够吼。伫校个老师讲国语，哦，啊，若要讲这术语，讲英语，等于找阿公阿妈讲台语，啊，佮讲日语，吼、哦，啊，伊生活当中是学日语佮台语嘛，吼、哦，安尼，所以一路安尼四种的语言。这嘛就是第一种咯，夹缝中求生存，在巨变中求进步的环境，淬炼出哦周神荣阿公啊，因这一代人哦极其强韧的适应力，啊个不怨天尤人呐，哦，而且行力的韧性安尼吼。1957年哦，周神荣阿公啊，伊顺利毕业，变成台大哦，吼，也医科第十届优秀的毕业生，第十届呢，哦，台大第十届呢。毕业了后，伊顺利入去台湾大学医学院哦，附设医院担任外科的医生。伫迄个外科医学哦，拄准备起飞的年代，伊就照着家己做沉稳的手术，哦，即刀法，啊，甲伊的眉角，啊，甲用做细致哦咧照顾患者，迅速伫因病内底累积了足好足的名声。所以周振荣医师哦，伊的心中哦始终抱着一个回馈上帝。奉献社会的心，在台大的病院服务一段时间了后，伊选择离开相对资源丰富的公立大病院，伊转入具有浓厚吼这个宣教啊，个救赎色彩这马街纪念病院去做医生，希望会当将伊所学的吼实践伫更加侪需要关怀，而且基层的患者身上，所以这时阵哦。伊家庭幸福，事业稳定，伫咧台湾的医学界吼，前景一片光明。但是命运哦，最大的转折来自一封哦，远方啊吼，南洋的飞信当中，悄然吼叩响了伊的生命的门啦。嘿，这个，咱大家过来讲好无吼？嘿，大家讲哦，这是咱台湾无简单的人嘿。啊，我短短吼，改进一个广告得哦嘿。哎、欸，你有收电话呢？
1: 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个，啊，搁恁下晡我是订两组，我是讲恁要结束啊，对，安尼拢总个用五组，我有加跑是感觉袂错。
0: 昨天咱的好朋友，咱的低基金做事业在是大人，啊，身体较虚弱，开大刀开完了，咱同学啊煮鲈鱼汤啦吼，啊煮一个鱼仔汤，咱这低基金较好，你鲈鱼汤、鱼仔汤100万杯，嘿，伊吸收。做好伊个营养足悬呢，含一滴水都无。我传统基金啊，低基金才对，传统就是无进步啊。还有伫个古早鸡无限啊，咱个低基金就是无鸡无限啊。伊会萃取着吼，即只鸡个精华。那么即只鸡个勇健，你捌食过神农鸡无？咱即只鸡是咱个农委会予伊认证伊神农鸡呢，伊着神农奖个呢，那就着奥斯卡金像奖同款个荣耀呢。安尼敢知？因为即只鸡伊伫恒温。然后以前小只，伊饲到90天以上的哦，咱咧无饲20天的啊，唔是啊哈，因为咱这要填补的，咱要来去除的，所以饲哦足勇健，饲90天以上的，安尼来甲伊精华，慢工出细活，12点钟一滴水都无， 有香无？有顺无？所以讲，咱若节食，伊做啥？咱身体虚弱的人，上班准你做用件，但你开灯炉只会度久啊！你该啉嘞，因为这全部是生态分子细小化，唔免阁经过胃肠消化，所以你啉嘞，你做迅速，你就吸收只营养素，你精神变足好，开车加足快活，较袂安度久啊！一度久会了机会呢，迄浓就着了机会，唔通咱这吼一克有十包。一克十包，每一包拢六十 CC， 咱有三克，安尼也做一组，三克一组，三千六百八十。你若即马订讲拜六到哦，即马订拜六到，你若明仔订后礼拜二到，吼，那么咱若如果咱的囡仔三工有等伫厝的，你即马紧订，拜六收到紧互因啉，大家都爱啉啦，足好啉的，冰冰的冷冷冷个冷。也可以，要隔水加热也可以，要来煮这蒸蛋，吼、哦，你来做个蒸蛋嘞，用咱这类蒸蛋，有够香，加做好哩咩？吼、哦，你来放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你煮嘛，甲咱一包嘞，等于加一只鸡啊落去。吼、哦，你来讲啊，我来甲啉嘞，啉一只鸡啊。咱即马提多三十包，等于三十只鸡啊。你家己地鸡精捌地过，鸡鸡嘛七八点钟，咱嘞是十二点钟。一点油都炒了无吼，啊，这做清楚哦吼，零胆固醇哦，吼、哦，咱这特别让我别讲啊，零脂肪，无脂肪，吼、哦，无油脂，零胆固醇，而且高单位胶原蛋白，个咱今天必须氨基酸，二十二种，个总之呢氨基酸，哦，做好落后，这日本上爱新的去除机械个技术，我讲传统基金也是无这技术，无这机械。我要讲哦，你即马生活可以进步，你若你的物件去处无进步，你就是原地踏步，原地踏步一定互超越过。啊，若愈超越过是毋愈好啉，对哇、啊，就是安尼，愈好吸收。这是咱上界现代人无时间啊，点大嘴啊！你包括即马中医师，迄中医都咧解专业的科学中药，解练规包，互你摕转去啉啊，佮有无？这就方便嘛。咱若即要佚佗，你甲炸咧，吼、哦，你爬山哦，爬一步，咁人足忝的，甲啉一包啊。你这个人作用的哦，你包括你啊，你开长途车的人，开慢车的人，啊，做慢工的人，逐摆做慢工吼，到这天要光三四点、四五点，哦，开始拄我做爱滚、做爱滚，甲啉一包啊过，哦，你马上吸收，你马上感觉，哦，精神加百倍，这无同款，低基精啊，传统基精完全无同款，咱的基精动都无人，动都无人，咱嘛无注射棒，没有投药，咱有这医生做把关，那种营养师在做调配。安尼就对哦 ，SGS 检查合格过吼。咱的好朋友，咱的是神农奖的鸡啊，饲九十天以上的，咱才得改用做咱的低基金，一滴水都无，十二点钟的淬炼哦，每一滴拢做精纯的，做滑口做好啉的，香滚滚啊滚滚香，要食冷的食烧的，通通都可以。按摩一下倒就安落去，炒菜倒一碗落，煮汤啊倒一碗落，规家伙拢食会得吼。啊，倒一包就是一只鸡啊意思。倒一包就是一只鸡的意思，安尼吼。你有去食迄个红阿鸡无？哦，我礼拜去食红阿鸡，红阿鸡半只偌济400，吼、哦。啊，即若一只爱800，啊，咱你摕30只爱偌济钱？是毋是？吼、哦，爱去控三四十分就好啊，一只鸡落去对毋对？咱的是爱12点钟呢，而且咱食的是神农鸡呢，毋是一般般鸡条饲出来，迄开2000万的鸡条，而且是。365天，吼、哦，全部空气吼、哦，空调设备，哎，头好壮壮的，和你食无同款，感受无同款，听身体嘛无同款哦，爱国爱听，才勇行。现场电话是0800-33-55-99，啊，敬老的，爱用脑的，爱用体力的，熬度久的，会爱困的，无动头的，安尼甲啉就对。囡仔不时得两干皮水，讲讲老的吼，我牺牲难得，是大人三头两话的，哎呦，囡仔坐咧住大堂的啦，唔对啦。做大人甲找医生拢是食无好食药啊，拢是食药啊，无食药啊。但是咱咧食好食，好食勇健，今日甲听啦勇健。你到那过一单过勇健，恁到就减一单的烦恼啦，安尼就对啦吼。家己身体家己顾哈，谢谢。3680，摕30包，等于30只鸡啊嘿。即马定讲拜六搞就是后日，吼啊！若明仔吼拜五定的，就后日拜二收啊嘿，吼无同款。若要提早定，你今日定爱定啊搞吼。0800-33-55-99，恁家若有心的，恁家若在生计，你做月来紧提回家，吼，回家回国够用行哈，吼，有食有补数啦。
1: 这无介，
0: 安尼来听好啦，
1: 啦
0: 来听好，这个啊，够做好点的吼，吼、哦，
1: 好谢谢。够买五组了，对啦，
0: 够买五组吼，够买五组。进前敢捌食过鸡精粿？
2: 真正要食的，
0: 拜拜哦，
2: 拜拜，拜拜，就是咱家己家己的啊。所以这一次你们这个基金真的不一样的感觉啊，吃了啊，刚刚你们感觉足实在，安尼啦。
0: 当初定位感觉足实在，甲落去甲落去做安尼啦。
2: 我觉得这两天连续喝还是还不错啦。
0: 有感觉恁海精神嘛较好啊，佮做好落喉。
3: 有哦，
0: 你若连续啉两缸就感觉着，因为伊啉的你就吸收啊。哦，一定要吸收，因为这个生态，生态个是咱的营养吼，分子细小化，唔免经过胃肠消化，这个即马做进步，做先进的，互你食的马上吸收啦。哦，安尼即爱食爱顾，你若咧做工课哦，做啊半途，吼、哦、啊，就咧度孤啊呢，做工课做啊半途，啊就咧懒散啊，就咧无元气啊呢。爱甲听你甲讲，哎呦，搁有影，食两工啊吼，迄精神加做，像咧拍牌咧食泡菜，食啪啪咧坐路面吼，安尼吼，勇健健，做用的哈。病中病啊，要恢复较紧的，就是啉咱低脂精哦嘿。谢谢。三克就一组，一组3680，即马定讲拜六到，明仔载定后礼拜二到，安尼吼，因为阿伟后礼拜二较方便啦，好，你甲写后礼拜二就可以哈。谢谢大家嘿，我以上广告。好啦，继续收听哦。咱的咪咪笑公布网太阳连锁啊，电话互咱卡吼。即马顶就是拜六就到啊，囡仔是一拢转来，是做来要佚佗、要爬山，哦，要走较远途的，哎，就包包甲藏下倒啊，甲藏两三包啊。你若要佚佗两三天，甲藏三包啊，一天啉一包。啊，若咱摕出院的较虚弱，甲一天啉两包啊，哦，你就感觉讲哦，你恢复足紧的。咱人哦，精气神十足，家己袂骗你，无关系就无关系。啊，若听完去听完，过分起来，好会惊会走。是不是？祝你用行话，卡电话到0800335599。听这首歌哦，吼，18半午夜的讲恁啦。

0: 谢谢大家哈，又是3680哦，一组有内底有三客，啊，你顶掠六掠，你顶个吼掠30只鸡啊，哦，因为一客有十包，有一客有十包，吼，啊，你摕三客算一组，哦，安尼3680，安尼好不吼？嘿哦，你一定爱食，因为吼，你若如果要吼食胶原蛋白，要养颜美容，因维生素 B 群会当帮助吼维持咱的能量吼正常代谢。会当帮助你维持皮肤的健康，吼啊，增加皮肤神经的系统、黏膜啊，个消化系统的健康啦，吼，帮助胎儿正常发育啊，个成长。因为咱无注射，咱的鸡也是无注射哦，嘛没有投药的哦。而且咱这是慎选上盖健康的种一些神农鸡，甲你一般的鸡啊绝对无同款啦吼。嘿，我安怎用日本上盖新的去除的机械甲技术。吼、哦，高温的而且蒸制吼，当杀菌啦，自动化吼，而且装填啊，每一滴每一滴拢是精华，收掉这芳气，所以你听开就做芳的芳啊。哦，你若有捌食过，你就知哦，真正做芳的哦，要煮麦交饭拢总好哦，通过足侪项严格检查哦，无药物，因为囡仔哎呀，这只鸡都无注射，有的鸡仔一出世都爱做抗生素吼，哎呀，这只鸡都对是骨头爱注射无，咱无哦，嘿无哦，无药物，嘛无塑化剂。也无重金属，无添加防腐剂，无味素，无香料哦。恁你看哪赞？所以咱也无染酒哦，也无染姜哦，也无染中药哦。伊就是这只鸡啊，12点钟啊，萃取起来尔，无染到半项物件。但是这只鸡是健康宝宝，口感一定无同款。吼、哦，有个人都无食过，唔知啊，那食完了就饿了哇！你看看这收到红色就直接出门做工过。你来呀、哦！赞赞赞！
1: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今朝早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哦，有够方便嘞、哦，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
1: 哎呀，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套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还可以。妈妈私自无多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大概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有好好心，安尼好。是爱这包咱做方便利便的，就当做应用，
1: 啊、
0: 是不是？
1: 够好诶，好，放心啦。
0: 啊，好恁无，好恁无啦。
1: 赞啦，
0: 赞啦，今天就赞
1: 咧。我今仔再
0: 搁一组呢，搁一组，好。
1: 左囝伫台北啊，啊，转来拄好客转。
0: 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好啊。
0: 啊，台北咧寒拄，哎，拄要寒，对不对？今日寒露啊呢，哦，白露雨啦，啊，寒露风啦吼，啊，就九降风开始啦，嘿，你得起这哦，九哦，九降风啦吼，哟，无啦。到位起风干啊吼，啊臭头白咸空啊吼，啊就打较打扫啊，较打扫粒仔空就上安尼啊吼，嘿啊卖讲粒仔若根本袂去听吼哈，就是安尼，啊所以这时阵爱听身体开始来听，无咧受风寒的时阵啊病足久病袂好势，哎若受风寒足艰苦艰苦吼。
1: 哎，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嘞。
0: 我买四组嘞哦。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90。
0: 90过来做事咯。
1: 哎，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咧顾有影赞的，好产品真咧赞的啦。
1: 恁的产品咧顾，唔是我咧顾的啦。
0: 哦，我的产品好，我这也感觉买好食，有影好个好，足香的。
1: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啊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搁顾我家己啊。
0: 哦，有够好，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即下做啉的，做啉的。
1: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咱的好朋友，恁若是吼，开始心难地，啊，你个安逸过唔了，有影无影吼？你即下订一组，恁若是拜六收着，你马上啉，你也马上紧订啊，无这着快闪话停就停吼。啊，所以讲哦，听完过本啦吼，食药同补啦。我希望你要啉这个好啉好落，然后疼身体，无辛苦病了就看医生注射滴点滴啦，迄无较快活啦。好、哦，感情爱顾，因为寒露今日就寒露，开始天气渐渐较反凉冷，啊，咱的身体较虚心难底吼，甲买单甲啉，买单甲听，啊，你也顾勇
2: 敢。太关心了，
1: 哎、
2: 欸，你甲用我小小隔水加就得好，小小啉，哈、啊，
1: 好，
2: 啊，老了，谢谢你啊，
1: 拜拜，
0: 谢谢大家吼，谢。哎呦，秀英哦，
3: 哎、欸、你好吼、
0: 哦，哎、欸、来这头，后壁个订的哦，啊未啉着，后壁个订啊，
3: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4: 嘿，你准拿来黏黏皮，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4: 哎黏黏皮皮，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5: 迄技术啦，技术去除真正无同款，人家日本做先进吼，叫做精致吼，而且个机械。啊，个即技术，啊个设备， 迄去处个真无共款，因为即只鸡是神农奖神农鸡，伊本身就做健康头号壮壮做用件，鸡巴马索做用件，啊用即个做高技术落来去处，比你食迄鲈鱼汤、食啥物汤佫较好啦，嘿啦。有啊，开刀了，紧啊生囝了，紧哦食鲈鱼汤啦，啊要补元气、补血啊生肉，啉低脂精比好一百万倍。
4: 有
5: 够幸运
4: 大家啦！
5: 哦，够幸运大家哦，这啉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4: 是啊。
5: 嘿，啊你，哈哈，点解？啊，是咪了开就好啊？
4: 因为我系啊，对啊，我本来就咧另外啉咧42克的1300啊咧。
5: 哦，那个42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来看。
4: 1300
5: 了，有少无啦？
4: 啊，都起开拢三，哎，大家闹咧，恁拢知啦，但是足念的。
5: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来看偌厉害啊！迄个全台湾上盖好，你咪就是这间啦，
3: 真少你咪。
5: 感觉真贵。
6: 无啦，较早迄种家做呀。
5: 哦，家己做鸡精哦。
6: 家己用
5: 迄只地诶，哦，应该
6: 嘛。我喊恁一组话者。
5: 好，谢谢，好，谢，一组话好来，来你好。诶，即、欸這个新北市土城黄太太哦。
7: 咧，搁订一个鸡精。
5: 啊，你之前有收过无？搁有啉过？
7: 有。
5: 即摆
7: 有啉吗？
5: 哦，即摆有啉着啊吼。
7: 有啊有。
5: 有像我讲遮好啉无啦？
7: 有啊，真好啉。
5: 真正做里面足方便诶。哦，啊，谢谢你哦，谢谢。
3: 即人咱应该要食鸡精吼，啊，家己地诶，迄捌食过。你即摆比较阮诶，你我那遮好啉。变成一种享受啦，嘿，像享受，无就应该都高不二三，种都要听身体，无恁袂使，咱唔免。你才变成一种享受。阮兜天真讲诶，也是低脂种诶小宝宝啦吼。伊都从红诶啊，伫会我都了恁妈吼。
5: 王太太吼，
7: 嗯，
5: 谢谢你，谢谢，好，谢谢。
8: 啊，你好，我再再订两桌。
5: 啊，未收着，要搁订哦。
8: 哎，
5: 好，啊，你稍等啊，稍等，谢谢。好，你好，奶奶你好，你好。
9: 没啦。
5: 哦，你要四 K， 要搁买哦。
9: 没啦。
5: 哦，啊，真好，真好，你无你食鸡精，好，啊，甲订啊订，稍等下哈。好，谢。哎，伊买四 K， 要搁订啦吼。哎，要讲分享一个哦。哎呦，谢你啦。
10: 我再给你个套一包来吃，礼拜是讲搁订一组
5: 啊。啊，你饮下，
3: 六八订我拢俄罗斯好啉的吼，做享受的啦哈，谢。吼、哦、来，啊那需要服务卡用电话吼，一组就是3克，30包，吼、哦、每一包60cc， 安尼3680吼。咱的电话是0800-33-55-99，爱听，祝你今年愈来愈勇敢，让你身体唔惊寒，安尼哈。我来听歌，听敬妈祖。

0: 来来来，你好，你好，啊，我甲你讲，我看会起来未？安尼敢起来？安尼敢起来？哎，未起来呢吼？哎，未起来？无伫我遮？哦，安尼啊，好，哦，带收着安尼吼，哦，安尼维修着，迄足简单哦，毋免冰。哦，他带迄个大姐吼，电话是0355迄个啊吼吼，收着毋免冰。哦，咱无染红色个免冰，迄就是技术啦，迄就技术吼。无染红色，嘛无色素，嘛无芳料，你即马收着，你若加开，你若要隔水加热。你就用一个卡布吼，啊！你当时包的量对不对吼？啊！你甲用水，爱甲浸了倒，甲放起咧吼，甲起咧，啊浸了倒，啊浸了三分钟至五分钟哦。你甲搅开，啊倒碗落，好烧烧啊！迄芳味足芳滚滚，足芳芳。你即马紧啉哦，你即马收的即马紧是啉康巴上解好啦吼，咱是下早起来康巴是上解好啦，加增加咱的活力民宿感官，康巴上解好的物件吼。啊！你就甲啉哦，啊！你若讲啊，我无用啊烧咧，咱即碗我甲你讲啊吼。要气好歹就是只简单啦吼，即摆随加开免用个烧，烧啊倒来烧啊啉，吼做芳个芳，做芳个芳。但你用个烧，迄口感愈赞啦，吼用个烧口感愈赞。哦，你达到爱敲电话来，大姐哦，你今摆今啊敲泡开，紧甲啉，加起来吼，甲倒落咱个碗倒，安尼啉倒，足好啉个。啊，伊个茶啊吼，你甲偏吼芳滚滚滚滚芳，你会用汁汁个汁汁汁，你含每一滴你毋敢甲漏搞伊，好啉甲你用汁个。哦，每一滴你唔敢漏不搞去，哦，啊，你个茶啊，吼，甲开哦，较开个，用汤哦，用茶哦，甲长长个倒落来，哈哈哈！哎呀，我安尼呢，我若甲倒落来了，迄个嘴哦，我加较开哦，啊，用我饮水机甲长长个哦，啊，甲长长个甲倒落去，哦，迄一滴你都唔敢甲吐家去，最好啉个做享受呢，你都爱开钱食享受来顾身体啦，你人看医生食苦药，你艰苦啦，都爱人载，爱人载，人若无载，你无法度去。唔当，你爱做一个翘翘人啊吼！翘翘人就是咱囤家己身体的本啦，囤家己身体健康养健的本。嘿啊，囤一家你就知，像妈妈讲有啊，嘿别人有送迄滴的哦，迄只有味啦，真正无同款啦吼，无同就不一样就不一样。
1: 哦，我足胖的，
0: 真正胖的，无限，真正无限。
1: 无限嘿，无限，
0: 啊，你甲拆出来，我那安尼色水足水的水无？
1: 有啊，你讲叫我用迄碗白的甲倒起。
0: 对，去欣赏伊的色水，嗯，金色的。
1: 加一
0: 撮，你看偌好啉，看偌好啉。啊，啉了好啉，要搁定啊，你无甲看。
1: 嘿，
0: 啊，你之前敢捌食过鸡精？
1: 捌啦，以前都阮做那女朋友的老母滴鸡精啊。
0: 哦，迄无讲。伊
1: 讲伊家己滴的，啊，我甲。用烧水个浸咧，个浸冇烧哦，啊个有限，真正有限。啊，我昨卖恁这真实的吼，个试看咧哦，我是怎透气着啉，我无浸哦，无用烧哦，啊真正无限。我倒来哦，个平个咯，哦，足芳
0: 个，足芳个，足芳个，啊都
1: 嘿，对对对，
0: 真嘞，口感足好个吼。
1: 我听你咧讲，只顾身体，我阁记住啦。
0: 哎呦，谢谢，多谢，啊真好啉啊，大家收着讲好啉过来订你啊，看。啊，收着讲做只。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到的吼。
2: 哎，第一收到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
0: 有臭青味无？
2: 无啦，
0: 无
2: 啦，
0: 足芳的吼。
2: 哦，足好食。
0: 有够赞，好加再有订啦。
2: 我搁一份。
0: 啊，安尼订好食要搁订啊？
2: 我好食，还搁改订一份。
0: 你看，这样做食，这是大人都咧食鸡精，拢想知影，对不对吼？第一摆买的哦。
3: 今年我落买
0: 啊，好啊，就怎好你妈啦？啊，今年口感拢无改变，对不对？啊，你方便无啦？
3: 我今年还未食到你啦，我等叫还未叫
0: 咧。啊，你今麦个叫啊？
3: 嘿嘿，今麦要叫两组。
0: 今麦改写掉，伊讲改写两组唔？
3: 哦，嘿，
0: 啊，未捌食过怎好食？
3: 嘿，
0: 啊，做二遍，啊，你用我烧还是安那食？
3: 我用冷冷，我就怎个食咧？
0: 啊，冷冷就无臭青，你啊看。
3: 无咧。
0: 嘛无筋冻，你啊看。
3: 嘛
0: 无油通通，你啊看哦。安尼我讲拢有影吼。我讲拢有影对啊，真正足享受啊！你爱做一个会享受的人，好不好？哦，祝大家敲电话都爱听啦，爱听完过本啦吼。你需要同源啦吼，0800-33-55-99吼，0800-33-55-99吼。嘿，这周阿公啊吼，因为周氏的家族吼，这医疗的奉献的情形哦，一对一般吼，这段吼源自于一段吼动人的家族的传承。伊从早年吼，这个周星莹吼，而且医生吼，因为阿公啊周丧，因为破病过往去，啊要过往去是特别交代伊的母囝，必须啊吼代代啦吼。 爱这个持守吼，扶助他人的家训。所以段好生周彦福落尾咧去中华基督教病院吼，南大卫医师住伫咧新湖边。吼，阿爷第二后生周彦禄和周神荣医生因老爸哦，嘛对洗碗吼啊操持家务开始。暗时跟随着男医师哦，苦读内外科啦，落尾顺利考掉着医生的这执照，安尼，哦，你讲一世人的传承啊，吼，真正无简单。所以，当当这個周星莹医生一直台湾稳定发展了后，就封啦，来自吼远方哦，而且培训，改变了伊人生的轨道。所以当时因为马来西亚当地哦宣教医师哦返回英国，哦，因此来信哦询问台湾是不是有医生愿意来马来西亚行医啦。啊，这周星莹医生一知影了，凭着一股哦回馈上帝稳定的感动，伊就甲伊太太个两个查某囝吼，对台湾行李挂了带，坐船出发去马来西亚。所以因首先入庙戒严当中的新加坡，哦，落尾佫去马来西亚吼新村进行了医疗一些宣导。宣教安尼，都安伊个大个很主席，对吧？系啊，所以健康养健。伊讲哦，这是我对上帝的服务。啊，即马年纪这啊98岁啊，对不对？若是佫有机会，会当为上帝服务，我赶快继续做落去。用上帝稳定有教我用啊，而且是吼，而且是丰盛有余啦。我讲，佮加上伊精通哦国语、英语、日语、台语，佮足济个语言啦。哦，个马来语嘞，对，马来西亚吼，安尼吼，马来语，所以因此，足侪人拢慕名前来吼，要来看，互伊看诊啦，哦，啊，深得信赖安尼啦，嘿啊，所以啊，伊拢总吼，27548场的手术的经验，哦，被需要是抗老最好的解药啦，伊讲爱做啦，无做吼，人会老足紧的啦，啊，有咧做，头壳有咧叮当啦。做一个长辈时代，一退休了后，一旦失去了生活的重心了后，吼，与被需要的价值感啊，所以精神状态往往啊，会做快速的剥落，啊，加速衰老，啊，所以伊要一直做，心跳正常，会食会困，会当自由行动，无长期烦恼啦，祝福大家，会当就像安尼，甲行，游山玩水四界行，第一要义，身体爱勇敢，人生袂当停来，活较精彩嘞。好吧哈，系啊，好谢谢。卡电话，你今年啊，本来你就是一个做牺牲男的，做惊寒的人。咱今年卖好寒，30只鸡啊，掠等于只，好吧，系啊，一包顶一只鸡啊，甲听好起来，比月来食较好，月来做无好一大堆。古早70-80岁只妈妈，月来做无好一大堆。要等于听，你咱啊哪样惊嘿？寒人到，免阁甲惊。0800-333-5599。3680吼，有诶，安尼啊，辛苦病去看医生，开来回车钱较济遐啦，是毋是？来回车钱较上重遐啦，都爱叫囡仔是有闲甲咱带咧，若无闲甲咱带咧，好啊，你是毋是？够勇敢来，啊，要交电台进广告啊！你若如果要即个啊，后日要收着，拜六要收着，今日一定爱卡，明仔载人就是后礼拜二收啊嘿，谢谢。现场电话是咱诶0800-333-5599吼，0800-333-5599，顶两座，上无顶两座起跳，甲食一个料，你就起来，吼，60天啊，做月来60天，是不是？好，进广告。
4: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2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5: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6: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5: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4: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5: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定0800226633。
7: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8: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7: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8: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5: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5: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0: 咱即马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丰源区东台药局，伫市政街以及府政街交叉路口，啊，佮有圣林药局是伫三民路丰源客运对面。过来是新光区有两间中兴药局，伫新光路新祖庙对面，以及春安药局伫社口中山路556号青阳顶卡。武峰区是元兴药局伫中正路市场边啊，大道区是必安药局伫沙田路两段乡公所隔壁，最后是东势区林兴药局伫丰势路中华银行厝对面，以及吉兴药局伫丰势路市场边啊。

0: 正甘食花虾饭啦吼，啊食薰奔放啊，笑娶仔囡仔圣诞风啊，那所以吼坐椅仔夹着火啊，笑阮家对人杯啊，正播生菜粿，啊都啊一首歌哦，哎呀天下第一公啊吼，嘿世间啊世间第一公啊，迄陈明章老师唱的歌吼。好啦，感谢继续收听。咱的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快乐咪咪笑第二阶段，我感觉是安吉，谢谢你。咱的第二阶段，弄一个小小告诉大家，我今麦因为咱广告，我要先广告，因为你啊今日无订，就是爱后日白收啊。吼，啊你先订着，囡仔是实等下爱回啉，囡仔较虚心难底吼，啊较三比八三几落去，啊囡仔是咧唔将囝唔将囝饲无啥断迄种，你拢爱回啉。哦，你爱好听，你想要订两组回家。还有足欢喜要甲你啉，唔免用罐苦油啊，罐苦油啊，伊无成分。像你叫去煮迄落啊，豆大糖的，定咧煮大糖的，你若唔啉这啦吼，系啊，你若啉这，你较有元气，较有勇气。你若医生管病院减去三届，你就会好啊啦，是不是？减走三届就好啦，先咧家己听，安尼是不是？对吼，现场电话是咱的0800-3355-99啦。鸡精啦，鸡精足无简单哦，三滴吼，啊甲伊去处，那一包低鸡精的营养赢过一斤的牛肉，医生拢叫你爱食牛肉吼，啊生火吼，吼低鸡精，伊含有即个水解蛋氨酸，超过米尼古浪哦，啊那医生的咱规间活力的来源，对这鸡精，营养补给好吸收，增强体力。哦，最佳的队友哦，恁若下早甲看班哦，都为咱一天的无用心做准备哟、哦，先甲啉好冰，啊，这做方便甲透胃道，阮甜甜做爱食，甜甜算我是食鸡精大汉的囡啊，阮的甜甜的哦，你若开长途车，开到咧半暝哦，天要光三四点，啊是半波半道黄昏时，开始咧疲劳啊吼，目睭皮咧重啊吼。今日拆一包甲啉嘞，吼、哦，精神充足减百倍，吼、哦，来赶走这疲劳。啊，那劳工界的好朋友吼，属龙刚兄啦，食体力、食体能的啦，老倌搭地的这样保持你的活力。较袂吼，上班一杯凉，下班一杯糖，神叨叨软胶胶，吼、哦，因为你的营养拢流失去嘛，体力用去嘛，补无倒来吼，啊，你便当拢食油汤汤的，啊，无食咸嘟嘟的这些物件。诶，鸡精对讲是足重要吼。啊，那上班族规工拢咧破电脑，哦，接电看电脑，啊，电脑吼、哦，上班电脑，读册用脑，哦，啊，那像这种这样拆开就当啉啊。你做代志吼，头清脑明，人啊轻松快活。啊，你若运动了后吼，诶、哦，为囡仔爱运动哦，爱球拍拍，当然添干咧有无吼？啊，流汗流干咧，补充体力，能量满安尼。啊，那囡仔要读册，为熬夜要读书的，为了要考试的，为做夜班的、做大夜班的、开夜车的人，跳开就当啉啊！专注挑战，这包真正真爱啉。哦，咱这包吼、哦，真心推荐的，天然的胶原蛋白，所以有啉的人拢讲哦，这取起来黏黏，因为是100%的鸡精，含一滴水都无哦，这高浓度足好吸收的，这吸水吼、哦，安尼金黄色、金黄颜的。好啉啊，好落喉，含一个鸡母现都无，有现未堪咪，有现咱未甲遮好，咱逐摆人未滴进进拢变变球吼，食落人拢做爱甲因食哦，伊富含着咱人类必须要氨基酸，天然的蛋白质、胶质有加较袂摇魂啦，嘿啦，维生素啦，用上界先进日本吼、哦、做精致的萃取的技术，高温啦、啊，高温高压杀菌保存的这技术。啊，阮这无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人芳精的哦。长达12点钟的萃取的过程，你若一只鸡叫你炖几工，炖到这一包卖你120块，你想敢会贵？卖吧，对不对？对啊吼，一只鸡啊炖过12点钟过。啊，阮这无添加吼防腐剂哦，也无味素，也无芳料的哦。这通过 ISO 食品加工厂食品的安全 SGS 的认证哦。这个高温、哦、高压，这个、杀菌的保存，这个、细胞60cc 啊好好抓出来吼、哦，好炸啊好啉，隔水加热就好啊。哦，这只鸡啊吼，伊、哦、啦高标的饲料来个饲的吼、哦，这大豪宅啊，这有神农奖神农鸡， 全电脑自动化控制吼，而且机身，伊住这间豪宅吼，是这电脑自动控制，全年恒温呢。饲出着这鸡肉吼，鸡肉足发达的，活动力足强的，体格有够，才有马数哟，健康的鸡啊，无咧注射，无咧涂药的，也无食药啊，用高营养的综合吼，这个维他命。高标准的饲育吼，满90天以上的哦，这成熟的壮年的鸡啊，这时营养素上盖管了哈，营养价值完整，专业的兽医吼检查把关，品质不松懈。啊，所以甲讲吼，这得爱啉爱食啊，方便里边。你看这时段哦，因那食过人饿了然后，真正口感足好啉的，啊，啉过了过来，哦，你说但有啉过。那无你唔知道，这水收着哦，水，这你看偌赞吼，水啉着，水讲要搁食。
1: 收着，讲真好食。
2: 好食，
0: 好食，第一摆收着的吼。
2: 哎，第一收着我爱食就较食。
0: 哦，赞吼。
2: 哎，
0: 有臭青味无？

0: 一组的计酬吼，都无你一工请来个雇咧。即马一工请雇爱3000、3600有无？系啊，有当佫请无对唔对？系啊。啊，即你啊，爱甲款一组起来，看人来个雇一工啦。人来个雇一工就会3000起跳呢，咱这唔免啊，是不是？爱家己会雇，啊，就着忍来好忍，像这啊，红无叶啊，红无叶就卖布嘛。营养就有限嘛，对不对？
1: 信任唔捌食过，唔过信任你的产品。
0: 哦，是因为我的产品信任来带动，免信任加咱的低基金的啦，安尼稳赚的无问题啦哈。好，啊祝你愈来愈旺，好嘿，好啊祝福你哈，谢谢你哦，
1: 谢谢
0: 大家，谢谢。哎，爱食爱听，
2: 啊都保养啊，
0: 你家要保养的哦。
2: 我拿保养，
0: 系啊。
2: 你
0: 无硬
2: 啊，都食好咧，也袂食好咧袂。
0: 哇，安尼
2: 袂好啉咩？安尼伫许帮我啉嘛。
0: 啊，好啉足好个好。
2: 好，
0: 阿伯会招你买，招你买运动哦，因为伊用家变坐袂调啊。
2: 咪啦，因为伊迄拢无个吼，啊，顶顶拢补袂。
0: 有影就对咩？有影啦，安尼才做会好。
2: 忙保养。
0: 好，啊，我来写个写5组18000是哦，得改啊。
2: 哎。
0: 啊，像我讲的安尼无啦，像我讲的
1: 安尼。好啉啦，别个提。
0: 哎，好啉啦吼。
1: 哎。
0: 啊，因为你爱讲无，但是像我拢我咧讲的啊，哇，你讲一句，看我讲一百句啊。你也痛感心情做好呢啦。
1: 我都还蛮讲话，
0: 哎，你的笑声唔免讲话，听你笑声就欢喜啊。嘿，啊，我像我讲，啊，你有用我笑起来跳几多点啊？
1: 我有用我笑啦，
0: 用我笑足简单嘞，无啊？
1: 哎，足简单嘞。
0: 哎，碗哦，爱用个用烧茶啊，浸袂倒啊。
1: 哎，
0: 哦，啊，就在你啉袂足方便嘞吼。
1: 哎
0: 呦，啊，谢谢你，嘿，啉过弄，就知讲真正赞啦哈。
1: 哎，
0: 啊，你稍等，我请小姐给你下酒嘿。
1: 好，
0: 谢谢，好，拜，谢谢。我爱笑头笑面有够好，我那样比较贵，上个是比较贵上好啦。
3: 嘿啦，
0: 比较贵你也知我的胖多啦，吼。
3: 袂歹啦。
0: 胖啊胖啦哈。
3: 系啊。
0: 好，张爹拜山，啊那想要要搁加一组。
3: 啊，你就讲个真好啊。
0: 真好呀，迄个啉着是免我讲，你家讲哎呦，收好够好，哦，啊订一组无够。
3: 啊，你拜山这组有哪有哦？
0: 有啦，拜山，啊，将我搁写拜五写一组，搁写对家啦。
3: 好，
0: 啊，甲老婆问好嘿。
3: 哦，
0: 啊，阿公婆做迄个，迄个好啉啦哈。
3: 哎呀，就是阮婆那么做食啦。
0: 哦，阿公婆做食好。哦，啊，李太太你好啊。好，谢谢。哈哈，阿公婆好。啊，祝我恁老嘿，哦 ，OK 啊。哦，拜。我现在要出门的时候，甲阿公讲啦，讲我明仔要搁卖鸡精啊，我还搁订到你恁妈咱个鸡精摊呢，我嘛是拢特价我咧卖啊。特价盖好啊。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我无优惠啦。哦，那做这食的物件哦，恁买偌，我买偌，恁买偌济，我就买偌济啦。哦，恁安尼一组，恁三克啊吼，三克嘛，啊一克内底有十包，啊每一包60cc的嘛，对不对吼？恁买3680，我就买3680。嗯，对啊，无唔对啊，吼，嘿啦，谢谢。卡电话到，卡咱电话是咱的0800-333-5599哦。啊，一个小小故事来做分享。啊，你若想啊，无必要囡仔呐，八六礼拜好三工，等下要喝啉吼，好咱身体较虚弱，不要你啊，先做囡仔医哦。那月事来咧洗，我头晕目暗的，口尾恁自己做囡仔咧洗，你就喝啉喝一只，好哪听哪样行吼。啊，一个小小故事做分享哦，嘿，啊卡现场电话是咱的，啊要点讲是咱的0800-333-5599，阿麦错过人过，乌鸟送话，乌鸟收钱。那么即马因为吼，即个兄哥青山啊啦，吼，知影已经厝要拄根嘛吼，啊，就先想讲吼，啊，即个无是我个人的尔，无区分呐，安尼咧搬钱是较紧落来吼。伊就第一个走去咧拄根咧试算者，伊就甲资料吼，摕互只工作人员，用啊即马吼，干来当试算啦吼，试算啦吼，试算看卖啊。差不多当摕偌济钱安尼啦吼，安尼啊！啊，这整合公司吼，第一次吼来办这组合的说明会时阵，无清山啊吼，提到伊先到，伊甲土地啦吼，建筑物的宽敞啦，影因本拢提来炸来，一坐落就问讲吼，啊，我这地吼后摆差不多当换偌济钱啦？这个专案人员甲这试算表吼。甲杀到等于青山啊！提醒伊吼，目前只是有整合吼，而且意愿啦。这个基地吼还未定啦，吼啊估计吼嘛还未做啦。啊，青山啊嘛是吼不爱放呢，啊啦，伊出来个问，

啊，那是规排吼，阮这排啊拢讲会成，安尼下当吼分到两户以上无啦，哦安尼，啊，即马对方哦，得我提这个兵哦，甲考起来，甲考这哦初步的这预算安尼啦，啊，甲讲哦，叫伊哦，卖阁提这张纸吼，来叫来甲伊承诺讲啊，那我诶那多建起来当偌济钱，我都甲你做这個啦。哦，因为即摆是初步咧讲尔啦。即摆青山啊离开的时阵吼，伊煞甲即张吼试算表吼，啊我坐，放伫个公事包内底。当天暗时吼，其中的一页，就叫我翕起来，翕伫手机啊内底。这租厝吼还未拆，吼还未拆一砖一下，迄纸顶吼，吼即张纸顶悬吼，而且倍数。就已经叫青山啊吼，提伊个房借钱啦。几工啊过了后，青山啊伫英国老家吼，诶一间即个热炒店，伊就招两个人，桌顶哦也无见相，啊嘛无理长，啊其中一个吼，就是催伊啊，行钱诶债主啦。青山啊，甲手机啊吼，拄过互伊看啦，即、這个画面就停伫吼，即、這个更新公司吼。而且初步的试算啦，伊讲哦，迄祖厝拢伫我的名下啦，迄厝边隔壁吼，那是有人愿意啦，讲了有成的话啦，哦，只要吼差不多够花半年的时间啦，我后面所有欠人的钱吼，都免烦恼啊啦。对方嘛无甲伊讲吼，几分啊，也无讲啊，哦，只是提这个兵吼，安尼卡刀顶也借住啦吼，都安卡刀顶啊，问讲。啊，本金啥物时阵要行？青山啊，讲啊，搁闲嘛，才半冬啦。啊，无你着利息照算啦，半冬过了无问题啦。即、這个债主，着甲手机啊，吼、哦，塞登伊换伊面青山面头前，叫伊吼、哦，我甲伊讲啦，你莫摕即个阿未核定、阿未准算的物件，你当作现金啦。青山着甲手机啊收起来，换嘴，保证。哎呦！你爱讲也无唔对，但我土地也未走去呀，对唔对？就安尼讲到最后，伊把是换家吼，几个月的时间啊，都拖算，大家就是安那，利息继续吼，往搁加起嚟啦，嘿，赞赞加就对啊啦。第三个月，长照中心嘞，搁找无青山啊啦，这摆吼，唔是一通电话啊啦，是两封哦，两张啊。催缴的通知单啦，佮加上一张哦催缴单啦。即、這个主任甲资料吼交我清目啊啦，伊就顺顺问讲哦，当初签约的吼是恁兄哥呢，啊即马拢你咧答无，啊你敢要叫恁兄哥来啦？甲即个家属联络的资料吼，爱母哦清楚哦。即个清目啊讲吼，先唔免啦，伊隔两天利用吼工地啦，休中昼的时阵啦，伊去哦 ATM 嘛，把钱哦转出去啦。秀琴啊，暗时看到这个伊转偌济钱出去吼，哦，两阿婆拢秀琴啊，讲做早顿尔，对，一个赚偌济吼。啊，伊咧做土水工啊，是不是吼？啊，伊暗时有看到哦，啊转啊济钱出去吼，伊也无骂人啦，也无骂翁啦。伊刚把这转账的明细吼、哦，提去影印啦。伊对青木啊讲，这吼、哦、唔是几千块啊呢，是每一个月拢爱开的呢。你听哥提出啦，啊，咱咧出钱啦。安尼吼，爱母啊，当时啊啦，青木啊，坐伫吼、哦、这钢料，而且塑胶椅啊顶悬，加空壳吼，这手套吼、哦。啊，就甲轻轻诶，咧做土水乌苏苏吼，轻轻啊，便便泡个打，伊就讲吼，唉，这我嘛唔知影啦。这万你还阁补一句，阿母啊袂当吼，因为兄哥无拿这条钱，伊就无所在住呢。这个秀琴伊嘛无阁接话落去啦，甲第三个月份的资料吼，吼改这个吼。资料夹吼、哦，甲贴上这个标签。第四个月开始，
阿爷我问青山的次数哦变少啊，伊无咧问团后生啊，应该是逐礼拜日哦拢会问，伊拢会请护理人员哦，看有电话卡来无啦，我咧团后生青山啊有卡来无啦，尾啊吼，即、這个护理人员甲手机啊放伫吼阿爷诶门床边啦，伊即马在问讲啊青木啊吼几点吼、哦、会下班啦、啊？有一届吼、哦、青山啊。真正有来哦，伊就摕一袋水果啦。伊坐咧吼，坐无到二十分钟啦。阿尤啊，先阿问讲吼，啊，祖厝最近唔是有人来咧酿茶吗？青山讲，只是先看卖啊尔啦，啊，还阁无准算咧啦吼。阿尤啊，跟问，啊，我这安养院中心的费用吼，偌济啊？你几啊个月无来担呢？这个青山啊，转个水果吼、哦，放伫个桌顶啦，讲哦，我最近周转较不灵啦，啊，青木啊，有咧来咧啊，吼、哦，兄弟啊吼，安尼分出安尼啦，什么人，那都同款啦。青木啊，迄天吼，拄啊行到吼门下口，伊甲即句话听啊清清楚楚，伊无入去房间，伊怎啊徛伫个走廊吼，等兄哥出来。两兄弟啊，吼面对面，青木啊，甲人问讲哦，租厝是你的啦，啊阿母的费用咧，青山啊，甲锁匙吼落伫个手内底啦，甲因讲哦，啊你把姓陈啦，你卖逐摆拢讲着咯，那像吼阿母甲人我会共款啦，青木啊，无伫走廊甲兄哥弯，伊就往边啊吼让一步。好兄哥吼、哦，惊吼，惊伊这病房，等兄哥惊伊病房。阿玉啊，倒伫个门床头，吼、哦，桌顶个水果吼、哦，还袂拆开哦。伊就问讲哦，伊甲青木啊讲，啊你拢有听到啊、哦？青木啊，甲便当拍开，伊讲阿母啊先食饭啦。阿玉啊，食两嘴就搁停起来，伊叫秀玉吼、哦。把衫橱上下底一个布袋啊吼，摕出来，秀琴怎鼓落去吼？把一领旧的雪珠吼，甲两条这毛巾吼，把伊个边哦开吼，啊伊手吼去吸到一个吼钉的壳啊，伊把这个物件吼，甲揉出来，迄是一支吼，最早吼学生啊用的吼，这个铁皮吼，的铅笔盒。T.I. 铅笔阿爸啦，吼、哦，外口搭着吼褪色的这个胶带，吼、哦，这个胶布，顶管吼，还佫看着啊，土地银行这几个字啦，啊阿爸吼，啊甜几啊甜哦，这个油的烟丝吼，甲甜甜条的，这个秀琴甲阿爸吼，放在阿牛的门床边啦，阿牛啊吼，倒手吼。画这个吼门层吼，这栏杆呐，啊正手吼也无啥起，爱就中风咩？就往秀琴吼，哦，用爱个试一头哦，用爱下海个度个乌个被伊是叫伊吼，这个啦，你收起，你收起，哦用下海吼去比咧起啊。秀琴问讲，阿母啊内底是啥物啊？阿玉啊吼，无叫伊随贴，干阿讲哦，摕转去，你摕转去。卖坑大家，这个秀琴就把这个铅笔阿爸吼，甲收起来，用卫生纸吼，甲擦擦嘞，吼表面甲擦擦嘞，搁坑咧家己吼，菜篮吼会上下底站家啦，伊就摕面巾来盖嘞，搁个阿玉啊油袋啊吼，啊坑伫个边啊啦，青木啊看爱甲看者，问阿母讲阿母，啊这物件是对对来呀、啊？因阿母讲哦，应该吼，恁阿爸留落来啦。这个青木啊，搁想要搁问啊，但这时阵，拄啊护理人员吼，杀掉这个血压计入来病房啊啦，提醒阿牛啊吼爱流血阿爸啦，啊两个母仔囝为了停起来吼，尾啊青木啊甲秀琴等于刚聊的路上啦，秀琴一路甲菜篮吼夹伫个吼两只脚的旁，爱都翘倒摆安尼啦，啊入门了后，伊也不会拆迄个壳啊啦。
哦，伊就进前迄张地契的收据啊，哦，伊要去互伊藏伫个透明的夹链袋内底。哦，啊那即个吼 T 啊吼，叫 MB 卡吧，哦 ，MB 阿吧，伊就来藏另外一个哦，锁起来吼，会锁加柜啊啦。伊甲即个门柜啊，佮锁啊安安，啊，壳内底传出一挂吼金属。金属，那像铁啊内底有放那个金属的声，甲咔咔咔，有迄隆隆隆的声呢。这青木丫头一看，啊，秀琴就讲啊，这个吼收落家己的皮包内底吼，甲人讲哦，恁阿母叫我收我好啊，我就先替收我好啊。秀琴就甲这塑胶柜吼收好了后，伊就讲是这个吼，这个铁啊，这银币阿爸内底吼，伊就伫内底藏好，藏啊藏四工啊，伊拢无开哦开啦。第四天暗时，青木啊吼，对工地下班回来，啊，赶快就坐咧吼，食两嘴饭。伊讲哦，长照中心哦，就打电话来啊。柜台上讲吼，啊，叫我一定问讲哦，啊，因两个吼，啊，有来无啊？啊，佮交代最后吼，啊，做伙来哦。讲因两个嘛，青木啊，两阿母啊。啊！因一听到阿阳中心就打电话来，一直讲阿母咧问讲因两个有来无？尾啊，两个吼，就赶去这个阿阳中心的时阵，阿玉啊吼，无讲着欠钱的代志，嘛无问着租厝的代志，伊就先叫秀琴嘛吼，甲门边的这椅啊吼，我较近嘞，甲问讲哦，秀琴嘛，阿母啊，互你的铁阿爸，你有甲拍开无？秀琴嘛摇头。阿姚阿公哦，买在那有用吼，提起树拿去找吼柯明德。这个青木啊，听到这个名字，马上想到这个铁修理吼，迄张我了收据哦，铁箱啊哦，内底吼，迄张这收据，伊就问阿母，三个月前是不是吼，你有去找过这个人啊？阿姚阿无甲回答啦，就甲讲吼。你把那张纸吼，把做一扎扎去。你若到遐吼，阿爸吼，才当阿拍开哦。这个青木个门内底到底是藏啥物物件啦？阿玉啊，把这毛巾哦，往个大腿哦，安那揉下看无，伊个回一句讲啊，你哦生气啦，啊你看完回来吼，再来问我啦。秀琴啊，把这句话记在心肝底啦。等伊讲了了后，伊对皮包啊提出这设计锁匙，甲这塑胶柜啊吼，而且吼、哦，迄、那个壳啊吼，壳底壳啊顶悬的烟丝吼，拢甲拆开。伊甲这烟笔盒啊吼，甲这个地址的收据吼，拢啊装了这帆布袋啊内底啦。佮甲这柜啊吼收好好，隔两工下晡，青木提早收工啦，两人坐火车去树那啦。啊，照着名片顶悬的地址吼。行到这后站，柯明德事务所安尼啦。伫个楼梯口哦，有挂着一排一块哦，足旧的一个看板。门杀开了后，内底坐一个吼助理，啊甲柯明德。这个青木甲妹子吼，放伫桌顶，先报老母的名，吼阿玉啊嘛吼。啊，这个柯明德怎仰头看伊，啊，佮看到秀琴嘛，一手吼，迄磅布袋啊。伊就问讲哦，阿玉啊，叫恁两个来哦。青木啊，讲对啊。这个柯明德伊无马上提文件，伊先打电话去长照中心，请柜台哦叫阿玉啊听。这个、电话就接通了后，伊甲问两句话。阿玉啊，青木啊，甲秀琴即马伫我家啦。哦，啊你交秀琴咩个阿爸？会当伫个我面头前甲拍开啊吗？电话迄边哦，传来阿玉啊声音哦，有听讲会使啊，会使拍开啊。你该互因看的，你就互因看啦。这个柯明德甲电话就挂掉了，确认好啊嘛吼。伊就请秀琴甲这银币阿爸吼摕出来。啊，这秀琴甲阿爸吼，拄啊放伫个桌顶。这个银丝哦，还佫钉伫个阿爸顶悬。吼、哦，阿伯阿伊就伫靠边顶，就对拖吼摕一支设计针啊，伊就先问，伊对安永中心吼、哦，你对安永中心摕出来了后，你有甲拍开过无？靠边顶爱问，秀琴讲无啊，我无甲拍开啊，
青木白摇头讲无，我拢无拍开。这个柯明德甲恩师震开了后，伊无甲阿爸规个倒出来，伊只是甲挂掀起来。内底哦有一张奥鬼吼，而且古面子，一个哦，这个黄的铜的哦，的设计锁匙，还有写几条啊字哦，有一张纸顶啊写几啊字。面子哦，嘛是柯明德的。哦，啊写这几条啊字，这张纸吼是阿尤啊的亲笔伊所写。顶管哦，跟他写哦，租厝的地号，啊，佮有红色的名字啦，啊，佮有一句吼、哦。那青山啊，无按照约定照顾我，请哦，就请照，请照你所留的文件办。青木啊，把这纸看完，伊就抬头问柯明德，啥物文件？柯明德把这张纸甲锁匙哦，放在原位，啊，佮把客案哦，塞去哦，秀琴的面头前。这支锁匙哦。不是我的，你先收我好。今日要看的，吼、哦，伫我家。秀琴嘛，把这铁盒啊，吸到等于，搁收了磅布袋啊。阿爸吼、哦，甲阮秀琴保管。柯明德行到后边一个档案柜啊，伊就抽出了一本吼、哦，写单价地号，而且牛皮纸，而且卷宗，伊甲伊摕出来。了后，伊先摕到阿尤啊吼，摕出阿尤啊三个月前。哦，来申请地籍资料吼，而且委托书啦。这日期哦，甲青木一手吼，迄张收据是完全同一天的对啦。所以就是结婚哦，这个单位而且记录。顶管吼，有些阿爷啊，当时吼，要甲土地啊个建物啊，全部送我青山啊。哎，啊个吼，伊个问讲啊。下当后摆吼，吼拢卖有麻烦啦，后摆就卖有麻烦啦。这个柯明德吼，伊就记哦中午一行，伊讲哦，恁阿母迄个时阵吼，就是要全部给恁兄哥啦，嘿啦，啊伊无叫我分一分给你啦，嘛无讲要偷偷啊留一分给你啦，恁阿母无甲我讲的啦。青木啊，听到这吼，无出声啦。秀琴也甲问：“那为啥物要先来查地籍啊？”这个柯明德甲讲啊，阿尤啊，迄个时阵啊，有先来问赠与，爱准备啥物啦？伊就讲中风了后，啥物人照顾啦？伊甲讲青山啊吼，有答应我要负责啦。这个柯明德等到甲问：“这个厝啊，全部拢啊过户出去了后。”那是你的大后生，伊无来付你的生活费，安尼你要安怎办？阿尤啊，过几天啊过，又过来一届，找柯明德，伊才同意哦，甲抚养写入面哦，赴约内底。这个卷宗哦，搁往后边就是赠与啊，甲契约，而且附件啦，的附件啦，柯明德甲影一本哦，放伫个桌顶啦。好，因两个家己看，顶完写个清清楚楚。这个青山啊，那收到老母给你的赠送了后，爱负担阿尤啊的生活费、医疗住户住费，好、哦，啊个必要而且照护费。那是阿尤因为照护需要带入去机构，像个安养院就对。青山啊，每一个月你赶快爱按照约束。哦，专业拢你来立，得白纸黑字写嘞。最后下一面另外一段，那是青山啊，无正当的理由，连续三个月无来旅行，无来啊立我这吼安养院的钱的话，阿尤啊吼，伊得当依照着要求处理，赠与返还爱行就对哇。青木啊，就目睭看看几行的字啦。我阿哥有看过，这个柯明德哦，伊无替青山啊要啦。然后呢，我阿哥看过，伊也唔知影，伊就直接并并啊签名迄个页，青山的名字甲印鉴，一日期拢伫边啊。后表示阿哥有看过这条，你若无三个，你无饲我，你就爱恨我，
那白纸黑字写的赠与税啊，一赠与给你，你要返还，爱行医，无照片照给爱行医，安尼。啊，搁有一句吼，用手写的较紧，伊写着吼，已经月付吼，已月附件的内容。啊，你写哦，这篇你有看过哦，青山啊有写。所以柯文哲一直讲吼，这样哦是伫我面头前签的。当天我搁问一解，伊讲先过户办好，手机嘛问，敢会当摕影印本吗？柯文哲点头会使啊，就替影印相关的职业。这个青木啊，兵员在附件第一个问题，唔是厝会当摕回来哦，不是房子能不能拿回来哦？啊，伊就问啊，厝啊，敢会当摕回来吗？我老母即马住伫安养院诶，吼、哦，啊，已经三个月拢无收到伊诶钱啊呢。安尼厝是毋是吼、哦？我老母当偷倒回来，柯文哲摇头呢，是安那？无遮紧哦，恁兄哥即马呢？还有登记吼，所有权人呢？恁老母吼爱主张，吼、哦、还要这个照这定数，还佫一条一条安尼行。啊，你嘛袂当因为替恁老母立钱，就直接变成地主哦。所以青木啊吼，把手对文件收起来，吼、哦，伊就登记出嘛吼。收起嘛问哦，嗯，啊那像安尼话，户口成本呢？土地成本顶悬，敢有吼别个诶物件？柯文哲吼，即阵伊甲拍开电脑，列印上个现在土地登记成本啊，伊用圆珠笔笔笔吼，其他咧登记事项吼，诶，迄那一个栏，那一栏，吼、哦，用阿尤啊吼名下有一笔吼预告诶登记。柯文哲讲吼，柯文哲讲。当初因为惊青山啊吼，日后甲土地吼升袂掉去，所以吼甲有可能发生的代志，即、這个返还啊，会请求先办了一个保全。即、這个青木啊，听唔捌啊吼，预告登记这四个字啥物意思吼？安尼，柯文哲吼就讲伊换一个话吼，讲互你听较了解吼。厝即嘛吼，也阁是恁兄哥的，但是这边吼登记无处理以前吼。伊若要做吼，妨碍恁老母，即、這个要讨倒倒来，会请求，会即个处分啦。代志哦，都无遮简单啊哦。即、這个秀琴啊，甲天本哦，往家己的面头前哦，提来看详细。哦，一看登记日期，都拄啊好，就是吼、哦，租处赠与完成的迄一天啦。一个看了义务人吼、哦，诶，这个啊，有写的是啥？淡青山呐、啊，秀琴就问柯文哲：“啊，这把阿姨同意哦，对哇？伊就等于呐，柯文哲点头对哇。伊个提出另外一张申请书的影印本，顶管有青山签名，个也印感哦。青木啊，坐了足久诶，伊家问一句话：伊如果哪拢签吗？安怎个敢甲老母送走呢？”柯文哲把卷宗合起来，无回答伊了吼。伊家问因两个人啦，即、这个长照中心费用哦，到底哦欠偌久啊？即、这个秀琴嘛，马上拍开了另外一个资料夹，因为伊拢甲留起来。第一个月吼是青山缴的啦，押金的部分啦吼，押金啊甲部分的费用，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甲缴5000块啦，第三个月开始啦，主要的即、这个。的费用哦，拢是青木啊、红阿木吼转账的啦。这个催缴单啊，各有日期，各有银行的明细啊，拢有日期伫咧啦。这个柯文哲一张一张啊，对杨秀琴拿的钱拢有影印起来吼。这个柯文哲吼，都啊一张一张改对啦。看到个第三个这个完整的月份的时阵啊，伊就停笔了。伊叫秀琴把这个原件吼收好哦，你只要吼留下就影印本。这样是不能去判进去哦，回去吼，甲阿玉确认，吼，伊若要正式来个处理，问伊看要处理无？啊，恁两个袂当替伊做决定哦。嘿，离开进前，柯文哲叫两个吼，先查这整合，吼，人若要甲伊买这间厝，买这租厝家吼，这整合公司吼，会公开说明会的时阵啦吼，的时间啦，这个青木啊问，啊是不是爱去找建商冤呐？
吼，可能得讲唔免啦。恁若无所有权啊，要去冤嘛无效啦，系啦。爱等这停本顶管吼，而这物件对方爱查这地权的时阵啊，家己就会看到我啦。伊就会看到讲，恁老母要甲伊收倒，等下返还啊啦吼。这清末甲影印本吼，甲伊底等要这资料底下来底啦。秀琴就把这个吼铅笔阿爸吼收起来了，搁放伊旁边底下上一底站。这个黄铜的锁匙，赶快搁伫阿爸底啦。两个人等于英哥啦，先去长照中心啦。阿玉啊，听完了后，就甲问讲柯明德吼，伊敢有讲提啥物物件吼？因敢有提恁青山啊，兄哥所签名迄页，恁敢有看到？青木讲有啊，我拢有看到啊。这阵阿玉啊吼。就阁看到这个，看到门窗边这细刀啊，过万年来讲吼，当初我甲伊讲吼，写遐吼，啊只是咧做一个模样尔啦。讲兄弟啊吼，啊卖知影伤过济啦，代志才好办啦。秀琴妈就问阿玉啊，安尼我拢唔知影，啊叫柯明德哦发正式通知啊。阿玉啊无马上随点头，伊讲哦。好，我想两天了啦。好啦，好想两天了，看想出了什么哦？这个会当把这个金主厝讨倒转来卖啦。好嘞，咱先听一首歌，你是我兄弟。

0: 谢谢大家吼、哦，你爱勇敢吼，啊，破病人你一定爱顾身体，绝对唔是食药啊顾身体，绝对唔是药啊甲你止疼尔，啊止疼了，迄个疼敢有好无好，药啊贵阁夹开，啊所以就是爱有你的体力，吼、哦、爱勇敢爱健康，啊来疼身体甲对，对唔对？嘿啊，后来即个啊咱带疼无完吼。啊，搁听这时段，甲咱做者分享咧，知哇，这年又无食无菜呢，你定无着，真正是咱讲足无菜无菜。你若读册吼，伤心伤精神伤脑用脑的这吼、個，你爱互伊啉互伊食，因为这囡仔当请客，啊，昨天你免甲顾食，你着请我碗吼，碗一碗吼，哦一熬啊，啊内底用烧水，啊你咱一包甲咱一包咱倒熬一下吼，甲落落安尼，啊你浸无着，因为六十四 c 吼，六十四 c 浸无会着。超三分钟倒，三分钟五分钟来摕，一直烧烧，你跳开哦，对碗个倒出来，安尼啉，吼、哦，有够好啉咩？这心满意足。嘿，俺这妈爸吼，这个爸爸讲规家伙啊啉的哦，伊足牛，伊个倒落去饭啦，伊个个倒落饭啊，规家伙啊啉的哦。
1: 这我今日收到啊，人家偷一包落去搅饭食。
0: 嘿，
1: 我买四组嘞。
0: 我买四组嘞哦。啊，
1: 要顾两个妈妈。
0: 哎呦呵。
1: 九十过来做事啦。
0: 几岁啊？
1: 九十。
0: 九十过来做事咯。
1: 嘿，我食恁的真香，食恁的灵芝香菇精。
0: 哎呦，你的菇样赞的，好产品真的赞的啦。
1: 这产品的菇不是我的菇的啦。
0: 哦，我的产品，我讲这点干妈买好食，有样好的好，足香的。
1: 这无嘿，无像你讲的无安尼油油，阿嘛无臭香味啊。
0: 拢无，拢无，
1: 无拢无。
0: 啊，有方便利便无啦。
1: 是啊，来今日收到水果偷来搅饭食。
0: 好吼，
1: 安尼看好食无？
0: 好食干，好食干。
1: 香啦，赞啊！靠两个妈妈，搁顾
0: 我家己啊。哦，搞过，安尼咱爱甲订落对吧？啊，今做啉的，做啉的。
1: 是搁两组就过来啊。
0: 啊，罗啦，你即马若寒人吼，寒人较寒心哦。
1: 哎，
0: 你甲用我烧烧隔水加就得好，烧烧啉啊。
1: 哎，
0: 好，
1: 好，
0: 啊，罗啦，谢谢你啊，
1: 拜
0: 拜，拜拜，拜谢谢大家吼，是，哎呦，秀英哦，
2: 哎，你好吼，
0: 哎，来这头，啊，别搁订的哦，啊，别啉着，别搁订啊，
2: 嘿嘿嘿，
0: 啊，有实在，有实在对不对？做实在啦哈。好，啊，秀英你，好，啊，你稍等啊，加点来吼，
2: 嘿，一阵拿来黏贴贴，
0: 有影迄个胶原蛋白，有影天然的呢，
2: 哎，黏黏贴贴，我迄胶质那遐济，
0: 像我讲的有影无啦，我是拢安尼讲。
2: 够信任大家啦！
0: 哦，够信任大家哦，这饮着足欢喜的，你来看。
2: 是啊，
0: 嘿，啊你，中中间，啊是咪撩开就好啊？
2: 因为我嫌啊，对啊，我本来就咧饮我里面四十二克的1300啊咧。
0: 哦，那个四十二克的，我这60克的啦，你来看。
2: 1300
0: 了，有少无啦？
2: 啊，都起起来拢三，因为大家闹咧饮拢知啦，但是足咸的。
0: 迄个天然的，天然叫做天然的胶原，你来看偌厉害啊！迄条专台湾上盖好，你们就是这间啦。
2: 哎呀，倒起来迄个颜色
0: 吼，欣赏是水的。
2: 哎呀，大家拢饮，也饮两杯，咁哪能饮两杯？
0: 哦哦哦。
2: 不然我这乌面啊，大家够有收着的。
0: 哎呦，这咱纯颜色吼。
2: 谢谢你
0: 啊。啊，谢谢你，祝福你，谢谢你啊。白做臭臭的呢，好安尼哦。行
2: 啦。
0: 哦，啊，知影加整好，啊，都臭臭饮袂落去，安尼啦。
2: 行啦。
0: 啊，那咱来来饮落，一直放啊哈。我专台湾上盖好饮的啦。好，来来，你好，
1: 喂，
0: 你来啊、喔，赞赞赞，
1: 有收到，
0: 有收到啊你，
1: 哦，有够赞，
0: 有够赞吼，
1: 先炒炸3:30一起要买菜，伊就先甲夹一包，
0: 嘿，
1: 哦，有够方便嘞，
0: 有够方便嘞，
1: 我中昼食饭嘛是搁甲搅饭搅一包烧烧安尼啊，
0: 哦安尼哦，嘿
1: 啊，啊妈妈要食嘛是搁甲炒饭落去甲加做糜安尼啊，
0: 哎呦有够好，
1: 因为妈妈私自我都食正常迄种菜含饭啊，加安尼嘛是甲食落，
0: 哦，又好好心，安尼好心，哎，一包咱做方便利便嘞，就当做营养，是不是？
1: 够好诶，好，甘心啦。
0: 喝啉无，喝啉无啦！
1: 赞啦，
0: 赞啦！
1: 我明仔载搁一组呢，
0: 搁一组，好。
1: 左囝是台北啊，啊，等下拄啊好客证。
0: 有影有影，
1: 哎呀，拄啊好啊。
0: 啊，等下你看拄啊。嗯，谢谢。对啦，阮早叫阮妈妈，你四组无加，可能订五组。我按讲即马爱买啉吼，嘿啊，按讲讲伊摆用好啉，讲好啉，啊好啉就加订啊。倒来用件拢会好啦，请人来过一工爱3000，然后请无人个呀，是不是？嘿啦，会当过会当听上该好啦。好啦，谢谢，卡电话，卡咱的0800-3355-99吼，0800-3355-99安尼，0800-3355-99，咱位好朋友吼，啊，收音机听足久，阿妈甲恁订过吼，唔捌足久咱的会员过，安吉邀请你即摆一定爱起来吼，一定爱起来。咱的每一支产品你食拢是惊艳，吼，足惊喜的，很开心吼，来食习惯吼，你看我哪一只鸡订来有咧油通通，好无？系啊，啊，恁像我礼拜。礼拜去佚佗嘛吼，礼拜过去食迄鸡肉吼，食迄一条红啊鸡，红啊鸡一份你来半瓶尔吼，算半瓶半只安尼吼，哦安尼是400块吼，400块， 啊，也加一个鸡油，好你有无？吼、哦，你好你要搅拌嘛？啊，油通通，啊，油通通，对不对？嘿呀、啊，啊，你真正爱订爱食，你开好嘿。来，你好，你好，
3: 小姐。
0: 嘿，你好。
3: 哎、
0: 欸，啊，鸡精偌济
3: 啦？
0: 鸡精哦，伊迄一克内底有十包吼、哦，哦啊三克哦，啊特特价3680，伊若无特价是哦5940，哎、啊，即摆3600个白羊哈，
3: 吼、哦。刚领一包啊，安尼是偌久？
0: 啊，30包啊。
3: 啊，领一个月哦。
0: 嘿嘿嘿，吼、哦，好。
3: 啊有迄落鱿鱼丝无？我捌甲你买迄落。
0: 鱿鱼丝捌食过啊，吼、哦，你稍等哈。
3: 买好食。
0: 好，好小姐用哦。嘿啊，好食好食。啊，那咱这吼，你去哪有咧食鸡精的人？有咧食这鸡精，你知影讲？哇、哦，口感真正足好啉的，爱比较过，唔免甜片啊。有诶吼，鸡精爱甜片啊，咱也唔免甜片啊。你又知口感无同款？好来，你好你好。
4: 是的，小姐。
0: 嘿。
4: 我买一个鸡精。
0: 哦，啊，你敢捌食过？
4: 我唔捌嘞。
0: 第一摆哦。
4: 嘿、
0: 欸。啊，你公司敢有你的资料？
4: 应该是有。
0: 有啊，你稍等，我叫小姐给你下者，好不好？
4: 哎、欸。
0: 哦，一二三，好，啊，你稍等者哈。好好好，谢谢。安尼下者就好。爱啉一瓶，你敢知？爱比较过，你看足侪人吼，我用给恁看哦，我搁用恁听。嘿，无比较，唔知影比较的，真正不一样，就是不一样啦。
5: 欸、你有收电话呢？
3: 有啦，有啦，我都有接到。我想买介绍，啊，搁你来下晡我是订两桌，啊，我是讲恁买结束哦。对，安尼拢总个，我用五桌，我有加泡是感觉袂歹，我身体无。
0: 啊，味就够啊，安尼吼。
3: 好好好。
0: 啊是安那，搁想要搁加订一桌。
3: 啊！真当我听你广告，听到就搁心肝痒痒。
0: 啊，真正足好个，讲你若订了，你讲好佳，再就订两组。系啊，啊一组是明仔载收，一组是即个是拜六收，安尼好不好？
3: 哦，好好。
0: 啊，叫你用行嘿。
3: 好好，谢谢
0: 谢谢嘿。爱订你想买两组起跳，我订五组呢，嘿订五组，因为我订个甲恁赔侪钱。啊，因为咱若知影寒人搞吼，有诶较搞安尼搞刷煞诶。有当时都爱较虚心懒底吼，身体较疼不起來，啊无元气较袂食，啊是你打打底重的人，你得爱补充你的勇气吼，一日养你是咧营养素吼，要补充你营养素，一定爱开长途车来度孤诶，做大妹班来度孤诶，你讲爱一当不如一当，身体就会较够忝吼，你得哪家啉哪家听，哦你咧趁钱哦，你咧趁钱，你得爱疼你的身体，唔好当啊哩哩啦啦啊安尼，嘿，我嘛建议大家当去做健康检查。哦，把你连续要休三天啊！吼，啊，即卖嘛是高速公路大塞车，那嘛那下档的话去关怀，去甲关怀。哦，咱若16岁以上去的，吼，甲65岁，哦，你若65岁以上去的，要去关怀，要经过医生吼检查，甲会使你甲关怀，爱去关怀，因为血足重要，无血就无命。哦，啊，要互咱大家吼，咱做台湾人来甲关怀。大病一定要有血做药剂，你若无血做药剂，唔敢甲你开刀。开刀了，你若变血，伊无血啊！叫你的过氧气是毋是你的病？是因为医生开刀了，你无血乎你啊！哎，伊唔敢甲你开刀啊！所以血足重要，血吼都对对来对咱三等所在，最高希望五个十秒来。哦，像这营养素、自然氨、总自然氨基酸，咱这包内底有22种氨基酸，咱身体家己无多学习的，你一定爱靠外服的。哦，啊，叫你用惊。哦，你若是咧做生意的人吼，有阵较忝头，做咩班人较忝头，然后第二是咧做像咧做化武器的人做辛苦的吼，啊，徛咧做工课，啊，剁剁剁剁剁，啊，擦擦擦擦擦，做辛苦，听家己无叫别人骗啦吼，顾家己勇敢无别人骗啦哈，说说，安吉要落山间，若需要服务电话都拨，若要拜六收到，你就今日就爱订啊订，明仔订就是后礼拜二后嘿，说说，先祝你一个美丽快乐、平平安安的双十佳节哦嘿。好来，谢谢咱的节目由得力灵果精、得力雪莉旺、肝油、维他干、维不要广之地10807008，得力金星11003003，咱的八兆元 QNB 活力敏素六大挑联合为咱赞助提供的哦。那是到山卡需要公司再次为咱做服务，请咱继续卡通这款24小时，一定有专人为咱做服务的电话：0800335599，0800335599。 九九，时间尾声，祝你平安，祝你健康。明仔载咱同款，咱同款伫咪咪笑广播网太阳连线空中再相会。
5: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566。
1: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0: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0: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2: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0: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2: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3: 爸，我帮你泡杯热菊茶好不好？
4: 不用了，老毛病了。
3: 老毛病才要小心，今年的流感跟新冠疫苗开打咯。你肺不好，妈妈有心脏病，更需要被保护，两针一起打，安全性高，副作用不会增加哦。
4: 好啦，我明天就跟你妈妈去打。
3: 10月1日起，公费流感与新冠疫苗开打，左流右心，护肺顾心，请高风险族群尽速接种。
5: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6: 欢庆十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大于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7: 咱今麦介绍台中市经销药房潭子爱心药房，中山路二段我潭子加工区，太平东新药房中平路太平路口，联合药房新林路英雄路口，天宝药房中山路三段保林球馆大楼边，福伦药房在太平路下太平车牌下卡，代理华兴药房新兴路代理国小车对面，叶兴药房浦城路永兴市下口，石泉药房浦城路顶浦城车牌下卡，宝德旺便利店国光路二段248号，我近德芳路，也就是国光路加德芳路附近，元大证券车对面，一栋白色的建筑物。

0: 沙拉库曼哇，大家好，我叫做秀爽，
1: 我是大富，
0: 东东为咱服务咱呢，
1: 大准备讲，
0: 欢迎收听指教。那么咱这节目的美国进口的三险金保，一个的阿雅德纳，卡拉达进口的呢，盖过一个台湾制作的呢，暖暖平安提供哦，欢迎收听指教，谢谢。来，弟兄你好。
2: 小爽你好，
0: 哎呦，
2: 我要再跟你买
0: 沙拉，好，感谢吴某先生，好，谢谢。来哟，是那个你好，不那个卡里拜，咱们跟咱们友帮咖喱妹，啊是咱们点歌嘛，当两张点歌卡好切歌哈，啊咱的现场看电话呢，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点歌人今麦当卡里拜哦，来谢谢，来我是双叶，你好，
3: 嗨，
0: 你
3: 好，
0: 庄小姐，欢迎上来嘿，
3: 不听爸爸是惊子忙，
0: 好，大蓝白。好，
3: 谢谢，
0: 不客气，来，谢谢，来，要点过一张卡礼拜哦，来，现场看到那个卡通哩，这个那是要点歌哦，所以呢，你那无两张点哦，这点阿表面哦，我告诉哦，这个白白了都没有办法了哈，来，我这么先来加，你那无要点歌，我拢。你若无要点歌，拢家己，我拢家己排，自己排吼。来，咱的现场看电话呢，咱个卡里排哦。要先来讲，本来要讲气象，我下来等我一下。来，你好，你好，嗨，你好，
4: 哎，
0: 难得几位？有听到啦，有听到啦，隔离位，我的手上嘿啊，
4: 空房我啊，我掉起来哦。手上卡了呀喽！
0: 咱这几位啊？
4: 手上卡了呀喽！
0: 南贵生啊？南贵生啦！
4: 我姓陈啦。
0: 好好，戴南白，好，再见，拜拜。来，弟兄你好。
5: 哎，是说吗？
0: 咱这几位嘿。
5: 我中立李先生。
0: 中立哦。
5: 哎。
0: 李先生哦。
5: 哎。
0: 哦。没什么关系。
5: 陈立农的，叫人给人什么的？
0: 无你想到这卡啦，好不好？
5: 无多啦，不是刚到基金会啦。
0: 刚到基金会哦。
5: 嗯。
0: 好，等你吹好，好，再见，拜拜。嘿，来，你好，你好。
6: 你好，局长，你好，晚安。
0: 咱的几位？
6: 台南黄妈妈。
0: 黄妈妈，台南，台南市啊，是哭啊，是咱们哭啊，哦。王妈妈要听什么歌？嘿，
6: 请你讲完，我了解。
0: 好，等你吹好。
6: 谢谢。
0: 没不客气，来，你好，你好。
7: 喂，秀爽你好。
0: 是咱的几位？
7: 我是桃园郑小姐。
0: 桃园的郑小姐。
7: 我大刚拢有听阿文哥喊你家己上线。
0: 哦，无见有用只卡，无见哈。
7: 哎呀，我有食恁的。
0: 无见。你要听什么歌？变什么？
7: 我听《花莲之歌》。
0: 国语的吗？
7: 它是有台语，也有国语，也有客语的。
0: 啊，那是边啊，那我边那吹。
7: 花莲之歌，花莲之歌。
0: 啊，我是要吹台语啊，国语啊，客家话。
7: 就找花莲之歌就可以了。
0: 啊，不是，我是问看，我是要吹台语还是吹国语啊？
7: 不是，它三段是，它是分三段，它是每一段有国台语都有。
0: 你听无我的意思？我这边吹歌有分台语的、国语的、啊客家的，我是要找哪一个？要找台语的还是找国语的？
7: 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首歌三段，他有台语，有客语，有
0: 好喝 OK。来，我秀爽，你好，你好。
8: 秀爽啊，
0: 是咱的几位嘿。
8: 我当然是北区的林，
0: 北区的林小姐哦。
8: 你好，刚才我叫我们阿妹大大。
0: 北区的林大姐哦，你刚才听什么歌啊？
8: 刚才我叫我们阿妹大大。
0: 好，等下给你安排哈。
8: 好，谢谢，拜拜。
0: 好，再见，拜拜。来，你好，你好。
9: 小爽你好。
0: 咱这几位。
9: 我林大姐。
0: 多哩多。
9: 何必？
0: 要听什么歌？
9: 听《温柔入人心》。
0: 我到有无来？安尼我甲播伊CD敢好？还是要听歌星？
9: 唐辉啊。
0: 好，唐威的，好，再两百哈，好，再见，拜拜，谢谢。 啊，来，对不起哦，诶，要点歌人先听一下，咱今麦拜拜了，来，谢谢。来哟，先来讲了气象啊，大家都蛮关心的，为什么连续假日啊，明仔开始大家拢休，有就这样上班的人休困呐、啊。诶，咱明仔在这个连续假日，诶，拜，今天拜喜嘛，啊，五六日，国庆日在哪里？国庆日在后天，10月10号双十国庆。那么呢，当然咯，咱希望好天。今麦是秋天，所以当然早晚会凉凉的，阴暗凉凉。啊，阮南部吼，讲有较热小寒呢啦。啊，毋过是阮那比较起来是阮那这种秋天的天气是最好的。我喜欢两种天气，一种秋天，一种春天。哇，这两个季节最好了哈。那么呢，今麦天气阮那是舒适的。南部呢微热，那么让你辐射冷气关系早晚温差大，温差凉凉的，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哦，哈。所以这段时间，哎呀，我看做者啥，肠病毒的囡仔休困拢伫出来的肠病毒，啊，过来是虾米呢？流感，哇，流感很多呢，你要去煮无？爱紧去煮呢？我礼拜六要去打了哈，我预约了，我有甲我家庭医师预约了哈，所以我来家己付钱，所以当然我来预约，甲我助理拢做位来去煮哦哈，所以咱那边阿伯煮左心右流。哦，这个所以咱好不要紧去煮哈，阿伯煮的人较紧去煮啊，因为10月份开始流感真的是非常的多，哇，有过多的吼，所以呢，公盖这两滴滴哦，所以咱好不要开玩笑哦，这个得到 A 流啊是 B 流吼都不好啊、听说呢，嘿滴滴的人哦，就像被卡车撞到。迄、那个卡车弄掉，规身躯酸痛。啊，那我拢讲叫牛拉掉，那个规身躯拢酸痛。啊，这种规身躯呢酸痛的症状呢，大部分都是啥？大部分都是流感，然后所以咱的喝冰要注意哦，最好是不要莫去滴到流感哈、啊，给您建议哦。可是哦，即马流感有新的特效药。一种是用假的，啊，一种是用煮的。啊，那用假呢？听说效果很好哦。当然啦、啊，每一个人的体质是不一样的啦，哈。所以咱那边呢，你那是万一得到流感，那么你也改医生讲哦，你要吃特效药哦，这样子会比较快哦，哈。那么呢，有一个，您有没听过一种叫做黑死病？哦。全台湾哦啊，咱是不是感染到黑死病呢？不用过度紧张哈、哦。这个跟什么有关系？跟那个老鼠有关系啊。所以老鼠的排泄物啦，啊是有家鬼所在呢，也传染。所以给您建议，您那边啉饮料，那个头前那个怪爱洗一下比较好哈、哦。那么呢，讲哦，这东西你们家讲的是恶名昭彰的是老鼠。啊！伫欧洲呢，曾经呢造成2500万人死亡，呜、所以呢，迄阵呢讲叫做黑死病哦。那么，即种个就是，互人经过的传染，互咱的是老鼠疫的杆菌呐、啊，迄种杆菌哦，会跳蚤。那么，所以呢，一旦呢是被咬到，还是被感染到呢，所以当然那个可怕性也是很高哦，吼。所以伊嘛引起了上面的你敢知？叫做败血性的鼠疫，哎呦，败血性就一听到败血性就是、啊、很可怕哦。所以咱那边呢，你若发感冒发烧、气胃寒、头壳会疼，甚至呢，佮感觉喘气会急，喘袂上来好势，会胸痛，我咳出来咳出来痰紧的有干灰，那么这种会紧的哦。哎，进去看医生哦，哈。那么这个是有可能呢，咱对叫讲叫做肺鼠疫，感染到这个老鼠的上病毒了。所以呢，阿哥将败血性的大部分就是会出血哈。所以呢，应该是还不至于，但是我们总是要注意一下，要小心呐、啊。因为呢，这种老鼠啊，伊是拢伫阴暗处啊， 拢是暗时咱咧困的时阵走出落落蛇啊，吼、哦，所以当然呢，伊当时也蛇过对咱也唔知呀，所以但是咱就是要特别小心就对了哈。个人建议咱的好朋友来谢谢哦哈，来咱的现场看电话那个卡里麦哦，来谢谢，感谢阿里个多。来，你好，你好，
10: 谢谢呀，
0: 上来我是。

摆，自己走的无人海。这是懵懂不知爱。

0: 谢谢，听你讲完我了解。那么这是郭金花先生说起没有？许仁杰黄妈妈说电美来，谢谢。来，立刻你好，喂哦，来恰公喂，
1: 喂，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小姐应该说更简单
0: 哦，来哦，生病我不记得，感谢感谢你，谢谢，来请讲嘿。
1: 哎，那脑皮痒哈，
0: 好、
1: 哦，我妈妈讲我卡那个屁股啊，大腰部啊，
0: 哦，
1: 那打红红光光，啊，你那个破皮，我个买这个我。我操！你摆得上好去呀？
0: 安尼哦，哦啊，摸了真好吼。好，安尼就给咱倒小波，感谢嘿。好，再给咱倒小波哈，谢谢你哦，感恩你，谢谢。来，丁哥你好。
2: 喂，秀贤你，秀贤小姐你好。
0: 你好。
2: 哎、欸，我是人生的蛋，我住在梅岭。
0: 好，是你好。
2: 服务一个。
0: 嗨。
2: 喂喂，嘿，生病服务一个。
0: 哦，生病服务一个来，嘿，你讲起来。
2: 你的诺诺皮羊最好用呢。
0: 哦，安尼好。
2: 哎呀，我嘛是香港卡较好去啊。
0: 哦，
2: 我得呼吁咱这听众吼，
0: 别
2: 挂香港卡吼，爱持续安尼挂。
0: 爱系列摆了定啦。
2: 嘿嘿，对对对，我就是头啊吼，我讲挂啊挂了，讲休困，啊休困，敢那感觉够压起来，啊只来只持续改挂，就真正挂好去啊。
0: 好，对了，啊有这个，哎，困只太是爱系列摆了，对对。
2: 系啊系啊，持续安尼。
0: 好，感谢你啊，好，谢谢。阿丽姐，感恩邓小宝，来谢谢大哥，感恩你哦，谢谢。哎，你好，你好。
3: 喂，
0: 来啊，你打叫关小姐来。
3: 我关起了。
0: 好，你好，你好。
3: 哟，哇哦，嘿，我跟你见证啦。
0: 我来生病了，不记得阿三感谢你来，你讲嘿。
3: 我哦，爱陪阮上规半年啊，拢乱得真吼。啊，食像讲拍成八道，哎，肝有毒的款哦。食一罐解毒的，我食一个食了也够真。
0: 吼、
3: 嗯，啊，我听你咧广告，我就去买迄、那個，
0: 哎、欸，嘿，买迄呢？
3: 哈、啊，你买迄买
0: 一撮来。买你上诺诺皮痒啦。
3: 啊啊，我一撮、嗯、啊，无了就水好溜溜。
0: 哦。
3: 啊，无安尼吼，迄罐是我食过啊，去你食。
0: 哦，
3: 食迄阶段啊，食过去咯，也是够上。
0: 好安尼哩，
3: 哎呀，阿嫂母我今都买两撮，一撮银锭，一撮提出去。
0: 安尼好，阿生阿叻就讲当小宝，谢谢。没有，那你胸尴尬啦，现在是进脑瓜够上啊，皮肤问题弄起来个不啊？喏喏，皮痒。当然咯、哦，咱大家拢买了，结果咱厝内底拢个空一座，哎、欸，买买的有安尼吼，一座是850块呢。那么咱就两线，哪一线买？买是个头昏脑眩，只要陪我问题拢个当买哦。那么今日哎，咱那买好，记个咱到小宝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牛咱呢，大准力讲，谢谢。来哟，咱那桃园的郑小姐，你后摆来要点花。花莲之歌吼，你不要讲国语，你要跟人讲，麻烦你吹台语歌。这首歌爱吹台语歌，不是找国语歌吼。所以我都在咧问，也是爱吹台语的部分，还是要找国语的部分？你听无？我咧问的意思，这首歌是爱吹台语歌吼。啊，咱希望咱这郭小姐、郑小姐，阿伯你那边点这首歌，你要跟人讲，跟主持人讲是爱吹台语歌哈。来，谢谢。来哟，万圣节你要参加变装走路吗？哎，那么你可以参加是什么呢？那你国税局高雄的国税局的10月31号，那天礼拜六哦，的高雄桥头汤酒呢？哎，那么古板的什么点在？哎，扮乔装打扮，啊，不给糖。不给糖就进走，哎、欸，这个活动不错的，所以当你喝杯烈蛋去参加去给我淘哈，好像也可以看蜜柑吧，嗯，蜜柑一只鸟啊，那只猫哈，你们也可以顺便去看一下蜜柑哈，所以好朋友，第10月31号，高雄的桥头，哎、欸，乔装打扮。不给糖就见走，啊，感恩不给哈，谢谢。唱歌真有咱两家快乐哦。啊，来，再来感恩不给，咱的和平，我是看了这个医学报道哈。你刚才咱两个地里闹是在哪里？咱地里闹是在肠啊，在肠肠啊啦哈。那么呢，公鸡毛姐医学报道哈。帕金森氏症一般手拢会抓，咱手哪会抓？有几啊种原因？是不是你本身有末梢神经的问题？ 第二点是不是甲状腺增大，第三点就是帕金森氏症。那么这个帕金森氏症的是脑一的过度的是吧，一个这这个动的比较快，这个静不下来。那么呢这种人人的应用到什么呢，也应用到咱的困眠。帕金森氏症，脑帕金森氏症的人，咱的和平呢，这个是到目前是无药医哦，哈，所以呢，你们一定要配合医生呢，譬如讲假药啊、底疗，过来另外配合有一些运动。但是哦，这么一个新的上面呢，医学报道讲哦，跟肠有关系呢，哈，你敢知道为什么？因为咱两个第二个脑底的底肠啊，啊，咱第二个心脏底的底咱的脚，所以呢。讲大脑的双向沟通系统称为叫做肠脑轴，这个系统，这个系统，免疫系统、代谢系统、肠道系统哦，啊个神经信号呢，讲个大脑的双向沟通的这个啥，跟肠有关的叫做肠脑轴，脑肠啊跟脑的轴的。挂轴的轴了哈，所以呢，公民人等下来都有大量的微生物呢，生成各种的代谢物，所以也这个免疫系统呢也不断的发炎。你那一旦等啊，这个平衡的不好，细菌平衡的不够呢，那么呢，等下功能就会受到影响，就会引起啥发炎啊。这个发炎的增加，咱的啥神经系统的啥会发炎，迄阵那都是伤的大脑哦。这个有关系哦，有。那么你看这这东西哦，让这节医学报道、哦、用这个711位的帕金森氏症的患者，然后去探讨你的肠癌细菌是不是可以帮助对那个帕金森氏症有帮助无？结果呢，利用安内管的做法呢，研究的结果就是，然后就是跟什么有关系？就是跟肠肠啊有关系啊。啊，啊那呢？咱等下较歹人是咪将来比较起来较有种脑的问题，就是咱咧讲的帕金森氏症吗？目前是研究报告是这样子讲啦，想要是咱身躯的好菌要多一点，可是尽量呢不要吃一些垃圾食物。你若吃垃圾食物就不会有好菌了啊！啊，你要加上优质的、优质的这种带。譬如讲哦，优格啦，你来当食一寡优格啦，是优酪乳啦，这种菌类的好的菌呢，那么帮助肠癌蠕动，这个对我们身体比较长期，特别比较不会发炎。所以建议老大人，你呐，然后糖尿病人食迄种无甜的优酪乳，来便秘的人，你来当食，但是不要吃甜的，不要喝甜的，啊，一天来食一罐。嘿，啊，你若讲，惊讲糖分加管，你咧食无甜的一罐吼，你上个是一罐那个啉无完，因为惊内底的菌吼不能放太久的关系，不能放在室外，一定要冰起来吼。所以，你好朋友给您建议哦，那便秘的人试试看哦，优酪乳一天吃一罐，喝一罐，可以试试看，对你的肠啊。啊，然后咱即马讲啊，对咱的脑也有帮助，因为内底有好好菌。那没有肠发炎，那你脑就不会有发炎的现象，将来就比较不容易得到啥帕金森氏症。感恩播客好朋友，来，我先来安排的歌曲，来，我来个唱歌嘞。这个是，来稍等我一下，是来我是什么？你好，你好。
4: 哎，姓啥呀？哈，
0: 哎，是，嘿，你好。
4: 哎，我要甲你叫三省金宝两罐。
0: 好，你小等一下来接接线哦。嗨，谢谢你。嗨，我来给唱歌哈，咱来个唱三张卡的丫头。来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那亚的这首歌我盖这人唱哈，那么上盖代表是一只起希罗是五木唱的哦。那么这是咱的单身书店妹，来谢谢。哪有你的我别乱加偏无？哎呦，千万的唔通哦哈。我今天要讲的案例的，这个人就是加偏，加个油脂出问题，哈？我是吃什么物件？哎呦喂啊！这个人，这个小姐啊，你敢知才23岁而已呢，23岁呢？少年无少年呐、啊！哎，想要看呢，看变成个《西游记》呢？那么呢，这个小姐啊，伊的想法呢？这个伊平常时呢，身体检查的时阵啊，结果呢，伊本身的是有机已经医生甲讲无好，伊脚拢会肿。啊！而且放药阁起泡哦，30分钟未消，放药阁落落，叫做尿蛋白。尿呢去大便检查，结果嘛是同款呢。医生甲讲，你一定爱西游记，你已经大家爱西游记啊，没办法了。结果呢，一竟然无去哦，医生西游记，一竟然去做什么？一得票半当做什么？去找秘医呀、啊？一天吃90粒的药啊！安懂啊喂，不，我、哦、这人嘛，该无良心呢，会食90粒的药啊呢？伊食个话含盐，再食个吐个跟人家吞落去呢？结果是困眠当中幽魂啊，魂到人送去病院紧急啊插管《西游记》呢，迄命才救上来呢。伊拖半冬呢，伊本来就爱说哦，伊先甲讲你《西游记》哦，结果伊绕跑啊，绕跑去找伊的秘医啊。结果人叫伊食一天食90粒，恁好朋友，这个人头壳问题无？那恁敢听了？叫你一天食90粒的药啊，你敢要食？嚯、哦，你嘛帮帮忙90粒呢，敢对吗？各种卡头想嘛，咱讲这是唔对的，对唔对啊？结果就那个食落去，食个变成啥？结果真正是人幽魂哦，癫痫哦，或从上去病才知影讲啊，已经袂赴啊，无说医生讲无说哦，会败血症。哈，不是败血症哦，诶，当然啦。啊，阁有一个先生，今仔讲啊，拢是真少年呢，都才23岁，今嘛即个35岁。这个人35岁呢，可是也有气有医生讲是几岁，你毋知？60岁哈，35岁是60岁有气哦。而且这个人是什么原因呢？伊无做什么代志呀？伊是一个工程师，那么伊平常时就是。上班是坐咧，坐咧8点钟、10点钟拢坐咧，就一直坐到下班。然后呢，伊的问题出伫倒，伊也无食薰，也无食酒，伊嘛无慢性病，拢无哦。那为什么他后来变成爱西游记？你们知道为什么？您敢捌听过一个叫沙花瘫呢？坐碰一坐到变，伊就瘫掉了，沙花瘫。那么这个人呢，竟然拢无咧叮当。阿妈无啥咧啉水就对啊，反正伊都是上班哦。因为上班是科技业软体的，是工程师呢，必须要伫这個工程师内底面哦，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做到啥？做到下班就对啊。有时哦，伊那这个伊那坐落去的5点钟就爬起来，有时呢这个要去便所就爬起来，反正就是拢坐，反正一坐就是坐，就是一直坐，一直坐就对啊。啊，人因的同事嘛安尼啊。结果一个检查落去，哎呦喂啊！伊肾丝球过滤率剩偌济35啊！哈？啊，伊毋是做少年吗？啊，就是因为伊拢无啥啉水啊，啊，过来无咧叮当啊，然后工作时间又太长了。结果呢，你毋知伊本身哦，伊刚好西游记30几还不用洗肾，但是啊，医生甲交代啊，你安尼个落去就要准备洗肾了。所以呢，那你好朋友，咱唔要糟蹋咱家己的身体，啊，无你到尾变成身体倒登个糟蹋里面。A， 尤其是呢，那么如果是你已经肾丝球过滤率已经无达到60的人，咱拢讲60是及格啦吼。其实上盖好对，尤其上好数字是偌济呢？是90到83。啊，唔过你若60以上就比较紧啦。所以呢，一般来讲呢，是大那是有种慢性病啊。那是你有糖尿病啦、高血压啊，是你有腰酸管啦，啊，过来你有慢性腰椎病人，大部分医生都开药咱食。啊，食药的是啥？ 会产生了油动，就是要靠油脂给人过滤。啊，你吃油，你就慢性病，你搁吃油啊，你搁过滤未出去，所以当然会积在咱体内边会啊。所以既然个是安尼，你要靠啥？你冇有够，即当个你排泄，当个你过滤出去，靠咱啉茶。如果是你有吃药啊，你个啉茶个啉无够，啊，而且呢，啊是啉茶啉伤过紧、伤过凶呢，那么到时最后我都吸收。因为啉茶99%的茶呢，拢是靠咱这油脂给咱钳起来，咱倒顿来给咱用。啊，你啊啉伤过紧的，是啉茶是放药呗，会啦。所以我拢给恁交代，啊，那千交代万交代，就是叫恁啉茶爱慢慢啊啉。那会当地咱岛上的是啉温那个如何？啊，咱平常时呢，拢甲恁建议好朋友吼，千交代万交代，就是爱去注意那啉无够。啊，若无，毋是干那腰子会出问题，包括你买中风、买结石啊，包括新陈代谢，拢总出问题。因为水呢，对咱有重要无？钙重要，我去强调一解，钙重要就是水。哦，所以咱的好朋友，你唔好讲，哎呦，我都拢袂喙干，哼诶。袂去搭，迄、那个工程师就是安尼啊，伫办公室啊吹冷气啊，袂热袂热啊，啊所以袂感觉去搭，特别爱啉茶啊，规工拢无啉茶安尼啦。哦，35岁呢，这种生活习惯刚好就是不对，安尼咁对，安尼就是唔对哈。虽然你好朋友，咱一定要要求家己呢，一工啉一公斤的体重就是30cc， 即咱常常讲的哈。啊，佮有咱呢，而且呢，啊，咱女性朋友若是已经到更年期到的人，开始高油、开始限油、水啉茶、是放油、改变啉茶以外，你佮感觉你真好高油的人，佮减做啥？提肛化，啊，佮减做啥？打卡地，为什么要打卡地呢？因为咱的卡地有60个穴道，会当哦刺激到咱的膀胱经，对你的膀胱有帮助哈。所以呢，咱个人建议一寡动作，拢是希望好朋友呢，会当辅助到咱的器官，会当愈来愈好，唔会变愈来愈歹。假如老说身体愈歹，你无赚到健康哦，啊，少年做到要死的赚钱。探的健康拢探无到，个颠倒倒了的健康，个用钱去换健康，安尼就忝啊！所以呢，我个着放药气泡30分钟，个袂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检查一下肾丝球过滤率一下哦。来，你好，你好，
1: 哎，徐丁好，小姐，
0: 哎，徐丁好，嘿，
1: 哎，我想讲，他最近刀喉咙接你袂少呢，我不有啦，
0: 啊，什么贵数？
1: 在五十株。
0: 什么贵族？嘿，
1: 我给你灌一灌爱牙豆脑啊！
0: 生病了不记得嘿，谢谢。
1: 我不是讲给你讲我膀胱在倒位吼，
0: 膀胱哦，我来接热线啊。

0: 怕是怕尊人。那么这是简美切磋请问我们的庄大姐说店没有来，谢谢。嘿嘿，来三瓶有不记得公共店吗？
1: 哦、我拢伫个好买瓜，三瓶金宝、
0: 哦。好，阿姐啦，好。
1: 吉阳。
0: 好，阿姐啦，那好呢？
1: 听好，
0: 阿那好。
1: 我搞油哦，即马改善足济。
0: 哦，搞油哦，哦，好好。好，好，阿那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你好，你好。嗨，喂哦，来车工喂，
2: 喂，
0: 车工喂，你好。
2: 哎，
0: 秀传哟，较大声小看，你好。
2: 啊，这船来要船掉了。
0: 哦，感谢感谢。哦，感谢感谢你的体贴，嘿，谢谢。好，别啦，谢谢你，安尼别。嗯。
2: 啊，你要食迄三片姜。
0: 三片好食。
2: 好。食了真好。
0: 哦，好，食了介好呢。
2: 食了，放药婆婆才拢卖啊，整清清啊。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
2: 我听你讲放药婆婆唔好。
0: 哦哦，要来注意。
2: 嗯。来加买两罐啦。
0: 好好好，
2: 啊，食了啥拢不
0: 苦
2: 啊！
0: 哦，安尼好好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3: 就算你好，
0: 嘿，请讲重点。
3: 我拢伫阮，嘿，我拢伫阮附近福伦的，
0: 因为附近附近，嘿，附近关系来，请讲嘿。
3: 食了未歹啦，
0: 安那好，
3: 食食暗时太困，也佫较袂啊搞油啦。
0: 哦，较袂搞油啦吼。安尼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好谢谢大嫂，谢谢你哈。我今日也改两份哈，谢谢。
4: 阿姨，秀川，
0: 哎，请讲下来。
4: 我跟你吃三年金宝，吃五年暗宝。
0: 阿姐啦，那好呢？
4: 膀胱，会疼。
0: 膀胱啥啦？较袂搞药啥啦？
4: 我拢开刀啊，三光差了，拢袂迄个袂放啊，吃三年金宝，吃个会放。
0: 哦，会放就好。哦，安尼好啊，好啊。
4: 啊，我吃钙固是吃两年。
0: 好好好。
4: 啊，三片金宝，
0: 该过去吃啦，那好。
4: 个波多卡可以开刀。
0: 哦，你说你那忙点波多啦，大姐。好啦，保重我哈。好，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嗨。
5: 你好。
0: 哎，车工回来。
5: 我想要讲好话，我
0: 车工三片有没？
5: 想买三片金宝，买第三罐了。啊，我吃了，按时吼放了。起码加较少钙，拢一钙两钙安尼样。
0: 哦，
5: 我本来拢放五六钙安尼。
0: 哦，五六钙在边困啊，好，较袂搞油啦吼。
5: 嘿，
0: 好，安尼继续，看嘞，看嘞，嗨，谢谢。来哟，我都讲过，上一人吃，上一人饿了，大家拢是吃咱这款三线金宝，吃咱这款三线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款真的是有骨仙骨，家你过透透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滴嘞五罐，就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旗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药，可可放药一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三片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一个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当然接不稳定，咱呢大准的讲，谢谢。你好，你好。
6: 喂
0: 喂，秀山你好，
6: 秀山啦，
0: 哟，我的心你好，还你好安娜，嘿。
6: 等秋我讲要给你叫去吃高油的
0: 呀。我请人家接来，接掉了，谢谢。好，谢谢你，等一下一线，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7: 秀山，我孙太太啦，过年间要跟你问讲哦，你头咧讲，放了白虎去遐放啊。变做了错，我是无错，唔过我做接档。啊，恁
0: 你三，啊，恁嘛是搞油呢？你恁得注意啦，二线接接。嗨，谢谢。好啦哟，带你好朋友，欢迎好朋友起来开开问问题。我们刚刚讲真搞啦，咱啊身体上的问题，让我当开来问咱秀山啊。啊，比如讲我啦，秀山我那点点安尼干嘛，卡底拢会烧烧啦，卡底拢会安干那骨会老，安那湿湿的淡淡老干呢，你要注意心脏。 那为什么那点点我拢感觉人吼安尼手吼，会搓呢？哦，你要注意哦，会搓爱注意什么呢？看你有甲状腺问题无？还是有什么种呀？比如讲末梢神经的问题无？是咱拄只讲的帕金森氏症，即种去用检查者较知影哈。来，我先来给安排这个，咱先来给唱歌哈。我先来给唱这个是《拿手机哇 Q 么阿美拉达》，来先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这是咱的北区的林大姐所点的哦。来听我唱歌，继续看哈，谢谢，感谢你个多。那个是给我 Q 么？阿弥陀佛，来谢谢。

0: 什么电脑跳掉了？哎呀，我的电怎么会这样子嘞？哎呀，秀逗秀逗秀逗！哎呀，我们的那个卡拉 OK 怎么了？啊，我说错一条，看安尼哩嘿，啊，对不起哈，来稍等我一下来。哎呀，对不起哦，这首歌呢，个人点的啦，那就是林大姐，给你抱歉哈，奇怪怎么会跳掉呢？我今天错一条，你们在因为哦，这电脑的物件应该是别跳掉才对啊！啊，怎么会这样？我错一条，来拍水哈！来需要那个你好不能个卡里包，咱的现场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零八零零四六九四六九，那个卡我通来，谢谢。来你好，好你好，
1: 哎，师傅小姐你好，
0: 是你好，
1: 啊好，我你爱安尔丹。得啦，够好用的呢。
0: 三片我不接。哦，安那好。
1: 哎，我这一罐较紧呢，好，超十多年，拢顶袂困一暗时，拢困无三点钟久。
0: 哦，啊，即马有较好困无？
1: 即马个正好困，即我困，即自动等困，安那困吼，即足即精神足好，迄种袂晓我袂晓讲。
0: 袂感觉讲安尼疲劳啦吼。
1: 嘿啦，啊，正轻松安。
0: 好好好。
1: 啊，迄个啊，有时啊困去要听你个节目，拢准袂当。
0: 哎呀，安尼较好呢，困了吧，困了吧，哎，大姐安尼困了好哈，好，感谢你哦，谢谢。哥你好，
2: 啊，秀山你好，
0: 哦，洪先你好，
2: 我这个姐姐大姐，我来跟你分享一下。
0: 哦，好，请讲。
2: 哎呀，多啦哈，
0: 我来三片，我见嘿。
2: 我第一关家是也无啥差啦，
0: 好好好。
2: 第二关吃不完了，再我感觉到。
0: 哦，好好好好。
2: 啊，第三片我都了，我都去 FM 图我拢总改掉去啊。
0: 哦。算慢慢来啦，哈、
2: 啊，慢慢来，
0: 不能急啊。嘿，
2: 管不好都跟放弃，安尼比赛。
0: 我跟我亲戚做级别，
2: 安尼比赛，个人的症状不一样、啊。
0: 对啦，对对对。
2: 哦，
0: 好，黄大哥，安尼你的观念改好，好，谢谢啊，保重哦，哈，保重，谢谢你，谢谢。来哟，如果是来拍昆明、拍罗明、清明、金刚棒啊、棒天、棒地，都归波浪昆明去，咱来喝杯那个吃咱这款。前面这罐阿雅德纳，那么咱来对真真正正昆明的成分叫做松果苋粉末，这对健康昆明的成分哦。那这罐内底的有哦，够天然的胡萝卜、噶银杏果、噶胖红泥哦。那么呢，咱够有啥物呢？天然的，这个维他命 B 群叫做啤酒酵母，够回粉呢，会让皮肤水帮助消化，帮助困眠嘛。天然的抗氧化剂叫做蛋氨酸，一旦帮助咱脂肪分解，那么咱个人体的清道夫天然的、哦、叫做卵磷脂哦哈，所以帮助咱好困的是食阿雅德纳。想要先来当个价，三千钱不做价，安尼个更加如何哟、哦？但是我有讲过，咱这困眠不是打变紧，有人较紧，有人较慢，所以那较慢的好变，咱唔要急哦，爱有耐心哦。那只阿变那好，头先个食三顿哈，阿那靠这个改两顿哦。来，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重要的呢，多准你讲，谢谢。来哟、哦，听到不详细那个卡里麦哦，咱的现场困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朋友帮加林呗，咱那个卡里边来试试。来，你好，你好，
3: 哎，是啥？我在请问你哈、
0: 哦。没有，请讲下来。
3: 哎，你个食爱困的是？
0: 哦，三片都不接，来个听一下哦，一线哦，哎，我叫人家听，等一下，等一下试试。来呀，那么呢？咱那讲到这个闹。咱第二个闹是哪里？都只咱有讲，咱有讲过吼。咱第二个闹的是伫肠啊，所以呢，人古早人讲的话，大古拢较有道理的，拢较有道理哦。万病归脾土，你敢知脾中若无好人，会无胃口，会变成呢食物件无一个想要食的念头的对啊。啊，咱脾中佮干啥有关系呢？咱脾中是咱的万病源头。所以呢，一般咱拢较少讲了这个脾脏，但是伊甲胃啊、甲肠啊，拢有连带关系呢。所以呢，咱的好朋友呢，一般来讲起来吼，咱若是食饭食袂了就有问题了，表示这个人啥，这个人身体出，咱咧讲叫做出问题，叫做过样啊吼。因为呢，咱所食物件都是提供予咱人营养，予咱人规身躯的体能，予咱人规身躯呢补给的啥营养素。啊，你若食袂了，免了营养。无记，你也看，这个人若是食袂落哦，会愈来愈瘦。然后呢， 到尾怎么变成成拉条成花去的安尼？虽然一定爱胃口，一定爱食饭食了，所以胃一定爱好。啊，咱胃哪无好呢？当然，咱即马无胃无好的人呢，足侪啦。为什么你们知？咱的胃无好干啥？跟咱的个性高急、高狂、高紧张、高生气有关系。啊，过来教咱食物件紧。咱台湾人食饭拢足紧的，足像咧拍火、拍火安尼吼。食饭伤过紧呐，食饭无照时间呐，食饭吼，食饭无拢无咧慢慢啊补拢总无。一般拢是啥？食足紧的。啊，过来咱台湾人个爱食啥？麻辣甲冰，食烧食冷个爱食麻辣的，这拢会造成啥？卫生过多，卫生堕落。所以咱咧会变咧卫生过多的人，咱卫生过多袂使。会造成卫生堕落、卫生逆流啊！卫生那不是卫生那无够呢，嘛袂使。卫生那无够，我都杀菌，你会变成嘞，食物件你就拉肚子，会老啊。一般是安尼哦，吼。虽然你定爱记哦，食物件慢慢啊补啊过来，就是爱注意的啥，食了个爱放的出来。咱对只讲的肠啊，就是跟那有关系嘛。啊，虽然爱保存的啥，好的细菌要有好菌呐、啊，咱的肠啊叫。这个几方面要好好的困呢，咱等下蠕动，安尼排大便才会顺。啊，你啊透过呢，咱比如讲青菜也好啦，吼，水分也好，啊，过来运动。所以呢，我唔只讲建议咱呢喝冰，你那是哦，较会便秘的人呢，你会当水分量有够，以外一天会当食什么呢？食一罐优酪乳。啊，但是呢，如果是有糖尿病人呢，免去食。这个甜的哦，爱食无甜的，所以呢，咱希望食了放出来。你看，咱台湾即马大肠癌连续几日当中排前三名，为什么？因为咱即马人拢食啥？拢爱食吃到饱，啊，拢食肉类，拢食加工制品嘞，食加工类的物件介济，所以变成嘞，咱的纤维质拢食无够。不只是安尼哦，过来水果嘛食无够，蔬果类拢食无够，每日有蔬果的啥？爱两行水果，三行青菜，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咱食鱼食肉，有那得爱菜价。啊，咱平时啊食物件爱慢慢啊煲，一嘴饭一顿饭上无至少要食15分钟，安尼比较吼靠啊，这补较高。啊，咱的胃呐无好，点查咱这个咱食鱼的物件拢是靠啥？咱的胃甲咱分甲咱食的物件，甲你无脆脆靠了卫生，然后。甲你调节的温度，甲你杀菌拢是靠咱这胃。上去阿边十二指肠，靠胆囊酵素，靠消化酶帮助咱消化。然后靠咱的小肠啊，吸收营养，靠大肠甲咱排的大便出去。这个过程就是上健康，就是安尼哦吼。虽然平时呢，食食一定爱注意，莫讲食固定的物件，爱食固定的拢。长期落来，拢食固定的物件呢，咱一定会出问题。所以咱的达刚哦，你看每日五蔬果。咱咧食无同个菜色哦，比如讲红个啦、红个绿色的啦，这白色的，这个都是有必要吃的东西哦，所以希望好朋友爱变筋咯哈。那时间的关系，秋蛋姐送卡蛋你，谢谢。
4: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5: 格力环保卫生纸。
6: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7: 得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8: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9: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8: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向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9: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10: 115年营业用车辆下期使用牌照税开征喽！缴纳期间自10月1日至11月2日，现在缴税很方便，使用手机行动支付或电子支付 App， 扫描缴款书上的 QR code 就能轻松缴纳，也可以到便利商店或用信用卡、晶片金融卡、活期储蓄存款账户、ATM 转账等多元管道缴税哦。提醒您，记得如期缴纳，避免逾期受罚。 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13: 好好吃哦，我还要
6: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14: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15: 咱即马介绍彰化县市经销药房，彰化市伫民族路甲民权路口丰盛药局、和平路故宫路局总站边啊立功堂药局、中山路三段中庄啊加油站边啊静安药局，另外园林伫中正路第一市场南平惠来街转角丰盛药局、中山路一段大速加油站对面立信药局，过来溪州伫建中路菜市啊内公安堂药局，宝岛伫道湾路马祖经带对面公正药局，以及道湾路马祖经边啊小市场口林。信安邮局，店中是伫湾仔路妈祖进口林村邮局，下头伫下岛路一段下头国小对面好兴邮局。

0: 心，那么这是唐辉收起来，而咱这河边的林大姐说电话来，谢谢你，谢谢。哪里你好？
1: 哎，秀倩小姐，
0: 请讲重点，请讲，谢谢。
1: 啊、大户你们两位好，哦、
0: 请讲，谢谢。
1: 哦，三圣珍宝太棒了。
0: 哦，三圣金宝还怎么？
1: 哦，我肚子痛，吃饭抠下去、
0: 哦，肚子痛哦，
1: 马上就半十分钟过不大痛。
0: 啊，你是讲巴肚疼啊？吃三圣金宝呢？
1: 有啊。
0: 哦，啊，今麦有好无？
1: 哦，我再给他吃三颗，
0: 哦，
1: 就不痛了。
0: 哦，阿姆哥哪个挺爱看医生哦哈？
1: 好啊，哦、啊现在不痛我就不看。
0: 哦，这样子哈、哦，好，阿你得爱小心呢，哪个挺爱看医生而电吗？好，保重啦，谢谢。阿弟哥你好，喂你好，
2: 喂，又上来了吗？
0: 喂哦，阿桑你好。
2: 哦，我刚才做更紧，
0: 我来生病都不治疗。
2: 我吃恁边的哦，做五号。
0: 哦，迄、那个消化代。肾功哦，会放得到啦吼。
2: 好啦，哦，放喺两边的啦。
0: 好安尼哦。
2: 哦，我改卡几十天卡袂通。
0: 卡几十天哦。
2: 没有改听你的电话听袂到，
0: 听袂到。安尼听我哦，哦阿妹保重哦，谢谢。哎，来你好，
3: 你好。
0: 你好。来，请讲起来。
3: 哎，我吃太太好。
0: 三，不见。吃啥？
3: 三圣珍宝
0: 哦，三圣珍宝呢？
3: 三圣珍宝2300，一块2300。
0: 啊，
3: 我吼，嗯，阮太太以前拢会爆浆的，等下闹晒。啊，但是自从食恁的三圣珍宝，到即摆食六七罐吼，
0: 嗯，
3: 伊从啊拢未过闹晒，啊，从啊重的，诶，晒拢定的安尼。
0: 哎呦，哦，
3: 啊，伊的胃肠做者拢用起来。
0: 哎呦，哇，
3: 啊，然后就是还过一项吼，伊、的心脏本来拢会。精力不振啊，是啊，那会喘的。
0: 哦，会欠
3: 寒。啊，袂，哎，啊，常常怎啊，拢，规个拢有较顺，啊，拢较袂安尼喘呐。
0: 哦，较袂安尼欠寒。有安尼好呢，安尼继续加看呢，看呢，好，哦，继续看呢哦哈，谢谢你，谢谢。没有啊，我都讲过啊，规身骨拢甲你过透透的，只咱这款。三省金宝，和你都没烦恼，就是咱这罐三省金宝呢。这么好的产品来关灯的吃哈，啊，咱的骨头关节筋络，就是爱吃咱这罐钙固质。哎，咱这骨头的顶骨的钙质跟软骨的胶原蛋白，通通都有。内底个有 D 三，个有镁呢。啊，咱这个是水溶性的，吸收度够好，大人甲囡仔拢会当吃哈。啊，那困眠无欠少的好，如果咱就是个吃。阿雅德那，那么咱这三大产品，哎、欸，做价拢无问题哦，哈，所以唔谈别记呢。啊，咱的广东的价呢，敢那听我讲哦，听我讲袂好啦，啊，接落去哈。以上广告，等下这部很丢蛋呢，多准你讲，谢谢。哪里好？你好。
4: 哎，你好。
0: 你好，嘿。
4: 哎，秀爽呀，哈。
0: 是，我就是你好。
4: 我一点有一个问题要请教，
0: 你请讲起来嘿。
4: 我听讲有时啊讲话，人嘴开啊，嘴烂都会流出来。
0: 你的鼻中啊，你的胃肠啊。
4: 哦，胃肠吓。
0: 爱嘴胃肠甲鼻中啦嘿。
4: 啊，你爱食啥？他对
0: 这。这句啊，啊那个哎，你说的刷卡，哎、欸，对，一线个接一线，好，谢谢。哪有那么多歌曲？那么收听这波，咱个电话，下晡时3点到5点，啊，咱的台南市的观音拢听有哈。目前收听台广和便利店的转咱的下晡4点到5点收听。啊，那么咱目前的是收听，台南市彼得主管燕昭，阿莲罗的桥头乌来参了鹅了。家庭来文基山，工山大马溪呢，咱的和便利店个转。102.5收听哈，欢迎好朋友收听来，谢谢。来，别个讲了一个是虾米呢？这是一个妈妈哈，这个妈妈呢，因为哦，咱即马有介济人哦，迄囡仔拢蹲在厝食饭，对不对？啊，拢总阿伯咧，甚讲阿伯咧到处的啥，阿伯咧到处的一种伙食费啦都没有，我安尼变成负担的人是虾米人？负担的人是妈妈嘛，对不对？所以呢，讲有一个妈妈，伊就是安尼有一个42岁囝，啊，结果呢，住伫外口，然后呢，囡仔拄着食饭啊，是假日咯，休困囡呢，拢会倒来厝，啊，倒来厝食饭就对啊啦吼，甚至呢，佮外含呢，佮家伊要洗衫裤，佮摕倒来妈妈洗呢， 爱到外口哦。结果呢，把妈妈当作苏永林，当作是啥？一个外佣外劳。然后呢，食饭啊，也无咧贴妈妈或为了伙食费，嘛无咧贴水钱甲电钱。有一天啊，伊妈妈吼受不了了。因为经过一冬了，一冬哦吼，伊妈妈感觉伊的存款已经减少，而且呢，伊必须要甲因囝甲讲一句讲哦，这个甲讲一句话，伊真有一改一冬后呢，甲因囝讲一句话。你若逐天倒来厝食饭无要紧，不过你至少要留一点仔钱，再留一点仔钱吧。好，啊，因囝想讲，啊，你是我妈妈，为什么我搁爱留钱呀？哈，为什么留钱？伊个因妈妈个讲，你上无至少爱留一寡钱，爱补贴我。你毋知因囝个因一句，啊，你是我的妈妈，为什么我爱留爱补贴钱给你呀？

开呢？这钱是我跟恁爸爸留下来，我两个家留。后摆将来万一若破病，也是必须要有人照顾。爱用了这笔钱，我袂去用你的钱，但是用了这个钱，所以当然啦、啊，我必须要靠这钱。我后摆将来照着我去啊，我唔敢靠恁啊，所以你袂当搞开过头啊。哈，阿英家听了讲安那，怎点点？所以呢，这专家的提醒，有时呢，这个老爸老母呢，无计较，无代表的钱，无计较，嘛无代表的你的做人的家人呢，都唔免甲厝的斗相共，对不对？食因家外含，迄、那个食啦、住啦，吼、哦，伊嘛是外口租厝哦，结果伊拢等有些休困，伊都拢等在厝住，啊，内底拢互因老母看，便所因老母洗。啊，佮包括伊衫裤，一礼拜衫哦，去当阿因老母洗。哈？看完呢？阿唔敢母啊，当作是伊个使用人吗？对不对？所以因妈妈唔才会生气。你爱过你家己的生活，你已经四十二岁啊呢？因囝四十二岁呢？你那当什么代志拢叫我家你用？食我的太过了啊！你佮去衫裤，当阿我叫我家你洗，安尼咁对？这样当然不对啊！哦、所以啊，你们怎讲哦？现在没钱日本啊，因为做一个研究统计数字哦，18岁到34岁没结婚的男性，差不多是有70%拢甲爸母做伙住。哈，啊，那你就吃爸母啊，对，拢甲爸母做伙住，有人甚至无头路呢，啊，拢是吃老爸老母呢，啊。伊个最近最近电视的拢免讲啊，因为干那一句话吼，这是大人的啊的歹势回答啊。啊，咱拢是一家伙人啊，该爱分家清楚吗？敢得计较清楚吗？对不对？为做人的家人安尼分啊，敢得计较吗？为是大人钱吼，是将来计划讲哦，伊要甲囝摕钱。伊查因囝都无钱啊，所以当然像这对阿妈呢，伊就是怕算因的钱啊。将来那是破病啦，是客人照顾呢，爱用到这个钱，因为因囝无钱通去摕出来。所以呢，这个是未来，即马咱即老咱台湾甲日本拢同款，是高年龄战，过来介济年轻人呢不结婚、无结婚啊，所以呢有真济啥？靠爸祖甲靠妈祖，拢挖克是大人诶咧，啊有济无？介济啊吼！所以呢，我是感觉讲哦，这个有时候不要太无点咧，食爸母教教啦，也不需要这样。你老咧上班诶人，你加干嘛跳无是大人嘛？对不对？那当拢食，全部拢食是大人，我是感觉咧较无理啦吼！所以呢，希望好朋友呢，那是拿这边爸爸妈妈，你老听到，你要甲恁囝讲，你嘛爱生活费哦，爱负担一部分，袂使让阮两个老诶出，安尼对不对？加减嘛爱加减嘛付一寡生活费用才对，安尼才是健康诶哦。来呀，我来给唱一首歌曲呢。等我一下，我来给先一个，这个我要来唱这首《那你我撒卡出去》哦，《浪花杯》。那么，咱的好朋友听我唱歌，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469，469，来听我唱歌嘞，谢谢。

0: 谢谢。那你我撒开出去，浪花杯来谢谢。如果是咱糖尿病人有咧抢气，那么当然你的病就会变成并发症。今天赵姐大姐卡拉好啊，我真的听一个讲哦，伊原底是要去带去检查身体啦吼，啊因囝就是惊伊安怎，你毋知，惊讲哦妈妈哦，伊个营养无够，结果呢因去买一个细粒苹果给妈妈吃。哇，伊十点外要检查，要检查身体，要到十一点要检查身体，伊妈妈哦会知啊，八点吃一个苹果啊。医生讲应该是不要紧啦，四个礼拜尔啦。安同阿伟医生哦生气啊，医生就跟你讲交代讲，你要检查身体，别个食物件，啊你是食啥物件？那血糖飙到300。伊讲医生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尔，啊检查身体别个食物件，你唔知呢？医生马个甲讲一摆啊。医生讲，我靠！伊甲医生讲，医生你卡厉害啊！我食一个四个礼拜苹果呢，血糖飙到300哦。你甲想讲，人得甲伊交代讲，免食物件。所以，那你好比咱糖尿病呢？因为这个妈妈一直未承认讲，伊本身有糖尿病啊。因为伊感觉讲，伊人哦，人啊无瘦落来啊。为什么那会糖尿病？唔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其实呢，有糖尿病人一开始头发拢是啥胖胖的，所以咱平时爱注意哦，卖得着慢性病，真的，你若得着慢性病哦，真正是要回头是不可能，因为伊袂长筋呐。你袂当讲啊，我若是食个医生讲我免食药啊，就是表示长筋呐，无可能，唔是，他还是无长筋哦吼。反正糖尿病，你得甲记起来，伊是袂长筋的。那么比如说高血压、腰酸管，包括我现在要说的糖尿病，咱来说一个案例，有一个妹妹，你别说大人，会咱就分第一型跟第二型的。第一型就是这个遗传的，现在在咱台湾占 5%。 那么第二型是跟食食后天的食食有关的，是 95%。 有一个小朋友呢，最近不知道是怎样，一直喝茶，一直喝水，这样每天化弱啦，安同阿伟愈来是愈瘦，一个月到两个月内底瘦要到7公斤安尼啦。伊妈妈哦，感觉怪怪，这囡仔开安尼一直咧嘴呆，一直啉茶安尼啊。有时话巴肚疼，感觉脚只偏疼，人个会便秘呢。今麦来感觉怪怪，是大人感觉唔对吼，今日甲送去病院急诊呢。结果你知伊血糖偌高，血糖飙高哦，哇，伊糖分有够高哦吼，飙到537啦。安同阿伟。结果是啥引起的酮酸中毒，伊才一直吹打。酮酸中毒的是咱的血内底啥脱水，表示了什么呢？你啉水啉无够啊！这个小朋友，伊唔是你啉水吗？我有讲过，咱啉的水，你爱慢慢啊啉，咱的油脂才会当吸收。你若无慢慢啊啉呢，你啉真济嘛无效，等于白啉的，等于你加无用的。所以咱啉第一日甲咱交代，一定要慢慢啊啉，才有法度吸收。你无吸收就无效啊。所以呢，表示的是啥？口干舌燥，伊就是甲肝有关系。因为咱人糖尿病是第一站是靠啥？肝糖分代谢，靠药酒，接着伊的手，靠咱的药剂，甲咱过滤。所以当然，如果是你一直啉，唔是讲大家有得着糖尿病人，拢是食侪、啉侪、放侪、瘦侪，无呢？安尼你就有知影，等下你知影时阵，血糖拢飙到348、358以上安尼。咱一般是。那我糖分当下低调，人是阿个拢个胖胖的。等个一段时间了，一当医药过了，才变成人会瘦落去。所以呢，咱要注意吼。你若发觉的，譬如讲最近哦，像咱都只有讲到你的前后嘴大啊，前后食啊，某个人吼，那紧巴肚腰的手的皮皮喘，然后哦，佮会感觉颔骨那个生的啥，乌乌粗粗的黑棘皮呢，有这种经验的人，来紧去挂什么科？咱糖尿病要挂什么科？心电代谢科，要紧去挂一科，去检查看有糖分无吼。那么如果是你目前若是有糖尿病的人呢，你更加要注意的啥？譬如讲，你感觉脚底麻，台上是麻，麻个变会颤，变会点点，变会疼，甚至你的脚盘是乌噜，微血管憋气呢，这种情形要紧去看医生。你有可能是末梢神经病变，绝对袂当等哦吼。啊，是你有感觉讲奇怪哦？最近哦，大便有加油啊，放油哦， 安尼你爱进去看新陈代谢科，看你腰椎有发炎无？因为咱糖尿病人会比一般人腰椎较发炎，而且咱糖尿病人那个胖胖的人叫做糖胖症呢，会比一般人加七倍死亡率加足高呢。阿妈用滴到腰椎癌加五倍哦吼，所以咱一定要特别注意你大便完、小便完了爱看一下。那咱糖尿病人大部分腰椎拢无好，所以你要看一下。放药是不是感觉放药起泡三十分钟未消，放药个热热个油油呢？那么你得爱紧去检查肾丝球过滤率，看有降低无？啊，那降到剩十五哦好，你得要有心理准备啊呢？可能会西药剂。现在咱听讲过啊，糖尿病无可怕啦，啊可怕是啥？啊病发症，即句大拢会用背啊啦吼。所以咱就是一定爱甲家己要求家己哦。其实病哦，你的病。没病发症甲没病发症是看啥？看你家己，唔是看医生开的药啊。医生那开药，我和你吃，嘛是赶快来抢水。啊，你那无要抢水呢，就是病变，目睭是盲啊，病变啊，西药剂啦，固卡固镜头啊，这拢是爱看你本身的假设有咧抢无，唔是看医生啦、啊，啊嘛唔是看手术呢呢。哦，靠你家己自己嘴来戒药吼，所以抢水戒重要哦。啊，牛血糖、牛本钱甲本额血糖嘛是戒重要。免疫功用感觉爱用啥数理，看数理上标准哦。哪里好？你好。
1: 哎，师傅，你好。
0: 哎、欸，是我手术你好嘿。
1: 哎、欸，我改吃本钱哈。
0: 好呗嘿。
1: 我袂甲恁买迄许食降糖血糖的迄吼。
0: 哦，安尼甲接一下先咯，等一下哈，啊来谢谢。

0: 这是思安收请的是咱这李先生店面来，谢谢。哎，你好，你好，
1: 你好，我被卡那个线索给。
0: 我要讲过了
1: 哦。嗯呐。
0: 后来生病了不？今天阿三讲重点嘛，来你讲。
1: 我去了个等于去报告四项，我拢讲我拢正常啊。
0: 哦，去检查身体呢？
1: 嘿，迄、那个个腰椎膀胱啊，讲啊，加血糖，血糖够是九十五啊。
0: 哦，吼、哦，拢标准的对了哈。
1: 对啦。
0: 安、哦、尼阿三会较安心哦。安尼继续看咧看咧，好，谢谢。来，产品了不？请讲下来。
2: 哦，我六月份遐好，老公诶，桃花血数是六点七哈。
0: 嗯，
2: 啊，我比较好奇之下，五诶五六七，起码食到第三瓶，我食早晚，伊食早晚啦，唔是吧？
0: 系
2: 啊，就是检查六点三。
0: 哎呦，诶，骨刚了咧吼，安尼继续看咧，好棒好棒，好啊，继续努力哦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
3: 哎、欸
0: 啊，我秀爽，你好，你好，
3: 秀倩，
0: 哟，哎呦，
3: 我来这骗钱，
0: 哦，来生病了不知嘞、欸，我有，谢谢，嘿，
3: 我头家从礼拜去验哦，讲讲一百五十八啦，啊，进前验是拢两百几啦，
0: 啊，
3: 啊，食了有讲，啊，今麦这回吼，昨个验讲五十四啦。不啊，八十四啦，八十四。
0: 哦哦，安尼标准啊呢？
3: 哎、
0: 欸，哦，安尼计标准来本钱吗？
3: 伊嘿啊，要袂食饭去？
0: 哦，安尼看嘛，本钱对啦，安尼标准啊。
3: 嘿啊，食了真好。
0: 哦，好，安尼李大嫂，安尼继续看呢。好，谢谢。来，你好，你好。
4: 哎，我讲好诶。
0: 来，请讲诶，来。
4: 哦，我今日心情真好吼，食个糖分拢好起啊。
0: 好起，好起，什么意思啊？
4: 食啊，搁食钙过一卡拢。会行？
0: 你是糖分食了那原底是原底较悬吗？
4: 原底拢得百五啦，起码较剩一百尔。
0: 剩一百尔哦。哎、
4: 欸，我食你的遐物件哦，产品食十外单呢。
0: 哦哦，安尼继续看呢，阿妹好，加盖两顿哈。好好，谢谢，感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5: 你好，我迄落
0: 安南区
5: 哈，哎呀，我迄落食三千金宝哈，
0: 嗯嗯，
5: 即马迄血糖拢正常啊。
0: 哟，啊有检查无？
5: 有啊，有啊，有
0: 啊。即马偌济啊？
5: 嗯，得六以内。
0: 哦，算糖化血色素存大一哈。
5: 哎，对啊，对啊，对
0: 啊。啊，无你问题是
5: 啊，我迄落空腹八九十。
0: 八九十呢？哇，这样很棒！来，等一下，啊，你标准呢？好，大姐。看你看你哈，好谢谢。来哟，我的公公上一人家上一人儿了，大家都是吃咱这罐三省金宝，吃咱这罐三省金宝，你当安心嘛，家家都没烦恼，因为咱这罐真的是有龟仙姑给你过透透的成分的哦。所以咱定个咱讲哦，吃一罐第二五罐都是有这成分的，或咱心甜代谢好，消化嘛好，咱个吃了个放出来。调整大人甲囡仔体质内底个银杏果干、红曲纳豆，所以你啊嘟嘟搞有可可放个几枚去放过了解药呢。那接下来个食咱这款三省金宝，当然上好是头啊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看到这个解两顿。那么咱长期拢有感恩的，有台南买产品有上了点数，第二日抓起来挂水的捞起来哦。正好会记个咱到小宝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分场咱呢大准的讲，谢谢。来，你好，你好。
6: 诶，秀山，
0: 没有，
6: 我请教你哈。
0: 没有，请讲下来。
6: 你这个血糖哦，这袂好势啊咧。
0: 好，安尼我叫人家来接接哦，一线哦。嗨，邓姐哈，等一下，谢谢。你好，
6: 你叫秀山
0: 是？是，我秀山咧，阿三你好。
6: 啊，我安尼找电话找到你。
0: 找电话哦，没啦，我的电话是好记呢。啊，嘿，阿姆你好咧。
6: 你是在卖？
0: 哈，
6: 食糖分的你有对不
0: 对？哦，好，来接接哦，阿信哦，嗨，谢谢。来哟，听到不相信那个卡里拜，咱的现场的客人电话呢，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咱们跟咱们有帮咖喱妹，这句我上爱听的，咱那个咖喱哈，我上爱听这句咖喱妹哈。来，咱的现场困掉那个卡通的哦，谢谢。来，我今麦要来给唱一首歌，轻松一个叫做《母仔两姊妹》来听我唱歌哈。啊，咱继续个卡，空八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来谢谢。

0: 哎，恰恰恰，这母子两姊妹主持人是什么人？陈盈杰。来，我咱直接讲啊，人有没得到肌少症呢？哎呦，咱健肌吧呐，减这个萎缩，那得到肌少症。而且如果是咱肌酸酐呐变少呢，当然对咱油脂也无好。啊，咱那是点了肌健肌吧减少呢，肌少症呢，将来咱呢慢慢身体都会发炎，因为咱的无多借着激活素。帮助到咱的健肌吧，和咱全身骨会当叮当，所以咱的健肌吧介重要，咱的钙质嘛介重要。但是咱的健肌吧甲钙质拢同时介重要，以外，搁还有第三个加埋运动，才能制作的啥健肌吧肌肉哦。那么咱听讲到钙质爱补充，这是正常的，应该爱补充的。但是你不要忘记哦，咱的钙质的补充不是跟咱补充的骨头的钙质呢需要呢呢，无呢，包括咱的喙齿啦，啊，搁有咱今麦要讲的健肌吧。咱的健肌吧，不是跟咱为着啥，为着希望咱走路会顺，走路袂跌倒呢。伊教咱的什么？你敢知？健肌吧教咱的保护咱的油脂毛关系呢？心主骨啦、啊，所以呢，那你健肌吧，人工叫做什么呢？抗花炎的工厂，卡袂好咱。你那健肌吧哪有够？因为伊咱的运动会当制造一种叫做啥激活素，这个物件会当帮助咱保护啥油脂呢？啊，这么好哦！所以你莫别记哦，健肌吧伊毛好，但是你那是伤过大颗，那么当然就不是真正的肌肉了，是一种啥肥呀、啊、肥呀、啊。叫做脂肪脂肪肥啊，吼！所以呢，咱来食这种蛋白质，因为咱健肌吧是靠什么蛋白质？但是咱来食优质的蛋白质的什么呢？咱的鸡吧、鱼啊、蛋、豆腐、牛奶，这五种是上介好，上介对啦。咱人体来讲是优质的蛋白质，但是哦，咱的健肌吧不是干那有这优质的蛋白质就好了哦，吼！啊，各有包括了什么呢？需要的 D 三，各需要的钙质，啊，各需要一个钙重要是啥？运动，你那无运动，伊无多形成变健肌嘛，肌肉。所以呢，有人讲啊，秀爽啊，你讲咱蛋白质加上这是不是啊？尿蛋白。所以你也看，放尿白了就是跟啥有关系？跟油脂有关系。那么你就是吃着无优质的蛋白，比如你吃红肉，你不是吃鸡吧？你是吃红肉，啊，是你吃了贵多的豆啊类的物件。所以当然，豆啊嘛是真好的蛋白质，但是你食了过量，食了过多的是不可以。咱咧讲，咱定讲爱食物件呢，食爱食平均，卖食了过量，卖食了过多安尼啦。所以你要看哦，咱人健肌肉这么重要。你们知道咱有讲过，咱人几岁开始健肌肉的萎缩？30岁，一趴，哈，一趴你也不要紧啦。嗯诶，啊那够50岁咧，是歹势哦，30趴。啊那够60岁咧，50趴哦。啊，那跳啊紧，哎对啦，哎，愈侪会当然的健肌肉萎缩个愈侪，所以呢，你今仔日那是讲哦，咱希望健肌肉要有咱呢，当然的是爱运动。啊，我拢定个恁建议一天至少运动30分钟以外，上最重要的就是你卡位，这个最重要恁来做啦，爱做么平端，平端你得吞啊，啊，你啊健肌肉无啦，你是变那走路，你走路就切更走拢更跌倒。所以我拢鼓励好朋友，你个今仔日举四卡乖啊，你嘛爱运动，你嘛爱走路，你嘛起来爬起来走，只要一旦走，看下你倒眠床较好啊，对不对？倒咧红拖咧，安尼点心理较无好，咱得爱爬起来走较好。所以呢，一旦走，咱得走几步算几步。一旦徛，咱就爱徛，无拢坐掉诶，无坐几工诶，坐到人拢懒死呀，坐到咱诶脚腿拢萎缩，坐到咱诶腱子话拢无力，所以当然啦，因为咱拢咱诶规身躯诶重量爱靠啥物？可能是双脚呢，袂要靠啥？靠脚行路呢？无用白哦，你都是小朋友，所以呢，骨质疏松伊无听神经，伊袂听。所以你毋知你到底钙质有够甲无够？那要知到底有够甲无够呢？就是去量。去牛你的钙质骨头比多的上钙简单吼，因为伊无听神经，我咱的感觉听唔是骨头啦，啊无是啥关节啦，关节甲骨头够讲无讲啦，关节是关节，那你不爱听是感觉是关节，譬如讲退化性关节炎，软骨啦磨了减少啦，骨伤无够啦， 主要胃气啦，还是你甚至痛风的关系呢？那么咱的关节痛，这种关节痛叫做急性的、急性的，这种爱先去哦。医生诶，给你开药啊，啊，你若该吃你嘛爱吃。啊，骨质疏松呢，歹势，这是慢性病哦，爱对咧一世人哦。而且补充钙质，逐天啊补偌济呢？补1200米，你为啷么到1500？安尼知无？大家拢啊补充钙质啦，吼。咱咧河边咧，桃园的郑小姐，你的歌听哦。因为足长是7分钟，我无多播个7分钟咧，所以我改切一半，3分外钟哈。因为这个花莲之歌哦，伤长7分钟，我无多先给你播个哈，来谢谢。Hello， 先生，你好，你好。
1: 喂。
0: 还是你好，
1: 你喜欢呀？
0: 有，我就是阿桑
1: 你好，你改个不是个改变，
0: 关的。哦，干嘛就接线哦？嗨，谢谢。

0: 啊，来，对不起哦，这首歌呢，因为七分钟呢，所以我没得报告完，先给你抱歉了，谢谢。你好，喂，你好，
1: 叔叔还有，
0: 还是你好，
1: 哎，
0: 你是等？
1: 我家里的叔叔，家里的三弟正报告在考试，
0: 好好好好，
1: 哦，这样一定会走的。
0: 哦，你是吃三线金箔甲钙固质啦？好好好好好，
1: 吃三线金箔甲钙固质啦。
0: 哦，感谢你，感谢你，大哥，谢谢哈。
1: 哎，我一本哦，你所谓家己孙啊，安尼扶啊，唔免啦。
0: 哦，原底要用差的对啦吼。
1: 哎，我要加钙固质啦。
0: 好哦，啊，我在邓大哥啦哈，安尼好，邓大哥保重哦。好，谢谢你，谢谢。来，你好，你好。
2: 喂。秀山啊、
0: 哦，嘿，是你好，
2: 哎、欸，我台中姓林，
0: 嘿，哦，
2: 我要甲你说说吼，
0: 嘿，什么秘书？嘿，嘿，
2: 今麦卡骨袂心酸叫啊？
0: 哦，来三片我不记得，哦，好好，安尼好，好，
2: 哎呀，
0: 食阮的钙骨精呢，
2: 哎呀，
0: 好好好，食、啊、
2: 一礼拜我都袂啊，我过去阮附近的药房阁买一份等下食，
0: 无紧，啊，咱上间药房关得好啊，好，感谢大哥哈、啊，谢谢你，谢谢。感恩你哦，谢谢。喂哦，
3: 喂，
0: 啊，我是传你好，
3: 是啥呀？
0: 还是嘿，
3: 我给你加十罐啦。
0: 哦，感恩，谢谢你。
3: 加了没办啦。
0: 哦哦，啊，加了那好。
3: 我卡嘛好了。
0: 我来生病了，不姐，你是有加钙固精吗？
3: 我让我，
0: 我让
3: 我
0: 哩。哦，
3: 我十罐啦，啊，十罐有三两天。
0: 你当我一罐呢？我来个听一个声线哦。哎，我叫个钙生下来，好，谢谢。
3: 啊，恁的产品真好，我嘛有在用恁的钙固质。
0: 哦，产品我不是啊，食了好无？
3: 食了好，我前房吼，讲做五十斤几啊年啊，食食会好起啊呢。
0: 哦，
3: 我食三罐来好起啊。
0: 哦，
3: 谢谢你啊，
0: 感谢哈。好，大姐，那继续看呢，个钙能等我哈。好，谢谢你，谢谢。喂，你好。喂哦。
4: 喂，秀川是吗？
0: 是，秀川你好嘿。
4: 啊，秀川你好。
0: 是，你好啊，啥贵数嘿？
4: 我本他头
0: 好，
4: 跟你食药食了有较好啊啦吼。
0: 我来三片，我食。钙骨质呢？食了有差有差呢？
4: 有啦，
0: 吼。
4: 啊，我你讲哦，
0: 我
4: 食三罐啦，啊，也未熬啊，但是有较灵。
0: 安尼继续加油啊！
4: 跟你讲哦，
0: 安尼继续看下看下就好啊，嘿，愈食愈好哦哈。好，阿姆谢谢。来补充对这咱的好朋友，你忙别记着咱这款卡拉达进口咱的钙固质，为什么呢？因为咱进来都有骨头需要钙质，跟咱关节软骨啦需要胶原蛋白，都、就是咱的顶骨跟软骨拢在咱这款内底，所以你免食钙两项，免食钙两种哦。咱内底毛咱啊吸收钙质好的 D 三，各有咱健肌嘛吸收好镁，而且咱这个是最营养的吸收都好，含钙量个上高，矿物质嘛是上钙济哦，所以。补充钙质食卡，那它进口咱的钙固质咯吼。头啊，小啊，先个食饭前两粒，照三顿，咱来靠这个钙两顿。小朋友会当会食几粒，食早的可以啊吼。所以咱的好朋友，咱要食的爱食最营养的较好哦。爱记食，咱的食好再给咱倒小补一箱。广告等下这部很简单呢，多准你讲，谢谢。哎，我是小弟，你好。
5: 嘿，我们那边钙固
0: 好，三片都不接好，来先就接哦，我给你听邓姐哈。好，等一下，谢谢。你好，你好，喂，喂，你好。
6: 哎、欸，请
0: 啊，我是啥？
6: 叫侬姐哦。
0: 好，被车工来嘿。
6: 在各
0: 三片都不接。哎呦，邓姐阿伯来，二线就接哦。嗨，谢谢。哪有那么的时间呢？关来说，咱落节目了，继续个卡咱的困掉呢。咱二四点钟拢有人跟咱接电话是空白空空四六九啊四六九。啊，那要找秀爽个卡咱另外高雄的电话是空七五五五四一六三。啊，那么咱这个电话叫嘛？这是高点到中到这一点叫卡哈。谢谢好朋友，谢谢你的配合哦。非常感谢咱所亲爱，跟咱所敬爱咱的好朋友，真感谢咱收听。现在我秀爽，听起来跟咱敬礼，想起来跟咱感恩，谢谢好朋友。今天有一个朋友来传一个 AI 的黄仁勋在跳那个跳舞，真的呢。AI 哦，什么都可以做，也可以创作歌曲，也可以讲英文，什么都可以，甚至呢，模仿猎虾，猎虾哪好伊呢？也当跟你同款的虾，也变猎虾的对吧？你看看，现在时代是这么的，讲进步啊，进步啊，讲可怕嘛，可怕啊，人工是厉害到哦，有时候咱唔知道这个传朋友传来影像哦，到底是真的还假？到底是 AI 还是真的？哦，有时候看不清楚。我因为我常常很多人会传那个 LINE 给我，我有时候都会觉得我都怀疑，到底这是真的假的？哈啊，怎么那么像啊？有够像的。所以呢，为什么这个时代骗啊？为什么骗的人不断还在骗？为什么？啊，不是拢人咧个掠吗？咱这么火，伊个拢大家拢想尽办法要个掠这骗诈骗的吗？可是他们还是要诈骗，为什么？因为手法不断翻新嘛。你被掠伊哦，他更有新的方法可以让你抓不到他，就是这么的。人讲哦，不怪人古早人讲这句讲哦，啊，贼是状元仔，真正是有影。他是状元仔呢，真的啦吼！啊，为什么我用伫好的所在，那边用伫诈骗人家啊，较好赚钱啊，赚较紧啊，唔免辛苦赚啊。所以就是这种人啊，有无？有，上好是用怪较紧啊。你有看，你无看？女孩子嘛，咧怪老人诶，嘛有啊，调羹嫁伊个老人，嫁真老的啊，对不对？为了什么？苦苦啊，吼！哦，所以时代真的是不一样哈。来，小蛋姐算个蛋你哦。
7: 得力生医走过五十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万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成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2: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13: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12: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13: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12: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14: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5: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14: 耶、阿嬷100分，
15: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啊。
16: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7: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6: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1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各位敬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好，非常欢迎你咧暗时的十点准时来收听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这节目是咧台中广播电台调频 FM 100.7，为暗时的十点进行加十二点，礼拜一进行加礼拜六，每天两点钟。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来关心咱每一天的台湾，关怀咱每一天的乡土。咪咪阿俏广播网阿亮俱乐部转播时间都是德利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阿亮啊，介绍有德利领果精、德利雪梨旺、德利瓦骨、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1/2001号，爱康诺诺永续低烧散。卫生福利部中药广告礼盒1080/9100号，金德利维他干卫生福利部药品广告礼盒1080/7008号，以及三兆钙粉。现场的电话0800/0900/8680800/0908/68。再一次欢迎你收听，祝福大家身体健康，吃百里，金明在保，归处经。

大家朋友大家平安，欢迎你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先给大家预报明仔日的天气，明仔日是十月初九，礼拜五，华南中台湾是好天最云，温度上低24度，上高32度，好，温差真大哈。古历是8月29，明仔日较出无虾米日啦。头条新闻讲到的是国庆日啊，伊个要放假了哈啊，因为咱中秋啊迄段时间，哇，这交通呢，出国的人非常的多啦哈啊，所以呢，火车也好啦，高铁也好啦，高速公路也好呢，啊，好亲像啊，拢真塞啊，甚至坐车呢，有坐未起的啊，这个高铁的情况，当然真大的批评了哈。所以即马国庆日要搞啊啊，中秋的。这个教训呢，当然要调整，是不是？啊，所以交通部整合着咱火车、高铁，啊，即卖呢，当我是双铁联防，佮成立一个前进指挥中心呢，我看那重大事件同款，有一个指挥中心呢遐。啊，即卖国庆呢，国庆刷到几日工，开始放假，啊，迄个时间点呢就非常要紧咯。哦，所以高铁的点呢，下晡的5点至9点呢，开到八班哈，开往台中，为北部啊，开往台中，专车啊，拢总是自由坐，安尼是吼，除了呢第六车厢啦，第六车厢是商务舱哈，拢总是自由坐。啊，那是廉价呢，这高峰人流管制。哦，即卖呢高铁的总经理啊，是表示讲目前一个咧讨论当中。哦，那这边的国庆日恐惊来不及实施了。高铁是咧讲吼，这边连续假期每一天偌侪人去呢？因咧列啦吼，差不多是29万至33万人，这卡达。哦，啊那是要休假，第二天要上班啊。哦，要休假迄一天呢，人数上侪，可能来到34万人。整体来讲，伊认为讲会比中秋啊人较少一寡，哦，啊嘛是有人讲啊会较侪吼，所以到底侪少，这也真正真歹讲哈。嘛在看什么？看天气啦，哦，等等安尼是。啊，不过即摆天气看个，天气敢那还可以呢。啊，代替好来黑车哈，黑车呢车八、车九、车十、十一、十二哈，专刷呢加班，增加了123班次。哦，所以呢，连续假期这边，西部干线，好、哦，西部干线啊 ，EMU 3000型的车呢，暂停自由坐，啊，改做迄一天限量增加200张，啊、哦，无座票安尼是哈、哦。好啦，过来呢，这个高铁呢，它车是较严重嘛，哈、哦，啊，要安怎呢？怎么办？哈、哦，所以即冒一声音，是不是本来台北飞高雄？飞林机啦，哦，以前有啊，哦，以前阿玲定定咧坐迄、那个啊、台北飞高雄的飞林机，啊，为什么呢？因为咧高雄遐做节目，啊，咧过去啊无像即马，哦，即马呢，即、這个当讲是机器啊，啊，非常好嘛，拢电脑啦，哦，声音呢，哇、哦，那是卖讲干阿咱台湾咧听啦，啊，阿玲个节目呢，全世界拢听得到啊。啊！咧日本啊，两个亲情，大家嘛听咱的节目，我拢网络咧听嘛。我讲啊，声音咪清未？真清安尼是好。啊，过去无讲啊，过去啊，这个电台要甲迄个电台啊，用什么咧连线呢？咧传声音呢？用电话。啊，电话声音那会清未清嘛？啊，所以上好呢，就是咧在地的电台来主持。啊，所以呢，一个放假呢，就登台北啊。啊，然后呢，要上班啊，哦，啊，就坐飞机啊，到高雄，安尼来来去去也真多哈。啊，过去的飞机啊，哦，有一间航空公司，迄阵啊啦哈，有够俗的啊。啊，后来迄间航空公司即嘛无啊。好啦，讲到倒来哈，啊，就是讲咧，这飞机方面是不是真正啦？这种节日赶时间呢？人遐尼多，咱是不是台北甲高雄，高雄飞台北转来呢？过来个包机，哦，所以华信航空的董事长呢，这担当的长是安尼讲哈，伊讲你若连续假期，
还是特殊的一个几天特定的期间就对了哈。你若有包机的需求诶，可以啊，随时啊，会当安排，是不是啊？哈啊，当然你若讲重新搁登来，台北飞高雄，搁重新固定安尼咧飞呢，伊讲这可能现有诶。再问啊，飞行机安排呢就较困难哈。这啊，各位个评估一下。但是迄个应付着呢，过年过节，哦，飞行机安尼包机，这无问题哈。好啦，所以交通部长是安尼讲哈，伊讲啊，明年咱的高铁的列车七月啦，七月会来嘛。啊，来进前真正哈，车的调度呢会较安一寡。哦，啊，有讲就讲飞行机的，伊讲真好啊。哦，真好啊，乐观其成啊，哦，看要安怎来做安排就对。过来就是高速公路，哦，公路局，公路局呢，咱的国庆呢，伊是票价哈、哦，票价有相当比例啊，一路线是拍折，拍办公折。啊，人家呢，全台湾咱这个高速公路的载运量会增加 1.5 倍，一天呢来到6900几班。一天载运呢，会当载运155000人，安尼是哈。但是大家拢即卖人吼，拢干呐，较要节省时间啦。啊，因为你这高速公路吼，大多数啦时间上会较长条安尼是嘛哈。我来另外咱讲的是流感哈。今年的流感来注疫苗各方面呢，诶，干呐是袂歹。今年流感的疫情。是严重的，伊讲是十年来呢上界严重的，所以呢，嘛因为安尼是较愿意来做的嘛有啦，啊实际上有一寡做法，确实了大家较愿意来做的啊嘛有安尼是哈。好啦，所以这边关键数咧讲哈，流行性感冒啊是新冠疫苗，十月可以开始做哈。伊讲六天以来啊，流行性感冒疫苗。已经做的哦，接32万。

伊流行性感冒就住130几人厝啊？为什么新冠才住48万2000人厝呢？啊，所以这呢，看安怎来加强一下哈。过来就是讲啊，咱流感的疫情起码是爱流行哦。顶礼拜哦，门急诊来看医生的将近14万人次。啊，但是所长是安尼讲，因为加在起码疫苗呢注落去，哦，落去了呢，真明显的反转。所以伊咧讲哈，应该咧11月初，咱这流行感冒的流行期啦。哦，第一档差不多要脱离啊！啊，这当然是好代志啊！大家啊，身体健康真要紧嘛！哈，过来来讲的是针对着我找头路，以前也要找头路啊！以前呢，无讲啊，网络啦，各方面的才方便啊，真多看报纸找头路。我过记啊，以前哈，有一种介绍所呢，介绍所哈啊，介绍所有店面呢。啊！你要找头路呢？去登记啊！老一辈可能较知影，哈、啊，好啊！去登记哦，所以常常看到一挂，敢那讲为真卡来啦，啊，抓一了小小的行李啊，哦，去介绍所去登记，哦，啊，敢那买了一点仔钱的款，或、啊、者、這個、我唔是讲非常的清楚，哦，哎呀，那是啊，后来嘛，真侪看报纸嘛，啊，买2-3份报纸，哦，看到一看到样的是哈，啊，但是咱希望的就是知影一个啊，我大约薪水是偌侪钱嘛，敢不是？但是过去啊，拢是安怎，无可能甲你讲薪水偌侪钱呐、啊，拢面谈、面议来只讲，啊，来只讲啊，来只讲呢，嗯，好吧，啊，但是讲落去了，啊，真正哈。你觉得说哇哪会这样是、啊所以呢我们希望说你在多少金额多少薪水以下、哦、以下、啊、你就直接呢清清楚楚、啊、不要说跟你说半天、啊、结果你说到薪水要给我们多少我们听到我们怎么去这样也没意义不是、啊、所以促进到薪水可以更透明也改善到这种、啊、低薪的现象哦，即卖的规定就是讲，你要找人，啊，你要找人，你要请人，确实讲你请的人，薪水是偌侪万以下，你都要清清楚楚，哦，透明安尼就对吼。好啦，即卖呢标准是40000块以下的啦，啊，确实讲啊，你无超过40000块，你就真清楚，哦，3万2啊，是用啊3万8啊，真清楚安尼是吼，你就袂当过咧顶面甲你写讲啊面谈面议安尼是。啊，劳动部呢最近，伊讲啊，这方面慢慢个修正。要修正什么？啊，就是讲教育劳动部有一个标准，标准就是讲什么情况之下，啊，咱呢就是讲一定要透明的对哈。所以即马薪水呢，必须要有透明的标准，就是、最低工资，1.75倍，安尼是，哦，啊就安尼算出来呢。15000块呢？伊每年的最低工资是39000块嘛？啊，你那个乘以1.75倍，过45路之类，都是50000块，安尼是？啊，所以呢，未来啊，这真清楚，就是50000块以下的薪水呢，是偌济都要写出来，安尼是哈？啊，本来是40000块啦，啊，你那无清楚的揭露呢，是会当给你罚呢？罚6万至30万哦，而且40000块的标准呢，长期间拢无调整啦，所以劳动部的官员咧表示讲，最近啊预告要来修正这个规定安尼是吼，伊个算法就是咱头拄仔所讲的啊，最低工资偌侪钱，啊，刷了乘以1.75倍，啊，刷出来钱45路了哈，啊，所以以39000块甲算起来。啊、哦，要50000块嘛，啊，所以50000块以下，你就是清清楚楚安尼先哈。当然啦、啊，这个无真多的建议啦。啊，伊讲啊，不如就是所有薪水拢公开，唔使几万块以下都要公开啦，几万块以上的免公开。哦，安尼什么意思？你规矩拢要公开，安尼咪当加速。咱就业市场的这個流动，你真清楚嘛，对不对？哦，这個、薪水呢，我偌济要请，啊，人也知影，
安尼是不是本身的流动性会加真好？哦，啊，就是偌济滴以上的会当免讲，偌济以下你都爱讲，而且听起来嘛淡薄怪怪哈。好啦，另外咱讲的是一条官司的开庭，近一段时间油，哦，迄、那个中年的油哦，食了地感嘛，啊，这代志变哇，代志不真大。即马台中地方法院咧昨日头一遍开庭，是不是啊？哦，法官咧，个即被告咧叫来问案的时嘛哈，结果即个厂商咧，即个大头家哈，即个总经理咧，拢总好人，哦，拢总好人啊！我都唔知影，我若知影嘛，袂安尼做哦，顶安尼先哈。所以起诉顶面名单有即中年的董事长蔡清祥嘛，总经理。余林聪、厂长陈明龙、哦，主管丁安心哈，即马起诉书写了下，恁这人，你明明知讲啊，巴西进口的这原料黄豆嘛，原料哦，含水量哦，对水分呢较悬，哦，啊，你也个砍数啊，哦，所以咧烘干的过程当中，因为伊较淡嘛，较淡咧，你得一。变两变啊！咧先吼落去啊，啊砍数咧，结果造成安怎？地感的成分 BAP 啊，都出来啊嘛，啊就超过标准啊嘛。哦，啊你家己呢知影这状况，你阁将进口咱的要求，迄、那个标准那个放宽，哦，啊是更加凄惨。哦啊，代志毕了后呢，就中联啦、啊福寿啦、福茂油啦、泰山啦、啊，啊，这些公司。这个公司是因为后来呢内部有人逼，啊，你咧不得不通报，你才通报呀。所以咱即马是伊啊违反食品安全法起诉这四间公司：中联、福寿、福茂、泰山啊公司，包括呢伊个高层十五个安尼先啦。好，好啦，所以即马开庭啊嘛，开庭了后就撮档诶。啊！伊讲哎呀，对社会造成这种纷纷扰扰，我实在是真抱歉啦。哦，啊，认罪无？你有认罪无？啊，无。哦，伊讲啊，无人会挑工呢，做这种会地咸的物件放食嘛。啊，我嘛是头一遍拄着。哦，我嘛真正无经验呢。啊，我一日发现，我就赶紧通报啊。哦，啊，所以无认为家己有罪啊，那是。啊，但是。这总经理呢，又认罪啊，就是讲啊，伪造文书，登载不实，这当然就小罪啦哈。好啦，其他的其他拢总好人。啊，北京呢，北京同款，北京呢，这头家啊嘛是讲不知情啊，像这陈明龙啦，伊嘛好人啦、啊。因为呀、啊，我真正我都唔知影，我都不知情，是不是啊？我安尼来犯错啦，我哪有可能挑工？哦，种超过标准的油安尼咧卖咧，哦啊，包括因内部的啊，即客厅咧、副客厅，拢总好人，拢总好人。好、哦，包括泰山的董事长讲，你甲看，我一日知影这代志了，我一分钟内就要求物件收落来咧。哦，我唔是安尼先挑工，安尼要骗，安尼要趁钱啦，哦，绝对无安尼先得着哈。好啦，即后续咧看开庭咧变化安怎，咱再甲对中了解哈。

0: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啊，咱进广告。人讲医生惊地少，少请派医防人灾。拄到天气多变化，温差大，空气歹，诺诺用于地少山，顺下腰又成温和，气味清香效果赞。
1: 诺诺哦，感冒倒啦，我直接伊讲感冒变了变好。
2: 当你食你的诺诺啦，我拢咳袂，我食嘛唔好啦。
3: 所以食一罐就有感觉啊啦。我本来吼讲话讲无三句就要缩去啊呢。所以食好盐，食好
2: 食诶，少山少我要死啊，爱食食就好咪。
0: 清洗化痰润喉之嗽，去除咱酷酷嗽的痛苦。诺诺勇气地少山，服务电话：0262-2938。喂，你好，我亮啊。
4: 嘿，你好，我要甲恁请问吼。
0: 请讲啊。
4: 我脚骨吼会抽会疼，还是干退化？
0: 脚骨会抽会疼，以前啊，有只骨只把伤着无，把开刀无？
4: 无啊，
0: 都唔办吼。
4: 嘿，
0: 啊，即马跍会落未？
4: 会啊，跍会落啊，一半摆啊，就按抽安尼疼。
0: 好，脚会抽会疼，神经系统已经啊有跌掉啊，循环已经产生问题啊。
4: 食个消炎的啦。
0: 好，安尼筋骨的问题，神经系统的问题，买三椒要活骨来食。
4: 活骨个啥？
0: 加三椒，吼。
4: 一两三招啊！啊，食偌久才有感觉？
0: 应该希望会当食六礼拜以上。
4: 哦，啊，迄即马搞要搞特价。
0: 嗯，即马大组的你甲药房提，讲要大组的哈。大组就是
4: 两。哦，啊，去药房提哦。
0: 大组就是两阿加半阿哈。
4: 啊，恁无咧行哦？
0: 有，你那是啊，头一遍买，我甲你送去，较袂去买唔对，好唔？
4: 对啊。好。啊，你按落，即马搞要会，我自己也买，好不好？
0: 好啊。
4: 你
0: 若唔捌食过，你当买一罐一罐就好，唔爱买大组嘛，好唔？
4: 哦，啊，一罐偌多？
0: 来，三椒一盒1500块，瓦骨一罐2500，安尼一盒一盒拢总加起来4000块，你想买安尼食嘛？食了有进步，你要买再个买就好嘛，好唔？
4: 啊，一盖食几粒？
0: 来，三椒是白色的胶囊哈，一顿两粒，三顿食哈。啊，那瓦骨呢？伊是一头青的，一头白的胶囊哈。啊嘛是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啊，两项斗阵，你食饭前15分钟先食。
4: 好，食饭前啊，我会使甲别项落食不？
0: 卖啊，甲西药拢半开1点钟以上哈。
4: 哦，啊，三顿食两粒啦哈。
0: 对，两粒两粒，一顿就是爱食4粒就对。
4: 哦，啊，无麻烦你啊。
0: 好，啊，你即个。你的电话我有哈，啊你是
4: 找啊，若买较侪罐，若无好买较侪罐，敢有发烧？
0: 啊，就买两盒，有加半盒你来对啊。
4: 好，买两盒加半盒就来对啊。
0: 对，哦，你家己决定话紧，因为你唔捌食过，我袂讲啊。啊，你紧加买一
4: 罐。哦，系啦系啦，唔捌食。
0: 唔捌食过，拢先买一盒就好啦，好唔好？
4: 好啦，好。
0: 奥利，中岛给你送。啊，你贵姓？阿姨，你贵姓？
4: 我姓蔡。
0: 啊，蔡大姐，好。
4: 哦，好，
0: 谢谢，拜拜，拜拜。
4: 好，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5: 你好，你好，你好。
0: 嗨，你好，请讲来。嗯，请讲。
5: 我过来是不是去看骨骼照片啊？
0: 嘿，
5: 医生讲颈椎退化了。
0: 颈椎退化，上主要咧第五、第六、第几啦？
5: 啊，安尼别，安尼，人家有啥物
0: 事？一退化就是你啊，本身颔棍叫七块骨头哈，七块骨头爱固定，迄个食三椒哈，然后第五、第六、第七呢，再来对是软骨啦哈，迄个食瓦骨，三椒瓦骨买顿来食，三顿食，哦，伊然后安排复健嘛，都要去救一个哦哈，
5: 哦，救哈，
0: 嘿，好不好？
5: 啊，连高筋话用那边，
0: 连高筋隔壁家将迄血路泡通较紧好啊，
5: 哦。
0: 哎，真好啊！
5: 我交代讲，我上外国大组来了。
0: 上外国大组有交代啊？嘿，
5: 我刚刚讲，还佫甲你讲嘿
0: 哦。哎，来，我看一下你的电话，我有哈。啊，我看一下。
5: 好了啦，卡手机啊，好了。
0: 嗯，
5: 手机啊，我得找人吧。 我先剪的。
0: 哦啊，剪先有啦，就是讲给你用乌鸟剪。你有指定讲用乌鸟给你剪？
5: 哎、欸，对了对了，
0: 有给你管住啊。
5: 拜拜拜拜好
0: 哎、欸、有又给你安排啊你放心
5: 啊。拜拜好。
0: 嘿、哦、就是挖骨大组一组啊、哦、用乌鸟夹有 ,OK。
5: 嗯、
0: 哦、好拜拜拜拜。
5: 我安怎吃
0: 来三顿吃。哦三椒一顿两粒挖骨一顿两粒。
5: 哦你好。
0: 吃饭前十五分钟吃。
5: 好
0: 你别定定啊哦。
5: 我知
0: 好。哦 ,OK, 好拜拜拜拜。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是大人。
6: 以前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7: 本来就袂哭啊，突然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跑啊。
8: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刀转来啊，
9: 脚腕只因袂歹惯性，也爬到高个关啊，袂止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棍，我就袂疼，就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8: 我挂两罐外棍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
10: 脚骨吼，进前就咧疼，也外骨吼，啊，即马袂咯呢，即马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屈呢，咧屈真好势。
8: 本来无啥会屈，加落去靠脚，啊，即马袂啊，加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脚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屈屈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三椒外骨这两项，那有咧食，咱拢斗阵食，啊，斗阵食。三椒添两粒，外骨添两粒，食饭前15分钟先食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良讲新闻哈，继续报告这社会新闻来讲啊，物件起价，这租界总处长所发布的数字，就是九月份，咱的 CPI 就是消费价物价指数，简单讲啊，买物件有较起价无啦？啊，结果呢，年增率是2.73%，啊，原则上卖超过2%啦。啊，但是呢，一来到呢2.73%嘛，这嘛是为2024年三个以来啊，31个月上悬的起上大，啊，连续5个月突破了2%，这是通膨的警戒线嘛。啊，伊讲啊，八月准啊下旬啊落雨啊，哦、啊，菜价呢一直压，佮加上呢油的原料呢，咧压嘛，啊，所以呢。即嘛算起来，敢那油料费受到去年的低基期的影响，起就起要加一成的先。所以包括讲啊，你买机票也好啦，啊是讲啊，你旅游啊、团队也好啦，啊，因为原油较起价呢，这嘛拢重要。啊，这拢算在来，算在来好。所以九月份的 CPI 呢，是超过咱的预期。啊，但是租界总处的官员是表示讲。其实咱台湾的物价啊，啊有咧起无唔对，但是是温和上涨啊，唔是讲哇严重这通膨安尼是啊，过来就是 AI 哦 ，AI 呢，即马咧哦，台湾非常的厉害啊，但是啊欠起啊欠起啊欠起呢，这记忆体欠起，是不是这方面的产品嘛是起价啊？哦，所以你买电脑啦，你买随身碟啦，你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价啊。啊，这嘛算通膨啊！哦，所以九月以新台币计算啊，这进口的物价嘛起29.59%呢。啊，这嘛是为1977年以来上大的涨幅啊，那是。啊，所以唔是讲干那来买菜啦，哦，食外面这，你讲买电脑啦，买随身碟啦，买一寡呢这方面的物件，伊嘛是起嘛，嘛是起。啊，所以这呢目前看起来啊。短时间内底，咱这个通膨啊，是无讲真严重，无唔对了哈。但是这个 CPI 超过2%的情形，短时间内底，看安怎调整了哈。过来，咱来讲的是关系到工会，劳工真辛苦，哦，骨力做，哇，公司赚钱，啊，企业赚钱，赚真侪钱，哦，啊，赚真侪钱，咱做到要死呢，啊，过去就是啊，你辛劳啊。啊，即卖有工会，啊，工会当敢那讲，大家呀、啊、发表大家意见，好啊，所以呢，美光是趁钱哦，呵呵，这是大趁钱，唔是个趁钱了，所以罗刚林你讲，阮那里做噶咩事，是不是啊？啊，你趁钱呢，就应该啊，大家分享啦，就敢那咱国家抽啊最税金嘛、啊，总统讲咧，哎呀，大家真哩辛苦。哦，咱过年前可能啦，过年前哈，是不是当过年前怎样？发10,000块，是不是哈？所以呢，这台湾美光一座晶圆的哟、哦，啊，伊毛这个啊，企业工会，包括台湾美光记忆体公司企业工会，日前呢就连你讲，你应该奖金要加发嘛，哦，要改变你本人的机制嘛。啊，公司讲好啊，吼、哦，提出的呢，啊，偌济奖金，安尼是哈、哦。但是公司迄种的，这种一变性的哈，等等哈，工会是不买单呐、啊。所以，啊、哦，一旦呢，大家来投票，看有要罢工无？哦，所以美光的桃园工会，咧十月上旬呢，举行了投票，结果咧，长宣布，哦，会员同意罢工呢。超过88%，所以这是咱台湾呐、啊，也当我是高科技的产业工会头一遍哦，取得了罢工权。哦，啊、台湾美光呢也冇回应啦。哦，公司回应讲，哎呀，我嘛非常重视员工的意见呐、啊，甚至我嘛尊重。哦，因依法所享有的权利，包括呢法律的一个停书嘛，所以。啊、哦，一个加这个台中工会呢，看后续，看安怎过来调解。啊，而且蛮要干的，持续个桃园工会呢，来召集大家当接受的这个、
方案安尼是啦。啊，因为桃园呢，美光桃园工会呢，咧十月上旬即罢工的投票落去，哦，迄阵啊呢，应该都知影差不多是啥物结论啦，吼，啊，所以昨呢结论出来88.3%，啊，会员的投票同意罢工的来到99%，差不多拢同意。哦啊，所以呢，安尼是套计到咱的法律咯。咱有一个劳资争议处理法，已经通过了罢工的一个门槛，所以因即嘛有取得了罢工权安尼是。啊，不过是安尼，哇，真的安尼是，你公司的股票啦，是不是收到真大真大？因为安怎安尼是哦，好像也还好呢。啊，并无讲大大冲击到这个美光的股价。啊，因趁钱嘛，是啊，好啦，所以业内的人士是安尼讲吼，伊讲取得了合法的罢工权，并不代表实际的停工啦，是不是啊？所以呢，这个为什么股市敢那不是受到这大影响？因为可能市场是认为员工就是以战逼和啦。你看，我已经提到我要罢工哦，啊，看你安怎讲哦，安尼是吼。好啦，这个美光公司呢，伊是。大公司，伊咧全世界呢，哦，那是员工超50,000+人哦。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呢，占伊啊27%，哦，27%，咱占伊的员工27%，但是咱台湾的员工啊，贡献伊全世界三零差不多60%的呢。尤其即马呢，哦，大家也知影哦，这种封测啦、记忆体啦，吼、哦，这是非常欠的，计小是一直咧压。哦，所以员工是认为讲，阮做家呢是啊，成绩公司也看会到，所以应该呢有一个较好的制度，哦，会当呢大家共享安尼是，啊嘛合理吧，是不是哈？过来来讲的是啊，这车呢当初时啊，去顿点顿了下，哦，时间呢嘛高年啊，但是这当中所有罚单。拢伫咧打，后来这台车呢，甚至诈骗集团呢提起用的时候呢，你爱处理好，袂出代志。这是咱中华一位施先生，伊是车主啦。九年前呢，伊将伊这台呢轿车抵押和登点借钱，啊，这台车后来呢，我就是转手，但是拢无计好，这嘛真奇怪。啊、哦，无照起工做就对了哈，所以拢总有偌济罚单呢？145件，干那这个罚单的金额30-40万，啊，这种算在你的头壳顶啊，因为你的车主过来到尾啊呢，这台车才变作是诈骗集团那个车手开出门去提钱的，那个代步车，所以一查一点啊，变作诈欺的共犯。啊，法务部。好、哦，咱有一个执行署嘛，哈，做调查呢，通知这位施先生，你那无处理不缴清，安尼你的后果你自己要思考好。哦，因为你比如诈骗的呀，哎、啊，即嘛乖乖安尼啊，就要讲要立，啊要立呢，无要做钱呢，啊无你分期嘛，每个月即嘛立20,000块。哦，68期安尼就对哈。哦，啊，这台施先生讲啊，这九年我毋捌开过这台车，啊，别人开的伊违规，啊，145张罚单，变作拢我咧担。哦，本来伊的心态是安尼啦，哈、哦，啊，毋是我违规啊啦，啊，毋是我开车啦，哦，我咧擦你，哦，我车都蹬出去啊，安尼是，所以伊也皮皮啊，伊嘛袂得，嘛袂得，啊是咩啊？警察通知，啊，都一招上好。你这台车，即嘛是诈欺诈骗的用的车，啊，开出去啊收钱，啊，这当然有证据啊，啊，伊就惊着，啊，惊着，啊，所以是安尼，伊讲啊，差不多2017年啦，伊做生意嘛，啊，做生意呢，因为这无讲介顺利，啊，需要钱，啊，伊就将这个本来就。税金无纳的车啦，吼，都摕去当啦。啊，当了嘛，无钱通领啦。啊，所以比如说当店摕到这個所有权嘛，啊，这台车就开始胖啊。啊，胖啊胖个怎嘛呢？煞比如说伊啊，爱担这代志安尼是。好、啊，另外咱嘛讲啊，咱中华一条这个，提起大家，伊这是安怎呢？害羞。
日南步道遮一间奥多麦店，主尼的七个啊发生大火，造成楼顶出租的套房带咧遐三个亡生，两个受伤嘛。哦，啊，这个、死者啊，咱讲厝主好啦，厝主姓曾，啊，姓曾，啊，这即马咧心理嘛，啊，这厝主讲啊，死者咧案发进前，伊就已经无租我的厝啊。哦，啊，这合约呢，合约就收掉啊。哦，收到无证据啊！啊，过来伊这啊有种睡袋电动的两轮车，哦，充电的器械。啊，厝主讲啊，迄家什么地带啊？家无关系。哦，意思讲无业责任就丢了哈。但法官认为讲呢，你是厝头家，啊，你甲厝卡呢收厝租，你都要负责任嘛。哦，你都要负责呢厝卡的这个安全。所以伊过失致死，甲判刑。一年六个月哦，不是无代志哦。啊，起诉书上的写吼，伊即马火烧起来的原因，就是咧一楼，伊也有一个两轮车啦吼，电动二轮车，有一个充电的，这充电的呢烧到，造成重大伤亡，这是关键啦。哎，这个规栋吼，有30多间的套房，啊，干那一支啊灭火器。而且你这個、你这个这款的这款的住，你内面无安装警报器呢？过来，你厝主，你讲呢？机器加盖啊，一楼这铁皮屋，包括四楼厝顶的套房，这真正拢起来要来出租就对了哈。所以呢，经过来讲，包括呢，你这个一面呢用合板墙啦、啊。就是你这物件，那真正烧起来吼，走无路呢。啊，厝主是安尼讲，伊讲啊，这死者，你讲这死者这黄的，黄的呢又搞我通知呢，简讯讲伊要搬走呢，啊，伊个无照时间入厝租呢。哦，所以案发的时候，伊本棍都唔是搞我租厝的人啊。哦，啊那迄个死者，迄、那个肖女士，迄是黄的违规啊，佮带入来呢，我本来不知情呢。哦，真多这方面的规定所讲的，简单讲啦，伊就是要撇清责任啦哈。不过法官是安尼认定啦，这个火灾唔是你厝头家直接引起的无唔对，但是你是厝头家，你有相当的责任，对不对？你的警报器啊，你的灭火器啦、啊，拢应该呢爱照起工，看落足。啊，你无看落足，你哪可能无代志呢？好、哦，这一站，过另外一站火灾，嘛是咧咱只台中市的外埔土城路遮民厝啦，吼、哦，昨凌晨呢发生火灾，好黑暗的规个烧起来，好、哦、一个啊看哇，嗨啊，铁柱真正是哦很伤脑筋，所以呢来清理的时候，发现呢就位姓李的女士，甲伊一个泰国籍的翁婿。哇、哦！烧到什么情形呢？烧到真正你，迄镜头嘛，打马赛克啊，人烧到臭大工。哦啊，所以家属咧怀疑讲，你这个铁卷门呢，为什么安尼先打过来？哦，所以本来认定讲这有问题，这有代志，这绝对无要单纯。哦啊，这要调查嘛，好、哦、啊，所以消防人员就开始调查啦，了解者，伊讲应该无问题呢，佮调到咧。路口监视器，看有人在么乱乱说无啊？哦啊，结果一个看嘛无啊。哦，所以应该就是经过他都讲的遐问题所引发的啦，唔是讲挑工有人来吼、哦，要甲因安怎的是哈？过、哦、来，咱来讲的是阿兵哥偷袭未情报，我阿尼斯甲对方收了80万呢，这代志大条因哈，这是陆军。东引地区指挥部有一个阿兵哥上兵姓周，安怎呢？欠钱啊！即马少年人啊，啊！你网络会当借钱啊？网络借钱，结果叫中国那边的情报人员甲吸收去啊！伊参加呢，你啊报什么去啦？伊就偷袭，伊偷袭电脑内面哦，20多笔是属于咱的作战呢。演习训练的一挂机密，将这卖予中国广东那边的人，甲对方收79万外，这表示讲有一挂机密
嘛算有价值的。哦，听讲啊，伊一件，哦一件两件都要看有价值无吼，也有一件三千块的啦，但是嘛有一件呢，竟然要四万块，要四万块绝对是有价值的机密嘛，对不对啊？所以即卖呢，高雄地检署啊，依照着违背职务收费。啊，来个起诉案的时候，检察官先的表示啊，伊讲这个阿兵哥姓周，上兵，27岁尔，透过网络要借钱嘛，熟悉到中国广东迄个公安局迄边的人，啊，姓陈，姓陈啊，陈的来个你砍呐，啊，你欠钱啊，哦，伊讲你叫砍去啊，啊，利用你啊，啊，处理情报业务，来你手机啊用起无我。啊，手机啊，是包括咱作战、演习训练的国安的机密呢。拢总即马了解起来，差不多20多万。哦，较价值的40000块，较一般啊几千块安尼是吼。好啦，所以呢，伊即马咧对方就甲你加掉的嘛，加掉的嘛，惊你出代志啊，所以钱要合理啊。哦，伊咪做转变，有当时啊，虚拟货币啦，有当现金啦，啊，够回虾米呢？回金买。所以这按来车去算算的，哦，70多万买到80万安尼是。啊，这阿兵哥嘛知影这几行的处理要非常的注意，伊甚至找啊不敌情的妈妈，包括伊的太太是越南人，算讲未婚妻啦，啊，恁两个男婆啊提来转销来洗钱，安尼是吼。其实呢，你讲啊，因太太后来呢，即马呢所了解。这个阿兵哥啦，熟悉这未婚妻越南人哈，迄、那个时间点嘛真拄好，所以看起来有可能是安怎呢？就是阿强啊，安排伊去马来西亚踅去旅行，啊，熟悉这未婚妻，所以有人咧讲啊，迄未婚妻可能是对方安排好伊个咧。啊，所以两个交往了后呢，伊家个未婚妻真侪遍来去马来西亚度假嘛。哦，所以佮度假的过程当中，哦，佮交机密的甚物事哈？所以咱专栏小组是咧讲，伊讲啊，这咱怀疑啦哈。中国迄边即招真厉害嘛，就是安排这个美人计。啊，你若真正未来娶这个某，这个某就佮你监督几世人。哦，啊，过去啊，美国迄方面呢，有一挂哦，真个敢若讲科学家啦，吼、哦，是讲较各方方面呢，是重要人物。啊、哦，尾啊，拢会熟悉到真水的水姑娘也是中国人诶。啊，后来呢，嘛，反赶快用一招了哈。所以尾啊，刚才有人咧讲啊，美国咧以前啊，太空的一寡咧机密的发展，哦啊，中国咧真厉害，短短时间呐、啊，啊，就录到美国去的程度。哦，因就讲啊，美国用两招，就将一寡咧机密拢总咧提咧手来。头一招，哦，就钱嘛。第二招。水果牛啊，美人计，所有机密呢，都提在手里啊。

0: 得利灵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 ，no no 勇气抵烧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啊，咱进广告。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阿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即摆拢爬山。
2: 本来都袂哭啊，哭了足艰苦的，也着较紧落好啊。
3: 我困有效啦，即摆讲去挂大座等我。
1: 脚腕只用袂歹弯着，也爬到高的关啊，袂只来脚会疼。我食两罐外骨，我着袂疼，着袂讲行行去停啊半路，我休困。
3: 我罐我外骨来食有效吼，啊我着再食人食啦。
2: 脚骨吼，进前着咧疼，也外骨吼，啊即摆袂咯呢，即摆咧行起外好，啊搁会困呢，咧困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困，今日去考的，啊即摆袂啊，食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得力瓦骨呢，伊是甲咱生骨髓，哦，骨髓当然需要。哦，咱软骨内面啊，骨髓无够呢。就越来越大嘛，啊，越来越大了，你就开始磨损，啊，越大的磨损，你就开始会病嘛，啊，解到神经，哦，你就越来越疼的是嘛，哦，所以骨髓的增加，这是绝对有必要的。不过讲到这骨髓的时候呢，你这外骨有什么不同？咱软骨的内面有骨髓，哦，骨髓呢爱黏，爱会黏性，真要紧哦。哦，所以骨髓若无去黏性，就敢那泡泡水水嘛。哦，迄有法度甲咱的自然吗？因为咧脚头，咱去观察的软骨来讲，伊就敢那避震器咁款，是咪是咪是咪？哦，卡叔讲你即马打打，哦，是咪伊就病嘛？佮落去呢，啊就害啊，啊就歪去啊。哦，所以为什么讲有诶咱的阿嬷较侪哈？你脚头那会变形，那会歪，那会无直，就是安尼是。哦，阿边做啊？医生就讲啊，你话人工的啦，啊，无你无法度处理啊，这个第五级吧。啊，咱就唔能拖到第五级吧，咁唔是啊？咱较早来个过，哦，所以你若感觉讲脚头呢硬硬，也袂疼哦，硬硬，脚头呢瘪瘪酸酸，啊，开始咧来啊，或者是讲尖尖，啊，比如红红肿肿、红肿热痛，哦，迄代志就来啊。爱听就来到第三级吧，吼、哦！所以咱咧早早咧来补足，来对骨髓，哦，修补呢关节的软组织，这是咱外骨做会到的。啊、哦，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嗯，我脚头袂疼呢，哦，安尼你食早，再去两粒，暗时两粒，安尼是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时间的关系，咱先用电台刚上刚上登来来讲啊，这个学生囡仔，学生囡仔今嘛有手机啊，真多吧？啊，去好好炸手机啊！啊，那无做者管理啊，那手机啊，伊嘛是上课嘛咧，看手机啊是安怎呢？敢会专心上课？但是啊，你好好要甲管制，今嘛好好嘛真大家听咧。哦，是不是有一个较好的制度来做一个管理啊？是啦，吼。过来就讲老师，这老师啦，比监制啊，讲老师安怎时呢？管教安怎时？老师嘛真大家听咧，因为你也比调查比安怎呢？是啊，安尼我归去卖管好啊，会变安尼是呢？好，好啦，咱两米讲，待会见。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艺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明啊，我看你哈、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4: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5: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小慧，你都用什么方法存退休金啊？
8: 利用劳工退休金啊，除了雇主每月提缴的6%退休金，我个人

11边，台艺庙昌药房，华府路菜市亚边，后里安民药房，甲后路会后里车牌对面，福美药房，四川路敦仔卡市场边，苗栗县万里信和药房，中华银行的正对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广播网阿亮俱乐部。咱传播时间拢是得力公司独家赞助提供的。现场的电话：0800-090-868，0800-090-868。这串电话为早起的7点到暗时的11点，那服务人员呢，给你做接听做服务哈。拜六礼拜放假日啦。同款有人接听服务，欢迎你的收听，也欢迎大家共同关心每一天的台湾。我来先来关心的是学校老师的教学，老师管教学生，大家也知影，现在的招生化，每一个学生都是厝内心肝宝贝啊。拢笑眯眯，老师的管教呢，卡袂着，冇可能呢，都比检举啦，比安怎呢是呢？好啦，咱教育部呢，咧昨公布了高中学校以下，就高中以下老师呢，这个解聘不续聘，啊是停聘，啊是之前的一挂办法。老师什么情形呢？咱就卖个请啦，是安怎安怎的先好。好啦，包括呢相关考核的规定，这呢初九开始实施。你修正来对呀，重点讲，卡叔讲，这被检举的内容，那是属于老师啦，老师被检举吼，但是属于老师是一种合理的管教，老师拢免教吗？老师卡叔讲，伊是一个合理的管教。安尼过去，学校内底开会啦，吼，什么调查啦，吼，这种的情况之下，伊是合理的管教。安尼咧，直接呢，从这检举案呢，就结束，无需要阁进入一个校事会议案的先。结果呢，这个宣布出来，包括家长，包括呢教权团体，拢总是肯定的。直接表示讲，这针对案件的分流啦。各方面呢，感觉呢真好。教师团体是认为讲，你校事会议的一挂争议啊，唔是啊，这案件多还是案件少呢？你就是个你的制度，你的制度本身呢，地输了一挂基层的老师，人心惶惶。所以基本上，这种校事会议啊，根本就应该安怎来废除掉。其实这么老师确实有这种心态，对吗？我跟你教，我爱你好。但是呢，我卡袂掉，煞比我卡到代志。安尼好啊，归去啊，我就拢卖插你啊，实在你去啊，安尼我嘛无代志，是不是？所以呢，你讲，哎呀，这个伊无甲咱管教，即嘛一挂家长咪烦恼呢，敢是？过去是安尼，过去啊，家长去甲学校，拢是甲老师安那讲的，老师伊若无乖你做你个事无要紧，做你个修理，甲电。我这个给你支持，过去啦，过去尾啊当然太多呢，较无同啊，是尤其即马囡仔生了少，少明明所以目前的状况呢，就是咱即马所了解。但是什么叫做合理的教育？你咪清楚讲我清楚啊，什么叫合理的教育？所以即马新版本呢，针对这个合理教育。而且不予处罚，啊是符合的学校辅导管教规范的。这听起来就全部无啥啥奇啊，好。所以教育部呢，昨公布的，就是老师解聘办法来对，这看这个老师的这种考核啦，等等的时候，强调就是讲未来学校你受到检举的时候，确实讲你认为老师的行为是属于依法不予处罚的情形。安尼直接结案，所以咱今嘛要来解说，什么叫做呢？不予处罚。不予处罚，就是讲这个学生，咱今嘛讲这个学生呢，家己的额头啊挂手腕呢，这个学生呢，敢那家己的想袂开，有要自杀的疑虑，这个学生会去攻击到别的同学，这个学生会破坏到学校的物件，所以老师呢，为了阻止这代志啊，所以老师呢有必要。可能有一个强制力来防止这囡仔要自杀，你要甲强制吗？
是啊，这就是业务上正当的行为嘛。啊，这里就是袂当个处罚老师啊，不予处罚。哦，有写出来这几项就对了，对。啊，什么叫做合理的管教？哦，你管教这学生，你有合理无？哦，合理的管教包括讲，我口头给你纠正，你袂当呢？哦，了那我口头给你纠正，啊，是我的主民，哦，主民的主性来，你家己写，你错误悔过书。哦，啊，是讲你卖坐这位，袂用的。哦，你踮这应用什么？你去坐后边。安尼是，哎，有当叫囡仔坐倒位，调去别位嘛，比较紧呢。真的哦，过来是啥物呢？罚卡。啊，罚卡袂用的吗？以前我暑假呢，即马罚卡袂用的，即马你后边个罚卡你就在死啊！啊，所以即马合理的管教。哦，我口头给你纠正啦，我叫你写悔过书啦，我叫你坐迄边调整个座位啦，还是我叫你罚卡，这呢即马是合理的管教。哦，所以这安尼也好啦，较有一个清楚，你会当做啥物，你袂当做啥物，老师嘛较知影讲，我会当做个一个啥物程度安尼是。好，过来另外一层，这嘛是学校的大代志。手机啊，哦，咱即嘛讲的桃园好啦，哈、哦，桃园有议员呢咧提案，就讲高中以下，这学生囡仔早到呢手机啊来学校，哦，伊即嘛要通过一个管理自治条例。而且议会这边呢，已经来到立塔啊，立塔啊，所有议员认为讲，这重点是什么？你要安怎执行？哦，你即马可能规定这规定迄规定迄，刷到你那个落去执行了，恐惊你满面全倒灰。啊，咱台湾是安尼，咱台湾的中小学生网络使用行为有一个调查哦，国小学生有揸手机啊。将近要六成，国小

因认为因嘛有因的代志，伊手机也无查哦，伊嘛规工咧好坐袂掉呢，所以要安怎呢？哦，就是讲来学校啊，手机啊拢爱关机，啊、哦，本来是讲来拢爱搞出来，哦，囥一个箱啊来，也是安怎呢？是哦，即卖就是讲看安怎一个制度来做这方面的管理就对了哈、哦。我真正哈、哦，过去完全无管理的时阵。你在顶面上课，伊在下面呢，甲你在拍电动呢。我确实就是安尼啊。过来讲啊，一个判刑28年的炸弹客呢，会当在外面乱乱说。啊，这件代志昨啊引起了真大的讨论哈。伊本身是安尼哈，这是迄阵啊嘛新闻真大，就是嘉义庙会做炸弹迄个嘛。迄阵啊是民国112年，伊做这炸弹，造成了29个人呢，轻伤的重伤拢有。迄炸弹客叫做赵伟志，迄阵啊最高法院甲判刑28年，啊后来就是定案啦。哦，啊这个赵呢，因为一个另外一个案件是咧台南遮，哦窃盗案，啊判刑确定。所以是在台南监狱这呢在关，哦，这段期间呢，伊的家属10月7日到云林地检署，将伊迄个窃盗案呢，哦，迄边需要纳的一颗罚金呢，哦，甲做者处理，处理了这赵伟志竟然就安尼被放出来呢，所以家己地检署呢10月7日知影了呢，惊一条。那会当安尼，赶紧发布通缉，哦，然后警察才将这赵的尾也搁抓起来，啊，才发感，安尼是吼，很离谱了哈。所以呢，这赵伟志当初时，伊就是讲，伊在嘉义市，伊咧租的所在吼，用迄个铁牙，啊，安装一寡呢，这个有炸药啦，啊，内底搁藏真侪钢珠，啊，这当然造成杀伤力嘛。啊、一个安装的远端遥控，看他做一个我毕业别位，就会当可以爆炸的时候，这当然的造成真大一些受伤嘛哈。啊，结果呢，伊是咧，迄阵啊是7月，迄个时阵7月15日暗时啊，咱嘉义市啊金山路永乐一街家叫庙会大活动哦，啊大活动呢，伊即马做好啊，啊就囥一个手提袋。伊阵啊，囥喺度呢。迄阵啊，咱有表演的舞台，哦，伊将这囥喺差不多是舞台2-3公尺的所在，还有一个临时的囥粪扫的所在就丢了哈。爱是米的差不多30公尺外行啊来，然后到暗时9:55呢，伊就起落去啊，砰一声，哦啊真大声嘛，啊有黑青，然后内面的钢珠啊，包括碎片，哦都弹出来啊。造成呢，要将近30个人受伤。安尼是吼，其中有3个是小朋友，啊，3个少年啦。上细汉的迄、那个，才2岁尔尔受伤嘛，我老肺安尼是啊。啊，后来个抓起來，啊个压起來，压起來，吼啊，即卖因为伊咧台南啦、云林啦，另外案件是判刑确定，所以后来呢，所谓台南监狱者，啊，踮遮服刑嘛。啊！伊这个爆炸案吼、哦，一审啦、二审啦，哦，是拢重判，啊判呢无期徒刑，后来是改做呢28年有期徒刑啦。啊，想袂到另外一个案件，哦，会当一颗罚金的钱拿到的，竟然云林地检署这边开出的是4票，就是放人。啊，台南呢，感觉收到呢，云检这边的通知了，就照规定准他放伊出去。阿放伊出去乱乱说呢，阿尾也是嘉义地检署是咧10月7日前几工啊，发现讲哈，虾米，这个人呢，甲放出去啊，好、哦，才赶紧呢，赶紧做后续的处理，这代志啊，真正不大条啊、哦。

啊，今日嘛一条头条新闻哦，写个真大片哈。啊，徐家清呢，辞职，啊辞职，啊愿意啊接受调查哈。伊这两天啊，这新闻都已经啊写真多啊哈。啊，伊个辞职了未辞职呢？咱了解起来都应该辞职了啦。因为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啊，讲话口气啊，记者朋友就讲应该是辞职了啦，哈。安怎讲呢？因为行政院长讲呢，公务人员啊，爱家己啊，自律啊，自律啊，就是讲爱约束家己啊。所以行政院长啊，口气是安尼讲呢，就知影讲啊，应该辞职了啦。因为呢，即马呢，即几天在亚东呢爆料嘛，哦，讲呢，一个咱呢，侨委会员长徐家金啊，公器私用啊，你是啦哈啊，所以呢，今年绝对呀、啊，这代志那是没完没了，诶，影响到选举不？绝对会嘛，绝对会嘛哈、哦。所以徐家金呢，7/7都宣布哦，去请辞啊，你是哈，而且伊嘛啊，请求。行政司法拢来调查，意思讲呢，唔惊调查啦，吼，自请调查安尼是吼。所以呢，徐家清呢，伊是咱呢侨委会委员长，当然啦、啊，侨委会啊顾到这挂华侨啦，啥物吼，所以啊定来出国嘛，吼、哦、啊，所以呢，你看服务处安怎做啦，等等安尼是。所以伊啊，即嘛辞职，伊讲啊辞职无代表承认相关的一挂指控，哦啊辞啊是无辞，同款呐，拢会受到呢侮辱啦。好、哦，我死嘛是安尼死，人要甲安怎？哈、啊，是我无死呢嘛是要甲安怎呢？是哈，但是伊是意有所指啦哈。伊、啊、讲啊，这造谣的人，造谣言的人，哦，这种造谣无人机啊，咧台北的空中啊，哦，点么咧飞来飞去？但是你攻击我，嘛不是讲怕 A 就袂当，就当救到 B 哈、啊。伊这意思就讲，你即马攻击我，嘛袂安尼死啊，就救到呢。当然，伊说。意涵呢，应该是台北市的选举嘛，是不是啊？好、哦、啊，就是讲啊，嘛未叫到蒋万安安尼死啦。所以伊这个就是相关的种在亚东的爆料呢，是政治的手段，啊、哦，政治的手段哈、哦。但在亚东认为讲，你安尼辞职，代志都煞吗？啊、哦，你应该大责任，袂因为你的辞职，都准啊无代志呢？安尼是哈、哦。当然徐家清呢，伊。即差不多这段时间以来，被爆料真多，包括讲呢，伊26天，哦，出国呢去7个国家，但是你的报告干那5张纸尔吗？哦啊，包括讲啊，带因囝去东沙岛，哦，伊这当然袂当，被罚钱啊，因为你这违反了公职人员利益冲突的回避法嘛，所以迄阵啊嘛被罚钱嘛，哦，过来出国安排因查因囡啊做摄影官。官就是官员咯、哦，哦，做摄影官，用这个名义啊，啊，带着囡仔到顶出国就对哈、啊。不过呢，今嘛呢，咱台湾干部这摄影官嘛，干那无啦哈、啊，所以呢，当然在亚东抓到了以后呢，啊，就个修理嘛，对啊，修理啊。而且呢，伊啊，因先生是美国籍的嘛，哦，啊，你今恁那恁先生会当用咱的公务车吗？啊，这当然嘛，去用编出来呢。来定案的时候，所以后来呢，后来伊就先甲总统这边报告，然后甲行政院长这边啊嘛报告哈、啊，伊就爱辞职。当然外面的人的声音也是讲啊，顶面的叫爱辞啊啦，今年的选举啊，啊个选举啊哈，啊当然有一挂声音呐、啊、哈，听这记者朋友在讲哈，伊讲啊，你要了解台湾的政治啊，安怎讲呢？伊即马来讲诶，咱头拄啊讲诶，即几项，一般来讲啦，即阵代志呢，若要出手，哦，头一波讲诶，然后看你安怎应。啊，伊手内绝对毋是干那即个资料尔，我先讲一部分诶资料，看你安怎应。然后我第二部分我才出来，煞第三部分才出来，点么等你就丢啦。哦啊、所以的确实讲，那呢第二招、第三招一直出来的时候呢，连伊要选举啊呢，再个要选举，敢不是呢？哦，所以呢，上好的方式来，爱止损呐。哦，当然冇这款的声音啦。哈、哦，当然这一即嘛就辞职，啊辞职就是代理的。啊，后续敢咪因为伊的辞职，
这件代志就甲化停呢。哦，因为嘛有知影当咧讲啊，伊讲好啊，你若无爱辞职，就去查。查了呢，可能还阁一挂代志挖出来，到时呢，可以啊，啊发假，啊发假呢，一日间呢，在一个对选举的时候呢，哦，这影响对非常非常之大汉的事哈。我啦，昨呢嘛，甲一挂呢朋友咧开讲，哈、啊，讲今年这個选举啊的事哈，今年这個选举啊，上大因素，哦，上大因素，甲疫情同款。哦，到底是什么因素？就是讲，确实讲台湾的选举对话，那是要出手要干预，这才是对咱台湾选举上大影响的因素。啊、哦，唔是呢，大家啊，拭目以待啊。

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咪咪阿秋公布网阿良公新闻，现场的电话0800 0900 8 68，咱来听歌。

0: 得利林高精，得利雪利旺，得利瓦骨，诺诺永喜底少山，金得利维他干，三九钙护，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广告。
1: 人讲少年比体力，吃老比卡力，九九重阳来敬老，三百粒的瓦棍来入。
2: 瓦棍也好呢，阿你个也袂苦啊，啊，起码拢好些好些苦个类啊。
3: 两股啦，拢无啊，无法输啦，拍袂起，像你这三招瓦棍吼，两个起码一个起来呢。
4: 较早被老推拢用白，落老推拢爱用白，起码拢白刷。
2: 主要是几啊年袂苦啊，啊，今麦食了吼，感觉较能料，
3: 拢袂落变成卡食。哎，瓦棍加三招吼，食好个。
2: 我食瓦棍吼，行咯，会使行半点钟免歇困。
1: 专门过。让卡头的得力瓦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活力庆重阳。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三百粒装的得力瓦骨，指定药房全面抽降，电话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
0: 喂，你好，我亮啊，
5: 阿亮哦，
0: 哟，好久不见。
5: 真久无叫啊！
0: 你好，你好，嗨。
5: 我这是不是哦？这秋水也是不食你这干的有好嘛？也是食你黑料再来秋水，也是秋水了再来吃。
0: 秋水前、秋水后，你拢爱吃的啦。
5: 我拢说哎呀，一直做啦，我做个无。
0: 哎，想做嘛袂用的呀、啊，挡袂掉啊。
5: 无法度啊！做餐人就是安尼啊。啊，
0: 家己要注意迄、那个、迄、那个咱的，咱苦啦，咱硬啦，家己较慢的，较注意一下安尼是啊。
5: 对对，人爱苦甲硬都对咩？
0: 对对，啊，注意下。
5: 做不妥都爱打，爱打，爱做错啊！
0: 爱注意啦，豆豆啊来，卖赶紧安尼啦，吼。
5: 啊，即马叫足疼。
0: 嘿，啊那需要手术啊，就咱的扎手术，卖安尼咧拖咧艰苦，吼。
5: 哎、
0: 欸、呀，
5: 我
0: 想
5: 说，
0: 当
5: 要过来叫来吃，
0: 也
5: 是要来手术好
0: 啦。你那是、哦、早吃，就是咱开自然，咱开刀了较紧好嘛。
5: 哎、
0: 欸。哦，啊，你那是开刀了再来吃，嘛是有需要啊，吼、
5: 哦。
0: 哦，
5: 我想
0: 无
5: 暂时
0: 多
5: 吃，
0: 搁
5: 吃两
0: 多好嘛。哎、欸，先买来吃，三顿吃较要紧
5: 哈。哎、哦、嘛、欸啊。啊，我你说啥寄两多来啦？
0: 你遐的电话我有哈。你即马咩？三招大招一招，外骨大招一招，是无？
5: 系啊。
0: 好。
5: 啊，你啊，今次安尼夹起来咧，哎，剩几招？哎，剩两招啊。
0: 三招一大招3000块，外骨一大招5000块，啊，你拢赚8000块，好吗？
5: 哎，5000块，搁3000块咧，8000块。
0: 对对对，好吗？
5: 啊，安尼是剩两招，外骨两招。
0: 哦，你那边瓦骨两大组，三招两大组，安尼就16000块，好吗？
5: 哎呀哎呀，我难讲安尼啦，我难讲叫你别个安尼，叫我爱去食两下个。
0: 咱陈大哥的边啊是不？
5: 你也在。
0: 来，陈大姐，我明仔日吼，三招两大组，瓦骨两大组哈、欸，啊，上加这个新虾也好厉害么？
5: 好啊！
0: 哦，啊，你再提16000块给伊就好哈。
5: 好啊，
0: 好，谢谢，拜拜。
5: 16000块，
0: 哎，对对，小谢谢，拜拜。
5: 好，拜拜。
0: 喂，你好，我亮啊。
6: 嗯，阿东，阿东，
0: 你好。哎，你好，你好，请讲来。
6: 我袂记得啦，吼。
0: 嗨。
6: 啊，我咧甲你问个清楚诶。
0: 好。
6: 我咧食瓦棍吼。
0: 嗨。
6: 啊。啊，是三少吼，
0: 系
6: 啊，是其实就是用食，啊是爱过食饭，食过来食，食了食过来食，过来食。
0: 哦，三少啦，瓦骨啦，吼，拢两行斗阵食，食饭前先食较好哈。
6: 啊，那要你食饭，买用先食哟。
0: 哎呦哎呦，康心都当食，康心都当食，哦，安心食哈。好，谢谢哦，哈。
6: 好，多谢多谢。
0: 拜拜。喂，你好，我亮啊。
7: 喂，请问好。
0: 嗨。
7: 啊，那现在我爱食几多哈？你甲算看卖，我同叫伊甲订，甲提食。
0: 你即马吼，上起码 咱的三椒，咱的瓦骨，哦，两粒两粒，啊，一天吃早晚就四粒四粒嘛，哈、哦。你那一档哈，你三椒三椒哈，真要紧，也当忌惮嘛，哈、哦。你三椒甲剃两座，哈、
7: 哦。
0: 啊，瓦骨甲剃两座，哈、
7: 哦。我两座两座。哎，
0: 安尼是来吃，好唔好？哦
7: 哦、
0: 你叫伊甲你款安尼就好，哦，两组两组，啊，若要较完全，你就叫伊三招，佮你留一组咧店内，咱有需要则提安尼就好。
7: 哦，
0: 好，哦、好謝謝，谢谢，拜拜。
7: 哦，谢谢。
0: 人讲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宝贝咱厝内老大人，就爱宝贝伊个脚头。
2: 哇，骨真好呢，暗暝落去也袂苦啊！啊，即摆拢好洗好洗，苦的落去啊。之前毛脚头有长一只哇骨吼，今麦苦起来足好洗，
8: 本来都袂苦啊，食着较紧落好啊。
4: 较早爬楼梯拢用爬，落楼梯拢爱用坐，今麦拢爬山。
9: 食了哇骨，较袂遐酸软疼。
10: 换人工的，等下两三个月拢袂苦，净食你的哇骨，啊，才开始会苦。
11: 我感觉好哇骨吼，啊，我食食咧苦咧爬真好洗，行路吼，
0: 嗯，
11: 会使行半点钟免休困。
0: 瓦骨有效真正强，果然关节是第一好。有人要屈屈袂落，爬着楼梯真艰苦，关节退化还阁疼，疼到袂行是爱开刀。得力瓦骨赶紧食，果然是大烤肉，不然屈屈嘛轻松，爬爬嘛有力。70岁正刚一米瓦零，专门个人脚头的得力瓦骨，电话0800-090-868。啊，咱每一年都是九九重阳，九九重阳敬老节嘛。啊，老大人呢，哎，当然呢，加剃头，要剃头啊呢哈。所以老大人呢爱四季啊，拍拍照四季剃头，我们才快乐嘛。所以一旦讲哇，咱这筋骨也袂做主的呢，规工呢，遐唔敢去，遐唔敢去哈。尤其有一挂老大人呢，住呢四楼、住五楼，佫无电梯。一本棍都唔敢呢，甲楼卡，卖讲去路行行诶。哦，所以真诶生活，包括身体卖快速诶老化呢。哦，所以各筋骨呢非常要紧嘛，哈。啊，三焦呢，咱是八八节时阵有特别做诶。啊，那是重阳敬老呢，咱就是瓦骨大做，就是咧这段时间有帮遐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欢迎好朋友收听咪咪阿秋公布网阿亮讲新闻哈，继续报告是国际新闻。来讲啊，日本的首相高市早苗，咧长啊咧众议接受质询的时候表示啊，伊讲啊努力咧建立到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是稳定的日本加大陆的关系。另外，日本政府呢，即嘛是审慎研议啦，哈，咧年底要来修订到因安保的三文件，国家安全啊，国家保险的三文件，哈，内部呢已经出现呢，咧检讨是毋是要引进呢核动力潜艇，啊，这就敏感嘛，啊，日本要引进呢核动力的畅水感呢。啊，潜水艇啊，你哈，我啦，所以这伊主要就是要强化啊核主力啊，伊是一个安那讲选项的方案呐、啊。所以针对要引进的核潜舰啊，所以呢，首相是安尼讲，伊讲目前呢，咱政府也未做出任何呢最后的决定，安尼表示什么？安尼表示咧讨论嘛，咧进行嘛。啊，也未做出最后的决定啊！那时候，所以共同社报道，日本的高市呢，咧国会答询，针对呢愈来愈恶化的日本甲大陆的关系，伊表示讲，咱会推动维护咱国家利益的对话啦，嘛希望讲甲中国之间会当有一个建设性的，而且有一个稳定的关系啊！那时。啊，目前咧两个国家的关系确实非常的不好哈、啊，因为日本的首相表示讲咧，那是啊，台湾有代志啊，日本呢安怎安怎哈、啊，因为日本嘛有代志就对了哈、啊。啊，中国那边咧当然非常的俩公，是不是啊？包括过去啊，咧日本的中国人非常多呢，啊，100多万人，有人讲不止啦。200多万人安尼是哈，而且过程当中，即卖冇真侪中国人转去啊呢，无都喺日本啊呢。哦，啊咧，中国的一挂日本企业，即卖脱离的嘛非常之侪呢。因互相之间呢，迄、那个气氛呐、啊，确实无讲介理想。哦，迄阵啊呢，气氛上歹时，中国禁止啊中国人去日本旅游嘛。哦，迄阵啊，大家应该有印象。哦，迄船哦，要开到日本啊呢？啊、哦，要去啊游览没有？来，石头登去中国，呵呵大家跳破面个这程度呢哈、哦。啊，即卖气氛呢，当然无迄船啊遐年啊呢气氛歹，但是嘛无讲介乎。啊，日本这边呢，中国人买来观光啊，买来游览嘛，哇，观光客减真多呢。但日本人呢讲安尼真好啊。啊，无遐侪观光客，嘛真困了呢。哦，啊，结果呢，观光客减真侪了呢，开始啊，一挂欧美的观光客来啊呢。哦，啊，台湾的观光客增加真侪呢。哦，原来呢，欧美的观光客，包括咱台湾的观光客嘛，同款哈。中国人住的所在啊，中国观光客的所在呢，真差嘛，啊，真差嘛，啊、哦，真侪呢。大陆客啊，慢慢咱卖去啊，哎嘛，定来听到呢，朋友咧讲这种话呢。好啦，还不差哈。总是讲目前呢，高市希望讲，甲大陆之间会当保持一个建设性的、稳定的关系，安尼是啦。哦啊，针对着未来日本的安保三文件，伊内容要改做什么款的程度呢？即马还未做最后决定嘛，尤其大家即马真注意的就是这核潜舰嘛。啊，核潜舰哦，当然是一个真厉害的武器嘛。本来大家应该有印象，这澳洲呢嘛是真积极哦，针对国家安全方面哈，澳洲甲美国嘛是非常合作的吧。啊，迄阵啊呢，澳洲要甲法国买几啊只畅水舰，但是是属于传统型的畅水舰。啊，结果美国甲英国啊，这个美国哈、啊、就是讲，哎呀，你过去卖甲买起啦，啊，我啊呢一只核潜舰。那、啊、好厉害的是，哦，澳洲呢欢喜个，马上就甲法国讲啊，我甲你做文的，我买掉哦，结果法国的也讲，哇、哦，啊，后来呢，即嘛呢，美国针对的核潜舰方面，啊，已经啊，以澳洲、英国、美国三方面有一个伙伴关系嘛，
啊，叫做 AUKUS 嘛，哈，因即卖协议当中就是讲，先没有这个三架核潜舰呐，或者澳洲嘛，然后过来研发 H 代，更加新的核潜舰啊，那是。好、哦、啊，这是目前的咱所了解日本的一个状况啊，那是哈。过来来讲啊，美国跟伊朗啊，美国伊朗战嘛，啊战了呢，即卖呢到底美国损失是什么款？今日呢有一个报告出来吧。就是讲美国呢，军事装备啊，因为战争嘛是会受影响啦。哦，你国家大国币，你进入去嘛是会损失。你讲像俄罗斯嘛就用的啊。哦，战争落来了呢，你讲嘛稀烂的呀。啊，所以这是美国国会的一个报告，伊讲美国咧伊朗的战争当中，上少有81架战斗机，有的是毁掉啊，有的受损啊。哦，即马因将这损失呢，甲做一个统计，讲损失差不多是33亿的美金。哦，其中呢，毁损的战斗机内底包括美国上界先进的 F-35A， 包括呢 F-15E， 包括呢 MQ-9 的无人机哦，这种的贵啊，就贵啊。伊讲话这啊，嘛折损呢上少45架，啊，这只贵哦。啊，所以咧损失咧33亿个美金，那是代表算起来是几千亿啊呢？是不是哈？所以报告来都有写着，用3架 F-15是咧3月迄阵啊，咧科威特呢啊物极极弱诶，啊另外一架呢是咧啊第2个月叫伊朗诶将咱拍落来，这种吼一架差不多诶3000万的美金。啊，过来呢 F-15E 这八架。嘛是受损，哦，啊，上大损失的，就是折损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这种无人机哈、哦，差不多呢，造价了哈，差不多3000至5000万的美金当中。伊这种无人机真好用，多用途的无人机，哦，你要干死啦，哦，你甚至要大飞弹啦，什么伊拢做会到呢？啊，即马所了解，即款的无人机即马剩135架，啊，但是过去呢有189架，啊，你就知影损失偌济啊嘛，是不是？好，啊，你讲啊，上新的第5代 F-35AJ， 啊，伊就是19日一天伊攻击伊朗，迄边受损的，啊，这种战斗机吼，伊一架呢超过9200万的美金，不得了。哦，啊，个一只价单呢是2亿7000万美金的E-3这种哨兵预警机，嘛是被击毁啊。所以你看，刚才只个损失呢，看偌大就好。哦，战争呢，当然啦，啊，绝对爱钱哈。啊，即马呢，就渐渐开始有一挂转变吧。哦，啊，好嘢，诶，武器也贵，啊，为国家呢，无遐侪钱呢，无人机嘛。哦，所以乌克兰呢，所有的经费哦，即马呢以无人机生产为主安是哈。国际站新闻，北韩啊，北韩呢金小胖，美国总统川普常常讲啊，啊我甲金小胖好朋友，对不？结果北韩呢就咧涨，警告美国呢，虽然呢警告老大哦，警告美国，针对的是咱的代志。台湾海峡的议题，啊，伊批评美国，你持续卖武器给台湾，啊，佮提供军事的支持啊，支持台湾，啊，安尼侵权台湾海峡的紧张哦，哦，所以北韩呢，伊希望你美国好好啊呢，详细思考一下，是不是真正为了台湾，要甲中国呢正面的对抗，哦、啊，你敢承担得起安尼先，安尼呛美国呢？哦，啊，北韩呢，加只大声，后边绝对有呢，后边呢，啊，一段故事啊，无予咱知影安尼是啦，哈，无奈无代无志，北韩即马要跳出来呛街呢。

0: 得利人高精，得利学历旺，得利瓦骨，诺诺勇气抵少山，金得利为他干，三秋盖户，空八空空，空九空，八六八，阿兰进攻股。会哭会爬会走会跳，这是咱快乐的时代人。
1: 以前爬楼梯都要用爬，落楼梯都要用坐，现在都爬山。
2: 本来就不哭啊，哭得很辛苦，吃得很快就好了。
3: 我哭就好了，现在还去大座回来了。
4: 脚腕这已经八万寿，也八九个月关了，不止来脚会疼。我吃两罐外骨，我就不疼，就不说走走去穿了半路，大休困。
3: 我罐两罐外骨来吃有效，我就再吃人吃。
5: 脚骨吼，真正就在疼，也外骨吼，现在卖了呢，现在在行街外好，还够会哭呢，在哭真好势。
3: 本来无啥会哭，加落去哭的，啊，现在袂啊，脚外骨唔好。
0: 专门顾咱卡头骨的得力外骨，和咱苦苦嘛轻松，背背嘛有力。得力公司一年一变，特别做300粒针的得力外骨，指定药房全面抽检，电话0800-090-868。卡达乌呢真要紧，咱身躯呢不止卡达乌是关节，哦，手腕、手脚啦、大腿头啦，有无？哦，拢是啊关节，但是卡达乌是咱每一工活动的关节，上界频繁的，用到上界做就丢了。哦啊，有呢就是讲啊，你爱换零工的啊，啊到第四级的，其实你做电工吼，那个第四级的时候呢？啊！你两块骨头当中的那个空间呐、啊，哦，你呐照电工照 X 光来讲吼、哦，差不多要瓦起来呢。哦，讲到直接就差不多要无胖起啦。所以这个时候，当然你走路会疼，疼干呢，你要走路就疼，唔敢行会变呢是。哦，所以卡叔讲到这程度，你再来问讲，娘啊，你看我敢卖瓦人工诶？上好是卖。甲这个程度在咧问啊，好，早早来顾，哦，会较好，会较好哈。我骨就是咧顾你的脚头的，三顿食，一顿食两粒，即马大组的，大组的药房拢有哈。以上广告，谢谢。

0: 好啦，节目时间也到站嘛吼，感谢你的收听。针对阿良阿介绍的产品，灵高精、雪梨旺、瓦骨、诺诺、维他干、三秋钙好。哦，不清楚、不了解呢，你就打电话来问我清楚，叫健康嘛哈。那现场家呢有三线电话，哦，所以有当然你卡袂离吧，因为刚才当接一线嘛。哦，过来就是下晡，哦，下晡的四点半加五点半，哦，阿亮啊，拢会来接接电话。其实呢，像即马咧活动吼，拢会接间呢，有当接到七点的啦。哦，所以四点半开始接，啊，迄段时间呢。哎，无咧做节目，就是来只接电话啊，回答听众朋友所问的，哎，需要呢，什么代志，甲你做服务交代范围，哦，所以你嘛会当咧下晡四点半啊至五点半卡电话来哈、啊，啊，不过拜六礼拜呢，拜六礼拜呢是家庭日啊，陪囡仔嘛，啊，陪太太嘛，哈、啊，所以拜六礼拜下晡四点半呢，阿亮啊都无来只接电话安尼先。啊，这两天呢，不是拜六礼拜，啊，也是会来这接电话，好不好？感谢收听，拜拜。
1: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3: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3: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5: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4: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6: 我还要
7: 陪你购物网日式蒲烧鳗，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8: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蒲烧鳗，或拨0800-22-6633。
9: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10: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还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9: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10: 陪你购物啊，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11: 现代人三 C 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2: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1: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2: 还添加山桑子、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1: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
10: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0: 欢迎收听今天美丽人生得力公司该分该由为大家苏鹏阿哥护理员苏富二代微服部广告之号1080-7008为咱所提供。
1: 下来家属国属天下属，
0: 哎，咱叔叔拢来关心。
1: 我是小军，
0: 我是 Pocket。
2: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今天上班一定心情啊像蝴蝶哦，轻松的飞呀、啊、飞。
1: 嗯，明天就来放假，明天是这个双十连假哦的第一天。哎、嗯欸，对嘛哈、哦，补假嘛哈。
0: 明天九号对。
1: 对啊，
0: 提早哦。
1: 嗯，
0: 九号就休了哈。哦

0: 好嘞，咱的驻意大利的代表处哈，特别呢哦，提早呢举行的国庆酒会
1: 哦，哦
0: 台咱台湾驻意大利的代表处的对啊，意大利的国会哈，内底有友台哦，得对咱台湾友好的友台，诶、嗯，这个友台协会的主席叫做马兰哈、
1: 嗯，
0: 啊，还有参议院的副议长钱义友，有没有发现他们都有中文名字呢？哈、哦，真的是哈、哦，代表友台哈。哦丁丁总共有二十几位参议员出席咱驻意大利代表处所举行的国庆酒会、哦
1: 嗯、
0: 其中这个有一个参议员叫做马兰登，哦，伊竟然呢，哈、哦，诶，以流利的中文献唱，对一条歌好哩，国语老歌，很老的老歌，嗯、五里五里
1: 月亮代表我的心，
0: 五里月亮代表我，五里五里哈，
1: 不知道，
0: 欸嗯叫做《绿岛小夜曲》哈、哦，意、嗯、大利哦，意大利的参议员哈、哦，来唱这首唱这首《绿岛小夜曲》嗯，用中文唱，真的是惊艳全场，而且也真的是诚意十足啦哈、哦嗯嗯。这个酒会呢，选在意大利罗马王子饭店的所在举行哈，包括意大利的这个三观学界、产官学界，啊，还有外交科、外交圈啊、侨界的贵宾哦，都来参加。
1: 嗯，
0: 活动有安排一挂这个在意大利哈，就是旅居在意大利的台湾生。啊，声乐家哈，旅渔会演唱中华民国跟意大利的国歌哈、嗯。另外，华航跟长荣马龙赞助哈，为意大利直飞台湾的机票提供抽奖哎。好、哦，目前华荣哎，而且华航、长荣都有直飞啊，意大利嘛哈，好、嗯。哦啊、那根据这一个唱绿岛小夜曲的这位参议员马兰哦，一直咧讲，伊讲台湾跟意大利的投资甲文化各方面哈，今、哦、嘛、欸、这个合作成果非常丰硕、哦啊、希望会当个继续个诶，愈深化的就更深化哈、哦。听到台湾经济哈，一、哦、听到讲咱台湾经济渴望达到、哦、今年渴望达到。11.5% 的成长率他感觉说非常羡慕啦这昨天我们有介绍嘛、
1: 嗯
0: 就是这亚洲银行预测台湾的今年的经济成长是全亚洲第一达到 11.5% 另外他也说、啊、希望呢意大利在机械跟精密制造、啊、还有材料设计能源丁丁的领域呢因为有深厚的实力哈，意大利在这几方面，其实意大利是很有实力。那跟台湾的产业有高度的互补性哈、嗯。面对的现在全球供应链顶足，还有科技快速发展，希望台湾跟意大利会当个进一步的半导体 AI 啊个智慧哈，诶，制造先进的材料，跟能源能源以及供应链的韧性等等的领域，会让台意两国更加深化合作。

0: can control yourself any longer。
1: 要了解啦齁，就是我们虽然说我们台湾真的在还很经济结构很不错，但是咱台湾跟意大利的经济规模其实还是有显著的差距哦。意大利齁，是齁全球前十大经济体哦，齁欧元区第三大经济体齁。然后呢，伊的经济总量其实是咱台湾的齁差不多三倍左右。咱这样讲过嘛，咱台湾的 GDP 现在差不多是1兆美金，然后意大利差不多也快接近3兆哦，名目 GDP 哦，但是那那人均 GDP 哦，我们台湾其实还是差意大利一点，我们差了4000块美金左右，意大利是46000啊，台湾是42000，然后 PPP 嘛，人均 PPP 哦的话是意大利是65000啊，台湾这个就高了，台湾将近是90000。哦，八块要10万美金，所以说平均起来啦，意大利的人想说意大利什么欧洲五国啦，意大利人很懒惰，但是他们的底还是很深厚啦。除了咱意大利著名的观光业之外，咱谈到供电嘛，其实意大利在所谓的高阶制造哈、机械、汽车、时尚产业、观光，还有农产品哈、也都是世界其实是首屈一指的。所以咱台湾跟意大利其实还有相当大的这种合作的空间哦，也期待未来哈。卖的意大利卖咱们听点东西跟中共哦，中国这样子哈绑定很深。那跟台湾绑定很深也是可以一互惠的、啊、所以他回来这边的国庆的晚会的酒会，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其实意大利除了观光名牌时尚之外，他们在精密制造也是相当厉害的。
0: 嗯哼。

0: 啊，咱有听众朋友讲，好想听这个意大利的国会参议员唱那个《绿岛小夜曲》哦，没办法听到哦，没办法听到。如果可以的话，我也很想听啊。哈、哦，好，不要紧啊，咱来当播另外一个外国人唱的哈、哦。另外一个外国人唱，但不是《绿岛小夜曲》。好、哦，我们听《月亮代表我的心》啦、啊。哦，外国人唱哎、欸，哦，哎呀。好，意大利参议员唱的那个绿岛小夜曲，那是在咱意大利的这个台湾的国庆酒会上、嗯，我们是听不到啦、嗯、哦啊，那就用这一首外国人唱啊，这个外国人也不是普普，不是普普的外国人哈、哦，是知名的歌手
1: ，Joe Bon Jovi 哈、哦，邦乔菲的主唱、
0: 哎哎，对啊，月亮代表我的心。

0: Joe Bon Jovi 的歌哈，
1: 嘿，唱的歌啦，对啊，虽然是一个外国人用咱的语言唱咱的歌哈，但是看伊唱歌足陶醉哈，这一定是先有法度掌握到这个歌词内底的意思哈，这就是安尼啊，就讲一定你爱个内化哈，就融为一体之后，你才有法度把那个这一首歌的精髓这个给传达出来，透过歌声给传达出来。
0: 不同语言，他还是很认真的去唱，不是给他唱出来哈。跟歌词来的意境、意思哈，伊冇去了解过。
1: 相信伊是有，因为我有看过当初伊录这条歌的时阵哈，他其实哈就拿着一支铅笔哦，当然伊是底下咧标示讲，即个音要安那发音哈。啊，我相信一定哦。好，当为身为这一个老牌歌手，而且呢是这是相当有分量的老牌的美国歌手，一定是要唱，我就要把它唱得好。好，除了发音以外，虽然外国人你看那唱出来还是有他的 Q 啊，但是呢那个意境情境都有给唱出来呀。哦，有唱出来。我迄阵有看伊安尼用那个铅笔在做笔记哈，好做笔记啊，就是很。认真的做笔记，所以说就录下这一段月亮代表我的心。中秋节多过没多久齁，最近有很多人有感觉说现中秋节过了，但是月亮反而感觉好像
0: 更远吗？
1: 更远，对。好，来另外呢齁。11月份咱台湾要选举，美国嘛要选举哦，大家都知道，
0: 美国其中选举嘛，
1: 其中选举哈，因是伫11月初三，咱台湾是11月二八，对吧？进前呢，美国在跟伊朗吼，这美以伊吼，在那边打的时候呢，这伊朗都是掌握讲川普吼，伊都是惊这个其中选举哈，会影响到，所以讲因有。抓到这个川普的这个心态，讲伊要较紧吼，要较紧结束吼，这场战争甲这场冲突吼。但是有当时啊，人讲欲速则不达。川普当初伊是怕胜，当然是安尼啦，不希望
0: 真的伊朗了啦，
1: 对对对。

0: 民主自由国家都唔是安尼嘛，对不吼？所以伊就用安尼吼，就捏就掐住你的吼。但是呢，后来根据美国官员的透露，这个美国五角大厦呢吼，即马吼听讲，伫几日前已经下令美国的中央司令部要完成对伊朗恢复大规模的作战行动。吼，但是我想想诶，十一月初三，因为这大选要到了呢，吼，为什么这个时候川普好像打算重启美伊战争，吼，而且是大规模作战的行动，吼，准备啦，吼，就是讲，这个有下令美国中央司令部爱完成这个大规模作战行动的准备。那如果呢，真正个战会顶起，好，那美国方面真有可能会跟以色列联手，针对着伊朗的能源甲基础建设以及核子设施展开猛烈的轰炸，哈。那么发动攻击的哈，可能的时间，可能的时间也已经这个有曝光了哈，所以剩不几个月啊嘛，对不？美国打算剩不几个月啊？那到底他什么时候要发动？哈，真的要发动吗？而且是大规模，哦，咱都要讲了，要轰炸的，哈，就是针对他们的能源哦，哈，这都是已经是忍无可忍了，哈，忍无可忍，哈。能源跟基础设施跟核子设施，这是进前不愿意做的，哦，嗯，哦，进前不爱去跟你说轰炸你的能源设施，哦，啊，基础建设也基本上啦，哦，这有一点就是跟他说，这也是一个人道这样就对了，啊，跟核子设施，哦，这个相当也都有风险啦，啊，所以说，像基础设施是怕说，啊，应用到，哦，震惊是这个国与国之间的，但是不要去影响到人民。那能源更加都是怕石油嘛，吼，能源啊，这短缺嘛，所以讲，因讲基本啊重启战火的话，尽可能的针对这三大部分，这大规模轰炸，吼。是讲哦。现在美国呢本身呢握有绝佳优势，哦，不但是现在美国控制的霍姆兹海峡，伊朗的经济正在崩溃当中，那所以说伊朗，哦，现在已经老早就元气大伤啊，再刷来这件事情，哦，这美伊 这一件事情可能会用两个方向发展，哦，两个方向发展，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就这样，要么轻松搞定，要么硬碰硬，哦，那川普手握筹码，哦，川普有这个筹码，哦，所以会做出对美国最有利的决定。如果那真正大规模作战的话，真可能的情形就是说美国一定会跟以色列联手出击，那以色列的这个军方一定会参与在里面，届时攻击的这个攻击预计将包含对伊朗，我们刚才说的三大设施，能源设施基础设施，啊，这个建设还有这个核子建设，所以说最近美国跟以色列高层互动频繁，攻击的可能时间呢，哈，好，应该是会在什么时间哦？今毛出的曝光有一点透露曙光，真可能就是在十一月初三，好，美国的其中大选的这个之前就会做了。那有要做，有要安尼做，就是在十一月初三，好，进前的做啊，啊，做了哦，可能很快的哦，这个时间大规模轰炸不会很久啦。大规模轰炸可能就一天两天，哦，的大规模规啊，拢甲你当当当的硬碰硬诶，对吧？哦，拢扫扫好，安尼结束，哦，啊，大选
1: 要选举的，
0: 哎，对吧？
1: 放个烟火，
0: 对，
1: 说我有在关心的，重点是快速结束，或者是。就是
0: 要不然
1: 人家就跟你拖就对了，
0: 你得讲轻松，要么就轻松搞定，要么就硬碰硬，嘿， 时间可能会在美国的大选进行一礼拜，
1: 这个就是一场政治秀，政治秀啊，那就人就跟你拖得好啊，对，拖你得好
0: 啊，拖不紧啊，所以伊就讲，
1: 你
0: 我嘛知，我美国的一定讲，我嘛知你咧个挑地咧个拖啊，啊，但是伊嘛知讲，伊人即嘛其实已经也整个都不行了啊，好啊，但是他就是不跟你说哦，好了，我们谈，我们就协议好啊，哦哦，那我们就只投降了，
1: 以拖代变
0: 啊，对啊，所以讲美国伊不被。好，你安呢？伊就讲，那真正不轻松搞定的话，我就是硬碰硬啊！安呢？啊，在选择好要选举的一礼拜前，好、哦，给你喊喊炸炸的，吼吼，对。
1: 这是讲政治的烟火秀。

0: 但是也有一说说、欸、搞不好伊朗会先发制人、欸、搞不好啦、这伊朗你看近前、美国他不是有很多那个什么、这停放在英国的、美国的一些什么飞机啊，有没有、听说伊朗可能会去攻击海外的、海外的在英国，因为一定是有得到情报、要、特别是有传出说可能会针对美国驻英国的这个军事基地、会针对他们的飞机去做轰炸，
1: 就像上次这个有一个就是被劫机嘛、然后说这个可能也传出跟伊朗的、这个、恐怖地下恐怖组织 有关系，而且之前被这个要去以色列那台民航客机劫机被制服 那个，但是我的变成功现在会不会又变成说齁，伊袂跟你正面冲突，他用恐攻。
0: 哎，都做做哎呀，对啊，哎呀，啊，不会都针对美国海外的那个军事、
1: 军事设施。
0: 所以美国搞飞机齁，驻英国的那些啊、那些飞机都撤走了，齁、都撤走了。
1: 所以中东的问题，不是轻炸弹的等级的啦。对啊，这
0: 所以反正因伊都大家，我都明的，我无法度，我暗的嘛吼，我都该用恐怖这招嘛，吼、恐怖，恁家民主自由的吼，这国家都是惊这招嘛，吼、恐怖攻击嘛，那军机呢吼，根据以色列啦齁，咱我听以色列诶官员官员这边的讲法齁，以色列官员你是讲齁，伊朗政权呢目前是既绝望又疑神疑鬼齁，个疑神疑鬼，在经历过两遍突袭拢吃亏了后齁，绝对不想再来第三次，因为安尼可能会导致齁，这可能会导致伊朗选择先发制人齁。
1: 所以其实我们来等美国集中选举的结果啦齁、这场战争会不会拖累这个川普齁在执政的时候的这个民调齁，因为最直接啦，其实这中东战场离一般人民众都太远了，但是最明显的影响的是 UK 齁，如果这一场战争没有赶快平息的话，其实对全球的油价真的是最麻烦的一件事，而且美国民众是否对齁川普这一场美伊战争、是赞成还是反对，我就其中选举出来就知道，看起来目前是不太妙了，因为好像民调都落后还蛮多的，所以这其中选举哦，都是一个总统的执政的中间嘛，人家的给你一个打分数的这个成绩啊，上半段、真的还不错，经济搞得还 OK， 然后关税也弄得还不错啊，年初啦，我感觉其实最漂亮应该收尾的就是在年初那一场什么。对，那委内拉这个马杜罗，给收起来，按着结束就好啊！啊，你去发一张这伊朗美伊战争，就规个美国的军舰拢掉底下。
0: 其实呢，伊对伊朗来讲啊，对伊朗来讲，
1: 那没差啊。
0: 伊感觉讲，你川普你年终选举，你那是你的共和党输起，你就赢啦。
1: 当然是这样子啊，
0: 我就赢了啦。
1: 他拖，
0: 我就把你拖垮、啊。
1: 没有、每个人对胜负是不一样、民主国家就是有选举嘛。
0: 你也看没好，你安尼炸，因都会看没
1: 啊？对啊，对啊。所以当初这一场就是一个吼、以色列这个拍下丁阿里 call 的，给去哄个，他就是前一场马杜罗的战争，他觉得能够快速解决，但是伊朗这个国家这么大，众生呐，如果这个地方众生就是不同，伊马美工因为说啊，冰冰冰冰，得跟你画北极啊导航，这种激进派保守派穆斯林，他就是跟你死磕到底啊。
0: 好，来等一下公告了，咱再来讲吼。美国今麦国土安全部提议，未来国际留学生，那是讲啊，伫美国留学读毕业了后，你要留伫美国工作吼、可能要付出一点代价。
1: 对啊，那个 HB1 就他们的签证现在门槛变得很高、很贵，
0: 对，
1: 变足贵啊。
0: 来吼，咱先进公告了再来讲吼，美丽人生。
1: 来，咱进公告，德力公司钙混钙 U 维拉甘舒鹏啊，够护理元素，我们进广告。今天是24节气里面就是个寒露啦，
0: 寒露了，
1: 寒露哦，人说寒露其实哦，就是说今天过了，就是 哦，当然是过去的节气的大数据啊，就会变得哦，不只是凉而已，已经会变寒嘛，变寡，现在露水都会结冻，所以叫做寒露。所以寒露在寒露期间哦，其实是咱人体哦最容易发烧、感冒、流行性的这种哦病菌传染的时候，因为咱人的抵抗力在这段时间会变就慢。所以这段时间爱喝喝啊，照顾你家己的身体吼啊，多量吼啊，当然也我们有公费的流感疫苗，该打的就打吼，哦，该去注射就注射。但是平常时啊，你要保健咱的身体很简单。哦，今天早上我的快了，给他寒露嘛，我的去吼，平常我早上都是喝冰的呵呵啊，然后再加冰块啊。但是今天的寒露这一天，我就喝温水吼，阿哥配上来，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所以我的这个杯子来对吼，哎，加了两匙钙粉，哦，那再加上500cc 的温开水，早上就一杯白咖啡哈 ，white coffee 哈，但是这来对这个白色颜色是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哎，我刚刚上节目之前喝起来，这样身体循环代谢，身体都暖和了起来。所以对今仔个寒露开始哦，早晚温差比较大，听众朋友，你要顾身体，就吃咱的得力酸。哦，钙粉来照顾你的身体健康，
0: 嗯，让你的新陈代谢，嗯，让你整个的免疫力哈，抗体哈都会比较好哈，嗯。其实缺钙哈，等于代表人身体也是在衰败衰老哈，这个衰退当中，所以讲加强补钙，你会感觉啊，足明显的，尤其是咱的得力珊瑚钙粉哦，你那吃了哈，吃几工啊，一阵啊过，你就会感觉讲真的呢，有
1: 感觉，
0: 感觉真的真的，这一定爱跟你体会。有当咱用安尼讲哦，有那无食过人感受不到哈，还是没办法体会哈，啊，所以讲你家己食，你就知影讲我咧讲的迄个代表的意思是安怎，嗯，因为我家己拢有咧食，它真的会让你整个身体各方面拢感觉产生讲，拢讲活络起来，我也感觉是安尼活络起来，真的体力也变好，思考也变得灵敏哈，啊，然后呢，你也感觉讲，人嘛较有迄个活动的意愿哦，哈，意愿哦，啊，整个的哈，包括你的大小排放的这问题，拢感觉讲，就又恢复得很好哈，好，就是感觉较早较相共，或者是说哈，包括你。吃饭哦，啊，我慢慢的，有的人年纪大了，我感觉一顿久久哦，安尼一顿久，吃一顿就度几天哦。他现在不会，你吃酸哦，钙粉了，你也感觉讲，就跟他存的囡仔，存的少年人啊，三顿未到未暗到咧腰啊，都是安尼，这才正常哦。好，所以讲，其实我们都在衰退，身体随着年纪是会衰退，会衰老是没错，但是呢，酸哦，钙粉，让你得力珊瑚钙粉，真的让你再挽回个巴苦个倒顿来哦。
1: 嗯，没有错，
0: 就巴苦差不多一里十年，我刚刚身体方面的状况啦，吼，会在巴苦一里十年，真的要吃吼，所以补钙，所以钙其实真的是主宰我们生命之火吼，是咱的生命细胞之火，来自日本啊，100%哦，这管100%的纯天然珊瑚钙，叫做
1: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本以上广告 ，B 零。

0: 我咱有讲啊，吼，今天是寒露吼，寒露呢，我寒露的话，今年这个大家要怎么样来开运吼？哦，寒露的三招开运法，开运法吼，第第你玄关吼，咱入面大门里玄关经历的吼，啊，甲进出家门迄个路甲清出来，有足侪人是安尼哦，一家因家的门口就看啊，一大堆物件吼，鞋啊啦，吼啊柜子啦，哈雨伞啦，雨衣啦，破汤啊，什么碗糕有没有？哦，就是你要进家门的那一条路玄关。哦，你若讲啊，有的人大楼有特别做玄关，啊，有的人你若讲住透天呢，也是啊，就是入家门要入去那条路吼，你要把它整理出来吼。好啊，不要让它堆到哈，几挂杂物、鞋子堆到那个门都打不开哈，坏掉的雨伞舍不得丢哈。每天回家哦，要入要出来的都哎呀那安尼哦，排除哈，好啊，很多障碍安尼哈。来，所以今天你要开运的话，寒露开运法第一就是把玄关清出一条路来哈，这是第一点。第二个账目跟单据整理要清楚。
1: 哎，对。哎呦，
0: 家你小白，家你一挂这个啊，各种的收费单据啊，缴费单据哦，整理好清楚，替年底留一份从容，听众不要按你了解哈，不讲太多，反正就是这样，好，让你快，很快，马上也会，好，寒露到了，很快，没话顾的，也是要过年，就替你年底留一份从容哈。第三，完成一件拖了很久的事，
1: 拖延症哈，
0: 对对，有拖延症呢，啊，想要做哦，几年前就想要做，一年、两年、三年拢过啊，拢搁无做。好，你有什么代志？你突然足久一直想要做不做？你今那个寒露，你该处理你的，处理你的，你家己做不了，你就找人家专门在做的人来帮你处理。哎，
1: 其实哦，这三行来刚刚我还有第三，
0: 就三招。
1: 其实我这三种东西，不止寒露啊，这三个代志我最近弄着哈。等一下，就是我这里问到哈，我打开大门有一个那个桌子，好，那平常那个桌子就红白嘛，门就怕亏的跟玄关一样嘛。门一打开，然后那个桌子哈，你就是不自觉的哈，你可能包啦，
0: 什么物件
1: 啦，啊，买物件啦，是外靠 K 这个信件呐，都会随手往那個，因为桌子一打开门就看见嘛，然后你就会放上去。
0: 开门就看见
1: 啊，时间久了哈，因为那个桌子个多少底通道啊，这个哈很就是主要的这个入口的地方，很方便嘛。你坑起来哇啦，哦，而且箱低啦，有诶无诶哈，慢慢那个桌子就变蹲物件哦，就挂一些小东西。然后我就有一天我干嘛？哎呦，这个好像这个桌子哈，本来不是长这样子啊，我得开差不多20分钟的时间，改天得啊垫物件哈，都整理起来，有一些可能就过期的信件呐，啊，可能就，啊，然后过期的一些食品啊，一些小零嘴，我都全部给整理起来，淡掉，收的干干净净、整齐之后，还有一个动作绝对不会做，就是袋子。可是啊，我回家的时候，弄个袋子放在桌上，所以一个袋子、两个袋子、三个袋子，习惯就放在那个桌上，就怕开门能看到哈，规个桌啊垫压杯。但是我干嘛这本修理后，我就要求自己袋子一回家。放在这个该放的地方，这个桌子就开始清爽起来了，清爽起来之后再放几个椅子在那边，我感觉现在打开门看到那张桌子我心情就好了，以前感觉说哇，那桌子都一块结了一球不想去整理的东西，可是花了20分钟的时间就把它整理干净，然后维持下去，现在我感觉就是那开真的很顺，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讲拖吼，我讲啊，咱们讲拖是当两当的代志啊，拖是当两当代志无做，可能你也不会去做，但是有一些事情哦，你会觉得每年都要做很烦。我家己本身的想，我都买验车。哦，现在，但是我们台湾的摩托车是不是我这个验车，它不会记那个纸本通知了嘛？但是所以我的对于古年开始，我的记底哈，我家底这类笔记本来对哈，就是手机的笔记本里面，时间啪跳出来哦，几月几号前你要去验车，验车不是一件就困难的代志，但是他讲的哦，但是你这还是要抽出一个时间去做。所以你哪干嘛？你有拖延症呢啦，或者是就什么事情不想做，你吹起来哈，你马上做哦，不用花很多时间。请我要整理桌子20分钟代志，去检查哦，嘛是可能用1点钟、2点钟的代志来让处理起来。咱人干嘛讲？哦，我从小小的事情上，我也可以得到 成就，我也不拖延、哦嗯、那你整个人就会顺了、嗯、尤其到下半年嘛。
0: 嗯、
1: 下半年期间，哦，咱岁末年终呢，开始被整理一挂无谓无谓代志，趁这个时候，慢慢把思绪啦、家里啦，还是一挂该丢的东西，把它清掉之后，迎接哈、哦、第四季，给你最后一季了嘛，然后要迎接明年又是新的一年。哎，不是，不用设太大，设太大没法得整嘛。你讲哇，卡在我两当前三当前想要什么练六块肌啊？从寒露今天开始练。应该也是做不到啦。
0: 嗯，所以讲吼，其实呢，这咱是日常生活都要养成一个
1: 没有做
0: 好习惯啊。但是不知不觉的是拢啊方便哦，啊得接单接单啊呢方便。
1: 嗯
0: 哦啊久了久了久了，你家己看看拢无感觉啊。
1: 嘿
0: 哦啊，无得可能别人来讲哇，你
1: 啊
0: 嘿嘿，对对对 对, 對，就久了你自己不感觉了嘛哦。所以讲就是真的养成啊。不平时的养成习惯了，不要乱丢了。
1: 找一个地方去、
0: 哎，不要乱囤积。
1: 嘿，哦，你那今麦
0: 坏了要修，坏的爱修理，不理想的就家己想办法，家己做不了的请专业的来处理。
1: 够了哈，物件够了，今天来等。
0: 嘿，
1: 衫嘛同款啦。
0: 嗯，
1: 啊，一寡吼你唔敢等的物件、嗯，说哇这个东西吼，一阵那去吼，哦，尤其是我们尤其是风景区的会买什么小小的纪念品嘛，嗯、啊啊，这些磁铁啦，啥啥啥，哇唔敢等这些，我去那去什么奥地利，去日本啊，去韩国的一个记忆，那、嗯啊、就买了一堆吼，那买的当下你拢就欢喜。哇！你背等的时阵，哒哒哒哒哒哒哒，
0: 就这样出国
1: 很多啊，
0: 点点拢完哇！可去到当地都觉得哦，这个好、欸，
1: 这个买那个买，
0: 哦，这个做纪念，哦，这个漂亮呢、欸，这个很有意思呢、欸。嗯等来了，弄嘛呢？
1: 对啊，你讲、哎、哦，对啊，你把贵冰箱
0: 打满面啊！你送人哦，我跟你讲，今麦出国的大家就普遍嘞。我当下、嗯、你讲哦，那我买回去送谁送谁哈、嗯？人家拿到的人回去搞不好嘛是给你丢在一边。
1: 哎，有可能啊，
0: 真的，
1: 对对对对对
0: 真的，我感觉唔免啊，出国我们讲啊，要来送冰又送。
1: 我就送哈、哎，你可以送一点哈、哎、零食小吃啦，也不用整盒啦，丢、哎、一两个哈，而且米给他吃吃的哈，
0: 一束一束啊，
1: 一束一束的喝啊。
0: 哎，
1: 今麦上面打完我来看一下哈，啊，磁铁哦、嗯、小东西真的还很不。错了，但是其实现在哈、哦，有时候你拿给对方，对方也不一定会好好的珍藏、嗯，对不对？
0: 好有哈、哦，所以今天呢是寒露呢提醒大家、嗯、
1: 整理一下了哈、
0: 哦哦。这嘛是讲是说哈、哦，这是一个开运啦哈哦，寒露三招开运法哈、哦，开运就是讲你家处理你的，你家的贵的干嘛讲阿妈呢较清，
1: 对啦，
0: 都会干嘛较顺哈
1: 哦，
0: 哎、
1: 哦、对啊，阿个整理文件，我想特雅的是哈、
0: 哎，
1: 因为咱今嘛不是有电子发票。但除了电子发票，偶尔还是会有所谓的纸本发票
0: ，paper 物件。
1: 哎、欸，纸本的哈、嗯，啊，但是你等等等啊，特别那要对发票的时阵哦、嗯，啊，个贵的拖啊，你该去整理哦。
0: 哎、
1: 欸，啊，所以我干嘛卡在哈？我这里整理发票有个东西没有做、
0: 嗯，
1: 所以我每次想要对发票的时候，我就觉得啊，涨纸本的纸本的抓本。因为我拢讲直接丢到这个抽屉里面。今嘛我讲我用这个夹板夹夹，我改更改哈，就是这两个月还没开奖，这个月还没开奖的这发票，把它夹起来。哎，你下一次有真的要拿到资本，你就夹起来，夹起来，夹起来，夹起来。等到时候要兑奖的时候，你不会你狼的不叫阿仔吧？因为阿仔原本是兑奖，兑奖其实是很开心的。啊，你阿仔原本是讲你可不可以整理下这类发票？而且哈，里面可能哦，
0: 这几个一几的，有两期，
1: 你要分开、
0: 嗯，
1: 然后你可能整理了一堆，然后弄了很多，就一张都没有，都共估那个很火大、嗯。
0: 所以你看日本人哦，日本人你看因大的空间拢无大、嗯，但是呢，为什么哎、欸、都够？他们都够用、哦嗯哦、所以有当下
1: 收纳嘛，整理嘛，
0: 啦收纳整理、啊、
1: 只要当下你做这个动作时，你多一点点的功夫，
0: 哎哦、对，
1: 做就整齐。
0: 啊，东东吼，一空一胖东安尼，敲个嘟嘟喝，嘟嘟喝安尼
1: 吼，
0: 啊，真的是也不要过度的消费啦，
1: 对啊对啊对啊，
0: 真的不要过度消费。我当下咱不得不敢一滴背一滴背吼，
1: 整理起来，
0: 对对对。
1: 啊，咱哪讲有咧上班的吼。先从你的办公桌开始整理。好、嗯，阿、哦、脑、啊、说没有在上班的哈、哦，先从你家里的玄关开始整理。
0: 就从今天哈、
1: 哦，一点一点呐、啊，
0: 今天就
1: 一期一期整理了，
0: 说干就干哈。哦

0: 咱都讲不是讲美国国土安全部有提议，讲未来国际留学生吼，如果那是伫美国留学了，要留伫美国工作，那现在要付出一些条件吼，就是讲你至少必须要支付$70,000的培训费用。
1: 哇，哎，就是
0: $70,000和台币200多万哈，哎，
1: 真的，谁要支付？企业哦。
0: 这个哦，
1: 应该是企业去支付吧。
0: 伊讲哦，根据这个提案呐、啊，哈，就是讲持有 F1 签证的非移民学生，如果你若要参加啊，俗称的讲选择性实习训练
1: 啊，
0: 哦，伊讲的说的选择性的实习训练叫做 OPT 的对哈，诶，在职培训哈。那你就要向认证机构哦，认证的机构支付$70,000。啊，如果若要参加任何额外的实习培训，就要阁支付$30,000安尼哦。哦，
1: 那其实就是
0: 嘿，
1: 给你一个软钉子碰
0: 了。目前啦吼，基本这政策啦无改进，目前报名参加这些什么认证培训机构吼，诶，计划的学生，干那支付$500就会使哩啊，$500，今嘛要变做$70,000。嗯，
1: 这实习这个钱呐、啊，
0: 嗯，
1: 当然啦、啊，那讲$500的时代哦，绝对不是这个。还先爱马吉公实习生要付的，我去年们实习完要付钱，
0: 嗯，
1: 那觉得是可能是这间实习公司替他付，还是公司他们有所谓的拆账的动作嘛？可能你缴个100，我帮你缴400哈，雇主跟哦这个实习生有，但是你今嘛你讲铁哥干呢哈，
0: 嗯，
1: 那摆明了就是。不要外国的那 F1 签证这些人，
0: 除非对，他不可能是这个学生自己要全部支付。那不可能
1: 啦，能这
0: 要家己采，要家己录用的公司，应该是要家己录用公司。所以人讲吼，特别的是讲会在美国工作，会被美国公司企业吼，家己留下来，家己录取的人才，通常吼，大概就是科技业啦，吼。哦，尤其科技业是高度依赖中印人才，哦，中国跟印度的人才哈、哦，所以讲科技业伊，所以讲即马伊那是愿意这间公司，伊那讲感觉你是真正人才，伊要甲你录用啊，然后进行培训的话，这间公司当然他愿意付出这个。哦，或者是说我给你付出，但是拿给你录用了哦，实习训练录用之后，你的表现拿成功不达到预期，搞不好伊跟你签结合约工啊，这个费用可能你就要那个哈，然、哦、后由你来支付啊呢。
1: 他就这个就是要很顶尖、很顶尖的人才啦，
0: 一下给你用啦，一下被替你负责啦，
1: 那个 top one 的才要啦。你可能就是有一些上不上不下的，过去搞$800,000讲啊，成本加给我给你个蒙气看嘛。但是你要一棍头，要叫一个企业替一个实习生，一棍头的替$70,000去政府压，那应该这笔钱是会退啦，我觉得是应该会退，不可能是直接付给政府嘛，他会退。可是这个对来一个公司的营运来说，哈，你。这些人来实习，你要带这些钱。
0: 嗯，
1: 这一般的公司可能没看没哈，新创啦、小公司可能没有看，要大科技公司。就我们的公大科技公司，等你裁完的裁员都裁得来不及了，他干嘛还要再去用这些实习生？他找被其他公司被裁掉的那一些人去我大公司上班就好，尤其是 AI。对不对 ？AI 公司基本上根本不需要实际的人啊，所以美国这个意思就是给你软钉子碰啦。嗯，刚才你不能基本上日本哦要申请这个永住的条件，你嘛
0: U 管，嗯，
1: 其中一个条件哦，现在他们可能国会还在审议研议，什么条件呢？你要申请永住的条件之这个哈、哦，除了基本的东西啊，语言能力啊，这个都是熊基本，未来哈、哦。你要按照呢月收入、哦、你要月收入、哦、要多少万日币才符合资格50万。
0: 嗯，所以他们要的都是高阶精英啦、啊、嘿。
1: 对啊对啊。
0: 或者是说这个国家所需求的种类的人才、哦
1: 啊、
0: 就业种类的人才。
1: 你看这可能去这个日本、哦嗯、啊去、哦、可能那时候去日本去当个中华餐厅的厨师。 哦啊啊啊弄弄，然后服那个待久了十年了，你就可以申请永住。但是这个厨师他一个月要50万，除非你是很大的饭店的厨师才有。嗯、啊不，一般那个小的餐饮店的厨师，那可能几个月够赚。
0: 嗯，
1: 所以起码弄不来啊。
0: 嗯，
1: 这个是摆明的把这个哦移民政策的大门哦关变成一个窄门而已。
0: 现在世界哦，世界各国拢安尼啊啦，越来对于一挂这过度的这些移民、
1: 哦，只欢迎哦，只欢迎什么？
0: 嗯。
1: 精英啊，只欢迎富豪、
0: 哎、
1: 富裕层啊，你一般人呢，或者是以前中产阶级还可以哦、喔，看到中产阶级还可以，现在连中产阶级的门都关起来、嗯嗯，但是问题很大，是讲这国家拢是欠人啊，
0: 嗯，
1: 美国欠人，
0: 嗯，
1: 日本嘛欠人，
0: 嗯，
1: 这就两难啊、喔嗯，这个真的是哦、喔。
0: 好，来公格量哈广告之后，我们啊、再继续哈。嗯有一个胸腔科的专科医师，伊分享讲吼，伊一个啊，这个病患的对啦，吼，最近来吼伊看病啦，吼，看病啊，伊就讲医生，我好像感冒吼，安尼，吼，啊那，嗯，我上一次来吼你看的时阵，你给他开一个抗生素吼，我吃三天就好啊，
1: 哦，
0: 伊讲吼，这一次吼，拜托你也开给我吼，而且尽量开强一点，开较强的抗生素，吼，伊讲吼，因为我明天还要上班，哦，我不能不去上班啊，所以讲啊，你甲开较强诶，吼、哦，我明仔我得当去上班了呢。结果这个医生不开给他，哦，这期这个医生你家己咧讲啊，他说我不开给他，吼、哦，好、哦，不是你要求啊，结果这个病人安怎呢？医生公布我不可以给你开那么吼、哦，就随便就开抗生素，嗯、或者是说教练要求讲我要开较强诶，吼、哦，结果这个患者都不爱看。
1: 嗯嗯，
0: 他就不看了，不继续看。是、嗯、啊，如果你那边当开空性手术啊，那我就不看了，就而且很生气就离开了哈、嗯嗯。好，退掉挂号离开。那一刻，这个医生结果我感受到的哈，这真正是用药的观念哈。
1: 嗯，
0: 那这个医生他不愿意跟他开那个抗生素的原因是讲哦，抗生素这个物件哈。
1: 嗯，
0: 它就是有非常强大的抗药性。
1: 对啊，你一直吃哦，越吃越不好、啊，
0: 越不好去啊。
1: 尤其短期间之内一直吃。
0: 顶边吃你讲讲足有效的，这边你就讲医生，你搁加开抗生素，搁、开较强的。我是好、哦，我需要，我要上班，我要工作哈、哦
1: 嗯。
0: 这医生不能这样子开药嘛，所以讲哈、哦、抗生素不是这样乱开，也不是这样的乱吃的哈、哦。哦，这抗生素的抗药性很惊人，吃到尾你完全不好、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
0: 啊。
1: 你这身体的这个哈、哦。
0: 啊！你那种刚你那都是重大疾病
1: 的，你就卖炸，你在都假都强
0: 哎，你控线手都拢治不了、欸、
1: 没有错，没有错，
0: 对啊，都、就是安尼啊。所以医生有医德啊，这都有医德的医生伊安尼啊。所以讲伊讲哦，像咱听众朋友，所以身体家己爱吼够好用哦，身体真的要照顾强，我们的抵抗力要好哦。所以啊，今嘛这个季节都是容易呢生病、容易感冒哈的季节，所以讲。改一定要吃，你早时起来吼，早时起来，尤其咱你若要吸收更好哦，上简单的就是讲，你滚用滚个烧水落去甲滚一下，
1: 嗯，对
0: 啊，吼，啊是讲啊，你早上你就煮一个糜，啊是你煮一个什么汤，或者是说你煮，哦、嗯，比如等一下中午你可能你家己一个人都出来，你煮一个米汤、
1: 嗯，
0: 那你就每一个汤在滚的时候，你就甲盖粉掺落去，掺落安尼吼，啊掺落煮米，不会影响你煮米的味道、
1: 嗯，
0: 完全不会有味道，也不会有颜色哈。好、
1: 嗯
0: 哦，那个钙粉经过煮过滚过了，这样子你吃、哦、你同时你在吃饭、吃面、哦、吃糜、哦、啊，喝烧茶的时候，你都同时补充到钙质，而且那个吸收会更好，
1: 嗯嗯、
0: 吸收会更快、更好、哦
1: 嗯、
0: 所以煮过滚过，所以日本人因咧食，咱的得力酸哦钙粉啊，日本人因咧食是因是掺咧饭煮的，
1: 嗯，对啊，对啊，对啊，对啊，
0: 哎，因要煮饭啊，米洗好，下落要电煮锅要煮的时候，应该卡落去啊啦。拉嘞拉拉，人是安尼，人因是安尼吼，照你讲是安尼，安尼整个都是讲，你把迄、那个啊、吃钙补钙的，就融入在你的日常生活的三餐内底、
1: 嗯嗯嗯、
0: 哦，三顿饭唔免刻意个特别个动作宝贝哦，动作咧食药还唔嘛唔是药啊吼，迄、哦、个生活的保健的产品哦，所以你不能人食个就好，你看日本人那么都那么长寿吼。哦然后全世界嘛，跟他日本有尔，算好解，
1: 对
0: 日本尔、
1: 啊啊、哦。啊，咱的钙粉唔惊煮吼，因为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的、嗯。所以咱听种，比如你讲钙粉要煮菜啊，煎煮炒哦，炸是不太不要了哈、
0: 嗯，
1: 煎煮炒还是讲要煮饭哦。
0: 嗯
1: 嗯 绝对拢无问题哈，拌面拌饭也很棒哈，因为咱高高温是2000多的高温去提炼出来哈。
0: 对啊，啊是你早时啊起来要泡一下茶哈，泡一下茶哈，然后讲啊要喝一下，好，我就这样早上起来我会喝个温开水什么，你也可以把它钙粉加在里面。
1: 对，像我早起同款啦。
0: 得力酸哦，钙粉得到的得，
1: 美丽的丽，得力珊瑚钙。

这个医生吼，咱拄只讲迄个那个医生嘛吼，伊讲患者的改工，伊顶边好像有开抗生素给他吃，就很快就好了。啊，这边一感冒，伊就叫医生给他开抗生素。好，伊讲伊这边啊，那鼻塞啊，塞到睡不着，喉咙痛，痛到吞嘴暖，拢感觉足艰苦的吼。啊，隔天还要上班，还要照顾小孩，然后希望赶快好。所以希望哦，医生上一次你照你这样子开哦，我觉得上一次的效果很好。医生不肯哈，好来，所以他就很生气，就不看了哈。根据这个医生，伊本身一个讲，伊讲抗生素并唔是比较较强的感冒药啊，哦，一般的感冒是由病毒引起的，啊，抗生素对病毒是无什么作用的，它治疗的是某一些细菌感染，哈，好来啊，所以不能因为你明天有重要的会议、重要的工作，就要把病毒赶快清掉，哦，所以伊讲。一般感冒是病毒引起的，抗生素也治疗主要是用在某些细菌感染，不是用在感冒治疗的。

0: 医生安尼甲伊讲啊，这个、患者讲，可是顶面我教我的真正的好啊，讲到核心啦、啊，吼，有些人第一家诊所没有拿到抗生素，换第二家、第三家，终于拿到了，归刚料也康复了，吼，啊，认定你看还是哪一位医生开的药比较有效、哦嗯、吃药好了，吼，那是因为那颗药，吼，与那一颗药，吼。与因为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哦，这医生一个讲，伊讲感冒吼，诶，感冒的身体是一直也会好吼，感冒是会治愈的，
1: 嗯，对啊，
0: 家己会好一
1: 边，没有错，
0: 没有错，吃药好起是啊，跟那一颗药才好是两回事哦。医生讲，一般的感冒通常它会自行改善哦、嗯，啊，所以讲哦，这种抗生素哈、哦，它其实对一般的感冒。没有明显的益处，
1: 嗯，
0: 不明显的好处，成年人反而更容易出现不良反应，安尼哦，所以讲，这个患者的该讲医生，我都流鼻涕，而且我鼻涕都变绿色的哈、哦
1: 哎，
0: 那万一是鼻窦炎呢？ 那这样子哦，鼻窦炎啊、这个问题啊、那就要评估病毒性的感冒，可能跟黄绿色鼻涕。或者是鼻好病毒性的感冒也有可能是黄绿色的 PT 啊，鼻窦炎也有病毒跟细菌之分，所以医生会看你的情形、
1: 好，
0: 不是所有的你都认为说啊，他就说、我都有流那个绿色的鼻涕的，那我就是这种，我这个感冒是病毒性感冒，所以你应该要开抗生素给我吃呢、Don't ever leave me抗生素哈，有以前讲抗生素是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哈，好不容易看见的代价就是抗药性。
1: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对对，所以这医生真的很有医德、啊。
0: 对对，他是有医德的医生、啊。
1: 对啊，对啊。
0: 阿伯利的抗药性不关我的事、啊。
1: 哦，对啊，说公司在去买一箱。恨不得多开点药给你、
0: 啊，对吧、啊？
1: 他还说为你好，还不开给你、喔、
0: 所以，一共哦，你拿呢哦，你共哦，你可以把它想成，底下用药的时候，敏感的细菌，你吃抗生素，你是把它压下来的，
1: 对啊，对啊，
0: 当抵抗药物的细菌，且啊、也可以抵抗药物的细菌，可能留下，可能增多。日后你哪个都得这类的细菌哈、造成的感染，原本有效的药啊，可能都不
1: 好、啊。
0: 再有效了、啊、产生抗药性的抗药性的是细菌，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了、产生抗药性的是细菌，就是某些细菌可能你过去有吃过、这抗生素、它就产生抗药性了、是某些细菌、不是你的身体、不是你的身体吃习惯的抗生素，不是这样、某些抗药性的细菌可能会传染给别人，这不代表说你、吃一遍抗生素都一定会啊、什么什么可能就会害到家人啊，更不代表未来好、必然无药可救哈、就是应该讲就是某些细菌对抗生素会有抗药性。
1: 我就吃抗生素哈，因为以前还是有医生开抗生素，受伤或什么，医生就你抗生素来加，加滴来减掉哈。我当时你看来抗生素，你要打个昏你哦，因为哈，其实你可能身体已经不舒服不痛已经结束了，但是抗生素一次就是要三天嘛，哇、一袋好大袋，而且都是那种胶囊，你看的，我的干嘛压力很大。毒药要吃完之后，我自己的察觉察的是讲哦，抗生素在加时阵哦，好菌坏菌都给你杀光光，
0: 嗯，
1: 好，好菌好坏菌都给你杀光光。那个吃抗生素那段期间怎样？我觉得我特别容易拉肚子。因为那一个人啊，肠道里面的那种益生菌啊，也把它排掉、排掉掉，所以我会干嘛？吃抗生素那段时间，然后肠胃会变得特别的哈，看久安呢，所以我干嘛？其实医生也当抗生素可以不吃，我尽量一颗都不要吃啊。想不到有人喜欢吃抗生素，
0: 伊就干嘛？伊进前的经验讲，吃抗生素很快，好的很快，嗯，
1: 对，而且还是要让身体能够自己去对抗那个细菌，
0: 对，
1: 能不吃就不要吃了，
0: 对啦。对啊，所以说咱又是那句话嘛，有啊，这是咱曾经邀请过一个医学博士来上 上人节目的时阵，伊讲的一句话，我拢一直甲捡起来用嘛。药、嗯、啊是三分药、七分毒嘛，
1: 哎、对呀、
0: 啊，对哇、啊，所以
1: 对啊，哈、
0: 哦，还能减少毒素的，
1: 因为它
0: 吸收是比较好
1: 的。治疗的时候，伊就是安尼兼并兼并清眼嘛，好的歹拢甲你叭叭叭叭叭叭。
0: 对啊，所以当我拢定来讲啊，讲会当唔免会当唔免靠食药啊，咱就加上食食保健品。
1: 会
0: 当用保健的保健，咱就不要吃药啊。会当唔免就是食药也好，咱就只咱当然就选择食药啊，
1: 对
0: 不？哦，
1: 但是我说该开刀还是要开啦。
0: 对啊，那啊，根本啊，那无法度讲爱开刀啊，你都无法度啊，迄个已经没有替代了啊，吼，没有替代方案了啊，吼。
1: 嗯，
0: 好嘞，谢谢。
1: 休息一下，叶公姐，你的人生。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6: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7: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6: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7: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8: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击退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8: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8: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9: 长久的维生素 D 不足，让你身体很有事。
10: 健康保养新概念，金石维生素 D2 严选加拿大百年大厂天然酵母萃取，增进钙质吸收，维持神经与肌肉的正常机能，
9: 还添加了抗氧化酵素之王 SOD， 专业技术直接吸收，锁住骨本，钙有效。
10: 吃的阳光能量，金石维生素 D2 陪你购物网热卖中，0800226633。
11: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0: 欢迎继续收听第二点钟的美丽人生，我是福建，
1: 我是小君。全台首创哈，来甲听众朋友讲，全台首创哈，这个中山大学成立一个猕猴纠察队，
0: 哈，哦，未歹哦，
1: 阿伯，广招各路英雄好汉，总共要招募17个人，时薪200元，一天巡逻3遍，哈。特别是机车停车场，啊，主要是藏着哦，藏着人哦，不要食物外露啊，就也不要喂食猕猴，安尼就对啊。啊，希望人猴均安哦。啊，来10月份开始哦，十月中哦就要上路了，全台首创哈。
0: 哎，好起来哈，
1: 好起来！中山大学成立猕猴纠察队。总共要招募17个人，哦，17个人。
0: 薪水偌济？
1: 时薪200啊，一点钟200啊，哦。伊讲一天去巡逻3遍就好
0: 啊。啊，如果不规不听劝呢？
1: 不听劝，
0: 就说那光不要吃东西，不听劝，
1: 那不有没有不行啊？那当然要听劝啊。
0: 那就是他其实也没有什么惩罚，或者
1: 特别是去巡那个机车停车场。
0: 哦，对啦，对，因为一个出没的地方嘛。
1: 对啊，啊，就是讲啊，看到人你讲劝啊，看有人食物漏白啊，哦，或者是说喂食啊，或猕猴啊，这爱个劝导安尼，啊，就去巡哦，啊，万一闹拄到猴人猴大战的时阵，然后就处理一下，处理一下，就这样哈，找起来，
0: 没办法，
1: 招募，哦，因。英雄好汉，赶快报名！好，来接电话。
0: Hello， 你好，小哥 ，Pocket。
1: Hello，
2: 两位主持人，你们好。
0: 你好。
2: 你好，我就问一下哦。哇，刚刚公司年岁差不多，但是我一直有在用钙粉。嘿，阿姨啊，吼，那你经一礼拜，我叫侬来对老龙流感呐，然后就是身体很不舒服，感冒很多，然后伊就去注射。一礼拜去注射剂，大重的
0: 嘿哦。
2: 哦，嗯。啊，你就是无好对不？就是有症状，他就去把它压下来。
0: 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没有错。
1: 对
2: 对啊，还好，我要感谢你们，就是我长期都有在吃钙粉。对啊，抵抗力就是会比较好。
1: 对，的确的确哦，会相当有帮助，嘿，对吧？
2: 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说哎呀，还好我就是长期啊，我拢都跟着流行走呀。
0: 啊，对啊，好，人咧流行，拢甲你无
1: 关。对，啊，哎呀，就有一副很令人羡慕的健康身体
0: 啦。对啊，替你欢喜哦，替你开心哦，也感谢你的分享哦，谢谢，
1: 谢谢啊。前几天不是一个中秋节的时阵，有一个讲因，中秋节伊不是讲因公司一群人拢感冒对不？哈对不？伊讲都一堆人都感冒啊，哦啊，结果只有他没有。只有他也是，他也没有被传染呐。啊，伊迄个听众伊就讲，伊应该跟我平时拢有咧食恁的酸乳钙粉有关系。我讲绝对有关系。你看刚刚这位听众也是一样哈，所以得力珊瑚钙粉真的，真的很棒，很棒。
0: 得到的得，美丽的丽，得力酸乳钙粉。以上广告。美丽的林先生，来你好，
1: 嗨，你好，来你好，
0: 嗨你好，哎你好，
1: 哎你好，嘿。那不像哈，来，咱这个0984哎哈，0984222，你那不像，你个顶卡哈，0800775599，0800775599。

0: 难免。
1: 来，你好，嘿，哈喽。
2: 我要请问破解了，好不好？
1: 直接讲得，嘿，请
3: 说。
2: 我
3: 先
2: 说，我咧是讲，恁这戒烟甲中西药爱戒偌久？
3: 来，算卡甲你讲哦。哎
2: 呀，我想算。
1: 好了，线下哦，0800，咱可以电话0800775599。

0: 又要发钱了吗？
1: 又要什么又要？
0: 哦，这个普发一万进度嘛，哈、哦，来，咱先接电话。
1: 啊，好，来你好，
2: 你好，
1: 哎、
2: 我咧请问你讲，我电
0: 话
2: 挂掉，我想
1: 塞库
2: 到位
1: 了，塞库哦，塞库跟你讲哈，好，塞库。下边卡电话机牌卡0800-7755-99。哦，你若有啥问题无清楚，产品无清楚，指定药房无清楚，听节目有啥物话要讲的、要问的，你就直接卡起来吼。咱节目两点钟，甲他第二点钟较有开放口音啦吼。啊，是有食产品，食了诶，未歹哦，吼、哦，心得未歹，感想未歹，要讲出来甲大家分享哦，这上欢迎吼、哦。啊，过来定岗注文买啥哩吼？定岗注文唔是伫咱节目进行诶当中才会当定岗注文，规工拢会啥哩吼？好，这规工拢会使，你反正这个电话0800-7755-99，这是咱的专线服务电话。录节目了24小时来，你什么时阵想到要订购咱的产品？咱的产品，咱广告的产品，你卡这支哦，好，这支是咱的专属的专属的服务专线0800-7755-99哦。
0: 0800-7755-99，
1: 现场call in嘛是卡这支哦，谢谢。
3: 发钱，
1: 本来都要发钱啦、
0: 啊。那普发进普发一万的进度嘛哈、嗯，这个哈财政部的公哈，那公安呢？这个哈这个普发一万的这个事项的哈通过的话，在1月5号每年一轨切高，新年一轨切高进行、哎，如果能够三读通过的话哈。三读通过，立法院当然还是要同意嘛。嗯，上紧哈，第每年1月26号
1: 特别发啦，
0: 就可以入账了，嗯、不是发
1: 的。1月26号，哎、欸，满批准满批。
0: 哎、欸，对啊，所以哦，但还要立法院。
1: 农历过年前啦，农历过年前。
0: 朝野要有共识啦，我刚刚发钱这个大家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啦，因为之前也发过一次啦，哈。
2: 过啦，破开了，恁两个好。
1: 嗨。
2: 我讲咱个听友啦，要买大租诶吼，去3号区啊，咧3号药房。
1: 哦，高雄市诶朋友，
2: 大买拢有。
1: 好。
2: 三百个，买不了
1: 租。哦，好，好，好。
2: 吓，好，遐真侪啦。
1: 好好好好好。哈利，你好，
4: 系。小军。
1: 嗯。
4: 诶，我问你哦，我暗拢9点困对吧？
1: 嘿。
4: 啊，拢差不多1点、2点要精神。
1: 啊，都困未起啊。
4: 去无去上厕所，
1: 嗯，
4: 我拢一边做人放伫管咧解粉，啊，我拢较一汤匙一点个接落去哦。
1: 啊，你那上厕所那食解粉就对啦，哎、欸。
4: 上好啊，解手啊，落解好
1: 都开。哦哦哦，你肯定吼，哎哎哎。
4: 啊，唔过天光吼，那感觉足脆大个哈。
1: 哦，你因为你甘咧嘴炎，
4: 无我拢会做。就是
1: 做白喉、硬皮，因为你可能有嘴唇，然后过一加减会过到钙粉嘛，吼。啊，钙粉本身伊那打起是很干燥，没有错啊，吼。嗯，啊、所以你得爱配地，你得配地，甲落落拢吞落，啊，嘴唇嘛是卖擘掉安尼，吼。啊，我那改用水安尼，啉水加啉过一挂，吼。也要不然会啊，我当时我甲你摘时啊，我若有甘钙粉摘时啊起来，嘛感觉嘴唇拢打咳咳啊，系啊，吼。
4: 哎、
1: 欸，你就喝水把它配干净哈。哦，
4: 啊，食钙粉哦，啊，做疫苗啊，做流感，拢总对身体，我拢无感觉有安怎。
1: 哦，拢未反应什么，哦，真好，真好，嘿。
4: 啊，我拢爱食小地东呀。
1: 嗯，对，好啊，食小地
4: 哈。打温导感冒。
1: 哦，很少感冒哈。啊，真正有差、啊！我咧吃钙粉，真正抵抗力加足好诶，免疫力加足好诶吼。好，谢谢你。
4: 钙粉
1: 好诶。嗯，好，谢谢吼。以上功德。
0: 几班哦？哈，是10000块，不是20000块哦。
1: 几班呐、啊？诶、欸，你讲要搁发钱，还大概就是进前就讲要发几班，个就是要搁加发嘞。
0: 就这还没有发的这一次啦。
1: 嗯，
0: 就是有在讲哦，而且咱不管是这类、個、哈、嗯，立法院朝野党团啊，是讲中央政府哈，行政院那边都觉得应该是没有问题啦。
1: 嗯，
0: 所以如果上紧然后一轨每年一轨才够进前让三读通过的话、嗯，因为还卡到立法院的会期嘛。
1: 嗯，
0: 然后在明年1月26号就会入账。来，你好。
1: 哎，你好！
5: 哎、欸，我问你啦，哎、啊，你开到大肠癌已经3个月啊，啊，过去，哎呀，都

0: 南长这么被 get 手的时阵吼，我们那个听众朋友，这不是那个传那个简讯给我嘛？问了一个，就是说我们这种算是灵魂考验，还是讲我很多人可能共同的问题啊？咱想接不通同位。
1: 好来，你好，
2: 小军哦，
1: 哟，
2: 人国民党的讲要换两万呢。
0: 好吧，好啦，好啦，好好，没关系，反正这个话爬拉开的哈，啊，记住几班，呵呵呵呵，
1: 你挑敌诶，你着挑敌诶，
0: 唔是咧话给人拢讲话拢讲
1: 清楚，
0: 啊，想发一班，我来这礼物，我嘛讲话发一千，一人一亿，好吧，这个啊，当然朝野要协商啦，然后各类中央政府那看咱个底这个国库的预算够不够哈，然后斟酌去发哈，但是至少保底一万亿，保底一万是有，呵，我的讲想了。咱漳州宝贝结束时阵吼，即有一天向别人传简讯啊，脏话怎么还记得说啊？阿叔问阮两个讲吼啊，这现在看到股市吼，好像就是一直在大涨吼。AI 半导体，咱大家拢讲啊，吼飞天正地啊，无我相信嘛，真的很多人呐、啊，其实很多人也是没有参与到了，第一可能对股票这个敏感无。
1: 来，先接啦吼，来你好 ，Hello，
2: 哎、欸、你好，哎、欸，唔过我一再看电视的新闻哦，也有铺讲那个补发一万五呢。
0: 好，没关系，这个哈、哦，哎、欸，没关系，我们等这个会正式公布啦。哎、欸，我卖光的话，直接打个。
1: 来你好，嘿，你好。
0: 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
1: 好啦好啦好啦挑低的啦好啦齁
0: 没算计啊但是一万
1: 块我的电话发钱啊人家要发钱就说哦我一万就要发两万齁、哦、啊人家要发两万啊你不就发就要发五万
0: 一万块是应该是一个共识啦、
1: 欸哦、共识
0: 啊咱回到咱张天中不用那个问题因为接近节目会结束嘛、其实我脑中有很多的循环阿嘎哦，欸、我嘛想着这件代志嘛，因为足侪人是无参悟着，还是讲有投资，但是可能伊当初股票无赚着钱，啊，拢看了，好像别人在赚呐，财富自由怎么样，会不会有很强烈的相对剥夺感哦？当然，你看到当下，你无参悟到这波咱台湾股市吼，就是这样这个快要
1: 辉煌的时代，
0: 站上五万点，当然会有点心酸酸的。我讲哇，拢诶，你讲啊，讲加什么咱台湾 AI 半导体哦，搞什么关系？但是吼，这个问题其实我昨天回去想想，其实分很多部分，第一部分就是讲。哦，咱从直观的敏感的是讲，咱一万块钱吼，这个是平常。你不要说一个人发一万，好像没有很多钱，大概跌一下吼。咱台湾2300万人发一万的，按2300亿新台币了，2300亿哦，都可以。

0: 哦，这个海力士也是赚的盆满钵满，韩国税收盆满钵满，为什么没有像台湾这个哈、哦、有要普发10000块新台币这么好的普发金这样子？哦，得把人冒探钱，但是把人一剩韩国一剩拢无还。所以第一个哈、哦，我们台湾有直接很直观的回馈给我们的民众。再来哦，你们干嘛讲这个高票 key 哈、哦、啊2万点、3万点、4万点、5万点，跟你无关的。那脑袋拉是什么？我们的什么农保啦，哦，劳保啦，哈、哦，四大基金，它其实你的这些的基金的这个钱都有帮你投资到我们台股里面，也是有赚嘛。那点点讲啊，现在那账户
1: 对啊，
0: 订货啦这哈啊，你是。金嘛无领到呢，但是咱政府会把这些钱哦放到你的这个劳保啊，就各种保险的、這個。
1: 有，今年大家可以分很多哦。
0: 对 啊，但是不是第一时间哦、欸？对对 对，就有点把
1: 你。你劳保，你的投保的劳保的这个基金哦，今年大家这样就是你、你累计的那个金额会增加很多。
0: 对啊对啊对啊，
1: 一个人好像有平均下来还有10几万、10几万。
0: 对啊对啊，
1: 这得倒租诶，倒租赚诶嘛。
0: 那你不第一时间开的，但是记着这条钱哈。建户在帮你导出股票的时候也回归到你的基金，这个你等你退休拿到这笔钱的时候，是其实这个退休金是会增加的。然后再来是说咱台湾因为税收好环境好，打造一个齁其实你俩呵呵自己打拼努力的话就可以赚钱的环境。啊那说呢那卖公司啦，那张公的是现在美国齁的股市市值是全球最大的，而且美国每一个人平均的齁投资股票的金额也是全球最多。但是美国啥贫富差距很大，你卖公司美国啦，哦，包括看病这件代志哈，看病这件事情就是哈、哦，你没有钱哦，你根本不敢生病，连生病不敢啊。咱台湾呢，会让招去北医工、抗生素帮我多开一点哦，开强一点。
1: 来你好，
0: 来你好，
1: 好你好，嘿。
2: 我可以讲诶，我在证明啊，我本来月最棒哦，2万2赚大概2万3。老板，我对这个。
0: 对啊，对啊，对啊，还是有啦。
2: 我在证明。
0: 好，对啦，好啦，所以。不是说、你干嘛不你这个跟你没有关系相对波动感，但是就是很从很多方方面面我们台湾国民了。
1: 喂你好你好，
3: 你好你好，
1: 我
3: 我
1: 给
3: 你讲，咱的政府会让花还会让听病，这是大
1: 福
3: 气，
1: 可能
0: 要听一半，对吧？好好好好好，对啊，就是说其实政府能够帮给的哈，然后帮替我们国民想办法的，其实都有在做了。
1: 对啦，
0: 都有在做啦。哎呀，
4: 这个厉害！
1: 大概所以大概都有好处掉啦。嘿，来，
4: 那个你讲的劳保也有啦，不过最大宗是劳工退休基金。
0: 对啦，
4: 那个总共赚了1兆3000亿
0: 啊！对啊，对啊，
4: 每个人分12.9万呐，
1: 对啊，十几万嘛。
0: 有
1: 啊，嘿啦，嘿啦，那个啊，这啥？那个
0: 劳退啦，
1: 劳退的那个，嘿呀、啊，对啊，
0: 对啦，
1: 给你哦，今年哦、啊，大家平均的话可以分到十几万嘛，十二万块。
0: 所以你直接没有参与到股票、但是你间接的你的退休金有参与到、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重点，就是说这么好的基础，你免为的哈。化北打击的还的美国要、美国全球股市市值最高，但是很多美国的中低层的人，他可能连生病哈、生起病的勇气都没有，因为一生病，一的得打比破产还要惨。那打完生得起病，只要你是台湾人，你有健保卡，你生得起病。再来，你基本的哈、吃啦、住啦、然后安全啦、完全都没有问题。最后呢，剩下这人会当帮你做吼，其实吼，那这个环境已经都帮你打造好。剩下如果你真的想要参与台湾的这些股市，你要开始来做功课，去研究啊，去喝啊，去定期定额去投资。我健身教练就是安尼，我的猛健身讲，台湾股市这么好啊，你有没有在投资哪一支股票？伊就讲，我没有时间啦、因为一尬课就无用。伊就安怎呢？人就讲讲啊，吼，好几年前。就各位，每个月定期定额0050，它是扣款的，好、固定可能3000、5000，好、3000、5000慢慢扣，让的各位啊，那3000、5000慢慢的投资啊，他也不会去追高杀低啦，讲哦，我得买啥国巨啊，买好啥，伊就讲我无遮侪时间啊，我逐天干啥，我得时间能摸啊，我哪有可能可以跨高别底下杀进杀出？没有啊，他就做最笨就最简单的事情，每个月3000块、5000块定期定额已经扣了好几年，他 他有参与到啊。

0: 我的意思就是这样子哈、嗯。你最后的问题还是在自己啦，你要想要参与，你还是要去做功课，你还是要付诸行动，不然的话，咱台湾的我们的各种保险的退休金，其实也有帮你在投资了，就这样子，嗯，
1: 好、哦，
0: 所以不要再觉得相对剥夺感、嗯，没有人剥夺你、嗯，是你没有去做好，你要最后一里路，你自己要该要努力的这件事情。
1: 谢谢咯，咱可以电话吼，你要卡入来卡0800-7755-99。好嘞，包括已经过身的人都有感到吼，这一波咱台湾股票的吼这个上涨吼，都过已经过身的人哦，都拿到好处啊，当然好处就不是他过世的人拿到啦齁、啊、不过也是因为过世的人就是有做这个投资齁，才会得到这个好处齁。我跟听众朋友说齁，这个是一要怎样说，有一对兄弟啦齁，在妈妈过身了齁，妈妈过身留给他们两间厝啊，加20张的台积电，20张哦，哦，20张台积电哦、嗯嗯，就是这样哈、哦。哎，股票哈、哦，台积电的股票20张，阿个能清楚哈。啊，这不是兄弟，兄妹哈、哦，这一对兄妹，因为面临要缴200万的遗产税哦，就是讲哎，妈妈安尼老落来安尼，结果呢，哦，剩剩的遗产税要交200万啊。但是这对兄妹啊，手头无遮侪现金。没有这么多现金、嗯啊、加上呢这个哥哥呢他自己、哦、哥哥 本身他在做那个经营一间小型钢铁公司、啊、最近呢哥哥刚好这个公司、哦、哥、哦、遇到上游也上游跳票、哦、也顶游跳、上游跳票，所以资金周转不过来，所以讲嘛，无法度吼，没办法，200万的遗产税怎么办呢？吼。Y si yo muero, da partillado。本来的伫咧想讲，那没有办法，那只好可能要卖股票，吼，大家要卖。
0: 没有过户怎么卖啊？你没有继承，你们拿这个又不是还不，你要先遗产税先缴完才能够继承、啊。
1: 嗯，伊本来想讲吼，用要提股票抵税。不是卖股票，就是用股票抵税、
0: 哦。那可能国税局 OK 就 OK 了。
1: 对对对，股票得抵税啊。
0: 公民呢，当然不要啊。
1: 无现金吗？无变啊。
0: 200万，你借嘛？你去借借民间的，你嘛借你买何？
1: 哦，伊讲是讲啊，拿股票抵税啦，或者是说啊，卖掉股票来救济安的对啊哈。但是老百姓安怎，无想到讲国税局咧查核金流哈。好、哦，给你查这个死者的这个金流，一查了一年，查几年，哈、哦嗯，啊，所以最后呢，哈、欸，他们最后是靠着舅呢，哈，因阿姑买屋付头期款，哈、哦，买厝，可能买因的厝吧，哦，等伊讲妈妈有老两间厝嘛，买下其阿舅阿姑买其中的一户，阿付给因头期款。就等于讲，我甲你买这间厝遐，我投期款吼，啊，用迄个投期款去付遗产税。
0: 买屋，可是妈妈不是过世了，还没有过户，怎么样去做买卖啊？嗯，这个很多法律的很奇怪的问题、
1: 啊。我不知道，反正人家这就是这样子处理哈、嗯。这个时间，或者是说啊，都家己阿姑先讲好啊，先啊，这都那唔知啦。哎，反正人事哈，人当然会叫法规处理啦哈。就是说，可能舅买了其中一间房子啊，要付多少投期款？好、哦，就付投期款，而且投期款咱提哦，应该交迄个啊，这啥啊，这个遗产税哦，缴他妈妈的遗产税。
0: 啊，那可能阿姑哈、哦，嗯，趁趁机的给哦，哎，市价可能2000，阿姑说啊，你今嘛你欠我跟阿蛋你1500万没有啊？哎哦，趁你病要你命。
1: 哎、但是、哦、
0: 啊，不得只阿姑借你200万的好啊。我还要弄那么麻烦，我觉得
1: 啊，伊可能出，
0: 对啊，所以
1: 可能出，
0: 你看这股啊，市价2000，哦，阿姑说，咱你今嘛困难吼，啊，千里万别我得喝，
1: 你看。 那个阿姑弄家的，
0: 不是、哦、那直接那直接直接借他两百万就好啦。
1: 阿姑钱我哪知道你有多闲我无啦，嘿啊，阿姑借你那干的哦，
0: 写借条啊，借据啊，嘿啊，对啊，这个东西有
1: 法。阿姑希望是用账交易比较清清楚楚、
0: 啊，所以他为什么阿姑要这么样清清楚楚交易，一定有拿到好处嘛？市价可能2000，他就对，这是人性啦、啊、我就觉得滚蛋，这个是人性，是我也会这样子做啊。哎呀，我那兄弟就
1: 哦，你讲
0: 你去买厝，你要去买厝，你得抬价啊！
1: 伊无钱嘛，伊无钱啊！
0: 对啊，
1: 股票无你讲阿姑盖约定讲，你股票你继承了，你股票给我吼，哎呀，对不？
0: 股票
1: 股票，哎，对啊。
0: 所以这个就很奇怪，你没有，你既然没有所谓的已经正不是的继承，你怎么去做买卖转？我就去听着就怪怪，不知道啦，不知道他们私下就协商。
1: 啊，你报税时都爱继承了嘛？哎呀、啊，报税时继承。
0: 阿姑公，你我200万先借你啦，
1: 先借你啦。
0: 啊，你但是你
1: 啊，这根厝我买啊，
0: 你贵好了吼啊，剩我但是吼啊，剩个阿姑吼啊，卡小阿姑自就细人就听你对不吼啊啊，你给我困难帮忙吼啊，起给啊，你剩我卡小了，市价2000，你算我。1300就好啊，但是我哪少年，我要不要？要啊，
1: 要啊，
0: 不是没有，对少年来讲，他看到的不是损失那700万，
1: 你没遗产税没有缴，你就不能进行继承嘛，
0: 而且那个是继承来的。
1: 好好好，我还没讲完，来你好，
0: 来你好
1: ，Hello， 嘿，
2: 我那边叫名字。
1: 我被叫回哈，刷卡哈，要卡电话去吧哈，卡0800775599嘿，0800775599。

0: 果呢？结果呢？有继承吗？
1: 有，但是伊的是讲安怎呢？后来就是遗产税也缴了啊，但是伊讲安怎呢？伊讲。因为国税局伫咧吼核定吼，伫咧查核金流的时阵，吼查核的时间竟然费了一年的时间
0: 哦，
1: 嘿，一年，一年了才核定落来，吼才核定落来，吼核定落来，伊讲结果核定下来，妈妈的遗产税总共要缴253万，
0: 哦哦，
1: 嗯。253万，哎，啊，就因为这样子一拖，拖了一年的时间，哈，所以因妈妈原底迄个20张的台积电股票，因妈妈过身的时阵是1180块，等到伊核定落来爱交253万的遗产税时阵，台积电的股票已经升起来到2400块，哦。所以资产价值几乎翻倍，哦，所以讲吼，就是因为安尼吼，所以当初呢吼，伊讲鲁哥呐讲啊，很快就核定哈，核定那个，
0: 他也不一定会买卖啊，
1: 啊，
0: 不，
1: 但是就是讲，因为迄个股票给坑给坑一年，
0: 这个
1: 坑一年。
0: 这个
1: 台积电起一倍啊，起一倍起来。
0: 真的，看在咱台湾的国企，上一次股票在大涨时候听过啊，然后就随便买什么，就被抓去关了。就出来放出来的时候，这个他买的那只股票涨一倍，涨好几倍啊！我就这种听这种新闻听多会有相对波多感的，我是这样觉得。
1: 对啊，所以以高票，因为台积电股票价值大幅成长哦。啊，但是呢，哦，兄妹仍然面临拿不出253万的现金去交税这难题，因为你还没继承，还不能那个嘛，吼，好，是不是安呢？
0: 嗯，
1: 或者是说可以卖？
0: 不行啊，你没有
1: 人过世，
0: 你没有继承，你怎么买卖？这名不是你的，你话我都知道。
1: 所以讲，就是无现金好交这个遗产税，所以这个时阵呢，吼，啊，阿姑主动的跟联络。阿姑主动联络，阿姑讲吼，咱多拢阿伯讲，阿姑要买这间厝1200万，哎，1200万要买回他妈妈留下的其中一间老屋，然后呢要将两屋打通，安尼吼，
0: 整并你看，
1: 可能阿姑住伫隔壁哟，还是啥老屋嘛吼。好、哦，并且阿姑讲愿意先支付300万哦，阿姑要支付300万的头期款作为定金，那这批资金都要好解决因啊，这个遗产税哈、哦，要缴遗产税的这个哈、嗯哦、啊，迄、那个安尼哈啊，所以交完遗产税了后，股票已经起一倍啊，哈、哦，你看，
0: 不是、哎、这两件事。
1: 啊！但是，
0: 你到时候，
1: 哦，伊讲顺利吼交清税款，并且完成遗产继承登记，吼、哦，随后阁办理房屋过户，吼、哦，安尼，
0: 所以要感谢阿姑啦，
1: 感谢阿姑，
0: 哎呀，因为阿姑伊可能整病起来，迄块地啊整病起来去卖，还是讲伊打通对来阿姑来讲，
1: 嗯，
0: 哦，嘛较好啊，吼、哦，可能家里就是、面积生活面积一倍变两倍这样子，还是讲整地了，因拿附近有建商要收购，哦，安尼的吼，规块地要收的较好啊，哎嘛够恭喜啦，因为我感觉这个这是对，是因为我猜这个这两个叫继承的兄妹嘛，对不对？是兄妹，
1: 对，
0: 可能都还蛮年。年轻的也没有什么经验、啊、听起来妈妈有储够台积电应该秋桃家屋，但是没有，却没有想到会发生这种啊那么突然要缴遗产税，可能说这个兄妹嘛没有所谓的继承啊，哦，还是说那所谓的这种啊遗产税的一些或者是相关的一些观念，所以阿姑这个时候伸出援手帮他们，真的要谢谢阿姑、
1: 哎、呀，
0: 以前呢还算买贵的啦，好吧，
1: 什么阿姑买贵了、哦
0: 啊、没有啦，没有，对啦对啦，没有，那给那兄妹不懂事啊，要让他觉得他们好卖贵了，阿姑买贵了，其实阿公我在
1: 对那要感谢阿姑啊，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
1: 阿姑家好，阿姑阿姑做人哦、喔、阿姑阿姑做人，
0: 哎哎，我搞我们这鸡啊买来，我去对对正开就本来卖10亿哈、喔、没有啦，开玩笑
1: 了，这大地嘛。
0: 对啦，所以你看，
1: 干妈公这是妈妈的冥冥中替孩子做出的巧妙安排啦。
0: 没有啦，那一囡仔被抬火，当然这告诉的不是啊，那讲二十定会抬火，刚好要买到
1: 妈妈英明嘛，所以说来说去都是妈妈英明嘛，对不对？厝嘛是妈妈的啊，对不对？卖出一间厝嘛是等于妈妈用伊家己的迄落厝去浇移山水啊。
0: 这种故事就好像有点重头奖啦，啊！你讲其他去，伊妈妈是买
1: 妈妈二十张的台积电，
0: 伊那买台风，买台火吼，吓死人！这个
1: 所以人妈妈英明啊，
0: 不是啦，这种故事就不会被讲出来啦。啊，这种就是幸存者的偏差嘛。
1: 那我先来算啦，今嘛二十张的台积电偌济钱啦？台积电起码剩
0: 如果是2500的话，你才就几亿啊？
1: 几亿哦？
0: 对啊。
1: 哦，哎，2500乘以二十几亿，你是安那算的？2500乘以二十呢？二十张呢？5000？
0: 哦，5000万啦，5000万，5000万。
1: 哇，这对兄妹啊，起码有细细啊呢。
0: 但是我感觉感受起来可能对钱没有什么概念。所以不一定是祝福哦，
1: 啊，就是妈妈，伊人讲巧妈妈巧妙，冥冥中巧妙的安排，
0: 没有财商哦，这个不一定是正确的。好，来你好，
2: 卫生食母菇啊，豆腐啊，
1: 卫生食母菇
2: 啊，
1: 那
2: 食豆腐啊，
1: 什么食豆腐？
2: 啊，母菇听卫生啊，啊，卫生就食母菇，食豆腐啊，台湾话俗语啊，
1: 哦。母菇是怎麼聽衛生，對，可能聽起來都這樣咧，吼，阿姑都是聽衛生，對咧，衛生就是自己的姐妹的小孩嘛，對不？母菇聽衛生，對啦，阿姑，我想我阿姑，沒，我阿姑沒，我沒吃好的阿姑。

好诶、欸，你咧像咧这部是美丽人生得力公司盖婚盖育，我台干苏朋友购护理严肃，我们的 call in 电话是0800-77-5599，空八空空七七五五九九。

0: 哈喽，
1: 哎，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坤啊，
0: 哟，
2: 我现在吃蘑菇，现在吃豆腐啦，啊，蘑菇吃过，先前的拔剃钉啦，
1: 什么拔剃钉的没有？
0: 蘑菇吃过，蘑菇啥？伊讲你讲我卫生吃蘑菇，敢那亲像咧吃豆腐，啊啥？阿姑吃卫生，敢那亲像咧吃剃钉啦。安尼是啥意思？宝贝都加剃钉下，
1: 硬骨头一块啃不下去啊！
0: 鬼星，
1: 这什么意思啊？你没慢眼刀，你还在空在眼？
0: 是鬼星，等干那剃钉好一
1: 包。我意思是讲啊，可能细汉时阵，这个
0: 阿姑心嫩吃袂到，
1: 而且哦，过去阿姑拢就听鬼星啦。但是阿姑今下尾吼老阿尾吃鬼星，
0: 鬼星脑熟啦，你要吃个鬼星脑熟啦，嘿，对对，
1: 正常啦，
0: 是不？
2: 卫生吃蘑菇啦，阿婆吞豆腐啦。
1: 啊不，这什么意思啊？
2: 蘑菇要吃卫生，就是讲阿婆在吞剃钉啦，无法度啦，
0: 吃吃袂到是像吃袂到啦。
2: 这卫生啦，卫生吃蘑菇是阿婆。
1: 好在了，
0: 好啦，我即马是要讲吃袂到是阿姑吃袂到，啊是卫生好伊吃袂到，是到底嘿对哦，来了 ，Hello。哈喽，来你好。
1: 主持到底是谁啦？
0: 哎呐，你好。
1: Who is？
3: 小公说
0: 别厉
1: 害，
3: 我只会听到。
0: 魔神啊
3: 是
0: 什么？啊啊？魔神啊？魔神啊？
1: 喏，魔神啊，妖魔鬼怪啊？
0: 妖魔？魔神啊是什么？
1: 妖魔鬼怪啦哈！
0: 叫听众来讲，魔神啊是什么？
1: 你那困不好？哦，大刚你对吼，跟那魔神那同款，底下底下咧笑。
0: 对啊，哎，有人吼都唔知喏，啊，都叫魔神那个看起啊，
1: 个个拢干嘛讲啊？一看啊，困眠也就上济啊。
0: 哎，不是，啊，有人是安尼啊，啊，都行为都一直招精，一直招精啊，啊，然后人讲啊，迄个叫魔神那看起的吼，的意思讲，别说有歹物啊，甲伊引诱怪引诱去的安尼吼，魔神啊，心魔。魔神啊，有做啊，有形的魔神，还是心魔无形的哈？来，你好，嗨了，
4: 哎，我来吃二十多年的钙粉钙油啦，
0: 嗯，
4: 啊，这位是咱哦，唔知安怎四五天啊，个买水顶块啊，哦，足爽的，咧困啊，咧当困，咧落来当来，感觉好。
0: 你最近有人无吃吗？哟。干母，
4: 就想食较性命啦。
0: 哈，小花，
4: 啊你，下早啊加一只钙油就吃嘛，你啊吧。
0: 可能即马天气咧转变吼，我那有关系吼。哎，啊这，哎，啊无紧，你油你钙油加食就好啊，你钙油
4: 加食。我钙油加食三粒呢。
0: 哎，安尼就好啊，安尼就好啊，无紧。
4: 钙粉啊，加。
0: 嗯，有时候天气在转变吼，天气转变吼，明仔开始要落雨啊吼，天气温度拢要降低掉，嘿。哎啦吼，
4: 嗯，你抽烟呢？
0: 哎，
4: 小姐，谢谢啊。
0: 好，啊，你这暗时啊，辛苦时小我泡澡一个啦，吼，嘿，泡澡浸小水。
4: 我洗澡啊，嘞。
0: 啊，吼，八十未使泡澡哦，
1: 八十那未当泡澡。
0: 哦，
1: 无啦，你用卡烫啦，卡烫你买一个卡烫来泡卡，先泡脚，
0: 泡卡蒸，
1: 泡卡啦，你
0: 泡卡个泡卡蒸，伊买水咧听，
4: 卡你啊，
0: 哎呐，哎呐，拢会使，
4: 卡唔是
0: 哩，啊卡蒸买使，吼，好，谢谢医生来你哦 ，Hello，
1: 好，谢谢。
4: 你食卫生啊，无啊啦，无法做啦，卫生啊。
1: 亲戚卖计较，咱头到这个冰冻盐包的这个吼，杨先生伊就开讲吼，我的伊咧个是，就是咱头到去听众朋友讲嘛，讲啊，吼可能细汉时阵吼，伊对外甥啊吼，外甥对他很好，就讲外甥小时候吼，
0: 嗯，
1: 哦啊过生日的时阵，很小时候生日时阵，安怎，
0: 嗯，
1: 怕金牌，
0: 嗯，
1: 哦怕金牌可以吼，然后。一尊那东人，因为外甥小时候是比较一尊金给没有那么没有那么高的时候，阿公记得因外甥长大，起码咧扛亏啊，有能力扛亏啊，哦，趁钱啊，阿爸给因阿哥啊， 包五千块，讲啊，你袂当比，我讲你买咧比啦，哈、
0: 啊，
1: 这
0: 袂歹呀，
1: 对啊，不，我是我感觉袂歹呀，包，但是伊咧讲迄阵啊，
0: 有诶包是大人都无够五千块咧，
1: 诶、欸，你迄阵啊，细汉的时阵，你看，他那个金妈给干妈讲啊，起足多啦，他意思就是说金价这几年涨很多，你、对啊，你对，你来知，
0: 袂歹啦，
1: 真正卖计较啦。
0: 咱冇听从传简讯来啦，伊讲吼阿姑听卫生啦吼，阿姑这好像好像在我们台湾吼，在咱台湾的家族情感里面好像是这样没有错啊吼。伊咧诶，想那讲呢？为什么？因为妈妈是嫁出去的，吼，这些阿姑的姐妹他们是嫁出去的，嫁出去了，有当时啊，你哪讲过了不好，还是有委屈的时阵，你回来。嘴巴吗？你有委屈，有时候是不敢让许多人知呀。啊，我阿姑的是妈妈的兄弟嘛，吼、哦，兄弟嘛。啊，人讲长兄如父嘛，吼、哦。如果那是阿兄，就跟他定义是老爸安的角色，也替小妹啊出气。其实不止这样哦，不止咱台湾，其实我觉得好像国外也这样哦。真正国外嘛，安尼啊，就是跟他讲啊，你查甫囡仔嫁出去了，万一然后在外口过了无有什么委屈的时阵，真的有时候就是会找兄弟啊，这类帮忙啊，兄弟姊妹就是靠这些情感嘛，吼、哦，大家靠感情，找阿爸讲，佮你讲我死，你是安怎吼，安怎安怎，吼、哦，婚姻过了无，你家己算的安怎对不？啊，但兄弟可能他就会替你出气啊，吼、哦。就是安尼啊，听小妹啊，吼、哦，即个兄弟啊，查，吼、哦，阿兄听小妹安尼，啊，就会替你出气。所以有足侪真讲，如果女孩子她结婚，她万一走了怎样啊？还是讲啊，这个小孩，好、哦，爸爸也没有什么责任，很多拢阿姑该念起来，阿姑念起来讲啊，阿姑的做老爸啊，好、哦，就像爸爸这样疼爱自己姐妹的小孩安尼，把当作自己小孩来养哈、哦。来，你好，等一下我们再说。来，你好，嘿。
5: 喂，大家好哈！哎、我会记得跟他讲，人呐往生以后哈，你个股市、你、那个股票的价值，跟他是讲，伫个你个价值就怎收听咯？伊个都
1: 那有可能，
0: 伊是咧核定伊个资，伊咧核定伊个遗产的时阵是以那时候，但是你继承你并不买啊，吼、哦，是伊伫咧核定。核定的时阵，
1: 对啦，核定资产啊。
0: 当
1: 伊无
0: 卖嘛，伊咧核定，你要算你的遗产的时阵，要
1: 缴税，用去用他过世的那个时候。
0: 六二十张台积电股票，当然的，伊迄阵啊，伊甲你核定的时阵的股市，
1: 要叫你缴税的时阵啦。
0: 哎，阿你唔知当时。
5: 要结算要
1: 卖，
5: 敢那是1500000
0: 而算。无
1: 啦，不是啦。
0: 哎呦，你听拢无、哦，你遗产遗产安怎算？你唔知？迄是讲啊，咱的国税局单位伊要人过身了，伊爱算你的遗产嘛？国税局你爱去申报嘛？吼、哦，遗产诶申报嘛？
1: 要算，然后、算你要多少缴、多少税？
0: 国税局要甲你核定你有偌济遗产的时阵，哦，比如你有车，你有几啊车，这个车已经嘛年份啊，差不多市价偌济，啊，你股票的已经卖市价偌济，安尼甲你算，啊，算的再算讲啊，你的总遗产有偌济，哦，是不是达到要课遗产税？哦啊，这好、啊，或者是说要
1: 课多少？
0: 课几趴？吼、哦，嘿，伊要算你的股票，伊唔是算你规定，伊得换算你去规定股票换算现在的股价。价是多少？
1: 就是
0: 啊，你
1: 就是股票的持有者以过世的当天，
0: 哎，
1: 那股价是多少？然后去换算，啊，那其实啊，那合理啦，
0: 嗯，
1: 哎呀，
0: 是啊，这个伊无买，咱讲股票，伊的台积电股票起无关系，是安怎？因为伊股票是无卖嘛，伊股票无卖，人是讲伊老一年，伊妈妈过身一年了，遐股票吼。转咧台积电的股票，伊二十张的台积电股票起一倍，起差不多一倍起来。啊，伊算遗产的时阵，那是国税局咧算的是，伊迄阵啊，伊过身的时阵的股价。
1: 对啊，你继承的时候，你新的继承人那边买卖，当时以当然当时候的市价。哎、但我讲，但是那卖讲，因为这几年股票拢起哦。你那咧博的时阵哦、对不？你的千千扎扎，因为你叫的时阵，你也讲好，国巨买到1200的时候。妈妈1200的时候、啊，刚好他妈妈就是不幸往生、你就是用国去1200来
0: 怕水啊，都
1: 啊，但是你继承的时阵，都剩五百块，你买股票有起有落，
0: 所以他的遗产的计算，他还是以他妈妈过世的
1: 当下
0: 的台积电的股价、
1: 不是锁定那个时候，不是你做买卖锁定，安尼安尼，然后你今晚拢讲起 啊来拨嘞，对不？
0: 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对啊，吼，并不是讲哦，落尾去啊，你那不是照去的介绍，去是一年了后啊，伊有无？伊讲过是安尼一年，国税局核定迄个遗产核一遗产税核一年嘛。啊，等个一年了，伊爱股票已经个起一倍起来呀。
1: 啊，冇可能拔一倍啊！这，对啊，你看你买只啥咪咪个股票啊？所以，这种我讲这种代志，刚掉头这种物件才会拿出来讲，对吧？有可能很多类似的例子啦，哈。他如果买到那种全额交割股，哎，不是都衰？好，那种看点好，不看点坏啊？对吧？伊妈就说，哦，那买一种哦，怎么那种没有未上市上柜啊？是讲上市上柜啊？当然继承的时阵，股价很高。啊、等到完全结完税之后，算完之后，继承之后，全额交割股，无 get 的，冇可能啊！但是你税是落迄阵呐，当下最高的时候啊，都有可能呐、啊。这个就跟，
0: 伊是讲本来迄阵啊，伊无现金，无交遗产税嘛，吼啊，结果啊，伊就拍算讲啊，无要用股票去抵押嘛，抵押缴遗产税嘛，吼。
1: 哎、啊，没继承啊，就没有办法抵押，嘛、哎，除非国税局同意说，
0: 同意
1: 说啊，无紧啊，你无钱，你得用股票，你卖。
0: 啊，落尾就阿姑出手，嘿、嗯，都安尼啊，所以阿姑。哦，阿姑，这样阿姑阿姑，
1: 我们法律上国税局可以接受这样子吗？不知道啦，
0: 不知道啦，嘿啦，不知道。
1: 哦，用遗产金的，
0: 有诶，
1: 不，
0: 土地足济啊，对
1: 不？不，我干嘛？
0: 阿无现金要交遗产税啊？
1: 这种规定嘛，国税局可能不要啦。啊，但是你如果是像那种哇，大到整个是那种规霸，有甚至规千有那种继承的，他可能就会就一旦花八根。其实咱政府过去让我春秋了，但是几千万啊，几千万一两亿那个太少了，对国税局来说，
0: 我讲哦，阿姑听卫生哈。这个不是咱台湾的社会，这个原因就是安尼嘛，吼，妈妈是嫁出去，女儿在外面有了委屈，在婚姻中有了委屈，吼，安怎的时阵，很多有些的，我有时候兄弟姐妹就是安，有代志咱唔敢找老爸、找老母啊，对不？较早的老爸哥就威严的，对不？啊是讲惊各种骂啊，啊是讲不想伤父母的心，兄弟会帮你解决，就是安尼，吼。这咱台湾不是咱台湾，我定咧看伊朗的那个拍片哦，伊朗。的那个好、哦，他们的影片也是一样啊。嚯、哦，那小妹啊，那是讲哦，还给起阿姊啊，小妹啊拢好啦吼，给起阿姊哦，袂使啊吼，家己迄落吼，对于无好的时阵，拢是迄落呢。阿姑就出面啦呢，阿姑出面，我查甫出去，你查甫你来惊啊，对无？查某你欺负查某，欺负因某，但是你若拄到阿姑出面来吼，姑啊来啊，你袂惊，你加减咩？哎，姑啊，滚头舞地啊，地接大接接大粒，你袂惊。真的，我看伊朗很多，他们常常都这样，婚姻中有委屈哦。哦啊，只要讲我阿兄听，哦阿兄都替小妹啊出气啊，都去啊，都去找妹婿啊。所以像那人讲，结婚的时阵，结婚的时阵讲，哦，让个一个阿姑拢爱坐大位，吼、哦，阿姑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那不是老爸老母，竟然讲是母姑公，哦，为什么？吼、哦，以前老一辈人不是这样说哦，哦，天顶上大是天公，地下上大是母姑公。啊，那结婚的时阵，阿姑一定是坐大位的，吼、哦。等于阿姑就是要哪讲嘛，是等于。跟他等于男性长辈啦，吼，男性长辈。如果说自己没有爸爸，或者是爸爸不太好的话，阿姑也就是一个很好的依靠啊，呢，吼。啊来，你来看啊，较精壮的姑啊啦，迄有诶姑啊，恢复姑啊，吼，哎，还无精壮诶，吼，哎嘛无好啦，吼。

0: 我常看伊朗节游牧民族的那个影片嘛，伊朗第一网红米娜嘛，吼，阿姨吼，他哥哥吼，因哥哥足早的贵姓啦，吼，啊，伊答辩吼，所以答辩伊那是生活上拄到啥物困境，还是讲吼？啊，拄到什么挫折，很痛苦，很辛苦，很挫败时阵吼，伊朗人吼，我即马讲的是伊朗人，伊就去拜因阿兄，去因阿兄的墓，因为他哥哥已经过世啊，特别就去因阿兄的墓遐，啊去甲墓切切的切切，啊底下掉眼泪，吼，啊甲因阿兄拜拜拜拜安尼吼，可见你话在伊朗他们也是这样吼，长兄如父嘛，然后长姐如母嘛，长兄如父嘛，啊他哥哥就过世了吼，啊伊家己本身的婚姻个。嫁到一个无正宗的翁吼，安尼吼，这搞到吼离婚啊，啊个常常来纠缠不清吼，所以讲很痛苦吼，所以他常常很痛苦的时候，他就去他哥哥的墓前去啊，去祭拜吼，啊然后甲墓碑啊切个金细细安尼吼，就这样哦。你看他爸爸妈妈也不在，他不是去拜他爸爸妈妈，去拜哥哥。好，来你好，嘿 ，Hello， 嘿，
1: 谢君，
0: 嘿，你好，
1: 老古，我讲一句啦。死老爸刚去带，死老母就等阿姑来了。
0: 死老爸刚去带，死老母就要等阿姑来。因为妈妈是女性嘛，她的长辈来讲，可能她爸爸妈妈一般咱嘛讲白发人比较不送黑发人嘛，对不？啊，妈妈她可能如果她爸爸自己的爸爸妈妈还在的话。好、哦，如果不在，通常是不在啦。当家你讲，妈妈走了，大概阿公阿嬷也已经都不在啊。如果还在的话，通常的安尼的阿姑，因为就还比较健康哦，比较年轻这样子哦，所以讲死老母的等阿姑来安尼吼，在古代啦吼、哦，古不是讲嘛，不讲足古代啦，咱台湾早期的确吼、哦，可能是安尼。

0: Hello，
1: 关大南明大南你好。
2: 托家小姑娘，
0: 嘿，
1: 你好。
2: 较早有人咧等蘑菇来，今嘛无啊啦。
0: 今嘛是啦，时代无同
2: 啊。哎呀，今嘛时代无同，啊，人讲蘑菇咧坐大位吼，我介绍囝娶新妇，阮小弟来，叫伊去兼职，拢唔讲伊食袂饱。讲无主人，
0: 坐坐坐猪都无主人，
2: 不能怪人聪明诶。冬天只爱食扁豆薯呀，啊因那家己叫做别人叫在客家讲一家做些。
0: 无恙无恙无恙，对啊对啊对啊，哎呀，好来，你好，
1: 嗨 ，hello，
3: 小君，
0: 嗯。
3: 老母死就是蘑菇，爱来放灯啦。
0: 嗯，哦，
3: 系啦，啊，那是老伯死，
0: 嗯，
3: 是老伯阿兄弟啊啦。
0: 哦，职工啊，遐迄类都对，阿伯工啊，职工啊，哦。
3: 哎，啊，老母死就是爱蘑菇来放灯。
0: 嗯哼，是，
3: 好好。啊，那如果无蘑菇，就是个蘑菇的囝，还佫贴一只椅啊，会徛徛。
0: 哦吼吼。哎呀，即卖人可能较无安尼啊吧，系啊，我那赶快安尼，哦，我那有吼，你那叫传习俗行吼，好来，你好好你好嘿 ，Hello，
1: 嗯，你好，
4: 喂，小姑娘，
0: 嘿，
4: 小姑娘哟，
0: 嘿，
1: 你好你好，嘿，小光炮哥，
4: 我讲着你听吼，我在未崩完呐，啊我吼在时吼，看伊做大着收啊，啊我就甲讲。你得收咯，你讲阿姑阿未来的，唔使收。嗯
0: 嗯嗯啊，来你好嘿 ，Hello 嘿。迄、
5: 那个死老母吼，是因为这个主家爱向后头厝交代啦。
0: 哦，
5: 所以不逼啦，所以吼
0: 阿姑来阿姑来红灯哦。
5: 哎，那真的因为吼，那王星你剪掉的来看嘛，所以阿姑的较无这个作用啊。
0: 嗯哼哼，
5: 哎，是安尼嘛，爱交代啊。
0: 哦，是，确认的对啦。
5: 哎，确认啊，看阿哪死的，当下你个怕死的，伊就甲你去都。
0: 哦，来你好，嘿。
6: 啊，
0: 说
6: 讲出来你好哈，
0: 嘿，
6: 我妈妈顶年过亡啦，哈。
1: 嗯嗯。
6: 啊，朋友人讲吼，我妈那边个新进店，那甲阮弟弟讲，讲一定要叫阮阿姑讲。
0: 嗯。
6: 啊，殡仪馆
0: 长兄如父的对啦，哎，那的
6: 对
0: 呢。
6: 嗯，一定要叫阮阿姑来
0: 帮
6: 忙。阮阿姑讲吼，伊看到伤心，伊无爱来。
0: 阿姑无爱，吼。
6: 嗯，我讲阿姑一定要去帮忙，阿姨若无来，无办法。
0: 嗯，
6: 我妈个性真正讲，一定要叫阮阿姑，什么无通知拢无要紧，一定要去叫阮阿姑。
0: 是，通常你刚过世的时阵，可能父母也都不在的嘛。哎呀，啊，就是阿兄
1: 的家中的男性，
0: 对啊，长辈啊，
1: 长兄嘛，
0: 长兄如父，长姐如母啊，
1: 这决定的啦。
0: 是，对，
1: 但现在少子化，现在这个又更少了。所以生命事业很重要，这样来修哎哦，真的就是
0: 啊，
1: 对。
0: 好嘞，谢谢喽，美丽人生。
1: 得力公司该混该优，维达干苏鹏阿哥护脸素护尔代，微服部广告资料1080700008，为咱所提供哦。
0: 我是小君，
1: 我是 Pocket， 祝福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拜拜。

0: 老道老汁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3: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4: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5: 阿嬷，今仔日我买只鱼啊！哦，
6: 阿嬷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5: 耶、yeah, ，阿嬷100分，
6: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7: 来自零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8: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7: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9: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10: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9: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0: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9: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11: 哎，明啊，我看你哈、哦、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12: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13: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5: 听好音乐，培养好心情。FM

讲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将医药甲生活结合做伙，互相亲了解如何养生甲保健。希望大家拢会当拥有健康的身体，快乐的人生。

0: 健康免开钱节目由德利公司赞助提供。
1: 福利金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09021000007号。香港白健保安广告以后，卫部中药广字第110030002号。笑容那开机，健康免开钱。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陈药师。健康免开钱是一个优质健康养生快乐的广播节目，借由专业的药师提供给听众朋友多元化的健康资讯，分享给你上新的医药知识，和你站在时代前端，和你拥有健康的身体。当然要拥有健康的身体，第一步咱要有正确的人生观。节目一开头，陈药师有一段心灵的小启示要来跟听众朋友分享。

道义烦恼好，急脱诸恶法。来世做灯明，诸天世人师。人伫这个娑婆世界，咱啊爱食真济苦，那亲像渡过一条烦恼的深河。做人做事，要如何会当超越烦恼的苦海，来到安乐的彼岸？这啊，是咱心心念念的代志。人世间啊，其实有的人有金钱、有事业、有家里、有家庭，不过伊嘛是未快乐、未自在。因为人生啊，其实有真侪无常。俗语讲：“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世间一切只不过是暂时的。如果人贪心贪欲，烦恼就会对你来。做人做事啊，咱来先去除掉心中的贪念，是咱的。别人炸袂走，毋是咱下，咱心心念念追求，嘛求袂来。人生啊，其实爱净化咱的心，互心袂妄想，心袂散乱，心才会安定。做人做事，如果会当将自己心放互清净，人才会平安。人生最可贵的事情，就是做人，咱啊，会当啊，平平安安，自自在在。千万莫想讲家己是一名凡夫，所以都无烦恼，甚至都无痛苦。人生啊，要将自己的烦恼剃度，先爱将自私自利，咱啊贪心贪欲的观念来修正，如此心才平安，人才自在，生活才安康啊！你讲是不是呢？听一条好听的歌曲啊，精彩节目继续来进行。这个陈老师啊，感谢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您的体谅，让陈老师啊有时间啊去出国旅游回来。啊，陈老师已经回来台湾啊，我要将陈老师去北欧五国佚佗的感受啊，来跟听众朋友分享。所以这部就起头啊，先对着陈老师来听一个北欧风格的这个西洋歌曲。感受一下北欧的氛围。

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这个阿多啊吼，陈药师放的是较属于北欧吼，北欧风格的这个西洋歌曲吼。听众朋友，大家早起听了时阵，你有感觉有一种无同款的轻松自然，敢有？有吼。陈药师其实伫进前都一直足想要去北欧，唔过咧，因为因缘际会关系哦，一直咧拢即个无机会来到北欧吼，所以即次难得的机会，找时间吼，甲北欧有关吼，简单做一个浏览。这当中的时阵吼，心中有真侪感受、感想。陈老师吼，今仔日伫节目当中要来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北欧五国是对五国，就是咱生活当中常常听到的丹麦、瑞典、挪威、芬兰、冰岛，那呢这五个国家当中，因较有代表性的人文精神，像丹麦，因的注重的是护格，哦，护格的意思吼，就是讲。诶，家己过好。丹麦人因伫生活当中，因尽量想办法，互因的日子会当过好，过好快乐，过好自在，过好舒适。所以生活当中，你会发现着讲，因的坐坐脚踏车，平常时吼会骨力踏脚踏车来，即个伫生活当中，互家己点动活动以外，因伫丹麦吼，阁有真济丹麦设计。有丹麦风格的一些特殊，这个就是一些生活用品，包括着在丹麦当中，因追求的就是要如何把日子过好好，所以对着生活当中会当增加生活当中的幸福、生活的快乐，这就是因追求的目标。这嘛是丹麦最有代表性的人文精神哈。那咧在瑞典呢？瑞典呢，伊咧注重的咧。是平衡生活，所以来到瑞典的当中，你会发现到，因在生活当中，因每当没有大自然，因为各种生活当中，因为融入到很多大自然的元素，甚至生活当中，因感觉简单就好，卖太虚花，较实用的，较耐用的，诶，当中物件，诶，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是爱好用、实用、耐用就好，唔免注重一挂虚有其表的虚花的表现。所以你看，迄大卖场，伊起啊有无？伊起家具，

最近听众朋友大哥大细看足球的时阵，吼、哦，挪威足球选手真出名，对不？挪威注重的就是户外生活，因会鼓励家己走出门，去接触大自然，甚至伫大自然当中生活活动。所以你去挪威的时阵，你会发现到有一种维京人的霸气，哦，不单单吼、哦。因咧，安尼感觉起来吼，真粗用无大紧吼，来到挪威时阵咧，你要发现着讲，因真爱伫大自然当中，大自然当中活动，所以挪威人因足注重户外生活活动诶，吼，因咧鼓励家己尽量行出门，吼，啊，挪威够真水真漂亮诶峡湾啊，甚至咧真侪咧，真赞真即个特别诶大自然。啊，来个芬兰吼，你也发现到哇，芬兰是一个会当感受安静、安静、宁静的一个所在。所以来到芬兰的当中吼，你也发现到伊的森林、伊的湖泊，包括因做爱做桑拿吼，因咧吹做安静、做舒服的，那像咱的冥想感官安尼吼，还有家己安尼清静的自在。安静哦，来安宁、安静来过生活。哎，啊，来个冰岛非常的特别哈、哦，冰岛的地形也非常的特别，冰岛的气候变化较侪，而且较冷，所以冰岛当中有火山、有冰川、有地热。好、哦，在极端的环境当中，因呢，不单单的想办法，好、哦，要有家己利用大自然气候变化当中的这个。冰岛，咱因为咱知影伊这所在伊的地形，包括着伊火山呐、啊、熔岩喷发，有的所在咧，火山喷发了后，就规个火山大概消灭去啊，伊得去重新搁来定做，非常特别。所以真济所在吼，可能咧火山会喷发，火山喷发时阵，只所有草木不生啊，啊，重新搁生出来就变成苔藓，重新搁生出来就变成苔藓，啊，你嘛无法度底下起厝。所以你去到冰岛时，你发现着哇，大自然吼，足宽足大，不过人真少。啊，这所在爱利用着伊个火山、冰川、地热，因来过生活吼。啊，伫冰岛当中，因呢，就是伫极端环境，要如何呢？来挑战着这个困难吼、哦，要来如何呢？来应付大自然的变化，非常的特别吼、哦。所以真侪人讲，只要是拿呢对一个较好算。其实不是对一个较好算，吼、哦，幸福的方向吼，每一个人追求的无同款。来个丹麦就是把生活过得舒服舒适，吼、哦；来个瑞典就是爱生活跟大自然平衡。来个挪威咧，咱咧多多亲近大自然，吼、哦，去大自然来的活动。来个芬兰宁静安静是一种的幸福。来个冰岛咧，生活充满了挑战。人爱保持乐观，所以伫北欧当中，其实你会发现着讲，因看着咱即个亚洲地带有无同款的一种生活态度。啊，难得的机会，今仔超市要利用这部时间，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分享着超市去北欧旅游吼，有这种无同款的心得，先去听一条无同款的北欧风格的歌曲。好，卡哥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敢有一种互你心情放轻松、放慢落来的感觉？只要是伫北欧吼，我找机会，我就会找一间咖啡店来啉咖啡吼。所以这种感觉跟心情吼，就那亲像你正听歌、啉咖啡的心情同款。因为其实咱台湾人吼，足认真、足打拼、足骨力，不过呢，其实生活当中，会当讲，互家己逐工训练家吼，真赶紧。真寡讲，甚至感觉安尼，逐天安尼足无闲，放袂轻松。啊，伫北欧的时阵，你会发现着讲，因不但因足注重着生活跟大自然的配合，而且因足注重着身心灵的平衡。所以北欧人当中，你会发现着讲，你来到这个所在时阵。减少着一种咱台湾迄种赶紧赶工的感觉，所以今仔日第一个国家吼，陈老师要来看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丹麦。丹麦是一个懂得生活的国家。丹麦人有一个最有名的生活概念叫做“胡格”。胡格这个物件呢，伊呢就是舒服、自在、享受当下。简单来讲，来到丹麦的时阵，你会发现到一件足有意思的代志。因的舒服，不是讲我一定爱豪华享受。因的舒服，可能我一间小小的咖啡馆，而且呢，点一趴暖黄色的小蜡烛灯。大哥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只要是无骗你吼，你到北欧的时阵，几乎不管是伫饭店。凊彩你找到一个桌垫桌子，这桌垫可能呢，你什么代志拢无做，你只只看一个册，还是你呢来这啉一杯咖啡，甚至你什么代志拢无做，你单看一下窗外的风景，还是听一下音乐，伊的桌垫拢有一趴小小的蜡烛灯，真有诶拢用 LED 灯啊吼，系啊，啊不过 LED 灯吼，用到一个这个氛围，赶快呢有这种蜡烛的感受吼。啊！你发现着讲，真正呢？啊，是安那要伫桌顶点一趴这种蜡烛灯？其实你伫生活当中，你也当个试看卖。这种暖黄色的灯吼，蜡烛灯光哦，伫这时阵安尼叮当活动的时阵，和你那亲像重新这个来到一个无同款的境界，和你生活当中学会向放慢落来。有当时啊，陈老师，逐天甲你讲啊，健康爱哪做？健康你爱叮当爱活动，不过健康你嘛有淡薄仔时间，互家己轻松自在。啊，对着丹麦人来讲，这件事的真重要。所以生活当中，因可能用这把电话来提醒家己吼，不管你对一个桌顶，你常常看会到一把小小的垃圾灰，提醒家己放慢脚步，放轻松。啊，伫丹麦吼。伊个官方旅游资料当中，伊个胡格，吼、哦、胡格嘛叫胡格吼，哎、哦、呀，变作是因足重要的丹麦生活文化。所以来个丹麦哥本哈根啊，伊个饮食啦、啊，伊个城市生活啊，当中的时阵吼，真水真漂亮吼，坐着游船吼、哦，去游览着哥本哈根的当中，你会发现着是舒服、舒适，而且有品质的。大哥啊，大姐啊，你买发现着来个。这个当讲北欧的时阵，因的讲话啊，拢是慢慢啊讲，一句一句讲。你敢无发现到伫台湾吼、哦，咱的人咱做代志真有效率，吼、哦，唔过真赶紧，真赶讲。有的人讲话足急的，足急性的，甚至讲未停，甚至无法度安静听别人讲。啊，这种的。生活就会导致到家己容易急、急、急、急到尾啊，身体就出问题。所以丹麦人因注重享受，伊毋是讲我爱豪华享受，因注重的享受是一种舒服舒适。我可能找一个桌顶看册、听音乐、啉咖啡，我用一把小小的蜡烛灰来提醒家己放轻我的脚步，莫赶紧。卖瓜讲，所以
丹麦人因注重享受，唔是炫耀，嘛唔是豪华享受，因是追求着生活的品质。简单来讲，咱拢知影北欧风格是真简洁，吼，伫北欧五国拢看得到。陈老师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去五国的原因，就是讲，其实有一个足重要诶，吼，哎呀，足重要的就是，因为我很喜欢这种简单简洁的感受。啊，相关陈老师旅游的相片，吼，感感受我拢会写伫脸书哦，吼，你上网去找找陈老师的脸书专业，啊，你来登入伊个人专业，脸书专业置顶，吼，第一篇的贴文，你要写个人专业有无？个人专业订阅加入陈老师的个人好友，因为我七头旅游的资讯拢分享伫个人好友当中，吼、哦，当中的时阵大哥大姐你会当入去来底看，吼、哦，陈老师甲所有我去北欧五国我的感受经历，吼、哦，拢即个包括相片、影片，我拢分享伫脸书当中，吼、哦，去脸书找有哈，脸书专业怕陈老师的健康免开钱，啊，然后。迄、那个置顶吼，置顶的贴文当中吼，点入去吼，加入陈老师的脸书好友，系对吼，脸书好友了后，你就当看到陈老师吼，为头前看，一开始坐飞机吼去到杜拜，然后来到这个瑞典吼，当中的时阵吼，每一个感受你拢看得到，好不吼？要分享到陈老师的这个陈老师的旅游心得的话，当去脸书看吼。后来，咱继续吼，看陈老师来了解到丹麦人的生活哲学，因呢就是经商主人，吼、哦、生活舒适，所以因追求的不是豪华享受，因追求的是生活品质。简单来讲，因家具很简洁，吼、哦，因房子一定重视采光通风，因所有的桌顶一定有一排垃圾灰，吼、哦。而且咧，因的衣服唔是华丽，重视的是实用，他们舒服舒适。所以，只要是去北欧吼，我买几样那样衫，我买几样那样衫吼，因为我觉得那边的衣服穿起来吼，不虚华，暗哥咧，非常的舒适，非常的就是感觉有这种轻松舒服的感觉，好，所以。丹麦的设计吼，是按那世界有名，因为丹麦的设计一定是一个重要的关键，就是实用。好、哦，你来个丹麦吼，诶，伊也唔是讲我要你好看咧，好、哦，我要你坐了舒服。伊电费唔免做个真奢华，唔过光线爱充足。所以来个丹麦的时阵，你也发现了丹麦设计，这个物件丹麦做的。他就会很注重他的实用跟功能。那咧伫生活当中，丹麦人因骑脚踏车，脚踏车真济。啊，这脚踏车吼、哦，当中的时阵上班、上学、买菜，甚至接囡仔，拢会用脚踏车。真正讲哈，啊，真忝呢。因吼、哦，迄脚踏车吼、哦，你敢知影？真趣味。头前吼、哦，咱。台湾吼，有较早脚踏车是毋是有一个菜篮啊式的对无？伊个脚踏车头前一个四角的推车，四角的哦，系啊，大推车哦，系啊，头前有一台四角的大推车，啊，所以因拉起来时阵，迄个推车会当载物件，吼、哦，推车吼、哦，诶，当中的时阵内底当堆物件，真古锥，那真就一台小火车，啊，用脚踏车来运动。这就是因的生活的一个部分，所以当初丹麦城市规划理念的讲，城市不是单单搭要有汽车行的，城市是要有人行的。啊，为着要鼓励你人行，有的所在较远，所以你会当配合脚踏车。来到丹麦都有真侪脚踏车，好、哦，那呢，佮进一步讲到丹麦你。个爱想到一个物件，对维京人。另外，是维京人，唔是看挪威吗？挪威有相关吗？真侪你想到维京人，是不是递着钢盔、拿着斧头打仗，对不？吼、哦，其实维京人唔是这个概念哦。真正维京人，伊唔是单单拿战士尔，
亚夫陀地钢盔吼，当中的时阵呢，啊有作用的，作粗用的，要修剪。你看起来那时候真粗鲁对不？其实不是，真正维京人呢，因是航海家，因是商人。维京人有农夫，有工匠，有探险家。丹麦跟维京的历史非常的深厚，有机会陈老师在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所以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来到哥本哈根附近有一个维京船博物馆，吼，这当中的时阵，为尊驾当中，你就当看到讲几千万年前北欧人是如何诶坐船横跨海洋的。吼，那咧丹麦吼有一个物件做。值得你亲身去体验的，就是开放式三明治。什么叫做开放式三明治？丹麦的开放式三明治不是吐司夹肉哈，一颗两颗你起来面包哦，这全麦面包、黑麦面包哦，顶管呢有鱼、有虾、有肉、有起司、有蔬菜、有酱料，看起来是不是先简单？对不？啊，就是简单。所以伊无阁加其他的物件。你要吃肉，要吃鱼，要吃虾，还是要加一些起司、蔬菜、酱料。不过吼，足舒服的呢。那个北欧五国吼，像是吼，食个真欢喜，因为伊的面包，伊就是足单纯的面包，皮脆心软，伊也很脆嘛。伊面包规条很好，啊，你要吃就啊切一片，要吃就啊切一片，切起来就是皮脆心软。哦，当中的时阵无任何你感觉人工的负担，啊，要食鱼啊，就是鱼啊，鱼就是鱼，虾就是虾，肉就是肉，足简单的料理，无加啥物货。如果然后咧配一下起司，配一下蔬菜，吼、哦，诶，当中的时阵有一挂优格酱，安尼加落的做好食，非常的天然简单。哦，简单来讲吼、哦，要用一句话来形容着丹麦吼，系、哦、啊，当中的时阵。最迷人的就是让生活变成一种舒服的享受哦，这个就是陈老师对着丹麦吼的感受吼、哦。后来，和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他可继续进行咱的节目。

好来，这真重要哈、哦！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陈老师有影，陈老师去世界各国，因拢食好菌，优格啦、起司啦，每一样食好菌，都伫咱台湾当中，咱的食物内底好菌其实无济。大哥大姐，听众朋友问你哈、哦，你食足健康诶，唔过你逐工敢有食着好菌、益生菌？你看台湾人遮尔济人过敏。这么多人肚子肚子肚子这么多人大便不顺，大哥大姐啊，我去到丹麦的时候，我问当地的导游有白欧有过，我说你们这些人敢会胃肠消化很坏还是很好便秘？他说没啊，我们这每天吃天然蔬果，天然蔬果他们吃的就是比较天然的东西，啊，不然一些加工再多的东西，他们比较吃的像老师说的因每天吃的全麦面包、哦、鱼肉、虾肉、哦、起司、蔬菜，要如何会便秘？人生就是这样嘛。所以最重要的是因每天一定有一大碗的优格，这些优格里面有好菌。不过我们台湾、哦、你要吃优格、哦、不像是不是？哇，像是我每天要吃一大碗优格，我里面呢就要买南一些的、一些这个麦片啦、啊，一寡这个、迄、那个坚果啦、啊，甚至嘞一寡这个就是果干啦、啊。哦，当中的时阵感觉对咱台湾人来讲，那就较未习惯，嘛较麻烦。唔过伫北欧国家饮食做习惯的，所以台湾人普遍做侪人胃肠歹、消化歹、排便未顺、体质过敏，啊，这相关的问题，你需要一寡专业的酵素益生菌来帮助。但有书所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伊会当讲得足符合着这种北欧风的理念。伊得用天然的酵素、蔬菜水果给温萃出的酵素，加上着专业21种的益生菌来调配调理。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有咧用但有书介绍的善利德酵素，你会发现着讲，哦，陈老师，真正有影呢，有你这款。善利德酵素吼，伫咱台湾当中的时阵吼，阮食了吼，腹肚未肚未胀，做好消化，逐天排便顺时，笑眯眯，体质嘛继续健康。因为即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伊咧，足符合着咱台湾人饮食的健康概念。甲你生活当中，咱生活当中咱食无够的酵素、益生菌融合伫生活当中。诶，基础陈老师今仔日甲听众朋友提醒，生活要过着舒服、享受。享受不是爱虚华豪华，享受的是让身体健康，让生活舒适。如果你逐天一直过敏、拍卡上脑皮、水皮肤上皮肤痒，你连困都困未好。如果你逐天踮遐腹肚肚肚胀胀未消化、大便未顺时，你心情未欢喜。所以伫生活当中，好食好棒，未肚未胀，体质健康。陈老师介绍这款美国进口的善利德酵素，真真正正一天开几十块啊，轻轻松松来帮助你把身体顾好。那呢，这款善利德酵素外口买不到，只有这支电话唯一专线，打电话叫助理给你寄、哦、唯一的专线0800-77-33-55，找我们的助理0800-77-33-55。后来以上广告。我来听一条这个轻松的北欧风格的西洋音乐，吼、哦，这个刷卡助理，这个给你服务当中，电话给杨志坤啊，嘿，0800-77-33-55。

0: 当时啊，音乐伫生活当中真重要。像是吼，其实我逐工做注重音乐吼，所以我会听，其实有真侪类型无同款的音乐。只是咱的节目形态，像是可能诶，就是较偏向着一寡即个咱台语老歌吼，也是国语老歌，跟大家没有分享。啊，毋过其实无同款的音乐有。会当制作无同款的氛围，看面相、脸相啊。所以今仔日吼，像陈老师吼，伫节目当中的时阵有无？我看听众朋友大个大去分享，这种北欧风格音乐，就是大个大去恁听起来感受安怎？伊就是一种互你慢慢啊心灵沉浸落来感受，敢有？有吼，嘿。你听到这种音乐，你也可能你也想要啉一杯咖啡，来看一本册，还是看看窗外的景色。有人讲陈老师，爱有啥物好看？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有当时啊，真济代志，唔是一定都爱注重着讲伊有啥物价值。比如讲啊，这有啥物好看？这有啥物精彩的？还是这有啥物特别的？你是一种主人。自然就是讲，让我心情较轻松的，莫规工拢一直足紧张、足紧绷的。让我所有头壳想的，我身体做的，我拢会当放慢落来。啊，这是健康的一个重要的要素。如果你逐天身体肌肉拢很紧绷，血液循环拢真紧，甚至人拢足紧张，人拢足焦虑，一坐落来你就用袂掉，你就想要做代志做。身体也受不了，身体会受不了，所以我第一个选择国家跟听众朋友分享的，就是丹麦，因注重享受，生活享受，不是豪华享受，而是让身体舒服的享受。舒服的定义，就是在生活当中，让自己心灵能够平安平静，舒服自在。所以丹麦因的旅游节目当中，因要做注重呼格，就是一种舒服的享受。哦，那你来个瑞典哈，哎呀，瑞典做者咱伫台湾，你去伊去啊家具大卖场，你得看你得讲瑞典的家具风格，这得瑞典做者包括着瑞典的汽车有无哈？哎呀，当中的时阵你也发现着，因的是实用、简单、自然。是不是？阿鲁哥，丹麦伊注重的是享受生活，那呢？瑞典人注重的是平衡，生活的平衡。来看瑞典，你该重视一个生活的跷跷板。瑞典是北欧五国当中面积上大的国家，吼、哦，伊的景观差异真大。所以来看瑞典吼，首都斯德哥尔摩的时阵，吼、哦。你也发现就讲，哦，斯德哥尔摩伊有真济岛，岛跟岛之间有桥，也当讲是北欧的威尼斯吼，哎、哦、呀、啊，啊，当中瑞典的城市风格吼、哦，就是简洁、清爽、安静。大概伊的街区街道当中吼、哦，有新城、老城嘛，哎呀、啊，伊新老共存。好、哦，大概瑞典吼、哦，你也发现到一件事。唔是单单坐落来啉咖啡呢。如果我讲来个丹麦吼，你可能会安静，吼点一趴垃圾灰，你来啉咖啡，看待主人来相处一个人的生活。那呢，瑞典人你重视的是平衡，所以伊注重的是平衡的。你有社交生活，你可能两个朋友做回来开讲啉咖啡，两个人做回去散步佚佗。会招朋友做伙去，注重平衡。大家咧，啉一杯咖啡，因咧不单单是啉咖啡尔，因咧佫加一个肉桂卷。好、哦，卖单单拿咖啡，佫加一个肉桂卷，好、哦、来平衡。好、哦，跟朋友坐做伙来开讲，是不是无感官？哦，就是哦，分解我听众朋友听的时阵，你就会发现说，哎呦，生活 一个人生活有当下孤单消磨不了，对吧？瑞典人重视那是平衡，哦，包括瑞典因咧工作的时阵，因人和人之间的交流嘛真重要。哦，我讲过啊，你家具大卖场恁去的时阵，恁就发现到，因咧家具就是注重简单、实用、自然、平价，价钱爱即个功德，哦，啊物件爱实用。简单来讲，瑞典因注重的不是喜欢的物件，哦，是一种呢。诶，平衡哦的生活美学，所以来到瑞典哦，你会发现到瑞典有大量的森林、湖泊、群岛。简单来讲哦，伫瑞典当中，因足尊重土地、自然、堪连人之间的平衡，土地、自然还有人的平衡。诶，伫这个瑞典呢当中吼，有一个物件，对北极圈的萨米人。不过陈老师这道无去加北极，瑞典的北部吼，哎呀，最近无菜。第萨米人当中，因咧注重的就是传统生活跟驯鹿。好，唔够有机会我也去看麦。好，有机会我也去。好，所以简单来讲，如果你来加瑞典的时阵，好，伊唔是喝一杯咖啡而已，他注重的就是说。除了喝一杯咖啡，我加一点肉桂卷，跟好朋友一起聊聊天，这就是瑞典人的生活。哦，这当中的时阵，你是不是有感觉讲，哎呦，陈老师真古锥呢？哇，啊来到北欧的时阵吼，当中每一个国家因有无同款的人文风格，哦，唔过咧，和陈老师真深刻的东西啊呐，真舒服舒适的享受。好，而且咧。诶，感觉咧，非常诶，这个样啦，轻松自然，哈，哎呀，那呢，这个生活当中的时阵吼，但有说要提醒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就是讲，台湾人吼，咱台湾人做认真，做打拼，对吧？唔过，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但有说请问恁咧吼，有真侪人歹困吼，对吧？真侪人。胃肠肚肚胀胀便秘，足侪人过敏，吼，足侪人有心血管疾病，对无？甚至咧，台湾人咧，伫生活当中，其实咱嘛真注重健康啊。唔过是安那身体遮尼侪病啊？因为恁注重身体，你无注重着心灵啊，心灵。啊，心灵的享受，伊会带予咱身体的。舒服、舒适、很平稳。跟咱来讲，一个人健康是爱身心灵拢爱得到一个平衡 （balance）。好，我单单今仔日节目开头，甲大哥大姐介绍丹麦跟瑞典，对无？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熟客起来吼，我讲丹麦人他们注重一个人的时候舒服过日子。所以你等下有一个自己舒服，吼、哦，家己一个人会当啊啦，舒服舒适的空间，吼、哦、啊，瑞典人因重视的是平衡，所以他们的生活家具当中，因一定会，比如讲有做些绿色植物啊，跟大自然结合以外，因呢甚至连啉一杯咖啡，因都希望讲会当跟朋友开讲，吼、哦，甚至配一个啊点心。这就是瑞典人的生活。不过你有发现到一件事吗？来到北欧的时候呢，因呢都是简单、舒服、舒适。陈老师，其实我足早之前我都就是一直在规划吼，要去北欧。所以要去北欧的时候，我就开始找行程嘛，吼，一开始我想讲，啊，无就一国一国去啊。北欧五国哦，哎呀，不过坐车劳顿啊，讲实在，咱为咱台湾要去到北欧吼，哎呀，打坐飞机要坐十几点钟，坐十几点钟无大劲哦，都爱转机无大劲啊。啊，北欧五国当中呢，你来来回回爱坐船啦、啊，爱坐飞机啦、啊，哦，当地火车啦、啊，其实是真辛苦的代志，很辛苦的事情。啊，不过吼、哦，我这倒是对旅行团嘛。旅行团出去吼，对旅行团的时阵吼，哎、欸，大哥啊，大姐啊，阮同团吼、哦， 有几啊队，吼、哦、几啊队大哥大姐，七十几岁啊呢，七十几岁啊呢，身体阁真硬朗，甚至咧，这个安尼，但讲身体吼未输少年家。当中有一个大哥吼，娶、哦、着太太，看起来足朴实的，足朴实的，足朴实的吼，系、哦、啊。我咧食饭开讲的时阵吼，系、哦、啊。我刚才也讲，大哥大嫂吼，因无简单。这对阿婆吼，因这一次阮去旅游嘛吼，阮参加旅游团，伊是阮这团要甲三十个人来底吼，要甲三十个人来底，唯一坐商务舱来，唯一坐商务舱诶，大哥大今天嘛知影吼。如果去到欧洲，你坐商务舱，你可能爱加十几万嘛，对不？爱加十几万。哎呀，唔过你看因的穿衫吼，足朴实的哦。你看未出来讲，因去出国旅游，因会当个加开十几万吼，一个人开十几万，两个人得二三十万，然后加开二三十万去坐商务舱，因身躯穿起来都足普通的物件。啊，行路的时阵，两个翁仔某手牵手，吼、哦，啊，身体拢真健康，吼、哦，啊，生活真朴实。啊，真侪游客去到外国啊，买啥物物件，买欧米茄啦，啥物货啦，啊，是翕相。因两个拢真简单，因也袂对人讲啊，人讲啥货爱买啥就买啦，吼、哦。因呢，有当时啊，伊也感觉袂歹，买一束啊。啊，毋过袂对人一窝蜂吼，一直买物件以外，两个翁仔某吼，安尼慢慢啊行啊，慢慢啊看啊，做铺设的。所以我就真好奇啦，吼、哦，我真好奇，我坐咧食饭个时，我就看大哥大嫂吼。哦这社会革命开讲，哎，我大哥，哇，我看你吼，阿阿婆感情真好呢。恁两个吼，安尼走路安尼手牵手，啊，慢慢啊看风景，足舒服足自在呢。伊就笑笑啊，伊讲，无啦，哎呀，阿德生活的简单啊，吼、哦，阿进食老有话啊，吼、哦，阿德顶笑这个言论吼，阿、啊、两个同个话吼，阿德安尼出来佚佗散步走路安尼就对啊，哎呀。啊，当掉时我讲大哥啊，我请问你吼，恁翁仔某感情遮尼好吼，系啊，啊，连真食到七十几岁，行路个手牵手吼，有啥物？这个就是，撇步的哲学吼。这个大哥笑笑讲，听某嘴大富贵啦。大嫂也笑笑啊，讲老婆永远是对的，可是老婆会有分寸。哇！我听到这句话时，我突然间吼，我心中吼有真大的感受。好、哦，咱时间先交我吼，电台刚上诶，电台刚上了，陈律师哥哥讲我你听。
1: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1: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2: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1: 购票请洽0734875666。
3: 哎，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4: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3: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4: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5: 耶、yeah, ，不用煮，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国庆大会暨表演活动将于10月10日上午在总统府前举行，周边将实施人车管制，从9日晚上10点到10日下午1点，请驾驶朋友配合改道行驶。提醒您，国庆大会当天，总统府前升旗仪式依往例不开放民众观礼，详细资讯请上国庆官网或中华民国赞国庆脸书查询。以上广告由中华民国各界庆祝115年国庆筹备委员会提供。
8: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9: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8: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2: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4: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2: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wow、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4: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好声音，好节目，好音乐，
11: 就在台中百分百
10: FM

来，听众朋友，大家好！你正收听的是陈药师的健康免开钱。有当时啊，吼，伫生活当中，像陈药师伫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的吼，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所在，拢有因的生活哲学。伫台湾吼，咱台湾是宝岛啊，生活非常方便，生活嘛真富足。哦，甚至咧，咱台湾够真难得个健保，哦，互咱破病免烦恼，哦，啊，佮工厂伫咱台湾咧，佮真温暖，真有乡土人文，吼、哦。啊，毋过，陈老师深深个感受到，就是台湾人认真拍拼，骨力生活，吼、哦。逐工吼，伫生活当中，可能你一个月吼赚50,000，啊，毋过咧。你可能呢，你要欠20,000、欠30,000多的，所以生活当中的时阵呢，省吃俭用嘛。你要把钱欠落来，你就是爱积累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也可能呢爱省嘛，是不是？啊，伫澳洲人吼，尤其是北欧人吼，因呢注重的呢，就是要那个生活过好，所以因可能无啥物存款吼。因可能无啥物存款，毋过因确实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因的生活、因的心灵，因得到的是一种另外一种境界的满足。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去北欧吼，咱拢知影北欧的消费吼真悬的。你可能买一块三明治，咱像一般的三明治有无？嘿啊，一个三明治。4-500块，哟哈！一袋三明治4-500块，我去买一个便利超商的优格，优格的像你食布丁安尼有啊？布丁的优格安尼，这样大一个优格，和你有偌济？200几块，一个那布丁安尼优格了，布丁的优格200几块，哦。所以，伫欧洲伊的生活。这个就是消费吼，诶，其实是无俗。啊，毋过咧，因可能因伫生活当中，因将因收入吼，因的收入大部分投资伫因的生活诶，这个啊呐品质当中。啊，另外啊，无欠我钱，啊，连讲啊，拄着艰苦白天啦，拄着啥，当然啦，爱配合因的社会福利啊。毋过，陈教授感觉讲，每一个国家。无啥物对啊，唔对。上重要是你要安怎过生活。像咱台湾人都会讲啊，我欠钱要用得有，这嘛是一个当讲储蓄的概念哦，真好。不过陈药师会感觉讲时代无同款啊。真个尤其台湾人的生育率遮尼低，你食老了后，你老老的，老老一大堆，吼、哦，你老一大堆也有厝啦，也有钱啦。哦，到了这大堆，到底没有什么人？哦，倒不如呢，在生活当中拨淡薄啊。你不一定爱像欧洲人那呢，因可能呢会将大部分的金钱拢开在生活享受。哈、哦，不过陈教授感觉大哥大姐会当加投资寡心灵的，所谓心灵的，比如讲你去旅游啊，你去做你想要做的代志，哦，去投资一寡你心灵的享受。像我吼，还多是不是甲大哥大姐分享讲，我去北欧旅行时阵，我的旅行团有一对大哥大姐，因70几岁啊，因阿公某因坐商务舱嘛吼。啊，你也知影去欧洲旅行，你要坐商务舱，你搁爱加钱加10几万哦。哦，一个人哦，一个人可能爱加10几万，两个人加起来都20-30万啊。不打紧，因生活做破事嘞。我看明天吃饭的时候，我看大哥开讲嘛，大哥讲吼，伊讲翁阿婆吼，翁阿婆难免有意见不合的时阵啊，对一对翁阿婆袂冤家，是不是？啊，不过伊感觉讲上重要就是爱有人让嘛，对不？系啊，啊，每一次在咩想讲是你要让我，还是我要让你？伊讲做麻烦啊，所以大哥伊的生活哲学，伊就相信，伊就是。伊秉持着讲好，太太讲的拢是对，所以咧，
太太讲的拢是对，好，只要太太讲的我就去做。啊，你讲谁那人拢爱听太太的？是不是安尼？这查甫人是不是会感觉到呢？那亲像呢，拢无家己的主见。好、哦，大嫂补一句，这时阵大嫂补一句，听这个太太永远是对的，唔过呢，太太会有分寸。哦，这句话吼，陈老师搞尽吼，一直记心来吼。伊讲太太会有分寸，所以做太太啦嘛，知影讲阿阮先生娘我，所以我爱有分寸，我爱有斩斩，吼、哦，袂当得寸进尺。所以因阿公阿婆先啊感情会遮尔好吼，但有时候感觉讲，因就是拿捏到吼一种真平衡的生活模式。这嘛是我看到个大姊听众朋友一直想要分享的，就是讲，我这一次去北欧，讲实在，我是真正收获满满，收获满满，因为北欧一直都是我想要去的一个所在。这一次去北欧吼，我发现到最近去北欧的人那就无济，那就无济，真少拄到旅行团。吼、哦，我唔知是出国旅游的人变少，还是安怎？唔过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去两礼拜，两礼拜当中，其实不单单是台湾啦，吼，包括外国的游客拢真少，无济啦，吼，系啊，拢无济，吼，唔知是时间的问题，还是世界环境的问题，唔知呀。唔过咧，当中的时阵，我感觉到，哦，游客少吼，颠倒，佚倒起来吼，一种品质颠倒好，非常的舒服舒适。所以，要是把握时间，我要来跟你分享到第三个国家，就是挪威。嘿，挪威最近恁看足球，可能有看到嘛？哈、哦，嘿啊，挪威你得想到啥？维京人，哈、哦，维京人的海洋精神，看到维京人因亲近自然的生活哲学，是不是？那呢，挪威伊的自然景观非常的强烈，单单挪威你得当佚佗几国。所以，这一次要去北欧旅行的时阵。我本来有考虑讲是不是挪威，吼、哦，只玩一个国家，因为超市较袂爱安尼，一届佚佗几啊国啊，所以我有当时啊佚佗时阵，我较介意选择一国，啊，不过去到北欧吼、哦，我会当讲是突破吼，哎、哦、呀、啊，第一次参加就讲一次去五个国家，吼、哦，去五个国家，啊，挪威吼、哦，伊的自然景观非常的强烈，因为伊的峡湾真有名，伊的雪山、伊的冰河、瀑布、森林、海洋。好、哦，唔过挪威真正有艺术的所在，唔是伊的自然景观，因为挪威人唔是将自然当作风景，因将自然变作是生活，伊那亲像就是生活的大自然的一种人，所以挪威人因看大自然吼、哦，你敢知影？大哥啊，大姐啊，我无骗你吼、哦，哎呀，你敢知影挪威人吼、哦？因为穿着迄个运动服哈，运动服，我四界大不时要看到因咧跑步啦、慢跑啦，咧爬山啦、咧健身啦、咧行路啦，四界拢是四界足侪挪威人做爱户外活动诶，非常喜欢。所以我拄啊好，阮拄啊好坐即个缆车去你家即个山顶看风景，结果你敢知呐？我看到。真侪挪威人因是爬山慢慢啊爬起哩，因呾当作生活一部分，伊着逐工当中因着爬山起哩，佮爬山落来，爬山起哩，佮爬山落来。啊，阮是坐缆车起哩，游客坐缆车起哩，对无？啊，因着爬山起哩。吼、哦，因着当中挪威人因其实因注重生活活动。伫挪威西部吼、哦，咱知影即一处只要是去挪威西部尔，吼、哦，其他所在无去嘛。啊，挪威西部伊大量著名的就是峡湾，吼、哦，冰河伫即个岁月当中吼侵蚀山谷，啊，所以海水流入来即个山谷当中，就变成着海湾，吼、哦，它就没有大个大气，你也看到哦，嘿，这峡湾吼两边吼，是真悬的山壁、哦，瀑布为山顶直接冲落来哦，吼、哦，啊，这景观吼非常的震撼。对啊，其实吼、哦，
来个挪威当中的时阵吼，因足注重户外生活，亲近大自然，对不？简单来讲，挪威当中因健行、爬山、滑雪、露营、钓鱼，唔是因特别去运动，是因生活的一部分，嘛是因生活的态度。所以挪威人的健身房唔是去健身房。挪威人的健身房是走进山林、爬山、滑雪、亲近大自然、钓鱼、露营、健行，你也发现到因的身材、身体拢真健美，哦，拢非常的健美。啊，讲到挪威，挪威和维京人的关系吼，大概受到维京人嘛，对不？维京时代是大约伫西元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啊，大概受到维京人是不是就是因压着斧头要修正，对不？其实挪威人最重要的贡献啊，不是打仗。挪威人是造船和航海。大哥大姐啊，你敢知影挪威人因做着真好的船，航行北大西洋。所以伫古早当中，为八世纪到十一世纪，因做的船竟然航行到英国、爱尔兰、冰岛、格陵兰和北美。简单来讲，维京人齁，维京人因不单单是战士，因呢是农民，是商人，是工匠，是航海家。如果要用一个名词来代表为挪威人齁，就是探索冒险。啊，挪威人因有一个足可爱的生活概念。齁，伊的 course, 齁，这当中呢什么叫 course? 愉快的，愉快的，带着一个好心情，哦，带着一个好心情。每一个国家都不一样，哦，像是今天要分享给你听，就是说，这些生活哲学，哦，我去北欧，哦，一个一个去体验，体验，哦，像是有写在脸书，哦，我有跟听众朋友说过，你可以上网，哦，去脸书，哦，你怕健康免开钱，那是粉丝专业，那个健康免开钱，健康免，避免的免，健康免开钱，你找到陈药师了，首页顶端有一个陈药师的个人专业连结，有无？点入去，加入好友，会晓未？点入去，加入好友，嘿，对，因为我粉丝专业无，我粉丝专业

哪爱挪威人呢？因注重的呢是好心情，好心情。所以带一个好心情来吃饭，带一个好心情来运动，带一个好心情来体验生活，这就是心灵，心灵的感受。你也真心去感受到挪威人吼，因在生活当中的时阵呢，他们呢那种带着好心情的笑笑、微笑、舒服的跟你打招呼，这种的感受吼。啊，在挪威吼、北部，因为乔斯无去北部吼，挪威北部有一个萨米人吼，有机会我会去吼。啊，当中的时阵呢，这是一座古老的一个原住民民族吼。啊，其实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如果来到挪威当中，你看到不是大峡湾、大自然的，其实挪威人将大自然跟自己融合在一起，所以他们应该嘛讲，我如果一干无亲近大自然，我都那亲像嘞，未自然同款。你有发现到伫台湾吼，伫台湾当中，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敢有感受到，真侪人未爱出门。对吧？嘿，用桥是阿弯没爱出门，有啥咪关系？大哥大姐啊，如果一个人你无亲近大自然的时阵，也发生着一个真奇妙的代志，就是你的身体容易破病。用桥是啊，我没爱出门，先啊，我身体容易破病，我食足好呢，我食足营养呢，哎呀、啊，我可以破病哦，因为大自然有一种心灵的疗愈。大哥大姐，我伫节目当中，我是不是常常跟您分享吼？我讲大哥大姐，如果身体歹，咱就去山顶待几天；心情歹，就去海边啊，打海沙啉咖啡，对吧？系啊，啊，这当中的时阵，真侪大哥大姐吼，照着去做的时阵，你讲哎，陈老师，真正进前一个大姐看来，有哎，陈老师真的呢，我听你的话吼。我在山顶吼待三天，吼、哦，伊去啊山顶啊亲近农场啊待三天吼，哎、哦、呀，阿姐、啊、大姐伊去武林农场，哎呀待三天，哎呀，因为安尼哦平常去吼无未介济人，啊吼、哦、去山顶啊无做啥物代志，顶管都有通食嘛，结果三天落来感觉身体几好，大哥大姐啊，你爱去试看未？好、哦，阿、啊、咱台湾尤其方便，你无一定爱。千山万水的对人的出国去佚佗啊，台湾你都佚佗未了啊！台湾你要去阿里山啊，是不是？你要武林农场啊？你要去澳湾大？你要去亲近农场啊？北部、东部、南部、西部，吼，拢足侪所在人去的。大哥大姐，高铁坐咧，公车坐咧，都一定到。啊，去接近大自然当中哦，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背包派的。排背包有一个好处齁，大哥大姐排背包，背包有一个好处，让你较袂驼背，嘿对，让你较袂驼背啊，较袂骨质疏松。因为超市拢爱讲过啊，人适度的抵挡负重啊，负重量是就是你身躯担会去重量啊，担会去重量时对你的骨头关节是好的，所以适量的担一束啊重量齁，背包。有当时啊，对着大哥大姐来讲，颠倒是，互你食老肥了后，较袂骨质疏松、骨头关节退化、驼背，吼、哦，一个足好诶，一个负重练习，这嘛是健康诶一部分啊。吼、哦，啊背包背着，试过去，吼、哦，带较轻松诶。你也要出门佚佗吼，有当时啊，伫台湾对无？哎呀、啊，你啊，即个当中其实就是去迄运动用品店有无？哎呀，运动用品大卖场买一挂，这个就是运动装备就好啊。运动的哈，运、哦、动的像这一道去到北欧对不？北欧所在，因为因的气候变化真多啊。啊，只要是出门吼、哦，我拢扎一种啥羊毛袜，因为大哥大姐你拢知影嘛，嘿羊毛袜有无？好、哦，羊毛袜有薄的嘛，哦啊透气舒服的，而且袂臭。袂臭，就是讲你也无时间，无时间洗袜啊，还是洗袜啊袂干的时阵，你扎个羊毛袜会当穿几日工，爬山的人拢知影嘛，是不是？啊，第二，陈老师甲伊讲过啊，
吼、哦，去冷的所在，吼、哦，做这样的炸发热衣对不？有吼、哦，教师建议恁炸啥？炸迄个羊毛衣，羊毛的薄的，薄的吼、哦。啊，你用教师，啊，羊毛杂厂的，像较好的羊毛，美丽诺羊毛有无？吼、哦，还是克什米尔羊毛衣都袂差啊。哦，买薄的，哦，羊毛混纱的当啊，不一定爱全羊毛，全羊毛真贵啊，一领几啊千块吼，系啊，混纱的当啊，混纱就是看化纤染色灰，也排汗透气，还佫袂臭。哦，你也无时间洗，也当穿几啊天，爬山的人拢知啊。所以出门佚佗的时阵，你内底就是领保暖的嘛，羊毛，羊毛的保暖啊，吼、哦、啊，来咧，佮一个羽绒衣做内底。啊，个一个防风外套，安尼都够，吼、哦，安尼都够啊，三领都够啊，足烧个，吼、哦，连几个冰岛都同款，吼、哦，啊，所以来到挪威当中，吼、哦，因呢就是亲近大自然，是生活目标的一部分，好不好？跟咱个大哥大姐听众朋友分享。后来，借我陈老师讲过一个哈，讲过一个，较阁继续进行咱的节目。好来吼、哦，大哥啊，大姐啊，听众朋友啊，台湾人足侪人骨质疏松对无？有吼、哦，哎呀，中超市医生讲吼、哦，阮骨质疏松吼爱补充钙质，爱补充维生素 D， 是不是？不过超市甲你报告一下吼、哦，除了钙质、维生素 D 以外，其实骨头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 一个需要一个足重要的胶质、钙质。生活当中，做些大哥大姐，听众朋友讲，超市先啊，得个补充胶质、胶原蛋白。咱人咧老吼，因为身体五十岁过，咱的 Q10 的大量减少。Q10 这个物件真神奇吼，规身躯每一个细胞伊拢需要 Q10。我无骗你吼，规身躯每一个细胞伊拢需要 Q10。啊 ，Q10 这个物件，伊就是咱细胞立腺体的电力。简单来讲，如果身体 Q10 越少，你身躯老愈紧，老化愈紧。如果女孩子、男女性朋友，你想要家己老较慢的，你惊老？用超市，我无想要老，人一定会老，无可能未老。只是你只是会当家保养，让伊老较慢的。啊，要老较慢的，你就是有细胞立腺体的电力较充足的。那亲像讲一支手机啊。你好好啊，甲保养爱惜，伊手机啊电池用较久，电池用较久，较袂老化较紧。所以有的人会向保养的一支手机啊，伊可能用四五年，哦，三四年唔免换电池。不过有的人一两年都爱换电池，吼、哦，这都是同款的道理。啊 ，Q10 这个物件，伊就代表着咱细胞老化的程度。Q10 愈少，身躯老化愈紧，老化愈紧。Q10 一无够。身躯第一个警讯就是胶原蛋白流失。做这样讲，超市胶原蛋白流失的位置表现出来，你的面皮、皮肤的开始，你的鱼尾纹、法令纹、细纹、抬头纹、皮肤的纹路开始的老化，来第二皮肤的变乌。Q10 的抑制黑色素的形成，所以真侪女孩子惊乌、惊曝日，但你说来讲，惊乌、惊曝日的，你颠倒唔是？防晒乳一点无，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吼，系、哦、啊。其实伫生活当中啊，真侪人吼、哦，女孩子逐工要做些防晒乳咧抹。真正上好的天然防晒就是身体的抗氧化，所以身体 Q10 有够，伊咧得抑制黑色素的形成，防止细胞的老化，皮肤较袂老化，而且胶原蛋白较袂流失。如果人生五十岁过，你聪明的人，你会当做一个健康的选择，就是 Q10、胶原蛋白、钙质、B 群加好有够。用超市，那呢？我 Q10、胶原蛋白、B 群、钙质加有够，对身体有啥物帮助？你老较慢，老化较慢，老化较慢会当微得看出来，皮肤较袂老人斑，皮肤较袂有皱纹、细纹。第三呢？你咧
生活当中呢，你的骨头胶原蛋白较袂流失，骨头内底有三成的胶质，你就较袂骨质疏松，你的钙质就较袂流失。第四，你的关节较袂退化，关节磨损，关节较袂痛。第五，你 Q 10有够，心脏较有力，因为 Q 10心脏需要大量的 Q 10，尤其心脏歹的人 ，Q 10如果无够，心脏呢就愈无力。因为心脏是全身骨消耗上济 Q 10的所在，所以人生只要你有心脏病，心脏无好，你的 Q 10流失真紧，皮肤容易摇，骨头容易受伤，关节容易退化，连腰子都容易歹，是安那？因为心脏甲 Q 10拢扣，你甲心脏 Q 10拢扣。生活当中，如果你 Q 10较高，心脏会好，腰子也好。作者讲，只要是我要顾腰子。我要吃下来当过腰子，腰子损害期，心脏损害期无法度恢复，所以要让心脏腰子会当用较久的，较袂歹去的。咱唯一会当做的就是减少伊的老化退化。要减少心脏腰子老化退化 ，Q 10就是一个足重要，因为 Q 10就是让你的心脏、让你的腰子较袂继续歹。比如讲，有的人注重你的肾丝球过滤率。另外，我腰子功能剩30几%，剩50几%，我无想要我腰子愈来愈歹，那呢，请你 Q 10一定爱有够。所以生活当中，你要找一罐有 Q 10、有胶原蛋白、有 B 群、有钙质专好的配方，陈老师介绍的心钙 Q。这罐心钙 Q 拍破铁也无得找，因为你要去找到一罐配方这么完整。品质这么可靠的真的很少，陈老师介绍心钙球，它四效合一，价钱非常公道，一个月开你1000多块，一天开你几十块而已。如果要找一款可以补充钙质，钙质完整，心钙球的钙质每一粒有200毫克，所以早上2颗晚上2颗，补充一天800毫克的钙质，有够吗？一天800毫克，有够吗？足少的，它还有钙镁锌铜锰维生素 D，心钙球的 B 群 B1 B6 B2 B12 B3 B5 B7 有够吗？非常充足。心钙球的 Q10 有 Q10 牛磺酸茄红素花青素，充足吗？充足。心钙球的胶原蛋白是 UC2 最好的胶原蛋白，这样有赞吗？有赞，一个月1000多块。心钙球它大罐装的吃较久，一罐180粒，早上2粒，晚上2粒，饭前饭后都会当作使用，外口买不到，只有这支电话，一罐2800块，吃45天，一个半月，大罐的吃较久，所以价钱真公道，品质真可靠，配方非常优秀，品质人人好了，对这罐心钙 Q， 请你记得，外口买不到，打这支电话唯一专线，甲助理做点讲，0800-77-33-55，0800-77-33-55，来，以上广告。今仔吼拢轻松对陈老师听一个无同款的歌曲哦哈，来听一挂北欧风格的舒服音乐，好，你感受一下北欧的风味哦好。

0: 好来，今天还是关陈老师哈、哦。其实我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哦，我私底下其实我听歌吼、哦、做多元化，我买听古典的，哦，我买听一挂西洋歌曲，吼、哦，还甚至嘞，各种的，包括什么嘻哈歌曲吼，陈老师嘞，拢会涉略去听一挂，吼、哦，得增加生活的丰富性呐，吼、哦，啊，感到有当时啊物件听古典的声呐。按换一下风格，所以今天难得的机会啦吼，陈老师特别放这个北欧风格的西洋音乐，听众朋友感受一下这种。你伫北欧的咖啡厅，你听到的歌就是这歌。你去北欧吼，因的咖啡厅啊，因放的歌就是这北欧风格的歌，就是坐上一点一盏小蜡烛，提醒你放慢脚步。你生活当中。陈老师拢会建议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你试看麦，好、哦，进小蜡烛吼，我教听众朋友哈，大哥大姐你试看，迄种像迄种家具大卖场，因咧内底拢会卖迄种 LED 灯，咱蜡烛是毋是爱点火，对无？啊，进去北欧看到，因拢用 LED 灯，啊 LED 灯伊做成着，堪你个细个小蜡烛同款嘞，啊伊吼会细个细个做成个哦，嘿。啊！你下底吼一个杯啊内底，你凊彩找一个玻璃杯啊，你把这个 LED 灯的蜡烛下落，哦，做有气氛。你找一个较水的杯啊，无玻璃杯啊，无较水的玻璃杯啊，啊，你来落一个，嘿，落一个这个小蜡烛的，做有气氛的。小师给你提醒，你试看卖，生活给一个，有时候给一个多一个气氛。咱台湾人吼对这个气氛的氛围吼，气氛的铺陈吼。有当时咧较少，较少，啊！即个咱伫生活当中，可能咧，咱咧较舒服的部分，好吧？好、哦，所以咧，陈老师吼、哦、提醒听众朋友，我先甲大哥大姐问题回答一下好啊，吼、哦，莫有恁等伤久，好吧？吼、哦，因为陈老师今日要甲你分享北欧的行程呐、啊，所以恁的问题，我拢叫助理收集起来吼、哦，我会伫节目甲你回答啊，我先互今仔日咧。今天的来，我先跟您回答一下来。新北新店的刘太太在问吼，伊讲有子宫肿瘤，吼、哦，目前咧化疗、免疫疗法，困眠嘛无好，会当食蜂蜜含肉桂未？蜂蜜本身，吼、哦，蜂蜜本身，咱看蜂蜜是不是一岁以下的小朋友袂当食？是不是咸啊？因为惊讲蜂蜜内底伊是真健康、真好，啊，唔过咧，惊讲吼，有当时啊一寡抵抗力较歹，吼、哦，免疫力较劣。较弱的，有当时啊咧，会惊讲是毋是有感染的风险？了解意思吼、哦。啊，基本上来讲，蜂蜜是真健康的。吼、哦，如果你咧接受着，就是化疗的期间，医生啊讲你白血球伤低，那咧蜂蜜可能都要暂停一下。吼、哦，刘太太陈律师讲了解吼、哦。如果你的免疫力，就是你的这个白血球伤低，那咧蜂蜜就暂停一下。吼、哦，你用啊，你的白血球无够3000。可能你要暂停一下，好、哦，我讲了解哈、哦。啊，如果抵抗力还可以，那呢适量的蜂蜜是无问题啦。好、哦，本身是介健康的，了解意思啊哈。所以你看咱囡仔有诶，一岁以下囡仔无建议食蜂蜜的囡，诶，原因嘛伫遮。好、哦，免疫力伤低就袂当。好、哦、啊，如果免疫力正常，好、哦，差不多伫4000以上，那呢应该拢无啥物问题啦。好、哦，4000以上应该无啥，4000-5000以上啊无啥问题。好、哦，了解意思哈。哦啊，肉桂加一杯，肉桂伊会促进循环嘛，吼、哦，所以适量一撮啦。那像啊，我食咖啡，我卡手零几几加一撮肉桂是无问题，一撮也无问题。啊，不过比如讲你特别食足侪特别重，好、哦、了解吼、哦，因为咱进刘太太你在做化疗嘛，是不是？啊，可能你有血小板凝血功能较弱，吼、哦、啊，肉桂时有当时啊出血，可能会增加你出血风险。好、哦，安尼我讲了解意思啦，吼、哦。简单来讲，蜂蜜跟肉桂适量、少量价拢是会当的，吼、哦，都是可以的，吼、哦。啊，如果抵抗力歹，蜂蜜的暂停，吼、哦。啊，如果吼、哦，比如讲最近啦、啊，吼、哦，最近比如讲身体啦，吼、哦，身体较虚弱啊，吼、哦，身体较虚弱，那呢，即、這个比如脚手阿点几几肉桂要加加一撮啦，不要紧，卖一捆加伤济都袂影响。吼、哦，所以啊，脚手冷，自己食寡肉桂是好诶，循环较好。吼、哦，啊，而且脚手较袂冷。 好不好？安尼简单甲刘太太报告吼。我今天赶紧来简单甲你回答吧，因为我搁要讲北欧行程，我听就没有听。后来三重的周小姐咧问吼，伊讲嘴唇干，包括外阴唇干，摩擦会痛，八十岁啊，吼，周大姐吼，八十岁啊，伊讲像是那女孩子难免的多点这问题，就是外阴唇、嘴唇拢较大，吼，啊像咱来黏膜较大，胃疼脉，所以像是拢甲伊讲的，就这种嘴唇干、外阴唇干，咱的黏膜干，吼。一挂干燥症，吼、哦，类似着阴道啦、尿道啦、外阴唇啦、嘴唇啦，这拢会打打的。嘴唇袂当用嘴暖加钱哦，嘴唇用嘴暖加钱会愈大哦。所以嘴唇干不要用口水，了解吼、哦？嘴唇干要用什么？凡士林，好、哦，凡士林。嘴唇干的时阵，咱先用水，水甲切切的，水甲切切落清气，水甲温温落淡。然后抹一点凡士林，吼、哦、就可以改善嘴唇干的问题。好、哦、了解吼、哦，啊外阴唇干的赶快用清水甲洗洗，吼、哦，轻轻啊伫外口外阴唇嘛，伫外口，吼、哦，你感觉大大所在，小块甲抹一撮凡士林，吼、哦，小块抹一撮凡士林就会当，好、哦，安尼了解吼，唔好抹入去内底，吼、哦，吓，抹外口，吼、哦，撇边掉伊上大，好、哦，安尼了解吼，因为摩擦会痛嘛，所以小块凡士林就会当解决啦。好不好？做大姐放心哈，无啥问题。啊，你本身黏膜的大，拢代表着你的皮肤较大，可能你的胃肠较歹，所以等下补充一挂益生菌酵素，对你来讲会改善着你皮肤大的问题。吼、哦，根本的治疗。啊，进急性的就是讲，即、這個、当下你嘴唇还是外阴唇的部分，会记先用清水洗洗，然后抹一撮啊薄薄的凡士林，哦，伊就会当马上改善。好不好、哦、简单甲周大姐报告一下哦齁。后来林大姐咧问台中的林大姐齁、哦、两支小腿拢会肌肉紧绷脚底定定吧，这是一定的。肌肉紧绷就是你要肌少症的开始。先来白白叮叮有无叮叮白白就是你肌肉要流失去啊。啊你用消失啊先来安呢，所以咧咱的肌肉齁、哦、咱的肌肉咧紧绷的时阵，要哪做处理？肌肉紧绷的时阵呢，就是呢，咱咧爱家撩弄肌肉顶顶硬硬的时阵，爱家撩弄。啊，撩弄要哪做？咱就是个按摩。吼、哦，你看外口有种筋膜枪有无？系啊，啊，咱免用迄、那個，吼、哦，咱免用迄超市家里来。比如讲，肌肉拢会紧绷硬硬顶顶，就是这个肌肉伊顶顶伊循环较歹，啊，伊煞变顶顶，伊变硬硬。好、哦、啊，简单来讲，你得为小腿这个所在，小腿用双手，双手嘿，咱家捏撩弄，叮叮的个撩弄，撩弄了小腿就袂麻，因为你小腿麻的，因为这肌肉紧绷了，一变硬变硬，你循环变慢，卡都会麻，嘿对。啊，所以咱就是爱用手的上好的按摩器，好、哦，咱得个撩弄，得叮叮叮要弄，硬硬啊得个叮叮要弄，好、哦。按摩好弄，按弄了伊就较好，循环较好了，你就当叮当活动，啊，就较袂叮叮白白硬硬，好、哦、了解吼、哦。啊，紧绷时阵买当做一个运动，就是坐着，垫脚尖绑落来，垫脚尖绑落来，较接着诶，促进你的循环，肌肉就较袂紧绷。好、哦，安尼林大姐了解吼，好、哦，简单甲大哥大姐报告哈。后来吼、哦，我继续要来看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分享去芬兰。我今天是不是跟大哥大姐台中朋友说我去这个丹麦丹麦注重舒服享受对吧，瑞典人注重平衡、哦、所以生活当中因生活的平衡跟大自然平衡跟人与人之间的平衡，那挪威引起大自然的一部分、哦、因为根本的生活跟大自然就结合在一起、哦、那呢芬兰呢，芬兰人注重安静宁静，这个注意吼、哦，是不是北欧五国感觉都无同？是吼、哦，所以芬兰人有一个名叫桑拿，有啊，吼、哦，桑拿咧，是芬兰人因的一部分。我甲大哥大去报告，芬兰人因假期的时阵吼，因会去采莓果、采蘑菇，去湖边找一个安静的所在，去钓鱼，去划船。去桑拿、哦、生活节奏、哦、当中的时候你找一个宁静的所在，什么都不做就是休息、 吼、哦，啊，讲到桑拿吼、哦，我讲给你听，咱桑拿是不是？咱得讲啊，我做十八做桑拿，这芬兰肯定行为无同款。桑拿在芬兰当中是非常亲密一个生活文化，在他们的家庭、社区、湖边都有桑拿。好、哦，进入桑拿房就是让身体暖和起来，暖和起来。啊，身躯烧起来，然后搁去湖中降温，啊，搁回来桑拿。啊，所以冷热交替，冷热交替，冷热交替，这种的方式，来帮助因促进身体的循环。伊是用这种桑拿方式来烧、冷、烧、冷，就是咱三分钟的感想吼，系啊，对啊。来咧，当中的时阵咧，和因身躯循环吼加强，吼、哦。啊，这当中的时阵哦，在因家庭当中，吼、哦，在因社区当中，四界拢有桑拿，吼、哦，真趣味吼。啊，芬兰人吼，因注重安静。安静不是说他们很冷漠，他们注重个人的空间，所以你去芬兰的时候、哦啊、当中的时候你会发现、大家、哦、都没在开讲坐车还是咖啡馆住两年，因为他不爱相差。你如果去芬兰、你去瑞典可能会听到大家咖啡厅大家在开讲对吗、哦啊、你芬兰你会发现咖啡厅点几几啊、你說哎呦，这要是真够追嘞，真够追，好、哦，这是生活的节奏，哈、哦，哎呀、啊，所以芬兰人哈、哦，因真特别，哈、哦，爱因的饮食特色，哈、哦，哎呀、啊，因为较早芬兰因经过艰苦的时代，啊，以前艰苦的时阵，因为了艰苦，咱台湾艰苦的时阵，物件拢生起来，对不？所以芬兰人嘛，赶快因做好生物件，在芬兰当中因做好生物件，因来生下梅果、蘑菇。香草、哦、所以来到芬兰的时阵，因有足侪发酵的物件，系啊，有这足特别哈，足特别哈。啊，其实咧，芬兰哈、哦、来到这所在哈，因的生活哈，因足注重的，哈、哦，因的生活哲学的、就是因注重因，比如讲光线，看到空气，因注重宁静嘛。所以感觉讲我的厝，我住的所在，好、哦，我住的空间。我住的所在空气爱好，光线爱好，看大自然爱清净，袂相差。安尼，我讲的是听众朋友，你来了解。如果你要找一个做宁静的所在，那呢，你去芬兰，你会感觉就是宁静舒服。不是宁静的，感觉足孤单、足寂寞有无？不会，因遐因就是看大自然之间的宁静，看大自然之间的宁静。这对芬兰人因的生活哲学，哦、所以芬兰当中，这几处陈老师因为无去北部啦，哦、北部无去啦、哦，北极圈无去、哦，所以呢，在芬兰当中呢，哦、我北极圈我拿去过冰岛呢，我等下要讲给你听。这个芬兰哈，哎、哦、呀，伊、啊、有一个北部的普拉兰，拉普兰地区，好、哦，阿拉普兰地区有看到雪地啦、圣诞老人啦、啊，有无？好、哦，狗拉雪橇巡路北极光啊。好、哦，有的人去芬兰看北极光嘛？好、哦，阿乔斯这几处嘛，看到北极光哦。哎呀、啊，这当中的时阵吼，当中的时阵呢，非常的这个样那难点哦。哈、哦，阿姆哥在芬兰当中，其实都是注重宁静，好、哦、宁静，自己的享受的生活空间，有一个好的空气，好的气氛，好的自然环境，好的采光，和家己放轻松。种舒服宁静的感受，好、哦。后来啊，第五个国家咧，要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来到冰岛哈、哦。冰岛这所在哈，真正是真神奇的这所在哈，伊是火与冰共同打造的一个地区。所以冰岛跟头前这四国真无同款，伊就是一个地球实验室。安那讲？我有去迄个番茄农场哦，看到迄番茄哦，你敢知呐？番茄过泡温泉呢，伊用迄地热锅、迄热管啊，互伊烧，互伊温室，因为冰岛的气候对着番茄，番茄一年四季拢会当采收嘛。啊，不过咧，伊的温度爱温暖嘛，啊，温暖你就用地热来增加着伊的温度， 吼、哦、来种番茄，是不是真趣味？好、哦，简单来讲，来个冰岛，你也有火山，也有冰川，也有地热，也有瀑布，各有温泉。哎呦，哎、欸，啊，大自然变化真紧，化得好得得好。哎、欸，啊，而且咧，哎，看口风的口风，啊，冰岛的风是足恐怖的，风真强，强到什么程度？强到你徛袂掉。吼、哦，啊，冰岛的火山吼，哎、欸，常常火山爆发，啊，可能咧，即规个停车场，即规个所在，规个草地，规个所在的火山的溶解去，啊，佫做后地动，做后地动，哎呦，哎呦，啊，这是啥物所在呀？吼、哦，这是一个吼。哦不容易生活的地方啊，哦啊，这种不容易生活的地方，冰岛人吼、哦，因呢拄着因就是爱克服，啊，无多啊，你火山要爆发，你就是爱爆发，你嘛无多个控制啊，是不是？所以吼、哦，当中的时阵，第一个吼、哦，去享受冰岛的生活当中，就是蓝湖，吼、哦，诶，蓝湖哦，那神经的，你敢知啊？大哥大姐啊，要泡过温泉吼。你伫台湾泡温泉对无？哎呀、啊，你感觉泡过温泉是哪色的？哎呦，我超出来哪色的更爽变化哦！哎呀、啊，温泉是哪色的？那像这种安尼，蓝牛奶色的，蓝牛奶色的，我讲你就听话哈！哎呀、啊，相关旅游的资讯，超市拢有脸书，你哪几笔脸书交好友，我拢会赶紧加入好友啊！恁都拢看得到啊，好了解。先去超市脸书专业。粉丝专业健康免开钱，脸书怕健康免开钱，你也快点称呼是粉丝专业。粉丝专业置顶有一篇贴文，贴文当中，嘿，粉丝健康免开钱的贴文吼、哦，一篇当中你也刺激，嘿，刺激了伊的连接去我的个人粉丝专业，嘿，对，个人粉丝专业来对你也加入好友，嘿，称呼是加入好友，我的个人我。个人粉丝专业是瞎盈利的，陈药师瞎盈利的，吼、哦，你咧，佮加入好友了，你得当看到我规个旅游行程啦，好不好？好、哦，了解哈，哎、哦、呀、啊，我个人粉丝专业是瞎盈利的，陈药师盈利的，哦，陈药师盈利的，哦，啊，你来加入，哦，加入了得当看到哈，我拢会佮你加入好友哈。后来，我要赶紧来讲一天，我时间有限哈，哎、哦、呀、啊，去冰岛的泡蓝湖，地热蓝湖啊，好、哦。温迄、那个冰岛泡温泉哦，是非常舒服舒适的代志。好、哦，伫热水池当中啉咖啡，啉诶啉啉迄个啥可乐，嘿对，啉可乐，好、哦、啉饮料，是不是真赞？真赞哦，啉啤酒，这哦诶，这当中的时阵，足侪冰岛人因为利用泡温泉来社交生活。如果瑞典人因为社交生活是啉咖啡开杠。那咧瑞典人因的是泡汤聊天，吼、哦，做对面哈，做对面。啊，冰岛人很爱阅读，很爱说故事，因为冰岛人口不多，吼、哦，啊，不过因的文学传统真强，文学强，传统真强。因有真侪故事是记录着冰岛人的生活、家族，吼、哦，当中因冒险、看到航海的故事，吼、哦。所以来个冰岛当中呢，其实有真侪故事通听，吼、哦，有机会我来讲给您听。来个冰岛吼，你会发现着讲，哎，一座山，一片熔岩，一个瀑布都有故事，都有故事哦，很特别吼、哦。啊，冰岛有一种马啊，真特别，叫做冰岛马。哎，哎啊，就是啊，冰岛马的马啊，你有啥物特别？哎，大哥啊，大姐啊，这种冰岛马吼、哦，你敢不知啊？伊真稀罕哦。哎呀、啊，我讲我听众朋友听吼，大哥大姐听众朋友，你得到一个简单的概念吼、哦。哎呀、啊，这当中真侪人吼，你会发现着讲，哎呦。欸，这冰岛嘛吼，真古锥呢。我甲大哥大姐报告一下吼，咱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咱一般的马啊有无？系啊，一般的马啊，你可能在讲啊，马啊就是会互人骑嘛，吼啊，甚至咧当中的时阵咧，会看起来模样拢同款嘛。冰岛嘛吼，其实伊足出名的，伊看起来无悬无大，嘿，啊唔过咧，伊差不多像咱看的马啊，比一般的马啊佫较矮，啊佫较硬，身体非常结实。非常耐寒，吼、哦、啊！冰岛马吼，你敢知影东起北欧人移到冰区的时阵，甲马啊带来着北大西洋的岛屿，嘿！啊，这种冰岛长期以对外隔离嘛，所以这马啊怎变成着一个作用？啊，而且足结实、
1: 很耐寒的一种的动物、哦、所以、哦、冰岛也是这样特别，我跟大哥大姐报告，冰岛风很大啊，很容易风，这个天气很冷寒啊，有火山有熔岩有河流有崎岖地形，所以冰岛嘛耐寒没怕寒、哦、耐力适应力好没喘、哦、甚至温驯温驯，所以在生活当中冰岛人用来运输农牧放牧旅行，那冰岛嘛、哦、甚至会当做成牛同款啊，最神奇的就是全世界只有一种马啊，会像五种步伐走快走慢跑奔跑，冰岛马伊拢会当应付，非常特别吼、哦。所以咧，各种的步伐吼、哦，冰岛马咧，当中非常的特别。所以冰岛人非常保护冰岛马哦，因是冰岛马纯种，因真保护。如果冰岛马离开冰岛去到国外，伊就袂当阁当来冰岛，就是惊去用探南疆偷掉。吼、哦，所以冰岛马是冰岛的文化遗产哦。哦、非常特别齁、哦、非常特别对吧齁、哦、后来时间有限啊，我赶紧来要搁甲您即个报告着冰岛。冰岛齁、哦、其实大哥大姐阮也有看到极光呢。哎呀极光我找机会较好讲互您听啊，因为时间无啥够啊齁。小时齁简单齁、哦、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一个概念来讲，北欧一直是我想要去的一个所在。齁、哦、啊难得来到北欧了，我发现着讲哇真正齁、哦、欸这个不但超越我的期待，而且呢给我很多的惊喜，给我很多惊喜。你像冰岛，伊的一个生活条件真歹的所在，不过大自然环境真水，所以海洋就是冰岛人的冰箱，地热就是因的温室，和因种植蔬菜。吼、哦，所以一个寒冷的火山岛，竟然当用地热来种番茄、种蔬菜，非常的不简单吼、哦。所以呢，城市呢，嘛主人呢。当中的时阵呢，其实呢，生活哲学都无同。刚刚啊，大哥大姐做一个结论吼，丹麦他们呢，就是呼个幸福过日子，生活舒适舒服，好好过日子。吼、哦，瑞典呢，因重视的就是平衡生活，吼、哦，生活要平衡，跟大自然、跟人群平衡。挪威人他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吼、哦，芬兰人注重宁静，冰岛人呢，因呢要在。困难的生活中活得精彩，哦，这就是北欧五国的特色，哦，趁这个机会，甲听众朋友大哥大姐做分享哈。恁的问题，助理拢有整理哦，陈老师，好、哦，陈老师吼、哦，我找机会，甲恁这段时间感谢恁的体谅啊，好、哦，陈老师会当旅行铁佗吼，哎、哦、呀、啊，增加生活一些经历吼、哦，所以陈老师非常的感谢。生活旅行的部分，好、哦，我去出国旅行的部分，拢记录伫脸书，好、哦。怕健康免开前，找到我的粉丝专业，粉丝专业置顶，吼、哦，有一个这个贴文，置顶的贴文，吼、哦，按下去加入好友，吼、哦，会去我的个人专业，个人专业是盈利的陈药师，好不好？啊，今天节目时间到这吗？感谢你的整个支持，感谢你的收听，再会。
0: 健康免开前节目由得力公司赞助提供。
2: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wow、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八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3: 对抗细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4: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3: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5: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 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6: 三餐吃外食，天天下午茶，肥肉成长速度比薪资还快，怎么办？
4: 别担心，通通交给魔法酵素，集团油脂不囤积，帮助消化，让你排便顺畅无负担。
6: 代谢差，换季就过敏，魔法酵素调整体质，维持抗氧化能力，保护细胞健康。
4: 现在就上 iPay 你官网订购，
6: 启动体内环保，一包就够，享受魔法般的轻盈顺畅。
7: 唉，胃口差又没体力，做什么事情阿拉嘛不精神。
8: 那就喝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纽西兰进口纯净无污染的高品质牛奶，不会肠胃不适，让您喝得安心。
9: 第二代全新升级，特别添加综合氨基酸及 DHA 20多种成分配方，手脚更有力，营养更加分。
8: 维持消化道机能，守护全家人健康。天天喝第二代金石全方位补体营养素，养生助眠，肠胃好吸收，让您迎接健康的每一天。
9: 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4: 珊珊，你为什么看起来那么青春美丽，皮肤 Q 弹金闪闪？
6: 我都是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有高单位的胶原蛋白、欧洲嫩白专利、鱼肝子萃取物，分子小，吸收快。大伯，你看起来也很年轻帅气哦。
4: 因为我也是天天吃金石胶原蛋白京东啊，它还有天然莓果酵素，超强抗氧化。
6: 陪你购物网，金石胶原蛋白京东，锁住青春，留住美丽，男女必备，让你健康好气色。水当当专线0800226633。

0: 全国新闻，丁莹现场主持，得力林国清，得力雪莉旺，得力的进行，得力回答跟美国进口 QMB 跟我们的益生菌活力民宿联合提供。得力进行卫署药资料10807007号，得力回答跟卫署药资料10807008号。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得到健康，人生亮丽。得力生医，守护您的健康每一天。

好，来大家好，拜五年假吼，拜五八六礼拜吼，拜五是算补假的。这个拜六多着10月10号，迄个国庆吼、哦，国庆日吼、哦，啊着拜六，所以讲向前补一天啦哈，啊未歹吼，啊后礼拜吼、哦，听讲过上一礼拜了吼，过有通好休困啦，过着光棍节，隔当若无休困，即马无拢变休困啦吼。我讲对啦，你做你休啦吼，啊头家面臭臭啦吼，风尘头啦呢，啊风尘了较头，而且早暗温差拢慢慢来开始吼、哦。当然有人讲这个天气吼、哦，上舒服无唔对啦。那像伫这个时间，卖阁降落，多这个时间吼、哦，迄、那个卖讲上热，我那边阁上冷吼，安尼日头落山，就凉凉个风吼上好。但是这个变啦，这愈变，迄、那个温差会愈大吼，保重哈，保重吼，咱只阿伯阿妈，少年家较不要紧嘞吼。我是丁莹，感谢您收听，有要甲咱欢呼，现场一支电话，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

美国叫做联邦大家讲吼，咱咧看美国出上济这种戏啊，我叫做 FBI 吼，当咱做警察戏内面吼，都 FBI 诶戏出上济吼，一个联邦调查局伫美国洛杉矶机场吼，当场已经要坐起了伫无人机这个机场吼，准甲撞落来啊，甲掠着，到中国一名女子是中国派伫美国失败啦。失败，大家听好不？都情报人员啦吼，一个间谍啦吼，在收集情报，有诶无吼？好，伊和中国诶派一个任务，伊专门咧收集啥呢？就是监视台湾总统在内高官诶，这个厝内人是毋是有人伫美国吼？外公太无当然啦，搁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个，你中国嘛，足多人伫美国吼，台湾当然。足侪啦吼，其中包括啥物人？特总统上端的后生吼，叫做赖廷宇啦，赖廷宇吼，伊伫美国有那娶某嘛吼，啊拢底下有头路吧，当住伫遐，伊住伫倒呢？伊住伫西雅图啦，伫顶管就是即个加拿大，迄个温哥华吼，顶管的温哥华，温哥华相对落来下边都去西雅图吼，即个美国吼，那伊就专门派伫和中国派伫。台湾，你敢是台湾总统？迄、那个偌清德个大后生，叫做赖廷宇一家伙啊，大些所在吼。美国这边已经整合资料啦。那么美国这边个情报资料，伊个知影讲有一部，就是听讲最近所收集收集个资料，我美国个情报方式我厉害啦。你要做这个代志，你为什么要做这个代志？伊都已经知啦。不是讲你哎，奇怪，你该做这个代志咧？啊，总统因老爸咧做，你找人吼，什么从他调？所以讲我咧讲啊，美国伊就你今仔要做这个代志，但是为什么你阁要做这个代志？伊就该查清楚，就是中国一旦啊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所谓冲突就是可能小巴龙洞啊啦，吼、哦，是不是有可能安尼吼？当然咱唔知啦，吼、哦，即马足侪国家压掉咧，吼、哦，啊，台湾家己本身嘛加强嘛，吼、哦，因美国情报网吼，就早就谈着。中国用这部就是要掌握台湾高层，包括总统在内，厝内人伫美国这个所在，那么就派间谍吼，就甲监视好。一旦啊真正有一天，中国真正甲台湾发生冲突的时候，伊就控制领导人。你要投降无？唔是国家，是我控制领导人是安尼啦。大家听好无？我讲，派部，我讲当然足多人用安尼。不是跟中国啦，咱讲事实，这是咱唔知尔，是足侪国家那真正发生冲突，嘛拢系用一波人好。但是美国既然知，就袂当安尼。所以针对这个案件，联邦的调查局局长伊在讲吼，伊特别啦，特别伊是向外国，就是所有国家啦。但是伊是主要是针对中国吼，伊讲美国吼，唔是搁在恁下趟进行干涉的。所在啊，吼、哦！我以前就知，啊，以前知是因为讲啊，都你也派间谍，啊，我美国嘛派间谍啊，伫个国家，啊，都大家无输赢，吼，啊，都下卖下用着了，吼，大家国家嘛拢有这个情报网嘛，吼，但是伫美国诶，这个国土内边，就是国家内边啦，吼，你中国如果敢是外国的领袖引导的人，吼，而且你搁想讲有一天，那我想冲突的时，特别利用厝内人。伫外国厝内人吼来威胁这种冲突吼，伊讲做你袂使。那么人家调查，伊就针对赖清德个短后生嘛，就现任总统赖清德这个短后生，赖廷宇吼，规家伙伫迄个西雅图个住啦吼。那么经过美国联邦调查局这个 FBI 迄个情报小组吼，用法院个搜索表啦吼，啊有诶无诶吼，都拢爱确定吼。今年三四月在加州啦，吼，伊咧介绍啥呢？介绍厝啦。其实华人包括台湾，吼，华人澳大利亚，吼，伫外国上侪套路都是介绍厝，叫做房仲啊，都介绍买厝啦，吼。我跟你讲，澳大利亚吼，那如果讲唔是真厉害啦，你伫外国别人个国家要退一个套路无简单啦，都只有家己做这种生意。啊，介绍所做者，就是做黄总个啊。但澳大利亚伫外国、加拿大、美国、北美国家，你介绍做个吼，
伊在加州咧做迄个介绍所的中介啦吼，是毋是本来做中介，还是做中介这个工作是也暗号啦？伊先张去到当原因啦，这个做因啊好好，伊所有情报拢摕到啦，到什么所在，厝内面几台车，几个因啊，伫对上班，绝对拢知影嘛。伊要等去交代，到两公前迄个车。车时两公前迄个礼拜吼，伊坐飞轮机要登去上海啦，准伫机场洛杉矶机场吼，就当场甲撞落来，袂当互你转去啦。即转去全部情报吼，可能有诶无诶吼，就讲较空空吼，无大惊去抓你袂着嘛吼。准甲逮捕伫机场即所在吼，那么检察官当时就开始落去办吼好。张婉婷哈，啊张婉莹呐，张婉莹哈，这个噪音呐，被控个伊就是挖进台湾政府官员的近亲呐，近亲嘛，尤其是台湾哈，近管各种的官员，有人讲外管，啊，总统的上管啊，不过啥，各当比总统较管，台湾总统的短老生哦，啊，伊这跨国的干事哦，台面下层是自去年九月初。开始，张婉莹这个失败，这个情报人员接受中国官员的命令，伊甲另外一个男性讲好听，袂输红阿婆。实际上是毋是红阿婆，我唔知。足侪情报人员就是安尼，利用一个家庭，那红阿婆关系，人较袂甲你查。你若孤单一个人，人较爱查呢。事实，你外国迄个别人的世界吼，你单操一个吼，查查囡仔一个无伴的啦，查甫这拢较爱用查。如果一个家庭，咱较不爱查啦，较袂查，对对，阿无关系。啊，家庭大家拢会想讲，你家庭稳定啥物，就较袂作怪吼。伊调工甲一个男性吼，蹲伫做大做伙嘛，啊，伊调工飞过来，这个西雅图啦，吼，做一台修理车了，就一直晒开迄个总统的大后生，迄、那个赖廷宇伫西雅图。假个所在嘛吼，都停伫巷仔边，对吼好。当然你袂当甲管啦，嘛无人知啦。当时情报人员是较闲咧，较看咧吼，嘛无人知。若无出手吼，我今仔日开一台车，领导隔壁巷仔对你也唔知。我是要找这间，反正我过路啊吼，伊就咧甲翕相，咧甲讨资料吼，安怎话无出来？好，这个张婉莹，这个查甫干点吼，伊。甲另外一个男性吼，我都算共伴的吼，行动当中啊，佮用啥来叫做反侦测，就是惊去用对着枪，是毋是美国？你个敢是？有人讲是啊，啊，为什么你唔知讲美国功夫比你较好啦？伊用反侦测呢？反侦测的功夫就是讲，我今仔日要来对这个赖清德总统段后生，敢是做啦？做起对，哦，所有情报信号，我。家己做间谍的人，我嘛是惊向对啊，到底是安尼啊？人是毋是后壁边早都已经有人咧甲监视，咧甲对吼啊？证据来充分，反正就别讲我都有做嘛吼，都袂当安尼吼。伊嘛用反侦测迄个技术功夫，希望讲美国的情报人员啥物话吼，想袂到，伊家己唔知呢，早都用上吊啦，伊拢唔知，伊到底你讲啊？伊坐啥物车？为对开车？伊？到对对一个机场，为迄、那个Vegas 都多谢 Vegas 无人机飞过来吼啊，然后租车再甲开甲迄、那个小人大家望较清楚说，伊个咧用迄个反侦测啦，反侦测就讲我袂当互你知我是间谍，你个拢知影。

你比如讲，毒枭卖毒个无？大家有咧看电影无？外国嘅墨西哥队咧卖巴西咧卖毒，迄种卖毒嘅大毒枭吼，好，伊今仔日要对付你，唔是对付你啦，伊对付恁全家伙啊！伊即马甲你讲，你唔听话，你即个警察，你唔甲我合作，做来干得掉吼？什么情报甲我讲好？恁查囝读做上下考几年对唔对？恁后生也要读家教对唔对？恁某伫做上班哦，你著惊死我！伊讲，其实拢同同款意思啦吼，只是用伫好诶政府部门吼，就是伊咧讲，你为什么无代无志讲找这个中国哇台湾总统诶迄个啥迄个短后生吼？这个都施压筹码啦，得我手，我手来意啦。恁家伫对哦，就像我著甲你讲，恁遐电影，大家拢在看。我著甲你讲，恁家伫对上班，几个囡仔吼，因某个什么名，晒什么车，对唔对？伫美国是不是？我今日那如果真正有一天，中国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反正会当免拍，我著甲你讲安尼啊。啊，是唔是你？你是总统是三军总领嘛？哦，伊来讲好啦，无卖战啦。大家嘛唔敢讲安怎，属性呢？属性就是安尼吼，就安尼。暗只，讲哦啊，美国 FBI 这嘛替，唔是替咱中国尔，是替全世界啦。只要那全世界一个名人啦，哦，无一定是总统啦，得高官啦，政务官员啦，是啥物人也是名人，迄、那个事实出来人吼，我伫美国伊拢知啦。所以我咧讲，你鬼计谋伊拢知，美国情报帮就真个厉害，有够厉害。是无甲你讲你。动作公布代志尔，伊是拢知影啦吼。伊咧保护全世界，只要伫美国，伫美国国内嘛，这是伫美国国内啊。所以讲你袂当搞怪，你袂当讲无啦，啊都看伊惊烟斗，你蛮讲安尼啦。这消息人吼，这个跨国打压啦。但是主要目的，那按照联邦调查局这边情报所查出来吼，这可能我来小挂门话，还是探底消息吼。中国会叫迄、那个。干爹失败吼，不管查甫查某失败就对了吼。伫干干事吼，你看咱的副总统小美前嘛，过来变嘛，就是安尼，本来就是安尼。你对台湾这边吼，就是上届大冲突目前吼，就是有可能上大冲突的台湾吼。那么伊对台湾的高官政府高层的官员吼，有可能吼，唔是干总统偌清德的。出来人，反正嘛，甲其他啦，吼，其他嘛拢有吼，是讲无出手啦，好。那么，这个目的是啥？因得甲查清楚。这个目的就是中国一旦来甲台湾真正发生冲突的时候，我得当客制威胁你的你的各个站的人员，包括总统台来吼。啊，这可能我这连战都免战啦，吼，我得甲领导人压掉了呀，恁某啦，吼。啊，恁大后生啦、新妇啦、什么人啦吼，全部阿伫外国，啊，都住阿伫外国，伫阿咧上班食头咯吼，就是安尼哇。但是美国就袂当我哩安尼啦，那伫别国就无法度啊。但是你伫美国，就美国即马目前迄个联邦调查局吼，再来讲吼，美国为即马开始袂当搁再有中国来打击外国的势力，所以外国就是有可能就是咧针对。台湾，因为中国上有可能甲台湾发生冲突啦。一旦发生冲突，我甲领导人控制掉咧，我特别甲你讲，未吼，若要战落去吼，唔是先死啥物人，是先死啥物人啦，就是先死伫美国诶啥物人安尼啦。哇，恐怖吼！所以吼，我会讲，这别说做电影咧，啊对啊，这个做电影啊，唔则伫做近两公前礼拜，伫迄个洛杉矶的机场吼，伫抓到嘛吼。本来要飞出来呢，飞轮机又拍好啊，要飞转去上海哦。结果地基就当掉了等吼，就是这个干爹叫做张万林呐，伊就专门差不多去年到尾到即马一年冬啊呢，差不多一年时间收集所有资料、足迹啦、伫对上班啦吼，啊哪样啦吼，啊是无人接送啦吼，啊身边有几个人保护啦，有诶无诶，一大堆啦，保镖啊吼，这绝对拢有啦吼，包括伊诶一寡有诶代志吼，诶情报伊即马要。收集一年吼，伊已经要飞转去上海，拄啊也无甲拍一件，为机场就直接甲你啊转来，袂当互你转去中国，就是一个查甫干爹叫做张万林啦吼，安尼有恐怖无？我讲吼，迄国家吼，其实监视每一个人，你袂当讲啊，你个国家监视我，本来是应该啦。尤其较特殊的人，你绝对向监视监控吼，因为你较搞怪，你较。
势力六靠办事哈，这到底是个看讲这条，尤其是美国这种情报帮哈尼厉害国家，所以我咧讲，你今日变什么帮伊做你知，这个间谍嘛算足厉害啊，这个查某间谍，伊训练过无大劲，人会派人摸你，就对有一个行情啊吼条件好好，伊个会做一种反侦测，就是讲我今日做间谍，我要收集情报的心，我惊人甲我对嘛。美国情报较厉害，伊嘛惊讲美国早了是毋是有咧甲对啊？怎啊？伊个做反侦测，就是讲伊会了解讲情报，安尼绝对无。结果人拢甲你对调调，伊毋知啦。所有诶代志全部甲你定调调吼，你做啥做啥拢知，你做啥物反侦测无效啦。我若算在国际有人讲，安尼美国诶即、這个政府人员包括这种所谓警察情报班吼，马龙咧对台湾这边的总统高官人员吼，有一挂这个要紧的控制吼，啊，较保护啦。事实就是安尼啊，伊嘛惊乱啦。尤其到时阵真正是那是发生伫美国的国内嘛，我是伫美国国内去用做这个代志就袂当安尼啦，伊就无民主啊。这嘛算伫这个。拜礼拜吼，礼拜日落山去电影，这就是电影了吼，现实电影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来去听一个广告。
1: 哦，我的枕头啊，吼、哦，拢安尼卖袂我来。
2: 哦，
1: 啊，我若去做行开吼，我等阮囝咧种红红啊，啊，拢爱去甲斗了，爱斗爱摇草啊，啥个，逐天拢爱增加拢爱捞掉的呢。
2: 安尼哦。哦、
1: 啊，我是食足济过。
2: 哦，食真香啦，吼、哦，哦，
1: 嗯，哎，我真香加，我逐项拢食呢。
2: 哦，逐项都食哦，都
1: 拢食，
2: 叫我食哦。
1: 加迄个香菇精。
2: 哦，上好，上好，上好。
1: 我拢顾咧食咧。
2: 啊，即马咧，即马咧，哎。
1: 啊，即马食了就，我伫顶头拢骂我咧。
2: 哦，骂我来啊，吼、哦、吼。
1: 无拢硬靠靠，我好足地行诶，含下底食嘛好。
2: 下底食好，吼、
1: 哦、
2: 吼。系、哦、啊。好、哦、够
1: 好吼、哦。啊，我继续食咧，我下再搁去新房上买啦。
2: 好啊，好啊，
1: 我哥再袂转来，伊叫我甲晒晒。
2: 哇、哦，真好，真好，吼、哦、吼。
1: 系、
2: 啊、好好，谢谢哈，多谢哈。
1: 啊，再分享一个红心安尼吧。
2: 安尼好，谢谢啦，谢谢哈，谢谢。
0: 会咯吼，一定到位。迄、那个，诶、欸，不管是功能啦吼，还是人本身迄、那个诶器官吼，伊都在在啦。就需要花啊，花行来到位哦，未来行未到位迄个所在吼，就惨啊，就转转害去啦吼，失功能啦，有诶无诶，一大堆问题，转转来啦吼，丢啦、疼啦吼，啊，拔啦、救紧啦吼，啊你诶咧酸咧酸吼，迄个咧来套啦，套讲要注意呢，这个所在吼，就是有故障啊，来就是花行未到位，那无吼。诶，看下呢，你想讲奇怪咧丢啊？看下呢，我无去弄掉，无去削掉，也无去抬掉吼。看迄个所在咧酸咧抽咧疼咧安尼，迄条内面病啦，都血路，全部拢是血路作怪，血路行未到，都爱行好到。道理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的形，血吼内面绝对有一挂遐公路啊。拉散啦，红砖啊干吼，规完规地啦吼，得甲拼扫吼，这个血吼都弄弄叫，都不但到位，佫到上尾流啦。人讲太热太卡气，血都要到尾流，佮到末梢吼，都全部输失吼，袂安尼拔啦，叫紧啦，淡的他妈哀啦吼，啊颔棍肩胛袂，我来顶骨骨啦吼，手寸袂注意啦吼，袂清爽啦吼，尤其顶悬迄粒吊一边吊两边听好讲吼，得你的真形，真真假假，真真正正迄个真形哩个形，讲我丢袂丢，指定个房指名，若无上地卡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有一个问题，阿妈你甲问啊，迄、那个美国进口迄个 QMB 哦，好用呢，会转来迄、那个啊，迄个坑暗地，你着甲真形做伙食，叫做心肺梗，上好着是补。你若身躯边已经有买美国进口的 QMB 哦，你就甲进行同时间做伙上好哈，叫做心血管做伙哈。指定房址名若无上地看来问，0800-8688-999，0800-868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好嘞，咱等下现场嘞，高雄啊，圣诞节男主吼，伊开车经过高雄大树啦，个大树咯吼，刚弄死一个八十外岁阿妈，人阿妈吼，徛伫路边，就等于徛伫迄个所谓路边吼，就厝头前啦。伊伫厝出来就路啦，吼啊，已经有到路边啊吼，特别出敢那因头的头前的顶下卡钢管然后，即可食毒啦，食毒开车人亡出事，车总偏入去内面吼，足挖人迄、那个人个厝头前吼，准甲阿妈弄来吼，就死咧，伊有停咧，停三秒啦，人家讲弄死人啊，啊你阁唔停，伊讲我也唔知，阁讲因咧，准做伊走。三票吼，照顾哪讲？这是十月初一嘛，才弄掉吼，找无人吼，怎找地方啦？伫地呢，走去屏东垦丁遐避啦，走去屏东垦丁有人讲，真正有影够快。这个加倍我来讲吼，真害吼，秘伫朋友兜，这个朋友阿伯啦，讲家己平平有咧食毒，你看食毒找食毒，我来讲啊，好诶小吹，歹歹小吉啦，真正有影吼。八十六岁，这个阿嬷吼，伫十月初再去八点外，甲厝边躲伫厝头前，迄个竹路边的所在，咧开讲讲，迄个别墅敢若因兜个顶下开头前，就是我的隔壁嘛，吼。圣诞这个开一台小火车经过吼，规台车准汹涌，两尾弄入去人个厝内吼，就竹边啊嘛，吼，正边吼，准弄着，人徛伫在厝头前个路边有够边啊吼，这个阿嬷弄着。八十外岁吼，弄一个头壳哇，得赶快上病死吧，这嘛死。现场的人看到，你弄着人了吼，这停路边，个性人也无落车，干那地车顶你看吼，这过路人包括厝边，都大声话讲，你弄着人啊，你敢知？伊甲讲，我靠，弄着人嘞，我是弄着电话条一条工的，你甲看，看老瓜怪得好啦，这种人吼，准开车远者就走。你若弄了电话，就卖走，当做伊走。高雄警方开始用车捉人，知讲这姓陈的叫什么名车牌号码吼，才知讲原来伊是去屏东啦，屏东改成往潮州这方面吼，过落去吼，准开始看，结果见到邓国来讲，伊是屏东人啦。可能再回来，我来高雄吼，大洲的所在吼，伊是说屏东潮州嘛，结果见到甲这个。灯管啊，刚好无看到人啦。准我到警察出面，跟到人讲，圣诞的这个是大条代志，弄死人吼，佮无回来吼。因到人讲阿仔咧，已经过了个月呢，唔是即马尔，伊都处理都无咧回来，真少联络。我讲，搞这种人，连厝内人都讲我阿仔。伊若出去就过来，各位也无等下吼。用警方开始对照，用圣诞呢，伊开车无等于屏东潮州吼，下厝来吼，就开差不多几百公里外啦，到屏东行到垦丁啦，垦丁吼，垦丁就是我对阿伯吼讲，我咧食毒啦，啊好像熟悉啦，所以讲伊咧食毒，啊这两个阿伯食毒特别消炎啦，对啦。食毒就食毒吼，警察才知讲原来有可能是啥吼，准一日过了，就当场看到嘛。这台小火车连去修理嘛唔敢，迄台大底玻璃头前猫耳吼，准钢管底下啦，就弄掉阿妈迄号啦。钢管底下，伫另外七只阿婆厝内面，我来摕着安慰他命啦吼，迄、个魂歌啦吼，搁做丧尸烟弹啦吼，有诶无一大堆啦。那圣诞咧。开始警察找到位啊，坦白承认，伊讲开刀之前有食毒吼，啊，我来头壳帮叔叔，伊讲伊改成东港有开车经过大树啦，但是经过大树是到底发生什么代志，伊讲伊袂记得了了啊吼，你袂记得咧，你袂记得八拜咧，你袂记得，做歹代志拢袂记得吼，其实记得清楚的，那经过了解，现在咧有毒品前科，不叫掠过啦。做过水电，但是最近无道路啦，四界说啊，那人有当只请一个，要载物件的人载啦，开车扛载，迄天载物件到高雄大洲嘛，准备讲要回去厝啊，屏东吼，准经过大洲，这所在准弄着，阿妈，人徛伫厝头前已经有到路边咧，迄已经边边边差不多要水沟啊吼，
伊嘛讲弄来，讲伊唔知啦。假死的这阿妈吼，哇，无知安尼甲厝边大家讲吼，食到开车，各弄死人，这是相当大条个啦。那即马吼，即马就是上大条就这啦。食到开车抓到，就算大条啊。叫你袂当独驾，你食到开车。我可能弄死人，你是假到开车，人忙处处可以弄死人啊嘛，这是上大条了哇！我来讲免出来啦，今年小诶五十几岁啊吼，那安尼我话怪个，忘个出来，我讲有影呢，真若出来那给落的呢，你想讲伊毒，敢改会掉，改袂掉啦哇，真咯吼。另外，新北金山呐、啊，有一个姓黄男子三公前吼，伫顶礼拜六嘛。顶礼拜人吼，暗时啊吼，准到因金山老家一间餐厅内面细细念，无介大声，但人听有啦。念啥？人注意家听。我提示妈妈，哎呦，啊边个人包括头家，讲注意家听者，细细念咧，细细念咧念啥样吼？较知影讲，伊讲我提示妈妈啦，哦，大家报警察，那警察赶紧到个这个姓吴的嘛。甲看嘛，因兜吼，甲看，结果啊，阁有声，就这个妈妈啦，已经伫涂骹规身躯血晒晒咧，头壳破鼓鼓嘛吼，但是人啊阁有声吼，警察一直持电话拢问吼，妈妈用咧足细声真拼，讲我跋倒，无通去开门，哦，警察无法度，赶紧叫消防队吼硬甲门撞入嘛，消防队到位，包括迄、那个救护人员吼，甲看吼，结果关个伤个病，妈妈。当暗准死呢，真正死呢。迄头壳讲着破壳哦，准当暗就顶礼拜六死嘛。检察官认定，这个做后生有可能就是害死妈妈的凶手，但是是不是有调高要害死妈妈，这個、可能无法度啦哦，无法度人调查清楚，因为五十岁啦。这个做后生吼有相当严重的精神病啦，哇惨啊！就是安尼个细细点啊，这个算严重啊。那发生代志了吼，人若细细点啊，唔知咧创啥，迄就是真正严重，就真严重诶，精神病吼。这个妈妈身体也无好吼，当天是拜六，差不多七点外暗时啊啦，七点外。这个做后生啊，准去因迄个金山老家吼，有一个餐厅嘛吼啊。第一细念啦吼，讲我太死妈妈啦，啊，现场餐厅冇人客啊，讲这个人向我撞入来吼，啊，无你叫菜食饭吼，啊，看起足紧张吼，啊，随细念甲听看卖，原来伊就咧讲我太死妈妈，我太死妈，哦，在场的人吼，包括头家赶紧来，都报警察到因兜知影嘛，姓吴的吼，都住附近了吼，一个到因兜，才看大门关袂关啦，啊，甲市电铃吼，内面有小我声，得伊妈妈的声啦吼。讲我受伤啊啦，倒里头家无在了开门吼，即赶紧通知迄个消防队来破坏大门吼。哦无咧，伊是通知哦，佫有一个新后生啦，原来佫有一个新后生，伊即个大呢啦，新后生倒里附近吼，即赶紧斗三工，消防队叫人到位，新后生甲因太太到现场甲门拍开，并无佮讲破吼，敢若看阮妈妈已经倒头家头个破鼓鼓啦吼，啊佫有。土架就是公掉嘛，公掉吼。叫另外小哥看者，我见讲伊身躯乌青青块，无大件，身躯改成有去用刺掉、杀掉迄个大粒血吼。虽然赶紧七点外八点加上去病吼，赶快两点钟，人急救无效呢。这个马真正是吼，就算真严重讲来大家吼。那么经过了解东港的情形吼，应该是安尼。就是有甲问啊啦，就是伊也食伊个精神病药，这个后生啦，伊也食药食精神病药吼。好，啊，这个妈妈可能吼，我那这个身体不好，食药，两个拢在食药。食药了吼，伊讲两个吼改成冤家啦，甲这个转后生食精神科这药这个吼，伊讲我刚才听讲，我甲妈妈杀一个大力，妈妈跋倒就是安尼啊，都是伊出力甲妈妈杀一个。两个当咧食药啊嘛，啊总甲妈妈杀一个，妈妈跋倒，哭着，妈妈加上有吐血啦吼，头壳有流血啦吼，伊当作妈妈已经死啊啦，伊总赶紧走来餐厅啦，唔只系讲我提醒妈妈，我提醒妈妈开地点啦吼，走来餐厅，那到底是不是变啊办好体吼，就看办事吼。
我管跟他管啦吼，即马收啊嘛，不管孝不孝，不管吼，都妈妈是因为你胎死嘛，你若不甲妈妈杀一个，妈妈袂死咧吼，就是安尼嘛，嘛在收啊吼，但是收啊是毋是有可能甲破重罪啊，是安尼唔知啦，而且是算不加严重的精神病啦，哇，这吼免啦讲，所以我咧讲啊，你若真正唔甘。这个精神病严重到呢，患者嘛甲有一天，伊严重到唔知影人，甲你拍，甚至甲你抬死吼，伊都精神病啊嘛吼。你若唔敢到伫厝来身躯边，这个就代价啦。那无大概送去病，叫做强制治疗嘛，啊都无法度啊，你要报啊，报一寡有关单位，讲啊这现在无法度吼，都爱由有关单位发令吼，甲身躯边这送去强制。治疗吼，一种精神病，那无吼，像在身躯边，然后一寡精神较无好诶，咧食成精神病药啊，这吼，这真正早晚出代志啦。伊如果愈严重，食药是食药，如果愈严重了吼，你会发现讲，伊严重到连人都唔知影人啦。你啥物人我唔知吼，拍拍是都有影哇，真好吼。现场电话0800-8689999，0800-8689999。

0: 那伊听一个广告。
1: 因为我经常甲你讲，我迄个一只倒卡正卡，看这前端这边这个卡哦。嘿。啊，无拢境外话的嘛。
2: 嘿嘿嘿。
1: 啊，境外话怎你拢会答应嘛？
2: 嘿。
1: 啊，我以前甲讲我是心脏的关系啦。
2: 是啊是啊，嘿。
1: 啊，我有食。食 Q， 啊，到食前两，我已经食 Q 食变三罐啦，啊，前两食四五罐啦，啊，较好消的啊，
2: 好消的呀，
1: 哎，消的啊，连我当时食两罐佫就消的啊，
2: 好加载，好加
1: 载。啊，问题即摆就是讲消的吼，因为正起来所在拢有人家会涨嘞。
2: 啊，迄都不要紧，你莫计较，
1: 要食啥？
2: 迄贵佫好个，贵佫好个啦，
1: 啊，
2: 你即摆食完你食倒啊，但是你地水加食寡。
1: 啊！
2: 地水加只刮下，遐个要病的拉伤，佮赶紧佮病出来，
1: 哈哈吼！哦，我唔带是拜倒一下，会拜倒一下。
2: 是，有咧拜倒，有咧拜倒，无唔对哈
1: 吼！
2: 啊，有消炎吼！
1: 啊，
2: 消炎吼！
1: 我消炎。
2: 哦，好加载，好加载。
1: 消炎高，拢袂佮正起来，较早拢迄个无食吼。
2: 嘿嘿。
1: 拢佮正只食西一只来佮正起来
2: 咧。QMB 较经营啦。
1: 诶，我食 QMB 就是佮心脏有关咧。
2: 哦。
1: 然后我其他先唔晓得，我继续食。
2: 啊，继续食啊！地水加只刮。
1: 我即马佮问一下吼，因为我当做就会哦。其实在那边不用用车很多农地哦，啊农地是这检查是变变得规模长啊，啊是后边咧后边这个手段不正哦，啊我看中医是讲有去倒的哦，这我切这
2: 我知啦，
1: 这我唔接到啦，这我倒地安尼啦，
2: 没啦，迄好不要紧啦，
1: 啊拢会听住他差点偷进来咧，
2: 哎啦哎啦，
1: 啊打工哦，都唔要紧啦，本来就安尼啦，
2: 哎啦本来就安尼啦，
1: 啊我即马食一年，佮食迄个我紧，
2: 安得好啊，安得安，
1: 不有啥要紧啦，
2: 等到较紧过，等到较紧过哈，
1: 好，
0: 咱这个碰波啊，大有力，一个压力，你甲看，迄水吼来滴上吼，迄个源头有压力，迄个碰波迄个莫头有压力吼，有够大吼，特别急啦。积会足个行咧，哦，迄个所在起个，看下你行行啦吼啊，正正迄个压力，源头的压力无够吼，到这个所在无够力啦，一个退化哦。咱来美国进口 QMB 啦，你甲食，开始有力，咱身躯都较袂积，人讲水去积掉咧，迄个所在行行啦，正正啦吼，尤其是有加精灵，大家拖叮当，精灵上下加这个血路拖叮当吼，袂够的所在，我给你有经验，甲你送到位吼，就上尾量吼。啊，两个配合，就美国进口 QMB 甲德利的经验吼，这上好配合，就想要更来用啦。想要更来用，人来较济回来，较无咧惊伊，因为上高发生毛病，人来学会了，拢为只开始，叫做心血管啦。所有若较济回人啦，有诶无诶吼，一寡毛病会先发起。身躯的故障吼，就是拢想要更顾无好，想要更来顾较好吼，人就较济岁了，较无啥物毛病咧，较袂啰嗦咧吼。美国进口 QMB 甲德利的经营吼，逐工就较顾掉啦，就上好保养身体。指定房子名，若无上侪，敲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请多多使用。好，谢谢。啊，咱稍等第二点钟会开放电话时间，较好接吼，0800-868-999，会当多多甲咱使用吼。咱稍等再阁继续。

0: 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台湾黑金、陈年老菜爆炖煮的好滋味，温补慢炖，衬托鸡肉的鲜嫩口感。每包450克，只要169元，包装轻巧，小家庭的懒人料理。老德老鸡鸭、欧菜爆鸡汤，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04-2481-0939。
1: 荣获经济部绿色典范奖的卫生纸是
2: 德力环保卫生纸，
0: 100%再生纸浆制作，减少空气及水污染，环保更升级，不添加香料及荧光剂，400度高温杀菌，品质把关，分解容易，不阻塞马桶，卫生又方便。
3: 德力环保卫生纸，轻柔舒适，双层不易破，一箱72包，110抽，只要880元，免运送到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4: 我跟流行，别人发烧，我也跟着感冒。
5: 我要提神，因为常常觉得疲劳无力，哎呀！
4: 快来补充金石维他命 C 锭，维持黄金免疫力。
6: 国家专利，添加10种机能型莓果酵素，抗氧化，帮助铁质吸收，还能促进胶原蛋白合成。
4: 随时来一锭，维持免疫力，提升精神与吸引力。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金石维他命 C 锭，0800-226633。
7: 他们又被小明欺负了，快找老师，
8: 走去通报。
9: 面对校园霸凌，你可以挺身而出，旁观者在确保自身安全下，请适时向师长求助，让伤害及时停止。
10: 被霸凌的同学与家长也可以检举反映教育部1953反霸凌专线，提供24小时咨询服务，守护您的安全。
11: 拒绝校园霸凌，勇敢站出来。
9: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现代人3C产品不离身，爱追剧滑手机的你，快来一条好吃又刷起的金石微藻叶黄速冻。
13: 采用微藻破壁和低温萃取世界专利技术，完整保留叶黄素活性。
12: 微藻萃取的叶黄素不经胃酸破坏，有效好吸收，
13: 还添加山桑子、 DHA 和胡萝卜素，丰富的花青素，
12: 清晰明亮，一条就够。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0800-226633。
6: 德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德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德力生医，德益人生，健康美丽。
14: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力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66。

0: 咱等下现场来，现场电话0800-868-9999，主要爱甲抄过来。阿伯含我，逐工都念这个电话念几十遍吼，就希望讲你爱甲抄过来吼，咱人工那拄拄无节目个时间啦吼，都无听你念啦。无你讲样做个念，这种老会想念吼。啊，若无这部时间都要买产品吼，咱就这个电话就他加，这个电话较重要，因为这买产品吼，那不要讲啦，产品的名吼，足够买唔到，无彩钱啦吼。0800-868-9999，来咱这个时间个讲一个，较好接吼。0800-868-9999，来喂。
1: 哎，
0: 你好，我丁阳，嘿。
1: 人家我问一下哦，迄个我讲啊，我真诶，收音机你敢有听？
0: 嘿，无听到咧，听你讲话，听你讲话，听你讲话，听你讲。
1: 哦，你安尼讲，我是本来要关起啊。
0: 哦，
1: 我关起好啊。
0: 哦，可能要工作重要代
1: 志。我先关我诶收音机啊。
0: 伊要工作重大代志。好诶。
1: 你头拄啊讲前，头拄啊我怕老沙通过啊。
0: 哦，
1: 我头拄啊怕老两沙通过，你都无接到啊。
0: 哦，什么代志？
1: 因为你本地讲的这个本身这个族人86岁啊，啥弄掉有无？嘿，
0: 之
1: 后迄个食宵夜啊，弄死了有无？
0: 有对啊，嘿。
1: 哦，迄我拢有看电视啊。
0: 哦。
1: 但是安尼讲啊，你本地那边讲话应该是爱对面，因阿讲伊要走白山，对不对？
0: 嗯。
1: 伊要走白山，阿伊在徛伫白山。
0: 嗯。
1: 诶，听中啊。啊，含伊本身的朋友骑车啊，啥物事啊咧讲话。
0: 哦。
1: 伊毋是伫因村内底讲的。
0: 哦。
1: 因为第一，咱啊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哦。你即马是讲、阿妈拄啊徛伫路边啊咧讲话，安尼伤过处理。
1: 对，伊本身啊讲，啊迄、那个食宵夜啊，你讲的迄个就是，伊本身开一只车对不对？伊就那正对正边的，伊的迄落算，迄落咱的。司机做诶驾驶证有无？
0: 啊，都副
1: 弄掉有无？
0: 副驾驶证一边啊，我知影副驾驶证一边啊，系啊系啊。
1: 对，啊弄掉是毋是伫屏东迄个地？
0: 伫永春啊，永春迄个地啊，系啊。
1: 哎，对，啊伊就是安尼讲，你本身要讲话应该袂使踮路人讲嘛，因来讲，你虽然有一条白线。
0: 但是问题是你哪讲伊台车嘛算驶较厉害安尼，驶较厉害。伊
1: 驶较厉害无唔对，但是伊有条白线恁对，但是迄个。阿嬷就对啦吼，伊86岁啊，迄个伊本身原来徛伫白山的中年
0: 啦。我了解你的意思啦，我知影吼。
1: 哎，对，我但是哪讲，咱要讲话哪讲，咱人要生有时，啊要死有日。
0: 嗯，好，我知，我知你的意思啦，我知你的意思。
1: 啊，但是哪讲，食到啥物都上歹啦。
0: 是啦，为你意思是讲，
1: 你讲东西啥物有啊？无你要赔钱啊，啥物话拢无路用啊。
0: 其实我听这个大哥意思，好，安尼好，等我知影，我知你的意思。
1: 我讲一下。
0: 别，我知影。其实我来讲，这大哥无歹意，伊嘛唔是讲食毒，食毒是绝对歹，食毒食酒开车是绝对唔对，绝对唔对。我等下意思，伊意思是讲，咱人哦，有当时爱较会晓知影要顾家己啦。伊这意思是安尼，你这所在虽然路边，但是嘛算较危险嘛。既然危险，咱要讲话就要较入来内面讲，看要厝内定下开迄个所在讲，是伊即卖意思是安尼。伊唔是咧讲，食少东西人吼，无唔掂是咪咪唔是咧讲安尼，伊是咧讲咱人有当时啊吼，爱较知讲边啦，顾家己啦，家己爱会知讲迄个所在是较危险，迄个所在。首先，我是感觉讲有当时咱人有当时较顾家己，首先有影吼。好嘞，喂。
2: 喂，经理啊！
0: 你好嘿。
2: 啊，我阿叔啊，去顶咧啦吼。
0: 哦。
2: 我改接问一下吼。
0: 哦。
2: 啊，阮一个朋友无吼。
0: 嘿。
2: 伊昨昏伊前回甲咱食两罐吼，迄种情形啊。
0: 嘿。
2: 啊，伊拢食一粒啦。
0: 哦。
2: 啊，伊一头壳吼，戆要两三冬啊啦。
0: 哦。
2: 啊，伊昨昏因囝吼，伊定你不是知道哦？伊已经厝用铁道啊。
0: 哦。
2: 啊，即摆搬过去因囝遐啦。
0: 哦。
2: 啊，有定跋倒啦。
0: 哎呦。
2: 啊，脚拢无力啦。
0: 哎呦。
2: 啊，讲昨昏因囝带伊去红石电工吼。
0: 嗯。
2: 讲迄头壳。吼，讲是二十抓啦，安尼啦，啊贴掉咧戆安尼啦，
0: 扣掉了二十抓安尼哦，
2: 嘿，就拔掉啊，
0: 啊，唔知卫生，哎，知卫生处理呢？
2: 啊，医生讲迄袂要紧啦，啊，我是甲伊讲哦，讲哦，叫佮食真型，食看伊拢食一粒，我讲你来即马当开始来食三粒啦，
0: 哦，
2: 食三粒食看卖啊，
0: 大家过来三顿，还是到叫三顿啦，还叫三顿安尼，
2: 我唔叫成都佮加真型，而且安咁好，
0: 都即物那无什么外伤什么话啊，吼，咱得开开只食比较紧啊。
2: 啊，不过伊拢定跋倒呢，伊脚骨拢会软呢。
0: 啊，不过医生检查都讲无安怎，那照你讲有安怎，医生检查都会较管安怎
2: 呢？医生讲 L G 无问题，啊，不过伊脚拢整整呢。
0: 哎呀，
2: 我伊就讲哦，叫我卡电话甲你请教看卖啊。
0: 啊，别那讲。
2: 啊，讲伊我讲啊，讲啊，医生讲你一旁讲是无要紧，安尼啦。啊，头壳跌咧戆啊戆，一直跌一直跌啊，走去叫出来去迄个大病院遐检查吼。我讲是迄个袂要紧啦。
0: 阿生咱人吼，
2: 卡电话给我啦。
0: 阿生我来讲吼，阿生我来讲，咱人啦头壳戆啦吼，有足侪原因，唔是讲干那一个原因啦，比如讲欠血吼，啊血上未够。啊，心脏较无力，拢有可能头壳戆啦。各位啊，对。
2: 你像我已经食三罐，我即马要甲你叫哦，我带你去顶无。
0: 我知影，我知影，
2: 我
0: 知
2: 影。啊，我叫你加过下马生吼，
0: 快安遐。快安遐，啊，介方便，对。
2: 哎，啊，是快安遐，我搁食。
0: 会使啦，你
2: 又搁买两罐啦。
0: 你个迄个阿生啊，讲叫伊搁食看卖，迄血啦上开起嚟吼，脑部都较袂缺氧啦。
2: 诶，医生介讲，伊个循环无好啦。
0: 对哇。
2: 安尼啦，
0: 都血上较袂起头壳啊，吼吼。
2: 人卡电卡卡，你喊我听啦。
0: 啊，
2: 我讲叫来请。
0: 哎啦，你个讲起去吃者，无你先，你这么打跋倒人好，人当打唔
2: 蛮。
0: 啊？
2: 你跋过来改啊？
0: 对，你个讲吼，你个讲胃轻轻啊开始吃个，你叫吃早唔过一粒安尼，好无？
2: 以前我食三顿，过食就是拢无效啊！
0: 啊，无你叫伊食三顿，三顿拢食一粒，好无？
2: 哎，
0: 加一顿安尼，
2: 哦。我叫先食两粒，安尼三顿咁好。
0: 哎，莫啦，先我食一粒得。
2: 先我食一粒无？
0: 先我慢慢来食起来，好啊，慢慢来食起来，好不好？好，慢慢来食起来，好。
2: 啊，今天你要抽干咪先我食。
0: 上好是做伙呢。
2: 哦，安尼。
0: 上好是做伙，哈，拢过一粒，过一粒安尼哈，好，好不好？哈。
2: 我无咧甲你叫吼，我拢去甲你快安尼买啦。
0: 无，小强，小强吼，先方便得哈，好。
2: 我以前搁过买两罐尔啦。
0: 安尼吼，谢谢啦，谢谢。谢谢阿尚，谢谢哈，谢谢。来，我看去听一下，好，来喂。
3: 喂，电话我讲，都接。喂，
0: 有我听到，你讲嘿。
3: 你都接那个阿尚在讲嘿吼。你爱用金钱，加用回收的给你投。
0: 冇可能啦，冇可能。
3: 我叫你这样，你就这样嘞。我这段时间都未啊。
0: 都未啊，吼。好啊，我有甲伊讲，我伊即马冇去，要加做伙啊，要加做伙安尼吼。哎，我有甲伊讲吼。
3: 你爱打工安尼，
0: 只能
3: 行加老家，加叫当当家。
0: 好啊，好，我甲伊讲。好
3: 啊，好。哎，这段时间。
0: 安尼吼，好。谢谢啦，谢谢啦，谢谢。好，来先告假，阿兰讲到三病。圣光阁，过来听首歌啦哈，小谭姐，搁等下现场来开讲新闻。

卡斯，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咱高雄街头电影院呢有新化一个案件，我来看，这可能定案了啦。哦，这阿婆什么大问题吼？都一件悲伤的案件，法官已经一个决定吼，判了吼两年啦。所以我咧讲啦，你若代志要行法院吼，小过法院吼，那样吼，你得耐心啊等啦。我要过一杯，伊唔对，伊甲拍，稍微吼，靠了头讲好好，要等两年啦吼，这是两年前发生的代志啊吼，什么代志呢？我讲我台听，反正领导唔在，有当听了没有吼？伫高雄，伊这算公务，就是咱迄个大楼啦，大楼吼好，是咪较细间啊？这都唔知吼，那不然较旧啦吼，好，就住来多一间民宿的啦。我讲住来一间民宿都唔当住上侪人对啦，伊这个厝内。多一间民宿的这种个体吼，都生出这个男主都两个兄弟啊，还佫带做伙啦吼。可能我那少年，无介济岁吼，但是我那有一个大人啊啦吼。这个小弟交一个女朋友，这女朋友迄天暗时啊来带因兜啦，都小弟嘛，小弟托女朋友来当当袂当讲啥啊。小弟带女朋友，我讲你都爱袂爱乌困哦，他都假，公然啊，你有讲？我跟你讲，即摆查甫啊，阿爸结婚吼，做囡仔带男朋友登去厝困，男朋友查甫带女朋友登去厝困，老爸老母兄弟姊妹看到，拢无讲话啦，拢无咧讲话啦吼。哎、喔，我讲啊，不做通常个对啦，啊，就是安尼啊，见怪不怪吼、喔。啊，这女朋友吼，就迄天暗时啊，伫遮嘛吼，啊，就用便所，啊，便所多一间啊，便所多一间，你怎要去便所？当地时间就无一定啊啦，伊个人的这个生活习惯嘛，好好，都是伤久啦。到底偌久咱唔知，这个做兄哥的实在挡袂牢啦，准火过大家弄忙，大家大声话吼，你冲什么话？去便所遮久啊？你有礼貌无啊？啊，冲啥话啊？你，啊，这个小弟伫房间嘛。啊，这个世间公务呢，吼，多一间便所的吼，绝对有听听。啊，小弟出来吼，就甲兄哥见讲，啊，你这讲啥话啦？啊，人先入去便所，入去便，那要创啥话？你开始在咧创啥？反正包到你，你这会使这无礼貌。你人伫便所安尼，去共弄便所弄门，吼，两个兄弟啊，就烧酒底下，底下要冤家吼。结果内面迄个噪音啊，本来是唔出来嘛，都伫便所去用花吼，一个听到因男朋友就因小弟啊。干兄哥吼，底下要烧烟啊吼，准得赶紧过来，倒来出来做公斤啦，干杯归，结果准个兄哥甲杀一个嘛，因兄哥总啊杀个多杀个咧做囡仔嘛，都人已经出来为变做出来，杀个要哭掉嘛，哭掉啊，有血管脑震荡啦吼，我有空嘴啦吼，这个做囡仔被甲偷过500万啦，都、就是我加听的啦吼，包括赔偿精神我无要费用啦，好好。长有半个，等我呢，我讲个判，7万7，等于加半安尼判个的，判四分之一尔啦，吼、哦，无都爱当赔四分之一啦，吼、哦。我讲，我为着要等这条7万7吼，等两年啦，吼，这个两年前个代志啊，吼，到底高雄可能较旧迄个公务大楼个款吼，即我讲，厝内变做较有一间个吼，嘛是有呢。你厝内变做多一间啦吼，就布妈讲小弟伊女朋友讲，迄间暗时啊，差不多我较暗嘛啦吼，准你变做真久的时间啦，有够久的时间，准伫外口好弄忙，像要拆门同款啦，变变去吼，而且够坏吼，那用这么久啦，你有够无礼貌啦吼，内面的租金拢无甲应，伊当然唔甲应啦，我伫点点伫内面，我伫旧变做，你一直咧变变去，你敢用这么久？你敢无礼貌？无，但是当然，啥物人听到，你小弟绝对听到啊！小弟，即我女朋友伫内面伫便所，啊！你做兄哥个人看安尼吼，你嘛有够无修养吼！准小弟就出鬼门个说，人是人客呢，你敢会修无礼貌？你敢弄门弄安尼？好，两个兄弟啊，准伫外口嘛，即所在就冤家足大难吼！啊，你介绍落尾。加上烧酒迄个声吼，这个时阵做囡仔伫便所内边听到吧，迄女将加上要烧台啊，迄个型吼，哦，赶紧火浪就出来啦，出来了吼，这个兄哥啊小弟真正有要滚头部安尼，有要烧精，这个做囡仔阵伫中嘛，
就是要做公亲啊，要甲背鬼啊，讲啊唔通安尼吼，准去背着迄个做囡仔，背着准再去弄着，唔在对，啊准哭着一空，个脑筋痛，我告诉你，这做囡仔吼，哦，原来唔是迄个简单的迄个啥，迄、那个有听着啦吼，就是因老爸老母有听着，才出来啦。因老爸如果本来想讲哇，这个咧烧火啊，本来想讲卖出来哦，过来老家实在都真大声，老爸就出来得停嘛。啊，当然老爸老母出来吼得停啊吼好，但是事后这个做囡仔有较过啦，民事赔偿当然这无较过伤害，刑事部分无较过伤害，但是个民事赔偿讲你，当然我也等你无生意啦。啊，你唔是在讲咩个？但问题是我受伤是熟悉的吼，我脑震荡啦，医生诊断嘛，包括头壳一空，都爱赔偌济偌济个袂当去上班的时间，要甘要赔500,000啦，是安尼吼。兄哥有出庭啦，甲法官解释讲，当时吼是有看物件，去有小弟甲赔一粒物件，赔一粒个啦吼，伊根本看袂清楚啦。伊讲，那看会清楚，我连夹嘛袂夹到迄个噪音啊。啊，这阮小弟女朋友啊，吼，是安尼吼。而且这段时间，伊嘛拢人好好啊，拢回好啊，吼。你他有需要个讨加侪钱啦，吼。啊，无法度就判官吼到长嘛，两年吼，法官判官甲赔四分之尔，要求500,000甲赔70,0007,000+啦，吼。哇，你甲看，囡仔吼，那细汉兄弟姊妹做伙啦，吼，大家拢足古锥啦。囡仔短的虽然叫做个体啊嘛，虽然短吼，尤其那个其中一个个交女朋友、交男朋友这啦，哇，这吼，所以讲，就差不多一半个拢别人个啊，事实就是安尼。啊，这也袂当安尼讲，人本来短就是虽然吼，叫做兄弟爬山吼，虽然拍拼吼，是安尼吼。你哪个大社会吼，一定要有双方一个叫做容忍度啦。变做有滴面吼。嘿，有诶，即马厝内嘛，阁有一间诶啊，多一间变作诶，咧，都一楼啦，一楼多一间变作吼，反正嘛，甲透天厝三楼，但是三楼有三间变作，但问题是一楼多一间变作，啊，咱两个兄弟住二楼啦，我咧讲安尼嘛，我冇可能安尼好好，啊，变哪办？变哪办？你无在条件做甲遐好，房间内虽然套房，都拢变作，都爱公家变作诶啊吼，你若一间变作诶吼，哪个兄弟姊妹阁住做伙，会上无方便啦吼，所以我咧讲。你敢知对设备上侪安尼？你唔相信哦？日本的厝吼，上侪一间厝内面多一间变数的，即卖有较低啊，到后壁边人有咧个建议。日本的厝吼内面上侪两间变数。你像台湾的厝，那透天厝，日本嘛是透天啊，日本嘛是咧增加透天的所在嘛，是一间变数呢。是后壁边个咧设一间变数，是得。看惯不方便，那无日本人吼，那一间厝内多一间变做足多。日本的建筑唔相信，你若唔相信话，你会当去实际上去观察，日本的厝吼，拢差不多一间内面多一间变做上多啦。一间变做，啊，大家来逛街啊，吼，啊，都叫轮啦，哇，迄是日本的生活观念，迄个观念。啊，台湾的厝吼都无，台湾那较好的厝吼，那像块透天厝啦，那透天厝那较有钱做滴吼，透天厝5间房间7间变做啦，像那个七间变做，都客厅有一个逛街啊，客厅你无可能走去房间啊，所以讲透天厝那5间房间，5间房间内面套房拢有变做，无大件，造假。迄、那个客厅搁一个变作，搁上顶悬咧洗衫间搁一个变作，今日洗衫个精油，所以讲搁加一个变作，我较会知。我朋友因兜迄种变作我就知啊。讲我恁兜变作免烧钱着，因兜变作多7间啦，5间房间多7间变作，够外二头。日本的建筑物厝内面吼，有够侪拢一间变作，你搁3间房间嘛一间变作个，伊袂去解释第二间，迄是后壁变吼，人讲。无啥方便的了，甲变作有加第二间，全嘛介少啦，介少。日本的处理绝对拢差不多拢一间变数的啦，吼、哦，大家拢3间房间嘛，一间变数，大家讲价嘛，等于一讲价样哦。这吼、哦，咱嘛当个消费，也冇听过，也冇听过日本人用变数咧消费，对不对吼、哦？啊，你这样咧消费，回家都敢赔钱，你嘛真系呢？现场电话空白空空，8689999。

0: 那你听一个广告，
1: 耳钢在机哦，我去什么病啊？什么耳钢哥？什么话？拢看不好。
2: 哦，
1: 讲叫我问看几顿是讲卖啦。
2: 嗯，
1: 讲叫我唔通食，都食药啊，好别恶化啦。
2: 对对对。
1: 我同人介绍一年，我同食一年，一月去食两罐，我才食足上中咧。
2: 嗯嗯。
1: 我即马一月去才食一罐尔啦。
2: 哦哦哦，对。哦，
1: 我即马嘛，搁入去经药局，搁叫五罐。
2: 哦，啊，准好伊吼，准好伊吼，啊。
1: 无啦，伊啥呢？伊无够真诶，我计后礼拜较长啦。
2: 无、哦，我是讲耳康准好伊吼，耳康诶。
1: 我即摆耳康好啊啦。
2: 哦，你吼。
1: 嘿啊，都讲袂戆戆戆，无拢上啦，啊无都戆戆叫无听诶呢。
2: 哦，还佫戆，头来起
1: 戆。嗯
2: 嗯。
1: 起先就拢起，你敢讲食一粒无够？
2: 好好。
1: 哦，啊，你来爱食两粒，一下再食两粒，一下头两粒。
2: 好。
1: 饮食食两粒，
2: 好，好，
1: 安尼来就好啦。
2: 对对对，
1: 啊，谢谢啦，谢谢，让你家你，麻烦你家叫一间药局，我那真好啦。
2: 好，真好哈。
1: 你拜下要搞我送。
2: 好啊，好啊，好啊，哈，好好好。
1: 谢谢啊。
2: 好，不要不要，谢谢谢谢。
0: 今天哈，你食香菇、火炉、汤加对你唔知啦，尤其咧细细条像个头毛丝，你唔知香菇哈，那足细条，迄个末梢，迄个足细条，会见啊，有当时连你目睭都看无啦。一只细条会见，会买过啊。那无伊拢透咱身躯，有足侪周边的所在，对上侪侪呢，对迄粒头壳，迄粒头壳吼，头壳内面在连带目睭甲耳孔嘛，吼，迄种幼沙沙啊，迄个诶，足细条吼，都敢若真型有法度呢，真型印象老诶，啥物物件叫做渗透，有无？咱咧拿水要入去到壁内面吼，印象老诶了，你都无讲咩咧老入去，伊都用渗透诶吸入去。真正到这个功夫，伊会当把迄个足细条的所在用渗透的力量吼，总甲诶渗透入面吼，安尼迄个所在才会开啦。迄叫做足细条啊嘛，无在条到这个所在，所有通血都真正上厉害。伊到这个末梢上细条吼，伊有在条用这波甲入面吼，安尼唔只系到迄个足细条迄个末梢的所在吼，都耳孔啦、目睭啦吼，啊对吼，安尼诶惊未到的所在，血都通通通，人吼都未搞怪啦。专专就我功能性的问题吼，伊就慢慢啊慢慢恢复，啊有一个耐心啦，啊别啊，咱人吼身躯较早，反正唔是几年，唔是几十年，滚啊十年，滚啊十年，你甲拍算，啊别你甲挂，别你甲安怎吼，你向阳来吼，哇出问题啊，迄唔知待偌久啊啦，迄、那个症头症状吼，你讲三五天就要好，不可能啦，啊有一个耐心吼，人要治病，绝对先用吃的，用吃的从轻松嘛，用嘴吃，咱人身躯。诶，毛病也好，这是上好。那无得医生看伊刀开刀啊啦，那不是看医生就开刀，上尾就去拔吧吼。但是咱人较轻松，诶，迄个诶治疗方式吼，要甲身躯有一寡较早拍算的毛病哦，要偷偷等下吼，用这也是上方便。真正无阿多，就只有医生开刀，就是安尼，就是看医生开刀。当然，大家无可能讲，一日就行一步吼，所以讲都要真耐心吼。指定房子名，那血路吼，酸痛疼麻救紧啦吼，啊对咧暗慢吼，未过未晚啦吼，丢丢单得真型上好用，得你的真型真假真幸运的幸。那无从这卡来问，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空白空空八六八九九九，再多多使用啊，谢谢，以上广告。

不要紧，电话先停下啦。我看这时间，我差不多要到磅吼。我哪时间到磅，这波到磅啦，我个总结，较好接啦吼。啊，来谢谢来台中吼，有一个唔知几岁啦吼，也无敢问啦。反正嘛，到八十外九十啦吼，一个阿嬷吼，台中好，一个月都三遍啦，一个月三遍吼，是警察。当然是讲笑讲笑吼，出来我大家听看卖吼，伊吼第一遍来是甲派出所当作人人吼，我讲唔是第一遍啦，伊即马开始吼，拢甲伊附近嘛，多伫因兜附近啦，做好行啦，阿妈来行出来吼，因为可能基地啦，什么会吼，拢已经真无好，唔是无好，乃是真无好啦，啊，但是。厝内人也不较乖呐，哦，就等于我那拢会当互伊家出来行好。伊若行到这个台中，伊这算第六分局的派出所，叫做市政派出所吼。伊若来吼，本来开始唔知，啊，这后壁边警察就知影，甲当作家己的人吼。阿妈来吼，就坐伫警察那个值班台头上有椅啊嘛，就坐伫遐，啊，甲警察讲，话讲，伊今早是警察可能唔知，啊，唔知当然警察就甲问啊。伊反正嘛唔知讲警察前警察啥是警察，伊唔知，伊想讲制服吼，不管吼。我讲阿妈，你要创啥？伊讲我要领钱啦。阿妈讲我要领钱。这警察讲诶，阿妈我这是派出所警察叫啥？你听无啦，听无吼。啊，甲看起阿妈咧讲会喘啦。啊，当然是啦，你行路行到搁行几步啊？虽然介近吼，嘛就算阿嬷就开始甲问者调查，因兜到附近吼，都休困啦吼，联络家属，甲带转去好。差不多搁经过一礼拜，伊就搁来啊啦。阿嬷搁来咧，啊，就厝人都无甲管啊，都你袂当甲伊管到伤过严重吼，阿嬷自由嘛，好好又搁来，这里警察小看伊第一遍都安尼。这警察反正嘛，较无甲人值班啦吼，啊，若无就大家有通知讲，有一个阿妈该注意吼，就是警察反正小我知影吼，来这类，就随甲阿妈，无随甲警察讲吼，我要领钱哦，吼，领钱，啊，一直跳针，警察当然袂当麻烦，啊，你要安怎办？你该花该派袂使啦，你袂当讲阿妈袂使啦，你该大家拢该派数，反正是派数呢，你来领钱去啦，你个讲个无效啦，啊，你个派。你嘛不忍心嘛，这阿妈坐位吼，都耐心啦，陪家讲你要领偌济，阿要领偌济钱，要装啥？伊根本无领钱，伊无要领钱啦，伊都无赚物件，要领什么钱吼？啊，就他妈甲伊讲，我无领，啊，就都最近第三遍过来了。这警察讲吼，不要紧，拿得来就来，因为伊已经变成啥呢？伊已经变作派出所一个熟悉的所在，就是我吼，拿弯刀行出来。什么所在伊唔敢停，都做来做这个所在啦，都变做迄个所在是个安心一个熟悉的所在吼，虽然差不多八九十啊吼，人基地啥拢卖吼，后壁并且所有警察大拢知影啦，台中第六分局的市政派出所吼，警察大拢知影吼，拢你来知影吼，忙派哦，忙不耐烦哦吼，迄人阿嬷哪来吼，伊做这个讲我要领钱，你忙敢讲阿嬷我就不能领钱啦。你领什么钱？我这是派出所，你领钱不是？你得关心一下吼，啊，客地好啉一下吼，那吼，啊，过来你卡联络家属，和家属来坐到等，和你们定这里、个、来吼，有一挂新家吼，甲教育好吼，一挂警察新家菜鸟啊，唔卡唔知吼，来反正我无啦，我这边领钱，我派出所，你改讲吼，阿妈要领钱吼，好啊，你因为阿妈无可能领钱啦。伊也无做证件，无杂货，要什么都弄也无在，伊要领什么钱，伊是随咧讲尔吼。啊，无法度，最近过来一遍第三遍啦，一个月来三遍啦，弄来派出所要领钱啦。警察那个问讲，当然警察第一遍较唔知，第二遍就较袂敢问啊啦吼。啊，伊拢家己另外的生活。第一遍警察过来敢问讲，阿妈，你要创啥？我要领钱啦。阿妈常常来叫派出所，要领钱哦。结果，你讲伊敢知？反正知，反正唔知吼、哦。你一遍人家咧讲唔是领钱，叫领导人查得对。第二遍，你码头爱知啊，小我知啊，吼，伊嘛唔知，伊嘛是过来，啊，过来，同款的所在，看见都无承认人，伊嘛讲我要领钱啦。反正是要找人，开讲一个啦吼啊，改成人会插伊嘛。无想反正领导，反正人也别插伊啦，哦，是不是？咱也唔知啦，吼、哦，人也无啥咧插我啦，吼、哦，真咯，吼、哦。
台中，现场电话0800-8689999，产品药房，无详细者多多使用。

所以听一个讲的，啊来，咱的火力民宿，那食了退来都必为兵哈。火力民宿先话的话，我来了贵宾的宾，假说一说哈，排排便爱食火力民宿，一段时间哦，迄排便哈，诶，足顺足，家己排，唔是用电电蛋哈，诶，排便哈，排排便哈，电管都足侪抢抢抢啦哈，啊，都塞边抢边好，抢几包呀，足侪人台湾人足侪侪，火力民宿。会当甲你慢慢啊减少足济吼，袂安尼逐工都安尼，出房间嘛抢买几包卫生纸吼，搿个火力民宿吼无大劲，咱个火力民宿伫边体内都变卫兵吼，都较袂当烧个，啰嗦，即个时间啊，较少啊食嘞，阿爸阿姆，火力民宿伫边体内变卫兵吼，咱若开始入手过来买冬天，愈冷，会病菌会愈济啦，我咧讲这大家拢知影这道理吼。愈冷，你的病菌愈多。你体内那么好人，胃病给你挂好掉吼，就足够啰嗦。你较一摆个食，咱的火力民宿诶迄个量吼，你发现哎呦，我今年较袂较人咧烧胃啦吼啊什么啰嗦啦吼，迄就好人胃病都够多。个火力民宿以及益生菌啦，益生菌里面都变胃病吼，指定个帮助名。先外话，我来来咱贵宾那边介绍一下哈。那不上再看下问一个0800-8688-999，阿表三个，这个电话超开0800-8688-999，这样多多给咱使用。好，谢谢以上广告。

咱时间比较讲啊哈，那有别个缘故，这个电话会去甲抄起来阿爸姆，那就这部以后哈。如果真正无节目吼，你报电话时，你就有抄吼。要问产品，问个朋友啦哈，0800-868-999，后壁三个九，0800-868-999，一旦多多甲咱使用吼。好，大家健康平安，天气吼早唔小可有咧，较凉吼，爱注意啦。这个天气吼，多咧当咧换季节吼，爱特别注意吼。好不到这，大家平安顺遂，得力量高精。得力雪梨棒，美国进口 QMB 得力今年卫署药字号047614号，维他干卫署药字号10807008号，跟咱的益生菌活力敏素哈，那指定的房买产品那个指名，那无上在卡来问，0800-868-999，0800-868-999哈，好，明天见。

0: 好评不断，热潮持续升温。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特展特别延长展期到11月1号。
0: 当艺术走过一世纪，传奇依然震撼人心。完整集结毕卡索晚年重要系列，全套29幅作品一次完整呈现。
1: 毕卡索想象中的人物肖像延长展出到11月1号，就在高雄立慈义博物馆。
0: 购票请洽0734875666。
2: 你还笑谁？
3: 开动喽！鳗鱼酱汁让白饭变得好好吃哦，我还要。
4: 陪你购物网日式普烧门，精选专销日本上的鳗鱼，独特的酱汁和多道酱烧技术，让肉质香嫩，入口即化，超下饭。
5: 日本人的食补圣品，高档料理，富含优质蛋白质和氨基酸，大人小孩都爱吃。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日式普烧门，或拨0800226633。
6: 养生不麻烦，快交给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100%枸杞鲜果原汁，有丰富的枸杞多糖体，加上黄芪、决明子等黄金复方。金石枸杞浓缩精华饮，清新明目，调节生理机能，小包装大功效，携带方便，撕开马上喝。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7: 解决纠纷难道只能打官司？不用那么麻烦，上您传授三字诀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像是邻居纷争、消费争议、劳资问题或甚至医疗纠纷，都可以利用 ADR 来解决，程序简单有效率，并且不用花大钱，方便快速又和谐，遇到纠纷选择 ADR， 不必打官司，让你省时又省钱。
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超过百万口碑一致推荐，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启动皮肤美肌模式。
9: 英国牛津大学陈耀宽博士率领专业团队萃取黄金生态氨基酸及多种独家配方，八道金星功法，90天自然造化，
1: 还添加了法国玫瑰、日本柳杉精油，泡沫绵密细致，保湿不紧绷，肌肤洗完触感就像小 baby， 一块洗全身，方便又耐用。
9: 皮肤吃的保养品，得力芬多精透明皂，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3: 阿妈，今仔日我买只鱼啊！
10: 阿妈伫陪你购物网有买你上爱食的青鱼哦。
3: 耶、yeah, ，阿妈100分，
10: 是陪你购的青鱼100分呐、啊。
11: 来自日林污染海域挪威博盐青鱼，有丰富的蛋白质、EPA、DHA 和不饱和脂肪酸。
12: 它的油脂丰富，肉质细致，口感扎实，博盐处理更健康，居家料理最方便，煎、煮、蒸、烤，通通超美味。
11: 挪威博盐青鱼，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打0800226633。

咪咪阿笑广播网太阳连线，欢迎收听健康加油站，我是彩珍。咱节目是由追赶跑跳碰，会久会按会行会走，不软不硬不弹性，全方位的海王精，循环不好，乐乐乐，可可可，真欢乐。大条的爱清，小条的爱通，美国原料进口清通，清水变鸡汤，取代着灶卡盐、味素、豆油。北方刀天然发酵180天，无论马运、卤肉、控汤、煮糜、烘肉，样样行。主菜无西菇，只要好汤头就有。三大优良产品赞助所提供，产品24小时服务专线：0800776699。

0: 来，我来，我来，我搭搭鸟车入牛岗哈。啊，好呢，哈，好人有好报啦。啊啦呢，哈，歹人哈嘛是有报应诶。啊，现在呢，哈，咱就知影这个社会呀，哈，充满着什么？哈啊，这个暴力的啦，哈。充满着呢，吼，达工啊，达工诶，贵工诶，贵工诶，吼，电子报打开，吼，不是骗就是打，啊，不然呢，吼，就是赌哦，一大堆，一大堆，哈，好，来，吼，阿兰讲咧，神六神报，恶有恶报，唔是恶报，啊，是机密的，好人自有好报，啊，那歹人咧，哈，诶，嘛得未过呢，伊个报应的对哇，好。这个高雄市哈，高雄市，咱真正爱甲这个问奖哈，按100个赞，警民联手合作来，热心诶，这个问奖再着一个人客啊、哦，这个问奖呢哈，咱恭喜在啦哈、哦，他一定一个呢，这个问奖诶楷模啊，他刚。嘛爱欢迎好，理解能力嘛爱赞。伊咧载着这个人开始发人讲，这个女的有点怪怪哟、哦，吼、哦，各注意个听。发人讲咧吼，伊、哦、就是一个女车手，吼、哦，准备要面交来取钱，赶紧报案。警方埋伏伫桥上沿路，吼、哦。该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到着呢吼，面体探着了一名姓吴的车手，都要被点收着呢，一名姓吴的吼，这个被害者20万，当场吼啊瓮中捉鳖吼啊，大家要哪讲，伫瓮啊内底咧掠鳖啊，哎，你吼无地走得掉啊，哦，将这个女车手甲伊呢掠开。警民合作无间，保掉着呢，一名被害者姓黄的男子20万只老干钱，发生伫高雄南子区南阿溪分局啊。就是呢吼，昨接到呢一名客停车司机报案，讲呢吼，伊载着一个乘客吼，啊挂口罩，啊个有呢挂着识别证，行为。怪怪的呀，哈、哦，怪怪的呀，准备要向着别人吼收着这个钱呀，怀疑伊就是呢诈骗集团的车手，所以呢这个司机，可是吼、哦，我拢感觉呢，这个司机为什么这么厉害呀、啊？那个车手伫呢啊车顶啊，他是趁什么时候？会当去甲警方报案，这是呢，我佩服伊的所在。为什么我会讲吼，他是一个呢足机灵哈啊，问奖的楷模哦。诶，这内底是无下架吼，遐尼啊详细。但呢吼，我感觉这个问奖吼真的很厉害哦。他是什么原因吼？会去呢吼？会利用着什么时间呐、啊、吼？会去向着分局来报案。哎，这个真的，哎，这电主本嘛写有清楚，卖我伤脑筋好不好？我吼爱搁底下抽丝剥茧做柯南，有影、啊、哦。这个车手伫车顶，爱搞会使敲电讲，哎，那个敲着一空吼，我家吼是车牌几号吼，我就卖往对，啊，我载着一个女车手，女车手。一听嘛，知影，所以呢，吼，这个交代没有很清楚嘞。好，哦，不管按怎样啦，哦，总是呢，吼，这个坏人呢，一定给伊裂开呀。因为，吼，这个警方派掉，吼，接下来呢，吼，警察先生挂到现场啊，暗中，吼，就跟他请求呢，吼，伫迄个啊，迄个啊，什么呀？守株待兔，就是迄个土坑内底，吼、哦，把这只土啊嘞，吼，规个拢张开。警方话来讲嘞，吼、哦，这个女车手，吼、哦，嘛真少年嘞，41岁嘞，伫南马溪一间桥上落车了后，就吼安尼行去到一个面体内底，沿路吼手机啊， 吼，安尼寄来，一直视讯啊，手机啊，吼，视讯，搁安尼吼，啊，东张西望啊，吼，东张西望叫做啥？东张西望啊，这边看，那边看，哎呀，行政呢，吼，会使讲。十分的可疑啊，随后进入到民体内底，就向到咧这个被害者姓杨的男子，要收到20万。警方沿途吼，一直甲对，一直甲对，吼，看到这个时阵，哎呀，入去到内底吼，鸟鼠啊，入骨甲温达达，入去咧吼，都翁仔来掠这只鼻啦，吼，甲掠开。这个受害者姓杨的男子呢，吼，警方冲入了，哎。啊，即卖是咧啥？哈！啊，即卖是咧，迄个八点动诶咧拍戏，会紧张甲讲话拢大字呢。结果吼，这个姓黄诶被害者才知影讲，原来伊就是呢吼，已经落入着投资诈骗诶陷阱。好家仔，哎呦，警察先生啊，感谢您哦，哈！我20万呢，我今仔日就赚到20万，伊无用骗就等于赚啦，无用骗就等于赚啦，一工伊就赚20万啊啦，是不是？来，啊，稳赚不了诶，哈！也是讲呢，吼，获利空间很惊人啊、这个礼拜几呀、啊？我甲我的二哥吼都在好咧讲咧，世间吼没有那么好康的代志啦。对不？哎、欸，真正真好谈嘞！到哪轮到你哦？对不？我讲较紧的啦。我若真正有一个吼、好康的，我会先报什么人？先报咱家己的人，厝内底的人。过来，咱助理逐工对我咧做节目，我嘛会咧报我助理，对不？我敢去报一个完全无熟悉的，唔知伊是咧吼生做营养病的人，所以呢吼，咱脑筋一定爱咧吼清醒。脑筋一定爱清醒，做什么代志一定爱吼，敢那亲像咧跳恰恰同款吼，恰恰啊恰恰恰吼，安尼头前跳三步，后边阁退三步吼，想好详细，进前想一个，退后想一个，安尼你的老瓜钱较袂用骗去吼。来啊、这个过来呢吼，就是。一寡医疗哈，医疗的暴力绝对不允许，绝对不允许。不论讲呢哈，你是这个言语的暴力，还是呢哈，用到真正哈啊，摕到钢箍啦，还是讲呢哈，咱直接哈用手杆拍，拢总唔对。我感觉讲呢哈，医护人员，因我一寡朋友哈，他。伫个长照啦，吼，啊是公立吼安养院啊，包括着呢吼，我有一寡吼，这个嘛有熟悉医生啦，吼，他们在医疗的过程当中真的很辛苦，尤其是呢吼医护人员，吼医护人员加医生呢，吼医护人员更辛苦。咱坦白讲，这是呢吼发生伫今年9月份，一名姓罗的男子啊、因为呢医疗暴力。出狱几落个月，屏东基督教病院急诊啦，哦，阿要陪着迄个电梯准备要出院的时阵，因为情绪无好，拳头无，没嘞，阿倒来吼，拍着这个护理师。屏东地检署人员讲呢，吼，这名姓罗的男子危害重大，该起诉。这个侦办法庭讲呢，吼，这名姓罗的男子，这个精神真的有问题啊！我感觉吼，这个人吼，真正诶、有一点呢，吼，精神上的问题。为什么呢？吼，有的人是讲啊，我到呢吼，迄个艰苦搞掉啊，心情无好。不过伊这是吼。已经电梯吊完嘞，要回去啊嘞，要出院啊嘞？为什么？哦，就是已经表示讲身体上无安怎，医生唔正系讲放心回回去，对不对？这个姓罗的男子嘞，分别伫呢民国1900年、111年、114年，拢有违反着医疗诶这个缓刑，判着呢3个月，吼、哦、109年判到3个月，111年判到7个月，114年判到8个月。所以呢，吼， 姓罗的这个男主啊，哈，伊伫咧侦查当中，伊就咧讲啦，哈，伊讲咧，哈，这个侦查当中，哈，就讲啊，讲啊，申请羁押好了。啊不然你看看他这个是累犯呢，已经三天了呢，把你给放回去，啊你吼，这些医护人员有的人特定攻击一些人哦，所以我说吼，这个人真的心理上有问题啦，吼，这个羁押庭就在说啊，当下情绪不好，啊所以打人，没什么原因呢，就是说他的心情不好，他就用着暴力，啊来吼，打别人。怕别人让他心情好哦，那这样哦，我也会心情坏呢，我心情坏有哪抓一个人来打哦，对吧，医护人员医生也好，护理师也好，是在解决到他辛苦白疼啊，你这样子哦，哎，咱哦看一个医生哦，小小的感冒，小小的肚子疼哦，啊，这个嘴气哦，气红色做迄个牙结石，咱看好了嘛，拢甲医生讲啊，谢谢哦，对不对？啊，为什么？人家看病看好，啊，伊情绪无好，心情无好，起码是乌啊累，啊，就当乌白怕人哦。所以呢，吼，这一届吼违反着医疗法起诉，并且呢，吼是一个累犯，这届呢，吼就判了。较重，因为咧一届一届吼，迄、那个刑期会加重。第一届呢三个月，第二届七个月，第三届八个月，至一届两年六个月哈。因为坦白说啦哈，怕人唔对，阿姆哥他这个也不是什么重大刑案哈。伊办公安呐，也当咧吼，家己吼检讨一下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嗨，来林宏姐。
1: 哎，对，
0: 嗯，你好。
1: 我吼，我前几工有甲你订啊，已经有寄来啊
0: 吼。
1: 因为办宴会，
0: 嘿是。
1: 啊，我即摆今仔日打电话互你是有一个一点啊，迄落。
0: 嘿，要问我。嘿。
1: 先我顶届吼，你建议我讲一粒迄个虾仁油，迄落吼，一粒就好吼。
0: 嗯。
1: 啊，迄个像我即摆吼，我足食足济，我食保酸通个抗凝血，啊，即摆我抗凝血无食，
0: 就是
1: 保酸通。
0: 嗯。
1: 啊，我那赶快黑鸭油一粒就好。
0: 你即马抗凝血无食吼，黑鸭油你加食两粒。
1: 啊，佮有食保酸通呢。
0: 哦，安尼，你的迄个通性质的物件会食伤济呗？
1: 什么通性？
0: 通性质就是你咧讲。

0: 对啦，无啦，啊，我是讲吼，你拄只咧讲诶，迄啦吼，卖讲名，啊，你倒咧吼，规矩就选择一人，看是讲啊，咱诶迄个二十米诶，甲着遐有咧食，好过咧食好，啊，你着吼，甲伊规总啊吼，迄个化整为零吼，选一项就好啊。
1: 啊你啊，迄个啥？迄是医生开互我食，因为我有装支架。
0: 哦，好好好好好，安尼好，安尼我讲吼，啊，不然你就是从我甲你建议安尼，好
1: 装，
0: 嘿，对对对。
1: 我感觉你安尼建议安尼食，我食了袂歹呢。
0: 安尼哦，
1: 嗯，
0: 好是哦，等我一下哈，来，等一下吼，来产品服务，咱诶林凤姐，你讲吼，海王精神通，啊，你食即阵啊，改变安怎？
1: 诶。第一吼，加较好睏，嘿，啊吼嘛较袂忝呢，
0: 哦，较袂忝，精气神较好，
1: 嘿，对，我感觉吼，啊个吼，我较感觉讲也袂较袂嘴焦，
0: 哦，较袂嘴
1: 焦，嘿，对，
0: 嗯，
1: 嘿，慢慢啊发现，
0: 对，
1: 啊嘛感觉讲人吼，嘛敢若讲，才不会那么暗淡。
0: 哦，精神气，迄个起码是较好的对哇。
1: 对，嘿，整个人都很轻松。
0: 对对对，
1: 心情很好。
0: 嗯，
1: 我那时候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我是很低落的哦。
0: 哦，
1: 我要吃你的产品的时候是很低落的。
0: 嗯嗯，
1: 我现在哈、觉得我也有工作的，可能也有工作的关系，看到人、多接触，以前我是没有工作。
0: 哦，
1: 现在有工作了，我觉得心情很愉快。
0: 对，恭喜，因为哈、你海王精神通在吃哈，内底有一个天然的神经稳定剂，啊，佮有一个快乐因子。咱人吼、心情一定爱放互伊松，放互伊开，身体才会好。
1: 对啊，我感觉很快乐呢。
0: 哇、恭喜恭喜！啊你，你得爱阁继续哦哈。
1: 有啦，我就甲你，我迄无放烟火，就甲你买两盖。啊，即马放烟火，一定甲你买第二盖啊。
0: 哦，
1: 我就觉得很不错，我就这样吃啦。
0: 嗯嗯，才真吼、拢吼坚持一点啦，卖互咱的听众朋友开着冤枉钱啦。
1: 阿哥吼，身体吼健康安尼啊！
0: 对对对对，吼，像你今麦安尼啊，姐姐会当出去做工课，我嘛替你种欢喜呢。
1: 没有啊，我感觉做溜达的啦。
0: 哦，做溜达好哦，好哦。
1: 其实我也不老啦，我才60岁而已。
0: 好，对啦，60岁吼，其实咱人生吼后边啊，个足长的一个迄个日子，通啊好过的啦。
1: 好，谢谢啦。
0: 好，恭喜你。
1: 叫原来这样哈。
0: 好，谢谢你。好，再见。来，以上广告，赞嘞，好嘞，啊，火车不是推的，牛皮不是吹的。啊，咱呢吼，本身家己要来顾身体，一定爱买好的，买错比买贵更浪费哈。金杯银杯不如好口碑啊，才真的吼。广告实实在在，有几分的正骨，讲几分的话，啊，每一个人调整的部分不同款哦。所以呢，吼，一定爱有信心。一定要有耐性，好来安排歌曲，谢谢。听歌哈啊，我们这一班的同学，无论讲你是新同学，无论你是老朋友，等那个卡开，等那个卡开，阿姐好，会记得甲咱道小宝、道公哥多多上山做翠暖功德哦，阿弥陀佛。

0: 好，来哈，咱来解答一个啊问题。拄只呢吼，助理有咧甲财政呢吼，讲一个问题啦，就是讲呢吼，咱只新同学，好新同学，有诶呢吼，拄啊好开始要来食财政良心特地推荐介绍诶产品啊，我拢讲吼，叫恁一定爱照三顿食。啊，偏偏呢吼，有一挂人，伊就会去想讲，敢爱食个三顿，啊一罐吼，偌济粒，啊一组会当食几工？咱这班的同学，你是呢吼开始在食，啊是讲呢吼，你有这种的吼，想讲啊，我都吼要食两顿就好啊啦，吼，啊是虾米货啦？一年啦，财政不会因为。为着要做生意来做生意，我嘛袂因为呢吼，恁哦，我一定爱叫恁食三餐就对食哦。咱住伫这个苗栗吼，莲红街，我著针对着伊的情景，我著改调整吼，改调整。那我著听课改讲吼，啊，你安怎食安怎食？因为呢吼，咱呐一定爱细水长流。我伫做生意，我拢希望讲是久久长长，啊，爱互咱食有效果。啊，未去开掉冤枉钱，佮更加呢吼，未好你安尼做奥巴马，所以叫做奥巴马奥白买呢，吼，听到就买呢，看到就买呢，吼，啊，人报就买呢，啊，买一大堆，啊，对管咧食安怎样诶，啊，即人咧食安怎，迄人食哪，你根本都唔知影啊，所以呢吼，这个都是不正确的观念啊，同属性的物件，卖咧吼重复遐尼啊侪啦。这安尼咧食呢吼，讲实在，你的胃肠吸收方面啊，也是讲呢吼，真行的，这拢恁家己去考虑吼。因为呢，我无做攻击，无做批评，哈，不做攻击，也不做批评。那这个道理足简单哈。为什么财政会叫咱呢吼食三顿？啊，有的人吼买给孙仔食，哦，哎呦，啊囡仔在咧当请咧，啊看吼人。八十六岁啊，体格开差遮济，咱别人的孙吼，才几岁尔吼，啊有的人真正是足要紧的。参照迄天吼，我已经录节目啊，那助理吼，敲电话给我，就是有人，咱这班的同学吼，可能是阿公啊、阿妈啊，就敲电话问吼，因为这个问题呢吼，助理这边较唔知影，啊，就私底下咧甲我问，问讲呢吼，有人咧问讲啊。迄个一个吼，个性是八岁吼，啊一个个性是六岁吼。伊讲啊，要来食吼，这两项敢好安尼吼。我唔是讲吼叫人食，其实这拢无败害啦，吼无败害啦，食落嘛不要紧。我先来接电话，再去甲咱分享。喂，财政你好，
1: 你好，哎，给我两组，
0: 哈，给两组哈，好，一万八。明天就可以收，你稍等哈，你稍等，好来。这里呢，吼，你搞我问吼，一个六岁，一个八岁，吼，啊，助理咧搞我讲，我讲吼，甲助理讲，你回复吼，甲伊讲，因为咧吼，他们现在还小，吼，就是讲，他整个器官拢啊个咧发育当中。我甲伊讲吼，过会较大汉，再来食，吼，较大汉小块再来食。啊，无我嘛听好讲啊，因为呢，保健食品你也想讲，吼、哦，唔是讲直接标榜一点讲吼，和猫啊，还是狗啊食，连条狗啊、猫啊，因的迄个器官遐尼啊细，遐尼啊脆弱，都会当食。但是呢，吼、哦，我拢希望讲，我们用到吼、哦、最好的吼、哦、培育我们的下一代，对不对？喂，财政你好，哎，李大哥。
2: 哎、
0: 欸，嘿，你到底台中？哎、欸、呦，
2: 哎、欸，阿你个阿加四周，
0: 好，个加四周哈，好啊，你等我一下哈，来，李大哥，产品服务哈、欸，你海洋精全通在食对部分的呀？
2: 我都食，
0: 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啊？
2: 阿都脚头乌啦，
0: 哈、
2: 哦，阿个。啊，个目睭啦，
0: 嘿，
2: 系啊，好，啊、老人病就是拢这款问题。
0: 好，我咧讲个老人啊病安尼啦，哈，
2: 嘿，
0: 啊姐姐，你有感觉较改善的部分无？
2: 当然的啊，啊无啊叫啊侪家，
0: 叫啊侪组吼。
2: 系啊，我今头一边我就叫三组啊，就叫两摆两组的，
0: 嘿，
2: 啊，
0: 阿家个叫四组安尼，
2: 个叫四组，你即卖唔是咧放烟
0: 咧？嘿，即卖咧放烟花，嘿，对，嘿，产品产品咧，只无开着，我拢钱较重要，对吧？
2: 对啦，啊，都一支药啊，实在是有效啦。
0: 嘿，
2: 啊，我头嘛是唔知啊，就讲有听着啊，听你讲诶，镜头过一下，
0: 嗯，
2: 啊，就买来食好嘛咧。
0: 嗯嗯，无互你失望吼。
2: 哎呀，假如阮太太讲，这种药会杀你啊，几十球啊！
0: 系啊系啊，对对对，哈，他袂去开着冤枉钱。
2: 对啦，啊，就登记的，登记一家啦。
0: 好，安尼哈，好，安尼我叫助理给你写哦，哈，好，等我一下，好，谢谢，来以上广告哈，啊，唔免惊讲吼无效啦，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哈，别人食的好，咱就食的好，后来，过来甲咱分享着吼，啊，得讲的济，哈，啊，我就甲伊讲，等你呢吼，较大汉才来食，因为呢。囡仔吼在发育的时阵，我们不要吼让他太多吼这个要怎讲？你该补给呢吼，他自然而然的从你在吃下药啊，赶快啊，我拢会讲，我咱该动吼该补充的时补充，爱看情形。好，我们真的要看情形，不是拢叫人吼，哎呦买哈，做生因为做生意而做生意，赚你了无良心得得钱，我嘛无爱，对不？啊，该动吃，我会叫恁吃。该当加强，叫恁加强。啊，该当然吼，会当较卖食哈尼啊，但我嘛会甲咱做一个建议，吼，一个友善的建议。嗨，财政你好。
3: 喂。
0: 嗨，来吴太太。
3: 财政啊。
0: 嗯。
3: 我请教你一下哈。
0: 嗨。
3: 我昨去哦，去迄个糖尿病的吼。
0: 是。
3: 啊，我去迄、那个检查等下报告吼。
0: 好。
3: 现在糖化血色素是6.4了哈，
0: 哎嘿，
3: 啊那个我今麦就是要跟你们讲重点，我就是用三酸甘油脂哈，
0: 嘿、hey. ，
3: 我打76呢，
0: 啊三酸甘油脂啊，你有食伤清无啊？
3: 我今麦是要问你讲，我迄两项哦，磷虾油加这吼，
0: 嘿、hey. ，
3: 我一向过去我是拢迄、那个。同会黑哈，我只能吃两颗而已。
0: 是是，
3: 啊，今嘛你这我今嘛要吃四颗，
0: 嘿嘿，
3: 六颗四颗。
0: 嗯嗯，
3: 啊，我是感觉讲，今日当这个通血，
0: 来个查。来，唔免我讲，伊这吼有双向调节作用。你较低可能是你食了吼，迄个饮食方面吼，你可能爱做一下调整。啊，食这袂讲吼，和你讲啊，较轻啦吼。你参像我这吼血压管来会降落来对无吼？从我低血压的人，啊那一直降，我连咩讲做节目连吼我嘛无法度我。
3: 意思咱是讲袂过，和你想过些。
0: 袂，嘿，它双向调节作用啊，所以你嘛赶快安尼能力只。
3: 哦，
0: 嘿嘿，好、哦、啊！你饮食，你的饮食爱调整一下，
3: 哈、哦。我饮食要调整。
0: 嗯，啊你，你卖食个吼，伤过清啊，啊，有当时啊，咱家当食的营养嘛是爱补给较高。
3: 有啊，我嘛是拢在吃。
0: 对呀、啊，对呀、
3: 啊，嘿。啊，不知道我这两行拢会未讲解管的，拢差拢一半。
0: 对，啊，迄就是吼、哦，你身体吼、哦，你的制造、你的合成的问题，嗯、咱咧讲的统称就是讲体质的关系啦。嘿，对，啊，你若人无特别吼，无爽快，还是安怎，其实都 OK， 擦小颗啊，迄拢袂要紧啦。
3: 我是刚刚讲，我食四颗吼，
0: 嗯，
3: 一下有嘛吼，
0: 嗯，
3: 一下有，零下有，我食四颗，
0: 嗯，
3: 啊，我是讲未来甲改三颗干会使，
0: 嗯，我无建议呢，
3: 无建议呢
0: ，
3: 哦，
0: 嗯。
3: 好，我那只四颗。
0: 哎，对，好，谢谢你，好，再见。来，感谢0800-77-66-99080077-66-99，哈，话讲伤过久，啊，咱来听一个歌，啊，线卡继续来做服务。主文点讲的电话0800-77-66-99。

0: 好，呵呵呵，安尼明仔哦，哈，谢谢，祝你健康。来，哈，过来甲咱讲，这刚刚哈，挂起进前的话题，是安那，我会讲叫恁食三顿，食三顿。我顺便哦，伫这个有人咧问的过程当中哈，一个人说，我来说啊，大家来听哦，好咱理解的一点，用到呢吼生活上哈，我们的点点滴滴哈，生活的哲学，好咱知影。迄囡仔吼，有个人我甲讲，啊，你著好好食一粒一粒就好啊，吼。啊，有个人我著甲讲，啊，你著两粒两粒吼，互伊啊食两顿就好啊。那咱食。好，咱家呢，哈，老朋友，哈，小朋友啊，咱家拢算老朋友啊，拢已经呢，哈，过四十岁过啊，好，进入中老年，好，甚至有的人是老老年了。要叫恁食三顿，我唔是要叫恁吼食较济，是因为你的身体上有需要，你的身体上有需要。我今仔日是做一个粗工的，好，啊，我呢，哈，是呢，哈，坐办公室的。参像吼，阮即个即个助理，迄个食物件，哎呦食吼，安尼一两喙啊饭啦吼，啊食一个啊啥物物件啦，啊等下咧吼，过咧吼，啊叫一个啊吼饮料啦吼，食啊就饱。啊你若外口咧做粗工诶，你叫你食一两喙啊，食一碗吼，卖讲食一两喙啊，叫你食一碗。我讲你个软卡咧，未做工课咧，一年啦，你的体力补充不够。所以呢，吼，你人爱食两碗三碗，有阵时啊，呢吼，一个便当大客啊，大料的便当，那个搁加饭呢，一年啦，你要付出的劳力，你的体力吼，一定爱食哈尼啊侪饭啊，所以讲你袂使讲啊无呢吼，拢甲叫细呀，哎，食无饱是无啊，都做工课呢，血糖会过低呢，会昏你呢，是不是？啊，你哪里吼坐办公室的无同款，后来。再来讲，你坐办公室的吹冷气，规天也无咧流汗，哦，对无？就是呢，咱的皮肤、咱的毛根康分泌出来，吼、哦，这个油垢而已。咱咧洗衫裤，吼、哦，就是安那，把迄个油垢洗掉，吼、哦，咱咧迄个洗衫粉，你著甲擦一挂落，吼、哦，一擦落去，你就会当洗甲清气当当。但是你也讲咧，吼、哦，一个咧开乌多麦店的，做乌手的。哦，啊，规身躯油累累，太过暖了，啊，你有哪个擦一擦，敢洗会清气？我相信啦、啊，哦，无论讲你是家庭主妇啦，还是呢，吼、哦，家庭主妇啦，这个道理应该人人拢知影。你敢免嘞，吼、哦，洗衫裤搁加个擦一擦，吼、哦，咱坐办公室个擦一擦，做乌手的你讲，你就是爱擦两擦，这样洗会清气。无你有洗甲无洗，敢有啥物差别？洗洗开咧吼，衫裤同款垃圾；洗洗开咧吼，同款咧油渍味。安尼咧吼，你咧穿，身躯敢会爽快？有阵时来带着皮肤病，所以咧吼，你咧食，一定爱一行两粒，两行四粒，甲照三顿食。看到咧吼，咱身体上的需求量到过多位啊，啊，每一个人不一样哦。你年纪。甲八十岁甲十八岁敢有共款？八十岁呢吼，甲二十八岁、三十八岁敢有共款？迄个差吼，几落十档。所以你食诶，这个量一定要有足够的量。我讲啊，做外口工课粗工诶，你做着斑驳吼，做着脱水诶，迄拢食重力。饭就是爱加食一两碗，安尼了解吼？空八空空七七六六。0800-77-6699，就来靠回通，身体才会健康哦。
1: 七、六、五。

阿巴阿巴阿，一定爱巴阿到时间哦。咱放烟火的时间已经进行到这嘛，三分之一了，三分之一了。啊，你叫几组啊？啊，你买几组啊？啊，你蹲几组啊？嘿，我们下一次放烟火活动是爱在每年度，每年度诶，这个四月份到着五月份，咱咧讲是国历的哦，大二的哦。迄天咧一个佫甲我问讲，啊，到啥物时阵啊？我讲咱拢讲国历的，讲大二哦。哎呦，啊，细二的，啊，都唔是咧带新妇嫁查某囝，人咧看下辈子，唔正咧看旧历对无？咱是新历的哦，所以呢爱到甲每年的四月份、五月份才佫有放烟火，大家多多把握着时间哦。好，谢谢哈，咱这班的同学哈，真高水啦，真正有甲我问，啊，财神你咪讲什么时阵哈？啊，放烟火哈，啊，这安尼咧吼，即马迄个农历正当时尔。我讲迄是人伫娶新妇嫁查某囝要下拜二，正咧看农历。咱咧讲的拢讲国历咧，你去银行写吼，写单嘛爱写国历咧，对无？吼，你要报掉咧，吼，你的身份嘛爱报。国历呢，无人咧报农历嘅，所以呢吼要注意哦，注意哦哈。啊，即届放烟火完呢吼，咱咧元旦都无个优惠啊，哈，旧历年嘛无优惠，元宵嘛无优惠，吼，就是爱等到新历嘅四五月份，所以呢，大家多多把握着放烟火时间，谢谢。来来来来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等你继续卡，财政助理刷卡来接电话啊，加贺道小博道公格嘿。

0: 就。
1: 喂，彩珍你好。
2: 哎、欸，彩珍。
1: 嘿、hey, ，是阿金姐。
2: 我一组放人会。
1: 好，啊，你等我，叫助理给你接哈，谢谢。来，啊，今麦搬山哈，一定要有耐心考，搬山去卡到等来嘿。喂，你好。

0: 喂，彩珍你好。
1: 喂，你好，哎。
0: 嘿，
1: 辅导。我叫办研会一组
0: 啊。好，办研会一组来一线，甲咱做服务。0800-77-66-99，0800-77-66-99。一般吼，咱拢会注重伫即个酸痛，有影酸痛真艰苦。啊，就敢那查酒呢吼，拄只大哥咧讲诶，我们讲你咧食安怎？啊，就食老人啊毛病，老人毛病就是咧规身躯呢吼，逐日拢总出问题。吼、哦、啊，咱的目睭那有问题，有艰苦无？艰苦，目睭呢？吼、哦、出问题，除了讲呢，吼、哦、不舒服，一度瓜，吼牙牙杂杂啦，老目油啦，吼、哦、啊、这里呢，吼、哦、看未清啦，看未错啦，吼、哦、再来就是安那，关系到安全性的问题。因为呢，吼、哦、看未清楚，迄、那个安全度会比较较危险。喂，彩珍你好。
2: 喂。
0: 阿梅姐。
2: 哎，等我再请问的。
0: 嗨，
2: 这办宴会在食一个干眼症敢无效？
0: 你家食看嘛，一个有人吼，就是因为迄个干眼症，就是咱的目睭退化嘛，吼。啊，你食伊的豆豆啊，吼，因为这个磷虾油，吼，它可以通过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你食过的真侪吼，顾目睭的吼，你老咧食顾目睭的，你有这个喘咯，也佫较紧。啊，而且二十米的，伊会当顾到，哎，算讲调整到咱的迄个肝经。啊，肝主筋，腰子主骨，肝开窍于目。嘿，所以咧，来吃，他会吼豆豆啊，甲咱改善安尼。
2: 吼，趁咧食袂要紧
0: 吼。嗯，哎，唔是袂要紧呀，足好个呢。
2: 安尼吼。
0: 嘿，对。
2: 安尼不甲上四周来。
0: 好，搁上四周哈，来甲咱阿妹姐做服务，恭喜恭喜，来财政进功德哦。
3: 因为大多有听到吼，一个先生甲一个太太，伊讲伊目睭花，我来讲我食这吼，食这两项吼，食这本来我目睭要开刀，今麦免开刀啊。
0: 你目睭是安怎要开刀？你
3: 别来讲啊，今麦给都有看耶。
0: 哦，你先给医生看，眼科啊眼科要甲你开刀啊，就对哇。
3: 嘿嘿。
0: 哦，啊你海王精情况食这，今麦目睭咧看给足清诶。
3: 嘿，啊今麦给足清诶啊，所以我今麦都唔免过开刀啊。伊讲无你即阵慢只开刀，后摆还阁看卖
0: 啊。啊你。我讲海王健清通吼，达行好都袂，互恁开着冤枉钱就对哇。
3: 啊，搁强啊，迄个太太啊，无一个先生无讲会听诶，无
0: 吼。欢迎，
3: 就是咧欢迎。因为我吼，就是既然食个吼，连续三工听个，那袂怎来行？啊，人即卖拢好伊啊。
0: 好，欢迎过就好对无。
3: 嘿嘿。啊，有阵啊，你的手吼，还是你的脚吼，袂顺啊，像迄倒棍啊，咧坐安尼尿尿尿的安尼。
0: 嘿。
3: 迄拢不要紧，咧，就是血流落去通透。
0: 嘿哟，对吼，你即卖足牛诶，会用解释者。
3: 哎，啊，当见证放心嘛，这拢袂白害啦。
0: 我足惊恁开着冤枉钱，我嘛足惊恁加开钱，吼、哦，买着好的产品，还佫会省钱才对，哈、
3: 哦。啊，所以太太甲先生啊，恁尽量啊，即个见证，我有经验过啊。
0: 好，好，好，谢谢大姐，是是好，再见，拜拜。
3: 我要甲你叫两组嘛，
0: 是
3: 我要佚佗嘛。
0: 你讲，你阿未食进前是安怎？阿即马食食。
3: 我未食进前哦，目睭雾，阿个拢有咧白蚊啊虫，拢他妈走来走去。
0: 是。
3: 啊，医生是讲叫我有，讲我有白内障，讲叫我爱开刀。哦，啊，即马我食了后啊，吼，我算讲白蚊啊虫拢无去啦。
0: 哦，蚊啊掠了了啊伊。
3: 系啊，啊即马哦，迄白内障哦，即马加下看电视哦，加下面，
0: 加较清吼。
3: 嘿，我真个有医生看，
0: 嗯，
3: 医生讲，哎、欸，阿、啊、姨，医生哦。也拢有戴迄什么圆圈圈的无？
0: 对，哦，
3: 你左右的嘛。伊讲，哎，即摆看较有啊，啊，你即摆门只开倒，你即摆个吼经过半冬，啊，过来给我看，安尼啊，啊，我最近啊，感觉愈看愈清
0: 啊，
3: 呢。
0: 啊，这个医生有一点，这个医生真正有一点。
3: 啊，无我一个爱开过开别个少呀呢。
0: 对，啊，我讲吼，开刀吼，有人开了做成功，啊嘛，有人开了做失败，有病卖去。大姐，你贵姓啊？
4: 我姓陈，
0: 好，陈大姐哈，好、
4: 欸
0: 哦欸，啊，你讲食海王煎加迄个清通，即几工啊食了安怎？
4: 有改善啊，因为我的那个眼睛呢、啊，因为我有化疗过，对不对？
0: 对，
4: 啊，就看得好像比较不好，色色的啦，
0: 嘿、
4: 欸，好像也有一点点改善，
0: 是哈、哦
4: 欸，是一点点，对呀、啊，嘿、哦，啊， 因为我有吃，之前我有吃那金嘛，我现在就没有吃了。
0: 嘿，你的青通甲那海王晶姐姐，你目睭吼在看，甲不甲像加较清澈的对哇？你的精神方面，你这样子吼，你吃迄个效果吼，反应足紧呢。
4: 我就讲，我本来是。
5: 因为青通我给你买有无？迄个完全拢无味啊，色彩是那个好像是那个，人讲很清透，足水诶。啊，结果我去有一个迄个人讲，它是有牌的，有名很有名的那个卖、
0: 大厂牌诶。
5: 对、结果我买单只拍开，虾啊味、臭臭味，有够重，佮无豆就是乌豆，那像迄种地瓜色，有够乌豆。我规罐拢唔敢食。若你会佮食开，拢无味，啊佮有够水。所以吼，我会惊啊！我那囡仔变唔食看卖，我讲我唔随拍飞个，像个虾啊，人讲歹去的，
0: 后去啊，虾安尼啦吼。
5: 对。啊，所以我讲吼，真正变差一落，伊嘛是一千几块啊，啊，伊嘛是差不多啊。
0: 哎呀，咱才千出头块呢，
5: 所以我讲吼。
0: 别吃，一定爱找菜真嘞，对不？
5: 对、所以讲物件，真啊，你讲的吼，无比较，无迄个真正拢，咱拢嘛想讲啊，方便过好来呀，这嘛是有名诶大卖场啊，
0: 是。
5: 结果我讲，伊嘛是写进口诶，所以我讲。即马对我拢固定拢买你的，我拢唔敢去乌白买啊。
0: 好，来，赶快无共师傅哈，赶快无共师傅，白白淋下油哈，催促的过程啦哈，加出来的效果都无共款哦。以上广告，喂，财政你好，
6: 喂，
0: 你好，咱的陈大哥，你好，
6: 恁放烟火，我要，四周多贵呀、
0: 四周九，哎，的九是三六三万六。
6: 哎，你好，按两周啦。
0: 好，两周先叫两周。好，阿卡贝结束的时阵再过来叫，安尼哈。
6: 要。好，两周。
0: 好，阿、你等我。等我哈，来一线给咱来做服务之类，0800-77-66-99，0800-77-66-99哈，的，即届办宴会，当家后届办宴会哈，一个人叫三顿食，差不多嘞吼四桌半，吼咱无咧叫迄个半桌诶，你就咧吼家叫五桌，叫五桌呢拄着啊，咱也较忝诶。拄着啊，吼身体吼在搞怪的时阵，你甲食加强诶，吼食加强诶，差不多呢，吼五组，吼五组，安尼咧食，吼真的很棒啊！你讲来讲啊，五组偌侪钱，你甲换一个角度想啦，吼，那咧吼人啊，人无迄落咧吼未破病，迄若讲咧吼艰苦，当住伫医院遐，吼。请人过，即马听讲啦，以前是两个屏东，高，屏东拢2800，即马咧屏东变3000，高雄家讲咧3200，高家咧3500不定，所以啊、身体过好健康，大家啊健康就咧赚钱啊，对不对？谢谢，感谢。
7: 得力生医走过50年，不忘初心。得力生医秉持诚信、专业、关怀的理念，结合现代生医科技，守护您与全家人的健康。得力生医，得益人生，健康美丽。
8: 网络无国界，收听不受限。下载微微笑广播网手机 APP， 让你走到哪听到哪，手机就是你的收音机。哇哦！除了即时收听，还有电话下单、产品服务、脸书、官网、IG， 整合8大功能，轻松又方便。现在就搜寻微微笑广播网，按安装就 OK 咯，让收听更方便，互动更及时，每天多一点微微笑。
9: 唉，三餐老是在外，太忙没时间吃饭，又想吃宵夜了，怎么办？
10: 随时来一包金石100高纤包，健康果腹超便利，营养补给超给力，
9: 富含膳食纤维、20种天然谷物、16种蔬果精华，米像颗粒吃得到，增加饱足感的神队友，更是消化道的好帮手哦。
10: 金石100高纤包，假营养够健康，通通交给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33。
11: 菌和病毒的威胁，喉咙是第一道防线。金石绿蜂胶就是你的隐形口罩。
12: 严选台湾绿蜂胶，温和不刺激，独家专利萃取技术，蜂胶素含量高达206毫克，达顶级蜂胶标准，
11: 还添加蓝莓、天麻、银杏果萃取物，全家大小的最佳健康守护，金石绿蜂胶。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2: 喝咖啡找得力，从产地到杯中，手工严选的咖啡豆研磨制成，
13: 当口感滑顺、层次丰富的阿拉比卡豆，结合浓郁口感、香气浓厚的罗布斯塔豆，尝一口，余味回甘，这就是人生的滋味。得力咖啡有糖无糖都好喝，每口都是幸福的味道。
12: 想提神耍气氛免出门，有得力咖啡的地方就是行动咖啡馆，快上陪你购物网抢购，或拨0800226633。
14: 咱今麦介绍彰化县经销药房，北头药房，湾西路十二路口，李林德明药房，中山路李林市场边三角窗，客户庆华药房，李客路客户国小对面，永靖金浦东药房的永靖街102号，河美春兴药房，爱民路仁爱路菜市阿口，万春药房永靖路80号，秀水泰安药房林义街2号。洛港永吉药房在大明路市场边，信和药房在陆河路四段派出所的对面。

好，谢谢哈、哦，感谢多谢咱的这个黄太太哈、哦，黄太太啊，昨日咧跟我讲哈、哦，帮我们订了十足哈、哦、啊，这都是阿阿婆拢做伙咧食，阿阿婆哈一定爱做伙食。阿婆做伙咧食，感情太好嘿，因为咧吼，它里面吼咧食，又有一个增进吼阿婆之间感情吼，迄、那个妙招，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好啦吼，孔子公公的啦，食色性也哈，唔是咧吼，这个地主爱。作孽啦，哈，这是天地所生，不是地主爱作孽。你看喏，植物，哈，植物嘛分那个刚灰无灰，哈，所以呢，爱阴阳调和啊，咱人哈，男的女的也是啊，对不对？哈，包括着咱的身体，毛分阴阳嘞，哈，家己一个身体，我们就是有分阴阳，无论讲咱的脉络啦，无论讲嘞，哈，咱的身体也对部分啦，通通一样，通通一样，哈，人讲。肝心肝心吼，其实严格讲开肝吼，都是属阳啊，有气都是属阴嘛吼，这个都是有连带关系的。那咱咧讲阿婆一定爱做伙食，尤其是呢吼，注意听哦，咱这班的同学，你那是现在已经呢五六十岁，吼五六十岁啊，五六十岁甚至有的人搁较济，身体爱顾。一定爱国，我来跟人讲哈，这是呢一个长照悲歌哈，这是今年五月份啦，发生伫台南，发生伫台南呢哈，这个八十四岁一名姓叶的妇人，因为不堪着照顾的辛苦，也得啊，台死着九十一岁的姐姐，那。昨吼，国民法官开庭吼，这个妹妹就咧讲啊，讲哦，我足艰苦诶。为什么伊讲足艰苦诶？因为咧吼，就是伊已经八十四岁啊，搁要照顾着一个呢吼，九十一岁姐姐，所以呢吼，伫迄种精神、体力各种之加吼，诶压力吼，包括着呢吼那个心情呐、啊，吼。伊就呢吼，也都啊，开始就坐坐。那为什么我拄只咧讲，你那是咧五十几岁、六十几岁吼啊以上的人，身体爱靠咱家己顾。现在吼，台湾吼上百岁的人很多呢，你无足认真加我吼，凊彩加我，拢爱活加差不多九十岁呢。咱讲较实在，你九十岁。像以前吼，你若讲啊，差不多五六年级生吼，啊是四年级啦吼，啊三年级的这以前嘞吼，拢嘞吼，早结婚嘞，啊你也像即卖的少年人，哎呦，要三四十岁啊才结婚，啊咱来讲以前好啊，以前嘞吼，平均差不多呢二十通岁来结婚，啊我讲现在吼，凊彩我无足认真我，啊得活到八九十岁啊，啊你若九十岁。我问你，恁家几岁？也是呢，吼，差不多七十岁左右嘛。啊，你七十岁，有诶，都已经老甲未抱拖刀啊。有诶咧，吼，已经咧规身躯哩哩落落啊。啊，伊家己都照顾家己未起啊。伊哪有迄个精神，过来照顾着呢？吼，八九十岁的妈妈、爸爸，对不？所以呢，吼，来啦。甲咱讲，底呢投资着身体，咧顾着咱的健康，迄是为着未来十当后、二十当后、三十当后，甚至讲四十当后，有无？你若六十岁，要食到上百岁，我讲的，唔免足骨力活，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唔免足认真活，你就会当食到一百岁啊。啊，你是为着呢后壁十当、二十当、三十当、四十当，咧顾身体。对不？会行会走，正福气；未行未走，就真晦气。尤其是呢，吼，两个老的，吼，啊，你食甲拢八九十岁啊，你九十岁敢有法度照顾着九十岁的老母？敢有法度能照顾着呢？吼，九十岁的老翁，没有办法嘞。吼，你呐，我讲啊，人呢，吼，一定参像火，会开甲足炎的，啊，会慢慢啊炼，慢慢啊炼，到尾啊呢，吼，落来，植物加咱人。生命拢总同款，啊，
台湾健康渔民，就是讲你健康生活都自理，等下来吼你回去无健康的这段时间，这呢经过着医疗的统计，差不多呢有七八年的时间，咱只要讲你减差不多一年，你就赚了些，赚到这个三年啦吼，三年就赚百多万。啊，你哪里吼会当延后六年？你就赚到两百几万，吼，甚至讲咱对只讲诶，你然后延后三四十年了后，你会当赚偌济？很可观呢，你唔要讲呢，对无？有个人咧，一世人，你要欠债嘛足恶诶，啊，所以讲咧吼，咱咧投资身体，伫去种咧吼，有法度诶情况之下，未去咧吼，互咱伤着，到手面赚债，啊是讲咧吼，咧领老人年金诶。摕一寡来顾身体，总是安尼啦。为咱家己想啦，为着咱的子女，为着咱的事实来想。事实有当时吼，坦白讲，压力大，伊要甲咱顾，因嘛无办法。即马吼，就是安那，人以前讲安那，哎呦，日头赤呀呀哦，啊，虽然顾性命，即马咪日头赤呀呀，啊，迄个虽然顾性命俩，我都伫这个世间，拢爱虽然顾性命。别人无法度顾，啊，要顾吼，你甲想，哎，啊，有能力呢。我昨吼都好看啊，一个演员吼，啊，伊以前嘛是拢主持哦，就是台湾的艺人足有名，叫做谢祖武吼，谢祖武甲谢振武，大家拢傻傻分不清楚。谢振武是一个律师，谢祖武是一个演员，谢祖武伊的妈妈失智症，伊顾十年。十年失智到家里吼，回去拄啊好十当。谢祖武吼做艺人较好谈啦，咱无法度安尼啦。谢祖武呢顾因母啊顾十当，总共开偌济？六百五十几万，六百五十几万呢？十年，一年呢吼开个爱开六十几万，啊！你付出的，家己付出的心血啦吼，体力啦吼，啊，各种拢无算在内呢。打金钱方面，伊就开咧六百五十四万啦。所以咱咧讲，健康无价，健康真正是无法度用钱来去估价。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我要来安排这首歌，讲一切靠家己。哎呀，日头赤呀呀哈，虽然顾性命啦，命家己的啦，什么人要甲咱顾，只有家己顾哈。好，来余弟哦，余弟唱的哈，叫做一切靠家己。

0: 切靠自己，哈，家己种一丛，看也唔把人，你敢敢唔惊？我是唔敢咧，唔是惊不好，是咱唔敢唔哈。喂，财珍你好，喂你好，嘿，我财珍你好。
1: 高清一组，
0: 好，高清一组，你等我哈，谢谢。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哈，来拄只呢哈，咱来联同这里问着讲哈，这里啊答案的问题哈，答案的问题，好来，咱即马来进广告哦。好，回主席，你讲吼，迄个青通啊，你食食安怎样诶？
2: 我食眼睛诶，啊，睡眠都有帮助。
0: 哦，你眼睛本来是怎样啊？睡眠本来是怎样？
2: 最近眼睛吼，嘿，较打湿。
0: 好，
2: 啊，食了有感觉讲较袂啊打湿。
0: 哦，干眼症迄种诶，
2: 嘿，

0: 计讲袂开吼，较袂讲，较袂疼，啊，精神较好，对吧？
1: 对，
0: 哦，真的，
1: 那个头比较不会扁头痛
0: 啊、哦。
1: 有时候我以前常常扁头痛，
0: 哦，是哦，哦，算习惯性的偏头痛的，对吧？
1: 扁头痛的以后还真嘛拢无。
0: 恭喜恭喜，无怪阮惠珠再算较好，讲来讲吼，这情通真正有够好的啦。你讲你还用讲情通，安尼食食有差是对一部分差。
2: 哦、我是食卡塔乌咧酸啦，我食一早起安尼有效，
0: 有效，
2: 所以我就去叫安尼。
0: 哎，对对对，我讲吼，咱的产品吼与众不同，安尼食真正袂，哎、欸，发咱耳朵
2: 有效，真正有效，嘿，
0: 真正有效哈。
2: 因为我嘛食几下香气啊，所以我就去食有效，我就去甲你叫安尼。
0: 我上爱强调恁这，恁过去拢食足济啊，买足济来食，
2: 钱
0: 开足济
2: 啊。
0: 啊，你即卖食到才真咧介绍的海王讲情通。啊！你恁比较了，才知讲，哎、欸，我的产品唔是咧超大分家贵的呢。
2: 嘿，是爱两行加咧食，
0: 两行加做位食，
2: 两行对，好，
0: 好，安尼明仔载好你哦哈。你倒一位啊？
3: 黄王芳，
0: 好好好，王王芳啦哈。好嘞，王芳姐，阿舅问下你，海王煎吼是咧食对一部分，阿未食是安怎？阿即马食食是安怎哈？
3: 哦，阿都我是和儿子食，伊是迄腰骨去闪着会疼，啊，我买咧和伊只食保养，啊，我也咧食保养，因为我脚乌迄阵啊，我那会疼。
0: 嗯，
3: 啊，即马食了拢舒适舒适啊，我即马拢食保养。
0: 真的哦，系
3: 啊，
0: 哦，我脚头乌疼足艰苦咧。
3: 艰苦咯！
0: 嘿，要行啊，艰苦要久啊，艰苦了。
3: 骨累爬袂起来，
0: 骨累爬袂起来，啊，即摆爬起来啊，吼！
3: 即摆会
0: 啊，
3: 即摆。
0: 哈哈哈！好，恭喜恭喜哦，吼！
3: 啊，我买四罐。
0: 好，四罐，啊，明仔载给你哦，吼！
3: 好，无要紧。
0: 好，谢谢，谢谢，哈。
4: 我已经食两罐的迄个清空加
0: 海王精，
4: 加你啊，加海王精啊，
0: 是嘿。
4: 啊，一个啥？卡头虎哦，
0: 嗯，
4: 本来背夹的起夹夹起夹夹，啊，就袂啊！
0: 哇，恭喜
4: 嘿！哦，背夹
0: 是，嗯
4: 啊，那个什么关节炎那个退化就对了，
0: 嗯嗯，
4: 啊，膝关节退化了，
0: 是，
4: 因为年龄也大了，
0: 哎对，
4: 啊，排便比较顺利，
0: 哦，今嘛排便有较顺畅啊，
4: 对对对，以前拢会闭起，
0: 是，
4: 目睭嘛较金嘛，
0: 哇。恭喜！我讲两罐的，但解决生活上足侪问题，绝对的吼无白吃。嗯。
4: 哦，啊最主要海王精啦。
0: 嘿。
4: 啊，海王精是买啊，才买。
0: 哦。
4: 一定拢吃完。
0: 对，加做伙吃是咪吃？迄个啥？泽峰大哥，是咪我咧讲上盖好的是咧？哎，两罐加做伙吃，海王精加青通加做伙吃，这样子效果会更彰显，对不对？好，对，买，一定爱买好对，买吃。一定爱食出条好果，啊，要安怎食？简单啦，瓶瓶罐罐一大堆，吼、哦、啊，规枚规捧诶，诶，食甲吼，讲爱加时间咧。阮迄个阿叔仔啊，吼、哦，讲以前吼、哦、买一大堆，拢因孙拢甲设定闹钟，半点钟了，锵锵锵，半点钟了，锵锵锵，半点钟前要食啥，半点钟后要食啥，咱这吼足方便咧，你都唔免搁在底下设定啦，好、哦，你就是咧。一天吃有三顿，啊，你就呢海王精两粒，清通两粒，一顿四粒，安尼个吹落，安尼个结落，个推落，我讲，敢那成就人体导航机，伊会调整，调整到对，爱、啊、就好到对，啊，自然伊会去甲你吹，敢那成就导航，哪里呢是一个盲点，哪里需要调整，伊就甲咱做。吹的动作，甲咱做调整的动作，甲咱做改善的动作。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来哈！伫放烟花啊，唔好袂记哩，咱兜的好汤头哦，吼！咱兜的好汤头，真正年纪较济啊，啊食呢吼，较清淡小块，青菜沙沙嘞，面沙沙嘞，吼！啊，要控汤。唔免搁再咧吼，控一寡咧吼，这个搞普林的物件，你只要喝汤头，甲倒落去，清水变鸡汤，煮食中的就是汤头，汤头若要好，咱兜的喝汤头，一罐500，买两罐送一罐，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甲咱来特别交代，无然就丰富济，拍开一罐一定爱放伫冷藏哦，谢谢以上公告。

0: 好，谢谢。因为有当下呢，哈，电话卡在一跳河，哈，或者是讲，可能就是有miss掉，哈，都加我们的这个艾小姐，嘿，都加卡电话讲，哎呦，彩珍啊，啊，我呢，哈，顶礼拜，拜六就跟你订三桌啊，呢，拢还没到呢，嗯，好，咱阿公呢，哈，甲咱约个日期。应该爱收诶，啊！你无收到怎么办？吼，一定爱卡电话等来啊！来约健康，甲约健康，健康甲约倒等来。卡掉呢，空八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空八七的头前哦，两个七，两个六，两个九。时间瓜吼，一只时啊，八点到甲阴暗十二点。安尼十几点钟，十六个小时，咱客服部这边拢会当甲咱做服务，啊，要找谁，唔免指定要找谁，卡电话入来咧，客服部只会甲咱查单、留单、甲咱补单、miss掉，吼，伊会甲咱来做一个咧，迄个落单的动作，啊，那乌鸟诶，吼，送去你人无伫个客服家，会咧赶紧咧甲乌鸟诶讲咧吼，哎，乌鸟哥啊，乌鸟姐啊，吼，咱咧这里咧，人客伊个物件无收到，哎，即马咧人伫厝，啊，你啥物时阵甲送过去？好、哦、啊，这样子就可以，一旦达到到呢，咱顶杠上回收回的这个流程，那在家轻轻松松、轻轻松松来享受健康哦。喂，彩珍你好。
1: 喂，
0: 哎、hey, ，你好，我彩珍。
1: 啊，彩珍你好。
0: 嘿、hey,
1: 欸，我这，你怎样
0: 了？我怎样？
1: 要两大组啊加分开。
0: 好，你要9000安尼啊加两件安尼得对啊。好啊，啊你电话加一个哦哈，来一线给咱做服务，0800-77-6699。那这两天啊，财政拢给咱讲，气血不足呢吼，除了讲会带酸痛，气血不足除了讲呢，咱的退化会较严重，气血不足吼，人会变了笨蛋。气血不足，人咧阿达嘛会恐孤立，就是讲咧吼，咱咧讲诶啦，老人痴呆症。后来不止讲吼，中医咧讲着气血不足吼，拄只讲诶啦，身体啥物话，迄咱拢知影。啊，气血不足，哎，演变着吼老人痴呆哟会呢，吼，伫美国范德堡大学。哦、在去年在去年发表到一份、哦、的研究对中了超过到400的中价，我们、哦、说怎样人、啊、要活就要动、啊、要动不是你想动就动得了呢，这都是呢、哦、要趁你现在还会动的时候就要赶紧保养，赶紧照顾，不要动到不动叫你动、啊、我就没法动，人啊，当个袂当的时阵，你看那个啊什么啊，迄卧床的人，喂，彩珍你好，好，安尼我叫助理甲你讲哈，你看迄卧床的人，黏咪哦，伊就失语啊，伊就咧吼袂讲话啊，卧床的人黏咪咧吼，伊的脑筋退化，伊就咧敢那成就囡仔同款，迄叫做咧吼脑的退化，那。在美国范德堡大学去年发表的，就是呢，吼，教着咱中医咧讲的，气血，咱人爱动，血气才会流通。人一定爱动，气血，吼，会当呢，吼，促进着它的一个代谢，它一个循环。那呢，这就是呢，美国这个范德堡大学吼，去年发表的讲，伊针对着呢超过着400名，这样呢，吼，中辈时代，就安尼啦。规工唔出门啦，吼、哦，阿无得坐咧，阿无得推咧，阿无得倒咧，这甲着大脑退化，拢总有足大诶关系。因为这个人几乎逐工吼、哦，坐诶时间一工24小时超过着一半，坐了呢吼13点钟，有诶呢甚至过超过。好， 好，这个范德堡大学哈这篇的研究就是讲失智，好失智的人啊，会发生了什么会？失智不是讲嘞哈，阿妈袂认得上啊，不是嘞，你叫什么名唔知呀？你搁存卡侪钱啊，你嘛无在调开啦。嘿，有个人嘞吼，轻微的失智，囡啊吼，嘿钱吼拢甲你脏掉的呢，然后你要开，你要买。钱虽然是你赚的，但是呢，哈，那时候你都无使用权啊啦，因为呐，钱呢是说讲啊，啊，你这吼都吼啊脑筋退化啦，吼有点啊啊老人痴呆症，钱都规个拢甲你脏掉的，吼卖的时阵，有的人吼落地啊在地蹦子，有的人甚至讲呐，开这个呢100块、200块给你地，安尼念念嘞，因为呐，你讲假出去买物件。你拿多少人不知道，有走没走不知道，甚至说如果钱拿出来的，你自己判给你，你也不知道，钱拿你哪去不知道，你判给你判给你哪不知道，你今天进来走去哪不知道，你今天有买什么东西不记得了，所以呢这些年轻人就把钱全部都让开，靠口罩啦、婆婆啦、婴儿啦，开始啊就都不给你啊，开始转转转转到你自己注入的那个口罩来得去啊！讲到失智的这个问题，讲袂记哩，吼，迄大家拢知影，因为失智就是讲嘞，吼，已经嘞什么都忘记了嘛。但嘞，吼，失智阁有一点爱注意的，就是安那人会躁动，有的嘞，吼，总啊情绪无稳定嘞。以前吼是呢，一个足和蔼可亲的长辈，啊，但即嘛唔是呢，骂大骂细，啊，阁说你会摔物件。有阵时呢，吼大小便，哎，阁有人起开食呢，敢那亲像个囡仔呢，阁有人呢，吼，哎，了呢，吼，起开咧耍诶，高架规个门层，高架规个手，甚至讲呢，吼，啊咧，规个吼乌沙沙的对哇，过来就是安那，会讲骂，会讲攻击，会讲怕呢，会讲怕呢，吼，啊，厝内底个囡仔是谁？大家吼拢爱为着三顿啊，啊，就呢吼无法度。我多呢吼，过阿别安怎？最后一条路啦！你讲请外头来呢吼，外头嘛不在条过。咱坦白讲，因为呢，失智的人呐、啊、吼，他还有迄个行动力，他有行动力的情况之下，伊会四界乱乱踅，会四界行，所以每暝时都唔困，差几暝。啊，其实啊呢，伊咧困，咱无精神，哪好做工课？只有一条路，得甲送去安养院。你那里吼有经过安养院，你就知影。嘿，有诶咧，老大人去到遐，脚白诶，手白诶，因为安那足侪狮子啊，会讲攻击，会讲拍，会讲叫啊，会讲吵啊，以前都未叫未吵诶，啊是安那，即马皆变会叫会吵，这就是呢狮子，好狮子，记忆力、记忆变歹，躁动会讲骂，会讲吵，搁说咧会怕人。台湾好临床诶狮子症，这种学会呢，哈伊诶学会。有得咧讲啊，失智症的患者最主要呢吼，就是安那激动，分做三项。为失智症吼，你连坐都坐袂掉啊，规暝讲两只脚也也行也也行，甚至讲咧吼行出来，三两工就咧找人，三两工就咧找人。啊，我讲诶，即落款的是谁？哪有法度讲？尾啊呢吼，就直接送安养院。啊，个另外一种吼，规工。底下吵啦、叫啦、骂啦、大细声啦，吼、哦！啊，来怀疑东、怀疑西啦，哎呦，迄、那个歹人啦，迄、那个吼拢、哦、要甲害要死啦，迄、那个安怎样啦？吼、哦，很多啊，啊无得来怀疑新妇，拢甲偷窃金啊！哎，那厝内底人唔知影的吼，无、哦、了解的，会引起着家庭的风波，甲着破裂呢，是不是？阁有诶，吼、哦，会讲杀，会讲 A， 会伤物件，会怕人，甚至阁会家己伤害着家己，这就是咧失智症。啊，这个临床伫咧台湾有一个学会，叫做台湾临床失智症的协会，吼、哦，啊因就是咧专门研究着失智症诶这个问题，失智症诶这个竞争，对着老大人咧，吼，一旦患了失智症，他会怎么样？因为咧失智症，像咱拄只咧讲诶，吼，谢祖武因妈妈失智症诶病情，大概差不多十年，好、哦，差不多十年，上介单纯诶失智，吼、哦，加着执行力，吼、哦，会咧下降，那咧。那激动，厝内底人是完全无法度忍受的。你一届、两届有法度忍受，你敢有法度忍受十年？没有办法。 这个人呢，吼，较有耐心，较有体力。你哥呢，吼，菩萨啦，你哥是呢，吼，主啊啦，你哥是呢，圣母玛利亚。我讲实在，因嘛是人，吼，变成是神呢，变成是佛祖呢。因阿公哦，搁伫这个世间，他们有办法，因有法度忍受着十当迄种的生活嘛，嘛是无法度，对不对？神、神、佛，拢总是。人修得来，好、哦，他们这么有修为都无法度啊！那是一个普通的凡夫俗子，敢有法度？没办法，我无办法啦。你有办法无？我无办法哦。安尼表示咱拢一般凡人呐、啊，不是神，不是仙，不是主啊，对不对？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零八零零七七六六九九。好，来二十页。MSM 疫情加冠两百两骨素玻尿酸葡萄糖胺尿胶丁脱尿精骨肉益生加姜黄单克蒙五精青蛙加火龙豆豆角五级甘蔗酸甘油脂枸杞桂枝玉桂，针对着咱的生命的源泉，生命吼的基础，这个精气神气血甲咱顾好以后，脚酸手软骨头拢较轻松。啊，就一定爱加着呢，磷虾油，因为呢，吼，血供清豆腐第一名。市面上这一类清血油、通血油，就是磷虾油，因为它是一个呢水溶性的，内底会当呢顺利通过掉，咱的血视网膜屏障，今仔日问到目睭的同学，吼啊，老朋友啦，新同学很多，过来就是安那通过掉咱的血脑屏障。你的人吼脑才会成功，你的脑细胞，这样我都吸收到氧气，加到营养分，比较不容易退化吼，产生失智症。喂，彩珍你好。
2: 喂，你好。
0: 哎，你好。
2: 哎，我迄、那个你彩珍哈。
0: 嘿，是。
2: 哎，我要讲，我要一做大做，我拢准备海王经就好啊、哦。
0: 好，不要紧，我叫助理给你写哈。来，以上广告听歌哦。来哈，这首是 Only You， 嘿，咱哦两行哈，嘛是 Only You， 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唯一的哦，哈。

0: 喂，彩珍你好。
1: 你好。
0: 你好。你
1: 好。
0: 办宴会。
1: 化工
0: 黑霞诺啊！好，来蛋瓜来一线给咱做服务。喂，彩珍你好。
2: 喂，
0: 彩珍你好。嘿，你蛋瓜一个慢车过来哦。

谢谢，要活就要动哈，咱若要活，活得健康，活得有尊严，一定爱动，一定要动。动呢吼，除了讲，互咱的筋骨咯，互咱的气血吼，会当循环较好，互咱的代谢较好。因为呢，年纪侪啊，代谢不好吼，什么都动拢无好。啊，你有咧动吼，连带咱的胃肠啊，吼肠子你在动，咱的这个外口，你也感觉讲啊，人吼精神啊，气血较好。其实呢，咱的腹内嘛会动呢，肠啊蠕动较正常，有入有出吼，咱的腹内较袂郁准，一定爱有入有出。老大人一年呐，他就是不喜欢动，因为呢，迄个脚啦关节呢吼，啊，就动伊就疼，动伊就疼。所以讲呢，吼，愈疼伊就愈笨蛋，笨蛋到尾啊呢，吼，就变成这类习惯性。那这样子呢，吼，连带唔是讲各种方面无好呢，你的这个消化系统便秘、闭结，啊，佮再加上着很多吼，即个老大人，差不多呢，吼，十个内底几乎啦，吼，袂使讲十个拢总有啦，十个内底九个长期咧食着慢性处方签，你家客咧药落去开看。哦，内底啊，又困袂起的啦，恶心的啦，吼、便秘的啦，这拢时常看到，啊，无得连嗜睡，这就是呢，吼、西药副作用这么的多，啊，你长期已经食几冬啊，有人食十冬、二十冬、三十冬，啊，这个无算啥，有人讲慢迁的已经食要四五十冬啊，长期，你这副作用，抗酒会胖，抗病会冻啊，吼、你慢慢累积。所以呢，吼老大人，为什么财政拢甲咱讲，一定爱食三顿，因为呢，吼可以促进咱的新陈代谢。来甲咱讲呢，吼这你拢唔叮当，唔是呢，吼筋骨络无好，唔是气血，吼比较较无好呢啊。其实呢，吼这你拢无当，也是讲呢，吼困伫内底唔出去的时阵，你的大脑会慢慢缺氧呢，坐愈久。你的大脑会伤得愈重，尤其呢吼，咱这老大人，伫咧房间内底，啊，倒呢吼闷着，长期拢困伫内底，啊呢，迄条密不通风，通风性咧无好啦，所以呢吼，你的头壳慢慢缺氧窒息，全身躯，咱的这呢细胞，它会再生。好、死去一个28天、28天一个周期，他会做一个更新。好、哦，陈主讲，哎呦，你看足济吼美容广告，讲了28天吼，让你换了一张脸，但是呢吼脑都无同款啦，脑呢脑细胞一旦呢缺氧窒息死亡，伊袂搁再生，所以呢吼你。一定爱别给给干嘛别开当，像就咱这班的吼，而且的老同学，哎呦，财政我已经80几啊呢，90几啊呢，嘛是爱当一个，因为怎么样？你有当有当，咱才有气力，有当你无多行出去外口，无你嘛别开徛一个，对对不？哈，啊，你会当行。啊，无我都行半点钟，啊无嘛行一个，无我都行30分钟，无你嘛行3分钟，你嘛行5分钟，你嘛行10分钟，通通可以啦。上界标准呢，吼、哦，上界标准呢，吼、哦，你就是呢，吼、哦，爱加减啊行，吼、哦，你无呢，茶来伸手，饭来张口，每坐满着。半点钟，一点钟，你得背开咧吼，屁股扭一扭，手举一举，吼啊，上盖好吼，咱得要啉茶，加啉一挂水，啊，水无咧一杯倒甲满，咱得倒一点点啊，啊，你若啉完的时阵，你就是爱过去倒茶嘛，啊，是讲咧吼，咱得行去阳台遐行行咧，行去咧吼，床脚有大垫，即马大垫较少啊，你得行出去面子较大垫遐咧吼，啊，你看看咧，看一辆车。看一下鸟啊，看一下树啊，安尼蛮好呢，哈、哦。那呢，有当时呢，吼，咱来看电视，看看，拄啊好咧广告的时阵，咱嘛徛开，吼、哦，手扭扭的，脚踏踏的，安尼有那真好，提醒咱健康，健康拢靠家己啦。
你要动，我也袂当替你动哦。你要倒地哦，你嘛是家己倒，你唔好连吼全部哦啊，坐伫遐倒伫遐，反正咧囡仔该请我了，你拢叫我了。哎、欸，玛利亚哦，哎、欸，什么拢玛利亚？倒一个地嘛，玛利亚；抽一个卫生纸嘛，玛利亚。哈、哦、啊，什么拢玛利亚。安尼咧吼，练功你的退化会愈来愈紧哈啊！卖看这些小小的动作吼，看起来较像无啥咪会对不对？这咧吼会当互你大脑吼退化，慢些五年，慢些十年哈。哦啊，这是财政给咱建议，啊，要不要、哦、就看我们自己了。买好买倒哈，是靠咱家己啦，不是靠别人、哦、好，来安排歌曲，这首歌哈、哦，老歌，哎，足侪人哈、哦，介意听哈、哦，褪色的恋情哦。哎，他怎么给我跑不见了？真的是。真的是，你有那痴呆啊的款，反应慢半拍啊！哎，电脑啦，电脑把我慢起的吼。

0: 喂，彩珍你好。
1: 彩珍哦。
0: 哎，高大哥。
1: 我你的鱼我哪有来？
0: 哦，你等我一下，我叫助理给你服务一下哦。

0: 货比三家不吃亏，好，货比三家不吃亏。今仔日唔捌会，唔今日会比会哈啊，捌食过其他，也是讲咧哈，你过去咧哈，买足济啊，食足济，我拢尽开足济啊哈，你倒不如给你家己一个机会，好不好哈？空八空空七七六六九九来进广告。几位啊？
1: 台北啦，新北市。
0: 好、哦，新北市哈、哦。你有食过我的产品啊？哟。
1: 有啦，单食一个月尔啦。
0: 哦，安尼哦，啊你当初是安怎来食？
1: 我的膝盖哦退化了啦。
0: 嗯嗯。
1: 退化都会痛，我有食，我有食恁。嗯，恁那
0: 块
1: 的，别的，别人公公嘛是恁来，
0: 哎，都别人的产品就对哇，哈，
1: 嘿，同款的产品拢无好，食你我拢无好啊，
0: 嘿，
1: 而且我改食你，哦，
0: 啊，你食安尼吼，来安尼有感觉讲，哎，有进步无？
1: 不过我目睭哦，本来我眼睛是红眼，都结膜炎啦，慢性结膜炎，
0: 是，
1: 哎，基本上无红啊啦，
0: 哎呦，真的，
1: 没有红了，嘿，本来会红眼睛嘛，
0: 嘿。
1: 嘿嘿，现在是不红
0: 了，这就是这样我说的，不要紧，一波一波来，你现在才吃一个多月，调整你的这个红眼睛的部分，像你说膝关节退化，退化的程度，你就慢慢做一个补充，做一个修补，做一个洗牙的，你越吃你就越不疼，越吃你就越
1: 疼。有进步一点点啦，
0: 有进步，你才吃一个多
1: 月。本来我爬楼梯会很痛很痛，现在是好一点了啦。
0: 哦，真的、哦、
1: 有好一点啦，嘿嘿嘿，
0: 好好好，恭喜你，恭喜你。
1: 没有说进步很快啦，
0: 因为才一个月而已，
1: 哈，一个多月了，
0: 一个多月而已。所以讲咧，哈，你使用着我的产品，我给你保证，只要有信心，
1: 当姐告伊，
0: 哎，明仔载好吧，
1: 明仔载哈，
0: 哎，是好。已经吃过海王精清通，欸、啊，你是吃安怎样的？
2: 吃这个脚酸甲这个目睭不好。
0: 哦，酸。
2: 啊，感受的就是讲目睭结足金。
0: 哦，目睭结足金的，安尼哟。
2: 我唔捌你讲可以呢，我今日头一届。
0: 哎，谢谢你，哦、我百般的荣幸，安尼啦。
2: 哎、哦欸，我又输回来，唔捌你电台可以呢。
0: 哦。
2: 点点啊，咩点啊，只啊，啊，
0: 点点
2: 就是。吃到我目睭有去感受着，有够好。
0: 嘿，
2: 哎，啊，即摆吃到了细字的，即摆拢看有啊。
0: 哦，细字的即摆拢看有啊。
2: 哎，本来细字拢看无，拢就咧看高遐呢。
0: 嘿。
2: 啊，即摆拢看有啊。
0: 哦，安尼吼，啊，所以讲海王健甲清通，我讲啊，这两罐都免乎你买瓶瓶罐罐，买一大堆，对不对？
2: 有啊，我恁正常嘛买一大堆，像你讲安尼啊。
0: 哎。
2: 哎，啊，但是食食了吼，啊，唔知啊，但是你煮是煮
0: 啊，海王健甲清通，即届和你食无同款的感受吧？
2: 无同款啊！我头下听你讲的时候，我一届拢个食三粒啊。
0: 嘿，
2: 啊，食食了，我哎，哇，无代无事，企喺度咧看，哎，细字拢看有啊。
0: 哦，是，恭喜你，恭喜你。
2: 啊，我大家讲，我那个做饭的讲，啊无，你也来食看卖下安尼啦。
0: 嘿，啊，我就讲啊，咱的产品家己本身就会讲话啊啦，唔是才增高广告，是产品本身就够讲话。
2: 哎呀，因为我讲话太实在，因为这个林家友吼，对这个目睭真正哦，我食多济啊，真正无像这个效果这好。
0: 你咧食什么叶黄素？咧食什么玉米黄素？啊，什么会拢搁较好点了？
2: 哎、欸，对，有影有影。
0: 哎、欸，有影哈。
2: 哎、欸，但是伊个无什么臭臊味，个症状好。
0: 对哇、啊，啊，这就是我讲啊，超临界低温萃取，氮气封存，保留着伊个新鲜度，加着伊个迄个完整性，加伊个活性在里面呐、啊。
2: 系啦，系啦。
0: 嗯，好。
2: 因为我嘛是认同讲，阿用骗嘛一届尔，无试看卖啦。
0: 嘿，无好我陪你啦，吼。
2: 无啦，吼、哦，你真正讲有实在。
0: 好，谢谢大哥。来，实实在在，一波一卡印，吼，一波一卡印，主人呐、啊，吼，产品呢？靠大家安尼咧倒小步做脆弱功德，就会当发扬光大。以上功德哦，喂，彩珍你好。
3: 喂，
0: 哎、欸，来，陈大哥，大安定哈。
3: 嗯，半年内一组。
0: 好，你等我一下哦，哈，谢谢。来，啊、连咪来，要来录节目啊，哈，连咪要来录节目啊。那大家咧放假，咱赶快拢总在上班，哈，拢总是现场诶。录节目了后，新同学、老朋友要注文点讲，赶快咯，哈，有咧啊，助力甲咱做服务，空八空空。七七六六 Q 九九，一通电话专人专车送到富雄，无论你住伫山顶海边，从卡到都市，一样一样一样，吼，拢甲咱服务到富雄，咱即部全部受着海王晶全通和藤头赞助提供。哎，财神你好，
4: 陈大哥，我下
0: 好，喂，你好，
4: 谢谢。
5: 老道老师，剥皮辣椒鸡汤，严选鲜嫩鸡腿肉，搭配独家腌制剥皮辣椒。汤头微辣甘甜，浓郁顺口又开胃，每包450公克，特价169元。宝德旺便利店，吃的用的让你一次满足。台中宝德旺便利店，大里区国光路二段248号，靠近德芳路元大证券斜对面，电话04-2481-0939，2481-0939。
6: 不要小看胆固醇和三酸甘油脂，台湾每年约有30000人中风，都跟它有关。快上陪你购物网，选购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德国进口，无重金属污染，100%纯鱼油，高单位 Omega 3脂肪酸，小颗粒好吸收，抗三高，每天补充，酸麻抽痛不上身，代谢好循环。金石深海黄金 DHA 鱼油，陪你购物网0800226633。
7: 欸，明啊，我看你吼最近的精神甲体力拢真好呢。
8: 是啊，因为哦，我拢啉金石低基金，一个顾身体，啊，佮靠抵抗力，啊，人嘛较袂感冒呢。
9: 金石低基金严选得过神农奖的土鸡，品质有保障。日本技术12小时淬炼，不加一滴水，完整保留人体必需的氨基酸、蛋白质、10多种的营养素。不管是你工作打拼、熬夜读书、有孕调养、长辈养生，随时来一包，无腥味，好吸收。快上陪你购物网订购，或拨0800226633。
10: 哇哦，下个月你就18岁嘞，就是成年人咯。
11: 哎呦，成年后什么事都要自己面对，真麻烦。
10: 别担心，法务部网站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起步走节目，对你很有帮助，只要打关键字就可搜寻到哦。
11: 真的吗？那我赶快上网看看。
10: 法务部让你我轻松掌握成年大小事。
1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13: 欢庆10月双十盛典，陪你购物网优惠第一波，10月2号到10月14号，不限金额88折。补钙黄金组合，金石立钙3瓶下杀1742元，金石维生素 D2 3盒也只要1126元。强强联手，吸收快又有感，真正做到1+1=2，还等什么？快上陪你购物网或拨0800226633。
14: 咱即马介绍南投县经销药房。南投市有两间，一间是公园药局，伫滨州路甲大东街路口；另外一间是福伦药局，是伫南洋路省立病院斜对面。草屯有4间，福安药局伫碧山路综合菜市啊市场口；另外万寿堂药局伫中山街啊小北啊百货对面；顺安药局伫中正路大观市场口；啊，阁有一间福伦药局伫中山街啊彰化客运的后壁面。玻璃是集成药局，伫南兴街啊，玻璃农会对面。水利是林林药局，伫中正路173号。德山是凤鸣堂药局，伫花街市场口三角窗。

哎，乡亲朋友大家好，大家高赞，我是阿君，欢迎收听咱八一到八六在八点进到十点，在咱秘密的七公播房太阳连线节目，大家来约会。

0: 好，来，这部周末预点咱得力的林国金，得力的雪莉旺说的翁瓜药维他干，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800700800，今天卫福部公格有几盒1100300 QMB 活力敏素瓦力敏素，老的老家喝酱者的利多比联合赞助提供哟。
1: 本节目由得力生医独家赞助播出，健康有得力，人生更亮丽，得力生医关心您。
0: 好，来，得力生医关心您。啊，来，咱今天要来讲到泡汤啦，因为今天开始休了嘛，哈，国庆连假搁休三天啊。有人可能会要去佚佗啦，啊，但是因为即马天气渐渐冷嘛，渐渐冷，因为寒露过，咱的即个日夜温差就足明显，吼，啊，这是咱南部，佮感觉呢，热到要死吼，其实北部温差已经很明显了。有的人会觉得说，那我们就趁这几天连假去泡汤呗，哈、哦，好啦，泡汤是真好哈。唔过人生海海，有一挂代志爱讲，互恁了解。因为咱的乡亲都比我真真迷信冷热全交替啊，就是烧一捆加另一捆哈，一路交换泡的对啦哈。其实啊，那医生讲迄叫做都市传说啦，因为恁刚刚讲像安尼，迄个交换泡对咱的。会更啦，靠求情，甚至是。